0: 盟友保证，一旦美国总统特朗普决定重启对伊朗的重大作战行动，美国会保护其关键能源设施。报道说，如果特朗普决定重启对伊朗的大规模军事行动，美国需要沙特允许使用其领空，但如果沙特觉得石油设施得不到保护，就不太可能给予许可。报道还称，沙特和卡塔尔领导人八月初曾劝说特朗普不要对伊朗能源基础设施等发动大规模打击，并表达了对伊朗可能报复性打击沙特和卡塔尔能源设施的担忧。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美国罗斯福号航母打击群赶赴中东地区，美军在中东可能再现三艘航母的部署态势。有分析人士就认为，美国此次增兵是出于军事施压等多重考量，有意进一步的增加与伊朗进行博弈的筹码。
2: 分析人士认为，美方此时增兵中东主要有三重考量：一是在谈判进程中施加军事压力。分析人士认为，未来一段时间美伊之间的外交接触仍会继续，特朗普政府选择此时增兵或有意在谈判进程中进一步向伊朗施加军事压力。二是计划内的兵力轮换。今年八月，华盛顿号航母前往中东接替超期部署且乱象不断的林肯号航母时，美国海军学会新闻网就曾刊文认为，华盛顿号航母仅承担过渡性质的部署任务。华尔街日报一号也分析说，罗斯福号抵达中东后，华盛顿号可能会返回位于日本的母港，美军在中东仍然维持双航母配置。三是保留大规模军事行动的选项。三个航母打击群拥有超过150架战机以及多艘护航军舰，能够实施饱和攻击，而海军陆战队攻击群也具备一定的夺岛登陆作战能力。特朗普在一号的采访中表示，11月美国中期选举后，他有可能下令对伊朗发动更大力度的打击。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法国总统马克龙二号召集七国集团领导人举行视频会议，协调应对燃油价格上涨。会后公布的联合声明就表示，各国同意在4个月之内释放1亿桶的柴油和原油储备，并且在前20天优先投放大量的柴油。七国集团还承诺不在成员国之间实施能源的出口限制。
3: 法国总统马克龙2日主持七国集团领导人能源视频会议，意大利总理梅洛尼等领导人通过视频连线参会。面对燃油供应紧张和价格上涨，各国同意通过国际能源署协调释放战略储备。马克龙在会后表示，国际能源署将在未来数小时和数天内组织落实相关安排。
4: On a décidé de relâcher des stocks stratégiques de diesel et de pétrole brut sous la coordination de l'Agence internationale de l'énergie. Donc, il va se réunir là dans les prochaines heures, prochains jours pour pouvoir organiser cela.Et donc pour pouvoir dans les 4 mois libérer jusqu'à 100 millions de barils de diesel et de pétrole brut.
3: 法国总统府公布的联合声明进一步明确，储备释放将立即启动，持续4个月，并在最初20天内集中投放大量柴油，以缓解市场供应压力。除了增加供应，七国集团还承诺不在成员国之间限制能源及能源产品出口，并呼吁其他生产国避免采取可能加剧市场紧张的出口禁令。此次会议前，美国曾要求欧洲加快释放已承诺投放的能源储备。美国总统特朗普则提出可能禁止美国柴油出口。欧盟对此表示反对，警告限制出口将损害双方信任，并进一步冲击燃油市场。凤凰卫视李萌威、莫野，法国巴黎报道。
1: 美国总统特朗普二号表示，欧洲已经同意释放柴油储备，以缓解近期持续上涨的能源价格。那距离美国中期选举只剩下1个月的时间了。高油价和生活成本压力也正在成为特朗普政府所面临的重要政治挑战。
5: 特朗普二日在社交媒体发文称，欧洲已经同意释放大量柴油储备，相关行动将立即开始。随后，七国集团发表声明称，将通过国际能源署协调释放总计1亿桶石油和成品油储备，整个行动持续4个月，并将在最初20天优先释放大量柴油。在这之前，特朗普政府已经连续向欧洲国家施压，要求法国和德国等国动用紧急柴油储备，以增加市场供应。美国媒体还披露，特朗普政府此前甚至考虑把限制美国柴油出口作为施压手段，希望促使欧洲尽快释放库存。受到美伊战争以及全球供应紧张等因素的影响，近期柴油价格大幅上涨。与此同时，欧洲的柴油供应也高度依赖进口，目前大约一半来自于美国。

0: 这也让欧洲面临两难，一方面释放储备能够增加市场供应，帮助压低价格，另一方面冬季即将到来，欧洲也需要保留足够的应急库存，以应对未来可能出现的供应中断。七国集团当天同时表示，各成员国将避免彼此限制能源出口。
1: 距离11月3日中期选举只剩一个月，油价和生活成本现在都是特朗普绕不开的压力。这个时候，白宫推动欧洲释放柴油储备，就是为了尽快把能源价格压下来，也让欧洲盟友一起分担压力。凤凰卫视陈盈谦、江广富纽约报道。
2: 受到美国特朗普政府的施压，威胁将会中断美国对欧洲的柴油供应消息影响，英国的柴油价格突破了每升2英镑的历史高位。英国政府官员2号就出面安抚公众称，英国的柴油供应充足，但是当地的媒体却指出，新的能源供应危机正在进一步的侵蚀着英国的经济。
3: 美国总统特朗普近期要求欧洲国家释放柴油紧急储备来协助美国降低柴油价格，这被外界认为会对他代表的共和党在美国中期选举中的选情有帮助。英国约30%的柴油来自美国供应，其余绝大部分来自欧洲大陆国家。目前英国拥有可供大约42天使用的柴油储备。英国政府交通大臣马瑟2号透过当地媒体对外界表示，英国的柴油供应渠道广泛，加油站的油价上涨，政府已有察觉。此外，燃油税冻结政策会执行到至少今年年底，民众不需担心出现短缺问题。但业界还是敦促政府尽快找到应对措施，同时延长相关税收冻结措施到至少明年春季。
4: Yeah, I think the costs of fuel generally, whether it's diesel or petrol, will affect the economy. It's just diesel is used more as the lifeblood of the economy. You know, there are more suppliers use diesel in rural areas. Diesel is used more, so those higher costs will hit the economy more than the higher petrol costs.
3: 由于市场投资者担心伊朗战事可能会引发新的能源供应危机，导致英美两国政府的借贷成本面临压力。10年期美国国债进入10月后就遭遇抛售压力，孳息率一度升至5.34%。30年期的英国政府债券也一度突破6%的大关，这也是自1998年以来首次出现。凤凰卫视曹杰、王伟伦的报道。
2: 国际油价2号下跌，截至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11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下跌1.76美元，收于每桶91.11美元，跌幅为1.9%。12月交货的伦敦布兰特原油期货价格下跌6美分，收于每桶102.25美元，跌幅0.06%。美国柴油期货从高位回落3.25%，跌至每加仑4.49美元左右。稍后来我们要关注到的是高市智囊被爆出丑闻，滥用职权削减预算，稍后见。

0: 一方屋檐挡住风雨，一扇木门留住家的安宁。砖瓦会老去，高墙也会倒下，漂泊的人在哪里安家？愿万家灯火总有一盏为你亮着，远方的屋檐，愿有灯火带归人。
1: 筑梦天下，星期日下午1:30，凤凰卫视资讯台。人生的温度，是烟火间沸腾的热浪。
2: 天天就这幅画，这就是生活。
3: 越干越有劲儿，越烤越来劲的。
1: 是岁月里沉淀的风霜。
4: 他说我们苦尽甘来了，我说对，苦尽甘来了。
1: 是不息的暖流，涌动着希望。
5: 我们能照片，
6: 每天都开心，知足常乐。
1: 是不容的意志，凝结着力量。
7: 既然坚持过来就加把劲，
8: 这一辈子苦中有乐。
1: 冷暖人生，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万庸离乡背井来香港谋生，能否遇到好雇主是未知数。
9: Not all employers treat very well to their helpers。
10: 如果要做到十项全能咧，系有困难喺度嘅。
1: 有雇主用心相待，视万庸为一家人。
11: 我将工人真系当成系一个下人咁样，你对佢好，佢就会对翻你好。
1: 香港新视点，星期日晚上8:30，凤凰卫视资讯台。

亚太经合组织领导人非正式会议将于11月18号至19号在深圳举行。中国外交部2号表示，中方欢迎俄罗斯总统普京出席会议。中国外交部在回答俄罗斯卫星通讯社提问时表示，元首外交的战略引领是中国关系行稳致远的最重要的政治保障。中方欢迎普京总统出席即将在深圳举行的亚太经合组织领导人非正式会议。中方愿同俄方一道。 共同推动亚太经合组织中国年取得丰硕成果。普京此前表示，他深信亚太经合组织峰会将在中国顺利举行，并且愿意出席本次会议，但这取决于俄罗斯国内的局势。

0: 俄乌两军二号的主要战斗是集中在了顿巴斯的多布罗波尔方向和扎波罗热州的奥列霍沃地区。详情我们来看一下本台记者发自顿涅茨克的现场观察。
1: 周五，俄军南极群第51集团军在多布罗皮利亚西部和东部的结合部方向展开了梯形的攻势。乌军第萨尔武突击团被俄军切割成了多块，在这个方向左右翼的乌克兰国民警卫第4旅和第15旅发生了临阵的脱逃，但是被乌军前线的督战队而阻止。在多布罗皮利亚地区作战的乌军正在等待预备队的增援，约一个旅的乌军的预备队在格鲁兹卡河和德鲁日科夫卡之间被俄军拦住。在顿巴斯南部地区的奥列霍沃战线，俄军第涅伯集群的突击部队继续在市区内作战，俄东极群第35集团军实施了外围作战的协同，俄军占领了耶格罗夫卡，并向梅尔尼克郊区实施推进。俄军又一路的攻城部队通过了红罗德尼克，切断了梅尔尼克和特拉布兰肯卡之间的道路，这是奥列霍沃乌克兰守军最后一条通往城外的补给线路。在双子城战斗方向，俄军第三集团军继续在斯勒维扬斯克、克拉马托尔斯克方向行动。尽管乌军在北顿涅茨河以北的红利曼地区的战术性的尝试，但是乌军的主力被俄军拦截在克里沃伊卢卡和赖亚历山德罗夫卡地区一线。俄军加强兵力，在赖亚历山德罗夫卡以北通往尼古拉耶夫卡的主要道路上构建了防御线。俄军目前仍然掌控着利斯塔瓦、大坝等制高点。截止发稿时间，红利曼西线地区的局势趋于稳定，俄军第20和第25集团军正向这个区域增援，俄军多支的无人机部队也已经到位，预计不久还将有新的俄军海军陆战队加入。
2: 俄罗斯军队可能会发挥这种重装对这些区域的联合突击，这也是考验着俄罗斯在克拉马托尔斯克和斯勒维扬斯克战线进行最后这种决战态势的战斗力。那么以上呢就是凤凰卫视卢宇光、萨维、伊万、阿拉曼在康城前线的报道。
0: 俄罗斯总统普京二号现场观摩中心2026战略指挥参谋演习实战阶段。普京表示，此次演习的主要目标是完善各级的指挥机关在反击外部侵略时的部队管理技能，而所有任务均结合特别军事行动的经验完成。
3: 此次演习于9月28日至10月3日分两个阶段举行，与吉安组织协作2026演习同步展开，参演总兵力超过4.7万人，在11个靶场及里海海域执行任务。主靶场切巴尔库尔聚集6000余名军人，俄军4600人，外军1479人，动用约700件装备，包括超过600架无人机和60余套机器人系统，共有来自55个国家的代表参与演习，包括白俄罗斯、中国、吉尔吉斯斯坦、蒙古、巴基斯坦、塔吉克斯坦等，创下纪录。普京说，所有任务都借鉴了特别军事行动的经验，核心目标是完善部队反击外部侵略时的指挥技能。克宫则指，演习属于计划性安排，与俄罗斯边境局势紧张无关，但从军事建设规划角度看具有重要意义。
4: в учении центр 2026 задействовано свыше 47 000 военнослужащих, которые выполняют задачи на 11 полигонах и в акватории Каспийского моря.Главной целью учений является совершенствование навыков руководящего состава штабов всех уровней в управлении войсками при отражении внешней агрессии. Участники учения на практике применяют новое вооружение, технику, и при этом все задачи решаются с учетом опыта проведения специальной военной операции.
3: 普京当天还会见了外国武官，并参观了300余件武器装备，包括天竺葵无人机及反无人机系统。专家指出，此次演习展现了俄军拥有独特的实战经验与强大地面部队，特别是展示了应对外部无人机和导弹威胁的能力。此次演习的显著特点是上合组织与吉安组织在安全职能上出现对接趋势。与此同时，亚美尼亚的缺席被视为其对吉安组织立场变化的信号。方威视、尹丽瑞亚、莫斯科报道。
0: 根据日经新闻2号的报道，日本计划量产可大规模部署的低成本巡航导弹，以消耗目标的防空力量。另外，日本前防卫大臣小野四五点就透露，日本政府已经决定试验性的购买乌克兰的无人机，将会在评估性能的同时来探讨两国之间今后的合作。中国外交部日前强调，日本应当彻底放弃再军事化企图，切实回应国际社会的严重关切。
5: 到访乌克兰首都基辅的小野寺五点一号同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和国防部长赫马拉举行会谈，双方就两国防卫合作等问题进行了磋商。小野寺在会谈后称，乌方希望日方在拦截无人机的技术开发等方面提供协助。日本媒体称，日本政府认为乌克兰 Skyfall 公司的无人机基于实战经验，反复改良，性能较高。日本还在推进探讨给自卫队导入乌制攻击型无人机，或许将着眼于全面引进。小野寺此行还包括参观乌克兰拦截型无人机的生产企业，以及利用电磁波干扰无人机的电子战相关企业。另据日经新闻报道，日本计划量产可大规模部署的低成本巡航导弹，这款用于打击舰船及同类目标的陆基导弹最早将于下一个财年启动研发，并明确载于今年底定稿的三份主要安保文件。报道说，这是日本推动部署远程打击导弹的一环，这类导弹可从敌方攻击范围外发射，关键特点是使用民用零件将大幅削减生产成本。它将补充日本25式地对舰导弹及美国制战斧导弹。传统导弹价格高昂，一枚战斧导弹成本约4亿日元，折合超过250万美元。新导弹牺牲了精准度与威力，但更加便宜。这涉及减轻弹头重量，并使用性能低于军规感测器的民用摄影机。主要目标是消耗对方的拦截导弹库存，让随后发射的导弹更可能命中目标。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日本新内阁上任仅半个月，内阁的成员就被爆出丑闻。根据日本媒体2号的报道，日本首相高市早苗的智囊、新任农林水产大臣祝和生被指曾经滥用职权，肆意的削减不支持他的地方政府预算，引发了广泛的批评。预算门丑闻曝光之后，在野党阵营和日本的民众强烈不满，要求祝和生辞职。有民众就指出，高市早苗将道德水平低下的人提拔为阁僚，应当被追究责任。
6: 针对媒体报道，祝贺生起初拒绝回应。随着舆论压力和批评声音加大，祝贺生2号举行记者会，承认发表过削减预算言论，但表示不会因此辞职。据报道，预算门事件发生在今年5月，祝贺生当时在执政党自民党利木县支部一场会议上洋洋自得地表示，已大幅削减那须乌山市和那克川町用于修建道路的预算。因为上述地区在2月众议院选举中未对其予以支持，而在众议院选举期间，高市早苗就曾为祝贺生助选，公开称他是自己的智囊。祝贺生曾是自民党原派阀安倍派成员，2024年他因自民党黑金丑闻遭到自民党党内停职6个月处分。今年9月，他被任命为农林水产大臣，成为新内阁中两名涉黑金丑闻的大臣之一，引发争议。预算门丑闻曝光后，在野党阵营和日本民众强烈不满，要求祝贺生辞职。有民众指出，高市早苗将道德水平低下的人提拔为阁僚，应被追究责任。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美国中期选举近在咫尺，主流媒体一面倒唱衰的情况之下，特朗普的中期选举前被指有新的绝杀策略，到底是否有效呢？我们来看一下本台记者发自洛杉矶的美国观察。
7: 在美国中期。

压移民政策过火了，而焦点则是以报复党内批评者而著名的特朗普及其政治团队，这一次呢，并未针对那些倒戈的议员进行任何的惩罚或批评。策略师就指出，他认为特朗普意识到自己需要这场中期选举的胜利，而要做到这一点，就必须给予党内成员更多的灵活性。当下每每提到美国的中期选举，主流媒体的叙事观点就是受中东战事的拖累，油价和通胀加剧的背景之下，特朗普及其政党基本是输定了。但今天我们要聊的是特朗普正在打哪些试图扭转局势的牌。目前特朗普政府的最大弱点就是经济的体感。根据阿克西奥斯的报道称，特朗普执政以来，消费者物价指数累计上涨超过5%，消费者信心接近历史的新低。但在另一方面，美国

0: 这会直接影响中期选举中间选民以及共和党内部的投票的意愿。目前特朗普的主要的胜算点在农村和保守州份，根据美联社最新的调查显示，48%的农村选民认可特朗普的总体表现，那么明显高于全国总体的水平。而问题在于他们对于经济的评价也更加的明显，只有约40%认可特朗普的处理经济的表现。而这边我们点出一个关键问题，就是美国中期选举的投票率，在2010年以及2014年中期选举的投票率约在40%左右，而到了2018到2022年来到了50%，但都不及大选的情况。以2024年美国总统大选投票率是来到了65.3%，而特朗普和共和党正明显把提高核心选民的投票率作为最后阶段的重要的策略。而更值得关注的是，他目前甚至先去了阿拉巴马、俄亥俄等共和党的深红州举行集会，而不是全部集中在目前的摇摆选区。而共和党方面对此的解释之一就是说，先把那些可能缺乏投票动力的共和党基本盘叫醒，把他们送进投票站。多个民调显示，投票热情方面，民主党方面是明显高于目前的共和党的选民。分析认为，特朗普近期包括驱逐 CNN 等自由派媒体的做法，根本上也是为了讨好他的保守派的支持者。以上是今天的美国观察。
1: 巴西总统大选举行在即，在选情焦灼的局面之下，争取连任的总统卢拉以及和巴西前总统博索纳罗之子弗拉维奥博索纳罗都在全国最大的选区展开最后的冲刺。
2: 巴西定于周日举行总统选举首轮投票，现任总统卢拉设法争取第四个任期，他的对手是反对派右翼总统候选人、巴西前总统博索纳罗之子、现任参议员弗拉维奥。两人在选情焦灼的局面下，均前往全国最大的选区举行造势活动。
3: O que está em jogo não é a vitória de um homem, é a vitória de uma ideia, é a vitória de uma democracia.Ou a gente consolida a democracia, ou ela vai acabar. Porque você sabe que a vitória deles não permitirá boa coisa nesse país. Portanto, eu estou convencido que a gente vai ganhar as eleições no domingo. Não há por que ter segundo turno se a gente pode matar.A desgraça do primeiro turno.
2: 两人连日来激烈交锋，希望争取更多选民支持。在里约热内卢，卢拉的支持者就冒着小雨参加了最后一天的竞选活动。
4: É o melhor presidente que o Brasil já teve, com certeza. É um cara que olha para os pobres, para a classe trabalhadora, que tem muitas medidas para a educação, para a saúde. Enfim, é um presidente que olha para o povo de uma maneira que ninguém outro olhou. A gente precisa fazê-lo presidente novamente.
2: 根据最新公布的民调显示，卢拉的支持率42%，弗拉维奥为38%。在第五轮投票的预测中，双方呈现技术性平手，卢拉以48%-45%的得票率占据领先。凤凰卫视林卓运巴西报道。
1: 巴西将于10月4日举行总统选举的第一轮投票，预料选情将会极为激烈。而在选举进入白热化之际，美国驻巴西使领馆2日因安全问题暂停线下的领事服务。美国驻巴西大使馆1日的晚间发布的公告未有解释所谓的安全理由是什么，或者是否与稍后的巴西大选有关，也没有公布使领馆的服务何时恢复，只表示需要紧急协助的美国公民暂时不要前往。而在巴西利亚的美国大使馆门外就停泊了巴西警方的车辆。巴西媒体就报道称，巴西军警已经加强大使馆及美国驻圣保罗领事馆附近区域的保安。另外，澳大利亚驻巴西大使馆同日也是因为安全问题所关闭。大使馆的公告更是提醒澳大利亚的公民避免前往美国驻巴西大使馆和美国其他驻巴西外交机构。美国海岸警卫队2日发布消息说，9月初在加勒比海拦截了一艘美方指称正向古巴非法运输燃料的货轮。美国海岸警卫队在社交平台上发布消息称，当时登上这艘货轮进行检查，随后将船只押送至墨西哥尤卡坦半岛北部的普罗格雷索港。墨西哥海军确认船内的压载舱是装有大量的燃料。此外，船上还载有若干个巨型装有美方所指非法燃料的集装箱。

美国海岸警卫队今年夏初也是登船，并且扣押了另外一艘被认为正在向古巴运送非法燃料的货船。稍后回来，我们要关注到的是，内地民众参加各式活动，欢度国庆。稍后见。

0: 春日當日我都翻工啊，都要交貨啊。
1: 阿爸阿媽話唔好接手啊，出去做乜都好啦，唔好做啦。相比我以前嘅翻嘅工，我呢一份係最有成功感。
2: 同你阿爸阿媽做嘢係好一件好幸福嘅事嚟噶，即係點講咧？好安心噶，好舒服咯，即係好似屋企咁啦，即係好似我而家翻屋企咁。
3: 我的香港故事，今天下午5:45，凤凰卫视资讯台。
4: 现在是所谓资讯爆炸的年代，每天各种资讯扑面而来，但是最重要的是要能够保持自己的定见，头脑清醒。
3: 是视角还是死角？为智慧辨真相。
4: 了解中国，了解中国以外的世界，知己知彼，兼听则明。
3: 真知灼见，亮眼点明思路，时事亮亮点。星期二，凤凰卫视中文台。
5: 中方再次要求美方要恪守
3: 每一个屏幕中所看到的画面，都记录着最新、最热、最重要的新闻资讯。每天黄金时段准时出发，与您共同前往第一现场，跟随前方记者的步伐，以最专业的新闻视角，多角度宏观分析事情脉络。五台联播与您一同关注世界动态。五粮液时事直通车，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
6: 欢迎回来。二十国集团 G20 贸易部长会议9月30号至10月1号在美国密尔沃基举行，各方就美方设置的反对粮食武器化、应对产能过剩等议题交换意见，而会议就粮食议题达成联合声明。中国国际贸易谈判代表兼商务部副部长李成刚出席会议并发言。
7: 李成刚表示，习近平主席深刻指出 G20 应秉持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在经济贸易等领域凝聚国际共识，完善全球治理。面对单边主义持续冲击，中方呼吁 G20 成员践行多边主义，支持以世贸组织为核心的多边贸易体制，共同维护和加强最惠国待遇原则这一基石。李成刚指出，粮食安全事关人类生存和国家社会稳定，中方为全球粮食安全做出了积极贡献。G20 成员应积极降低贸易壁垒，共同维护粮食产供链稳定畅通。关于产能议题，应从全球视角开展全面、客观、动态分析，多探讨合作，而非制造对立。中方愿同各方积极开展产业政策对话合作，通过加强政策协调，增进互信，共促全球产业健康可持续发展。中方坚决反对以应对产能过剩、消除强迫劳动为由行单边主义、保护主义之实。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6: 国庆期间，内地各地洋溢着喜庆热烈的节日氛围，人们参加丰富多彩的活动，欢度国庆佳节。
7: 在宁夏贺兰山滚钟口风景区，人潮涌动。一日凌晨5点，山顶上近千人挥舞着五星红旗和红色五角星灯，太阳即将升起，游客扛着五星红旗站上了笔架峰最高峰，共同迎接国庆第一缕阳光。太阳升起后，人们纷纷与国旗合影留念，定格国庆的美好瞬间。在山西黄河壶口瀑布景区，200多名锣鼓手组成威风锣鼓队，齐聚河畔，铿锵鼓点与黄河涛声交响激荡，豪迈奔放的非遗民族表演，为游客们提供了一场精彩的文化盛宴。国庆假期首日，景区游客量达1.7万人次，预计从2日起，每日游客量将超2万人次。在云南德宏陇川木脑颂歌广场，超10000名来自全国各地的游客和本地各族群众身着节日盛装，共同参与到木脑颂歌传统非遗节庆舞蹈活动中。大家踩着节拍一起舞动，舞蹈阵型不断变换，反映着当地族群的迁徙历程。木脑颂歌跳舞活动也让德宏文旅市场火热，今年上半年德宏游客数量同比增长约15%。在上

0: 上海无松口江畔一场无人机灯光烟花秀一日盛大举行，璀璨的烟花在夜空绽放，引得现场观众阵阵欢呼。在湖北武汉，相约长江看烟花活动一日盛大开幕，晚上8点，第一簇烟花准时腾空而起。
1: 8艘燃放驳船在长江大桥至长江二桥之间的江面一字排开，如八只巨型画笔，以长江为卷绘就胜景。凤凰卫视综合报道。香港同胞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国庆文艺晚会2号的晚间在红磡体育馆举行，节目汇聚魔术、科技、越剧、流行、跨界等多元要素，现场气氛热烈，观众掌声雷动。
2: 来自不同领域团体、学界、演艺界等多元界别人士，2号晚汇聚香港红馆，共同呈现香港同胞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国庆文艺晚会。全国政协副主席梁振英伉俪，特区行政长官李家超伉俪，中央政府驻港联络办主任周济等出席。李家超表示，国家的强大实力、超大规模市场、高质量发展的澎湃动能，是香港最坚实的后盾。
3: 而特区政府制定的香港第一个5年规划，则有助把握国家高速发展机遇，主动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站起来，5年规划对接国家战略，巩固提升香港既有的优势，同埋壮大新兴产业，推动产业多元发展，为市民提供更多发展机会。喺国家坚实的支持之下，香港会继续发挥。 一国两制下，背靠祖国、联通世界的独特优势，担当好超级联系人同超级增值人的角色，在实现自身更好发展的同时，为复国家、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贡献香港力量。
2: 晚会以湘江放歌、山海同庆为主题。 涵盖流行金曲、传统粤剧、舞蹈、魔术等多元节目，让传统戏曲和创新元素相碰撞。现场背景乐或层次丰富，或大气磅礴，为观众带来深深的共鸣，不时掌声雷动。 武学大师李小龙为元素的演绎刚柔并济。 以《华侨家书》为主题的舞蹈传递淡淡乡愁。哦，我大致上知啦。更有魔术师及机器人互动，现场科技感十足。晚会通过包括凤凰卫视全平台在内等多个媒体渠道，面向全国及全球华人传播。
1: 踏入国庆佳节，多场盛事轮番上演。市民游客在欣赏完国庆烟花汇演后，还可以观赏国庆文艺演出和无人机表演，进一步提振本地旅游、消费、零售等行业，带动经济发展。凤凰卫视张友仁，香港报道。港澳青少年升旗队代表访京团2号举行学习成果分享会。
4: 早前举办的降国旗敬礼，港澳青少年升旗队代表访京团，有幸先为香港学生参与，体验首都的历史文化和发展成就。政务司司长陈国基出席学习成果分享会，并表示，这次访京团通过天安门广场庄严的升旗仪式，让学生亲身体会国旗和国歌所代表的民族尊严，深化对国家的认同和家国情怀。
5: 今日学习嘅成果咧，分享会咧，其实就系希望咧，将各位同学嘅学习成果传递得更广、更远，让我哋更多嘅年轻人咧，系深入认识国旗嘅重要意义，深入咁样感受到国家对年轻人嘅爱护同埋关怀。大家咧喺访京期间咧，好丰硕嘅学习成果，亦都让我哋睇到同学们喺北京嘅所见所学所感。
4: 转化为爱国爱港贡献国家发展嘅决心。有就读教育系的大学生表示，希望日后通过自身专业，从教育起步，培育学生的国民身份认同。
6: 咁未来我哋系会发挥较大嘅一个示范优势。

0: 將國民教育自然去融入去中文課堂入邊，我相信總有一日國民教育一定可以好似春雨一樣融入到課堂嘅每一個環節，令到學生可以喺語言入邊見到國家，喺感動入邊認識國家，最後喺成長入面承擔責任。
1: 有小學生表示感到光榮和自豪，能在中國成長。
2: 記得我去參觀科技館嗰陣時。我見到關於黎嘉瑩博士的資訊，令我覺得其實中國的航天發展距離我們並不遠，亦都讓我深深地增加了我在這一方面的興趣，將來我會努力學習，找機會貢獻國家。
1: 政务司司长陈国基、教育局局长蔡若莲随后参观学生的成果展示区，并坐下与学生近距离交流，聆听学生在访京团的学习经历和感悟。凤凰卫视杨凯言香港报道。
3: 稍后回来我们要关注到的是，美国就业市场数据疲弱，减轻再次加息的压力。稍后见。

新闻，烙印在每秒，大事发生于弹指之间，跟踪时事动态，紧随每小时的凤凰正点播报。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

0: 线总是围绕在我们的身边，牵连每一根神经。
1: 这就是瓦格纳的车队
2: 为他送行举行送殡仪式，
3: 是要制造矛盾，扩大矛盾。
1: 整个空气中的味道非常之重的。
4: If we bombard the city, just behind us.
0: 让时事近在眼前，让世界与你相连。中国太平凤凰全球连线，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速通大湾区，穿越十一城，聚焦开放前沿，共享科技成果，展望无限未来。中国银行香港直达大湾区，星期一至五晚上7点，凤凰卫视资讯台。

0: 欢迎回来。美股三大指数周五集体收涨，最新公布的美国九月非农就业人数低于预期，缓解市场对于美联储十月份加息的担忧。科技股领涨，英伟达一度是刷新了历史的新高纪录。我们现在请本台中原记者吕佑明帮我们做一个相关总结。
1: 周五美股收盘上涨，最新公布的美国九月份的非农就业数据意外爆冷，降低了市场对于美联储短期之内再次加息的担忧，让美债收益率回落给市场带来支撑。周五收盘时，三大指数全部录得上涨，其中纳指领涨大盘，并且在盘中一度是刷新历史新高。标普五百指数十一大板块收盘时也是几乎全部录得上涨，只有医疗板块下跌，但是其余十个板块全部上涨，其中非必需消费品板块和科技板块领涨。经济数据，美国九月份的非农就业人数新增2.9万人，远低于市场预期的新增8.4万人，失业率也从4.1%升至4.2%，同样也是高于市场预期。前两个月的新增就业也被合计下修6万个岗位。不过市场认为疲弱的就业市场数据可以减轻美联储短期之内需要再次加息的压力。目前市场预计美联储十月份维持利率不变的概率达到了接近80%。近期美债收益率持续处于高位，也是给股市带来压力。就业报告公布之后，美债收益率一度是明显下降，也令美股得以走高。七国集团当天同意与其他合作国家协调释放总计1亿桶的柴油和原油等紧急储备，以增加市场供应，缓解燃料价格压力。七国集团同时表示，将避免在成员之间实施能源产品出口限制。国际油价回落，不过收盘时布伦特原油期货基本和前一天持平，微跌6美分至每桶100。

0: 102.25美元，德州青田油则是下跌近2%，收在每桶91.11美元。周五收盘时，10年期美债收益率接近5.27%，美元指数 DXY 下跌来到了101.933，而黄金期货的价格则是来到了每盎司4175美元附近。凤凰卫视刘有明纽约报道。
1: 加沙地带因为污水处理设施近乎完全被以色列所毁坏。当前有大量的污水遍布街道，并且排向大海，当地民众就担忧水污染的问题持续加剧，加沙地带将会成为病菌蔓延的温床。
2: 加沙地带面临严峻水污染问题，以军摧毁约22万米的污水管网，导致污水遍布加沙城街道和雨水收集池，并排向大海。
3: تعاني مدينة غزة من أزمة حقيقية ناجمة عن تدمير الاحتلال الإسرائيلي للبنية التحتية وخاصة شبكات الصرف الصحي ومنظومة التصريف العاملة في مدينة غزة اليوم ونحن مقبلون على فصل الشتاء فالقطاع مهدد بشكل خطير جدا نتيجة لهذا الدمار نحن نتحدث في مدينة غزة عن تضرر 8 مضخات عاملة في المدينة 6 منها خرجت عن الخدمة بشكل كامل
2: 而水污染导致的环境恶化与疾病蔓延问题，在人口稠密区和无家可归人群集中的帐篷区显得尤为严重。
4: وهذا قبل ما يجي الشتاء أمور صعبة فوق ما تتصور حدش ولا حرج الشوارع كلها مملاءة بالعزك بالمجاري والقذرات الدبان أصبح إحنا وياه والحشرات عيلة واحدة يعني بيأكلوا من الأكل قبل ما نأكل منه
2: 加沙地带清洁水供应量相比冲突前下降了94%，加沙人均每天可用水仅剩4.5升。根据最低国际标准，每人每天饮用水和烹饪用水至少应有6升。
5: People in the Gaza Strip are living amidst accumulating waste and sewage, eating, drinking, and sleeping surrounded by foul odors and insects. Tragically, there is nowhere else for them to escape to.Ihab Suleiman, Phoenix TV, Gaza.
1: 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尼日利亚东北部博尔诺州政府2号说，该州的马尔泰地方政府区日前发现了15具遗体，疑为极端组织博科圣地发动袭击所导致。袭击发生在9月30号，死者经辨认是当地的农民，而这些农民在丛林采集柴火时，疑似遭到了博科圣地的伏击。当地媒体就报道，目前仍然有3人下落不明。另外，土耳其西部的马尼萨省索马县的一个煤矿1号发生了坍塌事故，造成5人死亡、2人受伤。灾害和紧急情况管理局就表示，经过连夜的搜救，已经找到了5名被困矿工的遗体，2名获救矿工中的1人仍然在医院接受治疗当中。包括涉事矿业公司总经理在内的9名相关人员已经被拘留。所以我们再聚焦一下今天的体育方面的新闻。名古屋亚运会2号的比赛结束了，中国代表团以162枚金牌继续高居奖牌榜的首位。中国代表团是以162枚金牌、81枚银牌、73枚铜牌，总计316枚奖牌，继续领跑在奖牌榜单。那东道主日本代表团以72枚金牌位居次席。韩国代表团呢，则是以33枚的金牌排名在第3。乌兹别克斯坦和印度分别是以20金和16金分列第4和第5位。而中国香港代表团目前呢，是以7金、17银、22铜暂列第11位。中国澳门代表团是以1金、4银、1铜排在了第24位。最后，一起来看一下今天的娱乐快递。
6: 韩国男团 Kickflip 连续2年受邀出席 TIMA 国际音乐大赏，对于可以来到香港演出，他们感到很开心和荣幸。Kickflip 接受了我们专访，透露他们视为榜样的艺人是男团 Stray Kids， 他们便用普通话跟大家打招呼。
7: 大家好，我们是 Kickflip。
8: 이렇게공황 TV 에서여러분들을만나뵙게돼서너무영광입니다정말영광이고감사드립니다이번에

0: 长龙凤凰早班车，由长龙度假区居民赞助播出，幸福快乐在长龙。
1: 时事是一串密码，如何用最短时间解锁各方之见？与其群英中搜索，自海里翻找，生化间探秘，不如由我罗列拆解，为你浓缩时间，扩充视野空间。
0: 总编辑时间，星期一至五晚上10点，凤凰卫视资讯台。凤凰卫视国际传播矩阵，网罗精品内容，解读国际大事，新闻全球覆盖，直击第一现场，捕捉香港新闻，粤语最强联系，融汇精彩，放眼未来。

感知天气，感受心情，这里是凤凰气象站，早上好。首先祝大家假期愉快。每到长假的时候，身边就有不少朋友会选择一些著名的徒步线路来消磨时光。而斯洛文尼亚的秋日徒步秘境，无论是零基础的小白、遛娃亲子党、休闲玩家，还是资深的徒步爱好者，都可以在这里找到适配到自己的神仙路线。从布莱德湖畔到阿尔卑斯山野，多条友好的路线带你沉浸在层林尽染的暖金橘红当中，轻松地接住转瞬即逝的限定秋光。比如布莱德环湖线路啊，全程有14公里，绝美的环湖步道，没有高强度的爬坡，节奏呢是松弛惬意，可以说是一步一景，包揽湖畔所有的精华风光。那未来几天呢？斯洛文尼亚首都卢布尔雅纳是以晴到多云的天气为主，最高气温普遍是在20度上下，最低气温是不超过10度的。这里距离布莱德湖车程是不到1小时，那山野湖边气温会更低一些。计划前往这带的朋友需要注意穿戴好合适的户外装备。本周以来，欧洲的降水啊，主要是集中在北欧、东欧、西欧以及伊比利亚半岛等地。本周前半段呢，北欧和东欧地区是多小雨的。9月29号开始，西欧还有伊比利亚半岛的降水开始增多增强，部分地区还出现了中到大雨，而东欧等地呢，降水是逐渐减少了。世界城市报回来之后，我们继续来回顾天气。

欢迎回来，继续回顾欧洲气温的情况。西班牙到法国一带呢，部分地区本周的最高气温达到了30度出头，但是气温波动比较明显。受冷空气和降水的影响，法国多地本周后半段最高气温是下降到了20度左右。那中欧多地以及巴尔干半岛中北部，还有东欧西部一带呢，本周最高气温多在20到25度之间，部分地区超过了25度，气温是比较舒适的。再来看一下北美。26到27号，美国中部中到大雨自西向东逐渐的发展。29号开始呢，又有一轮降水过程，自美国西南部偏东地区到北部平原逐渐的向东发展，之后影响到中部平原还有五大湖一带。另外，在东北部沿海地区呢，本周也是频繁的出现了降雨，部分地区还出现了大到暴雨。本周美国西南部地区气温波动，后半段呢炎热天气发展。那南部平原到环墨西哥湾地区多炎热天气，最高气温普遍是超过了30度，部分地区超过35度。不过本周后半段受降水和冷空气的影响，气温自西向东开始下降。好，我们再会。

0: 财经规律隐匿在庞杂数据之中，从宏观政策到微观解读，纵深把握中国财经大局。中国建设银行中国深度财经，今天晚上7:15凤凰卫视资讯台。中国深度财经由中国建设银行著名赞助播出，中国建设银行助力呈现专业财经解析。亚洲本色，有些伤痛犹如昨夜噩梦。
1: 思辰，你真的忍心孩子一出生就没有爸爸？她是个什么样的女人？
2: 她是一个具备一切足够的条件让我生活愉快的女人。
0: 有些巧合却猛烈如风。
3: 我喜欢跟我喜欢的人跳舞。
1: 我会让你失望，会辜负你。
3: 我不一定知难而退。
0: 风吹过，是否迷失幸福的方向？昨夜长风，星期二晚上9:15，凤凰卫视电影台。

0: 跟踪最新市场动态，聚焦热点财经话题，深度梳理剖析中国银行香港财经热点。星期一至五下午五点，凤凰卫视资讯台。
1: 大家好，我是廖翔毅，欢迎您加入我们的突发事件直播。要看到的是朝鲜再度的发射弹道导弹，韩国军方就说朝鲜三号早上六点半左右向东部的海域发射一枚弹道导弹，而青瓦台表示已经就此事召开国家安全委员会会议。韩国联合参谋本部当天表示，监测到一枚导弹是从朝鲜东部沿海的元山地区所发射的，而飞行距离超过700公里。韩国军方已经加强对朝鲜可能进行的后续发射活动进行监视与戒备，也与美日两国密切的分享情报。日本表示相信导弹已经落在日本所谓的专属经济区之外，而朝鲜在9月20号也在元山地区向东海发射两枚短程弹道导弹。刚提到的朝鲜时隔将近半个月再次试射弹道导弹，韩国方面有哪些反应？立刻连线给在当地的记者金之贤。之贤早。
2: 早好，想你。
1: 好，之前这次试射发生过去不到2个多小时哦，这朝鲜非军事区爆炸事件之后，跟这一次的试射是不是有什么样的关联性呢？韩方有哪些掌握呢？
2: 好的，韩国军方3日上午表示，当天6:30徐，探测到朝鲜从

0: 原称以待向东部海域发射了一枚弹道导弹，导弹飞行距离超过700公里。韩美双方目前正对具体技术参数进行精密分析。韩军指出，韩美情报部门从导弹发射初期起就持续追踪相关动向，并共享有关信息。 韩国军方表示，将在稳固的韩美联合防卫态势基础上，密切关注朝鲜的各种动向，并继续保持能够对任何挑衅做出压倒性应对的能力和戒备态势。韩国总统府、国家安保室、召集国防部、联合参谋本部等有关部门举行了紧急安全局势检查会议。会上，国家安保室确认朝。 韩方应对情况的同时指出，有关部门分析和评估此次发射对韩国安全造成的影响，并采取必要的措施。韩国政府特别强调，继近期非军事区地雷爆炸事件后，又发生此次朝鲜发射弹道导弹事件，因此有必要再次全面检查韩国的戒备态势是否存在问题，并确保万无一失。 韩国政府同时指出，朝鲜反复发射弹道导弹，不仅违反联合国安理会有关的决议，也是一种对当前局势管控毫无帮助的严重行为，并敦促朝鲜立即停止此类行动。韩国国内关注朝鲜此次发射发生在韩国军方就西部战线非军事区发生的地雷爆炸事故，要求朝方道歉后第三天。 韩国总统李在明本月1日表达了缓和韩朝军事紧张局势的意愿，之后对此朝方强烈批评韩方。昨天，韩国统一部长官也提出了韩朝对话，但朝方则予以拒绝，称这是连回应价值都没有的妄想。韩国军方判断，9月21日发生的。 地雷爆炸事故很有可能是由朝鲜方面买设的地雷所致，并强烈要求朝方的道歉。此后，朝鲜方面对这一地雷爆炸事件作出较为敏感的反应。金宇正先后两次发表谈话回应此事，批评韩方。这次发射是朝鲜今年以来第15次发射弹道导弹，也是继9月20日之后，时隔13天再次进行弹道导弹发射。 虽然目前尚未无法确认此次导弹发射是针对地雷事件的直接报复，但在围绕地雷爆炸事故的韩朝对立不断升级，朝鲜又公开拒绝韩国政府对话提议后不久，朝方随即实施了此次发射。因此，韩国国内分析认为，直接拒绝韩方的对话提议，同时要进一步施压韩国。
1: 以上是我在韩国掌握到的消息。
2: 好，谢谢之前最前线刚之前提到朝鲜隔13天再次发射这一次的导弹，目前韩国全面戒备，就此事召开国家安全委员会会议。而针对朝鲜又一次发射导弹，日本方面有什么样的情报研判？立刻连线给驻当地的记者李淼。李淼早。
1: 张一早。
2: 日本方面对于朝鲜今天发射导弹有掌握到哪些信息吗？李淼。
1: 好的，翔毅。日本防卫省呢，从今天早晨啊是东京时间的6:50之后呢，连续发了3条信息。日本防卫省到目前为止的消息说呢，朝鲜是在6:36分东京时间从东岸附近，向东北方向发射了至少一枚弹道导弹。这枚弹道导弹呢，日本防卫省的分析说，它的高度最高高度飞行达到了90公里，飞行距离是680公里，但是呢，没有落在日本专属经济水域之内，而是落在了之外。所以呢，到目前为止，日本国内确认到并没有船只或者 飞机人员，有受损报告。我们看到，到目前为止呢，日本首相官邸召开了紧急小组会议，协商这次朝鲜试射弹道导弹的问题。那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发出了3点指示：第一呢，就是要求各部门尽快收集信息，确认安全，然后加强警戒和监视。 那日本防卫省呢认为朝鲜这种发射弹道导弹的行为严重违反了安理会决议，已经向朝鲜方面进行了严重的抗议。日本防卫省的消息说呢，这是进入2026年之后朝鲜第10次发射弹道导弹，上一次呢是9月20日发射了2枚短程弹道导弹。所以日本始终认为朝鲜发射弹道导弹对日本的国家安全构成威胁，所以近年来也是不断的在增加防卫预算。 2027年的防卫预算达到了8.9万亿日元，是过去最大规模。我们也知道，从2023到2027年，日本要在5年的预算达到43万亿日元，并且呢，在今年年底之前要修改安保3份文书，非常重要的3个文件，日本防卫政策有可能会发生转变。那么在这当中呢，应对朝鲜的弹道导弹的威胁，包括日本国内发展反击能力，在熊本县或者静冈县。 日本研

0: 制自己的地对舰导弹或者研制自己的高速滑翔弹，都是针对朝鲜弹道导弹的这样的一种考量。对日本，因为朝鲜试射导弹呢，对日本国家安全构成威胁，那么今后呢，防卫政策也会有重大的转变。张毅。
1: 好，谢谢李淼的整理报道。刚李淼也特别提到了，日本防卫省有说导弹是没有落入在日本的专属经济区之内，只是这一次导弹再度的发射，也显示出朝鲜这一年来的发射频次非常的密集。立刻我要连线给军事专家白孟辰先生。白孟辰先生早。
2: 主持人早。
1: 本身我们看到近期朝鲜发射导弹其实不到半个月而已，而今年以来已经是发射至少有15次这么多，有这样的一个数据，你怎么去看这样子的一个数据跟朝鲜想要传递什么样的讯息呢？
2: 我觉得对于朝鲜方面来讲，它在今年的试射，那么刚才当然提到9月20号的2枚导弹，但是可能从战术角度来讲更有这个影响的是8月底的时候，当时大概单日据说发射了差不多10枚弹药，而且这些弹药的型号不同，那么拥有不同的突防的效果。那么应该来讲，朝鲜方面在这几年围绕着俄乌冲突跟美以伊战争的一些经验，那么在迅速的提高它的导弹跟远程火箭炮的打击精度以及突防能力。那么另外呢，我们说现在朝鲜、韩国跟日本方面，那么对导弹的射程跟飞行高度，其实有了一些不同的说法。当然，总的来讲，680到700公里的飞行距离，那么大概相当于2019年的时候，我们看到朝鲜进行过几次短程导弹的试射，那么当时的飞行高度也有，90公里的高度。那么应该来讲，我觉得它的短程导弹的特性比较明显。当然，在这个9月20号的时候，朝鲜方面据说试射的是一枚通过这个高超音速弹药技术改进的短程弹道导弹，那么这一次呢，很有可能也是类似的型号进行一个全面性能的展示。那么飞行高度超过90公里的话，也说明它有可能在突防能力上面，尤其是这个弹头的变轨能力上面有了一步提高。那么我觉得朝鲜方面的表现呢，除了刚才这个主持人跟记者提到的这个非军事区的地雷事件之外，还有一点就是10月1号是韩国的建军节啊，军人节。那么韩国方面展示了玄武5的发射跟测试的画面，那么这个玄武5的性能应该来讲，从朝鲜半岛的角度来讲，也是一款很有威胁的弹药。那么这种展示本身很有可能也使得朝鲜方面认为要展示自身的弹药来进行一定程度上的这种对冲。那么另外呢，就是我们说围绕着俄乌冲突，那么朝韩方面近期其实是有一系列的外交跟其他方面的博弈存在，那么这种紧张局势，那么包括我们说在这个围绕着美国跟韩国方面的演习啊和其他一些问题上面的博弈呢，都可能使得朝鲜方面认为有必要使用导弹发射的方式来展示自身的实力。但是我觉得这样的试射本身，无论是朝鲜方面还是韩国方面，那么类似的行动只能会使得半岛的局势乃至于半岛周边整个东北亚的局势，那么进一步出现不稳定性、那不确定性。那么这种状态呢，我觉得不是对于这个地区任何一个国家来讲是一个好的状态。所以我想对于各国来讲，还是以谈判的方式，那么尽量的去解决现有的一些矛盾跟争议，才是一个比较好的选择。主持人。
1: 好，谢谢白先生。纵观来看，刚刚我们的记者还有白先生也提到，其实朝鲜的再一次试射好像也加剧了日韩的军备竞赛。那帮大家整理一下，朝鲜上一次是在9月20号发射了2枚的短程弹道导弹，而今年以来朝鲜已经累计了进行10多次的导弹试射。
3: 韩国联合参谋本部9月20日表示，朝鲜当天下午3时许自元山一带向半岛东部海域发射了一枚短程弹道导弹，导弹飞行距离约450公里。下午5时50分许，朝鲜再从元山发射第二枚导弹，飞行距离600公里以上。2枚导弹或均属于火星11系列短程弹道导弹。而在此前，韩国联合参谋本部9月12日表示，朝鲜当天上午从元山一带向东部海域发射多枚弹道导弹。据韩联社报道，朝方发射的很可能是火星11短程弹道导弹和600毫米超大型火箭炮。而不到一个月前，韩国联合参谋本部8月20日称，朝鲜当天下午从平壤地区一带向半岛东部海域发射了10余枚短程弹道导弹。此次导弹试射正值韩美已知自由之盾联合军事演习期间。韩美军演前夕，朝鲜也曾试射。8月6日，韩国联合参谋本部称，朝鲜自元山一带向朝鲜半岛东部海域发射了一枚短程弹道导弹。 5月26日，韩国军方称，朝鲜当天从平安北道定州一带向西部海域发射多枚近程弹道导弹。据朝中社报道，朝鲜26日进行了轻型多用途导弹发射系统和多管战术巡航导弹武器系统试验。朝鲜领导人金正恩在现场观摩。4月19日的试射，金正恩同样亲临现场。据朝中社报道，朝鲜当日以136公里外的岛屿目标为中心，试射了5枚改良版地对地战术弹道导弹、火星炮11丁。此前11天，即4月8日，朝鲜两次试射弹道导弹。上午8时50分许，朝方从元山一带向半岛东部海域发射多枚弹道导弹，导弹飞行240公里后落海。同日下午，朝鲜再次向东部海域发射弹道导弹。此前一天，韩方称朝鲜还发射了一枚不明飞行器，但疑似发射不久后失败。朝鲜方面则表示，4月6日至8日，朝鲜导弹总局试验验证了搭载集束弹头的地对地战术弹道导弹火星炮11架。在此之前，朝鲜还分别于1月4日、1月27日和3月14日进行弹道导弹试射，其中3月14日的导弹试射则正值美韩自由之盾大规模联合军演期间，朝鲜从平壤顺安一带向半岛东部海域密集发射11枚弹道导弹。在1月4日，朝鲜在平壤市荔浦区进行了高超音速导弹发射训练，金正恩观摩试射。朝中社报道称，高超音速导弹打击了设定在朝鲜东部海域1000公里之外的目标。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朝鲜在今天6点半又再次试射了弹道导弹。这一节突发新闻先为您掌握到这里，待会儿有更多焦点。
4: 一方屋檐挡住风雨，一扇木门留住家的安宁。砖瓦会老去，高墙也会倒下，漂泊的人在哪里安家？愿万家灯火总有一盏为你亮着，远方的屋檐，愿有灯火带归人。
5: 筑梦天下，星期日下午1点半，凤凰卫视资讯台。
6: Raya
7: Aquatino Coparmus Diversità
8: Tajamnicze
9: Witnessing the wonders of China
10: Credible
11: Ihtiram
12: Lovely
13: Die Entwicklung der modernen Zivilisation erleben
5: 中国茅台，静观中国。星期日凤凰卫视中央台。
14: 10岁慢慢回流，有史寻探，断片的存留，尽数事故的起源，看叙事回溯，溯回时序，看缘起的故事，数尽留存的片段，探寻史由，流回漫漫岁时。大新闻大历史，星期日晚上7点15分，凤凰卫视资讯台。
1: 欢迎回来，接下来看到是中国驻墨西哥大使陈道江近日是在大使馆召开记者会，宣介习近平主席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的重要成果，而当地一共有10多家的中墨媒体代表都有出席。
15: 陈道江大使表示，9月23日至25日，习近平主席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具有历史性里程碑意义，双方同意构建基于尊重、公平、对等的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达成8点成果共识，释放了中美相向而行、和平共处、互利共赢的积极信号，造福两国、惠及拉美有益世界。陈道江说，此访前夕，中美经贸团队达成多项共识，包括建立并推进贸易理事会和投资理事会，设立农业工作组，300亿美元对等降税，延期吉隆坡经贸磋商成果等，为中美关系稳定发展提供了积极正面预期。在此访中，中美两国元首再次谈及台湾问题，中方明确表示，希望美方坚持反对台独的正确立场，慎重处理台湾问题，为中美战略合作和两国关系发展奠定坚实基础。陈道江表示， 两国领导人在人工智能领域

0: 禁毒合作方面都取得重要成果。人文方面，未来五年，中方将邀请十万名美国青少年赴华交流学习。大熊猫平平、福双在美国开启新生活。事实证明，中美能够通过合作办成一系列大事、好事。陈道家说，中美关系稳定，也为包括墨西哥在内的拉美国家经济社会发展提供了新的机遇。中方将同包括墨西哥在内的拉美各国一道，继续坚持平等互利、合作共赢、密切协作联动，不断书写共建中拉命运共同体新篇章。凤凰卫视江美俊，墨西哥报道。
1: 中国驻南非大使馆在日前举行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招待会，而中国驻南非大使吴鹏、南非旅游部长德利莱等致辞，南非各界的友好人士、驻南外交使团等600多人都有出席。
2: 中国驻南非使馆举行招待会，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中国驻南非大使吴鹏、南非旅游部长德利莱、南非前总统莫特兰蒂分别致辞。南非各界友好人士、驻南外交使团、在南中资机构以及华侨华人代表等600多人出席。
3: China and South Africa will work together to build a high-level China-South Africa community with a shared future and make a great contribution toward peace, development and prosperity.
2: 南非旅游部长德利莱代表南非政府向中国政府和人民致以诚挚祝贺，高度评价中国经济社会发展成就以及中方对南非提供的支持和帮助，表示南方愿进一步深化对华交流合作，不断提升两国关系水平。
4: I warmly congratulate the government and the people of China on this significant occasion. We celebrateThe enduring friendship between South Africa and China and our shared commitment to building an even stronger strategic partnership.
2: 与会嘉宾共同观看国庆专题宣传片和中南特色文艺表演，参观中国发展主题外宣图书展，并参与中国传统文化展示活动。嘉宾们纷纷表达对中国发展繁荣的诚挚祝福，祝愿新时代中南关系不断取得新的发展。彭氏萨义德，南非比勒陀利亚报道。
1: 而国庆假期第二天，全社会跨区域的人员流动量也超过了3亿人次。另一方面，也发现到了说，像是日均出行的这一种电动车，也是比平常多了1.8倍。而应对假日的充电需求，现在也新增了充电桩等相关措施。
5: 据中国交通运输部消息，10月2号，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3.08亿人次，其中公路人员流动量达2.8亿人次。铁路方面，发送旅客2040万人次，水路和民航客运量分别达到172万和241万人次。另据国家能源局消息，假期首日，全国高速公路充电量达到了2804.69万千瓦时。较去年11国庆假期首日增长60.4%，创下历史节假日单日新高。高速公路充电需求整体呈现出城分散、回城集中的特点。每天从10点开始，高速公路服务区充电场站车辆开始显著增加，21点后车流逐步回落，充电需求随之减少。10月5号和6号是返程核心时段，高速公路充电车辆将大幅增加。充电高峰时段为10月5号的11点至21点，10月6号的10点至22点。为缓解充电压力，今年国庆假期，国家电网公司已累计在高速服务区布置应急充电枪599根，在充电繁忙且变压器容量富裕的服务区布置了移动应急充电车32台。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俄罗斯在1号到2号连续对乌克兰的首都基辅发动大规模的无人机袭击，目标是直接对准是横跨第聂伯河的核心交通动脉南桥，这也是俄乌战争是爆发以来南桥首次遭到如此密集的打击。基辅通过第聂伯河的主要桥梁在空袭警报期间被迫禁止通行，而基辅左右的两岸交通几乎中断。
6: 据基辅市长通报，仅10月1日一天内，至少3架俄军无人机直接击中南桥， 损坏了桥墩。

0: 路面及地铁轨道旁的水泥防护栏。二日，南桥再遭两次袭击，基辅南桥、巴顿桥和地铁桥被迫全面或部分关闭，基辅东西两岸交通几近瘫痪。主要道路上的汽车与巴士排起长龙，通勤者被迫徒步寻找替代路线。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表示，俄罗斯未能占领我们，因此他们正在发动大规模袭击，并实施屠杀。他们自然想要摧毁我们的桥梁、我们的数据中心、互联网基础设施、移动网络、医院、幼儿园、学校、大学。他们企图迫使民众逃离城市，而我们必须竭尽全力拯救人民和城市。近期，俄罗斯不断加大对基辅的空袭力度，打击第聂伯河上的桥梁是俄方系统性空中行动的一部分，旨在破坏乌克兰经济运转，扰乱首都正常生活，并加重乌军后勤压力。凤凰卫视特约记者李向，基辅报道。
1: 就在最近，迪拜航空公司的客机驾驶舱冲突事件还在调查。根据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 CNN 在二号的报道，涉嫌袭击机长的嫌疑人在去年任职阿曼国家航空公司的期间，曾经因为极端思想的倾向被解除原有职务。报道援引消息人士的话提到，涉嫌的这一位疑犯在去年曾经因为这极端主义的观点引发担忧，而被阿曼国家航空公司解除原有的职务，取消飞行训练的资格，随后被安排在航空公司担任其他的职位。另外有消息人士就说，飞行员是阿曼公民，出生于阿联酋，父亲是阿曼人，母亲是叙利亚人，并且在阿联酋生活多年。另一方面，调查信息也显示，这一名嫌疑人加入迪拜航空公司只有8个月的时间，之前他也曾于摩洛哥王家航空公司任职。而目前多部门展开联合调查，重点要核查这名飞行员进入航班机组的全部审批流程。要关心经济动态，这一周来看的话，市场对于货币政策进一步的收紧的忧虑是有所缓解的，美股的情绪也逐步修复，但资金还是高度集中在科技主线，市场的分化还是没有明显改善。
2: 本周美股先跌后升，通胀和就业数据降温缓解了加息担忧，带动市场情绪回暖。科技股在 AI 主题支撑下保持强势，但整体市场广度仍偏弱，中小盘及多数板块表现落后。
3: 本周美股呈现先抑后扬走势，前三个交易日受通胀担忧、美国经济韧性以及财政部融资压力影响下，美债收益率继续攀升，十年期收益率一度升至24年高位，对股市估值形成明显压力。随后，美联储最关注的通胀指标 PCE 低于预期，九月份非农就业增长意外大幅放缓，失业率上升，显示就业市场明显降温。市场随之重新调整了对美联储利率路径的预期，十月份维持利率不变的概率大幅上升，风险偏好有所改善。整体而言，主要股指延续分化格局，纳指在 AI 主题推动下继续领跑，中小盘股和道指相对较弱，市场广度依然不足，科技股成为主要支撑，多数板块收跌，其中医疗、金融、通讯服务和日用消费品板块表现较为疲软。
2: 下周市场将聚焦美联储会议纪要和经济数据，以研判政策前景。同时，市场也将关注美债拍卖对长端利率的影响。
3: 下周市场将关注

0: 春日當日我都翻工啊，都要交貨啊。
1: 阿爸阿媽話唔好接手啊，出去做乜都好啦，唔好做啦。相比我以前嘅翻嘅工，我呢一份係最有成功感。
2: 同你阿爸阿媽做嘢係好一件好幸福嘅事嚟㗎，即係點講咧？好安心㗎，好舒服咯，即係好似屋企咁啦，即係好似我而家翻屋企啊。
3: 我的香港故事，今天下午5:45，凤凰卫视资讯台。

0: 照亮当前决策，问道神州发展。凝聚每一份真挚嘱托，铸造通透的思想长城。口子教问答神州，今晚八点半，凤凰卫视资讯台。口子教问答神州由中国金香型高端白酒口子教著名赞助播出。口子教珍藏实窖，自然兼香。
1: 大面积的、大幅度的加征关税，后果非常严重。
2: 俄乌双方的一些核心关切给它抽取出来。
3: 菲律宾政府在近些年来不断的炒作中国威胁论，
1: 中美之间有机会坐下来进行磋商。
0: 以理药业新闻今日谈，每天晚上6:30，凤凰卫视资讯台。

金石财经，点石成金。大家好，我是曾静一，来看今天的重点财经新闻。美国30年期按揭贷款利率升到7.28厘，加上生活成本上升，经济压力扩大，影响了特朗普的支持率再次下跌。美国国债抛售潮蔓延到欧洲，法国的承受力最脆弱。新债王冈拉克表示，美国股市像空心树，随时断裂。玉渊谈天公众号表示，中美11月份的人工智能对话可以探讨 AI 风险分类和分级标准。G20贸易部长会议没能就产能过剩达成共识，我们会就此来谈一谈美国到底有什么样的目的。物价上涨，住房成本飙升，这些民众生活经济压力的切肤之痛，正转成对特朗普还有共和党中期选举的政治压力。又有一份民调显示，特朗普的民调支持率再次下跌，对他的经济支持率已经跌破。

0: 破了30%，只剩下26%。最新的民调是来自于美联社跟芝加哥大学全国民意研究中心在10月1日公布，只有26%的美国成年人认可特朗普处理经济问题的表现，比去年3月下降14个百分点。对于特朗普应对生活成本的表现，支持率只有17%。经济曾经是特朗普第一任期的优势议题，他在2024年竞选期间曾经批评拜登政府没能控制通胀，并承诺会降低物价。但这次调查显示，大约一半的受访者非常担心自己能否负担食品、汽油等日常开支。69%的受访者认为特朗普应对生活成本的表现不如预期。共和党受访者当中也有52%持这样的看法。46%的受访者表示，从特朗普第二任期开始以来，家庭经济状况变得更差了。对于高物价的原因，65%的受访者认为更多是特朗普政府的政策造成，但67%的共和党受访者认为主要原因是总统无法控制的外部因素。住房成本的急剧飙升正转化为政治的风险，比如说按房屋按揭贷款担保机构房地美表示，上个星期美国30年期房屋按揭贷款利率升到7.28厘，创2023年11月以来新高。美国按揭贷款利率创下4年来最大幅度的周涨幅，背后是美债遭遇4年来最惨烈的月度抛售。通胀压力、政府债务扩张跟 AI 融资需求三重叠加，推高了美债的收益率。还有，随着中东地区大宗商品出口受阻，通胀预计在全球范围内升温。按揭利率从2月低点持续攀升，进入9月，利率起点已经升到了6.71%。随后，债市历史性抛售将他们进一步推高到7.28%，这个30年期的国债收益率，这个住房按揭贷款利率。而美联储现在面临的政策环境就更加复杂了。
1: 美国长期借贷成本近期持续攀升，10年期美国国债收益率一日盘中一度升至5.342%，突破5.3%关口，创2002年以来最高水平，随后有所回落。长期美债持续遭到抛售，也意味着高利率的影响正从金融市场进一步向住房和实体经济传导。房地美一日公布数据显示，美国30年期固定房贷平均利率较前一周大涨25个基点，升至7.28%，创2023年11月以来最高，也是2022年10月以来最大单周涨幅。去年同期房贷利率为6.34%。在美国房价仍处高位的情况下，房贷利率重新升破7%，进一步抬高购房门槛。美国抵押贷款银行家协会数据显示，上周整体房贷申请量下降6%，其中购房贷款申请下降4%，再融资申请下降9%。美联储官员也开始关注高利率向实体经济传导。堪萨斯城联储银行行长史密德表示，多户住宅和商业贷款等依赖长期融资的领域已经承压，并开始影响房价。李士曼联储银行行长巴尔金则指出， AI 和数据中心建设带来的巨额投资，在支撑经济增长的同时，也增加资金需求，进一步推高利率。与此同时，中东局势也从能源端增加新的通胀压力。华尔街日报一日报道，美国正向中东增派第三个航母打击群以及海军陆战队舰艇，预计将增加约9000至10000名美军。消息公布后，国际油价进一步上涨，布伦特原油一日收涨4.4%，报每桶102.31美元。随着11月中期选举临近，高能源价格也成为美国国内政治压力之一。布朗大学气候解决方案实验室测算显示，截至10月初，美伊战争以来，汽油和柴油价格上涨已经令美国消费者额外承担超过1230亿美元成本，折合每户约940美元。凤凰卫视吕又明、张兆宇纽约报道。
0: 在11月3日美国中期选举之前，美国人的可负担压力上升，加上现在按揭成本在上涨，究竟谁挤占了这样的资金？我来分析。
2: 就是随着这个中期选举投票日的临近，民主党那边包括现在这些媒体的标题都是最突出这个字，叫做可负担。
0: 嗯，
2: 可负担呢，就是以前的时候啊，特朗普他在攻击拜登的时候说的是生活成本啊，比如说食品啊，就高。

0: 二手为那些和
1: 杂物
0: 日常
1: 日常生活用品
0: 日常生活用品极其相关的那些东西，特别是食品。但现在就不光是食品的，大家已经不考虑，现在是考虑柴油，现在突然就多了一个，就是按揭的利率上升到7.28%，这个是非常高的，尤其看它是跳跃式的上涨。那么对新买房的来说，因为旧的可能是用旧的这个利率，新的就是非常高了，所以就出现一个严峻的情况，就是一些比较价格比较低的房子就没人买了，因为他们就低收入人，中低收入买中低收入价格的这个房子嘛，所以呢就没人买也没人看了。那这里面就有一个核心问题，在美国国内这个资金到底去了哪里？那现在看来非常清楚的还是美国的国债和这个企业发的债挤占了这些资金，尤其是这个企业债，它发的利率非常高，8%+，一动不动就几百亿美元。像这个 AI 的相关的今年发的债，有一个统计说是已经超过5300亿美元，据说还有2000亿美元在今年年底要发出来。那把这个资金就挤占之后，自然其他地方就缺钱了。
1: 好，前往那个地方去，使得长期借贷成本在上升，这将使得美联储的利率政策受到考验。虽然在九月份美联储加息0.25厘的时候呢，它的比例啊，投票人数是12-0，但是美国总统特朗普说他不怪联储局主席沃什，他怪的是其他的委员。而美联储的利率政策，现在我们看到有些委员至少三到四个，最近已经密集表态说十月份不着急进一步加息。多位美联储官员在星期四接连发表公开演讲，释放了下一步加息需要谨慎的信号，使得市场对十月加息的预期大幅度降温。美联储负责货币政策的副主席杰弗逊跟负责金融监管的副主席鲍曼都在星期四发声。杰弗逊警告，通胀处在高位的时间已经过长，上行风险依然存在，而面对一连串的经济冲击，未来的政策调整应该要通过仔细审视数据趋势、演变前景和风险平衡来决定，说这可能需要更多时间。鲍曼就表示，目前没有看到采取进一步行动的迫切需要，决策团队需要更多时间来理解经济的基本趋势，同时保持对风险的关注。杰弗逊和鲍曼讲话之后，根据联邦基金利率期货定价，市场预计美联储在十月会议上加息的概率已经大幅度回落到24%-28%之间。尽管短期内倾向观望，但是多位官员强调，这不代表加息周期的结束。达拉斯联储主席洛根星期四发表了相对鹰派的言论，他预估利率目标区间至少还需要上调50个基点更多，才能妥善平衡双重使命的前景与风险，以抵消先前政策调整带来的影响，并彻底抑制通胀。美联储理事库克就提醒，供给冲击的影响意外持久，而且传统忽略供给冲击的政策应对模式正面临考验。他对 AI 投资带来的短期通胀压力表示担忧，认为生产力提升何时转化为降温力量仍然具有不确定性。在10月1号这一天，美联储的明尼阿波利斯联储主席，也是在今年有投票权的尼尔卡什卡利表示，目前还无法确定利率需要升到什么样的水平才能有效抑制通胀。他预计联储局今年还会加息一次，明年可能再加息一次。纽约联储局主席威廉姆斯在9月29号曾经表示，九月份加息之后，美联储没有必要急于行动，如果经济表现符合预期，今年可能还会再加息一次。总统特朗普就再度批评美联储上个月加息25个基点。他在10月1号刊出的《时代》杂志专访中表示，他不怪美联储主席沃什，但如果他是沃什，会投票反对。根据 CNBC 报道，特朗普可能寻求撤换三名美联储的理事，分别是前主席鲍威尔、理事库克还有理事巴尔，但三个人涉及的争议能否构成免职理由，仍然面临法律障碍。美联储下一次的利率决议预定10月28号公布，距离11月3号中期选举只有几天。特朗普希望降低借贷成本，但美联储仍然面临通胀压力，双方围绕利率和央行独立性的角力将持续受到关注。美国十年期国债收益率星期四，的时间盘中一度升到了5.34厘，创下24年来的最高，债市的压力已经在持续的扩大到了欧洲。 十年期美债收益率星期四升到了5.34%，估值虽然已经具备一定的吸引力，但是历史均值回归、实际收益率还有财政压力都显示，债市反弹仍然没有得到确认。美国国债市场正面临多重压力叠加。高盛交易台负责人皮尔沃罗斯基表示，长期限的美债仍然完全无人问津，说短期利率的加息预期已经基本消化，而当前真正的压力集中在收益率曲线的远端。星期四这一天，美国十年期国债收益率盘中升到了5.34%，离这样的一个债市压力迅速传到欧洲。法国十年期国债收益率一度升到了4.96%，离创2002年以来新高。法国跟德国的利差扩大到1.4%。英国三十年期国债收益率第一次突破了6%。环球债券的抛售潮烧到欧洲。来自于西广系的分析说，法国正在经历发达国家当中最严峻的财政恶化，赤字扩大速度跟债务率直逼美国。但是美元作为全球核心储备货币，具有吸引资金的优势，但法国身处欧元区，无法透过印钞票稀释债务。还有法国国债有超过一半由外国投资者持有，这些资本对政治和财政风险极为敏感。法国是欧盟第二个经济第二大经济体，不同的欧债危机边缘，不同欧债危机时的边缘小国，一旦法国出是大到不可救，将会是未来几个月最容易出现黑天鹅的地区。华尔街日报说，全球债市抛臭勺越演越烈，资金涌向债券，压低了美国国债收益率，影响到欧洲的同时，现在也影响到了亚洲地区。比如说在日本方面，日本十年期国债收益率星期四的时候上升0.04%到3.1%，接近几十年来的高位。亚洲债券收益率飙升，全球债券抛售潮加剧，这也使得韩国宣布十月份的国债发行量比原计划削减5万亿韩元到12万亿韩元，并表示如果有需要会考虑进一步压缩供给。而日本首相高市角茂在星期四这天也表示，会适当控制年度国债的总发行量。也就是说，目前呢这一轮全球债券抛售潮的几个重要的原因，中东局势升级，推高了能源价格，通胀压力持续高企，全球政府债务规模第一次突破了40万亿美元等等，都使得债券市场现在面临了高风险。
0: 咱们刚才说的是美国国内的资金因为现在不够用，所以呢就造成必然的像民生的这些金融产品，比如说这个按揭的定期贷款，它的利率上升。那么从全球范围来看，情况是一样的。美国那边三十年期的、十年期的这个国债上得非常快，那大家就会看欧洲有没有同样的情况，后来发现欧洲法国跟它是一样的，所以这就出现了这个法国的债券被抛售。但其实欧洲现在这个三十年期利率最高的是谁，就收益率最高是英国。其实看过去这100多年的这个经济史，我发现英国在这个无论是金融市场的反应还是政府的宏观政策，它都是最正宗的。这个赤字太多怎么办，利率肯定就会上升，它毫不犹豫，它没有什么政治因素，不像那个美国那边啊，你看特朗普还要解雇人家什么联储的3个理事要怎么怎么样，那边就是它一定是最正统的去解决方案，就是你这个赤字多了怎么办，赤字多了它必然就是收益率上升，然后呢就是从那个资金勒住之后，你就不能多借钱了嘛，因为太贵了嘛。所以呢现在的情况就是美国那边现在传导出来到了欧洲这边，其实不光是欧洲啊，不光是欧洲很恐慌，亚洲也很恐慌啊。所以现在呢就亚洲可能还有一定的调节能力，就韩国说我不发那么多国债了，少发5万亿韩元，然后呢日本说要控制一些，但是日本能不能控制是个巨大的疑问。日本现在东京都的这个核心的通胀是2.7%左右，它的利率央行的利率只有1.25%，还差好远呢。但是它的国债已经反映出来了，这个国债是3%以上了。
1: 谢谢文辉，下期回来我们关注其他的消息，到时候见。

清晰辨别，立体透视重点，思路焕活，要闻全面搜罗。每天七点，唤醒体验长隆凤凰早班车。每天七点，凤凰卫视资讯台。长隆凤凰早班车由长隆度假区居民赞助播出，幸福快乐在长隆。文化是灵魂的培养，是记录文明的进程，超脱物质，超越观念，汇聚思想和行为，见证历史精髓，人类之美。文化大观园，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朝鲜半岛非军事区发生爆炸案，导致三名韩国士兵受伤。调查显示，当地除了两枚爆炸地雷之外，至少尚有一枚未爆地雷。美日十月举行利剑联演，投入日本陆自25式反舰导弹，在不进行实弹射击状况下演练交战程序。菲律宾接装新一批贝尔412 EPS 直升机，用于执行空中突袭，人员和物资运输。军情观察室周三晚上8点半，凤凰卫视中文台。财经规律隐匿在庞杂数据之中，由宏观政策入手，深度探索，再从行业角度出发，微观解读，纵深把握中国财经大局。中国建设银行，中国深度财经，今天晚上7点15分，凤凰卫视资讯台。

0: 欢迎回到金石财经。美国股市三大指数今年以来曾经屡创新高，但最近在历史高位徘徊，很难再创高峰。来自于美国新债王冈拉克最新的评论，他说美国股市表面繁荣，但内部是腐烂的。有新债王称号的冈拉克表示，美国股市表面平静之下正在悄然腐烂，像是一棵外观完好却已经中空的百年大树，随时可能轰然折断。他星期四在一次采访当中说，尽管标普500指数仍然徘徊在历史高位附近，但市场内部已经出现严重分化，大量个别股份悄然陷入调整，市场宽度持续恶化。他同时对私募市场的隐性风险、美国财政赤字的失控扩张以及美元地位的结构性转变表达深切忧虑。根据 Market Watch 测算，标普500成分股当中，80%的公司股价比52周高位至少下跌10%，已经陷入技术性调整。当中39%的股份跌幅超过20%，进入熊市区间。但由于少数大市值股票的强势表现，指数整体仍然维持高位，掩盖了内部的广泛疲弱。而这个时候，美国科技初创企业赶快要进行 IPO。彭博引述消息说，美国AI 大模型开发商 Anthropic 计划寻求最早在11月中旬上市。招股书显示，芯片制造商博通已经同意向 Anthropic 提供最高420亿美元的贷款，用在为基础设施支出提供融资。彭博之前报的 Anthropic 预计 IPO 募资规模会追平甚至超过 SpaceX 创纪录的 IPO。 最新报道显示，部分潜在投资者认为 Anthropic 的合理估值可能达到1.8万亿到2万亿美元，而报道也说有可能 Anthropic 的上市日期是感恩节11月26号之前会完成。当 AI 投资热潮席卷全球的时候，英国央行行长贝利警告 AI 热潮可能会引发金融市场动荡，英国必须做好应对，说市场普遍假设所有企业都能获利，但历史证明不是人人都是赢家，资产价格终将面临修正。Anthropic 希望在今年年底之前能够赶着上市，而 OpenAI 当然也召集 IPO， 不过声言说要延到明年。无论如何，这些科技企业要赶快从市场拿钱，而这个时候美国政府对这两家机构在内的 AI 企业展开调查。美国联邦贸易委员会 FTC 正在对 Anthropic、OpenAI 还有其他的人工智能实验室展开全行业调查，来查明相关技术对消费者的潜在风险。这是美国第一次针对失控的 AI 智能体采取正式监管执法行动。从7月以来， OpenAI 的 AI 智能体失控事件首次曝光，并且迅速增多，公众越来越担忧不受控的 AI 有朝一日会危害人类。而这个时候，美国科技亿万富翁马斯克将重返特朗普政府担任正式顾问，并且参与领导五角大楼研究未来战争形态的子午线计划。
1: 美国国防部长赫格塞斯在弗吉尼亚州匡蒂科军事基地宣布，科技亿万富翁马斯克将重返特朗普政府担任正式顾问，并参与领导五角大楼研究未来战争形态的子午线计划。赫格塞斯表示，子午线计划旨在通过创新思维研究未来战争的发展方向，确定美国在未来军事竞争中需要重点发展的领域和必须掌握的关键能力。赫格塞斯称，已要求项目团队在120天内完成研究并提交最终报告。除马斯克外，共同领导子午线计划的还包括国防科技公司安杜里尔的联合创始人以及共和党籍前众议院议长金里奇。项目团队还将吸纳来自私营企业、学术界和政策领域的专家参与研究。此次任命也标志着马斯克在离开政府一年多后重新正式参与特朗普政府事务。马斯克去年5月离开政府后，曾因特朗普政府的支出法案与总统公开发生争执，不过此后双方关系逐渐缓和，马斯克也重新开始向共和党候选人和相关政治团体提供政治捐款。与此同时，马斯克旗下的企业与五角大楼本身就保持着密切的商业合作关系。 SpaceX 目前是美国国防部的重要承包商之一，并参与特朗普政府金穹导弹防御系统相关卫星网络的建设。凤凰卫视王继王天意华盛顿报道。
0: 中美元首九月下旬在华盛顿会晤当中同意建立针对 AI 重大突发行动与风险的沟通渠道。那么现在呢，双方也同意在十一月份就针对 AI 的问题呢继续来对话。我们看看对话有可能在哪一些方面展开。公众号议员谈天说，跟中美相关人工智能领域的人士谈了一下，了解一下情况，认为在十一月份的中美 AI 对话当中可以推进几个具体的问题，包括了第一，共同探讨 AI 风险分类和分级标准，比如双方需要先把底层问题谈清楚，什么样的情况才算重大风险，哪些模型行为属于严重失控。第二，敲定 AI 风险事件通报范围、流程跟要求。第三是将 AI 治理置于更广泛的中美交流框架当中。说人工智能讨论应该要让中方充分参与，让更多国家的声音被听到。中国驻美大使谢峰最近在接受美国新闻周刊专访的时候，谈到了这一次国家主席习近平对美国的国事访问创造了中美交往的历史。关于人工智能的问题，谢峰表示，中美同为人工智能大国，肩负特殊责任，要安护栏装刹车，而不是搞竞赛拉铁幕。双方九月已经举行第一次人工智能对话，商定十一月再次举行，并同意建立人工智能事件的沟通渠道。这证明人工智能完全可以成为中美合作的新领域，而不应该成为冲突对抗的新战场。美国对于中国所谓的产能过剩问题，在 G20 贸易部长会议当中呢有一些压力，但是盟国并没有同意。G20 贸易部长会议九月三十到十月一号在美国中西部城市密尔瓦基举行。这次会议在结束之后，美国贸易代表格里尔表示，这次会议围绕消除强迫劳动、更新国际贸易最惠国原则等议题展开，但会议没能就遏制产能过剩问题达成一致。我一起来谈谈是炒作产能过剩无助于 G20 的成功召开。
2: 今年呢，这个美国是 G20 的这个主席国，所以他很想在议题上做一些主导，来配合特朗普的贸易政策。那其中所谓的产能过剩啊、强迫劳动啊，就是现在格里尔他们要做的事情。其实非常蹊跷的就是，以前呢，这个美国总是拿这个，还有欧盟总是拿什么强迫劳动来要挟或者说是制衡这个发展中国家的出口。那今年的美国，他前段时间是把欧盟也归进强迫劳动里边去了，所以搞得欧盟呢就有苦说不出来。所以在这个时候，如果说 G20 的贸易部长会议你把这个东西抛出来，那肯定是没有人支持。那他的重点想突破的就是产能过剩，还有什么所谓的非市场经济体他们的产能过剩问题，就包括国有企业的补贴啊等等，在这里边形成相关的一些决定。当然就是 G20 里是个共同的，如果说有一个国家不同意，你就很难去发表这个联合的声明，但是他可以搞一个主席的声明啊，可以搞其他事情。但是我们看整个贸易领域里边，以前的时候呢是大家讲的最多的是所谓气候，比如说你的出口当中，尤其是这次讨论的钢铁产能过剩问题，以前的钢铁出口当中，这个欧盟

0: 还有拜登政府、民主党政府，就是说，哎，里边有这个排量，你这个对环境破坏大的，那我要收一个排量税，你不把这个补给我，你就不能够出口到我这来。那现在呢，特朗普上台之后，这个环境这些东西不搞了，欧盟那边一看呢，就是所谓的这个可再生的能源、可再生电力，它也跟不上中国，它也不搞这个了，就反过来集中搞所谓的这个产能过剩。其实上次的财政部长已经有一次交锋了，现在贸易部长这里面又来一次交锋，但是呢，没想到搞这个钢铁的产能过剩是一个领域的一个试点，就首先和加拿大就杠起来了。因为在北美的这个贸易协定里面，美墨加贸易协定里边，现在加拿大和美国是闹得不可开交，而美国侧重的就是要限制加拿大和墨西哥的钢铁、铝相关产品，要给他们收很高的税，然后呢，对整个汽车产业链的里边美国的构成来做一个重新的拟定。
1: 谢谢文辉，感谢收看，祝各位周末愉快，我们再会。

0: 外佣离乡背井来香港谋生，能否遇到好雇主是未知数。
1: Not all employer treat very well to their helpers.
0: 如果要做到十项全能咧，系有困难喺度嘅。有雇主用心相待，视外佣为一家人。
1: 我将工人真系当成系一个下人咁样，你对佢好，佢就会对翻你好。香港新视点，星期日晚上8点半，凤凰卫视资讯台。
2: 生命不设限，能否突破常规？生命有限，能否卸下伪装？多辛苦啊！前路险阻，仍无惧挑战。
3: 我们都是亲人。
0: 我帮我来打板。身不由己，仍放手一搏。
4: And you've got one shot. Grab it, snatch it up, make it yours.
0: 我只想亲耳听到你说一次，你真的爱我。我爱你。Yes, vamos. 蓄势待发，勇敢蜕变。十月，挣脱束缚，尽情绽放。 凤凰卫视国际传播矩阵，网罗精品内容，解读国际大事，新闻全球覆盖，直击第一现场，捕捉香港新闻，融汇精彩，放眼未来。

0: 风云变幻尽在掌握。凤舞凰气象站，每天凤舞凰卫视资讯台。是什么连接着彼此的血脉？是什么牵引着共同的期盼？是远在天涯的相思。
1: 公安部与缅甸警察总部开展联合。
0: 是近在眼前的真实。
2: 广州院洞庭湖一线。
0: 是信念。是梦想。是我们自己的故事。赛轮轮胎，华文大直播，每天晚上7点，凤舞凰卫视资讯台。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沙特举报计划对胡塞武装发动大规模攻势。特朗普指欧洲已经同意释放柴油储备缓解油价。韩国军方表示，朝鲜向东部海域试射一枚弹道导弹。

位好，欢迎收看正点播报，我是郭阳子。头条关注到的是，也门胡塞武装声称24小时之内遭到了沙特空袭94次。为了打破也门胡塞武装对红海航道的控制，沙特举报

0: 计划在近期对胡塞武装发动大规模的军事进攻。而对于当前局势，伊朗方面提议应当先进行政治与外交协商。巴基斯坦外长则表示，下一周将在利雅得开会来讨论麦加共同防务协议的相关问题。
1: 据路透社报道，沙特阿拉伯正计划在未来数周发动军事行动，夺回也门胡塞武装上月控制的曼德海峡等关键航行通道。沙特目前正在考虑两种方案，一是针对曼德海峡周边地区进行有限度打击，二是在贝达、马里卜等多个省份展开多线同步进攻。这场行动将由沙特支持的也门政府军地面部队主导，预计动员超过10万兵力，并由沙特提供空中支援。在支援方面，美国将提供情报与目标资讯，土耳其与巴基斯坦则提供无人机、防空系统等军事装备。巴基斯坦更部署了数万名兵力赴沙特协助防御领土。军事行动蓄势待发，外交场域的斡旋也同步展开。巴基斯坦外交部长达尔表示，伊朗方面已与也门胡塞武装及伊拉克民兵组织保持距离，希望能以政治方式解决危机，而非直接诉诸武力。
2: इनको बजाय कनेटिक एक्शन के या इन पे अटैक करने के इनको पहले पॉलिटिकली एंगेज कर।
1: 针对也门局势，达尔指出，巴基斯坦、沙特与土耳其三国组成的麦加共同防务协议委员会将于下周在利雅得召开紧急会议。
2: अन करीब पूरी एसपीडीसी की स्ट्रेटेजिक पॉलिटिकल डिफेंस कमेटी की मीटिंग अन करीब इन प्रिंसिपल तय हो चुका है को रियाद में होने जा रही और उसमें मक्का मुकर्मा कोर्ट के नीचे उसको एग्जामिन किया जाएगा। इस वक्त जो सूरत हाल है, ग्राउंड रियलिटी विजावेस खासकर सऊदी अरेबिया।
1: 达尔还提到，超过六个国家表达希望加入麦加共同防务协议的意愿，不过在协议完全生效前无法考虑新的加入请求。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英国海上贸易行动办公室三号发布通报说，一艘邮轮在阿曼以东四海里处遭袭。通报说，该船的左舷被一枚不明发射物所击中，船上所有人员均安全，目前暂未收到关于环境影响的报告。另外，根据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的十月一号的报道，近几周美国又向沙特阿拉伯还有卡塔尔部署了两套爱国者的反导系统，以保护当地的油气生产设施。
3: 报道援引两名美官联合地区消息人士的话说，美军九月向沙特部署了一套爱国者反导系统，用于保护一处关键石油生产设施，另一套爱国者反导系统则被部署于卡塔尔，以保护一处天然气生产设施。报道称，美国希望借此向两个地区盟友保证，一旦美国总统特朗普决定重启对伊朗的重大作战行动，美国会保护其关键能源设施。报道说，如果特朗普决定重启对伊朗的大规模军事行动，美国需要沙特允许使用其领空，但如果沙特觉得石油设施得不到保护，就不太可能给予许可。报道还称，沙特和卡塔尔领导人八月初曾劝说特朗普不要对伊朗能源基础设施等发动大规模打击，并表达了对伊朗可能报复性打击沙特和卡塔尔能源设施的担忧。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美国罗斯福号航母打击群赶赴中东地区，美军在中东可能再现三艘航母部署态势。分析人士认为，美国此次增兵是出于军事施压等多重的考量，有意进一步的增加与伊朗博弈的筹码。
1: 分析人士认为，美方此时增兵中东主要有三重考量。一是在谈判进程中施加军事压力。分析人士认为，未来一段时间美伊之间的外交接触仍会继续，特朗普政府选择此时增兵或有意在谈判进程中进一步向伊朗施加军事压力。二是计划内的兵力轮换，今年八月华盛顿号航母前往中东接替超期部署且乱象不断的林肯号航母时，美国海军学会新闻网就曾刊文认为，华盛顿号航母仅承担过渡性质的部署任务。华尔街日报一号也分析说，罗斯福号抵达中东后，华盛顿号可能会返回位于日本的母港，美军在中东仍然维持双航母配置。三是保留大规模军事行动的选项，三个航母打击群拥有超过150架战机以及多艘护航军舰，能够实施饱和攻击，而海军陆战队攻击群也具备一定的夺岛登陆作战能力。特朗普在一号的采访中表示，11月美国中

0: 期选举后还有可能下令对伊朗发动更大力度的打击。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法国总统马克龙二号召集七国集团领导人举行视频会议，协调应对燃油价格上涨。会后公布的联合声明表示，各国同意在四个月内释放1亿桶柴油和原油储备，并在前20天优先投放大量柴油。七国集团还承诺不在成员国之间实施能源的出口限制。
2: 法国总统马克龙二日主持七国集团领导人能源视频会议，意大利总理梅洛尼等领导人通过视频连线参会。面对燃油供应紧张和价格上涨，各国同意通过国际能源署协调释放战略储备。马克龙在会后表示，国际能源署将在未来数小时和数天内组织落实相关安排。
3: On a décidé de relâcher des stocks stratégiques de diesel et pétrole brut.Sous la coordination de l'Agence internationale de l'énergie, donc qui va se réunir là dans les prochaines heures, prochains jours, pour pouvoir organiser cela, et donc pour pouvoir dans les 4 mois libérer jusqu'à 100 millions de barils de diesel et de pétrole brut.
2: 法国总统府公布的联合声明进一步明确，储备释放将立即启动，持续4个月，并在最初20天内集中投放大量柴油，以缓解市场供应压力。除了增加供应，七国集团还承诺不在成员国之间限制能源及能源产品出口，并呼吁其他生产国避免采取可能加剧市场紧张的出口禁令。此次会议前，美国曾要求欧洲加快释放已承诺投放的能源储备。美国总统特朗普则提出可能禁止美国柴油出口。欧盟对此表示反对，警告限制出口将损害双方信任，并进一步冲击燃油市场。凤凰卫视李萌威、莫野，法国巴黎报道。
1: 美国总统特朗普二号表示，欧洲已经同意释放柴油储备，以缓解近期持续上涨的能源价格。那距离美国中期选举只剩下1个月的时间，高油价和生活成本压力也正在成为特朗普政府所面临的重要政治挑战。
4: 特朗普二日在社交媒体发文称，欧洲已经同意释放大量柴油储备，相关行动将立即开始。随后七国集团发表声明称，将通过国际能源署协调释放总计1亿桶石油和成品油储备，整个行动持续4个月，并将在最初20天优先释放大量柴油。在这之前，特朗普政府已经连续向欧洲国家施压，要求法国和德国等国动用紧急柴油储备，以增加市场供应。美国媒体还披露，特朗普政府此前甚至考虑把限制美国柴油出口作为施压手段，希望促使欧洲尽快释放库存。受到美伊战争以及全球供应紧张等因素的影响，近期柴油价格大幅上涨。与此同时，欧洲的柴油供应也高度依赖进口，目前大约一半来自于美国。这也让欧洲面临两难，一方面释放储备能够增加市场供应，帮助压低价格，另一方面冬季即将到来，欧洲也需要保留足够的应急库存，以应对未来可能出现的供应中断。七国集团当天同时表示，各成员国将避免彼此限制能源出口。距离11月3日中期选举只剩1个月，油价和生活成本现在都是特朗普绕不开的压力。这个时候，白宫推动欧洲释放柴油储备，就是为了尽快把能源价格压下来，也让欧洲盟友一起分担压力。凤凰卫视陈盈谦、江广富，纽约报道。
1: 受到美国特朗普政府的施压，威胁将中断美国对欧洲的柴油供应消息影响，英国的柴油价格突破了每升2英镑的历史高位。英国政府官员二号出面安抚公众称，英国的柴油供应充足，但是当地的媒体却指出，新的能源供应危机正在进一步的侵蚀着英国的经济。
5: 美国总统特朗普近期要求欧洲国家释放柴油紧急储备，来协助美国降低柴油价格，这被外界认为会对他代表的共和党在美国中期选举中的选情有帮助。英国约30%的柴油来自美国供应，其余绝大部分来自欧洲大陆国家。目前英国拥有可供大约42天使用的柴油储备。英国政府交通大臣马瑟二号透过当地媒体对外界表示，英国的柴油供应渠道广泛，加油站的油价上涨政府已有察觉。此外，燃油税冻结政策会执行到至少今年年底，民众不需担心出现短缺问题。但业界还是敦促政府尽快找到应对措施，同时延长相关税收冻结措施到至少明年春季。
6: Yeah, I think the costs of fuel generally, whether it's diesel or petrol, will affect the economy. It's just
7: diesel is used more as the lifeblood of the economy. You know, there are more suppliers use diesel in rural areas. Diesel is used more, so those higher costs will hit the economy more than the higher petrol costs.
5: 由于市场投资者担心伊朗战事可能会引发新的能源供应危机，导致英美两国政府的借贷成本面临压力。十年期美国国债进入十月后就遭遇抛售压力，孳息率一度升至 5.34%， 三十年期的英国政府债券也一度突破 6% 的大关，这也是自1998年以来首次出现。凤凰卫视曹杰、王伟伦的报道。
1: 国际油价二号下跌，截至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十一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下跌1.76美元，收于每桶91.11美元，跌幅1.9%。十二月交货的伦敦布兰特原油期货价格下跌6美分，收于每桶102.25美元，跌幅0.06%。美国柴油期货从高位回落3.25%，跌至每加仑4.49美元左右。稍后回来带您关注到的是，美国司法部声称不会重启对美联储前主席鲍威尔的刑事调查。特朗普据报已任命国家情报总监克莱顿为 AI 撒谎。
8: 一方屋檐挡住风雨，一扇木门留住家的安宁。砖瓦会老去，高墙也会倒下，漂泊的人在哪里安家？愿万家灯火总有一盏为你亮着，远方的屋檐愿有灯火带归人。
9: 筑梦天下，星期日下午1:30，凤凰卫视资讯台。

0: 中方再次要求美方要恪守每一个屏幕中所看到的画面都记录着最新、最热、最重要的新闻资讯，每天黄金时段准时出发，与您共同前往第一现场，跟随前方记者的步伐，以最专业的新闻视角，多角度宏观分析事情脉络。五台联播与您一同关注世界动态，五粮液时事直通车，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
1: 欢迎回来。亚太经合组织领导人非正式会议将于11月18号至19号在深圳举行。中国外交部2号表示，中方欢迎俄罗斯总统普京出席会议。中国外交部在回答俄罗斯卫星通讯社提问时表示，元首外交的战略引领是中俄关系行稳致远的最重要政治保障。中方欢迎普京总统出席即将在深圳举行的亚太经合组织领导人非正式会议。中方愿同俄方一道。 共同推动亚太经合组织中国年取得丰硕成果。普京此前表示，他深信亚太经合组织峰会将在中国顺利举行，并且愿意出席本次会议，但是这取决于俄罗斯国内的局势。俄罗斯总统普京2号现场观摩中兴2026战略指挥参谋演习实战阶段。 普京表示，此次演习的主要目标是完善各级指挥机关在反击外部侵略时的部队管理技能，而所有任务均结合特别军事行动的经验所完成。
2: 此次演习于9月28日至10月3日分两个阶段举行，与吉安组织协作2026演习同步展开，参演总兵力超过4.7万人，在11个靶场及里海海域执行任务。 主靶场切巴尔库尔聚集6000余名军人，俄军4600人，外军1479人，动用约700件装备，包括超过600架无人机和60余套机器人系统，共有来自55个国家的代表参与演习，包括白俄罗斯、中国、吉尔吉斯斯坦、蒙古、巴基斯坦、塔吉克斯坦等，创下纪录。 普京说，所有任务都借鉴了特别军事行动的经验，核心目标是完善部队反击外部侵略时的指挥技能。客工则指，演习属于计划性安排，与俄罗斯边境局势紧张无关，但从军事建设规划角度看，具有重要意义。
3: Главной целью учений является совершенствование навыков руководящего состава штабов всех уровней в управлении войсками при отражении внешней агрессии. Участники учения на практике применяют новое вооружение, технику, и при этом все задачи решаются с учетом опыта проведения специальной военной операции.
2: 普京当天还会见了外国武官，并参观了300余件武器装备，包括天竺葵无人机及反无人机系统。专家指出，此次演习展现了俄军拥有独特的实战经验与强大地面部队，特别是展示了应对外部无人机和导弹威胁的能力。此次演习的显著特点是上合组织与吉安组织在安全职能上出现对接趋势。与此同时，亚美尼亚的缺席被视为其对吉安组织立场变化的信号。方威视，引力瑞亚，莫斯科报道。 韩国军方表示，朝鲜3号的早上6点半左右向东部海域试射了一枚弹道导弹。新华台表示，已经就此事召开国家安全委员会会议。韩国联合参谋本部当天表示，监测到了一枚导弹从朝鲜东部沿海的圆山地区发射，飞行距离超过700公里。韩国军方已经加强对朝鲜可能进行的后续发射活动进行监视与戒备，并且与美日两国密切分享情报。 日本表示，相信导弹已经落在了日本所谓专属经济区之外。朝鲜在9月20号也在圆山地区向东海发射了两枚短程弹道导弹。朝鲜上一次是在9月20号发射了两枚短程弹道飞弹，而今年以来，朝鲜已经累计进行了10余次的导弹试射。
4: 韩国联合参谋本部9月20日表示，朝鲜当天下午3时许自元山一带向半岛东部海域发射了一枚短程弹道导弹，导弹飞行距离约450公里。下午5时50分许，朝鲜再从元山发射第二枚导弹。
0: 飞行距离600公里以上。两枚导弹或均属于火星11系列短程弹道导弹。而在此前，韩国联合参谋本部9月12日表示，朝鲜当天上午从元山一带向东部海域发射多枚弹道导弹。据韩联社报道，朝方发射的很可能是火星11短程弹道导弹和600毫米超大型火箭炮。而不到一个月前，韩国联合参谋本部8月20日称，朝鲜当天下午从平壤地区一带向半岛东部海域发射了10余枚短程弹道导弹。此次导弹试射正值韩美已知自由之盾联合军事演习期间。韩美军演前夕，朝鲜也曾试射。8月6日，韩国联合参谋本部称，朝鲜自元山一带向朝鲜半岛东部海域发射了一枚短程弹道导弹。5月26日，韩国军方称，朝鲜当天从平安北道定州一带向西部海域发射多枚近程弹道导弹。据朝中社报道，朝鲜26日进行了轻型多用途导弹发射系统和多管战术巡航导弹武器系统试验。朝鲜领导人金正恩在现场观摩。4月19日的试射，金正恩同样亲临现场。据朝中社报道，朝鲜当日以136公里外的岛屿目标为中心，试射了5枚改良版地对地战术弹道导弹火星炮11丁。此前11天，即4月8日，朝鲜两次试射弹道导弹。上午8时50分许，朝方从元山一带向半岛东部海域发射多枚弹道导弹，导弹飞行240公里后落海。同日下午，朝鲜再次向东部海域发射弹道导弹。此前一天，韩方称朝鲜还发射了一枚不明飞行器，但疑似发射不久后失败。朝鲜方面则表示，4月6日至8日，朝鲜导弹总局试验验证了搭载集束弹头的地对地战术弹道导弹火星炮11架。在此之前，朝鲜还分别于1月4日、1月27日和3月14日进行弹道导弹试射。其中3月14日的导弹试射则正值美韩自由之盾大规模联合军演期间，朝鲜从平壤顺安一带向半岛东部海域密集发射10余枚弹道导弹。在1月4日，朝鲜在平壤市利浦区进行了高超音速导弹发射训练。金正恩观摩试射。朝中社报道称，高超音速导弹打击了设定在朝鲜东部海域1000公里之外的目标。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2: 根据日经新闻2号的报道，日本计划量产可大规模部署的低成本巡航导弹，以消耗目标的防空力量。另外，日本前

0: 防卫大臣小野四五点就透露，日本政府已经决定试验性购买乌克兰的无人机，将会在评估性能的同时来探讨两国之间今后的合作。
1: 到访乌克兰首都基辅的小野寺五点一号同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和国防部长赫马拉举行会谈，双方就两国防卫合作等问题进行了磋商。小野寺在会谈后称，乌方希望日方在拦截无人机的技术开发等方面提供协助。日本媒体称，日本政府认为乌克兰 Skyfall 公司的无人机基于实战经验，反复改良，性能较高。日本还在推进探讨给自卫队导入乌制攻击型无人机，或许将着眼于全面引进。小野寺此行还包括参观乌克兰拦截型无人机的生产企业，以及利用电磁波干扰无人机的电子战相关企业。另据日经新闻报道，日本计划量产可大规模部署的低成本巡航导弹，这款用于打击舰船及同类目标的陆基导弹最早将于下一个财年启动研发，并明确载于今年底定稿的三份主要安保文件。报道说，这是日本推动部署远程打击导弹的一环，这类导弹可从敌方攻击范围外发射，关键特点是使用民用零件将大幅削减生产成本。它将补充日本二五式地对舰导弹及美国制战斧导弹。传统导弹价格高昂，一枚战斧导弹成本约4亿日元，折合超过250万美元。新导弹牺牲了精准度与威力，但更加便宜，这涉及减轻弹头重量，并使用性能低于军规感测器的民用摄影机。主要目标是消耗对方的拦截导弹库存，让随后发射的导弹更可能命中目标。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日本新内阁上任仅半个月，内阁成员就被爆出丑闻。根据日本媒体2号的报道，日本首相高市早苗的智囊、新任农林水产大臣祝和生被指曾经滥用职权，肆意的削减不支持他的地方政府预算，引发了广泛的批评。
2: 针对媒体报道，祝和生起初拒绝回应。随着舆论压力和批评声音加大，祝和生二号举行记者会，承认发表过削减预算言论，但表示不会因此辞职。据报道，预算门事件发生在今年5月，祝和生当时在执政党自民党立木县支部一场会议上洋洋自得地表示，已大幅削减那须乌山市和那科川町用于修建道路的预算，因为上述地区在2月众议院选举中未对其予以支持。而在众议院选举期间，高市早苗就曾为祝和生助选，公开称他是自己的智囊。祝和生曾是自民党原派阀安倍派成员。2024年，他因自民党黑金丑闻遭到自民党党内停职6个月处分。今年9月，他被任命为农林水产大臣，成为新内阁中两名涉黑金丑闻的大臣之一，引发争议。预算门丑闻曝光后，在野党阵营和日本民众强烈不满，要求祝和生辞职。有民众指出，高市早苗将道德水平低下的人提拔为阁僚，应被追究责任。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巴西总统大选举行在即，在选情焦灼的局面之下，争取连任的总统卢拉以及和巴西前总统博索纳罗之子弗拉维奥·博索纳罗都在全国最大的选区展开最后的冲刺。
3: 巴西定于周日举行总统选举首轮投票，现任总统卢拉设法争取第四个任期，他的对手是反对派右翼总统候选人、巴西前总统博索纳罗之子、现任参议员弗拉维奥。两人在选情焦灼的局面下，均前往全国最大的选区举行造势活动。
4: Ou a gente consolida a democracia, ou ela vai acabar. Porque você sabe que a vitória deles não permitirá boa coisa nesse país. Portanto, eu estou convencido que a gente vai ganhar as eleições no domingo. Não há por que ter segundo turno se a gente pode matar.
3: 两人连日来激烈交锋，希望争取更多选民支持。在里约热内卢，卢拉的支持者就冒着小雨参加了最后一天的竞选活动。
5: É o melhor presidente que o Brasil já teve, com certeza. É um cara que olha para os pobres, para a classe trabalhadora, que tem muitas medidas para a educação, para a saúde. Enfim, é um presidente que olha para o povo de uma maneira que ninguém outro olhou.A gente precisa fazê-lo presidente novamente.
3: 根据最新公布的民调显示，卢拉的支持率42%，弗拉维奥为38%。在第二轮投票的预测中，双方呈现技术性平手。

0: 舒服啦，即系好似屋企咁啦，即系好似我而家翻屋企啊。
1: 我的香港故事，今天下午5:45凤凰卫视资讯台。
2: 每一个焦点让你洞察瞬息万变，每一步动态带你迈向市场前沿，从金融中心感知活力，沿经济脉络构建未来，让世界看见亚洲，从亚洲看见世界。中国银行香港亚洲财经透视，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1: 从跨海合作到在地融合，交织出无限可能，打破旧有认知，细看创新足迹，带你重新认识非洲崭新一面。
3: Phoenix Go Global.
4: Phoenix Go Global.
5: Welcome to Africa.
6: Welcome to Africa.
1: 全球布局，全球报道，全球传播。Phoenix Go Global 凤凰行天下，企业出海首选国际传播平台，中国企业走向世界，国际企业走进中国的可靠伙伴。凤凰行天下，发现新非洲，探索新机遇。
7: 欢迎回来。美国司法部长布兰奇2号表示，不会重启针对美联储前主席鲍威尔的刑事调查。这项调查涉及美联储总部翻修工程严重超支。美联储监察长就此前认定，没有合理依据将案件移交刑事追诉。
8: 美联储总部翻修费用大幅攀升引发的司法和政治风波持续延烧。不过，美国司法部最新表示不会重启针对前主席鲍威尔的刑事调查。美国司法部部长布兰奇星期五接受彭博采访时表示，司法部不会重新对鲍威尔展开刑事调查，但并未排除针对翻修工程采取其他的司法行动。如果独立审计发现犯罪证据，仍然可能启动调查。这番表态之前，美联储监察长公布调查结果，认为没有合理的依据相信工程涉及需要移交司法部的联邦犯罪。不过报告也指出，美联储存在重大管理和监督的缺失，导致翻修成本增加至原先的2倍以上。特朗普对调查结果表示不满，星期三在社交平台先是发文表示，称鲍威尔至少应被迫辞去美联储理事职务，并再次批评他的利率政策。而美国司法部是在今年1月份启动调查，检方曾经发出大陪审团传票，要求提供相关记录，但联邦法官3月份撤销传票，认定传票出于不当目的，而且政府几乎没有提出鲍威尔涉嫌犯罪的证据。司法部虽然反对裁决，但最终仍选择结束调查，没有提出上诉。而5月份接任美联储主席的沃什则表示将引入独立审计并加强工程监督。鲍威尔现任主席后目前仍留任美联储理事，任期直到2028年1月31号，特朗普则持续要求他彻底离开美联储。凤凰卫视姚慧珍、张潇一华盛顿报道。
7: 美国康奈尔大学一宗涉嫌集体性侵案件，因为警方及检方的调查处理方式引发了争议。纽约州州长霍楚尔最新表示，校警提交的记录涉嫌不完整，地方检察官也没有约谈当事人，自己已经任命了州总检察长詹姆斯来担任特别检察官接手调查，誓言将会还给受害者一个公道。
8: 从校园性侵指控到警方是否完整呈报，检方是否尽责调查，美国常春藤联盟的知名大学康奈尔大学一宗发生于2024年的案件，如今升级为纽约州政府介入的刑事调查。一名以无名氏 Jane Doe 隐去身份的女子指控，她在康奈尔大学开发兄弟会会所被施用氯胺酮，并遭到多名男子性侵。案件先前并未获得起诉。最新报道对校警及地方检察官的处理方式提出重大疑问。纽约州州长霍楚尔更因此痛批警方、检方失职。
9: In what world does the district attorney not even interview her, or anyone else involved, or even request the full transcript?
8: 霍楚尔表示，女子曾花数小时向警方讲述遭遇，但据最新报道，她明确指称遭到强暴的关键内容没有出现在校警交给检方的记录中。她质疑警方为何只提交部分记录，检方又为何没有进一步追问。霍楚尔在10月1号签署行政命令，任命纽约州总检察长詹姆斯担任独立特别检察官，重新全面检视案件。
9: No institution gets to protect its reputation at the expense of a young person seeking justice.And as governor, I will not allow anyone to sweep this case under the rug.
8: 谁在什么时候知道哪些资讯，调查过程出了什么问题，这些都是州政府要求厘清的焦点。詹姆斯表示，案件目前已进入由州总检察长办公室主导的刑事调查，是否提出刑事指控

0: 将取决于证据。
1: We will review the facts, gather evidence, interview witnesses, and if warranted, pursue prosecutions.
0: 除了追查案件，霍楚尔也将矛头指向纽约州法律中有关自愿饮酒或使用药物的规定。他表示，这类规定可能令失去同意能力的性侵受害者难以寻求司法救济。霍楚尔承诺将与州议会合作填补相关法律漏洞，詹姆斯则强调全面调查需要时间，办公室将持续追查，并在可以公开资讯时公布进展，尽快还给受害者一个公道。凤凰卫视姚慧珍、张孝一华盛顿报道。
2: 美国中期选举近在咫尺，主流媒体一边倒唱衰的情况之下，特朗普的中期选举前被指有新的绝杀策略，到底是否有效呢？我们来看一下本台记者发自洛杉矶的美国观察。
3: 在美国中期选举不到五周的当下，根据昆平迪克大学最新的全国民调显示，仅有34%的美国登记选民认可特朗普目前的执政表现，有61%表达不认可。而在经济议题上，这是特朗普最拿手的议题上，他的支持率也降至31%，反对率高达65%，创下其两届总统任期以来的最低的水平。根据 CNN 的报道，一些选情告急的共和党人开始与特朗普划清界限。与此同时，来自南佛罗里达州的共和党众议员萨拉查发布了一则广告，表示称特朗普打压移民政策过火了。而焦点则是以报复党内批评者而著名的特朗普及其政治团队，这一次呢，并未针对那些倒戈的议员进行任何的惩罚或批评。策略师就指出，他认为特朗普意识到自己需要这场中期选举的胜利，而要做到这一点，就必须给予党内成员更多的灵活性。当下每每提到美国的中期选举，主流媒体的叙事观点就是受中东战事的拖累，油价和通胀加剧的背景之下，特朗普及其政党基本是输定了。但今天我们要聊的是特朗普正在打哪些试图扭转局势的牌。而目前特朗普政府的最大弱点就是经济的体感。根据阿克西奥斯的报道称，特朗普执政以来，消费者物价指数累计上涨超过5%，消费者信心接近历史的新低。但在另一方面，美国经济增长、就业和投资仍然存在相对强劲的数据。因此，特朗普能否把选举的议题从现在为什么超市东西这么贵，重新转化为是特朗普的经济政策，正在产生效果，这会直接影响中期选举中间选民以及共和党内部的投票的意愿。目前特朗普的主要的胜算点在农村和保守州份。根据美联社最新的调查显示，48%的农村选民认可特朗普的总体表现，那么明显高于全国总体的水平。而问题在于，他们对于经济的评价也更加的明显，只有约40%认可特朗普的处理经济的表现。而这边我们点出一个关键问题，就是美国中期选举的投票率。在2010年以及2014年中期选举的投票率约在40%左右，而到了2018到2022年来到了50%，但都不及大选的情况。以2024年美国总统大选投票率是来到了65.3%，而特朗普和共和党正明显把提高核心选民的投票率作为最后阶段的重要的策略。而更值得关注的是，他目前甚至先去了阿拉巴马、俄亥俄等共和党的深红州举行集会，而不是全部集中在目前的摇摆选区。而共和党方面对此的解释之一就是说，先把那些可能缺乏投票动力的共和党基本盘叫醒，把他们送进投票站。多个民调显示，投票热情方面，民主党方面是明显高于目前的共和党的选民。分析认为，特朗普近期包括驱逐 CNN 等自由派媒体的做法，根本上也是为讨好他的保守派的支持者。以上是今天的美国观察。
2: 美国媒体报道称，总统特朗普预计将会任命国家情报总监克莱顿为其人工智能顾问，统领新组建的人工智能部队。克莱顿目前身为国家情报总监，统合18个情报机关，是美国情报事务的最高负责人。预计他出任特朗普的人工智能顾问之后，会继续的保留情报总监的职位。特朗普上个月表示，正在计划组建一支人工智能部队，由一名被形容为人工智能沙皇的人所率领，而至于具体的内容，他并未有透露。外界一直担心，人工智能按照目前的发展速度，有朝一日会统治人类，甚至消灭人类。不过呢，特朗普表明，他不会因此而放慢发展人工智能的步伐。至于越

0: 界的事宜则是由政府规管和科技业界自律。美国经济较预期强劲和有韧性，人工智能 AI 无疑是扮演了重要的角色，但是华尔街逐渐地对 AI 的资金需求和盈利能力蒙起了疑虑。
1: 经济较预期中更为强韧，第二季经济增长最终修订值大幅上调至2.2%，远超预期之余，也只较在乎上修的第一季增长率轻微放慢。虽然进出口录得更大逆差，削减了 GDP 多达1.1%的增幅，但由最终销售到消费者开支增长率都获得明显上修，为经济提供足够底气。消费者开支对 GDP 的贡献率高达2.5%。 同时反映人工智能 AI 建设的固定投资为 GDP 带来0.74个百分点的正向贡献。不过，相比起几个月之前，全球金融市场为 AI 狂欢的景象已经完全改变。AI 芯片领头羊英伟达在8月时与华尔街大行黑石阿波罗和 KKR 宣布计划筹集5000亿美元用于 AI 基建投资。这笔高额贷款背后的抵押品是英伟达的芯片做有限度担保，但部分银行重新盘算芯片的创收能维持多长时间。 与英伟达的设想有出入，因而希望有更高的担保。早前，英伟达持有股权的和新编织公司以 GPU 作为支持，完成85亿美元的融资，是首个有投资级别评级的 GPU 支持贷款。但 GPU 获得接纳，是因为和新编织公司的 GPU 有元宇宙公司的合约付款撑腰，收入有保证。在信贷市场 ，AI 也开始面对质疑。去年前11个月 ，AI 相关的杠杆融资主要包括垃圾债券和贷款，只有200亿美元。 高盛估算，今年前9个月低评级企业的 AI 相关发行达到880亿美元，但投资者现在更加审慎评估这些贷款企业的收入预测、抵押品的价值以及企业对贷款的承受能力等等，因而推高了收益率要求。BB 加级别的债券现在收益率已上升至9厘到10厘，较低评级的收益率可以高至14或15厘。像软银上月的 BB 加3年半期和5年半期票券的收益率都超过9厘。 即使超大型云服务商，投资者也在担忧收入能否与迅速膨胀的债务相称。这些大型科技公司今年的资本开支预计将有大约10000亿美元，明年进一步增加到大约1.2万亿美元，相当部分开支来自贷款。要收支平手，未来几年 AI 的营收每年需要有大约3000亿美元，或每年总收入额外多出5700亿到8000亿美元之间。但现在看来，无论如何也算不出来。 结果是这些公司债券遭到抛售价格下滑。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还有更多焦点，不要走开，马上回来。

0: 中国银行香港财经热点，由中国银行香港居民赞助播出。
1: 时事是一串密码，如何用最短时间解锁各方之见？与其群英中搜索，自海里翻找，生化间探秘，不如由我罗列拆解，为你浓缩时间，扩充视野空间。
0: 总编辑时间，星期一至五晚上10点，凤凰卫视资讯台。怎么看习特位之后的三大关注全球格局、两岸中局、中美运势？习近平对特朗普提出希望美方坚持反对台独的正确立场如何解读？台海形势是否出现新的变化？习近平为您深入分析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跟 G2 如何比较，有何异同？一众美国 AI 巨头受邀坐上习特会的晚宴主桌，传达出什么信息？育才机器食兵天下，今晚凤凰卫视中文台。清晨让能量激活感知，释放资讯活力，触发敏锐，实时连线国际，清晰辨别，立体透视重点，思路焕活，要闻全面搜罗。每天7点唤醒体验长龙凤凰早班车，每天7点凤凰卫视资讯台。
2: 欢迎回来。国庆假期第二天，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超3亿人次，中短途出行增长明显，多地铁路部门加密城际列车开行。此外，新能源汽车出行热度持续的攀升，日均出行车辆是达到了日常出行的1.8倍。为了应对假日充电需求高峰，相关的部门也是采取了扩建升级服务区，还有新增充电桩等措施。
3: 据中国交通运输部消息，10月2号，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3.08亿人次，其中公路人员流动量达2.8亿人次。铁路方面，发送旅客2040万人次，水路和民航客运量分别达到172万和241万人次。另据国家能源局消息，假期首日，全国高速公路充电量达到了2804.69万千瓦时。较去年11国庆假期首日增长60.4%，创下历史节假日单日新高。高速公路充电需求整体呈现出城分散、回城集中的特点。每天从10点开始，高速公路服务区充电场站车辆开始显著增加，21点后车流逐步回落，充电需求随之减少。10月5号和6号是返程核心时段，高速公路充电车辆将大幅增加。充电高峰时段为10月5号的11点至21点，10月6号的10点至22点。为缓解充电压力，今年国庆假期，国家电网公司已累计在高速服务区布置应急充电枪599根，在充电繁忙且变压器容量富裕的服务区布置了移动应急充电车32台。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2: 港澳青少年升旗队代表访京团2号举行学习成果分享会，香港政务司司长陈国基表示，这次活动让更多年轻人深入认识国旗的重要意义，并深化对国家的认同。

0: 早前举办的向国际敬礼港澳青少年升旗队代表访京团，有近千位香港学生参与，体验首都的历史文化和发展成就。政务司司长陈国基出席学习成果分享会，并表示这次访京团通过天安门广场庄严的升旗仪式，让学生亲身体会国旗和国歌所代表的民族尊严，深化对国家的认同和家国情怀。
1: 今日學習的成果嘅分享會咧，其實就係希望咧，將各位同學嘅學習成果傳遞得更廣、更遠，讓我哋更多嘅年輕人咧係深入認識國旗嘅重要意義，深入咁樣感受到國家對年輕人嘅愛護同埋關懷。大家咧喺訪京期間咧好豐碩嘅學習成果，亦都讓我哋睇到同學們喺北京嘅所見、所學、所感，轉化為爱国爱港贡献国家发展的决心。
0: 有就读教育系的大学生表示，希望日后通过自身专业从教育起步，培育学生的国民身份认同。
2: 咁未来我哋系会发挥较大嘅一个师范优势，将国民教育自然去融入去中文课堂入边。我相信总有一日，国民教育一定可以好似春雨一样融入到课堂嘅每一个环节，令到学生可以喺语言入边见到国家，喺感动入边认识国家，最后在成长入面承担责任。
0: 有小学生表示感到光荣和自豪，能在中国成长。
3: 记得我去参观科技馆嗰阵时，我见到关于黎嘉莹博士嘅资讯，令我觉得其实中国嘅航天发展距离我哋并不远，亦都让我深深咁样增加咗我喺呢一方面嘅兴趣。将来我会努力学习，揾机会贡献国家。
0: 政务司司长陈国基、教育局局长蔡若莲随后参观学生的成果展示区，并坐下与学生近距离交流，聆听学生在访京团的学习经历和感悟。凤凰卫视杨凯言香港报道。
4: 迪拜航空公司客机驾驶舱冲突事件仍然在调查当中。根据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 CNN 的二号报道，涉嫌袭击机长的嫌疑人在去年任职阿曼国家航空公司期间，曾经因为极端思想倾向被解除了原有职务。报道援引消息人士的话称，涉事嫌疑人去年曾经因其极端主义观点引发担忧，而被阿曼国家航空公司解除了原有的职务，取消了飞行训练资格，随后被安排在该航空公司担任其他的职位。另外有消息人士指出，该飞行员是阿曼公民，出生于阿联酋，父亲是阿曼人，母亲是叙利亚人，并且在阿联酋生活了多年。此外，调查信息还显示，这名嫌疑人加入迪拜航空公司仅仅只有8个月，在此之前他还曾于摩洛哥王家航空公司任职。目前多部门已经展开联合调查，重点核查该飞行员进入航班机组的全部审批流程。根据外媒二号的报道，阿联酋总统顾问安瓦尔·加尔贾什当天表示，迪拜航空公司客机驾驶舱冲突事件是一起恐袭行为。在事件当中受到重伤的机长马奇切尔二号与印度总理莫迪通了电话。马奇切尔称自己是在为生存而战。目前已经有沙特、阿联酋、以色列、美国和阿曼等多国参与事件调查。以色列当局称与阿曼没有正式的外交关系，因此袭击者阿曼籍的副驾驶如何登上这架飞往以色列的客机存在着疑问。
5: 迪拜航空公司客机驾驶舱冲突事件中受伤的印度籍机长马奇切尔一号在阿联酋安全工作组陪同下离开沙特，前往阿联酋阿布扎比一家医院进行康复治疗。印度总理莫迪二号亲自给这位机长打电话慰问。马奇切尔讲述事发时的惊险时刻，并称自己是为生存而战。
6: But at the same time, I didn't know that I was going to be able to do it.
5: 在此次事件中，马奇切尔在受重伤的情况下打开舱门，这关键一步得以让乘客进入驾驶舱，制服袭击者。目前沙特阿联酋和以色列当局正对事件展开调查，美国和阿曼方面也协助查明作案动机。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一号表示，以色列与非本国的航空公司签有协议，禁止没有外交关系国家的飞行员飞往以色列。而涉事航班的副驾驶据报为阿曼籍，以色列与阿曼没有正式外交关系，这就引发了关于此人如何能登上这架客机的疑问。内塔尼亚胡指出，正在着手解决这一漏洞。以色列总理办公室表示，将加强飞往以色列航班的安保措施，所有飞行员都将接受审查。此外，阿联酋和以色列方面也会调查相关方对涉事客机发出求救信号之后所做出的反应。伊朗新闻电视台二号援引知情人士的话报道，以色列和多个阿拉伯国家提前策划此次事件，以假借其他国家的名号策划行动，并归咎于伊朗，目的是将美国总统特朗普拖入新一轮冲突中，同时是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在选举中获胜。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4: 美国海岸警卫队二号发布消息说，九月初在加勒比海拦截了一艘美方指称正向古巴非法运输燃料的货轮。美国海岸警卫队在社交平台上发布消息指出，当时登上这艘货轮进行检查，随后将船只押送至墨西哥尤卡坦半岛北部的普罗格雷索港。墨西哥海军确认，船内的压载舱装有大量的燃料。此外，船上还载有若干个巨型装有美方所指非法燃料的集装箱。美国海岸警卫队今年夏初也登船并扣押了另外一艘被认为正在向古巴运送非法燃料的货船。西班牙一名87岁的长者因为交不起暴涨近3倍的房租被驱逐的风波持续发酵，政府一号提出限制炒卖、加强保障住客的法案，但是遭到了国会的否决。世卫组织宣布将会继续的号召民众发起全国大示威与大罢工。
6: 大批民众在首都马德里的街头示威，抗议国会否决限制房屋炒卖法案。示威者指责房地产商人唯利是图，而国会则包庇他们，造成的恶果则由民众承担。西班牙这场风波源于上月底，一名在马德里一间公寓居住了超过70年的87岁长者，因为公寓被投资公司收购后加租275%，这名长者交不起房租，结果被人以担架抬走，强制驱离。事件曝光后，引爆社会长久以来对住房问题的不满，全国爆发持续一周的抗议，民众并且在马德里太阳门广场等多地设置帐篷营地，要求政府采取行动。西班牙政府其后提出两项住房法案，内容包括租约到期自动续期，保障弱势租户免遭驱逐，另外冻结现有租约租金2年，禁止驱逐弱势租户至2030年，以及加强短期租赁管制等措施。首相桑切斯的政府由于在议会并不占多数，唯有呼吁各党派议员放下政治计算通过法案。
7: En definitiva, señorías, lo que hoy está detrás de estos decretos es el deseo, que creo que es ampliamente compartido por la ciudadanía española, de poner orden y humanidad en un mercado que si no lo controlamos acabará destruyendo a nuestra propia sociedad。
6: 不过反对派则认为法案干预自由市场，甚至会迫使业主拒绝租出单位。两项议案最终在关键少数拒绝支持下遭到否决。极右翼政党在表决后呼吁政府提前举行大选，工会则宣布将发起全国大罢工，并继续占领马德里太阳门广场，直至诉求获得回应。民众已准备3日首先在全国各地发起新一轮示威。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4: 西班牙多地二号遭遇强降雨，中部卡斯蒂利亚拉曼扎自治区阿尔瓦塞特省出现了严重的洪涝。目前西班牙中部和东部大部分的地区维持警戒状态，预计将会有更强的降雨。在阿尔瓦塞特省的一处村庄，湍急的水流淹没了街道，沿途车辆被因此冲走。当局已经向该省的部分地区发布了降雨和风暴黄色警报， 另外，根据西班牙国家气象局和民防部门二号的消息，受到高空冷空气和地中海水汽的影响，西班牙大部分的地区迎来降雨，强降雨已经导致加泰罗尼亚南部出现了严重的洪灾，塔拉戈纳省和卡斯特利翁省发布了红色的警报。此外，西班牙其他多地也是启动了不同等级的预警，预计部分地区还将会出现雷暴和冰雹天气。感谢您的收看，更多消息请持续关注我们的各界报道。

0: 外佣离乡背井来香港谋生，能否遇到好雇主是未知数。
1: Not all employer treat very well to their helpers.
0: 如果要做到十项全能咧，系有困难喺度嘅。有雇主用心相待，视外佣为一家人。
1: 我将工人真系当成系一个下人咁样，你对佢好，佢就会对翻你好。香港新视点，星期日晚上8:30，凤凰卫视资讯台。
0: 框架未必就是射线，全景沉浸，影像跃然眼前，每寸细致，真实纤毫毕现，品质畅游，领略世间万千，每一幕连成视野无限，带您超越所见。潍柴动力凤凰大视野，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潍柴动力凤凰大视野，由潍柴动力股份有限公司聚明赞助播出。科技赋能，装备美好。
2: 一点微芒，却照亮世界。散落的光，汇成璀璨星河。星光闪烁之中，千舟同行。
3: 涟漪成章，从此不止微茫。在这个过程中，其实我们也是获益者，所以这是一个双向的一个过程。
4: Compassion is at the bottom of solving problems in a collaborative and sustainable way.
5: 让善的力量能够走得更远。
2: 爱心水滴汇流成海。第21届2026爱心奖。

0: 间新闻迅速集结。
1: 这里呢是莫斯科总部袭击的现场，
2: 军方攻入加沙
3: 桥，街道爆发激烈巷战。
4: 示威者与警方冲撞，
5: 大规模的一座大桥发生。
6: 全球气候和粮食危机不断加剧。
7: 人工智能成果不断涌现。
8: 今年香港将举办超过300场会展活动。
0: 午间12点，资讯准时出发。中国旅游集团中国免税品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凤凰午间专列，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凤凰午间专列由中国旅游集团中国免税品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剧名赞助播出。一日为事，资讯秒速更迭，翻越全球报章，打破时域界限，升维辨析，海纳环球舆论，汇聚卓见，同步世界坐标。有报天天读，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9: 大面积的大幅度的加征关税，后果非常严重。
10: 俄乌双方的一些核心关切给它抽取出来，
11: 菲律宾政府在近些年来不断的炒作中国威胁论，
9: 中美之间有机会坐下来进行磋商。
0: 以岭药业新闻今日谈，每天晚上6:30，凤凰卫视资讯台。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0: 沙特据报计划对胡塞武装发动大规模的攻势。美国海岸警卫队拦截向古巴运送燃料的货轮。韩方表示，朝鲜向东部海域试射一枚弹道导弹。 欢迎，我是阿翔，欢迎您加入我们的新闻时间。头条看到的是也门的胡塞武装在2号的晚间表示，过去24小时内遭遇到沙特空袭，达到94次。而为了打破也门胡塞武装对红海航道的控制，沙特据报计划在近期对胡塞武装发动大规模的军事进攻。而对于当前的局势，伊朗方面提议应该要先进行政治与外交协商，而巴基斯坦的外长则表示，下周将会在利雅得开会，要讨论麦加共同防务协议的相关问题。
1: 据路透社报道，沙特阿拉伯正计划在未来数周发动军事行动，夺回也门胡塞武装上月控制的曼德海峡等关键航行通道。沙特目前正在考虑两种方案：一是针对曼德海峡周边地区进行有限度打击；二是在贝达、马里卜等多个省份展开多线同步进攻。这场行动将由沙特。

0: 支持的也门政府军地面部队主导，预计动员超过10万兵力，并由沙特提供空中支援。在支援方面，美国将提供情报与目标资讯，土耳其与巴基斯坦则提供无人机、防空系统等军事装备。巴基斯坦更部署了数万名兵力赴沙特协助防御领土。军事行动蓄势待发，外交场域的斡旋也同步展开。巴基斯坦外交部长达尔表示，伊朗方面已与也门胡塞武装及伊拉克民兵组织保持距离，希望能以政治方式解决危机，而非直接诉诸武力。
1: तो उन्होंने कहा कि इनको आप पॉलिटिकली एंगेज करें, इनको बजाय कनेटिक एक्शन के या इन पे अटैक करने के, इनको पहले आप पॉलिटिकली एंगेज करें。
0: 针对也门局势，达尔指出，巴基斯坦、沙特与土耳其三国组成的麦加共同防务协议委员会将于下周在利雅得召开紧急会议。
1: 很快，पूरी SPDC की Strategic Political Defense Committee की meeting很快इन प्रिंसिपल तय हो चुका है को रियाद में होने जा रही और उसमें मक्का मुकर्मा कोर्ट के नीचे उसको एग्जामिन किया जाएगा इस वक्त जो सूरत हाल है ग्राउंड रियलिटी विजाविस खासकर सऊदी अरेबिया。
0: 达尔还提到，超过6个国家表达希望加入麦加共同防务协议的意愿，不过在协议完全生效前无法考虑新的加入请求。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2: 英国海上贸易行动办公室3号发布通报，说一艘邮轮在阿曼以东4海里处遭遇到袭击。而通报表示，船只的左舷被一枚不明的发射物给击中，而船上的所有人员都是安全的。目前暂时没有收到关于环境影响的报告，后续帮你跟进。至于迪拜航空公司的客机驾驶舱冲突事件，目前还在调查。而美国媒体2号表示，消息人士说事件当中涉嫌刺伤机长的副驾驶，他的名字叫做哈马姆·哈马米。他在调查当中也承认，意图是在以色列坠毁这一架的飞机。他曾经因为极端的思想倾向被阿曼国家航空公司调职，也取消飞行训练资格，但之后还是被迪拜航空公司给聘用。目前阿联酋当局正在主导对这起事件的调查，重点核查涉事的飞行员进入航班机组的全部审批流程。
3: 综合多家美媒2日报道，迪拜航空公司客机驾驶舱冲突事件的涉事嫌疑人名为哈马姆·哈马米，是阿曼公民，地在阿联酋生活多年。他去年曾因其极端主义观点引发担忧，而被阿曼国家航空公司解除了原有职务，取消了飞行训练资格，随后被安排在该航空公司担任其他职位。有知情人士透露，尽管哈马姆已被禁止直飞，但却仍被迪拜航空公司聘用，得以直飞连接阿联酋和以色列的敏感航线。目前无法确定阿曼是否与其他国家或航空公司分享了对该飞行员激进化的担忧，也无法了解其激进化的具体性质。此外，调查信息显示，在哈马姆加入迪拜航空公司之前，他还曾于摩洛哥王家航空公司任职。目前嫌疑人已从飞机备降的沙特阿拉伯被移交至阿联酋，阿联酋当局将主导对这起事件的调查，但其发言人拒绝就袭击者在阿曼的过往经历发表评论，以免预先判断调查结果或干扰调查进程。此次事件的曝光也让全球航空业的雇佣背景审查机制备受关注。航空安全分析人士表示，这起事件代表着一次重大的安全漏洞。他们指出，虽然安检失误可能导致武器通过，但对于有预谋的袭击者，本应在抵达机场前很久就被发现并抓获。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2: 伊拉克总理扎伊迪在日前主持主权日大会时正式宣布，伊拉克已经进入国家保护法律保障的完全主权阶段，而同时也就土耳其的军队以及库尔德工人党还有武装人员撤离达成协议，而结束外国武装团体在伊拉克境内的驻留。
0: 扎伊迪在主权日大会的讲话中宣布，伊拉克已开启由国家保护法律保障的主权新阶段，标志着多年来举国努力的巅峰。他强调，伊拉克已战胜了其现代史上最艰巨的战役之一。
4: نعلن انطلاق مرحلة السيادة التي تحميها الدولة ويضمنها القانون. انسحاب القوات الأجنبية وإنهاء مهمة التحالف الدولي في العراق بشكل تام.الاتفاق على انسحاب القوات التركية وعناصر حزب العمال الكردستاني وإنهاء وجود الجماعات المسلحة الأجنبية على الأراضي العراقية。
0: 在华盛顿，伊拉克外交部长侯赛因重申，伊拉克与美国和伊朗均。

0: 保持着牢固关系，将与美国建立双边防务合作伙伴关系，同时也将与其他国家拓展相关合作。
1: يحافظ على علاقاته مع كل دول الجوار سواء كان على المستوى الإقليمي أو المستوى الدولي مع الولايات المتحدة الأمريكية وأن يكون هذا الصراع نقطة لأن يقوم العراق بدور محوري لتقريب وجهات النظر بين هذه الدول والقيام بدورها من أجل تخفيف حدة التوتر بالمنطقة
2: هذا الإنجاز كبير جدا بالنسبة للعراق والعراقيين بالنسبة للعراق هو يوم تأسيسي سنؤسس لمرحلة جديدة خالية من حقبة التدخلات الأمريكية والتدخلات العامة
0: 伊拉克方面强调，主权也应体现在伊拉克经济有能力适应全球变化，拓展合作伙伴关系，以及赋能青年群体。
3: Iraqi Prime Minister announced the beginning of a new era of 70, protected by the state and guaranteed by the law built by the Iraqi hands. Sanford Tusi, Phoenix TV, Iraq, Baghdad.
4: 在加沙地带，因为这污水处理设施几乎完全被以色列给毁坏，当前有大量的污水遍布街道，并且排向大海。当地民众很担心水污染的问题持续加剧，而加沙地带将会成为病菌蔓延的温床。
0: 加沙地带面临严峻水污染问题，以军摧毁约22万米的污水管网，导致污水遍布加沙城街道和雨水收集池，并排向大海。
5: تعاني مدينة غزة من أزمة حقيقية ناجمة عن تدمير الاحتلال الإسرائيلي للبنية التحتية وخاصة شبكات الصرف الصحي ومنظومة التصريف العاملة في مدينة غزة اليوم ونحن مقبلون على فصل الشتاء فالقطاع مهدد بشكل خطير جدا نتيجة لهذا الدمار نحن نتحدث في مدينة غزة عن تضرر 8 مضخات عاملة في المدينة 6 منها خرجت عن الخدمة بشكل كامل
0: 而水污染导致的环境恶化与疾病蔓延问题在人口稠密区和无家可归人群集中的帐篷区显得尤为严重。
6: وهذا قبل ما يجي الشتاء
7: أمور صعبة فوق ما تتصور حدش ولا حرج الشوارع كلها مملاءة بالعزك بالمجاري والقذرات الدبان أصبح إحنا وياه والحشرات عيلة واحدة يعني بيأكلوا من الأكل قبل ما نأكل منه
0: 加沙地带清洁水供应量相比冲突前下降了94%，加沙人均每天可用水仅剩4.5升。根据最低国际标准，每人每天饮用水和烹饪用水至少应有6升。
8: People in the Gaza Strip are living amidst accumulating waste and sewage, eating, drinking, and sleeping surrounded by foul odors and insects. Tragically, there is nowhere else for them to escape to.Ihab Suleiman, Phoenix TV, Gaza.
4: 而伍两军二号的主要战斗现在集中在顿巴斯的多布罗波尔方向跟扎波罗热州的奥列霍沃地区。来看本台记者发自顿涅茨克的现场观察。
9: 周五，俄军南极群第51集团军在多布罗皮利亚西部和东部的结合部方向展开了梯形的攻势。乌军第425突击团被俄军切割成了多块，在这个方向左右翼的乌克兰国民警卫第4旅和第15旅发生了临阵的脱逃，但是被乌军前线的督战队而阻止。在多布罗皮利亚地区作战的乌军正在等待预备队的增援，约一个旅的乌军的预备队在格鲁兹卡河和德鲁日科夫卡之间被俄军拦住。在顿巴斯南部地区的奥列霍沃战线，俄军第涅伯集群的突击部队继续在市区内作战，俄东极群第35集团军实施了外围作战的协同，俄军占领了耶格罗夫卡，并向梅尔尼克郊区实施推进。俄军又一路的攻城部队通过了红罗德尼克，切断了梅尔尼克和特拉布兰肯卡之间的道路，这是奥列霍沃乌克兰守军最后一条通往城外的补给线路。在双子城战斗方向，俄军第3集团军继续在斯勒维扬斯克、 克拉马托尔斯克方向行动。尽管乌军在北顿涅茨河以北的红利曼地区的战术性的尝试，但是乌军的主力被俄军拦截在克里沃伊卢卡和赖亚历山德罗夫卡地区一线。俄军加强兵力，在赖亚历山德罗夫卡以北通往尼古拉耶夫卡的主要道路上构建了防御线。俄军目前仍然掌控着利斯塔瓦、大坝等制高点。截止发稿时间，红利曼西线地区的局势趋于稳定。俄军第20和第25集团军正向这个区域增援，俄军多支的无人机部队也已经到位，预计不久还将有新的俄军海军陆战队加入。
6: 俄罗斯军队可能会发挥这种重装对这些区域的联合突击，这也是考验着俄罗斯在克拉马托尔斯克和斯拉夫扬斯克战区进行最后这种决战态势的战斗力。那么以上呢就是凤凰卫视卢宇光、萨维、伊万、拉曼在康城前线的报道。
4: 美国海岸警卫队二号就发布消息说，九月初在加勒比海拦截了一艘美方指称向这古巴非法运输燃料的货轮。而美国海岸警卫队在社交平台发布消息，当时登上了这一艘货轮进行检查，随后将船只押送到了墨西哥尤卡坦半岛北部的普罗格雷索港。而墨西哥的海军确认船内的压载舱是装有大量的燃料。那另外船上还载有许多个巨型装有美方所指非法燃料的集装箱。美国海岸警卫队在今年的夏初也登船，并且扣押了另外一艘被认为正在向古巴运送非法燃料的货船。哈根的焦点马上回来。
10: 一方屋檐挡住风雨，一扇木门留住家的安宁。砖瓦会老去，高墙也会倒下，漂泊的人在哪里安家？愿万家灯火总有一盏为你亮着，远方的屋檐，愿有灯火带归人。
11: 筑梦天下，星期日下午1:30，凤凰卫视资讯台。
12: Latino, Coparmus. Diversità.
13: Tajamnici.
14: Witnessing the wonders of China.
15: Credible. Ihtiram.
16: Lovely.
17: Die Entwicklung der modernen Zivilisation erleben.
11: Latino, Latino, Latino, Latino, Latino, Latino,
18: Latino,
11: Latino, Latino, Latino, Latino, Latino，牵引着共同的期盼，是远在天涯的相思。
19: 公安部与缅甸警察总部开展联合，
11: 是近在眼前的真实。
20: 州院洞庭湖，
11: 是信念，是梦想，是我们自己的故事。赛轮轮胎，华文大直播，每天晚上7点，凤凰卫视资讯台。
4: 接下来看到是韩国军方就表示，朝鲜3号的早上6:30左右向东部海域试射了一枚弹道导弹，而青瓦台表示已经就此事召开国家安全委员会会议。韩国联合参谋本部当天说，监测到一枚导弹是从朝鲜东部沿海的元山地区所发射的，而飞行距离是超过了700公里。韩国军方已经加强对朝鲜可能进行的后续发射活动进行监视与戒备，并且与美日两国密切的分享情报。日本表示相信导弹已经落在日本所谓专属经济区之外，而朝鲜在9月20号也在元山地区向东海发射2枚短程弹道导弹。朝鲜上一次是在9月20号发射2枚短程弹道导弹，而今年以来朝鲜已经累计进行了10多次的导弹试射。
0: 韩国联合参谋本部9月20日表示，朝鲜当天下午3时许自元山一带向半岛东部海域发射了一枚短程弹道导弹，导弹飞行距离约450公里。下午5时50分许，朝鲜再从元山发射第二枚导弹。

0: 飞行距离600公里以上。两枚导弹或均属于火星11系列短程弹道导弹。而在此前，韩国联合参谋本部9月12日表示，朝鲜当天上午从元山一带向东部海域发射多枚弹道导弹。据韩联社报道，朝方发射的很可能是火星11短程弹道导弹和600毫米超大型火箭炮。而不到一个月前，韩国联合参谋本部8月20日称，朝鲜当天下午从平壤地区一带向半岛东部海域发射了10余枚短程弹道导弹。此次导弹试射正值韩美已知自由之盾联合军事演习期间。韩美军演前夕，朝鲜也曾试射。8月6日，韩国联合参谋本部称，朝鲜自元山一带向朝鲜半岛东部海域发射了一枚短程弹道导弹。5月26日，韩国军方称，朝鲜当天从平安北道定州一带向西部海域发射多枚近程弹道导弹。据朝中社报道，朝鲜26日进行了轻型多用途导弹发射系统和多管战术巡航导弹武器系统试验。朝鲜领导人金正恩在现场观摩。4月19日的试射，金正恩同样亲临现场。据朝中社报道，朝鲜当日以136公里外的岛屿目标为中心，试射了5枚改良版地对地战术弹道导弹、火星炮11丁。此前11天，即4月8日，朝鲜两次试射弹道导弹。上午8时50分许，朝方从元山一带向半岛东部海域发射多枚弹道导弹，导弹飞行240公里后落海。同日下午，朝鲜再次向东部海域发射弹道导弹。此前一天，韩方称朝鲜还发射了一枚不明飞行器，但疑似发射不久后失败。朝鲜方面则表示，4月6日至8日，朝鲜导弹总局试验验证了搭载集束弹头的地对地战术弹道导弹火星炮11架。在此之前，朝鲜还分别于1月4日、1月27日和3月14日进行弹道导弹试射。其中3月14日的导弹试射则正值美韩自由之盾大规模联合军演期间，朝鲜从平壤顺安一带向半岛东部海域密集发射10余枚弹道导弹。在1月4日，朝鲜在平壤市利浦区进行了高超音速导弹发射训练。金正恩观摩试射。朝中社报道称，高超音速导弹打击了设定在朝鲜东部海域1000公里之外的目标。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在法国高中生抗议持续扩大当中，学生与警方爆发激烈冲突，工会也呼吁教师罢工。有消息人士表示，抗议活动已经转变成为城市暴力。在2号的时候，在巴黎的郊区，抗议者向警方投掷烟雾弹；在马赛的一所学校，有抗议者向教师泼洒汽油。从9月28号以来，已经有超过5000人被捕，65名的教职人员因此受伤。法国政府召开紧急会议，而司法部长达尔马宁他表示，抗议活动已经被外部势力给控制住。情报机构表示，抗议活动是由极左翼的政党不屈的法兰西的成员所发起的，而党派的高层议员也驳斥这些指控，也指责政府在选举前将抗议活动政治化。民调显示，目前马克龙还有他的政府支持率非常低。2026年英格兰及威尔士法律年度典礼日前在伦敦举行，来自全球40个司法管辖区的法律界人士就不同的司法制度进行交流。而香港特区政府2号也与香港律师会在伦敦共同举办推介会，也希望吸引到更多的中外学生到港发展。
2: 英格兰及威尔士法律年度开启典礼为普通法地区法律界提供了重要的交流平台。香港律师会会长汤文龙对本台记者表示，尽管世界各地的法律制度各有不同，但大家都认为公众对法律制度的信心才是法治有效运行的基础。法律界应该通过高度透明和公开评审，加强公众对司法的信心。
3: 其实我在所有会议都得出一个结论，就是他们都是讲一样东西，就是信心。信心在個制度上，信心在所有法院，亦都信心在所有不同的机构，亦都当然包括很多不同的法律机构的信心的问题。在这里香港律师会都我其实都强调一样东西，法律先行就一定要信心先行。
2: 近年来，香港政府也在不断吸引年轻优秀人才来港工作。香港驻伦敦经济贸易办事处与香港律师会2号在伦敦共同举办了推荐会，希望有更多中外学生未来到港发展。正在伦敦就读的与会大学生认为，英国在法律改革和制度创新方面有不少值得香港借鉴的地方，希望自己未来把在英国所学的知识和经验带回到香港。
4: 我一直都打算回去香港工作，因为我认为香港是一个普通法

0: 一個普通法制度嘅一個社會啦。咁而普通法嘅起源就係英國。咁所以喺呢個商學位課程，我就既可以學識到英國呢邊普通法嘅發展啦，以及喺香港嘅運用。
1: 汤文龙还提到，香港在一国两制下独特的双语普通法优势和在国际法律服务方面的中心地位，加上香港的廉洁指数在全球排名中名列前茅，在金融领域居全球第三，这些都是巩固香港作为国际法律和金融中心的重要推动力。凤凰卫视杨慧琛、方宇恒伦敦报道。
2: 香港警方公布最新数据，今年前八个月录得了将近30,000宗的诈骗案，比去年同期上升4.5%，其中有超过了5,000宗是假冒客服骗案，涉款7亿港元。
3: 香港整体诈骗案近期出现增长趋势，假冒客服骗案更是重灾区，骗徒利用线上漏洞精准行骗。警方最新数据显示，今年的一月至八月，共录得29,670宗诈骗案，较去年同期上升4.5%，涉及骗款超过52亿港元，同比上升3.8%。其中假冒客服骗案有超过5,000宗，占比约17%，涉款金额近7亿港元。警方指，骗徒一般会要求受害人转用其他通讯软件联络，再透过视像通话、共享屏幕等方式诱导受害人进行所谓的验证程序，最后诱使受害人转账到不明账户。
4: 大家见到佢起始咧都系假冒一啲物流公司啊、银行嘅客服等等，佢再冒充佢嘅客服，甚至乎提供埋受害人嘅个人资料，然之后以退款、验证等等嘅理由咧，去诱使受害人去下载个 apps 啊、去拍张卡啊、去输入验证码等等，最终咧都是想錄你張卡，或者是轉帳你銀行裡面的金錢。
3: 而為遏止此類騙案蔓延，警方搭建上中下游全鏈條打擊體系，在六至八月開展多次執法行動，以涉嫌以欺騙手段取得財產以及洗黑錢等罪名拘捕269人，涉及超過200宗詐騙案件，涉款3.2亿港元。除了警方執法打擊外，多部門及企業也同步築牢防護網。
5: 而參與嘅公司咧，或者機構咧，需要首先向通訊辦登記成為已獲認證嘅發送人，並且咧以一個專屬以井號開頭嘅發送人名稱咧去登記同我哋登記嘅。只有成為咗已獲認證嘅發送人嘅公司或者機構咧，先至可以係利用一個以井號開頭嘅短信發送人名稱咧，去發出短信咧俾香港嘅流動電話用戶。
3: 警方重申，正规机构不会要求市民下载不明程序、开启 NFC 读卡、共享屏幕，也不会要求市民将验证码填进转账金额栏。市民切勿轻信陌生来电与短信，交易前需仔细核对收款人信息及金额。凤凰卫视郑永军香港报道。
2: 再关注是香港名媛蔡天凤2023年疑似遭遇到杀害碎尸案，前夫邝广志、前公公邝球以及前大伯邝港杰被控谋杀以及阻止合法埋葬尸体罪，案件在2号于高等法院审理，大约有80人旁听，而控方完成开案陈词。控方指死者蔡天凤的前夫邝港志一家分别在几天内就购入了绞肉机、还有金属汤锅、菜刀、电锯等，是精心策划的计划。控方又指，在庭上展示的证物是邝港杰负责购买的一把铁锤，相信是杀害蔡天凤的凶器，手柄上有邝港志的 DNA。 而控方也说，案发当天邝港杰驾车接载蔡天凤的女儿还有她的女儿放学，那邝港志在半路上车，而蔡天凤在下午的2:44之后就失联，也相信当时已经是遭遇到了受袭击。而他们之后抵达龙尾村，当天下午4点多，邻居曾经听到单位传来电锯声，晚上也闻到了煮食的恶臭味，他们认为正在分尸，但没有打算进食，只是透过烹煮让遗体难以辨认，并且以萝卜来掩盖气味。邀请您持续锁定我们各节新闻。

0: 春日當日我都翻工啊，都要交貨啊。
1: 阿爸阿媽話唔好接手啊，出去做乜都好啦，唔好做啦。相比我以前嘅翻嘅工，我呢

0: 财经规律隐匿在庞杂数据之中，由宏观政策入手，深度探索，再从行业角度出发，微观解读，纵深把握中国财经大局。中国建设银行中国深度财经，今天晚上7:15，凤凰卫视资讯台。中国深度财经由中国建设银行著名赞助播出，中国建设银行助力呈现专业财经解析。从跨海合作到在地融合，交织出无限可能，打破旧有认知，细看创新足迹，带你重新认识非洲崭新一面。
1: Phoenix Go Local,
2: Phoenix Go Global.
3: Welcome to Africa.
4: Welcome to Africa.
0: 全球布局，全球报道，全球传播。Phoenix Go Global, 凤凰行天下，企业出海首选国际传播平台，中国企业走向世界，国际企业走进中国的可靠伙伴。凤凰行天下，发现新非洲，探索新机遇。

0: 总编辑时间，欢迎您收看，我是李明思。今年国庆，内地提倡节俭过节。澎湃新闻日前以“节俭迎国庆”为题报道，河南、湖北和四川等地把往年使用过的灯笼、旗帜和展板等节庆物料回收清洗后重复使用，践行节俭原则，布置景观。新华社旗下刊物《半月谈》也发文指出，节俭过节正成为共识，看似细微的做法却把过紧日子落到行动中。文章强调，节俭不是淡化节日氛围，而是把钱花在刀刃上。节俭不等于降格，用旧不等于将就，但也要警惕把节俭当成懒政。而网民反应两极，支持者认为花的是纳税人的钱，理应节俭，也有人担心连政府都不消费，会令消费雪上加霜。联合早报的报道指，国庆前一晚有博主贴出北京鸟巢照片，称广场没有额外花坛和灯饰，或者是建成以来首次的节俭过国庆。分析认为，经济下行之下，夸张布置易引起反感，节俭反而能修复公共信用。看看今天的主要新闻。美国总统特朗普9月30日在白宫椭圆形办公室回答有关迪拜航空客机迫降事件的提问时说，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与他就此事进行了长时间通话，他指德黑兰有机会在背后指使事件，如属实，他会给予伊朗猛烈重击。
1: The plane was going sharply down at an unbelievable angle, so sharp that the rudder ripped off the back of the plane. Plane wasn't designed to go at a speed anywhere near that, and so it was well beyond its limits. And he ripped with the G forces as they were. He ripped this guy out of the seat, threw him back. The crowd got him.

0: passengers got them, grabbed them, and having never flown a plane, he took the stick, lifted it up, and leveled out the plane before it crashed. Now, this is the story that I heard.
1: 对于外界指有关袭击者是否想让飞机撞向以色列特拉维夫的猜测，特朗普表示，目前还没有确切情报，但他其后又向媒体表示，德黑兰方面有机会在背后指使事件，一旦查明属实，他会给予伊朗猛烈重击。迪拜航空公司客机驾驶舱冲突事件，沙特阿拉伯的初步调查显示，副驾驶确实袭击了机长，两人经治理后，10月1日都已移送阿联酋。阿联酋总检察长下令成立小组调查，包括是否与恐怖主义活动有关。以色列的调查则认为副驾驶可能是单独行事。内塔尼亚胡表示，目前还不能断言事件与伊朗有关，更像是一起自杀未遂事件。
2: 阿联酋总检察长沙姆西下令成立调查小组，确定迪拜航空客机驾驶舱冲突事件的具体情况和动机，并核实事件是否与任何恐怖主义活动有关，以及是否存在事先策划或指使。参与调查的以色列官员表示，初步认为副驾驶是单独行事，但具体动机尚不清楚。以航官员又说，事前并没有收到恐袭的情报，但事件距离哈马斯突袭以色列2周年仅仅1星期，以方正在研判事件是否属于效仿美国911模式的未遂恐怖袭击。副驾驶接受了沙特当局审问，身份仍未公开。至于机长头部遇袭受伤，在沙特经过治疗后目前情况稳定，连同副驾驶一同转到迪拜继续接受医治。飞机载有170人，主要是以色列人。原本从迪拜飞往以色列，起飞2个半小时，副驾驶突然袭击机长，其后被乘客合力制服，飞机则由2名原本是乘客的休班机师接手控制，降落沙特塔库克机场。迪拜航空目前停飞迪拜至以色列的航线，等候当局调查。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会见了事件中参与制服袭击者的几名乘客，他引述乘客的说法指，副驾驶被制服后不断喊杀了我，显示他有自杀倾向，被灌输了极端伊斯兰主义思想，原本的计划极有可能是要让飞机坠毁。至于事件是否涉及伊朗，内塔尼亚胡说目前言之尚早，但已指示安全部门做好应对其他潜在威胁的准备。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迪拜航空从迪拜飞往特拉维夫的航班发生的驾驶舱劫持与企图刺杀事件，是近年来极具极端性与戏剧性的空中安全事件。迪拜航空的这架波音737 MAX 8客机从阿联酋迪拜国际机场起飞，原定飞往以色列的特拉维夫机场，机上约174名乘客，多数为以色列公民，还有约27名儿童及机组人员。飞机进入约旦航空附近的时候，阿曼籍的副驾驶突然用小刀或者是这种折叠刀反复刺伤印度籍的机长，机长重伤倒地后仍奋力反抗，并在生命危急的时候按下了驾驶舱门的解锁装置，打开舱门。副驾驶随后试图破坏控制板，或夺取操纵权，那么导致飞机在短时间内急速的俯冲下降，飞机的机尾受损，但飞机自动发出7700和7500，就是紧急还有劫持或非法干扰的应答机代码。以色列为此一度出动战机应对。那么前排的以色列乘客与机组人员冲入驾驶舱，与副驾驶搏斗了约20到30分钟，最终将其制服，用充电线和耳机线把它捆起来。机上另有2名轮休待命的飞行员就接手控制飞机，飞机就改道紧急降落在沙特西北部的塔布克机场，全体人员生还。内塔尼亚胡到特拉维夫机场亲自接见了返回时还穿着染血的衬衫、被誉为救机英雄的一个以色列水管工，他叫亚尼夫·哈尤恩。哈尤恩与其他几名乘客当时就冲进驾驶舱的时候，他是用锁喉弓将正在破坏仪器的袭击者拖出舱外，并且在另外2名乘客的协助下成功把他制服。最让人啧啧称奇的是，这个哈尤恩他没有任何驾驶飞机的经验，但在制服袭击者之后，他立即坐上控制位，并且拉动操纵杆，成功的稳住了急于下坠的机身。那么在内塔尼亚胡问他是怎样知道会操作飞机的时候，哈尤恩回答说：“总理先生。”

0: 我是看过那个空中浩劫节目的，维塔尼亚胡是热情拥抱他，大赞他就像一头雄狮，配得上一枚全球性的荣誉勋章。随后呢，内塔尼亚胡又在社交平台 X 上为这个水管工的生意留下五星好评，向公众推荐说他是救了无数性命的英雄，他也能帮助你修水管，他说我高度推荐。内塔尼亚胡还宣布哈尤恩和其他参与制服袭击者的以色列英雄将被邀请在下一次独立日仪式上点燃公民英勇的火炬。这起传奇般的水管工看电视学会飞机救拳击的事件随后引发国际社会高度关注。特朗普在与内塔尼亚胡通电话之后也公开对媒体表示这简直太不可思议。而印度总理莫迪在社交平台 X 还有多个公开活动上隆重赞扬了迪拜航空的印度籍机长斯米特马赫哈尔，称他为挽救了无数生命的印度国家英雄。以色列官员将此案归类为恐怖袭击，但说这是单独行动。内塔尼亚胡呢也是说这个人可能就是伊斯兰激进思想的被灌输者啊，可能与伊朗无关。而阿联酋正对事件是否与恐怖主义有关进行客观合规的彻查，沙特承担了现实救援和初步问询的角色。而在与内塔尼亚胡通过电话之后，特朗普却升级了事件的政治性质。在阿联酋与沙特官方尚无定论的背景下，特朗普在回答记者提问时，他就倾向说可能是与伊朗有关，并且发出将对伊朗进行非常沉重的打击。目前看，如果调查结果显示这个副机长仅是因为个人精神异常或孤狼式的自发激进化，而与伊朗官方或代理人组织没有直接指挥链，那么特朗普斩钉截铁的打击警告将面临外交公信力上的挑战。如果后续调查真能抽丝剥茧出伊朗方面参与的线索，比如情报部门渗透、资助或者是指使，那在特朗普沉重打击的预言下，美以联手对伊朗目标进行对等甚至超范围的军事报复将成为必然，中东地区本就脆弱的局势将面临剧烈升级的风险。美国对伊朗的经济施压再度升级，美国财政部10月1日宣布新一轮制裁瞄准伊朗的汽车、铁路及金属产业。另外一个被指协助伊朗规避制裁与俄罗斯有联系的影子银行网络也遭到美方的制裁。
1: 看着架上的药品越来越贵，连病都生不起。美国对伊朗的制裁已经扩散到民生经济，引爆药品短缺。最新更宣布又一轮的新制裁，从汽车零件、铁路运输到钢铁贸易，美国进一步扩大对伊朗的制裁范围，试图切断德黑兰的资金来源。美国财政部10月1日公布制裁伊朗两家主要汽车企业，以及持续向伊朗出口汽车零件的境外供应商，涉及阿联酋、印尼和土耳其等地的公司。美方指控伊朗汽车产业与伊斯兰革命卫队关系密切，即使每年亏损超过10亿美元，仍是伊朗政权的重要收入来源。新一轮制裁也涵盖多家伊朗铁路企业。美国财政部称，在美军持续封锁阿曼湾的背景下，伊朗更加依赖铁路运输，因此美方将这一产业列为新的施压目标。金属产业同样受波及。美国财政部还在另一份声明中宣布对 A7 网络追加制裁，指控这个与俄罗斯有联系的影子银行网络协助伊朗规避制裁。部分相关实体早在2025年8月已被美方列入制裁名单。财政部长贝森特在声明中表示，今天的行动直接针对伊朗的协助者，并为美国及其伙伴彻底切断伊朗政权的收入奠定基础。这些措施属于特朗普政府8月底推出的经济孤立行动。不过伊朗多年来已经承受严厉制裁，新一轮措施能够带来多大的实际影响，目前仍不明朗。凤凰卫视姚慧珍、张潇一华盛顿报道。
0: 据美国《华尔街日报》等媒体10月1日报道，多名美国官员透露，五角大楼将向中东派遣第三艘航空母舰和更多的海军陆战队舰艇，在中东地区增加9000至10000的兵力。
2: 报道称，罗斯福号航母于9月27日离开其位于加利福尼亚州圣迭戈母港，执行既定部署任务。 此外，由三艘两栖舰艇组成的马金岛号两栖戒备群，搭载来自第十三海军陆战队远征队的队员，于9月28日启程。美国官员称，相关舰艇、战斗机、海军陆战队员和水兵将于11月底前抵达中东地区。报道提到，目前布什号和华盛顿号航母已部署在中东。如果华盛顿号在罗斯福号抵达后继续留在该地区，这将是自今年4月以来美国首次在中东地区部署三个航母打击群。报道指出，这些额外举措将进一步加剧美国海军的压力。在冲突期间，美国海军已面临物资短缺和近乎创纪录的部署强度。多名海军高级官员透露，罗斯福号航母的船员也已做好超出常规时长部署的准备。美国媒体10月1日报道，总统特朗普表示，美国或将在中期选举后加大对伊朗的打击力度。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当地时间10月1日表示，伊朗不会回避与美国对话。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美国总统特朗普在接受《时代周刊》最新采访时表示，他不认为当前美伊之间能够实现和平，并警告，如果无法达成满意的协议，美国可能在11月中期选举后重新对伊朗发动大规模军事打击。面对华盛顿的强硬姿态，伊朗也在制定更广泛的反制方案，美伊军事对峙与外交僵局进一步加剧。
3: 在1日发布的《时代周刊》专访中，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他不认为美国与伊朗之间目前能够实现和平，并声称美国正在通过消灭伊朗来创造世界和平。特朗普同时证实，他已经拒绝伊朗最新提出的和平方案。虽然伊朗方面提出开放霍尔木兹海峡，但条件仍然不够好。特朗普警告称，如果双方无法达成令美国满意的协议，美方很可能在11月中期选举结束后重新对伊朗发动大规模军事打击。特朗普强调，经过近几个月针对伊朗的军事行动，美国已经摧毁伊朗的海军、空军和雷达系统，而美国仍拥有充足的武器储备。面对华盛顿持续释放的强硬信号，德黑兰方面也在加紧制定新的反制方案。据路透社1日报道，如果美国恢复大规模军事打击，伊朗正准备采取范围更广、力度更大的报复行动。三名伊朗高级官员和一名知情人士透露，伊朗高级军事指挥官目前正在重新审查作战预案，并考虑将潜在报复目标从与美国直接相关的资产进一步扩大。新的方案可能把支持美国军事行动的盟友也纳入打击范围，潜在行动甚至可能延伸至中东以外地区。与此同时，美伊之间的外交接触也再次陷入僵局。在纽约联合国大会期间的间接接触未能取得突破后，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及其代表团已于本周早些时候离开纽约。不过，美伊双方对于伊朗代表团离开的原因各执一词。美国官员称，国务卿卢比奥要求伊朗代表团立即离境，伊朗方面则否认这一说法，强调代表团是按照原定行程离开美国。凤凰卫视王琦、王天翼华盛顿报道。
0: 特朗普甚至想抓住迪拜航空事件作为对伊朗猛烈打击的理由。实际上，不管是否发生迪拜航空事件，特朗普都有中期选举后重启并加大对伊朗军事打击的准备。特朗普借中期选举后这一时间节点向伊朗德黑兰当局释放明确信号，就是当前的军事停顿或缓和只是暂时的，美方的武力选项始终挂在桌上。进一步声称无法达成满意协议就大打，本质上是以军事实力的绝对威慑来强迫伊朗在核问题、导弹技术及中东代理人网络等核心议题上做出实质性让步，将潜在的大规模军事行动推迟到11月中期选举之后，是一种极为现实的政治算计。选前贸然发动大规模战争，可能引发油价暴涨、股市波动或美军伤亡，直接拖累共和党的选情。而将时间表挂在选举之后，既获得了外交强硬的口实，又规避了选前的现实政治风险。从特朗普最新言论看，似乎是彻底否定了美伊建制派的和解路线，直言不认为当前美伊间能够实现和平，标志着其外交团队对传统外交斡旋和渐进式缓和全面失效的判断，预示着中东局势将长期处于不战不和或高烈度对峙的悬崖边缘。 这一表态在很大程度上也是为了安抚以色列及部分海湾阿拉伯国家，表明美国在中东的军事介入不会因为选战。

而全面收缩。伊朗方面可能将此表态视为美方无意真正谈判的信号，进而加速其核计划或采取非对称报复，比如封锁重要海峡通道，袭击区域目标，导致威慑演变为真正的防务升级。那么中选后大打一番是筹码还是剧本呢？众所周知，特朗普的表态往往带有强烈的言语威慑成分。中期选举后美国是否真的重启大规模打击，将取决于中期选举后的国会政治格局、伊朗方面的实测反应以及届时全球能源市场的承受能力。现在请看凤凰卫视记者报道的其他重要别的新闻，稍后再会。

0: 十岁慢慢回流，有史寻探断片的存留，尽数事故的起源，看叙事回溯，溯回时序，看缘起的故事，数尽留存的片段，探寻史由，流回漫漫碎石。大新闻大历史，星期日晚上7:15，凤凰卫视资讯台。
1: With the heart, you'll discover something truly unique. CGTN, see the difference.
2: 朝鲜半岛非军事区发生爆炸案，导致3名韩国士兵受伤。调查显示，当地除了2枚爆炸地雷之外，至少尚有1枚未爆地雷。美日10月举行利剑联演，投入日本陆自25式反舰导弹，在不进行实弹射击状况下演练交战程序。菲律宾接装新一批贝尔412 EPS 直升机，用于执行空中突袭，人员和物资运输。军情观察室周三晚上8:30，凤凰卫视中文台。
0: 新闻浪漫在每秒，大事发生于弹指之间，跟踪时事动态，紧随每小时的凤凰正点播报。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
3: 回到总编辑时间，我是李明四。美国科技亿万富翁马斯克将重返特朗普政府，担任正式顾问，并参与领导五角大楼研究未来战争形态的子午线计划。
4: 美国国防部长赫格塞斯在弗吉尼亚州匡蒂科军事基地宣布，科技亿万富翁马斯克将重返特朗普政府，担任正式顾问，并参与领导五角大楼研究未来战争形态的子午线计划。赫格塞斯表示，子午线计划旨在通过创新思维研究未来战争的发展方向，确定美国在未来军事竞争中需要重点发展的领域和必须掌握的关键能力。赫格塞斯称，已要求项目团队在120天内完成研究并提交最终报告。除马斯克外，共同领导子午线计划的还包括国防科技公司安杜里尔的联合创始人以及共和党籍前众议院议长金里奇。项目团队还将吸纳来自私营企业、学术界和政策领域的专家参与研究。此次任命也标志着马斯克在离开政府1年多后重新正式参与特朗普政府事务。马斯克去年5月离开政府后，曾因特朗普政府的支出法案与总统公开发生争执，不过此后双方关系逐渐缓和，马斯克也重新开始向共和党候选人和相关政治团体提供政治捐款。与此同时，马斯克旗下的企业与五角大楼本身就保持着密切的商业合作关系。 SpaceX 目前是美国国防部的重要承包商之一，并参与特朗普政府金穹导弹防御系统。

0: 系统相关卫星网络的建设。凤凰卫视王琦、王天翼，华盛顿报道。
1: 马斯克去年结束了美国政府效率部的工作后再度入阁，担任正式的顾问，并联合领导五角大楼的子午线计划。这一动向并非偶然的政治挂职，而是特朗普政府重塑美国军事技术优势、马斯克延伸商业科技帝国以及美军加速应对未来非对称战争三方需求重合的结果。我们分析马斯克重返政府的核心动机与深层逻辑，还有潜在的问题。第一，对于五角大楼而言，意在推动美军向无人化、 AI 化和商业化急速转型。美军传统的军工巨头如波音、洛克希德马丁，研发周期长、成本高昂，在无人机、低轨卫星网络及人工智能应用上难以跟上现代化战场节奏。赫塞斯主导的子午线计划旨在评估下一代战争能力。马斯克与 Andrew 创始人帕尔默勒基等科技新贵入局，正是为了引入硅谷式的快速迭代逻辑，重塑五角大楼的装备研发生态。相比于传统的五角大楼冗长的研究委员会，由马斯克等具有强执行力、崇尚极简效率的体制外高管介入，能够强制推进五角大楼向无人作战、星际防御与 AI 智能化转型，撕开国防体制内部的阻力。俄乌战争与中东局势充分验证了 SpaceX 的星链与星盾在电子战、抗干扰通信和实时指挥中的决定性作用。马斯克亲自参与军事顶层设计，有助于将低轨卫星群、微型蜂群无人机和算法指挥系统深度嵌入美军未来的全局统合作战体系。第二，对马斯克而言，子午线计划的核心任务是规划美国未来几十年所需的武器与核心技术。作为联合领导者，马斯克能够提前锁定 AI 自制系统、军用星链、太空运输、像 Starship 军事化应用等领域的标准制定权与顶层设计逻辑，为他旗下的商业实体 SpaceX、XAI 还有特斯拉机器人锁定极为丰厚的国防订单。在经历去年的政治风波之后，马斯克也需要重新稳固其在华盛顿的核心影响力，深度融入国防安全这一国家最核心的硬核领域，能够为他旗下企业，尤其是在面对反垄断审查、监管压力或竞争对手攻击时，建立极高的政治安全屏障。第三，对特朗普政府而言，是塑造强人形象与跨界动员的政治算计。子午线计划由五角大楼首席技术官埃米尔·迈克尔领衔，并吸纳马斯克、勒基以及前众议长金里奇共同参与。特朗普政府借此要向外界展示其跨越政治、科技与商业边界的动员能力，向选民传递将最顶尖的科技头脑用于强化国防的信号。第四，问题和考验在于，马斯克作为掌握数家国家级关键基础设施和 AI 模型的私人商业巨头的 CEO， 同时担任国防部高阶顾问参与决策，其商业利益与国家安全边界将极难割裂，必然引发国会及伦理监管机构的深度审视。马斯克此前对 AI 和无人机武器曾表达过伦理担忧，如今却直接参与计划未来的无人机AI 主导的战争形态，那么如何在寻求绝对技术优势与避免自主武器失控之间取得平衡，这将是值得关注的。最后，请您浏览世界其他媒体的主要新闻报道。今天的总编辑时间就到这里，感谢您的收看，祝您周末愉快，下周同一时间再会。

从细微末梢激活无限感知，联系每一寸神经，牵引万千热点，一眼洞察全局关键。阳光保险凤凰焦点新闻，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阳光保险凤凰焦点新闻由阳光保险集团赞助播出，保险就是阳光，阳光保险集团。

0: 怎么看习特位之后的三大关注，全球格局、两岸终局、中美运势？习近平对特朗普提出希望美方坚持反对台独的正确立场如何解读？台海形势是否出现新的变化？习近平为您深入分析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跟 G2 如何比较，有何异同？一众美国 AI 巨头受邀坐上习特会的晚宴主桌，传达出什么信息？育才机器食兵天下，今晚凤凰卫视中文台。
1: 大面积的、大幅度的加征关税，后果非常严重。
2: 俄乌双方的一些核心关切给它抽取出来。
3: 习近平政府在近些年来不断的炒作中国威胁论，
1: 中美之间有机会坐下来进行磋商。
0: 以理要业，新闻今日谈，每天晚上6:30，凤凰卫视资讯台。

中国一汽全新红旗 H7 邀您关注凤凰午间专列。凤凰午间专列由中国旅游集团、中国免税品集团有限责任公司、聚明赞助播出。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0: 除了增加供应，七国集团还承诺不再成员国之间限制能源及能源产品出口，并呼吁其他生产国避免采取可能加剧市场紧张的出口禁令。 此次会议前，美国曾要求欧洲加快释放已承诺投放的能源储备。美国总统特朗普则提出可能禁止美国柴油出口。欧盟对此表示反对，警告限制出口将损害双方信任，并进一步冲击燃油市场。凤凰卫视李孟威、莫野，法国巴黎报道。
1: 美国总统特朗普加2号则表示，欧洲已经是同意释放柴油储备，以缓解近期持续上涨的能源价格。距离美国中期选举只剩下一个月的时间，高油价跟生活成本压力也正在成为特朗普政府面临的重要政治挑战。
2: 特朗普2日在社交媒体发文称，欧洲已经同意释放大量柴油储备，相关行动将立即开始。在这之前，特朗普政府已经连续向欧洲国家施压，要求法国和德国等国动用紧急柴油储备，以增加市场供应。美国媒体还披露，特朗普政府此前甚至考虑把限制美国柴油出口作为施压手段，希望促使欧洲尽快释放库存。 受到美伊战争以及全球供应紧张等因素的影响，近期柴油价格大幅上涨。与此同时，欧洲的柴油供应也高度依赖进口，目前大约一半来自于美国，这也让欧洲面临两难：一方面释放储备能够增加市场供应，帮助压低价格；另一方面，冬季即将到来，欧洲也需要保留足够的应急库存，以应对未来可能出现的供应中断。 七国集团当天同时表示，各成员国将避免彼此限制能源出口。距离11月3日中期选举只剩一个月，油价和生活成本现在都是特朗普绕不开的压力。这个时候，白宫推动欧洲释放柴油储备，就是为了尽快把能源价格压下来，也让欧洲盟友一起分担压力。凤凰卫视陈盈谦、江广富纽约报道。
1: 好，就来关注到的是英国海上贸易行动办公室在3号发布的通报说，有一艘邮轮在阿曼以东的四海里处遭袭，通报就说该船的左舷被一枚不明发射物给击中，船上所有人员都是安全的，目前暂为受到关于环境影响的报告。进一步来看油价，国际油价现在下跌，因为在2号当天截至当天的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的11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下跌1.76美元，收于每桶91.11美元。 跌幅是1.9%左右。12月交易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下跌6美分，收报于每桶102.25美元，跌幅是0.06%。
2: 另外，美国柴油期货是从高位回落到了3.25%，目前跌到了每加仑是4.49美元左右。
1: 而再看到的是，为了能够打破也门胡塞武装对红海航道的控制，现在沙特据报计划要在近期要对胡塞武装发动大规模的军事进攻。而对于当前局势来看，伊朗方面就提议应该要先试于进行政治还有外交的协商，而巴基斯坦外长则表示，下周将会在利雅得开会讨论麦加共同防务协议的相关问题。
3: 据路透社报道，沙特阿拉伯正计划在未来数周发动军事行动，夺回也门胡塞武装上月控制的曼德海峡等关键航行通道。沙特目前正在考虑两种方案：一是针对曼德海峡周边地区进行有限度打击；二是在贝达、马里卜等多个省份展开多线同步进攻。这场行动将由沙特支持的也门政府军地面部队主导。 预计动员超过10万兵力，并由沙特提供空中支援。在支援方面，美国将提供情报与目标资讯，土耳其与巴基斯坦则提供无人机、防空系统等军事装备。巴基斯坦更部署了数万名兵力赴沙特协助防御领土。军事行动蓄势待发，外交场域的斡旋也同步展开。 巴基斯坦外交部长达尔表示，伊朗方面已与也门胡塞武装及伊拉克民兵组织保持距离，希望能以政治方式解决危机，而非直接诉诸武力。 针对也门局势，达尔指出，巴基斯坦、沙特与土耳其三国组成的麦加共同防务协议委员会将于下周在利雅得召开紧急会议。
0: मक्का मुकरमा कोर्ट के

0: نیچے اس کو ایگزامن کیا جائے گا اس وقت جو صورت حال ہے گراؤنڈ ریالٹی وزا ویز خاص کر سعودی عربیہ。
1: 达尔还提到，超过六个国家表达希望加入卖家共同防务协议的意愿，不过在协议完全生效前，无法考虑新的加入请求。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2: 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援引了三名美国官员的话报道称，特朗普有多名的内阁核心成员二号是在戴维营闭门会谈有数个小时，就在讨论伊朗战争以及沙特阿拉伯和也门胡塞武装之间冲突的下一步行动。
3: 官员就提到了这次会议是由副总统万斯所主持，国务卿卢比奥、国防部长赫格塞斯跟总统特使威特科夫，还有中央情报局的局长拉特克里夫以及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凯恩都有参会。
2: 而当中一名官员就谈到了中东危机时，表示有些事情已经做出了决定，或至少得到了一些深入的探讨。
3: 进一步来看最新画面，因为美伊战争延宕，而面对说燃油的供应紧张，还有价格上涨，欧洲多国同意要释放战略石油的储备，所以伊朗方面对此到底有什么样的反应？
2: 最新消息立刻连线我们驻伊朗当地记者郑凯来掌握。郑凯你好。
4: 秀琪你好。
2: 就你在当地观察下来呢，现在伊朗方面目前是希望能够通过能源战来获得更多的谈判筹码吗？以及对于呢欧洲打算要释放更多的石油储备，伊朗方面有何最新回应吗？
4: 到目前为止呢，伊朗对于欧洲的这个决定呢并没有任何官方的回应，但是这个新闻本身也证明了两件事情，一个就是说目前霍姆斯海峡并没有完全恢复到战前的通行水平，另外一个也说明伊朗目前仍然控制着霍姆斯海峡大部分的通行权利，所以依然能够通过这条海峡呢能够影响国际能源市场的运输和价格。目前呢欧洲的这个决定呢显然能够降低世界能源的一个价格，但是这只是一个应急之举，但是之后到底能源石油和柴油的价格是不是真正能够下降了，还是需要看一下伊朗和美国之间的这个谈判到底结果前景如何。根据目前昨天看到的一个消息，最新的消息就是法尔斯通讯社报道的，就是阿拉格奇说已经今天和卡塔尔调解方进行了一个沟通，双方就如何进一步推进谈判进行了一个密集的磋商。卡塔尔表示呢会把讨论的结果呢转交给美国，然后一旦美国得到了给予了回复后会立即通知伊朗，也就说明在目前这种军事对峙和僵持的状态下呢，伊朗和美国之间通过卡塔尔这种斡旋方之间的这种密切的交往还在继续当中，所以未来到底世界能源价格到底会在什么样的水平，伊朗和美国的谈判到底会前景怎么样，还需要耐心的观察一段时间。秀琴，
2: 没错，是需要耐心的观察。非常谢谢郑凯来自于德海岸当地带来的最新情况介绍。我们继续为您跟进报道的是，迪拜航空公司客机的驾驶舱冲突事件目前还在调查当中，而美国媒体在二号报道指有消息人士就是事件中涉嫌刺伤机长的副驾驶，他名字叫做哈马姆哈马米，他在调查中已经承认他的意图就是准备在以色列要坠毁这架飞机。
3: 他曾经因为这极端的思想倾向被阿曼国家航空公司调职，也取消了飞行员的训练资格，但是之后还是被迪拜航空公司给聘用。目前阿联酋当局正在主导对这起事件的调查，重点要核查涉事的飞行员进入航班机组的全部审批流程。
5: 综合多家美媒二日报道，迪拜航空公司客机驾驶舱冲突事件的涉事嫌疑人名为哈马姆哈马米，是阿曼公民，并在阿联酋生活多年。他去年曾因其极端主义观点引发担忧而被阿曼国家航空公司解除了原有职务，取消了飞行训练资格，随后被安排在该航空公司担任其他职位。有知情人士透露，尽管哈马姆已被禁止直飞，但却仍被迪拜航空公司聘用，得以直飞连接阿联酋和以色列的敏感航线。目前无法确定阿曼是否与其他国家或航空公司分享了对该飞行员激进化的担忧，也无法了解其激进化的具体性质。此外，调查信息显示，在哈马姆加入迪拜航空公司之前，他还曾于摩洛哥王家航空公司任职。目前，嫌疑人已从飞机备降的沙特阿拉伯被移交至阿联酋。阿联酋当局将主导对这起事件的调查，但其发言人拒绝就袭击者在阿曼的过往经历发表评论，以免预先判断调查结果或干扰调查进程。此次事件的曝光也让全球航空业的雇佣背景审查机制备受关注。航空安全分析人士表示，

0: 这起事件代表着一次重大的安全漏洞。他们指出，虽然安检失误可能导致武器通过，但对于有预谋的袭击者，本应在抵达机场前很久就被发现并抓获。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好，下期回来继续带您关注到的有日本前防卫大臣称政府将会试验性来购买乌克兰无人机。
2: 巴西在4号会举行总统大选的首轮投票，

0: 一方屋檐挡住风雨，一扇木门留住家的安宁。砖瓦会老去，高墙也会倒下，漂泊的人在哪里安家？愿万家灯火总有一盏为你亮着，远方的屋檐，愿有灯火带归人。
1: 筑梦天下，星期日下午1:30，凤凰卫视资讯台。
2: 逃离都市繁嚣，国庆相约海南，沉浸悠闲惬意的海岛假期，享海南离岛免税政策福利，全球美妆、腕表珠宝、时尚服饰一应俱全，中缅海南一站式环球奢享，尽兴畅游，满载而归。
3: 每一个焦点让你洞察瞬息万变，每一步动态带你迈向市场前沿，从金融中心感知活力，沿经济脉络构建未来，让世界看见亚洲，从亚洲看见世界。中国银行香港亚洲财经透视，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1: 清晨让能量激活感知，释放资讯活力，触发敏锐，实时连线国际，清晰辨别，立体透视重点，思路快活，要闻全面搜罗。每天7点，唤醒体验长龙凤凰早班车。每天7点，凤凰卫视资讯台。
4: 欢迎回来。亚太经合组织领导人非正式会议将于11月18号到19号在深圳举行。中国外交部在2号表示，中方欢迎俄罗斯总统普京出席会议。中国外交部在回答俄罗斯卫星通讯社提问时表示，元首外交的战略引领是中俄关系行稳致远的最为重要的政治保障。中方欢迎普京总统出席即将要在深圳举行的亚太经合组织领导人非正式会议。中方愿同俄方一道，共同推动亚太经合组织中国年取得丰硕成果。普京此前表示，他深信亚太经合组织峰会将会在中国顺利举行，并且他愿意出席本次会议，但这取决于俄罗斯的国内局势。
5: 普京2号在现场观摩中兴2026战略指挥参谋演习实战阶段，而普京表示，这次演习的主要目标是完善各级指挥机关在反击外部侵略时的部队管理技能，所有的任务都结合特别军事行动的经验所完成。
6: 此次演习于9月28日至10月3日分两个阶段举行，与吉安组织协作2026演习同步展开，参演总兵力超过4.7万人，在11个靶场及里海海域执行任务。主靶场切巴尔库尔聚集6000余名军人，俄军4600人，外军1479人，动用约700件装备，包括超过600架无人机和60余套机器人系统，共有来自55个国家的代表参与演习，包括白俄罗斯、中国、吉尔吉斯斯坦、蒙古、巴基斯坦、塔吉克斯坦等，创下纪录。普京说，所有任务都借鉴了特别军事行动的经验，核心目标是完善部队反击外部侵略时的指挥技能。克宫则指，演习属于计划性安排，与俄罗斯边境局势紧张无关，但从军事建设规划角度看具有重要意义。
7: в учении центр 2026 задействовано свыше 47000 военнослужащих, которые выполняют задачи на 11 полигонах и в акватории Каспийского моря. Главной целью учения является совершенствование навыков руководящего состава штабов всех уровней в управлении войсками при отражении внешней агрессии. Участники учения на практике применяют новое вооружение, технику, и при этом все задачи решаются с учетом опыта проведения специальной военной операции.
6: 普京当天还会见了外国武官，并参观了300余件武器装备，包括天竺葵无人机及反无人机系统。专家指出，此次演习展现了俄军拥有独特的实战经验与强大地面部队，特别是展示了应对外部无人机和导弹威胁的能力。此次演习的显著特点是上合组织与吉安组织在安全职能上出现对接趋势。与此同时，亚美尼亚的缺席被视为其对吉安组织立场变化的信号。方威视、尹丽瑞亚、莫斯科报道。

0: 好，来看一下前线战局。俄乌两军二号的主要战斗，主要是集中在顿巴斯的杜布罗波尔方向，还有扎波罗热州的奥列霍沃地区。来看一下我们记者发自顿涅茨克的现场观察。
1: 周五，俄军南集群第51集团军在多布罗皮利亚西部和东部的结合部方向展开了梯形的攻势。乌军第325突击团被俄军切割成了多块。在顿巴斯南部地区的奥列霍沃战线，俄军第涅波集群的突击部队继续在市区内作战，俄东集群第35集团军实施了外围作战的协同，俄军占领了耶格罗夫卡，并向梅尔尼克郊区实施推进。在双子城战斗方向，俄军第3集团军继续在斯勒维扬斯克、克拉马托尔斯克方向行动，乌军的主力被俄军拦截在克里沃伊卢卡和赖亚历山德罗夫卡地区一线。俄军目前仍然掌控着利斯塔瓦、大坝等制高点。截止发稿时间，红林麦西线地区的局势趋于稳定，俄军第20和第25集团军正向这个区域增援，俄军多支的无人机部队也已经到位，预计不久还将有新的俄军海军陆战队加入。俄罗斯军队可能会发挥这种众多对这些区域的联合突击，这也是考验着俄罗斯在克拉马托尔斯克和斯勒维扬斯克战区进行最后这种决战态势战斗力。那么以上呢就是凤凰卫视卢宇光、萨维、伊万、阿拉曼在康城前线的报道。
2: 韩国军方就表示，朝鲜三号的早上6:30左右向东部的海域试射了一枚弹道导弹，而青瓦台就说已经就此事召开国家安全委员会会议。韩国联合参谋本部当天表示，监测到一枚导弹从朝鲜东部沿海的元山地区发射，飞行距离超过了700公里。韩国军方已经加强对朝鲜可能进行的后续发射活动进行监视与戒备，并且与美日两国密切的分享情报。日本表示相信导弹已经落在日本的所谓专属经济区之外。朝鲜在9月20号也在元山地区向东海发射2枚短程弹道导弹。
0: 再看到，这是韩联社在2号的报道，说美国总统特朗普在当天威胁说，如果韩国不同意投资阿拉斯加液化天然气项目，他准备向韩方收取更多的费用了。特朗普当天在白宫对记者说，他在2天之前就公布了韩国在美投资项目的首批清单，包括像是阿拉斯加液化天然气项目、德州的燃气发电厂，还有8座的大型核电站。对于液化天然气项目，韩方就只有在具备经济可行性下才会参与。对此，特朗普就警告，如果韩方不想做，他就会多收韩方的费用。报道就说还不清楚呢，特朗普所描述的这些内容将会收取韩方什么样的费用，而美国商务部长卢特尼克此前表示，韩国将会向阿拉斯加项目准备投资超过有500亿美元，项目当中包括要建设一条从北坡到阿拉斯加南部有1298公里的管道，要将天然气冷却成为了液体之后要运往到亚洲。
2: 根据日经新闻在2号的报道，日本计划要量产可以大规模部署的低成本巡航导弹，用以消耗目标防空力量。
0: 另外，日本的前防卫大臣小野四五点就透露，现在日本政府已经决定要试验性来购买乌克兰的无人机，将会在评估性能的同时探讨两国之间今后的合作。而中国外交部在日前强调，日本应该彻底放弃在军事化的企图，切实回到国际社会的严重关切。
3: 到访乌克兰首都基辅的小野寺5:1号同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和国防部长赫马拉举行会谈。

0: 双方就两国防卫合作等问题进行了磋商。肖伊斯在会谈后称，乌方希望日方在拦截无人机的技术开发等方面提供协助。日本媒体称，日本政府认为乌克兰 Skyfall 公司的无人机基于实战经验，反复改良，性能较高。日本还在推进探讨给自卫队导入乌制攻击型无人机，或许将着眼于全面引进。肖伊斯此行还包括参观乌克兰拦截型无人机的生产企业，以及利用电磁波干扰无人机的电子战相关企业。另据日经新闻报道，日本计划量产可大规模部署的低成本巡航导弹。这款用于打击舰船及同类目标的陆基导弹最早将于下一个财年启动研发，并明确载于今年底定稿的三份主要安保文件。报道说，这是日本推动部署远程打击导弹的一环。这类导弹可从敌方攻击范围外发射，关键特点是使用民用零件将大幅削减生产成本。它将补充日本25式地对舰导弹及美国制战斧导弹。传统导弹价格高昂，一枚战斧导弹成本约4亿日元，折合超过250万美元。新导弹牺牲了精准度与威力，但更加便宜。这涉及减轻弹头重量，并使用性能低于军规感测器的民用摄影机。主要目标是消耗对方的拦截导弹库存，让随后发射的导弹更可能命中目标。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日本的新内阁上任只有半个月的时间，内阁成员就被曝光出丑闻，而被日本的媒体在2号报道说，日本首相高市早苗的智囊、新任的农林水产大臣祝和生被指曾经滥用职权，肆意的削减不支持他的地方政府的预算，引发广泛批评。
2: 针对媒体报道，祝和生起初拒绝回应。随着舆论压力和批评声音加大，祝贺生二号举行记者会，承认发表过削减预算言论，但表示不会因此辞职。据报道，预算门事件发生在今年5月，祝贺生当时在执政党自民党立木县支部一场会议上洋洋自得地表示，已大幅削减那须乌山市和那柯川町用于修建道路的预算，因为上述地区在2月众议院选举中未对其予以支持。而在众议院选举期间，高市早苗就曾为祝贺生助选，公开称他是自己的智囊。祝贺生曾是自民党原派阀安倍派成员。2024年，他因自民党黑金丑闻遭到自民党党内停职6个月处分。今年9月，他被任命为农林水产大臣，成为新内阁中两名涉黑金丑闻的大臣之一，引发争议。预算门丑闻曝光后，在野党阵营和日本民众强烈不满，要求祝贺生辞职。有民众指出，高市早苗将道德水平低下的人提拔为阁僚，应被追究责任。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3: 巴西将于10月4号会举行大选，要选举总统、州长、参议员、联邦州和地区议员。
1: 总统大选举行在即，在选情焦灼的局面下，争取连任的总统卢拉以及和巴西前总统博索纳罗之子弗拉维奥·博索纳罗都在全国最大的选区展开最后冲刺。
4: 巴西定于周日举行总统选举首轮投票，现任总统卢拉设法争取第四个任期，他的对手是反对派右翼总统候选人、巴西前总统博索纳罗之子、现任参议员弗拉维奥。两人在选情焦灼的局面下，均前往全国最大的选区举行造势活动。
5: O que está em jogo não é a vitória de homem, é a vitória de uma ideia, é a vitória de uma democracia.Ou a gente consolida a democracia, ou ela vai acabar. Porque você sabe que a vitória deles não permitirá boa coisa nesse país. Portanto, eu estou convencido que a gente vai ganhar as eleições no domingo. Não há por que ter segundo turno se a gente pode matar.A desgraça do primeiro turno.
4: 两人连日来激烈交锋，希望争取更多选民支持。在里约热内卢，卢拉的支持者就冒着小雨参加了最后一天的竞选活动。
6: É o melhor presidente que o Brasil já teve, com certeza. É um cara que olha para os pobres, para a classe trabalhadora. Tem muitas medidas para a educação, para a saúde. Enfim, é um presidente que olha para o povo de uma maneira que ninguém outro olhou.A gente precisa fazê-lo presidente novamente.
4: 根据最新公布的民调显示，卢拉的支持率为42%，弗拉维奥为38%。在第二轮投票的预测中，双方呈现技术性平手，卢拉以48%对45%的得票率占据领先。凤凰卫视林卓运巴西报道。
3: 而就在巴西的选举进入到白热化之际，美国驻巴西使领馆在二号因安全问题暂停了线下的领事服务。美国驻巴西大使馆在一号晚间发布的公告，未有解释所谓的安全的理由是什么，或者是否和稍后的巴西大选。

0: 春日當日我都翻工啊，都要交貨啊。
1: 阿爸阿媽話唔好接手啊，出去做乜都好啦，唔好做啦。相比我以前嘅翻嘅工，我呢一份係最有成功感。
0: 同你阿爸阿媽做嘅係好一件好幸福嘅事嚟噶，即係點講咧？好安心噶，好舒服咯，即係好有屋企咁啦，即係好似我而家翻屋企啊。
2: 我的香港故事，今天下午5:45，凤凰卫视资讯台。
3: 400年古方制馅饼，防治感冒，还看金房大侠启达力，能治亦能防。感冒请用启达力金房颗粒，鲁南制药。
4: 现在是所谓资讯爆炸的年代，每天各种资讯扑面而来，但是最重要的是要能够保持自己的定见，头脑清醒。
2: 是视角还是死角？为智慧辨真相，
4: 了解中国，了解中国以外的世界，知己知彼，兼听则明。
2: 真知灼见，亮眼点明思路，时事亮亮点。星期二，凤凰卫视中文台。新闻烙印在每秒，大事发生于弹指之间，跟踪时事动态，紧随每小时的凤凰正点播报。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
5: 欢迎回来。20国集团G20贸易部长会议9月30号到10月1号就在美国的密尔沃基举行。那么各方就美方设置的反对粮食武器化以及应对产能过剩等议题交换意见，会议就粮食议题达成了联合声明。
6: 中国国际贸易谈判代表兼商务部副部长李成刚出席会议并发言。
7: 李成刚表示，习近平主席深刻指出 G20 应秉持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在经济贸易等领域凝聚国际共识，完善全球治理。面对单边主义持续冲击，中方呼吁 G20 成员践行多边主义，支持以世贸组织为核心的多边贸易体制，共同维护和加强最惠国待遇原则这一基石。李成刚指出，粮食安全事关人类生存和国家社会稳定，中方为全球粮食安全做出了积极贡献。 G20 成员应积极降低贸易壁垒，共同维护粮食产供链稳定畅通。关于产能议题，应从全球视角开展全面客观动态分析，多探讨合作而非制造对立。中方愿同各方积极开展产业政策对话合作，通过加强政策协调，增进互信，共促全球产业健康可持续发展。中方坚决反对以应对产能过剩、消除强迫劳动为由行单边主义、保护主义之实。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5: 中国商务部在今天发布公告，决定即日起对原产于欧盟进口的对硝基甲苯进行反倾销的立案调查。本次的倾销调查期为2025年7月1号到2026年6月30号，产业损害调查期为2022年1月1号，一直会到2026年6月30号。而商务部新闻发言人就表示，初步的证据显示，2022至2025年自欧进口的对硝基甲苯产品的数量处于高位，这价格的累计跌幅将近在60%。自欧的倾销进口产品对中国国内的产业造成了损害，中方将会依法依规展开调查。发言人就强调了，中方在贸易救济领域一贯坚持审慎克制的立场，而欧盟2025年以来已经对中国发起的28起贸易救济调查，中方多次重申，欧盟需要正视自身面临的经贸问题，通过对话协商来解决彼此的关切。
6: 香港同胞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国庆文艺晚会2号晚间在红磡体育馆举行，节目就汇聚了魔术、科技、粤剧、流行、跨界等多元素要素，现场气氛很热烈，观众掌声雷动。
8: 来自不同领域团体、学界、演艺界等多元界别人士，2号晚汇聚香港红馆，共同呈现香港同胞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国庆文艺晚会。全国政协副主席梁振英伉俪，特

0: 缺行政长官李家超伉俪，中央政府驻港联络办主任周济等出席。李家超表示，国家的强大实力、超大规模市场、高质量发展的澎湃动能是香港最坚实的后盾，而特区政府制定的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则有助把握国家高速发展机遇，主动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
1: 五年规划对接国家战略，巩固提升香港既有的优势和壮大新兴产业，推动产业多元发展，为市民提供更多发展机会。在国家坚实的支持之下，香港会继续发挥一国两制下背靠祖国联通世界的独特优势，担当好超级联系人和超级增值人的角色，在实现自身更好发展的同时，为服务国家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贡献香港力量。
0: 晚会以湘江放歌、山海同庆为主题，涵盖流行金曲、传统粤剧、舞蹈、魔术等多元节目，让传统戏曲和创新元素相碰撞。现场背景乐或层次丰富，或大气磅礴，为观众带来深深的共鸣，不时掌声雷动。武学大师李小龙为元素的演绎刚柔并济。以华侨家书为主题的舞蹈传递淡淡乡愁。
2: 我大致上系知啦。
0: 更有魔术师及机器人互动，现场科技感十足。晚会通过包括凤凰卫视全平台在内等多个媒体渠道，面向全国及全球华人传播。
3: 踏入国庆佳节，多场盛事轮番上演，市民游客在欣赏完国庆烟花汇演后，还可以观赏国庆文艺演出和无人机表演，进一步提振本地旅游、消费、零售等行业，带动经济发展。凤凰卫视张友仁香港报道。
4: 港澳青少年升旗队代表访青团在2号举行了学习成果的分享会。香港政务司司长陈国基表示，这一次活动让更多的年轻人深入认识到了国旗的重要意义，并且深化对国家的认同。
5: 早前举办的向国旗敬礼，港澳青少年升旗队代表访京团有近千位香港学生参与，体验首都的历史文化和发展成就。政务司司长陈国基出席学习成果分享会，并表示，这次访京团通过天安门广场庄严的升旗仪式，让学生亲身体会国旗和国歌所代表的民族尊严，深化对国家的认同和家国情怀。
6: 今日學習嘅成果咧分享會咧，其實就係希望咧將各位同學嘅學習成果傳遞得更廣、更遠，讓我哋更多嘅年輕人咧係深入認識國旗嘅重要意義，深入咁樣感受到國家對年輕人嘅愛護同埋關懷。大家咧喺訪京期間咧好豐碩嘅學習成果，亦都讓我哋睇到同學們喺北京嘅所見、所學、所感，轉化為爱国爱港贡献国家发展的决心。
5: 有就读教育系的大学生表示，希望日后通过自身专业从教育起步，培育学生的国民身份认同。
7: 咁未来我哋系会发挥较大嘅一个师范优势，将国民教育自然去融入去中文课堂入边。我相信总有一日，国民教育一定可以好似春雨一样融入到课堂嘅每一个环节，令到学生可以喺语言入边见到国家，喺感动入边认识国家。最后在成长入面承担责任。
5: 有小学生表示感到光荣和自豪，能在中国成长。
8: 记得我去参观科技馆嗰阵时，我见到关于黎嘉莹博士嘅资讯，令我觉得其实中国嘅航天发展距离我哋并不远，亦都让我深深咁样增加咗我喺呢一方面嘅兴趣。将来我会努力学习。找机会贡献国家。
5: 政务司司长陈国基、教育局局长蔡若莲随后参观学生的成果展示区，并坐下与学生近距离交流，聆听学生在访京团的学习经历和感悟。凤凰卫视杨凯妍香港报道。
9: 一连七天的内地国庆黄金周，大批的内地游客访港，而入境处就表示，周五也就是二号的时候呢，香港全日超过了109万人次经由各管制站出入境。画面看到，在将近52.3万入境的人次当中，内地旅客占超过了23万人次，最多内地旅客经由落马洲支线入境，而其次是高铁的西九龙站，而出境人次则录得超过了56.7万人次，内地旅客占据超过23万人次。连同国庆黄金周的第一天，香港过去两天一共有217万人次经由各管制站出入境。
4: 在内地国庆假期的第二天，全社会的跨区域人员流动量已经超过有3亿人次，中短途的出行增长明显，而多地的铁路部门加密的城际列车开行。
9: 那另一方面，新能源汽车的出行热度也持续的攀升当中，日均的出行车辆达到日常出行的1.8倍。为了应对假日的充电需求高峰，相关部门也采取了扩建升级服务区、新增充电桩等相关措施。
10: 据中国交通运输部消息，10月2号，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3.08亿人次，其中公路人员流动量达2.8亿人次。铁路方面，发送旅客2040万人次，水路和民航客运量分别达到172万和241万人次。另据国家能源局消息，假期首日全国高速公路充电量达到了2804.69万千瓦时，较去年11国庆假期首日增长60.4%，创下历史节假日单日新高。高速公路充电需求整体呈现出城分散、回城集中的特点。每天从10点开始，高速公路服务区充电场站车辆开始显著增加，21点后车流逐步回落，充电需求随之减少。10月5号和6号是返程核心时段，高速公路充电车辆将大幅增加，充电高峰时段为10月5号的11点至21点，10月6号的10点至22点。为缓解充电压力，今年国庆假期，国家电网公司已累计在高速服务区布置应急充电枪599根，在充电繁忙且变压器容量富裕的服务区布置了移动应急充电车32台。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4: 好，下期回来带您关注的有特朗普说，如果共和党能够在参众两院选举胜出，那么政府就会派遣。
9: 伊拉克总理宣布国家已经进入完全主权新阶段。

0: 中方再次要求美方要恪守每一个屏幕中所看到的画面都记录着最新、最热、最重要的新闻资讯。每天黄金时段准时出发，与您共同前往第一现场，跟随前方记者的步伐，以最专业的新闻视角，多角度宏观分析事情脉络。 舞台联播与您一同关注世界动态。五粮液时事直通车，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岁月静好，难免会遇到风险，为自己，为家人，增添一份保障。美好生活，太平相伴。保险就是保太平。这儿是我的家乡，他们来了，这里就变了样。 再不用为资金发愁后，企业做生意的底气更足了。普惠就是越过越好的每一天。中国工商银行。外佣离乡背井来香港谋生，能否遇到好雇主是未知数。
1: Not all employer treat very well to their helpers.
2: 如果要做到十项全能咧，系有困难喺度嘅。
0: 有雇主用心相待，视外佣为一家人。
2: 我将工人真系当成系一个下人咁样，你对佢好，佢就会对翻你好。
0: 香港新视点，星期日晚上8点半，凤凰卫视资讯台。

0: 欢迎回来。美国共和党的中期选举选情告急，特朗普二号是到亚拉巴马州为共和党拉票时再次强调，他说呢，假如共和党能够在参众两院的选举胜出，那么美国政府就会派遣。
1: 分析说，预料特朗普在未来几天将会集中火力到深红州站台，要稳住票仓。
2: 特朗普在亚拉巴马州莫比尔的集会上再次表示，一旦共和党在参众两院选举中胜出，他将向美国所有成年公民发放$5,000。
3: If the Democrats win, you will have an economic depression, in my opinion, the likes of 1929, not a good time. If the Republicans win, you will each have $5,000 in your pocket and economic success for our country.
2: 特朗普的最新民调跌至32%的个人新低，美伊战争推高燃油价格，生活成本问题引发广泛民怨，使共和党候选人陷于劣势。
4: I think the reason why he has come to Mobile is because he understands that as a national phenomenon, the Republicans are becoming widely unpopular alongside with them. Like I was saying earlier, people are upset about the genocide in Palestine. They're upset about the war in Iran. They're upset about the rising cost of living that continues to rise.
2: 特朗普一号已先后到德克萨斯州和俄克拉荷马州为共和党候选人站台。他呼吁选民假装他也参选，想象他的名字也在选票上，支持共和党保住国会控制权，以免民主党有机会再寻求弹劾他。最新民调还显示，特朗普在总统选举以两位数差距大胜的阿拉斯加、爱奥瓦、佛罗里达、堪萨斯和密西西比等州，共和党都面对强力的竞争。民主党要翻转共和党在参议院53席对77席的优势，需从共和党手中夺下4席，当中至少2席需来自特朗普之前大胜的州。观察家指出，虽然一些深红州的选情有转向民主党的迹象，但共和党仍可守住多数席位，预料特朗普将集中火力到这些州站台稳住票仓。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我们再看到，有美国媒体报道，现在特朗普预计将会任命国家情报总监克莱顿为其人工智能顾问，要统领新组建的人工智能部队。克莱顿目前是身为国家情报总监，他统合有18个情报机关，是美国情报部门的最高负责人。预计他在出任特朗普的人工智能顾问之后，还会继续保留自己的情报总监的职位。特朗普在上个月表示，正在计划要组建一支人工智能部队，会有一名被形容叫做人工智能沙皇的人来率领。至于这个具体内容呢，他没有透露。而外界一直担心，人工智能如果按照目前的发展速度，有朝一日会统治人类，甚至会消灭人类。不过特朗普表明不会因此放慢发展人工智能的步伐，至于所谓的越界事宜，则会交由政府规管或由科技业界来自律。
1: 伊拉克总理扎伊迪日前主持主权日大会的时候正式宣布，伊拉克已经进入了国家保护法律保障的完全主权阶段，同时也就土耳其军队及库尔德工人党武装人员撤离达成协议，结束外国武装团体在伊拉克境内的驻留。
5: 扎伊迪在主权日大会的讲话中宣布，伊拉克已开启由国家保护法律保障的主权新阶段，标志着多年来举国努力的巅峰。他强调，伊拉克已战胜了其现代史上最艰巨的战役之一。
6: نعلن انطلاق مرحلة السيادة التي تحميها الدولة ويضمنها القانون انسحاب القوات الأجنبية وإنهاء مهمة التحالف الدولي في العراق بشكل تام.الاتفاق على انسحاب القوات التركية وعناصر حزب العمال الكردستاني وإنهاء وجود الجماعات المسلحة الأجنبية على الأراضي العراقية.
5: 在华盛顿，伊拉克外交部长侯赛因重申，伊拉克与美国和伊朗均保持着牢固关系，将与美国建立双边防务合作伙伴关系，同时也将与其他国家拓展相关合作。
7: يحافظ على علاقاته مع كل دول الجوار سواء كان على المستوى الإقليمي أو المستوى الدولي مع الولايات المتحدة الأمريكية وأن يكون هذا الصراع نقطة لأن يقوم العراق بدور محوري لتقريب وجهات النظر بين هذه الدول والقيام بدورها من أجل تخفيف حدة التوتر بالمنطقة
8: هذا الإنجاز كبير جدا بالنسبة للعراق والعراقيين بالنسبة للعراق هو يوم تأسيسي سنؤسس لمرحلة جديدة خالية من حقبة التدخلات الأمريكية والتدخلات العامة
5: 伊拉克方面强调，主权也应体现在伊拉克经济有能力适应全球变化，拓展合作伙伴关系，以及赋能青年群体。
9: Iraqi Prime Minister announced the beginning of a new era of 70, protected by the state and guaranteed by the law built by the Iraqi hands. San Fortuny Phoenix TV, Iraq, Baghdad.
0: 阿富汗塔利班临时政府发言人穆贾希德在二号说，阿塔临时政府强烈谴责巴基斯坦再次对阿富汗发动了跨境空袭，称攻击造成有数十名无辜平民伤亡，更警告巴基斯坦要为其严重侵犯到主权的。

0: 为付出代价。
1: 穆贾希德表示，阿塔临时政府严厉谴责巴基斯坦空军跨境侵入阿富汗领空进行轰炸的行为，指责这是对阿富汗主权和领土完整的重大侵犯，并强烈谴责巴方以平民住宅为目标，造成包含妇女和儿童在内的数十名无辜平民死伤。穆贾希德明确警告称，巴方将为其越境军事打击的行动付出代价，阿富汗塔利班武装力量将对巴基斯坦的袭击采取适当且强力的回应和反击措施。袭击发生后，阿塔武装部已提升了边境地区的戒备状态，并在杜兰县沿线及库纳尔省等重点区域加强了兵力与防御部署。阿塔当局则呼吁联合国及国际社会对巴基斯坦的跨境空袭行为予以干预和谴责，要求巴方立即停止侵犯阿富汗领土主权和破坏地区和平与稳定。凤凰卫视记者张金峰，巴基斯坦伊斯兰堡报道。
2: 在西班牙多地二号遭遇到强降雨，中部的卡斯蒂利亚拉曼查自治区阿尔瓦塞特省出现严重的洪涝，而目前西班牙中部跟东部大部分的地区都维持警戒状态，预计将会有更强降雨的可能性。画面你看到，在阿尔瓦塞特省有一处村庄，湍急的水流淹没街道，而沿途的车辆也被冲走。当局向当地的部分地区发布降雨跟风暴黄色警报。而另外，根据西班牙国家气象局跟民防部门二号的消息，受到高空的这冷空气跟地中海水汽的影响，西班牙大部分的地区迎来降雨，导致了这加泰罗尼亚的南部出现严重洪灾。塔斯科纳省跟卡斯特利翁省都发布了红色警报，而另外一方面，西班牙其他多地都启动了不同的等级预警，预计部分的地区也会出现雷暴、冰雹天气。
0: 好，来掌握体育焦点。名古屋亚运会在今天进入到倒数第二天的比赛日，截止到今天中午的12点，中国代表团目前是162枚金牌，继续高居在奖牌榜上的首位。中国代表团是162枚金牌、82枚的银牌，还有74枚铜牌，总计有318枚的奖牌，继续领跑奖牌榜。而这个东道主日本代表团是以73枚的金牌位居在第二位，韩国的代表团是以33枚金牌排名在第三，而乌兹别克斯坦和印度呢，分别是以20金和17金，分别列为第四位和第五位。而中国香港代表团目前是以8金、17银、22铜，暂列在第十一位，而中国澳门是1金、4银、1铜，排在了第24位。
2: 名古屋的亚运网球赛事，中国香港代表团黄泽林创下历史，取得港队的首面亚运网球男单金牌。香港文化体育及旅游局局长罗淑佩在社交平台祝贺，赞赏黄泽林做得很好，为港队取得本届赛事第8金。罗淑佩则表示，亚运赛事还没结束，期望继续有好事发生。而黄泽林在赛后说，对于能够克服困难并且胜出比赛感到很高兴。
0: 好，感谢搭乘今天的凤凰午间专列，
2: 继续锁定我们各界新闻。

0: 凤凰五千专列由中国旅游集团、中国免税品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剧名赞助播出。时事是一串密码，如何用最短时间解锁各方之见？与其群英中搜索，自海里翻找。
1: 生化间探秘，不如由我罗列拆解，为你浓缩时间，扩充视野空间。总编辑时间：星期一至五晚上10点，凤凰卫视资讯台。跟踪最新市场动态，聚焦热点财经话题，深度梳理剖析。中国银行香港财经热点。

0: 七至五下午五点，凤凰卫视资讯台。
1: 一点微芒，却照亮世界。散落的光，汇成璀璨星河。星光闪烁之中，千舟同行，涟漪成章。从此不止微茫。
2: 在这个过程中，其实我们也是获益者，所以这是一个双向的一个过程。
3: Compassion is at the bottom of solving problems in a collaborative and sustainable way.
4: 让善的力量能够走得更远。
1: 爱心水滴汇流成海。第21届2026爱心奖。

在中国960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有群山高耸直入云间，也有礁石群岛引入碧波滔天。你可以看到洒向陆地的第一缕阳光，也能顺着铁轨来到雪国列车的终点。欢迎来到与您共览极致山河的凤凰气象站，中午好。歌里唱到，塞北残阳是他的红妆，一山松柏做伴娘。初听呢，或许不太有共鸣，但当你来到东北的大地上，便能读懂这里面的壮阔与苍茫。然而，东北是立体的，有苍茫的一面，也有童话的一面。北纬53度附近坐落着中国的北极村——黑龙江漠河北极村。皑皑白雪是这里的经典印象，袅袅炊烟升起，被雪覆盖的房檐下挂着红灯笼，远看就像是一幅画。而和北极有关的标配，怎么能少得了圣诞老人呢？在他面前，人人都是小朋友，他的包袱里啊，也总有一份属于我的礼物。对于时常紧绷的我们来说，也许漠河雪乡里的慢生活就是最好的礼物吧。如果够幸运，这里还能看到极光，浪漫到极致。眼下全国多地还沉浸在斑斓的秋光中，雪乡的雪呢，却已按耐不住，让这里呈现出一半秋彩，一半霜白。随着时间推移，雪的确将慢慢多起来，而大范围的雨将逐渐退场。具体情况，城市报回来之后，我们详细说。

欢迎回来。国庆假期期间，降水整体前多后少。今天南方的强降雨会增强，云南东部、广西北部往东，一直到江西北部等地，都会有成片的大到暴雨，局地大暴雨。明后天雨区南落，强度也会大幅的减弱。之后随着夏季风撤退，假期之后呢，就很难再现大范围的强降雨了。强降雨逐步收尾，但冷空气却在努力刷存在。今后几天冷空气逐步的渗透南下，全国多地气温将进一步的下探，并且刷新今年下半年来的新低。像上海、南昌、贵阳，明天最高气温都只有20度上下，五号福州26度，各地都将先后经历下半年来最凉的一天。而且刚刚提到，假期后半程南方天气逐渐转晴，在夜间辐射降温的影响下，最低气温也会逐渐的走低。拿六号来说，武汉10度，南京12度，福州、广州21度，凉意已经有些挡不住了。雨谢幕，雪登场，秋未尽，冬已至。每一次冷暖更迭，凤凰气象站都与您同频共振，静候下一场极致。我们再会。

0: 事实是什么？不同的观点可以解读不同的事实。每个事实背后更是有无限串联。我们渴求全面，是想让您知道更多。我们追求实效，因此分秒必争。我们聚焦现实。 更着重未来，凤凰聚焦，星期二至六早上6:30，凤凰卫视资讯台。经典影院，一场突如其来的追杀。
1: Beautiful, mysterious woman pursued by gunmen. Sounds like a spy story.
0: 一场无处可逃的亡命之旅。
1: But I've known what it is to feel lonely and helpless. They have the whole world against me.
0: 神秘台阶藏着颠覆一切的间谍秘辛。
1: Answer up! Another 39 steps.
0: 希区柯克悬疑经典《39级台阶》10月17日晚上9:15，凤凰卫视电影台。10岁，慢慢回流，由史寻探，断片的存留，尽数，事故的起源。 看，叙事回溯，溯回时序，看缘起的故事，数尽留存的片段，探寻史由，流回漫漫碎石。大新闻大历史，星期日晚上7:15，凤凰卫视资讯台。
2: 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特朗普内阁据报在戴维营举行闭门会谈，讨论中东危机。媒体表示，迪拜航空副驾驶承认试图在以色列坠毁客机。OpenAI 再次被爆出未经授权访问澳大利亚政府系统。关注这节的焦点消息，俄罗斯1号到2号连续大规模无人机袭击基辅目标，直指横跨第聂伯河核心交通动脉南桥。是战事爆发以来南桥第一次遭到如此密集的打击。基辅通过第聂伯河主要桥梁在空袭警报期间被迫禁止通行，基辅左右两岸交通几乎中断。

0: 据基辅市长通报，仅10月1日一天内，至少三架俄军无人机直接击中南桥，损坏了桥墩、路面及地铁轨道旁的水泥防护栏。二日，南桥再遭两次袭击，基辅南桥、巴顿桥和地铁桥被迫全面或部分关闭，基辅东西两岸交通几近瘫痪，主要道路上的汽车与巴士排起长龙，通勤者被迫徒步寻找替代路线。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表示，俄罗斯未能占领我们，因此他们正在发动大规模袭击并实施屠杀，他们自然想要摧毁我们的桥梁、我们的数据中心、互联网基础设施、移动网络、医院、幼儿园、学校、大学，他们企图迫使民众逃离城市，而我们必须竭尽全力拯救人民和城市。近期俄罗斯不断加大对基辅的空袭力度，打击第聂伯河上的桥梁是俄方系统性空中行动的一部分，旨在破坏乌克兰经济运转，扰乱首都正常生活，并加重乌军后勤压力。凤凰卫视特约记者李向基辅报道。
1: 俄乌两军二号的主要战事集中在顿巴斯多布罗波尔方向和扎波罗热州的霍列霍尔地区。来看报道。
2: 周五，俄军南极群第51集团军在多布罗皮利亚西部和东部的结合部方向展开了梯形的攻势。乌军第325突击团被俄军切割成了多块，在这个方向左右翼的乌克兰国民警卫第4旅和第15旅发生了临阵的脱逃，但是被乌军前线的督战队而阻止。在多布罗皮利亚地区作战的乌军正在等待预备队的增援，约一个旅的乌军的预备队在格鲁兹卡河和德鲁日科夫卡之间被俄军拦住。在顿

0: 巴斯南部地区的奥列霍沃展现，俄军第涅伯集群的突击部队继续在市区内作战。俄东极群第35集团军实施了外围作战的协同，俄军占领了耶格罗夫卡，并向梅尔尼克郊区实施推进。俄军又一路的攻城部队通过了红罗德尼克，切断了梅尔尼克和特拉布兰肯卡之间的道路，这是奥列霍沃乌克兰守军最后一条通往城外的补给线路。在双子城战斗方向，俄军第三集团军继续在斯勒维扬斯克、克拉马托尔斯克方向行动。尽管乌军在北顿涅茨河以北的红利曼地区的战术性的尝试，但是乌军的主力被俄军拦截在克里沃伊卢卡和赖亚历山德罗夫卡地区一线。俄军加强兵力，在赖亚历山德罗夫卡以北通往尼古拉耶夫卡的主要道路上构建了防御线。俄军目前仍然掌控着利斯塔瓦、大坝等制高点。截止发稿时间，红利曼西线地区的局势趋于稳定。俄军第20和第25集团军正向这个区域增援，俄军多支的无人机部队也已经到位，预计不久还将有新的俄军海军陆战队加入。俄罗斯军队可能会发挥这种众多对这些区域的联合突击，这也是考验着俄罗斯在克拉马托尔斯克和斯勒维扬斯克战区进行最后这种决战态势的战斗力。那么以上呢就是凤凰卫视卢宇光、萨维伊万阿拉曼在康城前线的报道。
1: 美国 Axios 新闻网援引三名美国官员的话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的多位内阁核心成员不二号在戴维营闭门会谈几个小时，讨论伊朗的战事和沙特阿拉伯与也门胡塞武装冲突的下一步行动。官员表示，这次会议由副总统万斯主持，国务卿卢比奥、防长赫格塞斯、总统特使维德克夫、中央情报局局长拉特克利夫以及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凯恩皆有参会。有一名官员谈到中东危机的时候表示，有一些事情已经做出决定，或至少有深入讨论。而迪拜航空公司客机驾驶舱冲突事件还在调查。美国媒体二号报道，消息人士表示，事件当中涉嫌刺伤机长的副驾驶名为哈马米。他在调查中承认，他的意图是要在以色列坠毁飞机。他曾经因为极端思想倾向被阿曼国家航空公司调职，取消他的飞行训练资格，但之后却依然被迪拜航空公司聘用。那目前阿联酋当局正在主导这起事件的调查，重点核查涉事飞行员进入航班机组的全部审批流程。
2: 综合多家美媒二日报道，迪拜航空公司客机驾驶舱冲突事件的涉事嫌疑人名为哈马姆·哈马米，是阿曼公民，并在阿联酋生活多年。他去年曾因其极端主义观点引发担忧，而被阿曼国家航空公司解除了原有职务，取消了飞行训练资格，随后被安排在该航空公司担任其他职位。有知情人士透露，尽管哈马姆已被禁止直飞，但却仍被迪拜航空公司聘用，得以直飞连接阿联酋和以色列的敏感航线。目前无法确定阿曼是否与其他国家或航空公司分享了对该飞行员机进化的担忧，也无法了解其机进化的具体性质。此外，调查信息显示，在哈马姆加入迪拜航空公司之前，他还曾于摩洛哥王家航空公司任职。目前，嫌疑人已从飞机备降的沙特阿拉伯被移交至阿联酋。阿联酋当局将主导对这起事件的调查，但其发言人拒绝就袭击者在阿曼的过往经历发表评论，以免预先判断调查结果或干扰调查进程。此次事件的曝光也让全球航空业的雇佣背景审查机制备受关注。航空安全分析人士表示，这起事件代表着一次重大的安全漏洞。他们指出，虽然安检失误可能导致武器通过，但对于有预谋的袭击者，本应在抵达机场前很久就被发现并抓获。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加沙地带因为污水处理设施几乎完全被以色列破坏，当前有大量的污水遍布街道，排向大海。当地民众担忧水污染的问题持续加剧，加沙地带可能会成为病菌蔓延的温床。
3: 加沙地带面临严峻水污染问题，以军摧毁约22万米的污水管网，导致污水变

0: 是什么连接着彼此的血脉？是什么牵引着共同的期盼？是远在天涯的相思？
1: 公安部与缅甸警察总部开展联合，
0: 是近在眼前的真实，
2: 州院洞庭湖，
0: 是信念，是梦想，是我们自己的故事。赛轮轮胎，华文大直播，每天晚上7点，凤凰卫视资讯台。
1: 美国中期选举近在咫尺，主流媒体一面倒唱衰的情况下，特朗普中期选举前被指有新的绝杀策略，是否有效？来看本台记者从洛杉矶的发来的美国观察。
3: 在美国中期选举不到5周的当下，根据昆平尼克大学最新的全国民调显示，仅有34%的美国登记选民认可特朗普目前的执政表现，有61%表达不认可。而在经济议题上，这是特朗普最拿手的议题上，他的支持率也降至31%，反对率高达65%，创下其两届总统任期以来的最低的水平。根据 CNN 的报道，一些选情告急的共和党人开始与特朗普划清界限。与此同时，来自南佛罗里达州的共和党众议员萨拉查发布了一则广告，表示称特朗普打压移民政策过火了。而焦点则是以报复党内批评者而著名的特朗普及其政治团队，这一次呢，并未针对那些倒戈的议员进行任何的惩罚和批评。策略师就指出，他认为特朗普意识到自己需要这场中期选举的胜利，而要做到

0: 这一点就必须给予党内成员更多的灵活性。当下每每提到美国的中期选举，主流媒体的叙事观点就是受中东战事的拖累，油价和通胀加剧的背景之下，特朗普及其政党基本是输定了。但今天我们要聊的是特朗普正在打哪些试图扭转局势的牌。目前特朗普政府的最大弱点就是经济的体感。根据阿克西奥斯的报道称，特朗普执政以来，消费者物价指数累计上涨超过5%，消费者信心接近历史的新低。但在另一方面，美国经济增长、就业和投资仍然存在相对强劲的数据。因此，特朗普能否把选举的议题从现在为什么超市东西这么贵，重新转化为是特朗普的经济政策，正在产生效果，这会直接影响中期选举中间选民以及共和党内部的投票的意愿。目前特朗普的主要的胜算点在农村和保守州份。根据美联社最新的调查显示，48%的农村选民认可特朗普的总体表现，那么明显高于全国总体的水平。而问题在于，他们对于经济的评价也更加的明显，只有约40%认可特朗普的处理经济的表现。而这边我们点出一个关键问题，就是美国中期选举的投票率。在2010年以及2014年中期选举的投票率约在40%左右，而到了2018到2022年来到了50%，但都不及大选的情况。以2024年美国总统大选投票率是来到了65.3%，而特朗普和共和党正明显把提高核心选民的投票率作为最后阶段的重要的策略。而更值得关注的是，他目前甚至先去了阿拉巴马、俄亥俄等共和党的深红州举行集会，而不是全部集中在目前的摇摆选区。而共和党方面对此的解释之一就是说，先把那些可能缺乏投票动力的共和党基本盘叫醒，把他们送进投票站。多个民调显示，投票热情方面，民主党方面是明显高于目前的共和党的选民。分析认为，特朗普近期包括驱逐 CNN 等自由派媒体的做法，根本上也是为了讨好他的保守派的支持者。以上是今天的美国观察。
1: 美国的 Cornell University 康奈尔大学一宗涉及集体性侵的案件，因为警方和检方的调查处理方式引来争议。纽约州州长霍楚尔最新表示，校警提交的记录涉嫌不完整，地方检察官也没有约谈当事人，自己已经任命州总检察长詹姆斯来担任特别检察官接手调查，誓言还受害者一个公道。
2: 从校园性侵指控到警方是否完整呈报，检方是否尽责调查，美国常春藤联盟的知名大学康奈尔大学一宗发生于2024年的案件，如今升级为纽约州政府介入的刑事调查。一名以无名氏 Jane Doe 隐去身份的女子指控，她在康奈尔大学开发兄弟会会所被施用氯胺酮，并遭到多名男子性侵。案件先前并未获得起诉。最新报道对校警及地方检察官的处理方式提出重大疑问。纽约州州长霍楚尔更因此痛批警方、检方失职。
3: In what world does the district attorney not even interview her, or anyone else involved, or even request the full transcript?
2: 霍楚尔表示，女子曾花数小时向警方讲述遭遇，但据最新报道，她明确指称遭到强暴的关键内容没有出现在校警交给检方的记录中。她质疑警方为何只提交部分记录，检方又为何没有进一步追问。霍楚尔在10月1号签署行政命令，任命纽约州总检察长詹姆斯担任独立特别检察官，重新全面检视案件。
3: No institution gets to protect its reputation at the expense of a young person seeking justice.And as governor, I will not allow anyone to sweep this case under the rug.
2: 谁在什么时候知道哪些资讯？调查过程出了什么问题？这些都是州政府要求厘清的焦点。詹姆斯表示，案件目前已进入由州总检察长办公室主导的刑事调查，是否提出刑事指控将取决于证据。
4: We will review the facts, gather evidence, interview witnesses, and if warranted, pursue prosecutions.
2: 除了追查案件，霍楚尔也将矛头指向纽约州法律中有关自愿饮酒或使用药物的规定。他表示，这类规定可能令失去同意能力的性侵受害者难以寻求司法救济。霍楚尔承诺将与州议会合作填补相关法律漏洞。詹姆斯则强调，全面调查需要时间，办公室将持续追查，并在可以公开资讯时公布进展，尽快还给受害者一个公道。凤凰卫视姚怀珍、张孝一华盛顿报道。
1: 美国的开放人工智能研究中心 OpenAI 二号披露，公司 AI 模型在今年6月未经授权访问澳大利亚新南威尔士州国家公园和野生动物管理局的网络应用，获取未公开的历史山火统计数据。那这是 OpenAI 在短短一个月内被曝光的第二起非法访问澳大利亚政府系统的事件。OpenAI 表示，公司在针对模型行为偏离预期展开的更大范围调查过程当中，发现这一次的非法访问事件已经对此启动内部技术和法律审查，通报澳大利亚的官方机构。那新南威尔士州政府表示，涉事应用隶属于州的气候变化、能源、环境和水务部门，主要存储历史火灾的数据。OpenAI 在事发的近四个月后，才在这个月的1号向澳大利亚政府通报。目前有不少的部门正在联合调查评估事件的影响，暂时没有发现个人信息遭到未经授权访问。香港房屋局局长何永贤最新公布，为大埔鸿福苑业主而设的特设销售计划，超过90%的业主已经签署买卖协议，大约100户业主也开始选取房源。那此外，运输及物流局局长陈美宝提到，乐见香港机场管理局明年将接手营运位于机场航天城的大型商业设施，会助力机管局重新定位打造高端文旅新地标。
5: 为香港大埔鸿福苑业主提供的特设销售计划日前已经可供选取房源。房屋局局长何永贤在本地一个电台节目上表示，超过90%业主已经签署买卖协议，并在特区政府安排下选取房源。不少业主选择了九龙湾、粉岭等地一些较快落成的项目，也有业主青睐启德或大埔的单位。价格方面，特区政府提供的单位有约70%售价在400万港元以下。
6: 完成了签署买卖协议的每日都会多一些，最新的数字就去到 90.6%， 开始了揀楼三天，我们尽力，每一户业主我们都尽力协助他们，希望他们找到一个长远的安居之所。三天里面我们总共有100多个业主，我们邀请了他来，每日平均30多个嘅啫，因为明白宏福苑嘅业主老人家又比较多，好多时候亦都要同屋企人商量清楚，所以我哋预留足够嘅时间。
5: 运输及物流局局长陈美宝出席同一节目时，则提到新世界发展将于明年4月把机场航天城的11 Skies 项目交还给机管局运营，双方达成提前终止合约协议，有助机管局尽快确立清晰的路线图与时间表，为项目重新定位和打造。而在香港第一个5年规划之下，特区政府也会监督好机场城市发展状况。
7: 期望机管局能够将它打造成为一个航空高端产业，高端消费、艺术、文化、旅游、一些的游艇和水上活动的这一种这样的新的产业的核心地标的，所以能够尽快解决处理了11天空这个承受下来的问题，政府的角度是欣喜和乐见有这样的安排。
5: 对于粤艇南下，粤内即将开启首航，陈美宝指出，目前香港和广东省已经实施游艇驾驶执照互认，又在内地设立培训及考试中心，至今已有近300名内地游艇驾驶员考获香港水域航行资格。此外，海事处还构建实时游艇动态监测系统，透过电子化系统更灵活调配游艇泊位。凤凰卫视张佑仁香港报道。
1: 香港从今天开始新签订的外佣合约规定，最低工资将从每个月的5100增加到5220港元，上调的幅度为2.35%。劳工及福利局局长孙玉翰表示，加幅合理温和。孙玉翰表示，每一年的外佣最低工资水平会检视经济表现、雇主收入和通货膨胀的状况来厘定，机制行之有效。而过去多年平均每一年增幅都介乎2%到2.5%。对于香港今年经济表现比去年要好，认为今年调整的幅度已经做出了综合的平衡，考虑到所有的因素。香港警方公布最新数据，今年前8个月录得将近30000宗诈骗案，比去年同期上升4.5%，当中有超过5000宗是假冒客服骗案，涉款7亿港元。警方已表示，已经搭建全链条打击体系，接下来会携手社会各界共同筑牢防护网。
5: 香港整体诈骗案近期出现增长趋势，假冒客服骗案更是重灾区，骗徒利用线上漏洞精准行骗。警方最新数据显示，今年的一月至八月共录得29670宗诈骗案，较去年同期上升4.5%，涉及骗款超过52亿港元，同比上升3.8%，其中假冒客服骗案有超过5000宗，占比约17%，涉款金额近7亿港元。警方指，骗徒一般会要求受害人转用其他通讯软件联络，再透过视像通话、共享屏幕等方式诱导受害人进行所谓的验证程序，最后诱使受害人转账到不明账户。
8: 大家见到佢起始咧都系假冒一啲物流公司啊、银行嘅客服等等，佢再冒充佢嘅客服，甚至乎提供埋受害人嘅个人资料，然之后以退款、验证证等等嘅理由咧，去诱使受害人去下载个 apps 啊，去拍张卡啦，去输入验证码等等，最终咧都系想录你张卡，或者系转账你银行里面嘅金钱。
5: 而为遏制此类骗案蔓延，警方搭建上中下游全链条打击体系，在六至八月开展多次执法行动，以涉嫌以欺骗手段取得财产以及洗黑钱等罪名拘捕269人，涉及超过200宗诈骗案件，涉款3.2亿港元。除了警方执法打击外，多部门及企业也同步筑牢防护网。
9: 而参与嘅公司咧或者机构咧，需要首先向通讯办登记成为已获认证嘅发送人，并且咧以一个专属以井号开头嘅发送人名称咧去登记同我哋登记嘅。只有成为咗已获认证嘅发送人嘅公司或者机构咧，先至可以系利用一个以井号开头嘅短信发送人名称咧去发出短信咧俾香港嘅流动电话用户。
5: 警方重申，正规机构不会要求市民下载不明程序、开启 NFC 读卡、共享屏幕，也不会要求市民将验证码填进转账金额栏。市民切勿轻信陌生来电与短信，交易前需仔细核对收款人信息及金额。凤凰卫视郑永军香港报道。
1: 澳大利亚新南威尔士州纽卡斯尔市当地时间3号发生一起失控汽车冲撞人群事件，导致9个人受伤。澳大利亚媒体报道，事发当时聚集的人群正在欢送出征悉尼参加全国橄榄球联盟总决赛的纽卡斯尔骑士队。纽卡斯尔市市长莫里斯表示，涉事者是一名年轻司机，也是球队的球迷，当时因为情绪激动失误操作导致汽车失控，目前他已被逮捕。感谢收看，稍后回来更多消息，敬请留意。

0: 春日當日我都翻工啊，都要交貨啊。
1: 阿爸阿媽話唔好接手啊，出去做乜都好啦，唔好做啦。相比我以前嘅翻嘅工，我呢一份係最有成功感。
2: 同你阿爸阿媽做嘢係好一件好幸福嘅事嚟㗎，即係點講咧？好安心㗎，好舒服咯，即係好似屋企咁啦，即係好似我而家翻屋企咁。
3: 我的香港故事，今天下午5:45，凤凰卫视资讯台。

沙特据报计划将会对胡塞武装发动大规模军事进攻。法国总统马克龙宣布了七国集团释放石油储备。美国共和党中期选情告急，特朗普再表示将派遣。 下午好，欢迎准时收看这时间点的新闻，我是林秀琴，头条聚焦。为了打破也门胡塞武装对红海航道的控制，现在沙特据报计划要在近期准备要对胡塞武装发动大规模军事进攻。对于当前的局势，伊朗方面就提议应该要先进行政治还有外交协商，而巴基斯坦外长就说下周就会在利雅得要开会探讨迈。

0: 加共同防务协议的相关问题。据路透社报道，沙特阿拉伯正计划在未来数周发动军事行动，夺回也门胡塞武装上月控制的曼德海峡等关键航行通道。沙特目前正在考虑两种方案：一是针对曼德海峡周边地区进行有限度打击；二是在贝达、马里卜等多个省份展开多线同步进攻。 这场行动将由沙特支持的也门政府军地面部队主导，预计动员超过10万兵力，并由沙特提供空中支援。在支援方面，美国将提供情报与目标资讯，土耳其与巴基斯坦则提供无人机、防空系统等军事装备。巴基斯坦更部署了数万名兵力赴沙特协助防御领土。军事行动蓄势待发，外交场域的斡旋也同步展开。
1: 巴基斯坦外交部长达尔表示，伊朗方面已与也门胡塞武装及伊拉克民兵组织保持距离，希望能以政治方式解决危机，而非直接诉诸武力。针对也门局势，达尔指出，
0: 达尔还提到，超过6个国家表达希望加入麦加共同防务协议委员会，将于下周在利雅得召开紧急会议。达尔还提到，超过6个国家表达希望加入麦加共同防务协议的意愿，不过在协议完全生效前，无法考虑新的加入请求。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2: 那你看到，这是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援引的3名美国官员的话报道称。 美国总统特朗普的多名内阁核心成员2号是在戴维营闭门会谈有数个小时，讨论到了伊朗战争，还有沙特阿拉伯与也门胡塞武装冲突的下一步行动。官员就说，这一次的会谈主要是由副总统万斯主持，国务卿卢比奥，还有国防部长赫克塞斯，总统特使威特科夫，以及中央情报局局长拉特克里夫，还有参谋长联席会主席凯恩都有参会。一名官员就谈到了中东危机时表示，一些事情已经做出决定。 或至少得到了深入的讨论。另外，阿富汗塔利班临时政府发言人穆贾希德在2号说，阿塔临时政府在强烈谴责巴基斯坦再次对阿富汗发动了跨境空袭，称攻击造成了数十名无辜的平民伤亡，更警告巴基斯坦将要为其严重侵犯到主权的行为要付出代价。
3: 穆贾希德表示，阿塔临时政府严厉谴责巴基斯坦空军跨境侵入阿富汗领空进行轰炸的行为，指责这是对阿富汗主权和领土完整的重大侵犯，并强烈谴责巴方以平民住宅为目标，造成包含妇女和儿童在内的数十名无辜平民死伤。
4: 穆贾希德表示，阿塔临时政府严厉谴责巴基斯坦空军跨境侵入阿富汗领空进行轰炸的行为，指责这是对阿富汗主权和领土完整的重大侵犯，并强烈谴责巴方以平民住宅为目标，造成包含妇女和儿童在内的数十名无辜平民死伤。阿塔临时政府严厉谴责巴基斯坦空军跨境侵入阿富汗领空进行轰炸的行为，指责这是对阿富汗主权和领土完整的重大侵犯，并强烈谴责巴方以平民住宅为目标，造成包含妇女和儿童在内的数十名无辜平民死伤。
2: 法国总统马克龙在2号召集的七国集团领导人举行视频会议，协调应对燃油价格上涨。在会后就公布的联合声明当中表示，各国已经同意要在4个月内准备释放有1亿桶的柴油还有原油储备，并且要在前20天将会优先投放大量的柴油。而七国集团也承诺不会在成员国之间实施能源出口限制。
5: 法国总统马克龙2日主持七国集团领导人能源视频会议，意大利总理梅洛尼等领导人通过视频连线参会。面对燃油供应紧张和价格上涨，各国同意通过国际能源署协调释放战略储备。马克龙在会。

0: 最后表示，国际能源署将在未来数小时和数天内组织落实相关安排。
1: On a décidé de relâcher des stocks stratégiques de diesel et de pétrole brut sous la coordination de l'Agence internationale de l'énergie, donc qui va se réunir là dans les prochaines heures, prochains jours pour pouvoir organiser cela, et donc pour pouvoir dans les 4 mois libérer jusqu'à 100 millions de barils de diesel et de pétrole brut.
0: 法国总统府公布的联合声明进一步明确，储备释放将立即启动，持续4个月，并在最初20天内集中投放大量柴油，以缓解市场供应压力。除了增加供应，七国集团还承诺不在成员国之间限制能源及能源产品出口，并呼吁其他生产国避免采取可能加剧市场紧张的出口禁令。此次会议前，美国曾要求欧洲加快释放已承诺投放的能源储备。美国总统特朗普则提出可能禁止美国柴油出口。欧盟对此表示反对，警告限制出口将损害双方信任，并进一步冲击燃油市场。凤凰卫视李萌威、莫野，法国巴黎报道。
2: 受到了美国特朗普政府施压威胁，将会中断美国对欧洲柴油供应消息的影响。英国的柴油价格突破了每升在2英镑的历史高位，而英国政府官员在2号出面喊话要安抚公众，说英国的柴油供应充足。不过，当地媒体却在报道说，新的能源供应危机正在侵蚀英国的经济。
3: 美国总统特朗普近期要求欧洲国家释放柴油紧急储备，来协助美国降低柴油价格。这被外界认为会对他代表的共和党在美国中期选举中的选情有帮助。英国约30%的柴油来自美国供应，其余绝大部分来自欧洲大陆国家。目前英国拥有可供大约42天使用的柴油储备。英国政府交通大臣马瑟2号透过当地媒体对外界表示，英国的柴油供应渠道广泛，加油站的油价上涨政府已有察觉。此外，燃油税冻结政策会执行到至少今年年底，民众不需担心出现短缺问题。但业界还是敦促政府尽快找到应对措施，同时延长相关税收冻结措施到至少明年春季。
4: Yeah, I think the costs of fuel generally, whether it's diesel or petrol, will affect the economy. It's just diesel is used more as the lifeblood of the economy. You know, there are more suppliers use diesel in rural areas. Diesel is used more, so those higher costs will hit the economy more than the higher petrol costs.
3: 由于市场投资者担心伊朗战事可能会引发新的能源供应危机，导致英美两国政府的借贷成本面临压力。10年期美国国债进入10月后就遭遇抛售压力，孳息率一度升至5.34%。30年期的英国政府债券也一度突破6%的大关，这也是自1998年以来首次出现。凤凰卫视曹杰、王伟伦的报道。
2: 美国共和党的中期选举选情告急，总统特朗普2号是在亚拉巴马州在为共和党拉票时再次强调，假如共和党能够在参众两院的选举中胜出，那么美国政府就会派遣。现在有分析认为，预料特朗普会来在未来几天会主要集中火力会到深红州去站台，要稳住共和党的传统票仓。
5: 特朗普在亚拉巴马州莫比尔的集会上再次表示，一旦共和党在参众两院选举中胜出，他将向美国所有成年公民发放$5,000。
6: If the Democrats win, you will have an economic depression, in my opinion, the likes of 1929, not a good time. If the Republicans win, you will each have $5,000 in your pocket and economic success for our country.
5: 特朗普的最新民调跌至32%的个人新低，美伊战争推高燃油价格，生活成本问题引发广泛民怨，使共和党候选人陷于劣势。
7: I think the reason why he has come to Mobile is because he understands that as a national phenomenon, the Republicans are becoming widely unpopular alongside with them. Like I was saying earlier, people are upset about the genocide in Palestine. They're upset about the war in Iran. They're upset about the rising cost of living that continues to rise.
5: 特朗普一号已先后到德克萨斯州和俄克拉荷马州为共和党候选人站台。他呼吁选民假装他也参选，想象他的名字也在选票上，支持共和党保住国会控制权，以免民主党有机会再寻求弹劾他。最新民调还显示，特朗普在总统选举以2位数差距大胜的阿拉斯加、爱奥瓦、佛罗里达、堪萨斯和密西西比等州，共和党都面对强力的竞争。民主党要翻转共和党在参议院53席对77席的优势，需从共和党手中夺下4席。 当中至少两席需来自特朗普之前大胜的州。观察家指出，虽然一些深红州的选情有转向民主党的迹象，但共和党仍可守住多数席位，预料特朗普将集中火力到这些州站台稳住票仓。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2: 美国九月份的就业增长明显放缓，新增非农就业岗位远低了市场预期，现在失业率也升至到了4.2%。这些疲弱数据进一步降低了市场对于美联储在十月份会继续加息的预期，而美债收益率也随之回落，但是美股却是走高。
8: 美国劳工部二日公布的调查数据显示，美国九月新增2.9万个非农就业岗位，远低于市场预期的8.4万个，也低于此前12个月平均每月增加4.5万个的增幅。此前两个月的就业数据也被下修，美国劳工部将八月新增非农就业岗位数由16.2万个下修为13.3万个，将七月非农就业岗位的变化由增加2.1万个下修为减少1万个，两个月合计较此前公布的数据少增加6万个就业岗位。失业率则由此前的4.1%升至4.2%，同样高于市场预期。数据公布后，白宫国家经济委员会主任哈希特当天则为疲弱的就业数据辩护，认为应结合过去数月的整体趋势判断劳动力市场，并强调私营部门就业仍然强劲。
9: And one of the things about jobs numbers is that they go up and down, and you have to smooth through over the last 3 or 4 months to see what's going on. And those numbers are really positive. And the thing to remember is that private sector employment is still booming.
8: 劳工部数据则显示，九月美国医疗卫生行业、建筑业和制造业分别新增1.7万、1.1万和0.9万个就业岗位。政府部门就业岗位由八月的增加4.4万个转为减少1.7万个，临时用工就业减少1.1万个，受人工智能影响，信息服务减少1万个，金融活动以及商业服务延续近期的收缩势头。就业岗位分别减少0.7万和0.9万个。最新非农就业数据公布后，市场对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在十月货币政策会议上继续加息的预期进一步降温，预计美联储维持利率不变的概率升至近80%，美债收益率则回落，推动当天美股走高。凤凰卫视吕又明、张兆宇纽约报道。
2: 好，下节回来继续为您报道的有，现在朝鲜谴责联合国的报告充斥对朝鲜的诽谤宣传。美国司法部表示不会重启对美联储前主席。

0: 深耕特区全方位见证新发展，广药集团广药白云山，港澳聚焦，每天晚上9点凤凰卫视资讯台，时事直通车之港澳聚焦，由世界500强广药集团广药白云山冠名播出。从跨海合作到在地融合，交织出无限可能，打破旧有认知，细看创新足迹，带你重新认识非洲崭新一面。
1: Phoenix Go Local,
2: Phoenix Go Global.
3: Welcome to Africa.
4: Welcome to Africa.
0: 全球布局，全球报道，全球传播。Phoenix Go Global, 凤凰行天下，企业出海首选国际传播平台，中国企业走向世界，国际企业走进中国的可靠伙伴。凤凰行天下，发现新非洲，探索新机遇。
5: 春日当日我都翻工啊，都要交货啊。
6: 阿爸阿妈话唔好接手啊，出去做乜都好啦，唔好做啦。相比我以前的翻嘅工，我呢一份是最有成功感。
5: 同你阿爸阿媽做嘢是好一件好幸福的事嚟噶，即系点讲咧？好安心噶，好舒服咯，即系好似屋企咁啦，即系好似我而家翻屋企咁。
0: 我的香港故事，今天下午5:45，凤凰卫视资讯台。
7: 韩国军方表示，朝鲜在今天早上的6点半左右向东部海域试射了一枚弹道导弹，而青瓦台表示已经就此召开了国家安全委员会会议。韩国联合参谋本部在当天表示，有监测到一枚导弹是从朝鲜东部沿海的元山地区发射，这个飞行距离超过有700公里。

0: 韩国军方已经加强对朝鲜可能进行的后续发射活动进行监视和戒备，并且和美日两国在密切分享情报。日本表示，相信这个导弹已经落到了日本所谓的专属经济区之外。朝鲜是在9月20号也在圆山地区向东海发射两枚短程弹道导弹。我们记得朝鲜在上一次是在9月20号发射有两枚的短程弹道飞弹，那么今年以来朝鲜已累计进行有十多次的导弹试射。
1: 韩国联合参谋本部9月20日表示，朝鲜当天下午3时许自圆山一带向半岛东部海域发射了一枚短程弹道导弹，导弹飞行距离约450公里。下午5时50分许，朝鲜再从圆山发射第二枚导弹，飞行距离600公里以上。两枚导弹或均属于火星11系列短程弹道导弹。而在此前，韩国联合参谋本部9月12日表示，朝鲜当天上午从圆山一带向东部海域发射多枚弹道导弹。据韩联社报道，朝方发射的很可能是火星11短程弹道导弹和600毫米超大型火箭炮。而不到一个月前，韩国联合参谋本部8月20日称，朝鲜当天下午从平壤地区一带向半岛东部海域发射了10余枚短程弹道导弹。此次导弹试射正值韩美已知自由之盾联合军事演习期间。韩美军演前夕，朝鲜也曾试射。8月6日，韩国联合参谋本部称，朝鲜自圆山一带向朝鲜半岛东部海域发射了一枚短程弹道导弹。5月26日，韩国军方称，朝鲜当天从平安北道定州一带向西部海域发射多枚近程弹道导弹。据朝中社报道，朝鲜26日进行了轻型多用途导弹发射系统和多管战术巡航导弹武器系统试验，朝鲜领导人金正恩在现场观摩。4月19日的试射，金正恩同样亲临现场。据朝中社报道，朝鲜当日以136公里外的岛屿目标为中心，试射了5枚改良版地对地战术弹道导弹火星炮11丁。此前11天即4月8日，朝鲜两次试射弹道导弹。上午8时50分许，朝方从圆山一带向半岛东部海域发射多枚弹道导弹，导弹飞行240公里后落海。同日下午，朝鲜再次向东部海域发射弹道导弹。此前一天，韩方称朝鲜还发射了一枚不明飞行器，但疑似发射不久后失败。朝鲜方面则表示，4月6至8日，朝鲜导弹总局试验验证了搭载集束弹头的地对地战术弹道导弹火星炮是一架。在此之前，朝鲜还分别于1月4日、1月27日和3月14日进行弹道导弹试射。其中3月14日的导弹试射则正值美韩自由之盾大规模联合军演期间，朝鲜从平壤顺安一带向半岛东部海域密集发射10余枚弹道导弹。在1月4日，朝鲜在平壤市荔浦区进行了高超音速导弹发射训练，金正恩观摩试射。朝中社报道称，高超音速导弹打击了设定在朝鲜东部海域1000公里之外的目标。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另外，朝鲜外务省在3号发布声明，就在谴责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向联合国大会所提交的朝鲜人权报告，并称这个报告充斥着敌对势力对朝鲜的恶毒批评，还有诽谤宣传。声明就指，古特雷斯已经完全放弃了其作为联合国秘书长的职责和道德的使命，沦为了美国和西方政治工具和傀儡。朝鲜对此表示了强烈谴责和反对。声明还说，这一份人权报告是以美国为首的敌对势力策划的反朝产物，这内容纯属在污蔑，形同是陈词滥调，存在的理由非法，而任何企图要损害朝鲜的尊严和制度，侵犯到人民利益的行径，都将会被视为对主权的严重侵犯，责任者必须为此要承担责任。好，来关注到这是英国白金汉宫最近的消息，国王查尔斯三世和王后凯米拉将会在本月底准备要访问加勒比地区国家，并且会出席英联邦政府首脑会议。根据行程安排，查尔斯三世夫妇将会先后访问巴哈马、圭亚那两国，随后会前往到安提瓜和巴布达出席11月1号到4号要举行的英联邦政府首脑会议。而这次访问目前正值的是加勒比地区还有非洲国家要求英国等前殖民的宗主国要为历史奴隶制支付赔偿呼声日益在高涨之际，而这样议题预计将会成为本届英联邦首脑会议的核心讨论焦点。而白金汉宫的发言人就表示， 示，国王此行不会回避英国参与奴隶贸易的历史，但不会为此正式道歉。发言人更强调，针对于奴隶制的赔偿和正式道歉均属于政府的职权范畴，但其已明确排除了赔偿的可能。美国司法部长布兰奇在2号表示，不会重启针对美联储前主席鲍威尔的刑事调查。这项调查涉及到了美联储总部翻修工程的严重超支。美联储监察长此前认定没有合理依据，将案件移送给刑事追诉。
2: 美联储总部翻修费用大幅攀升引发的司法和政治风波持续延烧。不过美国司法部最新表示不会重启针对前主席鲍威尔的刑事调查。美国司法部部长布兰奇星期五接受彭博采访时表示，司法部不会重新对鲍威尔展开刑事调查，但并未排除针对翻修工程采取其他的司法行动。如果独立审计发现犯罪证据，仍然可能启动调查。这番表态之前，美联储监察长公布调查结果，认为没有合理的依据相信工程涉及需要移交司法部的联邦犯罪。不过报告也指出，美联储存在重大管理和监督的缺失，导致翻修成本增加至原先的2倍以上。特朗普对调查结果表示不满，星期三在社交平台先是发文表示，称鲍威尔至少应被迫辞去美联储理事职务，并再次批评他的利率政策。而美国司法部是在今年1月份启动调查，检方曾经发出大陪审团传票，要求提供相关记录，但联邦法官3月份撤销传票，认定传票出于不当目的，而且政府几乎没有提出鲍威尔涉嫌犯罪的证据。司法部虽然反对裁决，但最终仍选择结束调查，没有提出上诉。而5月份接任美联储主席的沃什则表示将引入独立审计并加强工程监督。鲍威尔现任主席后目前仍留任美联储理事，任期直到2028年的1月31号，特朗普则持续要求他彻底离开美联储。凤凰卫视杨慧珍、张潇一华盛顿报道。
0: 再来看到，在西班牙有一名87岁的长者，因为缴不起暴涨将近有3倍的房租，被驱逐的风波还在持续的发酵当中。现在政府在1号提出要限制炒卖、加强保障住房的法案，但遭到了国会给否决。所以世卫组织宣布将会继续号召更多民众要发起全国的大示威和大罢工。
3: 大批民众在首都马德里的街头示威，抗议国会否决限制房屋炒卖法案。示威者指责房地产商人唯利是图，而国会则包庇他们，造成的恶果则由民众承担。西班牙这场风波源于上月底，一名在马德里一间公寓居住了超过70年的87岁长者，因为公寓被投资公司收购后加租275%，这名长者交不起房租，结果被人以担架抬走，强制驱离。事件曝光后，引爆社会长久以来对住房问题的不满，全国爆发持续一周的抗议，民众并且在马德里太阳门广场等多地设置帐篷营地，要求政府采取行动。西班牙政府其后提出两项住房法案，内容包括租约到期自动续期，保障弱势租户免遭驱逐，另外冻结现有租约租金2年，禁止驱逐弱势租户至2030年，以及加强短期租赁管制等措施。首相桑切斯的政府由于在议会并不占多数，唯有呼吁各党派议员放下政治计算，通过法案。
4: En definitiva, señorías, lo que hoy está detrás de estos decretos es el deseo, que creo que es ampliamente compartido por la ciudadanía española, de poner orden y humanidad en un mercado que, si no lo controlamos, acabará destruyendo a nuestra propia sociedad.
3: 不过反对派则认为法案干预自由市场，甚至会迫使业主拒绝租出单位。两项议案最终在关键少数拒绝支持下遭到否决。极右翼政党在表决后呼吁政府提前举行大选。工会则宣布将发起全国大罢工，并继续占领马德里太阳门广场，直至诉求获得回应。民众已准备3日首先在全国各地发起新一轮示威。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那您看到，这是在澳大利亚新南威尔斯州的纽卡斯尔市，在当地时间的3号发生一起失控的汽车冲撞到人群的事件，造成包括多名孩童在内有10人受伤，其中有2个人的伤势严重。 警方表示已经逮捕了肇事的18岁男性驾驶员，同时澄清这一起撞人事件相信是和恐怖主义无关。目前伤者都被送往到医院治疗，而根据澳大利亚。

0: 亚媒体的报道，事发时纽卡斯尔骑士队正在前往到悉尼准备参加在4号要举行的全国橄榄球联盟的总决赛，所有大批人群是涌上街头，在为其送行助威。而这名涉事的司机，他也是纽卡斯尔骑士队的球迷，怀疑可能是当时因为情绪太激动了，误操作才会导致汽车失控撞上了人群。 更多消息持续关注下节新闻。
1: 一方屋檐挡住风雨，一扇木门留住家的安宁。砖瓦会老去，高墙也会倒下，漂泊的人在哪里安家？愿万家灯火总有一盏为你亮着，远方的屋檐，愿有灯火带归人。
2: 筑梦天下，星期日下午1:30，凤凰卫视资讯台。

0: 让善的力量能够走得更远。
1: 爱心水滴汇流成海。第21届2026爱心奖

0: 总编辑时间，欢迎您收看，我是李明思。今年国庆，内地提倡节俭过节。澎湃新闻日前以“节俭迎国庆”为题报道，河南、湖北和四川等地把往年使用过的灯笼、旗帜和展板等节庆物料回收清洗后重复使用，践行节俭原则，布置景观。新华社旗下刊物《半月谈》也发文指出，节俭过节正成为共识，看似细微的做法却把过紧日子落到行动中。文章强调，节俭不是淡化节日氛围，而是把钱花在刀刃上。节俭不等于降格，用旧不等于将就，但也要警惕把节俭当成懒政。而网民反应两极，支持者认为花的是纳税人的钱，理应节俭，也有人担心连政府都不消费，会令消费雪上加霜。联合早报的报道指，国庆前一晚有博主贴出北京鸟巢照片，称广场没有额外花坛和灯饰，或者是建成以来首次的节俭过国庆。分析认为，经济下行之下，夸张布置易引起反感，节俭反而能修复公共信用。看看今天主要新闻。美国总统特朗普9月30日在白宫椭圆形办公室回答有关迪拜航空客机迫降事件的提问时说，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与他就此事进行了长时间通话，他指德黑兰有机会在背后指使事件，如属实，他会给予伊朗猛烈重击。
1: The plane was going sharply down at an unbelievable angle, so sharp that the rudder ripped off the back of the plane. Plane wasn't designed to go at a speed anywhere near that, and so it was well beyond its limits. And he ripped with the G forces as they were. He ripped this guy out of the seat.Threw him back, the crowd got him, the passengers got him, grabbed him. And having never flown a plane, he took the stick, lifted it up, and leveled out the plane before it crashed. Now, this is the story that I heard.
0: 对于外界指有关袭击者是否想让飞机撞向以色列特拉维夫的猜测，特朗普表示目前还没有确切情报，但他其后又向媒体表示，德黑兰方面有机会在背后指使事件，一旦查明属实，他会给予伊朗猛烈重击。迪拜航空公司客机驾驶舱冲突事件，沙特阿拉伯的初步调查显示，副驾驶确实袭击了机长，两人经治理后，10月1日都已移送阿联酋。阿联酋总检察长下令成立小组调查，包括是否与恐怖主义活动有关。以色列的调查则认为副驾驶可能是单独行事。内塔尼亚胡表示，目前还不能断言事件与伊朗有关，更像是一起自杀未遂事件。
2: 阿联酋总检察长沙姆西下令成立调查小组，确定迪拜航空客机驾驶舱冲突事件的具体情况和动机，并核实事件是否与任何恐怖主义活动有关，以及是否存在事先策划或指使。参与调查的以色列官员表示，初步认为副驾驶是单独行事，但具体动机尚不清楚。以航官员又说，事前并没有收到恐袭的情报，但事件距离哈马斯突袭以色列2周年仅仅1星期，以方正在研判事件是否属于效仿美国911模式的未遂恐怖袭击。副驾驶接受了沙特当局审问，身份仍未公开。至于机长头部遇袭受伤，在沙特经过治疗后，目前情况稳定，连同副驾驶一同转到迪拜继续接受医治。飞机载有170人，主要是以色列人。原本从迪拜飞往以色列，起飞2个半小时，副驾驶突然袭击机长，其后被乘客合力制服，飞机则由2名原本是乘客的休班机师接手控制，降落沙特塔布克机场。迪拜航空目前停飞迪拜至以色列的航线，等候当局调查。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会见了事件中参与制服袭击者的几名乘客，他引述乘客的说法指，副驾驶被制服后不断喊

0: 杀了我，显示他有自杀倾向，被灌输了极端伊斯兰主义思想。原本的计划极有可能是要让飞机坠毁。至于事件是否涉及伊朗，内塔尼亚胡说，目前言之尚早，但已指示安全部门做好应对其他潜在威胁的准备。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迪拜航空从迪拜飞往特拉维夫的航班发生的驾驶舱劫持与企图刺杀事件，是近年来极具极端性与戏剧性的空中安全事件。迪拜航空的这架波音737 MAX 8客机从阿联酋迪拜国际机场起飞，原定飞往以色列的特拉维夫机场，机上约174名乘客，多数为以色列公民，还有约27名儿童及机组人员。飞机进入约旦航空附近的时候，阿曼籍的副驾驶突然用小刀或者是这种折叠刀反复刺伤印度籍的机长，机长重伤倒地后仍奋力反抗，并在生命危急的时候按下了驾驶舱门的解锁装置，打开舱门。副驾驶随后试图破坏控制板或夺取操纵权，那么导致飞机在短时间内急速的俯冲下降，飞机的机尾受损，但飞机自动发出7700和7500，就是紧急还有劫持或非法干扰的应答机代码。以色列为此一度出动战机应对。那么前排的以色列乘客与机组人员冲入驾驶舱，与副驾驶搏斗了约20到30分钟，最终将其制服，用充电线和耳机线把它捆起来。机上另有2名轮休待命的飞行员就接手控制飞机，飞机就改道紧急降落在沙特西北部的塔布克机场，全体人员生还。内塔尼亚胡到特拉维夫机场亲自接见了返回时还穿着染血的衬衫、被誉为救机英雄的一个以色列水管工，他叫亚尼夫·哈尤恩。哈尤恩与其他几名乘客当时就冲进驾驶舱的时候，他是用锁喉弓将正在破坏仪器的袭击者拖出舱外，并且在另外2名乘客的协助下成功把他制服。最让人啧啧称奇的是，这个哈尤恩他没有任何驾驶飞机的经验，但在制服袭击者之后，他立即坐上控制位，并且拉动操纵杆，成功的稳住了急剧下坠的机身。那么在内塔尼亚胡问他是怎样知道会操作飞机的时候，哈尤恩回答说，总理先生，我是看过那个空中浩劫节目的。内塔尼亚胡是热情拥抱他，大赞他就像一头雄狮，配得上一枚全球性的荣誉勋章。随后呢，内塔尼亚胡又在社交平台 X 上为这个水管工的生意留下5星好评，向公众推荐说，他是救了无数性命的英雄，他也能帮助你修水管，他说我高度推荐。内塔尼亚胡还宣布哈尤恩和其他参与制服袭击者的以色列英雄将被邀请在下一次独立日仪式上点燃公民英勇的火炬。这起传奇般的水管工看电视学会飞机救全机的事件随后引发国际社会高度关注。特朗普在与内塔尼亚胡通电话之后也公开对媒体表示，这简直太不可思议。而印度总理莫迪在社交平台 X 还有多个公开活动上隆重赞扬了迪拜航空的印度籍机长斯米特·马赫哈尔，称他为挽救了无数生命的印度国家英雄。以色列官员将此案归类为恐怖袭击，但说这是单独行动。内塔尼亚胡呢，也是说这个人可能就是伊斯兰激进思想的灌输者，被灌输者，可能与伊朗无关。而阿联酋正对事件是否与恐怖主义有关进行客观合规的彻查，沙特承担了现实救援和初步问询的角色。而在与内塔尼亚胡通过电话之后，特朗普却升级了事件的政治性质。在阿联酋与沙特官方尚无定论的背景下，特朗普在回答记者提问时，他就倾向说可能是与伊朗有关，并且发出将对伊朗进行非常沉重的打击。目前看，如果调查结果显示这个副机长仅是因为个人精神异常或孤狼式的自发激进化，而与伊朗官方或代理人组织没有直接指挥链，那么特朗普斩钉截铁的打击警告将面临外交公信力上的挑战。如果后续调查真能抽丝剥茧出 伊朗方面参与的线索，比如情报部门渗透、资助或者是指使。那在特朗普沉重打击的预言下，美以联手对伊朗目标进行对等甚至超范围的军事报复将成为必然，中东地区本就脆弱的局势将面临剧烈升级的风险。美国对伊朗的经济施压再度升级，美国财政部10月1日宣布新一轮制裁瞄准伊朗的汽车、铁路及金属产业。另外，一个被指协助伊朗规避制裁与俄罗斯有联系的影子银行网络也遭到美方的制裁。
2: 看着架上的药品越来越贵，连病都生不起。美国对伊朗的制裁已经扩散到民生经济，引爆药品短缺。最新更宣布又一轮的新制裁，从汽车零件、铁路运输到钢铁贸易，美国进一步扩大对伊朗的制裁范围，试图切断德黑兰的资金来源。美国财政部10月1日公布制裁伊朗两家主要汽车企业，以及持续向伊朗出口汽车零件的境外供应商，涉及阿联酋、印尼和土耳其等地的公司。美方指控伊朗汽车产业与伊斯兰革命卫队关系密切，即使每年亏损超过10亿美元，仍是伊朗政权的重要收入来源。新一轮制裁也涵盖多家伊朗铁路企业。美国财政部称，在美军持续封锁阿曼湾的背景下，伊朗更加依赖铁路运输，因此美方将这一产业列为新的施压目标。金属产业同样受波及。美国财政部还在另一份声明中宣布对 A7 网络追加制裁，指控这个与俄罗斯有联系的影子银行网络协助伊朗规避制裁。部分相关实体早在2025年8月已被美方列入制裁名单。财政部长贝森特在声明中表示，今天的行动直接针对伊朗的协助者，并为美国及其伙伴彻底切断伊朗政权的收入奠定基础。这些措施属于特朗普政府8月底推出的经济孤立行动。不过伊朗多年来已经承受严厉制裁，新一轮措施能够带来多大的实际影响，目前仍不明朗。凤凰卫视姚慧珍、张潇一华盛顿报道。
1: 据美国《华尔街日报》等媒体10月1日报道，多名美国官员透露，五角大楼将向中东派遣第3艘航空母舰和更多的海军陆战队舰艇，在中东地区增加9000至10000的兵力。
3: 报道称，罗斯福号航母于9月27日离开其位于加利福尼亚州圣迭戈母港，执行既定部署任务。此外，由3艘两栖舰艇组成的马金岛号两栖戒备群，搭载来自第13海军陆战队远征队的队员，于9月28日启程。美国官员称，相关舰艇、战斗机、海军陆战队员和水兵将于11月底前抵达中东地区。报道提到，目前布什号和华盛顿号航母已部署在中东。如果华盛顿号在罗斯福号抵达后继续留在该地区，这将是自今年4月以来美国首次在中东地区部署3个航母打击群。报道指出，这些额外举措将进一步加剧美国海军的压力。在冲突期间，美国海军已面临物资短缺和近乎创纪录的部署强度。多名海军高级官员透露，罗斯福号航母的船员也已做好超出常规时长部署的准备。美国媒体10月1日报道，总统特朗普表示，美国或将在中期选举后加大对伊朗的打击力度。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当地时间10月1日表示，伊朗不会回避与美国对话。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美国总统特朗普在接受《时代周刊》最新采访时表示，他不认为当前美伊之间能够实现和平，并警告，如果无法达成满意的协议，美国可能在11月中期选举后重新对伊朗发动大规模军事打击。面对华盛顿的强硬姿态，伊朗也在制定更广泛的反制方案，美伊军事对峙与外交僵局进一步加剧。
4: 在一日发布的《时代周刊》专访中，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他不认为美国与伊朗之间目前能够实现和平，并声称美国正在通过消灭伊朗来创造世界和平。特朗普同时证实，他已经拒绝伊朗最新提出的和平方案。虽然伊朗方面提出开放霍尔木兹海峡，但条件仍然不够好。特朗普警告称，如果双方无法达成令美国满意的协议，美方很可能在11月中期选举结束后重新对伊朗发动大规模军事打击。特朗普强调，经过近几个月针对伊朗的军事行动，美国已经摧毁伊朗的海军、空军和雷达系统，而美国仍拥有充足的武器储备。面对华盛顿持续释放的强硬信号，德黑兰方面也在加紧制定新的反制方案。据路透社1日报道， 如果美国恢复大规模军事打击，伊朗正准备采取范围更广、力度更大的报复行动。三名伊朗高级官员和一名知情人士透露，伊朗高级军事指挥官目前正在重新审查作战预案，并考虑将潜在报复目标从与美国直接相关的资产进一步扩大。新的方案可能把支持美国军事行动的盟友也纳入打击范围，潜在行动甚至可能延伸至中东以外地区。与此同时，美伊之间的外交接触也再次陷入僵局。在纽约联合国大会期间的间接接触未能取得突破后，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及其代表团已于本周早些时候离开纽约。不过，美伊双方对于伊朗代表团离开的原因各执一词。美国官员称，国务卿卢比奥要求伊朗代表团立即离境，伊朗方面则否认这一说法，强调代表团是按照原定行程离开美国。凤凰卫视王琦、王天翼，华盛顿报道。
1: 特朗普甚至想抓住迪拜航空事件作为对伊朗猛烈打击的理由。实际上，不管是否发生迪拜航空事件，特朗普都有中期选举后重启并加大对伊朗军事打击的准备。特朗普借中期选举后这一时间节点向伊朗德黑兰当局释放明确信号，就是当前的军事停顿或缓和只是暂时的，美方的武力选项始终挂在桌上。进一步声称无法达成满意协议就大打，本质上是以军事实力的绝对威慑来强迫伊朗在核问题、导弹技术及中东代理人网络等核心议题上做出实质性让步，将潜在的大规模军事行动推迟到十一月中期选举之后，是一种极为现实的政治算计。选前贸然发动大规模战争，可能引发油价暴涨、股市波动或美军伤亡，直接拖累共和党的选情。而将时间表挂在选举之后，既获得了外交强硬的口实，又规避了选前的现实政治风险。从特朗普最新言论看，似乎是彻底否定了美伊建制派的和解路线，直言不认为当前美伊间能够实现和平，标志着其外交团队对传统外交斡旋和渐进式缓和全面失效的判断，预示着中东局势将长期处于不战不和或高烈度对峙的悬崖边缘。这一表态在很大程度上也是为了安抚以色列及部分海湾阿拉伯国家，表明美国在中东的军事介入不会因为选战而全面收缩。伊朗方面可能将此表态视为美方无意真正谈判的信号，进而加速其核计划或采取非对称报复，比如封锁重要海峡通道，袭击区域目标，导致威慑演变为真正的防务升级。那么中选后大打一番是筹码还是剧本呢？众所周知，特朗普的表态往往带有强烈的言语威慑成分。中期选举后美国是否真的重启大规模打击，将取决于中期选举后的国会政治格局、伊朗方面的实测反应以及届时全球能源市场的承受能力。现在请看凤凰卫视记者报道的其他重要别的新闻，稍后再会。

0: 外佣离乡背井来香港谋生，能否遇到好雇主是未知数。Not
1: all employers treat very well to their helpers.
0: 如果要做到十项全能咧，系有困难喺度嘅。有雇主用心相待，视外佣为一家人。
2: 我将工人真系当成系一个下人咁样，你对佢好，佢就会对翻你好。
3: 香港新视点，星期日晚上8:30，凤凰卫视资讯台。

0: 一日为讯，资讯秒速更迭，翻越全球报章，打破时域界限，升维辨析，海纳环球舆论，汇聚卓见，同步世界坐标。有报天天读，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1: 每一个焦点让你洞察瞬息万变，每一步动态带你迈向市场前沿，从金融中心感知活力，沿经济脉络构建未来，让世界看见亚洲，从亚洲看见世界。中国银行香港亚洲财经透视，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0: 新闻烙印在每秒，大事发生于弹指之间，跟踪时事动态，紧随每小时的凤凰正点播报，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
2: 回到总编辑时间，我是李明四。美国科技亿万富翁马斯克将重返特朗普政府，担任正式顾问，并参与领导五角大楼研究未来战争形态的子午线计划。
3: 美国国防部长赫格塞斯在弗吉尼亚州匡蒂科军事基地宣布，科技亿万富翁马斯克将重返特朗普政府，担任正式顾问，并参与领导五角大楼研究未来战争形态的子午线计划。赫格塞斯表示，子午线计划旨在通过创新思维研究未来战争的发展方向，确定美国在未来军事竞争中需要重点发展的领域和必须掌握的关键能力。赫格塞斯称，已要求项目团队在120天内完成研究并提交最终报告。除马斯克外，共同领导子午线计划的还包括国防科技公司安杜里尔的联合创始人以及共和党籍前众议院议长金里奇。项目团队还将吸纳来自私营企业、学术界和政策领域的专家参与研究。此次任命也标志着马斯克在离开政府一年多后重新正式参与特朗普政府事务。马斯克去年5月离开政府后，曾因特朗普政府的支出法案与总统公开发生争执，不过此后双方关系逐渐缓和，马斯克也重新开始向共和党候选人和相关政治团体提供政治捐款。与此同时，马斯克旗下的企业与五角大楼本身就保持着密切的商业合作关系。 SpaceX 目前是美国国防部的重要承包商之一，并参与特朗普政府金穹导弹防御系统相关卫星网络的建设。凤凰卫视王琦、王天翼华盛顿报道。
2: 马斯克去年结束了美国政府效率部的工作后再度入阁，担任正式的顾问，并联合领导五角大楼的子午线计划。这一动向并非偶然的政治挂职，而是特朗普政府重塑美国军事技术优势、马斯克延伸商业科技帝国以及美军加速应对未来非对称战争三方需求重合的结果。我们分析马斯克重返政府的核心动机与深层逻辑，还有潜在的问题。第一，对于五角大楼而言，意在推动美军向无人化、AI 化和商业化急速转型。美军传统的军工巨头如波音、洛克希德马丁，研发周期长、成本高昂，在无人机、低轨卫星网络及人工智能应用上难以跟上现代化战场节奏。赫塞斯主导的子午线计划旨在评估下一代战争能力。马斯克与 Andrew 创始人帕尔默勒基等科技新贵入局，正是为了引入硅谷式的快速迭代逻辑，重塑五角大楼的装备研发生态。相比于传统的五角大楼冗长的研究委员会，由马斯克等具有强执行力、崇尚极简效率的体制外高管介入，能够强制推进五角大楼向无人作战、星际防御与 AI 智能化转型，撕开国防体制内部的阻力。俄乌战争与中东局势充分验证了 SpaceX 的星链与星盾在电子战、抗干扰通信和实时指挥中的决定性作用。马斯克亲自

参与军事顶层设计，有助于将低轨卫星群、微型蜂群无人机和算法指挥系统深度嵌入美军未来的全局统合作战体系。第二，对马斯克而言，子午线计划的核心任务是规划美国未来几十年所需的武器与核心技术。作为联合领导者，马斯克能够提前锁定 AI 自制系统、军用星链、太空运输、像 Starship 军事化应用等领域的标准制定权与顶层设计逻辑，为他旗下的商业实体 SpaceX、XAI 还有特斯拉机器人锁定极为丰厚的国防订单。在经历去年的政治风波之后，马斯克也需要重新稳固其在华盛顿的核心影响力，深度融入国防安全这一国家最核心的硬核领域，能够为他旗下企业，尤其是在面对反垄断审查、监管压力或竞争对手攻击时，建立极高的政治安全屏障。第三，对特朗普政府而言，是塑造强人形象与跨界动员的政治算计。子午线计划由五角大楼首席技术官埃米尔·迈克尔领衔，并吸纳马斯克、勒基以及前众议长金里奇共同参与。特朗普政府借此要向外界展示其跨越政治、科技与商业边界的动员能力，向选民传递将最顶尖的科技头脑用于强化国防的信号。第四，问题和考验在于，马斯克作为掌握数家国家级关键基础设施和 AI 模型的私人商业巨头的 CEO， 同时担任国防部高阶顾问参与决策，其商业利益与国家安全边界将极难割裂，必然引发国会及伦理监管机构的深度审视。马斯克此前对 AI 和无人机武器曾表达过伦理担忧，如今却直接参与计划未来的无人及 AI 主导的战争形态。那么如何在寻求绝对技术优势与避免自主武器失控之间取得平衡，这将是值得关注的。最后，请您浏览世界其他媒体的主要新闻报道。今天的总编辑时间就到这里，感谢您的收看，祝您周末愉快，下周同一时间再会。

0: 马克龙宣布七国集团将会释放一桶柴油和原油储备。沙特计划将会对胡塞武装发动大规模攻势，要夺回曼德海峡。美媒指迪拜航空的副驾驶坦诚想要在以色列坠毁客机。各位下午好，欢迎收看正点播报，我是林秀琴。头条聚焦，法国总统马克龙在2号召集了七国集团领导人举行了视频会议，协调应对燃油价格的上涨。而在会后公布的联合声明就表示，各国已经同意要在四个月内准备释放一亿桶的柴油和原油储备，并且要在前20天会优先投放大量的柴油。而七国集团也承诺不会在成员国之间实施能源出口限制。
1: 法国总统马克龙2日主持七国集团领导人能源视频会议，意大利总理梅洛尼等领导人通过视频连线参会。面对燃油供应紧张和价格上涨，各国同意通过国际能源署协调释放战略储备。马克龙在会后表示，国际能源署将在未来数小时和数天内组织落实相关安排。
2: On a décidé de relâcher des stocks stratégiques de diesel et de pétrole brut.Sous la coordination de l'Agence internationale de l'énergie, donc il va se réunir là dans les prochaines heures, prochains jours pour pouvoir organiser cela, et donc pour pouvoir dans les 4 mois libérer jusqu'à 100 millions de barils de diesel et de pétrole brut.
1: 法国总统府公布的联合声明进一步明确，储备释放将立即启动，持续4个月，并在最初20天内集中投放大量柴油，以缓解市场供应压力。除了增加供应，七国集团还承诺不在成员国之间限制能源及能源产品出口，并呼吁其他生产国避免采取可能加剧市场紧张的出口禁令。此次会议前，美国曾要求欧洲加快释放已承诺投放的能源储备。美国总统特朗普则提出可能禁止美国柴油出口。欧盟对此表示反对，警告限制出口将损害双方信任，并进一步冲击燃油市场。凤凰卫视李萌威、莫野，法国巴黎报道。
0: 美国总统特朗普在2号表示，欧洲已经同意要释放柴油储备，以缓解近期持续在上涨的能源价格。而现在距离美国的中期选举呢，只剩下1个月的时间，而高油价包括生活成本的压力，也正在成为特朗普政府正在面临的重要政治挑战。
3: 特朗普2日在社交媒体发文称，欧洲已经同意释放大量柴油储备，相关行动将立即开始。在这之前，特朗普政府已经连续向欧洲国家施压，要求法国和德国等国动用紧急柴油储备，以增加市场供应。美国媒体还披露，特朗普政府此前甚至考虑把限制美国柴油出口作为施压手段，希望促使欧洲尽快释放库存。受到美伊战争以及全球供应紧张等因素的影响，近期柴油价格大幅上涨。与此同时，欧洲的柴油供应也高度依赖进口，目前大约一半来自于美国。这也让欧洲面临两难，一方面释放储备能够增加市场供应，帮助压低价格，另一方面冬季即将到来，欧洲也需要保留足够的应急库存，以应对未来可能出现的供应中断。七国集团当天同时表示，各成员国将避免彼此限制能源出口。距离11月3日中期选举只剩1个月，油价和生活成本现在都是特朗普绕不开的压力。这个时候，白宫推动欧洲释放柴油储备，就是为了尽快把能源价格压下来，也让欧洲盟友一起分担压力。凤凰卫视陈盈谦、江广富纽约报道。
0: 好，就带您看到国际油价在2号下跌。那么，截止到当天的收盘为止，纽约的商品交易所11月份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下跌了1.76美元，收在每桶油是在91.11美元，跌幅是在1.9%。另外，12月份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就下跌在6美分，收在了每桶油102.25美元，这跌幅是在0.06%。另外，美国的柴油价格从高位回落到了3.25%。跌至了每加仑是在4.49美元左右。再来看到，为了打破也门胡塞武装对红海航道的控制，现在沙特据报计划会在近期准备对胡塞武装发动大规模的军事进攻。对于当前的局势，伊朗方面就提议应该先进行政治还有外交协商，

0: 俄罗斯外长就认为，下周就会在利雅得要开会讨论目前买家共同防御协议的相关问题。
1: 据路透社报道，沙特阿拉伯正计划在未来数周发动军事行动，夺回也门胡塞武装上月控制的曼德海峡等关键航行通道。沙特目前正在考虑两种方案：一是针对曼德海峡周边地区进行有限度打击；二是在贝达、马里卜等多个省份展开多线同步进攻。这场行动将由沙特支持的也门政府军地面部队主导。 预计动员超过10万兵力，并由沙特提供空中支援。在支援方面，美国将提供情报与目标资讯，土耳其与巴基斯坦则提供无人机、防空系统等军事装备。巴基斯坦更部署了数万名兵力赴沙特协助防御领土。军事行动蓄势待发，外交场域的斡旋也同步展开。
2: 巴基斯坦外交部长达尔表示，伊朗方面已与也门胡塞武装及伊拉克民兵组织保持距离，希望能以政治方式解决危机，而非直接诉诸武力。针对也门局势，达尔指出，
1: 达尔还提到，超过6个国家表达希望加入麦加共同防务协议委员会，将于下周在利雅得召开紧急会议。
0: 我们再看到是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就援引了三名美国官员的说法，表示美国正在考虑加入麦加共同防务协议。
1: 特朗普有多名内阁的核心成员2号就在戴维营闭门会谈，有数个小时，重点就在讨论伊朗战争以及沙特阿拉伯和也门胡塞武装冲突的下一步行动。官员就说，这次会议主要是由副总统万斯主持，国务卿卢比奥还有国防部长赫克塞斯，还有总统特使威特科夫以及中央情报局局长拉特克里夫，还有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凯恩都有参会。一名官员谈到了中东危机时表示，一些事情已经做出决定或者至少有得到了深入的讨论。 再来看到现在美伊战事持续，面对当前的燃油供应紧张，价格在上涨，而欧洲多国同意会释放战略石油储备，伊朗方面会有什么样的反应？来看一下我们驻伊朗当地记者郑凯稍早前发回来的最新连线观察。
3: 到目前为止呢，伊朗对于欧洲的这个决定呢，并没有任何官方的回应。但是这个新闻本身也证明了两件事情，一个就是说，目前霍姆兹海峡并没有完全恢复到战前的通行水平，另外一个也说明伊朗目前仍然控制着霍姆兹海峡大部分的通行权利，所以依然能够通过这条海峡呢，能够影响国际能源市场的运输和价格。 目前呢，欧洲的这个决定呢，显然能够降低世界能源的一个价格，但是这只是一个应急之举。但是，之后到底能源、石油和柴油的价格是不是真正能够下降呢？还是需要看一下伊朗和美国之间的这个谈判到底结果前景如何。 根据目前昨天看到的一个消息，最新的消息就是法尔斯通讯社报道的，就是阿拉格奇说，已经今天和卡塔尔调解方进行了一个沟通，双方就如何进一步推进谈判进行了一个密集的磋商。卡塔尔表示呢，会把讨论的结果呢转交给美国，然后一旦美国得到了回给予了回复后，会立即通知伊朗。也就说明在目前这种军事对峙和僵持的状态下呢。 伊朗和美国之间通过卡塔尔这种斡旋方，之间的这种密切的交往还在继续当中，所以未来到底世界能源价格到底会在什么样的水平，伊朗和美国的谈判到底会前景怎么样，还需要耐心的观察一段时间。
0: 再来跟进看到的是，迪拜航空公司客机的驾驶舱冲突事件目前还在调查阶段。那么，美国媒体在2号报道说，消息人士就指这个事件当中涉嫌刺伤机长的副驾驶，他名字叫做哈马姆·哈马米，他在调查中已经坦承。

0: 想要在以色列要坠毁这架飞机。他曾经因为极端思想的倾向被阿曼国家航空公司给调职，并且取消了他飞行训练资格，但却在之后却被迪拜航空公司给聘用。而目前阿联酋当局正在主导对这起事件调查，重点就是要核查涉事飞行员进入到航班机组的全部审批流程。
1: 综合多家美媒二日报道，迪拜航空公司客机驾驶舱冲突事件的涉事嫌疑人名为哈马姆·哈马米，是阿曼公民，并在阿联酋生活多年。他去年曾因其极端主义观点引发担忧，而被阿曼国家航空公司解除了原有职务，取消了飞行训练资格，随后被安排在该航空公司担任其他职位。有知情人士透露，尽管哈马姆已被禁止直飞，但却仍被迪拜航空公司聘用，得以直飞连接阿联酋和以色列的敏感航线。目前无法确定阿曼是否与其他国家或航空公司分享了对该飞行员激进化的担忧，也无法了解其激进化的具体性质。此外，调查信息显示，在哈马姆加入迪拜航空公司之前，他还曾于摩洛哥王家航空公司任职。目前，嫌疑人已从飞机备降的沙特阿拉伯被移交至阿联酋。阿联酋当局将主导对这起事件的调查，但其发言人拒绝就袭击者在阿曼的过往经历发表评论，以免预先判断调查结果或干扰调查进程。此次事件的曝光也让全球航空业的雇佣背景审查机制备受关注。航空安全分析人士表示，这起事件代表着一次重大的安全漏洞。他们指出，虽然安检失误可能导致武器通过，但对于有预谋的袭击者，本应在抵达机场前很久就被发现并抓获。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下节回来继续带您关注的有，普京在现场观摩了中兴2026战略指挥参谋演习。韩国军方说朝鲜向东部海域发射了一枚弹道导弹。

0: 一方屋檐挡住风雨，一扇木门留住家的安宁。砖瓦会老去，高墙也会倒下，漂泊的人在哪里安家？愿万家灯火总有一盏为你亮着，远方的屋檐，愿有灯火带归人。
1: 筑梦天下，星期日下午1:30，凤凰卫视资讯台。
2: 现在是所谓资讯爆炸的年代，每天各种资讯扑面而来，但是最重要的是要能够保持自己的定见，头脑清醒。
1: 是视角还是死角？为智慧辨真相，
2: 了解中国，了解中国以外的世界，知己知彼，兼听则明。
1: 真知灼见，亮眼点明思路，时事亮亮点。星期二，凤凰卫视中文台。十岁，慢慢回流，有史寻探，断片的存留，尽数事故的起源，看叙事回溯，溯回时序，看缘起的故事，数尽留存的片段，探寻史由，流回漫漫碎石。大新闻大历史，星期日晚上7:15，凤凰卫视资讯台。
3: 欢迎回来。俄罗斯总统普京2号在现场观摩了中兴2026战略指挥参谋演习实战阶段。普京表示，这次演习的主要目标是要完善各级的指挥机关在反击外部侵略的同时，部队的管理技能，而所有任务都结合了特别军事行动的经验进一步完成。
4: 此次演习于9月28日至10月3日分两个阶段举行，与吉安组织协作2026演习同步展开，参演总兵力超过4.7万人，在11个靶场及里海海域执行任务。主靶场切巴尔库尔聚集6000余名军人，俄军4600人，外军1479人，动用约700件装备，包括超过600架无人机和60余套机器人系统，共有来自55个国家的代表参与演习，包括白俄罗斯、中国、吉尔吉斯斯坦、蒙古、巴基斯坦、塔吉克斯坦等，创下纪录。普京说，所有任务都借鉴了特别军事行动的经验，核心目标是完善部队反击外部侵略时的指挥技能。克宫则指，演习属于计划性安排，与俄罗斯边境局势

0: 紧张无关，但从军事建设规划角度看，具有重要意义。
1: В учении Центр 2026 задействовано свыше 47 тысяч военнослужащих, которые выполняют задачи на 11 полигонах и в акватории Каспийского моря. Главной целью учения является совершенствование навыков руководящего состава штабов всех уровней в управлении войсками при отражении внешней агрессии. Участники учения на практике применяют новое вооружение, технику, и при этом все задачи решаются с учетом опыта проведения специальной военной операции.
0: 普京当天还会见了外国武官，并参观了300余件武器装备，包括天竺葵无人机及反无人机系统。专家指出，此次演习展现了俄军拥有独特的实战经验与强大地面部队，特别是展示了应对外部无人机和导弹威胁的能力。 此次演习的显著特点是上合组织与捷安组织在安全职能上出现对接趋势。与此同时，亚美尼亚的缺席被视为其对捷安组织立场变化的信号。方威视，尼利瑞亚，莫斯科报道。
2: 这一次的俄罗斯中部2026战略演习，2号是在俄罗斯的车里亚宾斯克切巴尔库尔靶场举行的闭幕式。在演习期间，中方的参演部队和来自于俄罗斯和白俄罗斯等国的部队一同并肩参演，在同场的江滨中巩固多边传统友谊，提升联合行动能力。
3: 在俄罗斯中部2026战略演习期间，中方参演兵力由中部战区抽组，采取摩托化机动、铁路输送、空中输送相结合方式，投送至俄罗斯切巴尔库尔靶场演习地域。参演部队建立导演部、联合战役指挥部、任务分队、三级指挥领导架构，在演习准备阶段，中方导演部联合战役指挥部与外方军队开展协同研训。 任务分队重点开展侦察引导、协同破障、协同攻击、战场急救等科目训练，穿插组织会谈会晤、文化展示、文艺演出、体育交流等活动。在演习实施阶段，重点演练立体侦察、信火打击、引导进入、多项突击、快速区间等行动。此次演习具有演练强度高、节奏转换快、火力密度大、机动投送远、实战程度强等特点。 中方参演部队演习坚持野战化、简约化实战化要求，依托境外陌生地形、多国协同环境，全面检验中方远程战略投送、跨境后勤保障、联合作战指挥等实战能力。在完成参加中部2026战略演习任务后，中方参演部队开始撤出切巴尔库尔靶场，回撤部队将采用空中铁路输送方式，陆续返回国内归建。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2: 再看到俄乌两军二号的主要战斗是集中在顿巴斯的多布罗博尔方向，还有扎波罗热州的奥列霍沃地区。来看一下前线记者法子顿涅茨克的现场观察。

周五，俄军南极群第51集团军在多布罗皮利亚西部和东部的结合部方向展开了梯形的攻势。乌军第萨尔武突击团被俄军切割成了多块。在顿巴斯南部地区的奥列霍沃战线，俄军第涅伯集群的突击部队继续在市区内作战，俄东极群第35集团军实施了外围作战的协同，俄军占领了耶格罗夫卡，并向梅尔尼克郊区实施推进。在双子城战斗方向，俄军第3集团军继续在斯勒维扬斯克、克拉马托尔斯克方向行动，乌军的主力被俄军拦截在克里沃伊卢卡和赖亚历山德罗夫卡地区一线。俄军目前仍然掌控着利斯塔瓦、大坝等制高点。截止发稿时间，红利曼西线地区的局势趋于稳定，俄军第20和第25集团军正向这个区域增援，俄军多支的无人机部队也已经到位，预计不久还将有新的俄军海军陆战队加入。俄罗斯军队可能会发挥这种重装对这些区域的联合突击，这也是考验着俄罗斯在克拉马托尔斯克和斯勒维扬斯克战区进行最后这种决战态势战斗力。那么以上呢就。

0: 凤凰卫视卢宇光、萨维、伊万、阿拉曼在康城前线的报道。
1: 那您看到这是美国媒体的报道，美国常驻北约代表惠特克在一号就在布鲁塞尔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北约会继续支持乌克兰，但不会寻求攻击俄罗斯。惠特克表示呢，北约是一个防御性质的联盟，将会保卫好每一寸北约的领土，但同时不会以攻击作为导向，不会寻求攻击俄罗斯。他就指责俄方在乌克兰的战场失利而在发泄，并且因北约对乌支持而在北约的境内增加了活动。他表示北约是不会退缩，还会继续加强对乌克兰的支持，会向乌方提供必要的武器装备。而据报道，俄罗斯驻欧洲多国的大使馆早前都在发表声明，指有情报显示是北约正在准备要对俄罗斯的波罗的海沿岸的飞地加里宁格勒州要实施空中还有海上的封锁。韩国军方在今天表示，朝鲜在今天上午向东部海域试射了一枚弹道导弹，韩军正在加强监视和戒备。青瓦台表示已经就此召开了国家安全委员会会议。
2: 韩国联合参谋本部三日表示，监测到朝鲜当天上午6:30许从元山一带向半岛东部海域发射一枚弹道导弹，导弹飞行距离超过700公里。日本方面表示，相信导弹已落在日本所谓专属经济区之外。此次是朝鲜今年以来第15次试射弹道导弹，上一次也即9月20日，朝鲜也在元山地区向半岛东部海域发射两枚短程弹道导弹。韩联社的报道指出，通常射程为300至1000公里的导弹被归类为短程弹道导弹，但韩联参此次并未将朝方所射导弹界定为短程弹道导弹。据悉，军方考虑到朝鲜可能缩短了中程弹道导弹或中远程弹道导弹的射程，韩联参称韩美情报部门从朝鲜发射初步阶段起就进行追踪并共享相关动向，韩军正保持高度戒备，将基于稳固的韩美联合防卫态势应对朝方任何可能的挑衅。9月21日，韩国陆军第25师在韩朝军事分界线附近韩方一侧非军事区内执行任务时发生地雷爆炸事故，造成3名军人受伤。韩军调查认为事故由朝军埋设地雷引发，并于9月30日发表立场声明，要求朝方立即停止所谓边境加固工程，而仅时过3天，朝鲜发射导弹。10月2日，朝鲜劳动党中央委员会部长金宇正发表谈话，谴责地雷爆炸事件是韩方自编自演的新闹剧，并警告韩方企图把半岛局势再次拖入危险境地。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朝鲜外务省在今天发布声明，在谴责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向联合国大会所提交的朝鲜人权报告，并称这个报告充斥着敌对势力对朝鲜的恶毒批评还有诽谤宣传。声明就指呢，古特雷斯已经完全放弃了他作为联合国秘书的职责还有道德使命，沦为了美国和西方的政治工具和傀儡。朝鲜对此表示了强烈谴责和反对。声明还说，这一份所谓的人权报告是以美国为首的敌对势力在策划的反朝产物，内容纯属在污蔑，形式是在陈词滥调，存在的理由非法，而且任何企图要损害到朝鲜尊严和制度，侵犯到人民利益的行径，都将会被视为是对主权的严重侵犯，责任者必须为此要承担责任。再来看到，这是韩联社在2号的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在当天威胁说，如果韩国不同意投资阿拉斯加的液化天然气项目，他准备要向韩方收取更多的费用了。特朗普当天在白宫就对记者说，他2天前就公布了韩国在美投资项目的首批清单，包括像是阿拉斯加的液化天然气项目、德州的燃气发电厂，还有8座的大型核电站。对于液化天然气的项目，韩方就指只有在具备经济可行性下才会参与。对此，特朗普就警告，如果韩方不想做，他准备要多收韩方的钱。报道更指呢，还不清楚特朗普所说的这些内容将会收取韩方什么样的费用。而美国商务部长卢特尼克此前就说过，韩国将会向阿拉斯加项目要投资超过有500亿美元，项目当中包括要建设一条从北坡到阿拉斯加南部长达1298公里的管道，将天然气要冷却成为液态之后要运往到亚洲。 好，来关注日本。根据日经新闻在二号的报道，日本计划量产可大规模部署的低成本的巡航导弹，以消耗目标的防空力量。另外，日本前防卫大臣小野寺五点就透露指，日本政府已经准备要决定试验购买信来乌克兰的文机，将会在评估性能的同时探讨两国之间的今后合作。
3: 到访乌克兰首都基辅的小野寺五点一号同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和国防部长赫马拉举行会谈，双方就两国防卫合作等问题进行了磋商。小野寺在会谈后称，乌方希望日方在拦截无人机的技术开发等方面提供协助。日本媒体称，日本政府认为乌克兰 Skyfall 公司的无人机基于实战经验，反复改良，性能较高。日本还在推进探讨给自卫队导入乌制攻击型无人机，或许将着眼于全面引进。小野寺此行还包括参观乌克兰拦截型无人机的生产企业，以及利用电磁波干扰无人机的电子战相关企业。另据日经新闻报道，日本计划量产可大规模部署的低成本巡航导弹，这款用于打击舰船及同类目标的陆基导弹最早将于下一个财年启动研发，并明确在于今年底定稿的三份主要安保文件。报道说，这是日本推动部署远程打击导弹的一环，这类导弹可从敌方攻击范围外发射，关键特点是使用民用零件将大幅削减生产成本。它将补充日本25式地对舰导弹及美国制战斧导弹。传统导弹价格高昂，一枚战斧导弹成本约4亿日元，折合超过250万美元。新导弹牺牲了精准度与威力，但更加便宜，这涉及减轻弹头重量，并使用性能低于军规感测器的民用摄影机。主要目标是消耗对方的拦截导弹库存，让随后发射的导弹更可能命中目标。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来看到的是日本的在野党公民党在今天举行的党代会，已经正式批准日本的众议员冈本三成会接替竹谷明子来担任党首。在今年的一月份，日本的在野党立宪民主党和公民党的众议员组成的一个新政党叫做中道改革联合，而时任是公民党党首的齐藤田夫担任的是新政党的共同代表，竹谷随后就接替他来出任公民党的党首。而在九月份，这个中道改革联合分裂，有28名公民党系的议员返回到了公民党，而部分立宪民主党系的议员组建的新党叫做民主改革之会。再看到巴西的总统大选举行在即，目前在选情焦灼的状况之下，要争取连任的总统卢拉以及巴西前总统博索纳罗的儿子弗拉维奥·博索纳罗都在全国的最大选区展开最后冲刺。
4: 巴西定于周日举行总统选举首轮投票，现任总统卢拉设法争取第四个任期。他的对手是反对派右翼总统候选人、巴西前总统博索纳罗之子、现任参议员弗拉维奥。两人在选情焦灼的局面下，均前往全国最大的选区举行造势活动。
5: O que está em jogo não é a vitória de um homem, é a vitória de uma ideia, é a vitória de uma democracia. Ou a gente consolida a democracia, ou ela vai acabar. Porque você sabe.Que a vitória deles não permitirá boa coisa nesse país. Portanto, eu estou convencido que a gente vai ganhar as eleições no domingo. Não há por que ter segundo turno se a gente pode matar a desgraça no primeiro turno.
4: 两人连日来激烈交锋，希望争取更多选民支持。在里约热内卢，卢拉的支持者就冒着小雨参加了最后一天的竞选活动。
6: É o melhor presidente que o Brasil já teve, com certeza. É um cara que olha para os pobres, para a classe trabalhadora, que tem muitas medidas para a educação, para a saúde. Enfim, é um presidente que olha para o povo de uma maneira que ninguém outro olhou. A gente precisa fazê-lo presidente novamente.
4: 根据最新公布的民调显示，卢拉的支持率为42%，弗拉维奥为38%。在第二轮投票的预测中，双方呈现技术性平手，卢拉以48%对45%的得票率占据领先。凤凰卫视林卓韵巴西报道。
1: 下节回来为您报道的有，现在中方决定要对欧盟的对硝基甲苯进行反倾销立案调查。国庆黄金周的首两天，香港一共有超过217万人次的出入境。

0: 春咧，當日我都翻工啊，都要交貨啊。
1: 阿爸阿媽話唔好接手啊，出去做乜都好啦，唔好做啦。相比我以前嘅翻嘅工，我呢一份係最有成。

0: 视剧。
1: 中国茅台，静观中国。星期日，凤凰卫视中央台。
2: 大面积的大幅度的加征关税，后果非常严重。
3: 俄乌双方的一些核心关切给它抽取出来。
4: 菲律宾政府在近些年来不断的炒作中国威胁论，
2: 中美之间有机会坐下来进行磋商。
1: 以岭药业新闻今日谈，每天晚上6:30，凤凰卫视资讯台。
5: 欢迎回来。二十国集团 G20 贸易部长会议9月30号到10月1号是在美国的密尔沃基举行，各方就美方设置的反对粮食武器化、应对产能过剩等议题交换意见。会议就粮食议题达成了联合声明。中国国际贸易谈判代表兼商务部副部长李成刚出席会议并且发言。
6: 李成刚表示，习近平主席深刻指出 G20 应秉持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在经济贸易等领域凝聚国际共识，完善全球治理。面对单边主义持续冲击，中方呼吁 G20 成员践行多边主义，支持以世贸组织为核心的多边贸易体制，共同维护和加强最惠国待遇原则这一基石。李成刚指出，粮食安全事关人类生存和国家社会稳定，中方为全球粮食安全做出了积极贡献。 G20 成员应积极降低贸易壁垒，共同维护粮食产供链稳定畅通。关于产能议题，应从全球视角开展全面客观动态分析，多探讨合作而非制造对立。中方愿同各方积极开展产业政策对话合作，通过加强政策协调，增进互信，共促全球产业健康可持续发展。中方坚决反对以应对产能过剩、消除强迫劳动为由行单边主义、保护主义之实。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5: 中国商务部在今天发布公告，公布从即日起会对原产于欧盟的进口对销机甲苯要发起反倾销立案调查。
6: 根据公告，商务部于2026年9月14日收到江苏淮河化工有限公司、湖北东方化工有限公司代表中国对硝基甲苯产业正式提交的反倾销调查申请，申请人请求对原产于欧盟的进口对硝基甲苯进行反倾销调查。商务部依据有关规定，对申请调查产品的有关情况、申请调查产品对国内产业的影响等进行了审查。根据审查结果，并依据有关规定，商务部决定自2026年10月3日起，对原产于欧盟的进口对硝基甲苯进行反倾销立案调查。商务部新闻发言人表示，申请人提供的初步证据显示，2022至2025年自欧进口的对硝基甲苯产品数量处于高位，价格累计跌幅近60%。自欧倾销进口产品对中国国内产业生产经营造成了损害。根据中国法律和世贸组织规则，相关申请符合反倾销调查立案条件，中方将依法依规开展调查，充分保障各利害关系方权利，客观公正作出裁决。发言人强调，中方在贸易救济领域一贯坚持审慎克制的立场。与此同时，欧盟2025年以来已对中国发起28起贸易救济调查，其中约50%为化工产品，特别是近期连续对中国聚氯乙烯等化工产品发起3起调查。中方多次重申，欧盟需正视自身面临的经贸问题，通过对话协商解决彼此关切。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5: 到了国庆假期第二天，全社会的跨区域人员流动量已经超过有3亿人次，中短途出行增长明显，而多地的铁路部门加密了城际列车的开行。此外，新能源汽车的出行热度持续在攀升，所以日均的出行车辆也达到了日常出行的1.8倍。为了应对这样一个假日的充电需求的高峰，有关部门也采取了扩建升级服务区，新增加了充电桩等措施。
6: 据中国交通运输部消息，10月2号，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3.08亿人次，其中公路人员流动量达2.8亿人次。铁路方面，发送旅客2040万人次，水路和民航客运量分别达到172万和241万人次。另据国家能源局消息，假期首日，全国高速公路充电量达到了2804.69万千瓦时。较去年11国庆假期首日增长 60.4%， 创下历史节假日单日新高。高速公路充电需求整体呈现出城分散、回城集中的特点。每天从10点开始，高速公路服务区充电场站车辆开始显著增加，21点后车流逐步回落，充电需求随之减少。10月5号和6号是反

0: 城核心时段，高速公路充电车辆将大幅增加。充电高峰时段为10月5号的11点至21点，10月6号的10点至22点。为缓解充电压力，今年国庆假期，国家电网公司已累计在高速服务区布置应急充电枪599根，在充电繁忙且变压器容量富裕的服务区布置了移动应急充电车32台。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香港同胞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国庆文艺晚会，2号晚间就在红磡体育馆举行。节目汇聚有魔术、科技、粤剧、流行、跨界等多元要素，现场的氛围热烈，观众们是掌声雷动。
2: 来自不同领域团体、学界、演艺界等多元界别人士，2号晚汇聚香港红馆，共同呈现香港同胞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国庆文艺晚会。全国政协副主席梁振英抗力，特区行政长官李家超抗力，中央政府驻港联络办主任周济等出席。李家超表示，国家的强大实力、超大规模市场、高质量发展的澎湃动能，是香港最坚实的后盾。而特区政府制定的香港第一个5年规划，则有助把握国家高速发展机遇，主动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
3: 站起来，5年规划对接国家战略，巩固提升香港既有的优势，同埋壮大新兴产业，推动产业多元发展，为市民提供更多发展机会。在国家坚实的支持之下，香港会继续发挥一国两制下背靠祖国、联通世界的独特优势，担当好超级联系人和超级增值人的角色，在实现自身更好发展的同时，为复兴国家、强国建设、运作复兴伟业贡献香港力量。
2: 晚会以湘江放歌、山海同庆为主题，涵盖流行金曲、传统粤剧、舞蹈、魔术等多元节目，让传统戏曲和创新元素相碰撞。现场背景乐或层次丰富，或大气磅礴，为观众带来深深的共鸣，不时掌声雷动。武学大师李小龙为元素的演绎刚柔并济。以华侨家书为主题的舞蹈传递淡淡乡愁。
4: 我大致上系知啦。
2: 更有魔术师及机器人互动，现场科技感十足。晚会通过包括凤凰卫视全平台在内等多个媒体渠道，面向全国及全球华人传播。
5: 踏入国庆佳节，多场盛事轮番上演，市民游客在欣赏完国庆烟花汇演后，还可以观赏国庆文艺演出和无人机表演，进一步提振本地旅游、消费、零售等行业，带动经济发展。凤凰卫视张友仁香港报道。
1: 好，带您看到107天的内地国庆黄金周，有大批内地游客继续访问香港。入境处表示，到了周五，也就是2号，香港全天就超过109万人次，经由各个管制站出入境。在近52.3万入境的人次当中，内地旅客就占了超过有23万人次。最多的内地旅客是经由落马洲支线入境，其次就是在高铁西九龙站，而出境人次方面是录得超过有56.7万人次，内地旅客占超过了23万人次。连同国庆黄金周的首日，香港过去这两天一共有超过217万人次，经由各个管制站在出入境。赛马会逆风同行体育计划启动礼暨心灵成长季在今天举行，活动是为6到24岁的儿童和青少年，要打造集运动、创意还有情绪探索为一身的心灵游乐场。这些参加者可以免费体验4大区域，其中像是逆风试验场，就集合一系列的水陆运动，让青少年在挑战体能极限的同时，也能够探索未知，要迎难而上。而这个心灵创意场是通过了情绪的调查、调香，包括小巴牌，还有手做的霓虹灯牌等，为这些参加者提供另外一种能够抒发情绪的途径。这个赛马会逆风同行体育计划结合了运动、力气体验、正念的教育还有家庭参与元素，要协助儿童和青少年来提升心理韧性、情绪管理能力，并且促进正向家庭和社区的连结。

回应社会日益在关注的青少年精神健康的需要。 消息回来关注国际消息，特朗普又强调，如果共和党能够胜选，政府就会向成年公民会派遣。时隔17年，丹麦外相再次访问哈萨克斯坦。

0: 是什么连接着彼此的血脉？是什么牵引着共同的期盼？是远在天涯的相思？
1: 公安部与缅甸警察总部开展联合，
0: 是近在眼前的真实？
2: 州院洞庭湖，
0: 是信念，是梦想，是我们自己的故事。赛轮轮胎，华文大直播，每天晚上7点，凤凰卫视资讯台。赛轮轮胎华文大直播，由赛轮集团聚名赞助播出。赛轮，做一条好轮胎。朝鲜半岛非军事区发生爆炸案，导致3名韩国士兵受伤。调查显示，当地除了2枚爆炸地雷之外，至少尚有1枚未爆地雷。美日10月举行利剑联演，投入日本陆自25式反舰导弹，在不进行实弹射击状况下演练交战程序。菲律宾接装新一批贝尔412 EPS 直升机，用于执行空中突袭、人员和物资运输。军情观察室周三晚上8点半，凤凰卫视中文台。财经规律隐匿在庞杂数据之中，由宏观政策入手，深度探索，再从行业角度出发，微观解读，纵深把握中国财经大局。中国建设银行中国深度财经，今天晚上7点15分，凤凰卫视资讯台。
3: 欢迎回来。美国共和党的中期选举目前的选情告急，现在总统特朗普2号就来到了亚拉巴马州为共和党集体大票。他再次强调，假如共和党能够在参众两院的选举中能够胜出，那么美国政府就会派遣。有分析就指，预料接下来特朗普会在未来这几天将会集中火力，会继续到深红州去站台，要稳住共和党的传统票仓。
4: 特朗普在亚拉巴马州莫比尔的集会上再次表示，一旦共和党在参众两院选举中胜出，他将向美国所有成年公民发放$5,000。
5: If the Democrats win, you will have an economic depression, in my opinion, the likes of 1929, not a good time. If the Republicans win, you will each have $5,000 in your pocket and economic success for our country.
4: 特朗普的最新民调跌至32%的个人新低。美伊战争推高燃油价格、生活成本问题引发广泛民怨，使共和党候选人陷于劣势。
6: I think the reason why he has come to Mobile is because he understands that as a national phenomenon, the Republicans are becoming widely unpopular alongside with them. Like I was saying earlier, people are upset about the genocide in Palestine. They're upset about the war in Iran. They're upset about the rising cost of living that continues to rise.
4: 特朗普一号已先后到德克萨斯州和俄克拉荷马州为共和党候选人站台。他呼吁选民假装他也参选，想象他的名字也在选票上，支持共和党保住国会控制权，以免民主党有机会再寻求弹劾他。最新民调还显示，特朗普在总统选举以2位数差距大胜的阿拉斯加、爱奥瓦、佛罗里达、堪萨斯和密西西比等州，共和党都面对强力的竞争。民主党要翻转共和党在参议院53席对77席的优势，需从共和党手中夺下4席，当中至少2席需来自特朗普之前大胜的州。观察家指出，虽然一些深红州的选情有转向民主党的迹象，但共和党仍可守住多数席位，预料特朗普将集中火力到这些州站台稳住票仓。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3: 我们来看到有媒体在报道，特朗普预计将会任命国家情报总监克莱顿为其人工智能的顾问，要统领新组建的人工智能部队。好，目前克莱顿呢，他是国家情报总监，统合有18个情报机关，是美国情报事务的最高负责人。预计他会出任特朗普的人工智能顾问之后，还会继续保留现在的情报总监的职位。特朗普在上个月表示，正在计划要组建一支人工智能部队，会由一名被形容叫做人工智能沙皇的人来主要率领。至于具体内容呢，他并没有多透露。外界一直担心的是，这样一个人工智能按照目前的发展速度，有朝一日会来统治人类，甚至还会消灭人类。不过特朗普表明不会因此就放慢发展人工智能的步伐，至于所谓的越界事宜，就会由政府来规管，或是科技业界自己的自律。 伊拉克总理扎伊迪日前主持了主权日大会，正式宣布伊拉克正式进入到了国家保护还有法律保障的完全主权阶段，同时也就土耳其的军队和库尔德工人党武装人员的撤离达成协议，结束外国武装团体在伊拉克境内的驻留。
2: 扎伊迪在主权日大会的讲话中宣布，伊拉克已开启由国家保护、法律保障的主权新阶段，标志着多年来举国努力的巅峰。他强调，伊拉克已战胜了其现代史上最艰巨的战役之一。
7: نعلن انطلاق مرحلة السيادة التي تحميها الدولة ويضمنها القانون، انسحاب القوات الأجنبية وإنهاء مهمة التحالف الدولي في العراق بشكل تام.الاتفاق على انسحاب القوات التركية وعناصر حزب العمال الكردستاني وإنهاء وجود الجماعات المسلحة الأجنبية على الأراضي العراقية.
2: 在华盛顿，伊拉克外交部长侯赛因重申，伊拉克与美国和伊朗均保持着牢固关系，将与美国建立双边防务合作伙伴关系，同时也将与其他国家拓展相关合作。
8: يحافظ على علاقاته مع كل دول الجوار سواء كان على المستوى الإقليمي أو المستوى الدولي مع الولايات المتحدة الأمريكية وأن يكون هذا الصراع نقطة لأن يقوم العراق بدور محور لتقريب وجهات النظر بين هذه الدول والقيام بدورها من أجل تخفيف حدة التوتر بالمنطقة
9: هذا الإنجاز كبير جدا بالنسبة للعراق والعراقيين بالنسبة للعراق هو يوم تأسيسي سنؤسس لمرحلة جديدة خالية من حقبة التدخلات الأمريكية والتدخلات العامة
2: 伊拉克方面强调，主权也应体现在伊拉克经济有能力适应全球变化，拓展合作伙伴关系，以及赋能青年群体。
10: Iraqi Prime Minister announced the beginning of a new era of 70, protected by the state and guaranteed by the law built by the Iraqi hands. Sanford Tosi, Phoenix TV, Iraq, Baghdad.
3: 再看到阿富汗塔利班临时政府发言人穆贾希德在2号说，阿塔临时政府在强烈谴责巴基斯坦又再度对阿富汗发动了跨境空袭，称攻击造成有数十名无辜平民伤亡，更警告巴基斯坦将为其严重在侵犯主权行为付出代价。
11: 穆贾希德表示，阿塔临时政府严厉谴责巴基斯坦空军跨境侵入阿富汗领空进行轰炸的行为，指责这是对阿富汗主权和领土完整的重大侵犯，并强烈谴责巴方以平民住宅为目标，造成包含妇女和儿童在内的数十名无辜平民死伤。
12: 的شپې درې بجې دا پیښه رامنځته شوه، دا زه چې په دې کومه ساحه ولاړم په دې ساحه کې زنانه وه، زنانه غږ وکړ ویل چې موږ نه دا تیږې واړوئ او زنانې لاندې پرته وه، هغه هم راویسته زخمي وه، بیا هم دې تپوس وکړو چې نور زخمیان او شهیدان به کوم ځای کې تاسو په کوم ځای کې پراته وئ، ویل آ طرف ته، بیا چې ما آ طرف ته کور وکوت هغه کې دوه سړي وو او څلور ماشومان شهیدان شوي وو او اتیا بجې د منځه تللې وې。
11: 穆贾希德明确警告称，巴方将为其越境军事打击的行动付出代价。阿富汗塔利班武装力量将对巴基斯坦的袭击采取适当且强力的回应和反击措施。袭击发生后，阿塔武装部已提升了边境地区的戒备状态，并在杜兰县沿线及库纳尔省等重点区域加强了兵力与防御部署。阿塔当局则呼吁联合国及国际社会对巴基斯坦的跨境空袭行为予以干预和谴责，要求巴方立即停止侵犯阿富汗领土主权和破坏地区和平与稳定。凤凰卫视记者张宁峰，巴基斯坦伊斯兰堡报道。
3: 这是英国白金汉宫在最近的消息，国王查尔斯三世还有王后卡米拉会在本月底准备要访问加勒比地区国家，并且会出席英联邦政府首脑会议。根据行程安排，查尔斯三世夫妇会先后访问巴哈马、圭亚那两国，随后会继续前往到安提瓜和巴布达，出席11月1号到4号要举行的英联邦政府首脑会议。而这次访问正值加勒比地区还有非洲国家要求英国等前殖民的宗主国要为历史奴隶制支付赔偿的呼声日益高涨之际，所以这项议题预计会成为本届的英联邦首脑会议的核心讨论焦点。白金汉宫的发言人就表示，国王此行是不会回避英国参与奴隶贸易的历史，但不会为此正式道歉。发言人就强调，针对于奴隶制的赔偿以及正式道歉，都属于政府的职权范畴，以及明确排除了要赔偿的可能。 丹麦外交大臣拉斯姆森二号对哈萨克斯坦进行正式访问，这是丹麦外交大臣自2009年以来首次正式访问的哈萨克斯坦。哈萨克斯坦总统和外相先后都与他举行会谈。
13: 哈萨克斯坦总统托卡耶夫10月2日在阿斯塔纳总统府会见丹麦外交大臣拉斯姆森。托卡耶夫表示，丹麦是哈萨克斯坦在北欧地区和欧盟的重要伙伴，明年两国将迎来建交35周年。拉斯穆森表示，丹麦希望进一步加强同哈萨克斯坦的政治对话和经贸合作，双方积极评价双边贸易和投资合作的发展势头，并就交通物流、数字化转型、人工智能、关键矿产、农业和水安全等领域的合作前景交换意见。哈萨克斯坦外长与拉斯穆森举行双边会谈。拉斯穆森表示，今年初丹麦任命了中亚事务特别代表，并准备启动与哈萨克斯坦关于避免双重征税协定的谈判。双方讨论了丹麦参与跨里海国际运输路线建设的合作前景，希望进一步扩大经中间走廊运输的贸易流量。会谈后，哈丹双方签署了2份谅解备忘录，涉及外交合作以及经贸和投资合作，并同意建立哈萨克斯坦丹麦经贸与投资合作委员会。拉斯穆森在记者会上谈到欧洲高度关注的制裁俄罗斯和地区安全议题，并表示希望哈萨克斯坦利用与莫斯科保持的外交联系，推动俄罗斯接受乌克兰提出的立即停火建议。
14: I've also called on Kazakhstan to continue the efforts to prevent illegal re-export of goods to Russia in order to maintain European companies' confidence in trade with Kazakhstan. Sanction circumvention is a key factor enabling Russia's continued aggression against Ukraine and high on both the Danish and EU agenda.
13: 访问期间，拉斯穆森还参加了哈萨克斯坦丹麦商业论坛，并出席嘉士伯集团位于阿拉木图州的新生产基地开业仪式，项目总投资达3.43亿美元。凤凰卫视马尔江伊尔伯阿斯塔纳报道。
3: 美国开放人工智能研究中心 OpenAI 在2号披露其公司 AI 模型在今年的6月份未经授权就访问了澳大利亚新南威尔士州国家公园还有野生动物管理局的网络应用，获取没有公开过的历史珊瑚的统计数据。这也是 OpenAI 在短短一个月内又被曝光的第二起非法访问澳政府系统事件。OpenAI 表示，公司在针对模型行为偏离预期展开的更大范围调查过程中发现了这一次的非法访问事件，因对此启动了内部技术还有法律的审查，也通报给澳方的相关官方机构。新南威尔士州政府就指，涉事应用隶属于该州的气候变化、能源还有环境和水务部门，主要是存储历史火灾数据。OpenAI 在事发的近4个月之后，才于本月的1号向澳政府通报了此事。目前多部门正在联合调查，评估事件的影响，暂时没有发现有个人信息遭到未经授权的访问。更多消息持续关注下节新闻。
15: 时事是一串密码，如何用最短时间解锁各方之见？与其群英中搜索，自海里翻找，生化间探秘，不如由我罗列拆解，为你浓缩时间，扩通视野空间。
16: 总编辑时间：星期一至五晚上10点，凤凰卫视资讯台。

怎么看习特位之后的三大关注，全球格局、两岸中局、中美运势？习近平对特朗普提出希望美方坚持反对台独的正确立场如何解读？台海形势是否出现新的变化？习近平为您深入分析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跟 G2 如

0: 如何比较有何异同？一众美国 AI 巨头受邀坐上习特会的晚宴主桌，传达出什么信息？育才机器，食品天下，今晚凤凰卫视中文台。从跨海合作到在地融合，交织出无限可能，打破旧有认知，细看创新足迹，带你重新认识非洲崭新一面。
1: Phoenix Go Global,
2: Phoenix Go Global.
3: Welcome to Africa.
4: Africa，
0: 全球布局，全球报道，全球传播。Phoenix Go Global， 凤凰行天下，企业出海首选国际传播平台，中国企业走向世界，国际企业走进中国的可靠伙伴。凤凰行天下，发现新非洲，探索新机遇。

0: 间新闻迅速集结。
1: 这里呢是莫斯科总部袭击的现场，
2: 攻入加沙城，
3: 双方在街道爆发激烈巷战，
4: 示威者与警方冲撞，
1: 巴尔的摩的一座大桥发生。
5: 全球气候和粮食危机不断加剧，
6: 人工智能成果不断涌现。
7: 今年香港将举办超过300场会展活动。
0: 午间12点，资讯准时出发。中国旅游集团中国免税品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凤凰午间专列，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亚洲本色，当神父遇上迷途的他，
8: 你可以开始告解了。
9: 我只是来避难的。
0: 是救赎还是羁绊？
10: 这是我收到的第一枝花。
8: 以后欣赏你自己就要像欣赏花一样。
0: 当感情与信仰碰撞，
10: 我做错了事，我爱上了一个男人。
0: 是真心还是错爱？
10: 这样，除非我有其他选择。
0: 大三元10月27日晚上9:15，凤凰卫视电影台。清晨，让能量激活感知，释放资讯活力，触发敏锐，实时连线国际，清晰辨别，立体透视重点，思路焕活，要闻全面搜罗。每天7点，唤醒体验长龙凤凰早班车。每天7点，凤凰卫视资讯台。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0: 沙特和也门政府军计划打击胡塞武装，美方再次拒绝参与。英国政府表示柴油供应充足，民众无需担心。美国司法部表示不会重启美联储前主席鲍威尔的刑事调查。 关注这节的焦点消息，美国 Axios 新闻网站二号报道，特朗普政府高级内阁成员二号举行闭门会议，讨论应对伊朗战争还有沙特和也门胡塞武装冲突的下一步行动。报道指，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天表示，对伊朗的下一步行动进展顺利。另外，有美国官员透露，沙特和也门政府军计划大规模打击胡塞武装，但美方再次拒绝沙特提出参与打击行动的请求。
1: 阿克西奥斯新闻网援引三名美国官员的话报道称，美国总统特朗普的多名内阁核心成员二号在戴维营闭门会谈数小时，讨论应对伊朗战争以及沙特与也门胡塞武装冲突的下一步行动。官员们表示，此次会议由副总统万斯主持，国务卿卢比奥、国防部长赫格塞斯、总统特使威特科夫、中央情报局局长拉特克利夫以及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凯恩参会。 一名官员表示，会议已经就一些事项做出决定，至少进行了深入讨论。另外，阿克西奥斯援引两名美国官员的话报道称，沙特与也门政府军正计划在未来几天内针对胡塞武装发起大规模打击。美国官员称，美方再次拒绝沙特提出的参与打击胡塞武装的行动及实施空袭的请求。不过，如果行动过程中出现问题，这一立场可能会发生改变。 此外，据路透社报道，此次行动将由也门政府的地面部队执行，沙特提供空中掩护，目标是将胡塞武装逐出能够掌控曼德海峡的红海沿岸区域。匿名消息人士称，美国已为沙特在也门的行动提供了情报支持，地区盟友和欧洲国家也向沙特提供了以防御为主的军事援助，但预计沙特的盟友不会直接参与战斗。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特朗普二号表示，欧洲已经同意释放柴油储备，来缓解近期持续上涨的能源价格。G7 当天随后宣布将协调释放总计1亿桶的石油和成品油储备，其中包含大量的柴油。那距离美国中期选举只剩下一个月的时间，高油价和生活成本的压力正在给特朗普政府面临重要的政治挑战。
2: 特朗普二日在社交媒体发文称，欧洲已经同意释放大量柴油储备，相关行动将立即开始。随后，七国集团发表声明称，将通过国际能源署协调释放总计1亿桶石油和成品油储备，整个行动持续4个月，并将在最初20天优先释放大量柴油。 在这之前，特朗普政府已经连续向欧洲国家施压，要求法国和德国等国动用紧急柴油储备，以增加市场供应。美国媒体还披露，特朗普政府此前甚至考虑把限制美国柴油出口作为施压手段，希望促使欧洲尽快释放库存。受到美伊战争以及全球供应紧张等因素的影响，近期柴油价格大幅上涨。与此同时，欧洲的柴油供应也高度依赖进口，目前大约一半来自于美国。 这也让欧洲面临两难：一方面释放储备能够增加市场供应，帮助压低价格；另一方面，冬季即将到来，欧洲也需要保留足够的应急库存，以应对未来可能出现的供应中断。七国集团当天同时表示，各成员国将避免彼此限制能源出口。 距离10月3日中期选举只剩一个月，油价和生活成本现在都是特朗普绕不开的压力。这个时候，白宫推动欧洲释放柴油储备，就是为了尽快把能源价格压下来，也让欧洲盟友一起分担压力。凤凰卫视陈盈谦、江广富纽约报道。
0: 而受到特朗普政府的施压威胁会中断供应柴油给欧洲的消息影响，英国柴油价格突破每升2英镑的历史高位。英国政府高官二号出面安抚公众，表示柴油供应充足，但是当地的媒体指出，新的能源供应危机正在进一步侵蚀英国的经济。
3: 美国总统特朗普近期要求欧洲国家释放柴油紧急储备，来协助美国降低柴油价格。 这被外界认为会对他代表的共和党在美国中期选举中的选情有帮助。英国约30%的柴油来自美国供应，其余绝大部分来自欧洲大陆国家。目前，英国拥有可供大约42天使用的柴油储备。英国政府交通大臣马瑟二号透过当地媒体对外界表示，英国的柴油供应渠道广泛，加油站的油价上涨，政府已有察觉。 此外，燃油税冻结政策会执行到至少今年年底，民众不需担心出现短缺问题。但业界还是敦促政府尽快找到应对措施，同时延长相关税收冻结措施到至少明年春季。
4: Yeah, I think the costs of fuel generally, whether it's diesel or petrol, will affect the economy. It's just diesel is used more as the lifeblood of the economy. You know, there are more suppliers use diesel in rural areas. Diesel is used more, so those higher costs will hit the economy more than the higher petrol costs.
3: 由于市场投资者担心伊朗战事可能会引发新的能源供应危机，导致英美两国政府的借贷成本面临压力。十年期美国国债进入十月后就遭遇抛售压力，孳息率一度升至 5.34%， 三十年期的英国政府债券也一度突破 6% 的大关，这也是自1998年以来首次出现。凤凰卫视曹杰、王伟伦的报道。
0: 美国司法部长布兰奇二号表示，不会重启美联储前主席鲍威尔的刑事调查。那调查涉及美联储总部翻修工程严重超支。美联储监察长此前认定没有合理的依据，将案件移交刑事追诉。
5: 美联储总部翻修费用大幅攀升引发的司法和政治风波持续延烧。不过，美国司法部最新表示不会重启针对前主席鲍威尔的刑事调查。美国司法部部长布兰奇星期五接受彭博采访时表示，司法部不会重新对鲍威尔展开刑事调查，但并未排除针对翻修工程采取其他的司法行动。如果独立审计发现犯罪证据，仍然可能启动调查。这番表态之前，美联储监察长公布调查结果，认为没有合理的依据相信工程涉及需要移交司法部的联邦犯罪。不过报告也指出，美联储存在重大管理和监督的缺失，导致翻修成本增加至原先的两倍以上。特朗普对调查结果表示不满，星期三在社交平台先是发文表示，称鲍威尔至少应被迫辞去美联储理事职务，并再次批评他的利率政策。而美国司法部是在今年一月份启动调查，检方曾经发出大陪审团传票，要求提供相关记录，但联邦法官三月份撤销传票，认定传票出于不当目的，而且政府几乎没有提出鲍威尔涉嫌犯罪的证据。司法部虽然反对裁决，但最终仍选择结束调查，没有提出上诉。而五月份接任美联储主席的沃什则表示将引入独立审计并加强工程监督。鲍威尔现任主席后目前仍留任美联储理事，任期直到2028年1月31号，特朗普则持续要求他彻底离开美联储。凤凰卫视姚慧珍、张潇一华盛顿报道。
0: 丹麦外交大臣拉斯穆森二号正式访问哈萨克斯坦，这是丹麦外交大臣自2009年以来第一次正式访问当地。那哈萨克斯坦总统和外长先后与他会谈。
6: 哈萨克斯坦总统托卡耶夫10月2日在阿斯塔纳总统府会见丹麦外交大臣拉斯穆森。托卡耶夫表示，丹麦是哈萨克斯坦在北欧地区和欧盟的重要伙伴，明年两国将迎来建交35周年。拉斯穆森表示，丹麦希望进一步加强同哈萨克斯坦的政治对话和经贸合作，双方积极评价双边贸易和投资合作的发展势头，并就交通物流、数字化转型、人工智能、关键矿产、农业和水安全等领域的合作前景交换意见。哈萨克斯坦外长与拉斯穆森举行双边会谈。拉斯穆森表示，今年初丹麦任命了中亚事务特别代表，并准备启动与哈萨克斯坦关于避免双重征税协定的谈判。双方讨论了丹麦参与跨里海国际运输路线建设的合作前景，希望进一步扩大经中间走廊运输的贸易流量。会谈后，哈丹双方签署了两份谅解备忘录，涉及外交合作以及经贸和投资合作，并同意建立哈萨克斯坦丹麦经贸与投资合作委员会。
7: Былтыр екі ел арасында өзара сауда 163.6 миллион долларды құрады. Соңғы 20 жыл ішінде еліміздің экономикасына Даниядан 400 миллион доллардай астам тікелей инвестиция тартылды.
6: 拉斯穆森在记者会上谈到欧洲高度关注的制裁俄罗斯和地区安全议题，并表示希望哈萨克斯坦利用与莫斯科保持的外交联系，推动俄罗斯接受乌克兰提出的立即停火建议。
8: I've also called on Kazakhstan to continue the efforts to prevent illegal re-export of goods to Russia in order to maintain European companies' confidence in trade with Kazakhstan. Sanction circumvention is a key factor enabling Russia's continued aggression against Ukraine.High on both the Danish and EU agenda.
6: 访问期间，拉斯穆森还参加了哈萨克斯坦丹麦商业论坛，并出席嘉士伯集团位于阿拉木图州的新生产基地开业仪式，项目总投资达3.43亿美元。凤凰卫视马尔江伊尔博阿斯塔纳报道。
0: 巴基斯坦军方一号再次空袭阿富汗，军方发言人乔杜里指控阿富汗塔利班窝藏纵容恐怖组织指挥官，强调巴方会继续在阿富汗境内采取军事行动，直至威胁巴基斯坦安全稳定的因素被彻底清除。
9: 乔杜里表示，阿富汗塔利班临时政府违反国际承诺，在其境内庇护放任及纵容恐怖组织指挥官，称这些恐怖组织将阿富汗领土作为策划、组织和发动针对巴基斯坦境内袭击的基地与避风港。
10: The governor of Kandahar, in which the AQ Al Qaeda is sitting, in which Bashir Zeb is sitting, in which Gul Bahadur the Kharji is sitting, in which the Afghan Taliban is sitting, and they are coordinating.That how we are going to put our forces together.
9: 乔杜里还强调，由于威胁巴基斯坦国家安全与稳定的因素尚未消除，巴基斯坦将继续在阿富汗境内采取精确定向的跨境军事打击行动，直至彻底清除这些反巴恐怖势力及其安全隐患。
10: As far as the question on the Afghanistan is concerned, our policy is very clear that there is no compromise on.Territorial integrity, sovereignty, and any threat to the security and stability of Pakistan. Pakistan has a right to self-defense, and come what may, everything that is necessary will be done.
9: 阿塔则否认巴基斯坦的指控，坚称阿基内不存在此类恐怖组织，并将巴方的空袭行动称为非法和战争罪行，警告将采取适当回应和反制措施。凤凰卫视记者张金峰，巴基斯坦伊斯兰堡报道。
0: 下一节我们继续来关心，中国商务部宣布向原产于欧盟的硝基甲苯发动反倾销调查，而朝鲜向东部海域发射弹道导弹，韩军加强戒备。

0: 春咧，當然好多翻工啊，都要交貨啊。
1: 阿爸阿媽話唔好接手啊，出去做乜都好啦，唔好做啦。相比我以前嘅翻嘅工，我呢一份係最有成功感。
2: 同你阿爸阿媽做嘢係好一件好幸福嘅事嚟噶，即係點講咧？好安心噶，好舒服咯，即係好似屋企咁啦，即係好似我而家翻屋企咁。
3: 我的香港故事，今天下午5:45凤凰卫视资讯台，用脚步丈量每一寸土地，用眼睛感受每一隅风景，用心记录时代的每一段变迁，传递文化之美，传播时代之声，传扬中华之魂，为您展现最立体的中国。记录大时代，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4: 中方再次要求美方要恪守
3: 每一个屏幕中所看到的画面，都记录着最新、最热、最重要的新闻资讯。每天黄金时段准时出发，与您共同前往第一现场，跟随前方记者的步伐，以最专业的新闻视角，多角度宏观分析事情脉络。舞台联播与您一同关注世界动态。五粮液时事直通车，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
5: 中国商务部今天发布公告，公布即日起向原产于欧盟的进口硝基甲苯发动反倾销立案调查。
6: 根据公告，商务部于2026年9月14日收到江苏淮河化工有限公司、湖北东方化工有限公司代表中国对硝基甲苯产业正式提交的反倾销调查申请，申请人请求对原产于欧盟的进口对硝基甲苯进行反倾销调查。商务部依据有关规定，对申请调查产品的有关情况、申请调查产品对国内产业的影响等进行了审查。根据审查结果，并依据有关规定，商务部决定自2026年10月3日起，对原产于欧盟的进口对硝基甲苯进行反倾销立案调查。商务部新闻发言人表示，申请人提供的初步证据显示，2022至2025年自欧进口的对硝基甲苯产品数量处于高位，价格累计跌幅近60%。自欧倾销进口产品对中国国内产业生产经营造成了损害。根据中国法律和世贸组织规则，相关申请符合反倾销调查立案条件，中方将依法依规开展调查，充分保障各利害关系方权利，客观公正作出裁决。发言人强调，中方在贸易救济领域一贯坚持审慎克制的立场。与此同时，欧盟2025年以来已对中国发起28起贸易救济调查，其中约50%为化工产品，特别是近期连续对中国聚氯乙烯等化工产品发起3起调查。中方多次重申，欧盟需正视自身面临的经贸问题，通过对话协商解决彼此关切，

0: 卫视综合报道。
1: 罗湖作为香港游客北上消费的传统消费区，在黄金周期间联合香港主流消费平台优化香港游客的支付方法方式，从高端餐饮扩大到街区，让市民体验更有性价比。
2: 在内地国庆节假期期间，深圳市推出一系列文旅活动，在位于罗湖区的大型商圈融合高端餐饮等消费场景吸引旅客。罗湖方面表示，已在国庆期间发放消费券刺激消费，消费者可凭周边指定电影院的票根享受优惠。针对港客，也联动香港主流消费平台优化支付手段。
3: 那在餐饮消费券和票根经济方面，我们的思路是从单点活动向全域引流的升级，核心是用一张票根或消费券作为流量入口，同时我们叠加了阿里配加、OpenRice 等港客境外游客熟知的大型平台，实现外包内用，直接承载了港澳游客北上的消费热潮。
2: 深圳市民表示，以优惠的价格品尝知名餐厅的美食具有性价比，传统大型商圈开设创新活动，在吸引年轻消费者的同时，也丰富了市民假期活动。
4: 对于深圳的年轻人来说，这种来自全国各地的知名餐厅来深圳举办这种美食活动是很有吸引力的，年轻人应该会比较乐意以一个比较低的单价，然后去品尝到黑珍珠餐厅招牌的美食，
5: 让市民们都能够近距离的和我们的主厨进行这种互动，看着他们这个料理的一些过程，包括我们把这种顶级的这个餐食从包厢引入到我们的街区，更多的是能够让他们无门槛的去接触到这样的一些顶尖的一些风味。
2: 主办方表示，活动邀请九座城市的19家品牌餐厅落地街区，市民无需高额消费，不用预约包间，在街区即可打卡多家知名餐厅。活动将持续到10月7号。凤凰卫视朱家杰、李庭生深圳报道。
1: 赛马会逆风向同行体育计划启动礼暨心灵成长季3号举行，活动是为6岁到24岁的儿童和青少年打造集运动、创意还有情绪探索于一身的心灵游乐场。那参加者可以免费体验4大区域，其中逆风试练场集合一系列的水陆运动，让年轻朋友们在挑战体能极限的同时，也能够探索未知，迎难而上。心灵创意场通过情绪调香、小巴牌、手作霓虹灯牌等等，为参加者提供另外一种抒发情绪的途径。那赛马会逆风同行体育计划结合运动、力奇体验、正念教育和家庭参与元素，来协助儿童和青少年朋友们提升心理的韧性、情绪管理的能力，以及促进正向家庭和社区连结，回应社会日益关注的青少年精神健康的需要。2026年英格兰还有威尔士法律年度典礼日前在伦敦举行，来自全球40个司法管辖区的法律界人士为不同的司法制度交流。那香港特区政府2号也与香港律师会在伦敦共同举办推荐会，希望吸引更多的中外学生到香港发展。
6: 英格兰及威尔士法律年度开启典礼为普通法地区法律界提供了重要的交流平台。香港律师会会长汤文龙对本台记者表示，尽管世界各地的法律制度各有不同，但大家都认为公众对法律制度的信心才是法治有效运行的基础。法律界应该通过高度透明和公开评审，加强公众对司法的信心。
7: 其实我在所有会议都得出一个结论，就是他们都是讲一样东西，就是个信心。个信心在个制度上，信心在所有法院，亦都信心在所有不同的机构，亦都当然包括很多不同的法律机构个信心的问题。在这里香港律师会都我其实都强调一样东西，法律先行就一定要信心先行。
6: 近年来香港政府也在不断吸引年轻优秀人才来港工作。香港驻伦敦经济贸易办事处与香港律师会2号在伦敦共同举办了推荐会，希望有更多中外学生未来到港发展。正在伦敦就读的与会大学生认为，英国在法律改革和制度创新方面有不少值得香港借鉴的地方，希望自己未来把在英国所学的知识和经验带回到香港。
8: 我一直都打算回去香港工作，因为我认为香港是一个普通法制度的一个社会，而普通法的起源就是英国，

0: 咁所以喺呢個雙語課程，我就既可以學識到英國呢邊普通法普通法嘅發展啦，以及喺香港嘅運用。
1: 汤文龙还提到，香港在一国两制下独特的双语普通法优势和在国际法律服务方面的中心地位，加上香港的廉洁指数在全球排名中名列前茅，在金融领域居全球第三，这些都是巩固香港作为国际法律和金融中心的重要推动力。凤凰卫视杨慧琛、方宇恒伦敦报道。
2: 俄罗斯中部2026战略演习二号在俄罗斯的车里亚宾斯克切巴尔库尔坝场举行闭幕仪式。
3: 在俄罗斯中部2026战略演习期间，中方参演兵力由中部战区抽组，采取摩托化机动、铁路输送、空中输送相结合方式，投送至俄罗斯切巴尔库尔坝场演习地域。参演部队建立导演部、联合战役指挥部、任务分队三级指挥领导架构。在演习准备阶段，中方导演部、联合战役指挥部与外方军队开展协同研训，任务分队重点开展侦察引导、协同破障、协同攻击、战场急救等科目训练，穿插组织会谈会晤、文化展示、文艺演出、体育交流等活动。在演习实施阶段，重点演练立体侦察、信火打击、引导进入、多项突击、快速区间等行动。此次演习具有演练强度高、节奏转换快、火力密度大、机动投送远、实战程度强等特点。中方参演部队演习坚持野战化、简约化、实战化要求，依托境外陌生地形、多国协同环境，全面检验中方远程战略投送、跨境后勤保障、联合作战指挥等实战能力。在完成参加中部2026战略演习任务后，中方参演部队开始撤出切巴尔库尔坝场，回撤部队将采用空中铁路输送方式陆续返回国内归建。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2: 韩国军方三号表示，朝鲜当天上午向东部海域试射一枚弹道导弹，韩军正在加强监视戒备。那青瓦台表示已为此事召开国家安全委员会会议。
4: 韩国联合参谋本部三日表示，监测到朝鲜当天上午6:30许从元山一带向半岛东部海域发射一枚弹道导弹，导弹飞行距离超过700公里。日本方面表示，相信导弹已落在日本所谓专属经济区之外。此次是朝鲜今年以来第15次试射弹道导弹，上一次也即9月20日，朝鲜也在元山地区向半岛东部海域发射两枚短程弹道导弹。韩联社的报道指出，通常射程为300至1000公里的导弹被归类为短程弹道导弹，但韩联参此次并未将朝方所射导弹界定为短程弹道导弹。据悉，军方考虑到朝鲜可能缩短了中程弹道导弹或中远程弹道导弹的射程，韩联参称，韩美情报部门从朝鲜发射初步阶段起就进行追踪并共享相关动向，韩军正保持高度戒备，将基于稳固的韩美联合防卫态势应对朝方任何可能的挑衅。9月21日，韩国陆军第25师在韩朝军事分界线附近韩方一侧非军事区内执行任务时发生地雷爆炸事故，造成3名军人受伤。韩军调查认为事故由朝军埋设地雷引发，并于9月30日发表立场声明，要求朝方立即停止所谓边境加固工程。而仅时过3天，朝鲜发射导弹。10月2日，朝鲜劳动党中央委员会部长金宇正发表谈话，谴责地雷爆炸事件是韩方自编自演的新闹剧，并警告韩方企图把半岛局势再次拖入危险境地。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2: 最后来看今天的娱乐快递。
5: 韩国男团 Kickflip 连续2年受邀出席 TIMA 国际音乐大赏。对于可以来到香港演出，他们感到很开心和荣幸。Kickflip 接受了我们专访，透露他们视为榜样的艺人是男团 Stray Kids， 他们便用普通话跟大家打招呼。
6: 大家好，我们是 Kickflip。
7: 이렇게공황 TV 에서여러분들을만나뵙게돼서너무영광입니다정말영광이고감사드립니다이번에카이탑에서공연이두번째인데저희가항상 TIMA 에서공연을하고나면은더욱더한층더성장한모습이될수있어서너무좋은기회고감사드립니다
8: 저는항상롤모델로삼고있는아티스트는저희이제선배님이신스트레이키즈선배님들입니다이제같은소속사선배님이시기도하고항상무대를보면서많이배우고선배님들의그퍼포먼스의강렬한에너지를항상담고싶은점이라고생각을해왔었습니다감사합니다
5: 이고아만도왕허홍신四方

0: 儿子何佑军与太太奚梦瑶结婚七年，育有一子一女。今年六月，在法国古堡补办世纪婚礼，邀请一众好友出席。日前，他们又在澳门举行盛大婚礼答谢宴，宴请早前未能到法国参加婚礼的亲友，多位名流富豪及圈中好友均有道贺。另外，奚梦瑶在社交平台分享了传统中式敬茶婚礼环节的照片，场面温馨又热闹。据悉，婆婆梁安琪除了赠送22只龙凤镯外，还送上何鸿燊当年赠予她的澳白珍珠项链给奚梦瑶，象征长辈对媳妇的接纳与祝福。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感谢收看，稍后回来更多消息，敬请留意。
2: 一方屋檐挡住风雨，一扇木门留住家的安宁。砖瓦会老去，高墙也会倒下，漂泊的人在哪里安家？愿万家灯火总有一盏为你亮着，远方的屋檐，愿有灯火带归人。
3: 筑梦天下，星期日下午1点半，凤凰卫视资讯台。

速通大湾区，穿越十一城，聚焦开放前沿，共享科技成果，展望无限未来。中国银行香港直达大湾区，星期一至五晚上7点，凤凰卫视资讯台。

咁我哋今晚會有個鐵板燒同刺身到會嘅服務啦。今晚嘅食材會有南龍蝦啦、鮑魚、和牛咁樣啦。咁我哋就訂飛機貨翻嚟嘅，啲貨嚟到公司大概2:00-3:00呢啲時間咯。

0: 內臟污糟嘢又會腥嘅，所以好多客人都未必想喺佢屋企度做呢件事，咁我哋就會開埋呢啲魚缸去啦。都會鐵板燒嘅餐廳，其實我哋同餐廳係基本上都一樣嘅。喂，你好。咁今日會有刺身啦，刺身就有五款嘢嘅，咁啊有個絲魚啦，有個鯛魚啊。另外仲有兩個貝類，海鮮會有個藍龍蝦啦，跟住另外鮑魚嘅。食完海鮮即係龍蝦啊、鮑魚啊呢啲食完啦，跟住我哋就開始食個肉嘅。今日用嗰牛肉就係一個 A5 嘅和牛牛柳，係比平時嗰啲 A5 嘅肉眼啊、西冷係會再名貴啲嘅。人均收費例如呢個價錢係大概1500左右一位啦。因為我哋有時會去啲客人度，佢係普通一個 office， 係乜都冇嘅，連 pantry 都可能冇，碗碟啊，所有嘢我哋都會全部嘢都係準備曬。之前試過係冇乜冇包到，就咁擺落箱咧，佢就會有時司機揸得可能燉啲咧，就會跌咯，跌爛。基本上我哋都同客人講，可能用我哋啲碗碟會好啲。佢哋啲碗碟未必係啱我哋嗰個菜式個賣相啦、大細啦。今日就會做四位客人啦，即正常就30多隻碟啦。咁因為有時有機會客人會多咗，咁啊就會預多少少，咁可能總數可能40多左右隻碟。咁我哋而家就準備攞啲爐啊、啲海鮮啊、食材同埋啲碗碟準備上車。香港多呢個搭 lift 嘅屋啊嘛，咁所以我哋嗰個爐一定係要能夠入到個 lift 嘅。我哋用嗰個鐵板燒爐咧，係自己揾廠去做嘅。今晚煮嗰部鐵板燒已經係第四代啦。而家租鋪去開一間鋪頭咧，好似賭博咁。正常一啲出品啊，一啲廚房內部嘢要估啦 ，supplier 點樣去交收啊，即係好多文件嘢或者報税呢啲嘢，都係唔係廚師本身做開。而家個環境啦，經濟唔好啦，咁變咗你開餐廳其實好難計到條數。你想個爐今晚先喺邊度？
1: 先喺呢度啊。
0: 好啊。
1: 另外咧，如果我今晚多咗一位朋友，可唔可以啊？
0: 可以啊，我哋都有餘多一份嘅，通常都。咁呢個係一個抽油煙機啦。另外第二部嗰部係一個鐵板燒嘅主爐嚟。咁我會將呢個抽油煙機冚落去呢個爐度去用嘅，定啦。呢個鐵板燒啦。咁佢會同餐廳一樣，會有個抽油煙嘅系統啦。咁佢就會喺呢度吸風，呢幾個就係推啲風出嚟。咁啲嘢我哋喺度煮啦，咁啲油煙向上，咁佢就會推啲風，即係呢度吸，咁就會直入呢度。咁我哋有一個系統咧，叫做靜電過濾器，啲靜電就會黐住曬啲油啊、水啊，做一個過濾，之後先會喺個呢個風機度推翻出去。做都會係開心啲，我自己覺得，因為可以去到唔同嘅新地方做嘅嘢，個新鮮感多啲啦。成個過程咧係會開心啲，因為好近接觸客人。好，今晚咧我哋就會係食呢啲海鮮啦。我哋通常我哋會用啲海鮮，我哋開完啊魚啊龍蝦鮑魚，我哋會擺喺一個木盤度，好靚咁樣。俾個客好似禮盒咁樣，咁等佢哋可能開頭影下相啊、拍下片啊，知道自己今晚食咩啊，咁佢哋都會好開心。咁我係由2017年開始做到會啦，不過開頭就係每個月可能有兩單

0: 單咁上下啦。咁去到疫情嘅時候係可以去到30單一個月，最高峰我試過係有80單嘅。嗰陣時啲人唔敢出街，嗰陣時晚市冇咗，咁好多師傅係冇嘢做，咁變咗有好多師傅就會想幫手啊，即係叫賺翻佢平時嘅錢，咁樣去維持住咯。到疫情過咗幾個月之後，全職會開鋪頭咁樣去做。依咗木呢隻碟好唔好啊
1: ？OK。
0: 咁你想配邊個會好睇啲啊？因為師傅你整
1: 呢種配帶子咯。
0: 配帶子 OK， 咁即係池魚。
1: 唔係依咗木牡丹蝦好啲喎，撞色撞到色。
0: 咁依咗木配牡丹蝦，池魚就帶子。我有好多師兄啊、師傅啊，咁佢哋其實對日本餐呢行咧係好有熱誠，只不過可能時間啊、一啲日假期啊唔多，咁但係佢哋就開始有屋企啦、小朋友啊，咁可能想多啲時間去照顧屋企，咁變咗佢哋要選入轉行，可能做一啲地盤嘅工作啊。我做呢樣嘢都可以俾到呢啲師兄叫有個收入，又可以做到自己中意嘅嘢。咁呢個壽司師傅佢嘅技術啊、資歷都係好好嘅，佢做半個月就等於餐廳一個月人工啦。
2: 其實疫情嗰陣時咧，我就成日都叫外賣嘅。咁但係因為今日慶祝朋友升職，咁冇理由叫外賣噶嘛。咁所以我就諗住即係租個地方，可以大家即係私隱度高啲，咁大家嚟玩下之餘，仲叫埋上門廚師，咁啊食餐好嘅慶祝一下，又幾有型咁樣咯。
0: 其實好多客人喺屋企食咧，好多都係第一次嘅，之前係唔會專登叫個師傅上去煮啦。咁佢哋通常體驗完都會覺得好過餐廳嘅。咁我之後就開始整個龍蝦俾你哋食啦。其實我覺得自己係唔好嘅口才，絕對係唔識傾偈嘅。咁但係即係你譬如好似講翻啲我知道嘅行內嘢啊，一啲我熟悉嘅嘢就可以講得好多啲啦。咁呢個就係我教嘅龍蝦醬咯。咁裏邊就會有啲蝦嘅膏啦，落咗少少呢個達士，即係一啲木魚水，同埋一啲牛油、少少豉油、少少黑椒咁樣啦。

0: 師傅，你係咪好中意食鐵板燒㗎？點解你做鐵板燒嘅？
1: 係啊，因為細個屋企人媽咪帶我去一間喺太子嘅鐵板燒，咁啊入到去見到啲師傅好犀利，好似去咗第二個世界咁，所以就嗰一刻我已經係好想做呢行。我哋點樣決定同唔同個客去溝通呢？其實都好睇，即係呢啲客係本身個飯局係做啲咩嘅，普通朋友聚會呢啲我哋會即係師傅會溝通多啲傾偈，做下氣氛啊咁樣，咁就等個嗰件事開心啲。亦都有好多客係請客食飯，真係傾生意，傾啲正經嘢，咁我哋就會即係少啲去講啦。咁基本嘅交流有嘅，我哋保密係好做得好好，因為我要求啲師傅唔可以影客人相啦，就我哋自己都唔會鋪客人啲樣出嚟啊。好，跟住落嚟我就會煮個牛柳俾你哋食嘅，呢個日本嘅 A5 和牛牛柳，牛柳嗰個位係比較比個肉眼啊、西冷嗰啲位係少啊嘛，係啦，咁同埋佢肉味會重啲嘅。你哋想食生啲定熟啲？
0: 我中意生啲咯。
1: OK。但係 OK 嘅，生可以嘅。不過我都有少少即係提議下，因為牛柳咧熟少少咧，個味道會出啲嘅，即係會濃啲嘅。如果你哋中意食生，我都係做生。
0: 咁我就由得你發版啦。你話最好嗰個熟成度。
1: OK， 好，冇問題。

到會就等於好似去餐廳包廂咁，得你哋冇其他外人，咁你個心情一定會再舒服啲。屋企都有小朋友，就有姐姐照顧佢哋，中意飲酒嘅。通常屋企中意飲酒嗰啲人都會有自己中意嘅酒啦。咁但係如果你餐廳飲咧，你需要開瓶費，飲多咗食多咗，你咁你可以即刻就攤落梳化瞓又好，床瞓都好，咁你就即係成件

0: 你升職啊，火都放埋啊。
1: 到會咧，譬如你可能食一個1500蚊嘅餐，就等於其實食緊餐廳可能1800蚊未計加一嘅價錢嘅嘢，因為好多時餐廳都係會好多成本都要落出去，鋪租啊、人工方面啊嘛，咁變咗可能佢哋個食材就要就翻個餐牌 menu 價錢去咯。咁但係我哋就唔會太多，即係鋪租，咁變咗我哋就可以放好多成本嘅錢落食物度。
0: 我覺得我哋除咗食飯之外咧，仲可以睇緊一個 show 咁樣啊。
1: 咁我嘅初衷就係會用多啲成本抌落去食物，等客人真係俾個錢啊食到個質素啦，同埋係有餐廳體驗。

0: 时事是一串密码，如何用最短时间解锁各方之见？与其群音中搜索，自海里翻找，生化间探秘，不如由我罗列拆解，为你浓缩时间，扩充视野空间。
1: 总编辑时间，星期一至五晚上十点，凤凰卫视资讯台。人生的温度，是烟火间沸腾的热浪。
2: 天天接这幅画，这就是生活。
3: 越干越有劲儿，越烤越来劲的。
1: 是岁月里沉淀的风霜。
4: 他说我们苦尽甘来了。我说对，苦尽甘来了。
1: 是不息的暖流，涌动着希望。
5: 我们当照片，
6: 每天都开心，知足常乐。
1: 是不容的意志，凝结着力量。
7: 今天坚持过来就千万年，
8: 这一辈子苦中有乐。
1: 冷暖人生，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凤凰卫视国际传播矩阵，网罗精品内容，解读国际大事，新闻全球覆盖，直击第一现场，捕捉香港新闻，融汇精彩，放眼未来。新闻烙印在每秒，大事发生于弹指之间，跟踪时事动态，紧随每小时的凤凰正点播报。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

家本身咧就係一個 slasher 啦，咁我又做會計，又教班，同埋又做 kitchen hand 啦，咁同埋而家我讀緊花藝同埋中醫。我最中意就係食嘢啦，成日個腦都就係掛住食食食食。今日咧，我哋就嚟咗呢間樓上鋪啦，就買麵粉。咁佢嘅意大利麵粉咧，就係專做手工意粉嘅，連意大利人都會用。Hello， 唔該，我琴日訂咗包麵粉噶。手工意大利嗰啲整麵粉。好啊，我去睇下嘢先啊。哦，好啊，好，唔該曬，就係呢包係咪啊？我哋就去买完面粉，而家咧就嚟到买啲新鲜食材。

0: 新屋最一點㗎。係
1: 啊，呢、這個係蒸焗爐啦，微波爐啦，焗爐啦。
0: 我想問咧，使唔使洗碗㗎？
1: 哦，唔使啊，你食完嘢可以走得㗎啦。
0: 我平時咧一放假得閒咧，就會約曬成班閨蜜過嚟我屋企食飯啦。咁屋企咧就地方比較細啦，同埋有啲隔膜，因為我喺廚房整嘢，佢哋就係聽。今次咧我哋就租咗呢個小廚房啦，呢度所以工具咧再更加全面啲，煮嘅餸咧仲可以多啲。我哋咧今日整意粉啦，咁呢只意粉，咁我而家首先剪開先。我不嬲都教開煮西餐嘅，點解我會咁中意煮西餐呢？主要咧有一次我入咗一間意大利 wholesale 公司做，因為入面我哋每日都其實 wholesale 緊唔同意大利嘅產區嘅產品啦，同埋我有意大利同事再深入去講解，所以我就會喺佢哋身上學到唔同咁嘅意大利菜，温柔地按摩佢。
2: 即係都係順時針咁樣按，
0: 係啦，跟住咧由前面擺去中間，再用個掌心推出去。
2: 我哋自己屋企做呢啲意粉同出邊嗌嗰啲意粉有咩分別啊？
0: 咁咧呢啲意粉咧就新鮮啦，知道佢咩成分啦。而家咧就擺落雪櫃啦，咁要醒面，咁大概半個鐘。我哋而家醒緊面團嘅時候，我哋就開始整個腸。咁我哋整咗蒜頭先啦。
3: 其實你都幾多嘢做喎，平時喺屋企見到你喺廚房就係整呢啲嘢。
0: 係啊，我好忙㗎，你睇下又要買啦，又要洗啦，又要搣喎。我身邊咧太多人知道我中意食，咁有個機會咧，我個朋友輾轉反側介紹我一間意大利嘅小店做小幫手啦。咁老闆係意大利人，佢同埋咧會帶自己嘅家鄉菜嘅 recipe 去擺喺唔同嘅食譜度啦。咁呢間小店咧好勁嘅，由零開始去製成一個作品啦。咁佢連蒜頭啦，蒜頭皮都要即刻剝，先會留住嗰個風味。所有嘢都要即刻整，咁先會覺得係家嘅感覺。咁咧，我哋有羅辣葉啦，有你哋嘅蒜頭啦，有鹽啦，有黑椒，同埋呢個 Parmesan cheese。咁咧，同埋我哋自己食一定用靚油啦，呢個咧就係初榨橄欖油嚟嘅。特別不同味㗎，我想講咧 ，fried 三星米之前都冇咁味。落咗蒜頭先，跟住落芝士。咁有一次老闆，我聽到佢傾電話嘅時候，佢就係翻意大利。咁我喺隔離就話：老闆，我可唔可以跟埋你翻意大利啊？佢話冇問題，一齊啦，住可以住喺屋企。我哋可以開始整手工意粉啦。咁咧，我哋就拎個面團出嚟啦。咁我哋就切開先，搓咗長條先啦。跟住咧，我哋就搣啦，或者切一粒粒咁樣，將佢搓成一波。跟住咧，就用手指尾咁樣一拉，就會變一條嘢。佢爹哋媽咪其實喺當地意大利都係開餐廳嘅，咁我就話：哇，好正啊！咁我咪每日都去上 cooking class 咯。佢話：係啊，你可以入去廚房睇住佢哋點煮，我哋仲可以去超市去 shopping 睇到每日嘅新鮮嘢，我哋就揀，所以冇 menu 噶，係睇下今日有咩新鮮，翻去就煮。去咗18日嘅旅程裡面，每一日都係唔同，早午晚三餐都係不同嘅當地意大利人，好正宗。嘅菜式，
3: 點解你好似咁熟手嘅？
0: 因為咧，我去意大利嗰個人屋企，跟住見到，跟住學咗，跟住而家翻嚟香港再自己整。
3: 學咗幾耐？
0: 一日咯。
3: 一日就得噶啦。
0: 佢教我整一次，跟住好似上堂咁學咗就食噶。
3: 佢煮出嚟係咪咩樣？
0: 係啊，你而家摸佢係咩樣？你想唔想試下？
4: 係咪好似我哋啲生菜嚟？
0: 係，exactly。佢咧咁樣。
5: 哇！你真係有眼光咯！
6: 哇！真
5: 係
6: 好
0: 嘢！哇！咁我跟老闆去完意大利旅行之後咧，咁我就翻。

香港之後就每個禮拜六日都會擺市集啦，賣意大利產品。但可能大家出去食就食得多啦，咁我就可以再用我親身去學過嘅嘢去教翻大家咁點樣煮。咁所有食材咧，我都會揀最靚最上乘啦。所以其實你話賺錢就哈哈哈冇可能噶啦。咁而家我哋整地中海烤雜菜啦，咁我哋就有好多唔同顏色啦，我哋一陣一齊切啦。咁切片嘅，咁大概咧就係1cm 到嘅厚薄，因為我哋要咧佢烤有啲蝦紋，如果太薄咧就好易乾。咁咧我本身個人咧做嘢就有頭冇尾啦，咁但係煮嘢食方面咧就要一氣呵成。咁我都好 enjoy 嘅，又買嘢食啦、切嘢啦、洗嘢啦，我都會好 enjoy。擺一個焗爐焗大概十分鐘度啦，令佢啲皮咧可以甩到就得。我哋而家整鷹嘴豆醬，咁首先咧我哋落咗啲鷹嘴啦，咁咧已經浸過蒸煮過，因為咧太硬了。

0: 好濕喎，件頭啊，諗到啦，我冇落油啊，
1: 做咩落油噶？
2: 嗯，今次我哋上次去嗰間餐廳食嗰隻醬，
0: 係啊，我就想整啊，佢試完好好味啊嘛。
2: 哦，
3: 煮嘢食嚟講咧，我可以專注煮，唔記得曬今日嘅煩惱啦，同埋可以放低所有嘅壓力，因為都好有興趣去煮。因為我諗緊點樣去煮好呢碟餸啦，點樣可以更好食啦，味道啦，各色彩啦，各方面都可以做得更好。煮緊嘢食個人特別開心，
1: 好冇玩啊！

0: 我哋而家咧就整 cold cut palette 啦，不如你帮我哋 cut 咗四条边先啦。咁我觉得美食咧就可以拉近人与人之间嘅关系啦，好似一道门咁。好似例如我砌一个 cold cut palette 啦，咁因为每样嘢得少少，咁可能我哋就可以 share 去分享同埋介绍翻。
1: 呢啲系 family ham 嚟
0: 嘅咩？系啊，你好中意食嗰啲？
1: 同嗰啲有咩分别啊？
0: 嗰个 copper 嚟噶，嗰个系猪颈肉。
2: 但我呢個紅紅地色咧，勁似牛肉。
0: 係牛肉嚟㗎，你咁叻嘅。佢叫 Brisola， 佢咧係一個比較 lean meat 嘅地方啦，佢唔會好肥咯。同埋咧個肉味都好濃。
2: 你又跟緊呢個咩？
0: 呢個酸瓜，因為大家可能食得太多呢啲嘢會好流啊嘛。咁呢個我哋擺咗 Brisola 啦，咁我哋就會間住咯，因為你見咧三款都好紅啦，咁我哋就用啲紅色啊、黃色去間住。好中意擺盤，咁咧我就上網睇好多唔同嘅參考圖啦，咁我再用自己中意嘅方法去擺出嚟，咁我就會去揾唔同嘅顏色啦，可能比較繽紛啲啦，圓形啊、長條形咁樣擺出嚟個結構圖上面會唔同啲咁樣。可能都發自我自己本身的性格啦，我好中意開開心心跳跳扎扎，每一日都是晴天五顏六色，見到彩虹咁樣。每一款肉咧，佢哋意大利人都有一種擺法嘅，即係佢唔會揸埋一嚿咯，會即係好似呢啲一片片咁，可能會鬆散翻咁樣，即係擺落去，即係會咁樣攬埋住咯，即係會鬆散擺喺度，
2: 成朵花咁。
0: 係啦。我是一個很喜歡打卡的人，因為好像可以記錄自己的生活，等於舊時可能會上報，現在就會用 social media 去 upload 一些東西。我班閨蜜經常跟我一起吃飯，大家都會打卡的，他們鋪完之後呢，有些朋友會問我閨蜜，咦，你們去了哪間高級餐廳吃飯？那我的閨蜜就會說、啊、我朋友煮的，然後閨蜜就會跟我說，就哈哈暗爽了一下。美食咧對我嚟講咧唔係填飽個肚啦，咁我都會想了解背後嘅文化故事啦，同埋我會可以好專注去煮嘢食。

0: 外佣离乡背井来香港谋生，能否遇到好雇主是未知数。Not
1: all employers treat very well to their helpers.
2: 如果要做到十项全能咧，系有困难喺度嘅。
0: 有雇主用心相待，视外佣为一家人。
3: 我将工人真系当成系一个下人咁样，你对佢好，佢就会对翻你好。香港新视点，星期日晚上8点半，凤凰卫视资讯台。 框架未必就是射线，全景沉浸，影像跃然眼前，每寸细致，真实纤毫毕现，品质畅游，领略世间万千，每一幕连成视野无限，带您超越所见。潍柴动力凤凰大视野，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潍柴动力凤凰大视野，由潍柴动力股份有限公司剧名赞助播出。科技赋能，装备美好。人生不设限，能否突破常规
4: ？Bob Nam is in hand of them.
5: They've got an axe on the courses.
6: 他肯定要整个你的，对他们爱的呀。生命却有限，能否卸下伪装
7: ？How long will we talk? Probably 6 months.
8: 以后你不开心的时候，面对一些你不想笑的人，多辛苦啊！
0: 前路险阻，仍无惧挑战。
9: 深度游起，仍放手一搏。And
10: you've got one shot. Grab it, snatch it up, make it yours.
11: 我只想亲耳听到你说一次，你真的爱我。
10: 我爱你。
0: Yes，Babylon，Go！蓄势待发，勇敢蜕变。10月，挣脱束缚，尽情绽放。清晨让能量激活感知，释放资讯活力，触发敏锐，实时连线国际，清晰辨别，立体透视重点，思路快活，要闻全面搜罗。 每天7点，唤醒体验，长龙凤凰早班车，每天7点，凤凰卫视资讯台。
12: 大面积、大幅度的加征关税，后果非常严重。俄乌双方的一些核心关切，给它抽取出来。
13: 这里面政府在近些年来不断的炒作中国的一些论，中美之间有机会坐下来进行磋商。
0: 引领药业新闻今日谈，每天晚上6点30分，凤凰卫视资讯台。 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0: 特朗普内阁举行闭门会议，商讨伊朗和也门。迪拜航空副驾驶承认意图在以色列坠毁客机。伊拉克总理宣布国家开启完全主权新阶段。来关注这节的焦点消息。美国 Axios 新闻网站2号报道，特朗普政府高级内阁成员2号举行闭门会议，讨论应对伊朗战争以及沙特和也门胡塞武装冲突的下一步行动。那报道指出，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天表示，伊朗的下一步行动进展顺利。另外，有美国官员透露，沙特和也门政府军计划向胡塞武装发动大规模的打击，但是美方再一次拒绝沙特提出参与打击行动的请求。
1: 阿克西奥斯新闻网援引三名美国官员的话报道称，美国总统特朗普的多名内阁核心成员二号在戴维营闭门会谈数小时，讨论应对伊朗战争以及沙特与也门胡塞武装冲突的下一步行动。官员们表示，此次会议由副总统万斯主持，国务卿卢比奥、

0: 国防部长赫克塞斯、总统特使威特科夫、中央情报局局长拉特克利夫以及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凯恩参会。一名官员表示，会议已经就一些事项做出决定，至少进行了深入讨论。另外，阿克西奥斯援引两名美国官员的话报道称，沙特与也门政府军正计划在未来几天内针对胡塞武装发起大规模打击。美国官员称，美方再次拒绝沙特提出的参与打击胡塞武装的行动及实施空袭的请求。不过，如果行动过程中出现问题，这一立场可能会发生改变。此外，据路透社报道，此次行动将由也门政府的地面部队执行，沙特提供空中掩护，目标是将胡塞武装逐出能够掌控曼德海峡的红海沿岸区域。匿名消息人士称，美国已为沙特在也门的行动提供了情报支持，地区盟友和欧洲国家也向沙特提供了以防御为主的军事援助，但预计沙特的盟友不会直接参与战斗。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迪拜航空公司客机驾驶舱冲突事件还在调查。美国媒体2号报道，有消息人士表示，事件当中涉嫌刺伤机长的副驾驶名为哈马姆·哈马米，他在调查中承认他的意图是要在以色列坠毁飞机。曾经因为极端思想倾向，他被阿曼国家航空公司调职，取消他的飞行训练资格之后，却依然被迪拜航空公司聘用。那目前阿联酋当局正在主导这一起事件的调查，重点核查涉事飞行员进入航班机组的全部审批流程。
2: 综合多家美媒2日报道，迪拜航空公司客机驾驶舱冲突事件的涉事嫌疑人名为哈马姆·哈马米，是阿曼公民，并在阿联酋生活多年。他去年曾因其极端主义观点引发担忧，而被阿曼国家航空公司解除了原有职务，取消了飞行训练资格，随后被安排在该航空公司担任其他职位。有知情人士透露，尽管哈马姆已被禁止直飞，但却仍被迪拜航空公司聘用，得以直飞连接阿联酋和以色列的敏感航线。目前无法确定阿曼是否与其他国家或航空公司分享了对该飞行员激进化的担忧，也无法了解其激进化的具体性质。此外，调查信息显示，在哈马姆加入迪拜航空公司之前，他还曾于摩洛哥王家航空公司任职。目前，嫌疑人已从飞机备降的沙特阿拉伯被移交至阿联酋。阿联酋当局将主导对这起事件的调查，但其发言人拒绝就袭击者在阿曼的过往经历发表评论，以免预先判断调查结果或干扰调查进程。此次事件的曝光也让全球航空业的雇佣背景审查机制备受关注。航空安全分析人士表示，这起事件代表着一次重大的安全漏洞。他们指出，虽然安检失误可能导致武器通过，但对于有预谋的袭击者，本应在抵达机场前很久就被发现并抓获。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伊拉克总理扎伊迪日前主持主权日大会时正式宣布，伊拉克已进入国家保护、法律保障的完全主权阶段，同时也为土耳其军队和库尔德工人党武装人员撤离达成协议，结束外国武装团体在伊拉克境内的驻留。
0: 扎伊迪在主权日大会的讲话中宣布，伊拉克已开启由国家保护、法律保障的主权新阶段，标志着多年来举国努力的巅峰。他强调，伊拉克已战胜了其现代史上最艰巨的战役之一。
3: انسحاب القوات الأجنبية وإنهاء مهمة التحالف الدولي في العراق بشكل تام.الاتفاق على انسحاب القوات التركية وعناصر حزب العمال الكردستاني وإنهاء وجود الجماعات المسلحة الأجنبية على الأراضي العراقية.
0: 在华盛顿，伊拉克外交部长侯赛因重申，伊拉克与美国和伊朗均保持着牢固关系，将与美国建立双边防务合作伙伴关系，同时也将与其他国家拓展相关合作。
4: يحافظ على علاقاته مع كل دول الجوار سواء كان على المستوى الإقليمي أو المستوى الدولي مع الولايات المتحدة الأمريكية وأن يكون هذا الصراع نقطة لأن يقوم العراق بدور محوري لتقريب وجهات النظر بين هذه الدول والقيام بدورة من أجل تخفيف حدة التوتر بالمنطقة
5: هذا الإنجاز كبير جدا بالنسبة للعراق والعراقيين بالنسبة للعراق هو يوم تأسيسي سنؤسس لمرحلة جديدة خالية من حقبة التدخلات الأمريكية والتدخلات العامة
0: 伊拉克方面强调，主权也应体现在伊拉克经济有能力适应全球变化，拓展合作伙伴关系，以及赋能青年群体。
6: Iraqi Prime Minister acknowledged the beginning of the new era of seven.

0: guarantee protected by the state and guaranteed by the law built by the Iraqi hands. Sam Fortuzzi, Phoenix TV, Iraq, Baghdad.
1: 俄罗斯总统普京2号现场观摩中部2026战略指挥参谋演习的实战阶段，他表示，演习的主要目标是完善各级指挥机关在反击外部侵略时的部队管理技术，所有任务都结合特别军事行动经验完成。
2: 此次演习于9月28日至10月3日分两个阶段举行，与吉安组织协作2026演习同步展开。参演总兵力超过4.7万人，在11个靶场及里海海域执行任务。主靶场切巴尔库尔聚集6000余名军人、俄军4600人，外军1749人，动用约700架装备，包括超过600架无人机和60余套机器人系统，共有来自55个国家的代表参与演习，包括白俄罗斯、中国、吉尔吉斯斯坦、蒙古、巴基斯坦、塔吉克斯坦等，创下纪录。 普京说，所有任务都借鉴了特别军事行动的经验，核心目标是完善部队反击外部侵略时的指挥技能。客工则指，演习属于计划性安排，与俄罗斯边境局势紧张无关，但从军事建设规划角度看，具有重要意义。
3: Главной целью учений является совершенствование навыков руководящего состава штабов всех уровней в управлении войсками при отражении внешней агрессии. Участники учения на практике применяют новое вооружение, технику, и при этом все задачи решаются с учетом опыта проведения специальной военной операции.
2: 普京当天还会见了外国武官，并参观了300余件武器装备，包括天竺葵无人机及反无人机系统。专家指出，此次演习展现了俄军拥有独特的实战经验与强大地面部队，特别是展示了应对外部无人机和导弹威胁的能力。此次演习的显著特点是上合组织与吉安组织在安全职能上出现对接趋势。与此同时，亚美尼亚的缺席被视为其对吉安组织立场变化的信号。方威视，尹丽瑞亚，莫斯科报道。

0: 俄乌两军二号主要战斗集中在顿巴斯多布罗波尔方向以及扎波罗热州的奥列霍沃地区。来看现场观察。
1: 周五，俄军南极群第51集团军在多布罗皮利亚西部和东部的结合部方向展开了梯形的攻势。 乌军第325突击团被俄军切割成了多块，在这个方向左右翼的乌克兰国民警卫第4旅和第15旅发生了临阵的脱逃，但是被乌军前线的督战队而阻止。在多布罗皮利亚地区作战的乌军正在等待预备队的增援。 约一个旅的乌军的预备队在格鲁兹卡河和德鲁日科夫卡之间被俄军拦阻。在顿巴斯南部地区的奥列霍沃战线，俄军第涅伯集群的突击部队继续在市区内作战，俄东极群第35集团军实施了外围作战的协同，俄军占领了 耶格罗夫卡，并向梅尔尼克郊区实施推进。俄军右一路的工程部队通过了洪罗德尼克，切断了梅尔尼克和特拉布兰肯卡之间的道路。这是奥列霍沃乌克兰守军最后一条通往城外的补给线路。 在双子城战斗方向，俄军第三集团军继续在斯洛维扬斯克、克拉马托尔斯克方向行动。尽管乌军在北顿涅茨河以北的红利曼地区的战术性的尝试，但是乌军的主力被俄军拦截在克里沃伊卢卡和赖亚历山德罗夫卡地区一线。俄军 加强兵力，在赖亚历山德罗夫卡以北通往尼古拉耶夫卡的主要道路上构建了防御线。俄军目前仍然掌控着利斯塔瓦大坝等制高点。截止发稿时间，红利曼西线地区的局势趋于稳定。俄军第20和第25集团军正向这个区域增援。俄军多支的无人机部队也已经到位。 预计不久还将有新的俄军海军陆战队加入。俄罗斯军队可能会发挥这种重装，对这些区域的联合突击，这也是考验着俄罗斯，在克拉马托尔斯克和斯洛维扬斯克战线进行最后这种决战态势战斗力。那么以上呢就是凤凰卫视卢宇光、萨维、伊万、阿拉曼 在康城前线的报道，媒体报道，美国常驻北约代表惠特克一号在布鲁塞尔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北约会继续支援乌克兰，但不寻求攻击俄罗斯。惠特克表示，北约是一个防御性质的联盟，将保卫每一寸北约领土，但同时不以攻击为导向，不寻求攻击俄罗斯。 他指责俄罗斯在乌克兰战场上失利而发泄，并且因北约支持乌克兰而在北约境内增加活动。他表示，北约不会退缩，会继续加强乌克兰的支援，向乌克兰提供必要的武器装备。据报道，俄罗斯驻欧洲多国大使馆早前发表声明，具有情报显示，北约正在向俄罗斯波罗的海沿岸的飞地加里宁格勒州采取海上和空中封锁。
2: 韩国军方表示，朝鲜当天上午向东部海域试射一枚弹道导弹，韩军正在加强监视戒备。而侵瓦台表示，已为此召开国家安全委员会会议。韩国联合参谋本部3日表示，监测到朝鲜当天上午6时30分许从元山一带向半岛东部海域发射一枚弹道导弹，导弹飞行距离超过700公里。日本方面表示，相信导弹已落在日本所谓专属经济区之外。 此次是朝鲜今年以来第15次试射弹道导弹，上一次也即9月20日，朝鲜也在元山地区向半岛东部海域发射两枚短程弹道导弹。韩联社的报道指出，通常射程为300至1000公里的导弹被归类为短程弹道导弹，但韩联参此次并未将朝方所射导弹界定为短程弹道导弹。
0: 据悉，军方考虑到朝鲜可能缩短了中程弹道导弹或中远程弹道导弹的射程，韩联参称韩美情报部门从朝鲜发射初步阶段起就进行追踪并共享相关动向，韩军正保持高度戒备，将基于稳固的韩美联合防卫态势应对朝方任何可能的挑衅。9月21日，韩国陆军第25师在韩朝军事分界线附近韩方一侧非军事区内执行任务时发生地雷爆炸事故，造成3名军人受伤。韩军调查认为事故由朝军埋设地雷引发，并于9月30日发表立场声明，要求朝方立即停止所谓边境加固工程，而仅时过3天，�朝鲜发射导弹。10月2日，朝鲜劳动党中央委员会部长金宇正发表谈话，谴责地雷爆炸事件是韩方自编自演的新闹剧，并警告韩方企图把半岛局势再次拖入危险境地。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2: 朝鲜外务省今天发布声明，谴责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向联合国大会提交的朝鲜人权报告，表示报告充斥着敌对势力对朝鲜的恶毒批评和诽谤宣传。声明指出，古特雷斯已经完全放弃作为联合国秘书的职责和道德使命，沦为美国和西方的政治工具和傀儡。朝鲜对此强烈谴责和反对。声明指出，这份人权报告是以美国为首的敌对势力策划的反朝产物，内容纯属污秽，形式陈词滥调，存在理由非法，而在任何企图损害朝鲜尊严和制度、侵犯人民利益的行径都将被视为对主权的严重侵犯，责任者必须为此承担责任。下一站我们继续来关心国庆假期第3天，内地出行客流持续高位运行。而台北市长蒋万安一连出席5场活动，为蓝营参选人助选。
3: 一方屋檐挡住风雨，一扇木门留住家的安宁。砖瓦会老去，高墙也会倒下，漂泊的人在哪里安家？愿万家灯火总有一盏为你亮着，远方的屋檐愿有灯火带归人。
4: 筑梦天下，星期日下午1点半，凤凰卫视资讯台。朝鲜半岛非军事区发生爆炸案，导致3名韩国士兵受伤。调查显示，当地除了2枚爆炸地雷之外，至少尚有1枚未爆地雷。美日10月举行利剑联演，投入日本陆自25式反舰导弹，在不进行实弹射击状况下演练交战程序。菲律宾接装新一批贝尔412 EPS 直升机，用于执行空中突袭，人员和物资运输。军情观察室周三晚上8点半，凤凰卫视中文台。是什么连接着彼此的血脉？是什么牵引着共同的期盼？是远在天涯的相思？
5: 公安部与缅甸警察总部开展联合。
4: 是近在眼前的真实。
6: 州院洞庭湖一线。
4: 是信念。是梦想。是我们自己的故事。赛轮轮胎，华文大直播，每天晚上7点，凤凰卫视资讯台。
2: 内地国庆假期第3天，内地的公路、铁路、民航、水路客流持续在高位运行，旅游出行的热度居高不下。交通部门持续增加热门旅游路线的运力投放。那内地铁路今天预计发送1890万人次的旅客，预计加开910列列车。各地的铁路部门利用国庆前夕开通的新线和车站资源，在热门方向和区间增加运力供给。另外，内地的高速公路车流量是6200万到6400万辆次，出行以中短途为主，主干大通道和景区周边的路段双向承压。民航方面，内地民航预计运输的旅客为225万人次，预计保障航班有18019班。水路方面，预计水路客运量达到210万人次，同比增长9.1%。罗湖作为香港游客北上消费的传统消费区，在黄金周期间联合香港的主流消费平台来改进游客的支付方法，而且从高端餐饮区更推广到街区，更加平民化，让市民的体验更具性价比。
7: 在内地国庆节假期期间，深圳市推出一系列文旅活动。在位于罗湖区的大型商圈融合高端餐饮等消费场景吸引旅客。罗湖方面表示，已在国庆期间发放消费券刺激消费，消费者可凭周边指定电影院的票根享受优惠。针对港客，也联动香港主流消费平台优化支付手段。
8: 那在餐饮消费券和票根经济方面，我们的思路是从单点活动向全域引流的升级，核心是用一张票根或消费券作为流量入口。同时我们叠加了阿里配加、OpenRice 等港客境外游客熟知的大型平台，实现外包内用，直接承载了港澳游客北上的消费热潮。
7: 深圳市民表示，以优惠的价格品尝知名餐厅的美食具有性价比，传统大型商圈开设创新活动，在吸引年轻消费者的同时，也丰富了市民假期活动。
9: 对于深圳的年轻人来说，这种来自全国各地的知名餐厅来深圳举办这种美食活动是很有吸引力的，年轻人应该会比较乐意一个比较低的单价，然后去品尝到黑珍珠餐厅招牌的美食，
10: 让市民们都能够近距离的和我们的主厨进行这种互动，看着他们这个料理的一些过程，包括我们把这种顶级的这个餐食从包厢引入到我们的街区，更多的是能够让他们无门槛的去接触到这样的一些顶尖的一些风味。
7: 主办方表示，活动邀请九座城市的19家品牌餐厅落地街区，市民无需高额消费，不用预约包间，在街区即可打卡多家知名餐厅。活动将持续到10月7号。凤凰卫视朱家杰、李庭生深圳报道。
2: 台湾2026地方选举将在下个月投票，高人气的台北市长蒋万安担起辅选国民党参选人的重任。那今天一整天跑5个辅选行程，包含为台北市议员助选。
11: 力拼连任市长的蒋万安前往国民党籍议员郭兆炎竞选总部成立大会，支持者很热情，与蒋万安握手，久久不愿放开。据报，短短一个路口的距离，蒋万安走了近5分钟。而公示3号一整天，蒋万安就要跑5个辅选行程。而蒋万安的对手，民进党台北市长参选人沈柏阳也出席了议员林亮君的竞选总部成立活动。选战倒数56天，蓝营在加强攻势，找到沈柏阳12年前的文章，把毒品和药品画上等号，更曾抛出建议建立社区中心，向吸毒者提供毒品与干净的针头，再掀起蓝绿交战。
12: 非常惊讶，沈柏阳委员竟然把毒品类比成为药物，甚至把吸毒跟喜欢模型做一个比喻，这是完全不能相提并论的事情。
11: 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2: 香港房屋局局长何永贤最新公布为大埔鸿福苑业主而设的特设销售计划，超过90%的业主已经签署买卖协议，大约100户业主也开始选取房源。此外，运输及物流局局长陈美宝提到，乐见香港机场管理局明年将接手营运位于机场航天城的大型商业设施，会协助机管局重新定位，打造高端文旅新地标。
13: 为香港大埔鸿福苑业主提供的特设销售计划日前已经可供选取房源。房屋局局长何永贤在本地一个电台节目上表示，超过90%业主已经签署买卖协议，并在特区政府安排下选取房源。不少业主选择了九龙湾、粉岭等地一些较快落成的项目，也有业主青睐启德或大埔的单位。价格方面，特区政府提供的单位有约70%售价在400万港元以下。
14: 完成了签署买卖协议的每日都会多一些，最新的数字就去到 90.6%， 开始了揀楼3天，我们尽力，每一户业主我们都尽力协助他们，希望他们找到一个长远的安居之所。3天里面我们总共有100多个业主，我们邀请了他来，每日平均30多个嘅啫，因为明白宏福苑嘅业主老人家又比较多，好多时候亦都要同屋企人商量清楚，所以我哋预留足够嘅时间。
13: 运输及物流局局长陈美宝出席同一节目时则提到，新世界发展将于明年4月把机场航天城的11 Skies 项目交还给机管局运营，双方达成提前终止合约协议，有助机管局尽快确立清晰的路线图与时间表，为项目重新定位和打造。而在香港第一个5年规划之下，特区政府也会监督好机场城市发展状况，
15: 期望機管局能夠將它打造成為一個航空高端產業，高端消費、藝術、文化、旅遊，一些的遊艇和水上活動的這種這樣的新的產業的核心地標的，所以能夠盡快解決處理了11天空這個承受下來的問題，政府的角度是欣喜和樂見有這樣的安排。
13: 对于粤艇南下，粤内即将开启首航，陈美宝指出，目前香港和广东省已经实施游艇驾驶执照互认，又在内地设立培训及考试中心，至今已有近300名内地游艇驾驶员考获香港水域航行资格。此外，海事处还构建实时游艇动态监测系统，透过电子化系统更灵活调配游艇泊位。凤凰卫视张佑仁香港报道。
2: 同样在香港，即日起新签订的外佣合约规定最低工资从每个月的5100增加到5220港元，上调幅度2.35%。劳工及福利局局长孙玉汉表示，增幅合理且温和。孙玉汉表示，每一年的外佣最低工资水平会检视经济表现、雇主的收入和通货膨胀的状况来厘定，机制行之有效，过去多年平均每一年增幅介乎2%到2.5%。对于香港今年的经济表现比去年好，认为今年调整的幅度已经综合平衡考虑所有因素。名古屋亚运会网球赛事，香港代表团黄泽林创造历史，取得港队第一面亚运网球男单金牌。那香港文化体育及旅游局长罗淑佩在社交平台上祝贺，赞扬黄泽林做得很好，为港队取得这一届赛事第8金。罗淑佩表示，亚运会的赛事还没有结束，期望继续有好的消息。而黄泽林在赛后表示，对于能够克服困难还有胜出比赛，表示高兴。适逢鲁迅诞辰145周年，在3号在香港举行鲁迅青少年文学奖港澳赛区的颁奖典礼暨精选获奖作品展览，同场还举行2026鲁迅青少年文学奖香港澳门赛区的赛事启动礼。
16: 国家15規劃同香港首份5年規劃咧，都強調教育、科技、人才一體化嘅發展，支持香港建設中外文化交流中心。文学艺术是文化传承的重要载体，亦都是连结人心、增强文化认同的重要桥梁。
17: 如今港澳背靠祖国，连通世界，拥有中西文化交融的独特的区里优势、区位优势，既是传承弘扬中华优秀文化的重要阵地，也是开展文明对话、讲述中国故事的重要窗口。2027年度的赛事就将围绕这双重历史主题展开，邀请港澳青年和朋友们以文学为笔，回应时代命题，书写家国情怀，展现青春担当。
2: 赛事总共收到8368份有效参赛作品，比去年有增加将近20%。颁奖典礼的现场，来自母语组和非母语组的获奖学生代表登台分享他们学中文的苦与乐。此外，还以港澳双城联动育人与青年人文新探索为主题，举办圆桌对话。主办方表示，赛事今年第一次设立香港澳门联合赛区，希望能够进一步增强港澳学子对国家凝聚力和向心力。下一节我们继续来关心，特朗普再次表示，如果共和党胜选，政府就会派遣。而巴西总统大选在即，本周日会举行第一轮投票。

0: 春咧，當然好多翻工啊，都要交貨啊。
1: 阿爸阿媽話唔好接手啊，出去做乜都好啦，唔好做啦。相比我以前嘅翻嘅工，我呢一份係最有成功感。
0: 同阿爸阿媽做嘢係好一件好幸福嘅事嚟噶，即係點講咧？好安心噶，好舒服咯，即係好有屋企咁啦，即係好似我而家翻屋企咁。
2: 我的香港故事，今天下午5:45分，凤凰卫视资讯台。

0: 在选情焦灼局面下，争取连任的总统卢拉以及与巴西前总统博索纳罗之子弗拉维奥·博索纳罗都在全国最大的选区最后冲刺。
1: 巴西第五周日举行总统选举首轮投票，现任总统卢拉设法争取第四个任期。他的对手是反对派右翼总统候选人、巴西前总统博索纳罗之子、现任参议员弗拉维奥。两人在选情焦灼的局面下，均前往全国最大的选区举行造势活动。
2: Ou a gente consolida a democracia, ou ela vai acabar. Porque você sabe que a vitória deles não permitirá boa coisa nesse país. Portanto, eu estou convencido que a gente vai ganhar as eleições no domingo. Não há por que ter segundo turno se a gente pode matar a desgraça do primeiro turno.
1: 两人连日来激烈交锋，希望争取更多选民支持。在里约热内卢，卢拉的支持者就冒着小雨参加了最后一天的竞选活动。
3: É o melhor presidente que o Brasil já teve, com certeza. É um cara que olha para os pobres, para a classe trabalhadora, que tem muitas medidas para a educação, para a saúde. Enfim, é um presidente que olha para o povo de uma maneira que ninguém outro olhou. A gente precisa fazê-lo presidente novamente.
1: 根据最新公布的民调显示，卢拉的支持率48%，弗拉维奥为38%。在第二轮投票的预测中，双方呈现技术性平手，卢拉以48%对45%的得票率，暂居领先。凤凰卫视林卓韵巴西报道。
0: 人工智能与数字桥2026国际科技论坛1号到3号在哈萨克斯坦首都阿斯塔纳举行，总统托卡耶夫致辞表示，在充分利用新科技的同时，也要防范新风险。
4: 论坛吸引超过20000名参与者和100多家科技企业，聚焦人工智能应用、网络安全和国际合作等议题。当前，全球人工智能竞争不断升温，人工智能应用也从产业领域延伸至网络安全和军事等领域。哈萨克斯坦总统托卡耶夫在开幕式上表示，人工智能正在改变工业、金融、教育、科学和政府治理，同时也带来新的风险。
5: сондықтан оның әлемдік дамуға пайда немесе зиян әкелуі ең алдымен адамзатқа тікелей байланысты болмақ. Бұл істе саналы әрекет қана сапалы дамуға жол ашатыны анық.
4: 论坛涉及人工智能与网络攻击及防御等专题讨论，同时关注算力和人才等基础能力建设。 哈萨克斯坦正加快完善人工智能基础设施。位于巴夫洛达尔州的数据中心谷项目规划建设300兆瓦算力基础设施，整体规模未来可逐步扩展至1吉瓦。同时，哈萨克斯坦也正在扩大人工智能培训，让更多人掌握人工智能工具。今天的
6: AI 谁都可以用，然后只是需要一些训练。哈萨克斯坦就是了解了这一点，所以我们在大量的培训能够动用 AI 的人，根本不需要编程。那么培训了之后呢，就有各种的机会。
4: 在政府里的机会，在这个企业里的机会，还有这个自己创业的机会，很少有国家有这样的一个往前看这样的一个远见。论坛期间，中亚5国与美国还围绕人工智能监管、基础设施和人才培养展开讨论，同时中亚国家还提出加强区域数字化和人工智能治理协调，并研究制定中亚负责任使用人工智能的区域伦理准则。
0: 凤凰卫视马尔香伊尔博阿斯塔纳报道：西班牙一位87岁的长者因为交不起暴涨将近3倍的房租，被驱逐了风波持续发酵。那政府1号提出限制炒卖，加强保障住客的法案，但遭国会否决。那世卫组织宣布继续号召民众发动全国大示威和大罢工。
7: 他批民众在首都马德里的街头示威抗议国会否决限制房屋炒卖法案。示威者指责房地产商人唯利是图，而国会则包庇他们，造成的恶果则由民众承担。西班牙这场风波源于上月底。 一名在马德里一间公寓居住了超过70年的87岁长者，因为公寓被投资公司收购后加租275%， 这名长者交不起房租，结果被人

0: 以单价抬走，强制驱离。事件曝光后，引爆社会长久以来对住房问题的不满。全国爆发，持续一周的抗议，民众并且在马德里太阳门广场等多地设置帐篷营地，要求政府采取行动。西班牙政府其后提出两项住房法案。 内容包括租约到期自动续期、保障弱势租户免遭驱逐，另外冻结现有租约租金两年，禁止驱逐弱势租户至2030年，以及加强短期租赁管制等措施。首相桑切斯的政府由于在议会并不占多数，唯有呼吁各党派议员放下政治计算，通过法案。
1: que creo que es ampliamente compartido por la ciudadanía española, de poner orden y humanidad en un mercado que, si no lo controlamos, acabará destruyendo a nuestra propia sociedad.
0: 不过，反对派则认为法案干预自由市场，甚至会迫使业主拒绝租出单位。两项议案最终在关键少数拒绝支持下遭到否决。极右翼政党在表决后呼吁政府提前举行大选。 工会则宣布将发起全国大罢工，并继续占领马德里太阳门广场，直至诉求获得回应。民众已准备3日，首先在全国各地发起新一轮示威。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2: 英国白金汉宫近日的消息，国王查尔斯三世和王后卡米拉将在本月底访问加勒比海地区国家，并出席英联邦政府首脑会议。那根据行程安排，查尔斯三世夫妇将先后访问巴哈马、圭亚那两国，随后再前往安提瓜和巴布达，出席11月1号到4号举行的英联邦政府首脑会议。 那这次访问正值加勒比地区以及非洲国家要求英国这前殖民宗主国为历史奴隶制支付赔偿的呼声日益高涨，而这一项议题预计将成为这一届英联邦首脑会议的核心讨论焦点。白金汉宫发言人表示，国王此行不会回避英国参与奴隶贸易的历史，但不会为此正式道歉。 那发言人强调，奴隶制的赔偿和正式道歉都属于政府职权范围，但其已明确排除赔偿的可能。鉴于英国监狱系统仍满为患，有英国智库提议将部分大学设施改造为监狱。 英国智库繁荣研究所在1号发布的报告中指出，利用额外的设施可以缓解监狱系统的压力，其中有部分大学的高等院校正在重组计划框架内出售宿舍，甚至是整片校园。对政府而言，从高校收购场所并改造，成本远低于从零开始新建关押设施。此外，报告还建议考虑购买寄宿学校和医务人员培训中心。 英国监狱系统长期处于高负荷运转状态，近年已经不止一次推行提前释放囚犯的政策，并引发争议。那根据新的规定，大部分有确定刑期的囚犯在服满1/3的刑期之后就可以获释。感谢收看，稍后回来更多消息，敬请留意。
3: 清晨让能量激活感知，释放资讯活力，触发敏锐，实时连线国际，清晰辨别，立体透视重点，思路快活，要闻全面搜罗。每天7点唤醒体验，长龙凤凰早班车，每天7点凤凰卫视资讯台。逃离都市繁嚣，国庆相约海南，沉浸悠闲惬意的海岛假期，享海南离岛免税政策福利。
4: 全球美妆、腕表珠宝、时尚服饰一应俱全，中缅海南一站式环球奢侈，尽兴畅游，满载而归。你幸福吗？千百年无数人的追问，回荡至今。幸福是饥肠辘辘时的一碗热汤，是那场不被惊扰的酣眠，还是胸腔起伏间每一次？ 与自然同频的共鸣，或许我们只求念头通达，或许只追求一切安好，又或是凭双手创造价值，眼内有光之时，是爱得到延续，是生命之初不加修饰的纯真笑脸。 是年华老去却了无遗憾的人生。幸福或许没有标准答案，但答案就在每一次呼吸，每一餐饭，每一场梦，每一个当下。这就是我们探究生命、追寻幸福的旅程，探究的幸福生活。
5: Latino, Coparmus.
6: Diversità.
7: Tajamnicze.
8: Witnessing the wonders of China.
9: Credible.
10: Ihtiram.
11: Lovely.
12: Die Entwicklung der modernen Zivilisation erleben.
13: Latino, Latino, Latino, Latino, Latino, Latino, Latino, Latino怎么看习特位之后的三大关注全球格局、两岸中局、中美运势？习近平对特朗普提出希望美方坚持反对台独的正确立场如何解读？台海形势是否出现新的变化？习近平为您深入分析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跟 G2 如何比较，有何异同？一众美国 AI 巨头受邀坐上习特会的晚宴主桌，传达出什么信息？育才机器食兵天下，今晚凤凰卫视中文台。

0: 风云变幻尽在掌握，凤凰气象站，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午间新闻迅速集结。
1: 这里呢是莫斯科总部袭击的现场，
2: 攻入加沙
3: 在街道爆发激烈巷战，
4: 示威者与警方冲撞，
1: 巴尔的摩的一座大桥发生。
4: 全球气候和粮食危机不断加剧，
5: 人工智能成果不断涌现。
6: 今年香港将举办超过300场会展活动。
0: 午间12点，资讯准时出发。中国旅游集团中国免税品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凤凰午间专列，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
7: 春日當日好多翻工啊，都要交貨啊！
8: 即係你唔係入呢個坑咧，你唔知呢個坑有幾深。係
9: 啊，真係好辛苦。
10: 啲嘢好重複咯，好都悶啊，悶啲咯，啲嘢係。咁我會不斷擺一啲新嘅嘢落去，即係啲客食咧都開心嘅，亦都係我又唔記得咗，我有幾辛苦，我又唔好記得。
8: 佩服啊！我樣樣嘢都佩服啊嘛，勤力啦。聰明啦，即係喺呢個應變方面啦，所以執生方面都好聰明。
9: 佢又日日都要揾我，揾我嚟響呢度坐陣嘅。一入門口，我媽嚟咗未啊？咁啊！
8: 你同你阿爸阿媽做嘅係好一件好幸福嘅事嚟嘅，即係點講咧？好安心㗎，好舒服咯，即係好似屋企咁咯，即係好似我而家翻屋企咁。

0: Hello， 早晨。
1: 早晨，系咪啱啱翻铺啊？
0: 系啊，啱啱翻个铺头啊，而家送完货啊，我又要打月饼啦。呢个系牛油皮榴莲月饼咯，系得我有嘅，即系榴莲月饼系大把啦，冰皮，但系用酥皮得嚟咧，仲要 100% 榴莲肉，应该系我啦。因為今年好多人整榴蓮啊嘛，榴蓮當做啊嘛，咁啊人整我又整，咪試下咯。
1: 咁你之前整啲比較新款啲嘅月餅嘅時候，嗰啲係點樣嘅諗法？
0: 都係比較保守啲啊，得唔得㗎？會唔會嘥曬錢咁上下諗法啦？
1: 咁佢哋會唔會食你新研發嘅月餅？
0: 會，我啱啱整嘅時候，例如我試味嘅時候會㗎，佢哋中意㗎，普遍都中意食㗎，係啊。誒順便都好喎，係之後榴蓮啊，即係幫手玩又幼稚園開始咯，咁啊搗亂嘅時候咪幼稚園開始咯，咁就係一個屋企嚟嘅，係一個家嚟嘅，我生活嘅地方嚟嘅，我成長嘅地方。

0: 有咩驅使我翻嚟接手？不嬲都灌輸話呢一行冇前途啊！不嬲我都係被灌輸讀書先有前途。咁啊，又冇乜他能讀書喎，出面做嘢又揾得唔多啦，就又挫折啦，又唔開心啦。都我都唔知點解去咗呢度，我都唔知點解。成日都話阿爸阿媽話唔好接手啊，出去做乜都好啦，唔好做啦。即係講講下都唔關事啊，命運嘅梳擺啦，係啊。
1: 喂，未得啊，喂，唔夠熱啊，個爐，喂，可唔可以再等一陣？個爐唔夠熱。你同個客講要等多十分鐘，因為唔夠熱啊個爐。你吹風扇吹多五分鐘，呢度空咗個爐先，三一火。
2: 有啲意外啊！我不嬲，即係新口味通常都冇乜賣噶嘛。啊，既然有人等，咁係一個即係自己預得太保守咯，就變咗啲客就即係摸門釘。
3: 你做咗第幾年嘅時候開始對呢啲嘢都好熟噶？
0: 哇！我真係失敗咗好多年喎，咁做咗三四五六三四年啦。

0: 開心，做得非常開心啊！相比我以前嘅翻嘅工，我呢一份係最有成功感，即係其實變咗唔係咁重複。咁我會不斷擺一啲新嘅嘢落去。做過呢、這個即係得而家市面上比較成功嗰啲新產品係開心果糯米糍啦，月餅就開心果月餅咁咯，即係啱翻啲誒呢一代人食嘅嘢咯嚇。咁啊，有啲人係有啲味係唔食噶嘛，咁啊，俾多個選擇啲客啦。比較年輕化咗咯，變咗鋪頭嗰個顧客會年輕咗少少咯。即係你做新嘢係一鋪人嚟嘅，唔係好關話揾唔揾錢嗰啲，唔係好關事嘅。係等自己冇咁悶咯，唔好成日重複做啲嘢咁樣。即係我腦裏邊諗咗嗰樣嘢，嗰個產品，哦原來啲客中意食嘅，咁係好開心嘅事。亦都係我又唔記得咗，我有幾辛苦，我又唔係好記得佢。
1: 早晨啊！
0: 喂啊！喂，早晨啊，媽喂！
1: 早晨啊，林姐！
2: 早晨，
1: 翻工咯。
0: 我、哦、呢、這個就係我阿爸阿媽啦，呢、這個係，係啊。
3: 你通常
1: 是
3: 幾點
0: 鐘㗎？
3: 咁你
0: 下晝
1: 啊？
0: 下晝啊，差不多呢啲鐘數啦，通常都整下呢個糖餅啊，最近就打啲傳統月餅啊。
4: 我啲做慣咗啲人，即係睇呢樣唔順眼，嗰度唔順眼，頭先翻嚟要執一輪嘢先要做嘢咁，即係可能粗魯慣咗啲人，日日都成點一點鐘先翻屋企咯，過幾日可能就通宵㗎啦，真係通宵㗎。我試過打到要夜晚黑四點零鐘翻工，我打到第二朝十一點先走噶。我講我本身就放心嘅，但係佢好似我唔喺度，佢冇安全感咁。佢一入門口就我媽嚟咗未啊咁，一陣間我未嚟呢，打幾次電話翻去阿媽，你幾時嚟啊咁啊？即係總之仲係要自然啊，要湊佢咁咯。本身就應該係。就係、是、退休年齡噶啦，但係為咗佢就係再做下啦。咪見到阿爆光咁樣做，我咪即係唔忍心咯。佢又日日都要揾我揾我嚟響呢度坐陣嘅。咁樣誒，一入門口，我媽嚟咗未啊？咁啊，係咪要啲安全感啊？我喺度。
0: 我唔喺度，我喺度咧就生意麻麻地嘅。咁可能我唔係即係佢一翻嚟咧就會帶埋啲人氣翻嚟㗎啦。即係好靜嘅條街，啊翻嚟啦阿媽，咁一翻嚟咧就一扎人又過嚟幫襯啦，唔知日日都係咁啊，嗯。
4: 我哋做咗
0: 深水埗區就係三十年前，
4: 75年開始學師嘅爸爸嗰時生活，哦咁啊，梗係好艱苦嘅都係，一早咧我起身咧就第一時間咧我將我曝光。背脊嘅背脊，咁啊跟住咧就搭車落去下邊嗰個桂林街嗰度行上嚟。咁當時佢一入嚟鋪頭開咗門咧，我就攞塊紙皮嗰度，咁啊我咪將我曝光擺落嘅嗰度瞓覺，我咪會開檔咯。
0: 嗰陣時因為我喺鋪頭大咧，咁我係阿媽陪住我噶嘛。係
4: 啊，陪到小學。
0: 生活都係工作，工作又融入咗生活咁樣。
4: 呢間咧就做咗大五年，而家呢度大五年，阿爆光做嘅。
0: 我咁由細到大都冇諗過嘅。
4: 係啊，我都唔會俾佢接手嘅，因為我自己咁辛苦，我要點會俾個仔做咧？我就好想好似啲傳統嗰啲父母咁啦，望子成龍啦，想佢讀好本書啦，就冇去接我手啦，咁苦悶啲工作，差唔多16、17個鐘頭喺鋪頭嗰度踎住喺度，咁啊，我梗係唔想個仔又好似我咁樣。咁嘅生活啦，本身咧就隔離咧就加租啦，我哋諗住唔租噶啦。咁阿爆光咧就見到我成日喺屋企啊，悶悶不樂咁樣，即係成日掛住嗰啲餅嗰啲啊，掛住翻工啊咁樣，佢就話：媽，你仲好想做咩啊？媽咁樣，你係咪仲係好想做先？如果係好想做咧，你就我翻嚟幫手。佢話：阿媽，不如我做翻咧，就咁樣，咁我開始佢嘅事業啦。我又估唔到佢真係咁薄喎，我估都估唔到佢會咁薄喎。
0: 唔係，我都好難。係
4: 啊，
0: 嗰啲我唔
4: 係咯，要成去諗嘢啊，要去諗嗰啲新嘢出嚟啊，咁我做唔到嗰啲嘢出嚟，咪去自己去諗，要創新啲出嚟就揾25個未啊？
0: 嚇？未喎，你同我講啊？
4: 嗯。
0: 25個一盤定係20個一盤啊？
4: 唔係，啲稱準啲，要啲細咗啲喎。
2: 有好多意見唔同，需要
4: 以前
0: 冇問題㗎，而家都係，幾時都係，
4: 而家佢成熟咗啦。
0: 係，幾時都係嘅。
4: 以前佢真係好唔滿意我哋做嗰啲嘢，又古老啦，即係成日都唔創新啦，咁樣即係嗰啲咯。嗯，佢成日諗啲嘢出嚟，好似啲蛋撻咁，佢都諗好多嘢出嚟啊，叫我哋改革㗎。但係我哋邊度識啫？解決咪你做你嘅，我做我。
0: 係啊係啊係啦，分工。
4: 而家咪就係咁咯，佢做佢嘅，我做我嘅。而家都係啊！佢做佢嘅，我做我嘅，係咁咯。因為我仲要翻客噶嘛。咁你哋軍方幾人巡序啊？即係幾人都喺度巡序咗，咁我嗰班客都要，都要，即係都要嚟幫襯啊！都要啲嘢俾人哋噶嘛，係咪？咁咪我做我，佢做佢嘅咯。係
0: 啊，啱啊。
4: 係咁咯。嗯。
0: 好啊！呢個方法好好。
4: 嗯。
0: 喂，
4: 係咪？嗱，而家佢要揾班
0: 阿梅姐
4: 年青人嚟幫佢做佢嗰啲新嘅嘢。我班老員工咧，就幫緊我做我嘅嘢，啊！嗰啲阿姐咧就幫咗我好耐嘅啦，啲老員工係啦，嗯，就同啲員工咧好似一家人咁啊！佢又好即係唔知點解咁搏命為我出生入死啊！即係我做幾嘢，佢哋又係幫我做到幾多時間都唔計較啊！咁樣咯，即係好似一家人咁，真係好感恩咯。
2: 曝光接手之後做得最好嘅一點係乜嘢？
4: 而家識尊重嗰陣時，初做嗰陣時好暴躁。而家我就要教佢學會，即係點樣啲情緒控制就好啲。等等啲人哋幫你做嘅嘢咧，會舒服啲。如果你成日係咁唔控制你自己嘅情緒，我都唔會幫你嘅。我會帶曬啲員工走嘅。但係呢兩三年咧，真係改變咗好大。你問下嗰啲阿蘭姐，佢知道，真係改變好大，真係即係收細咗啲情緒。啲脾氣都收咗，真係好好啦，對人。咁你問下佢哋，咧，而家老闆點啊？
2: 好。
0: 我冇攞把刀指住佢哋㗎啦。

0: 从跨海合作到在地融合，交织出无限可能，打破旧有认知，细看创新足迹，带你重新认识非洲崭新一面。
1: Phoenix Go Global.
2: Phoenix Go Global.
3: Welcome to Africa.
4: Welcome to Africa.
0: 全球布局，全球报道，全球传播。Phoenix Go Global 凤凰行天下，企业出海首选国际传播平台，中国企业走向世界，国际企业走进中国的可靠伙伴。凤凰行天下，发现新非洲，探索新机遇。好莱坞影院。
5: How long are we talking? Probably six months.
6: I'm your professor.
7: From here on out, we're going to do things very, very differently.
8: Are you alright?
6: No.
7: Your
6: health. I didn't need to be facetious.
8: What happened to us, Richie?
6: What happened to us? Listen, you got one shot. Make it yours.
0: 教授，星期五晚上9:15，凤凰卫视电影台。线总是围绕在我们的身边，牵连每一根神经。
9: 这就是瓦格纳的车队，
10: 为他送行举行送殡仪式。
11: 是要制造矛盾，扩大矛盾。
9: 整个空气中的味道非常之重的。
12: It be bombarding just behind us。
0: 让时事近在眼前，让世界与你相连。中国太平凤凰全球连线，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跟踪最新市场动态，聚焦热点财经话题，深度梳理剖析。中国银行香港财经热点，星期一至五下午5:00，凤凰卫视资讯台。财经规律隐匿在庞杂数据之中，由宏观政策入手，深度探索，再从行业角度出发，微观解读，纵深把握中国财经大局。中国建设银行中国深度财经，今天晚上7:15，凤凰卫视资讯台。阳光保险凤凰焦点新闻。由阳光保险集团赞助播出，保险就是阳光，阳光保险集团。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0: 来关注这节的焦点消息，美国 Axios 新闻网2号报道，特朗普政府的高级内阁成员2号举行闭门会议，讨论应对伊朗战争和沙特以及也门胡塞武装冲突的下一步行动。报道指，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天表示，伊朗的下一步行动进展顺利。而由美国官员透露，沙特与也门政府计划大规模打击胡塞武装，但是美方再次拒绝沙特提出的参与打击行动请求。
1: 阿克西奥斯新闻网援引三名美国官员的话报道称，美国总统特朗普的多名内阁核心成员2号在戴维营闭门会谈数小时，讨论应对伊朗战争以及沙特与也门胡塞武装冲突的下一步行动。官员们表示，此次会议由副总统万斯主持，国务卿卢比奥、国防部长赫格塞斯、总统特使威特科夫、中央情报局局长拉特克利夫以及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凯恩参会。 一名官员表示，会议已经就一些事项作出决定，至少进行了深入讨论。另外，阿克西奥斯援引两名美国官员的话报道称，沙特与也门政府军正计划在未来几天内针对胡塞武装发起大规模打击。美国官员称，美方再次拒绝沙特提出的参与打击胡塞武装的行动及实施空袭的请求。不过，如果行动过程中出现问题，这一立场可能会发生改变。 此外，据路透社报道，此次行动将由也门政府的地面部队执行，沙特提供空中掩护，目标是将胡塞武装逐出能够掌控曼德海峡的红海沿岸区域。匿名消息人士称，美国已为沙特在也门的行动提供了情报支持，地区盟友和欧洲国家也向沙特提供了以防御为主的军事援助，但预计沙特的盟友不会直接参与战斗。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法国总统马克龙2号召集7国集团领导人举行视频会议。

0: 协调应对燃油价格上涨。会后公布的联合声明表示，各国同意在四个月内释放1亿桶柴油和原油储备，并在前20天优先投放大量柴油。那 G7 还承诺不在成员国之间实施能源出口限制。
1: 法国总统马克龙2日主持七国集团领导人能源视频会议，意大利总理梅洛尼等领导人通过视频连线参会。面对燃油供应紧张和价格上涨，各国同意通过国际能源署协调释放战略储备。马克龙在会后表示，国际能源署将在未来数小时和数天内组织落实相关安排。
2: On a décidé de relâcher des stocks stratégiques de diesel et de pétrole brut sous la coordination de l'Agence internationale de l'énergie, donc qui va se réunir là dans les prochaines heures, prochains jours pour pouvoir organiser cela, et donc pour pouvoir dans les 4 mois libérer jusqu'à 100 millions de barils de diesel et de pétrole brut.
1: 法国总统府公布的联合声明进一步明确，储备释放将立即启动，持续四个月，并在最初20天内集中投放大量柴油，以缓解市场供应压力。除了增加供应，七国集团还承诺不在成员国之间限制能源及能源产品出口，并呼吁其他生产国避免采取可能加剧市场紧张的出口禁令。此次会议前，美国曾要求欧洲加快释放已承诺投放的能源储备。美国总统特朗普则提出可能禁止美国柴油出口。欧盟对此表示反对，警告限制出口将损害双方信任，并进一步冲击燃油市场。凤凰卫视李萌威、莫野，法国巴黎报道。
0: 美国和伊朗的战事持续，面对当前燃油供应紧张、价格上涨，欧洲多国同意释放战略石油储备。伊朗有哪些反应？来看我们驻伊朗记者郑凯稍早前发回来的报道。
3: 到目前为止呢，伊朗对于欧洲的这个决定呢，并没有任何官方的回应。但是这个新闻本身也证明了两件事情，一个就是说目前霍姆斯海峡并没有完全恢复到战前的通行水平，另外一个也说明伊朗目前仍然控制着霍姆斯海峡大部分的通行权利，所以依然能够通过这条海峡呢，能够影响国际能源市场的运输和价格。目前呢，欧洲的这个决定呢，显然能够降低世界能源的一个价格，但是这只是一个应急之举，但是之后到底能源石油和柴油的价格是不是真正能够下降了，还是需要看一下伊朗和美国之间的这个谈判到底结果前景如何。根据目前昨天看到的一个消息，最新的消息就是法尔斯通讯社报道的，就是阿拉格奇说已经今天和卡塔尔调解方进行了一个沟通，双方就如何进一步推进谈判进行了一个密集的磋商。卡塔尔表示呢，会把讨论的结果呢转交给美国，然后一旦美国得到了给予了回复后，会立即通知伊朗。也就说明在目前这种军事对峙和僵持的状态下呢，伊朗和美国之间通过卡塔尔这种斡旋方之间的这种密切的交往还在继续当中。所以未来到底世界能源价格到底会在什么样的水平，伊朗和美国的谈判到底会前景怎么样，还需要耐心的观察一段时间。
0: 迪拜航空公司客机驾驶舱冲突事件还在调查。美国媒体2号报道，消息人士指出，事件当中涉嫌刺伤机长的副驾驶名为哈马姆·哈马米。他在调查当中承认，他的意图是要在以色列坠毁飞机。他曾经因为极端思想倾向被阿曼国家航空公司调职，取消他的飞行训练资格，但之后却依然被迪拜航空公司聘请。目前阿联酋当局正在主导事件的调查，重点核查涉事飞行员进入航班机组的全部审批流程。
4: 综合多家美媒2日报道，迪拜航空公司客机驾驶舱冲突事件的涉事嫌疑人名为哈马姆·哈马米，是阿曼公民，并在阿联酋生活多年。他去年曾因其极端主义观点引发担忧而被阿曼国家航空公司解除了原有职务，取消了飞行训练资格，随后被安排在该航空公司担任其他职位。有知情人士透露，尽管哈马姆已被禁止直飞，但却仍被迪拜航空公司聘用，得以直飞连接阿联酋和以色列的敏感航线。目前无法确定阿曼是否与其他国家或航空公司分享了对该飞行员激进化的担忧，也无法了解其激进化的具体性质。此外，调查信息显示，在哈马姆加入迪拜航空公司之前，他还曾于摩洛哥王家航空公司任职。目前嫌疑人已从飞机备降的沙特阿拉伯被移交至阿联酋。

0: 联酋当局将主导对这起事件的调查，但其发言人拒绝就袭击者在阿曼的过往经历发表评论，以免预先判断调查结果或干扰调查进程。此次事件的曝光也让全球航空业的雇佣背景审查机制备受关注。航空安全分析人士表示，这起事件代表着一次重大的安全漏洞。他们指出，虽然安检失误可能导致武器通过，但对于有预谋的袭击者，本应在抵达机场前很久就被发现并抓获。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韩国军方表示，朝鲜当天上午向东部海域试射一枚弹道导弹，韩军正在加强监视戒备。青瓦台表示已为此事召开国家安全委员会会议。
2: 韩国联合参谋本部三日表示，监测到朝鲜当天上午6:30许从元山一带向半岛东部海域发射一枚弹道导弹，导弹飞行距离超过700公里。日本方面表示，相信导弹已落在日本所谓专属经济区之外。此次是朝鲜今年以来第15次试射弹道导弹，上一次也即9月20日，朝鲜也在元山地区向半岛东部海域发射两枚短程弹道导弹。韩联社的报道指出，通常射程为300至1000公里的导弹被归类为短程弹道导弹，但韩联参此次并未将朝方所射导弹界定为短程弹道导弹。据悉，军方考虑到朝鲜可能缩短了中程弹道导弹或中远程弹道导弹的射程，韩联参称，韩美情报部门从朝鲜发射初步阶段起就进行追踪并共享相关动向，韩军正保持高度戒备，将基于稳固的韩美联合防卫态势应对朝方任何可能的挑衅。9月21日，韩国陆军第25师在韩朝军事分界线附近韩方一侧非军事区内执行任务时发生地雷爆炸事故，造成3名军人受伤。韩军调查认为事故由朝军埋设地雷引发，并于9月30日发表立场声明，要求朝方立即停止所谓边境加固工程，而仅时过3天，�朝鲜发射导弹。10月2日，朝鲜劳动党中央委员会部长金宇正发表谈话，谴责地雷爆炸事件是韩方自编自演的新闹剧，并警告韩方企图把半岛局势再次拖入危险境地。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俄罗斯中部2026战略演习2号在俄罗斯的车里亚宾斯克切巴尔库尔靶场举行闭幕仪式。那演习期间，中方参演部队与来自俄罗斯、白俄罗斯多国部队并肩参演，在同场厉兵中巩固多边传统友谊，提升联合行动能力。
3: 在俄罗斯中部2026战略演习期间，中方参演兵力由中部战区抽组，采取摩托化机动、铁路输送、空中输送相结合方式，投送至俄罗斯切巴尔库尔靶场演习地域。参演部队建立导演部、联合战役指挥部、任务分队三级指挥领导架构。在演习准备阶段，中方导演部、联合战役指挥部与外方军队开展协同研训，任务分队重点开展侦察引导、协同破障、协同攻击、战场急救等科目训练，穿插组织会谈会晤、文化展示、文艺演出、体育交流等活动。在演习实施阶段，重点演练立体侦察、信火打击、引导进入、多项突击、快速区间等行动。此次演习具有演练强度高、节奏转换快、火力密度大、机动投送远、实战程度强等特点。中方参演部队演习坚持野战化、简约化、实战化要求，依托境外陌生地形、多国协同环境，全面检验中方远程战略投送、跨境后勤保障、联合作战指挥等实战能力。在完成参加中部2026战略演习任务后，中方参演部队开始撤出切巴尔库尔靶场，回撤部队将采用空中铁路输送方式陆续返回国内归建。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人工智能与数字桥2026国际科技论坛1号到3号在哈萨克斯坦首都阿斯塔纳举行。总统托卡耶夫致辞表示，充分利用新科技的同时，也要防范新风险。
4: 论坛吸引超过20000名参与者和100多家科技企业，聚焦人工智能应用、网络安全和国际合作等议题。当前全球人工智能竞争不断升温，人工智能应用也从产业领域延伸至网络安全和军事等领域。哈萨克斯坦总统托卡耶夫在开幕式上表示，人工智能正在改变工业、金融、教育、科学和政府治理，同时也带来新的风险。
5: Жасанды интеллектіні қазіргі заманның мықты құралы, тіпті қару деп айтуға болады. Сондықтан оның әлемдік дамуға пайда немесе зиян әкелуі ең алдымен адамзатқа тікелей байланысты болмақ. Бұл істе саналы әрекет қана сапалы дамуға жол ашатыны

0: 论坛涉及人工智能与网络攻击及防御等专题讨论，同时关注算力和人才等基础能力建设。哈萨克斯坦正加快完善人工智能基础设施，位于巴夫洛达尔州的数据中心谷项目规划建设300兆瓦算力基础设施，整体规模未来可逐步扩展至1吉瓦。同时，哈萨克斯坦也正在扩大人工智能培训，让更多人掌握人工智能工具。
1: 今天的 AI 谁都可以用，然后只是需要一些训练。哈萨克斯坦就是了解了这一点，所以我们在大量的培训能够动用 AI 的人，根本不需要编程。那么培训了之后呢，就有各种的机会，在政府里的机会，在这个企业里的机会，还有这个自己创业的机会，很少有国家有这样的一个往前看这样的一个远见。
0: 论坛期间，中亚五国与美国还围绕人工智能监管、基础设施和人才培养展开讨论。同时，中亚国家还提出加强区域数字化和人工智能治理协调，并研究制定中亚负责任使用人工智能的区域伦理准则。凤凰卫视马尔香叶尔博阿斯塔纳报道。
2: 巴西4号将举行大选第一轮投票，在此之际，美国驻巴西使领馆2号因安全问题暂停线下领事服务，但拒绝说明细节。巴西联邦警察同一天表示，经预防性的搜查，没有发现威胁的迹象。而巴西劳工党主席席尔瓦则是批评美方此举旨在影响巴西的公众舆论。
3: 美国驻巴西大使馆就暂停服务发布的公告，未透露此次关闭是否与4日的巴西大选有关，也未有公布使领馆服务何时恢复，只表示需要紧急协助的美国公民暂时不要前往。而在巴西利亚的美国大使馆门外就停泊着巴西警方车辆。巴西总统卢拉领导的劳工党主席席尔瓦2日在新闻发布会上称，美方此举前所未有，完全不合逻辑，并指责美国特朗普当局试图借此操纵巴西公众舆论。巴西联邦警察2日下午表示，已在圣保罗及巴西利亚附近地区进行预防性搜查，但未发现任何威胁迹象，也未识别出与犯罪组织有关的嫌疑人。与此同时，据巴西媒体报道，巴西军警已加强大使馆及美国驻圣保罗领事馆附近区域的安保，美国国务院及巴西外交部均未就此事置评。而就在美国使领馆关闭后，澳大利亚驻巴西大使馆2日也宣布因安全问题关闭，但同样未在公告中提供更多细节，仅提醒澳大利亚公民避免前往美国驻巴西大使馆和美国其他驻巴西外交机构。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2: 鉴于英国监狱系统人满为患，有英国智库提议将部分大学设施改造为监狱。英国智库繁荣研究所在1号发布的报告指出，利用额外设施能够缓解监狱的系统压力，其中有部分的大学这些高等院校正在重组计划框架内出售宿舍，甚至是整片校园。对政府而言，从高校收购场所并且改造成本远低于从零开始新建关押设施。英国的监狱系统长期处于高负荷运转的状态，近几年已经不止一次推行提前释放囚犯的政策，引发争议。那根据新的规定，大部分有确定刑期的囚犯在服满1/3的刑期之后就可以获释。下一节回来继续关注，G20贸易部长为粮食议题达成联合声明，中方反对以产能过剩为由行保护主义之实。

0: 一方屋檐挡住风雨，一扇木门留住家的安宁。砖瓦会老去，高墙也会倒下，漂泊的人在哪里安家？愿万家灯火总有一盏为你亮着，远方的屋檐，愿有灯火带归人。
1: 筑梦天下，星期日下午1:30，凤凰卫视资讯台。秉承农民心态，工匠精神，以实业的心态做金融，保险就是阳光，阳光保险集团。
2: 现在是所谓资讯爆炸的年代，每天各种资讯扑面而来，但是最重要的是要能够保持自己的定见，头脑清醒。
1: 是视角还是死角？为智慧辨真相，
2: 了解中国，了解中国以外的世界，知己知彼，兼听则明。
1: 真知灼见，亮眼点明思路，时事亮亮点。星期二，凤凰卫视中文台。
3: 把握大局，建基于调研分析，看清大事，将重要信息一手掌握。
1: 金石财经，星期一至五下午5:30，凤凰卫视资讯台。

0: G20 贸易部长会议9月30号到10月1号在美国的 Milwaukee 举行。那各方为美方设置的反对粮食武器化、应对产能过剩议题交换意见。会议为粮食议题达成联合声明。中国国际贸易谈判代表兼商务部副部长李成刚出席会议并且致辞。
1: 李成刚表示，习近平主席深刻指出 G20 应秉持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在经济贸易等领域凝聚国际共识，完善全球治理。面对单边主义持续冲击，中方呼吁 G20 成员践行多边主义，支持以世贸组织为核心的多边贸易体制，共同维护和加强最惠国待遇原则这一基石。李成刚指出，粮食安全事关人类生存和国家社会稳定，中方为全球粮食安全做出了积极贡献。G20 成员应积极降低贸易壁垒，共同维护粮食产供链稳定畅通。关于产能议题，应从全球视角开展全面、客观、动态分析，多探讨合作，而非制造对立。中方愿同各方积极开展产业政策对话合作，通过加强政策协调、增进互信，共促全球产业健康可持续发展。中方坚决反对以应对产能过剩、消除强迫劳动为由行单边主义、保护主义之实。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中国商务部今天发布公告，公布即日起对原产于欧盟的进口对销机甲苯发动反倾销立案调查。
1: 根据公告，商务部于2026年9月14日收到江苏淮河化工有限公司、湖北东方化工有限公司代表中国对硝基甲苯产业正式提交的反倾销调查申请，申请人请求对原产于欧盟的进口对硝基甲苯进行反倾销调查。商务部依据有关规定，对申请调查产品的有关情况、申请调查产品对国内产业的影响等进行了审查。根据审查结果，并依据有关规定，商务部决定自2026年10月3日起，对原产于欧盟的进口对硝基甲苯进行反倾销立案调查。商务部新闻发言人表示，申请人提供的初步证据显示，2022至2025年自欧进口的对硝基甲苯产品数量处于高位，价格累计跌幅近60%。自欧倾销进口产品对中国国内产业生产经营造成了损害。根据中国法律和世贸组织规则，相关申请符合反倾销调查立案条件，中方将依法依规开展调查，充分保障各利害关系方权利，客观公正作出裁决。发言人强调，中方在贸易救济领域一贯坚持审慎克制的立场。与此同时，欧盟2025年以来已对中国发起28起贸易救济调查，其中约50%为化工产品，特别是近期连续对中国聚氯乙烯等化工产品发起3起调查。中方多次重申，欧盟需正视自身面临的经贸问题，通过对话协商解决彼此关切。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内地国庆假期第三天，公路、铁路、民航、水路客流持续高位运行，旅游出行的热度居高不下。交通部门持续增加热门旅游路线运力投放。那铁路今天预计发送1890万人次的旅客，预计加开910列列车。各地铁路部门利用国庆的前夕开通的新线和车站资源，向热门方向和区间增加运力供给。另外，高速公路车流量为6200至6400万辆次，出行是以中短途为主，主干大通道与景区周边路段双向承压。民航方面，民航预计运输225万人次的旅客，预计保障18019班航班。水路预计水路客运量达到210万人次，同比增长9.1%。而深圳罗湖作为香港游客北上消费的传统消费区，在内地国庆期间，当地联合香港的主流消费平台来改善港客的支付方式，从高端餐饮推广至街区，市民的体验也更具性价比。
2: 在内地国庆节假期期间，深圳市推出一系列文旅活动。在位于罗湖区的大型商圈，融合高端餐饮等消费场景。

0: 吸引旅客。罗湖方面表示，已在国庆期间发放消费券刺激消费，消费者可凭周边指定电影院的票根享受优惠。针对港客，也联动香港主流消费平台优化支付手段。
1: 那在餐饮消费券和票根经济方面，我们的思路是从单点活动向全域引流的升级，核心是用一张票根或消费券作为流量入口。同时我们叠加了阿里配加、 OpenRice 等港客境外游客熟知的大型平台，实现外包内用，直接承载了港澳游客北上的消费热潮。
0: 深圳市民表示，以优惠的价格品尝知名餐厅的美食具有性价比，传统大型商圈开设创新活动，在吸引年轻消费者的同时，也丰富了市民假期活动。
2: 对于深圳的年轻人来说，这种来自全国各地的知名餐厅来深圳举办这种美食活动是很有吸引力的，年轻人应该会比较乐意一个比较低的单价，然后去品尝到黑珍珠餐厅招牌的美食，
3: 让市民们都能够近距离的和我们的主厨进行这种互动，看着他们这个料理的一些过程，包括我们把这种顶级的这个餐食从包厢引入到我们的街区，更多的是能够让他们无门槛的去接触到这样的一些顶尖的一些风味。
0: 主办方表示，活动邀请九座城市的19家品牌餐厅落地街区，市民无需高额消费，不用预约包间，在街区即可打卡多家知名餐厅。活动将持续到10月7号。凤凰卫视朱家杰、李庭生深圳报道。
4: 香港保安局表示，特区政府跨部门团队正在检视新皇岗口岸的各项服务细节，为开通做好准备。
5: 保安局社交平台上载片段，多个政府部门包括入境处、消防、救护以及警方等等，就入境流程以及紧急情况等进行测试。保安局局长邓炳强也到场听取汇报。局方表示，多次演习和共动员70多个政策局和部门，超过30000名公务员测试，检视新皇岗口岸出入境人流、车流、交通配套、紧急情况以及 WiFi 使用等细节，务求让市民有最方便的过关体验。并指团队不但只是赶工，而是一步步将各项准备做到更周全，解决可能遇到的困难。据了解，重建后的新皇岗口岸最快本月12号启用，将会实施异地两检安排和合作查验一次放行的24小时通关模式，设有134条合作查验自助通道，最快只需要5分钟就可以完成出入境手续。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4: 最后，在台湾2026地方选举将在下个月投票，台北市长蒋万安担起辅选国民党参选人的重任。
6: 力拼连任市长的蒋万安前往国民党籍议员郭兆炎竞选总部成立大会，支持者很热情，与蒋万安握手，久久不愿放开。据报，短短一个路口的距离，蒋万安走了近5分钟，而光是3号一整天，蒋万安就要跑5个辅选行程。而蒋万安的对手民进党台北市长参选人沈柏阳也出席了议员林亮君的竞选总部成立活动。选战倒数56天，蓝营在加强攻势，找到沈柏阳12年前的文章，把毒品和药品画上等号，更曾抛出建议建立社区中心，向吸毒者提供毒品与干净的针头，再掀起蓝绿交战。
7: 非常惊讶，沈柏阳委员竟然把毒品类比成为药物，甚至把吸毒跟喜欢模型做一个比喻，这是完全不能相提并论的事情。
6: 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4: 感谢收看，稍后回来更多消息，敬请留意。
8: 清晨让能量激活感知，释放资讯活力，触发敏锐，实时连线国际，清晰辨别，立体透视重点，思路快活，要闻全面搜罗。每天7点，唤醒体验长龙凤凰早班车。每天7点，凤凰卫视资讯台。
9: 每一个焦点让你洞察瞬息万变，每一步动态带你迈向市场前沿。从金融中心感知活力，沿经济脉络构建未来，让世界看见亚洲，从亚洲看见世界。中国银行香港亚洲财经透视，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10: 中方再次要求美方要恪守。
8: 每一个屏幕中所看到的画面，都记录着。

最新最热最重要的新闻资讯，每天黄金时段准时出发，与您共同前往第一现场，跟随前方记者的步伐，以最专业的新闻视角，多角度宏观分析事情脉络。五台联播与您一同关注世界动态。五粮液时事直通车，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

0: 却照亮世界，散落的光汇成璀璨星河，星光闪烁之中，千舟同行，涟漪成章。从此不止微茫，
1: 在这个过程中，其实我们也是获益者，所以这是一个双向的一个过程。
2: Compassion is at the bottom of solving problems in a collaborative and sustainable way，
3: 让善的力量能够走得更远。
0: 爱心水滴汇流成海，第21届2026爱心奖。
4: 以岭药业新闻今日谈，由清肺止咳化痰的中药莲花清咳片剧名播出。

各位好，欢迎收看新闻今日谈，我是伟平。据《华尔街日报》一号报道，五角大楼正向中东派遣第三个航母打击群以及更多两栖作战舰艇，预计新增9000至10000名美军。特朗普刚表示，考虑在中期选举结束后恢复对伊朗的轰炸，美军就启动对中东的新一轮增兵。这是对伊朗的外交施压，还是预先为后续军事行动做兵力铺垫？另外，据彭博社报道说，伊朗外长阿拉格奇私下提出，伊朗愿意让核查人员重新进入遭轰炸的核设施，以换取解除对伊朗的制裁。伊朗为何突然做出罕见让步？能否打破美伊谈判僵局？此外，针对迪拜航空客机事件，特朗普表示，伊朗很可能是幕后黑手，而英国首相也指认伊朗涉嫌参与针对英国皇家空军基地的袭击。美英将矛头指向伊朗有何意图？相关话题，今天我们邀请到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中东研究所副所长秦天先生做分析解读。首先通过短片了解一下相关情况。

报道称，罗斯福号航母于9月27日离开其位于加利福尼亚州圣迭戈母港，执行既定部署任务。此外，由三艘两栖舰艇组成的马金岛号两栖戒备

0: 面临物资短缺和近乎创纪录的部署强度，多名海军高级官员透露，罗斯福号航母的船员也已做好超出常规时长部署的准备。美国媒体10月1日报道，总统特朗普表示，美国或将在中期选举后加大对伊朗的打击力度。
1: 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当地时间10月1日表示，伊朗不会回避与美国对话。秦先生您好，我们先来关注美军最新的一个中东部署啊。美国媒体说，五角大楼正在向中东派遣第三个航母打击群以及更多的两栖作战舰艇，预计新增9000到10000名的美军。那据您观察，美军这次增兵的规模有多大？它是不是要在中东再次集结3航母？这又意味着什么？
2: 这次美军增兵的规模应该说还是比较大的，因为我们看它是增加了一个航母战斗群，那么也就是罗斯福号航母战斗群，还有一个两栖作战群。那么一个航母战斗群的话，一般它可能有7000名左右的兵力，如果加上两栖作战群的话，确实它总兵力可以增加到10000。那么这个增兵的规模应该说，我觉得还是美伊战争开打以来比较大的一个规模，而且它会在 最快可能是10月底、10月初的时候，就在中东形成3个航母战斗群的状态，也就是布什号、华盛顿号和罗斯福号。那么这确实让人感觉是山雨欲来，因为传统上按照军事上的说法，就是2个航母战斗群，美国就可以开打这个战争。那么3个航母战斗群的话，那么更加是让人感觉到那个战争的风险。但是我觉得也需要看到，就是 要把罗斯福号航母战斗群派到中东，这个不是今天刚刚提出的，就是在林肯号因为超长期的这个部署退出中东战场之后，就是8月的时候就已经有了这样的消息，就是罗斯福号会到中东去接替林肯号。只不过因为林肯号实际上是，早于预期退出了战场。 所以当时罗斯福号还没有完成这个维修的任务，那么所以它的派出相对要晚一些。那么美国就只好从日本亚太的这个水域抽调了华盛顿号航母战斗群，派到中东去接替林肯号。那么这个实际上还是美军的正常的一个航母轮换的一个组成部分。我更愿意把它解读成是，就是罗斯福号要到中东去把华盛顿号再替下来，仍然在中东保持2个航母战斗群的状态。但是这个事件确实 也有一定的，就是说特朗普在其中利用的成分，就是说他利用了美军可能在中东短期内可能形成一个3航母战斗群的状态，以此来向伊朗施压。我觉得这也是特朗普现在向伊朗就是施加最大程度压力的一个小小的这么一个技巧。
1: 的确，我们还要关注这个部署是否能够长期维持啊。多名海军高官透露了，说罗斯福号航母的船员也已经做好了超出常规时长部署的准备。美伊冲突期间，美军已经面临物资短缺和近乎创纪录的部署强度。那么再次增兵中东，美军的弹药和后勤保障会面临怎样的压力呢？三航母长期部署的开销也是巨大的。您认为美军能否长期维持这样的规模？
2: 这个问题我觉得有几个层面。那么第一个从军费角度来看的话，我觉得可能对美国不是构成特别大的挑战。当然就是说航母，就像这个我们常说的这个大炮一响黄金万两，航母当然更加是如此。那么三个航母战斗群的开销是很大的，但是我们也要考虑到特朗普政府这两年一直在增加美国的军费。 那么2026财年的军费已经超过了1万亿美元，那么到了2027年财年，它还要上升到 1.5万亿美元，所以这个军费的开支，我觉得对美国来说构不成太大的这个挑战。但是有两个层面的挑战需要注意。那么第一个就是美国的这个弹药储备的问题，因为在之前的几个月的作战中，美国已经出现了关键弹药，也就是比如说防空拦截弹或者爱国者导弹这样的这个严重的这个短缺的问题。那么现在美国在 8月份，7月份对伊朗进行了第二波的攻击之后，实际上它只休整了，现在就是说它停止对伊朗的这个空中打击，大概也就是停了8月、9月2个月。那么这2个月对于美军要补充它的这些关键弹药是不够的。那么它现在的军工产能没有达到这种2个月就可以补齐它这个战争的消耗的这么一个水平。所以我觉得弹药的问题对美军确实是一个挑战。那么第二个的话就是航母的一个部署的问题，因为 确实，美军的航母已经出现了这个多次的超长期的部署。那么，典型就是林肯号，那么部署了260多天，最后不得不提前离开了中东的水域，回这个美国去休整。那么这次就是说，如果是有新的航母战斗群来补充，但是它仍然面临一个长期部署的问题，而这个和 美国现在的航母的总的数量也有一定的关系，因为现在美军的航母总数量。

0: 啊，也就是11艘左右。那么它能够部署到同时部署到海外的执行任务的军这个航母，它的数量是有限的。而然后你又增加了它的海外部署的时间，缩压缩了这些航母维修的休整的时间。那么就在维修和休整与超长期的这个海外部署之间形成了一个恶性循环，就是未来美军的航母它还势必要出现不断的这个轮换。那么这个对美军航母的这个战斗力实际上是一个极限的拉伸，所以我觉得这个对航母的这种运转，对美军的航母的这个可持续的这种部署，确实构成了很大的压力。
1: 再延伸到政治时机啊，看到，恰逢特朗普公开表示考虑在中期选举结束后恢复对伊朗的军事打击，所以呢，这次增兵部署究竟是对伊朗的一个外交施压，还是说预先为后续的军事行动再做一些兵力的铺垫？
0: 特朗普确实强调过多次了，就是他有可能在中选之后立刻就实现这个战争的结束，或者是重新去轰炸伊朗。就是这里面的他的逻辑，我觉得仍然不是特别的清楚，特朗普并没有给出明确的解释。我想是这样，就是特朗普现在可能确实感觉到，就是在中选之前，他在伊朗问题上大动干戈，可能是有一些风险的，因为现在美国的民众其实对特朗普发动这场美伊战争实际上是不是特别的满意。那么同时他的这个共和党的这个基础，党派的基础，其实对这场美伊战争也持有越来越多的这个怀疑的态度，就是党内也有一些质疑的声音。所以在这个情况下，他可能在中选之前他不愿意大动干戈，但是中选之后他可能认为他所受的束缚就会明显减少。如果他选得比较好，那么他当然更有信心执行他下一步的对伊朗的政策。如果他选得不好，比如共和党把两参议院和众议院都丢了，那么这时候特朗普可能是另一种感觉，就是既然已经如此，那么不如还放手一搏，就是他不会受到更多的这种顾忌和限制了，所以他可能把对伊朗的重大的决策放到这个中选之后再去做出。那么这当然就包括了这个通过他增兵中东带来的这个军事上的这个重新对伊朗进行军事打击的这个选项，我觉得这是完全是有可能的。就是说从3月的这个大规模行动到7月份又有一波连续的对伊朗的空中的打击，那么有可能他为他的第三波对伊朗的攻势来进行铺垫。但是同时我觉得这也有可能是一种外交施压，也就是说特朗普在最近与伊朗的一些间接的这种接触中，实际上他感受到了伊朗可能有一定的经济压力，伊朗的立场也有一些松动的迹象，所以他利用这么一种伊朗有松动的这种情况下，是不是他通过军事的这种增兵来进一步给伊朗制造压力，我觉得也是有可能的。就是总的来看，就是特朗普是希望实现这种军事增兵基础上的这种一举两得。
1: 再来看美国对海湾盟友的安全承诺也值得观察。美媒还说，近几周美国又向沙特阿拉伯和卡塔尔部署了2套爱国者反导系统。今年8月呢，特朗普曾经计划打击伊朗，之后呢是沙特和卡塔尔明确劝阻，最大的担忧是伊朗直接报复两国的油气设施。那么像沙特和卡塔尔再部署爱国者，美国是在安抚盟友吗？您认为部署爱国者以后，海湾国家会配合美国对伊朗的打击吗？
0: 首先就是美国这次向沙特卡塔尔部署这个爱国者反导系统，它肯定是在安抚盟友，在加强对盟友的这种安全的承诺。因为今年的美伊战争中，就是美国和海湾盟国的这种安全的这种合作关系其实受到了严峻的这种冲击了。因为伊朗打击报复了海湾国家，那么沙特卡塔尔都是被袭击的这个国家，所以沙特和卡塔尔这些海湾国家对美国未来到底对海湾国家有多大的安全承诺是产生了怀疑的。你包括在伊朗袭击这些国家的石油设施以后，实际上美国并没有做出强有力的这种反制，或者没有进行这种有力的保护。而且我们看到，就是在胡塞武装下场袭击了沙特的东西石油管道之后，实际上特朗普政府也没有对胡塞武装采取直接的打击行动，他只是对沙特表示间接的支持，甚至还和胡塞武装有一个默契，就是美国不打击胡塞武装，那么胡塞武装也不袭扰红海的这个美国船只。所以从这种角度来看，就是说海湾国家确实对美国的安全承诺是有很大的这种疑虑的。那么这个时候特朗普政府向他去部署 爱国者的这个反导系统，显然是要加强美国的这种在中东的安全承诺，那么继续拉。

0: 住海湾国家这个和美国的这种关系。
1: 嗯，
0: 那么当然就是说，是不是因为部署了这个爱国者系统，海湾国家就会支持或者配合美国对伊朗的军事行动，我觉得可能还要打上一个问号。
1: 嗯，
0: 因为现在海湾国家对伊朗的态度我觉得是比较矛盾的，就是一方面他们也希望看到伊朗削弱，他们确实对伊朗袭击他们的这种行为是非常的这个愤怒，也是高度谴责的，但是同时他也意识到，就是美国打击伊朗以后，伊朗肯定会报复海湾国家，那么他们自己会被动地卷入到这场冲突中，成为受害者。所以他们又不愿意看到这种战事的这种持续的大规模的升级，所以在这种情况下，我认为海湾国家未来对美国的这种态度可能是，就是说你打伊朗可能是可以的，我也不反对，但是你不能把我们卷入其中，你要确保我们受到足够的保护，所以这些国家可能不会再特别主动的采取一些措施来配合或者加入到美国对伊朗的打击行动。
1: 再来看伊朗的反应啊，看到路透社已经报道了，说伊朗正在准备更大规模的一个报复方案。如果美国再次发动攻击，伊朗的回应可能不再局限于直接攻击美军，还有可能波及美国在中东的其他地区的利益啊。那如果美国再次对伊朗发动大规模的袭击，您分析伊朗会如何报复呢？
0: 确实，如果美国再次动手的话，我觉得伊朗的报复肯定是要有升级的一些行动。因为我们从伊朗在这次战争中整体的表现来看，它就是采取的一个升级报复的战略。你比如说三月份的时候，其实外界都没有想到伊朗会将海湾国家作为这个报复打击的一个重点的对象，这实际上是超出了预期的。那么后来伊朗还封锁了霍尔木兹海峡，这个以前也是停留在理论上，停留在口头上的，后来伊朗也这么做了，实际上这都是一种超出预期的这么一种报复。那么后来到胡塞武装的下场，实际上当时外界可能也没有预料到，就是形成了霍尔木兹海峡和曼德海峡的这个联动。那么后来还有到九月份的时候，其实我们听到一些报道，就是伊朗其实是袭击了美国的军舰。那么伊朗之前是只打那个陆地上的美军的基地，后来他敢于用武器直接是打击美国的军舰，虽然没有美国的大型军舰真正被击中，但是这个其实也是超出了人们预期的。所以我觉得遵循这种思路的话，就是未来伊朗如果在美国的进攻的前提之下，可能还会采取一些比较这个超乎预期的一些报复行动。那么这个选择实际上之前伊朗也有些透露，就是说他在打击的范围上可能会进一步的扩大，你比如说东南欧的一些基地，那么也是美军用来支持对伊朗的军事行动的，也有可能被伊朗列入打击的范围。伊朗的导弹的射程实际上也是够得着这些东南欧的基地的。那么另外，是不是不光在霍尔木兹海峡，伊朗也会打击一些更远的阿拉伯海的印度洋的目标？我觉得这也是有可能的。那么之前伊朗也威胁过，说那个霍尔木兹海峡海底的电缆也是他打击破坏的一个重要的目标的选项。所以这些选项我觉得未来都还是有可能出现的。
1: 好的，感谢您的分析。下节新闻今日谈继续带您关注。美媒说，伊朗表示愿意允许核查人员进入被炸的核设施，以换取减轻制裁。相关话题我们稍后继续。
2: 是什么连接着彼此的血脉？是什么牵引着共同的期盼？是远在天涯的相思。
3: 公安部与缅甸警察总部开展联合。
2: 是近在眼前的真实。
4: 州院洞庭湖一线。
2: 是信念。是梦想。是我们自己的故事。赛轮轮胎，华文大直播，每天晚上七点，凤凰卫视资讯台。
5: 工作可不停，
6: 睡觉可不停，学习可不停，
7: 莲花清可片。三种。

0: 卫视资讯台，凤凰卫视国际传播矩阵，网罗精品内容，解读国际大事，新闻全球覆盖，直击第一现场，捕捉香港新闻，融汇精彩，放眼未来。
1: 新闻今日谈，欢迎回来。彭博社报道，伊朗外长阿拉格奇向欧盟及中东外交人员提出，伊朗愿允许核查人员重新进入遭轰炸的核设施，以换取解除对伊朗的制裁。
2: 据彭博社引述知情人士透露，伊朗外长阿拉格奇在纽约联合国大会期间与欧洲及中东外交官私下会谈时提出，伊朗愿允许核查人员重新进入遭轰炸的核设施，以换取解除制裁，这一让步可能为陷入僵局的美伊谈判提供突破口。据多位知情外交官分析，阿拉格奇的提议表明伊朗经济所遭受重创的程度。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上周也公开表示，伊朗愿意让核查人员重新进入遭轰炸的核设施。另有四位知情人士透露，阿拉格奇还敦促欧洲官员撤销联合国去年一项对伊朗重新实施全面制裁的决定，但欧洲官员迄今表示拒绝。
1: 我们再来关注外交层面的信号啊。美国媒体说，伊朗外长在私下会谈时提出了将允许核查人员进入相关设施以换取减轻制裁。那您对此消息怎么来看呢？这是外交放风还是舆论的博弈？这一步又能否打破伊朗和美国谈判陷入的僵局？
3: 这次阿拉格奇确实在无论是私下吧，还是在他在美国停留的期间，确实做出了一些表态。我觉得这些表态整体上是一致的，就是伊朗要在对美国的谈判这个问题上展现一些灵活性。那么最新的他这个私下表态就是说，允许国际的核查人员进入到伊朗境内的核设施进行核查，这当然是伊朗的一个在核问题上的一个比较小的这种善意的姿态。那么同时9月22号，就是美伊的代表团在联大期间进行了会晤，那这个时候其实伊朗方面也释放了一些灵活的姿态，也就是说伊朗方面希望回到6月17号签署的停火备忘录，那么伊朗也愿意考虑去重新打开霍尔木兹海峡，这时候要求美国的一些让步，比如说释放一些伊朗的解冻资产呀，包括全面的各条战线的这种停战呀。应该说伊朗提的要求我觉得要比6月17号的这个停火备忘录中列明的这些具体的条件似乎要少一点，或者说是要更宽泛一些，这个说明了伊朗对谈判还是持一个比较积极的这种态度。当然我们看到就是特朗普其实很快的就回绝了伊朗所谓的7天内重新打开霍尔木兹海峡的这个方案，这个说明了就是说目前伊朗展示的这些灵活的姿态似乎还没有达到美国的要求，就是美伊在这个问题上现在还没有达成完全的这个一致。这个里面我觉得有这么一个因素，就是在6月17号停火备忘录签署的时候，当时是伊朗占据一定的优势，因为当时海峡并没有完全打开，那个特朗普政府也特别急于的要摆脱战争这个包袱，所以当时伊朗在谈判桌上是占据比较大的主动权。那么美国是有些被动，所以6月17号的这个停火备忘录公布以后，外界基本上认为这个停火备忘录的文本对伊朗非常的有利，对美国可能并不是一个很好的协议。那么到了现在，这个伊朗又希望和美国重新去谈，这个时候美伊的态势已经发生了，我认为是一种逆转，甚至是一种颠倒。就是现在伊朗不再占据明显的优势了，因为现在霍尔木兹海峡的通航情况应该说有所改善，就是伊朗袭扰海峡航运的能力有所下降，而美国自己通过与海湾国家协调在阿曼的一侧的水域开辟了所谓南部的通道，那么这个航道每天可以运送到1000万桶甚至更多的石油，这个使得美国现在在海峡的控制权影响力上占据了一定的优势，而同时伊朗现在又遭受到了美国的海上封锁，国内的经济压力应该说是比较大的，所以现在是美国占据优势，美国不着急，而伊朗处于相对的一个劣势的地位，伊朗比较着急，所以在这种情况下美国不愿意很快的接受伊朗的这种提议，美国愿意再等一等，让伊朗做出进一步的这种让步。
1: 有分析说，伊朗方面的提议表明了伊朗经济所遭受重创的程度啊，您怎么来看呢？美伊冲突以来，伊朗经济都遭受了怎样的冲击？
3: 就是伊朗的经济就是处于比较糟糕的状态，我觉得这是一个共识，大概有几个方面。第一个就是这个战争本身确实已经持续大半年的时间，那么这个对伊朗的这个

0: 损失还是非常可观的。那么之前很早的数据就说，伊朗的这个战争的损失就要达到2700亿美元。那么战争不结束，那么它的重建可能也没有办法，就是说完全的展开。那么这个损失实际上还在持续。那么第二个损失的话，我觉得要关注到伊朗的石油出口的问题，因为伊朗确实它是一个传统上的石油出口国，它的经济的命脉在于石油的出口。那么现在美国通过它的海上的封锁，实际上使得伊朗没有办法把它的油轮运出这个霍尔木兹海峡，实际上它的石油出口已经接近于停滞了。现在伊朗的这个石油出口可以说是基本为零的一个状态。那么这个对于伊朗经济的这个支撑作用就是一个很大的这个下降，那么这对伊朗经济的打击是不小的。那么第三的话，我觉得还要看到它的民生这个受到的严重的冲击，因为美国的海上封锁使得伊朗的海上贸易受到了比较大的影响。那么海上的这个重要的这个物资的进口也受到了比较大的影响。那么伊朗民众现在的生活也处于比较困难的这个境地。你包括现在比如说药品，现在伊朗就非常的短缺。那么这个对伊朗民众的这种生活、看病、治疗这种健康是有非常大的冲击的。那么我举一个例子，就是最近伊朗的这个货币里亚尔对美元的这个兑换的比率又有进一步的这个下跌，现在已经到了250万里亚尔，兑换1美元，那么这是一个新低。我们知道战前就是在1月底的时候，那么伊朗的这个货币大概是150万里亚尔比1美元，那么现在到了250万里亚尔，这是一个非常大的跌幅。这个本身就说明了伊朗国内的这个货币贬值，它的通胀，它的生活的这个压力是在明显的上升的。
1: 最后我们再来关注地区的一个安全事件，也增添了新的紧张因素啊。迪拜航空客机日前发生了安全事件，特朗普说尽管相关的调查仍在进行，但他认为伊朗很可能是这起未遂恐袭的幕后黑手。与此同时，在尚未有公开直接证据的情况下，英国首相也指认了，说伊朗呢涉嫌参与了英国皇家空军基地的一个袭击。您怎么看待美英领导人在缺乏证据的背景下接连对伊朗做出这样的指控？
0: 就是美英领导人这次指控伊朗可能参与不同的这个所谓的可疑的这种恐怖袭击吧，就是我觉得这是一个比较危险的言行，因为这会加剧目前的紧张局势。因为现在这两起事件的发生，一个是迪拜航空的这个空中的这个惊魂的这么几个钟头，还有一个是英国的皇家空军基地涉嫌差点遇到袭击。那么这两个事件都是发生在比较重要的这个时间节点下，因为现在有两个时间点，第一个是美伊之间的战争还没有终结，而且特朗普还威胁可能要在中选之后就马上要对伊朗重新发动这个军事打击行动。那么第二个节点就是以色列会在10月下旬进行他的议会大选，那么现在内塔尼亚胡的选情其实并不是特别的有利于他这个竞选连任，所以他也是有可能在这个竞选之前采取一些激进的行动来拉抬自己的选情。所以在这两个节点这个相互交织的这种情况下，就是你在指控伊朗可能涉嫌参与到这些事件，那么这些事件很有可能提供美国也好，以色列也好，对伊朗进行下一步军事行动的这个理由。所以无论如何，就是这两起事件的发生以及英美对伊朗涉嫌其中的这种指控，是加剧了中东地区的紧张局势，也使得美以伊冲突重新去爆发的这种可能性是有所上升的。那么同时我觉得也应该看到，就是美英领导人这种指控其实也是一种非常坏的这种思维定势，就是他认为就是说现在就是伊朗很有可能与这些事情相关，这些事情只要发生了，那么伊朗就有可能被成为这个怀疑的一个主要的对象。那么这个实际上和伊朗国内这个几十年的政策并不是完全的吻合，就是伊朗在冷战结束之后，实际上它的整体的对外政策还是转向了一个相对温和的一个阶段，就是恐怖主义不是伊朗对外政策的一个主要的工具，因为它的并不是以恐怖主义为它应对美国或者应对以色列的一个主要的手法。那么在这种情况下，你还是要把伊朗和恐怖主义始终挂钩，认为伊朗的很多的行为都涉嫌恐怖主义，伊朗是一个支持恐怖主义的国家。我觉得这是一种比较有负面作用的这种思维定势。而我们要考虑到现在伊朗为什么会就是说现在还处于这么一种和美国以色列激烈对抗的这种状态，

0: 这实际上和今年初就是说美国发动的对伊朗战争有关，和去年6月的12日战争，以色列对伊朗的这个12天的狂轰滥炸有关。所以我觉得看这些问题，需要联系这些更广泛的背景来看。
1: 好的，今天感谢秦先生精彩的解读与分析，同时也感谢您收看今天的新闻今日谈，我们下期再会。

0: 华人情环视，欢迎您收看赛伦轮胎访问大直播，我是李雅倩。首先来带您关注二十国集团 G20 贸易部长会议，9月30日至10月1日在美国密尔瓦基州来举行，而各方就美方设置的反对粮食武器化、应对产能过剩等议题交换意见。会议就粮食议题达成联合声明，中国国际贸易谈判代表兼商务部副部长李成刚出席会议并发言。
1: 李成刚表示，习近平主席深刻指出 G20 应秉持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在经济贸易等领域凝聚国际共识，完善全球治理。面对单边主义持续冲击，中方呼吁 G20 成员践行多边主义，支持以世贸组织为核心的多边贸易体制，共同维护和加强最惠国待遇原则这一基石。李成刚指出，粮食安全事关人类生存和国家社会稳定，中方为全球粮食安全做出了积极贡献。G20 成员应积极降低贸易壁垒，共同维护粮食产供链稳定畅通。关于产能议题，应从全球视角开展全面客观动态分析，多探讨合作，而非制造对立。中方愿同各方积极开展产业政策对话合作，通过加强政策协调，增进互信，共促全球产业健康可持续发展。中方坚决反对以应对产能过剩、消除强迫劳动为由行单边主义、保护主义之实。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中国商务部在今天发布公告，对原产于欧盟的进口对硝基甲苯是发起了反倾销立案调查。
1: 根据公告，商务部于2026年9月14日收到江苏淮河化工有限公司、湖北东方化工有限公司代表中国对硝基甲苯产业正式提交的反倾销调查申请，申请人请求对原产于欧盟的进口对硝基甲苯进行反倾销调查。商务部依据有关规定，对申请调查产品的有关情况、申请调查产品对国内产业的影响等进行了审查。根据审查结果，并依据有关规定，商务部决定自2026年10月3日起，对原产于欧盟的进口对硝基甲苯进行反倾销立案调查。商务部新闻发言人表示，申请人提供的初步证据显示，2022至2023

0: 2025年，自欧进口的对硝基甲苯产品数量处于高位，价格累计跌幅近60%。自欧清硝进口产品对中国国内产业生产经营造成了损害。根据中国法律和世贸组织规则，相关申请符合反倾销调查立案条件，中方将依法依规开展调查，充分保障各利害关系方权利，客观公正作出裁决。发言人强调，中方在贸易救济领域一贯坚持审慎克制的立场。与此同时，欧盟2025年以来已对中国发起28起贸易救济调查，其中约50%为化工产品，特别是近期连续对中国聚氯乙烯等化工产品发起3起调查。中方多次重申，欧盟需正视自身面临的经贸问题，通过对话协商解决彼此关切。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俄罗斯中部2026战略演习2号在俄罗斯车里亚宾斯克切巴尔库尔靶场举行闭幕式。演习期间，中方参演部队与来自俄罗斯、白俄罗斯等国部队并肩参演，在同场礼宾中，而巩固多边传统友谊，提升联合行动能力。
0: 在俄罗斯中部2026战略演习期间，中方参演兵力由中部战区抽组，采取摩托化机动、铁路输送、空中输送相结合方式，投送至俄罗斯切巴尔库尔靶场演习地域。参演部队建立导演部、联合战役指挥部、任务分队3级指挥领导架构。在演习准备阶段，中方导演部、联合战役指挥部与外方军队开展协同研训，任务分队重点开展侦察引导、协同破障、协同攻击、战场急救等科目训练，穿插组织会谈会晤、文化展示、文艺演出、体育交流等活动。在演习实施阶段，重点演练立体侦察、信火打击、引导进入、多项突击、快速区间等行动。此次演习具有演练强度高、节奏转换快、火力密度大、机动投送远、实战程度强等特点。中方参演部队演习坚持野战化、简约化、实战化要求，依托境外陌生地形、多国协同环境，全面检验中方远程战略投送、跨境后勤保障、联合作战指挥等实战能力。在完成参加中部2026战略演习任务后，中方参演部队开始撤出切巴尔库尔靶场，回撤部队将采用空中铁路输送方式陆续返回国内归建。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今天是内地国庆假期第3天，全国公路、铁路、民航、水路客流持续高位运行，旅游出行热度居高不下，交通部门持续增加热门旅游线路运力投放。全国铁路3号预计发送旅客1890万人次，预计加开列车910列。各地铁路部门利用国庆前夕开通的新线和车站资源，在热门方向和区间增加运力供给。另外，全国高速公路车流量为6200万至6400万辆次，出行则以中短途为主，主干大通道与景区周边路段双向承压。而在民航方面，全国民航预计运输旅客220万人次，预计保障航班18019班。而在水路方面，预计水路客运量达到210万人次，同比增长9.1%。香港保安局表示，特区政府跨部门团队正检视新皇岗口岸的各项服务细节，为开通做好准备。
2: 保安局社交平台上载片段，多个政府部门，包括入境处、消防、救护以及警方等等，就入境流程以及紧急情况等进行测色。保安局局长邓炳强也到场听取汇报。局方表示，多次演习和共动员70多个政策局和部门，超过3万名公务员测色，检视新皇岗口岸出入境人流、车流、交通配套、紧急情况以及 WiFi 使用等细节，务求让市民有最方便的过关体验，并指团队不但只是赶工，而是一步步将各项准备做到更周全，解决可能遇到的困难。据了解，重建后的新皇岗口岸最快本月12号启用，将会实施异地两检安排和核作查验一次放行的24小时通关模式，设有134条核作查验自助通道，最快只需要5分钟。就可以完成出入境手续。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近期香港商业地产出现了重大调整，一项耗资超过200亿港元的机场航天城项目正式易主，原营运商止损退出，提前终止与机管局的合约，支付超过30亿补偿，并且做出巨额减值。而

0: 而本次项目换手，不单只是企业财务重振，更标志着香港空城城市发展的模式迎来了转型新方向。
1: 回看项目起源，2018年市场向好，息口偏低，新世界夺得11 Skies 的 DBO 营运权，规划新建380万平方尺的综合体，汇集商场、写字楼及娱乐设施，目标辐射大湾区人流，打造香港全新的商业增长点。不过，短短数年，市场环境急转，高息、消费外流、旅客习惯改变，加上项目长达38年，总额近700亿港元保底租金压力。 令重资产的11 Skies陷入了困局。记者在现场观察到，项目硬件大致完工，原本开设的商铺几乎全部处于停业状态，场面冷清。全球儿童职业乐园品牌自2年前试营业以来一直未正式开业，现场有脚板微风，疑似未正式开业就已经离场，场内的零售区域也处于空置状态。 放眼全球成熟的机场城市，像是新加坡的星耀樟宜，韩国的仁川机场已经摸索出成熟的空港商业模式。如位于新加坡的樟宜机场，突破了传统机场的商业框架，以热带森林谷等自然地标为核心，融合自然体验与多元消费，不但服务候机旅客，更吸引了大批市民及游客专程打卡。 反观旧有的11 Skies规划过度依赖传统的商场零售，重硬件轻内容，缺少独特的文旅 IP， 有评论就指香港本地商圈竞争激烈，消费分流，单靠零售难以突围，这也是项目陷入僵局的核心原因。随着机管局全面接手11 Skies， 香港机场的城市发展进入了全新的阶段。 机管局明确表示不会走传统的商场路线，而是主力去打造全龄娱乐、多元餐饮以及沉浸式的文旅体验，并且会联动邻近的亚洲国际博览馆、游艇港、海滨长廊及智慧交通，搭建完整的空港城市生态圈。 值得留意的是，项目建筑硬件已经大致完成，机管局接手后重点会放在软件内容重塑。 机管局商务执行总监陈振思日前表示，11 Skies 将会改名，重新定位，纳入 Skytopia 项目，打造香港国际级娱乐枢纽，一半规划做娱乐设施，包括高卡车场、宠物友善空间，另一半为餐饮零售。原本户外鲜活市场则改移至室内，零售也不再主打名牌，强调体验感。整体预计2028年底至2029年启用。 有信心大部分单位可以租出。陈振思期望项目吸引机场中转旅客，配合机场游艇港湾的发展。按照协议，新世界宗旨合约后，仍会营运当中两项娱乐设施。纵观本次变动，11 Skies 易主是否有望激活香港西北腹地的潜力，为本地空港及文旅经济带来新动能，仍有待持续关注。凤凰卫视纪思清香港报道。
2: 在台湾2026地方选举将于下个月投票，高人气的台北市长蒋万安担起辅选国民党参选人的重任，今天一整天跑了5个辅选行程，包括为台北市议员郭昭言助选。力拼连任市长的蒋万安前往国民党籍议员郭昭言竞选总部成立大会，支持者很热情与蒋万安握手，久久不愿放开。据报，短短一个路口的距离，蒋万安走了近5分钟。 而公示3号一整天，蒋万安就要跑5个辅选行程，而蒋万安的对手民进党台北市长参选人沈柏阳也出席了议员林亮君的竞选总部成立活动。宣战倒数56天，来赢在加强攻势，找到沈柏阳12年前的文章，把毒品和药品画上等号，更曾抛出建议建立社区中心，向吸毒者提供毒品与干净的针头，再掀起蓝绿交战。
3: 非常惊讶，沈柏阳委员竟然把毒品类比成为药物，甚至把吸毒跟喜欢模型做一个比喻，这是完全不能相提并论的事情。
0: 凤凰卫视综合报道，感谢收看《华文大直播》，雅倩在香港祝福全球华人健康平安。

0: 赛伦轮胎华文大直播，由赛伦集团居民赞助播出。赛伦，做一条好轮胎。
1: 一方屋檐挡住风雨，一扇木门留住家的安宁。砖瓦会老去，高墙也会倒下，漂泊的人在哪里安家？愿万家灯火总有一盏为你亮着，远方的屋檐，愿有灯火带归人。
0: 筑梦天下，星期日下午1:30，凤凰卫视资讯台，照亮当前决策，问道神州发展。真挚嘱托，铸造通透的思想长城。口子教问答神州，今晚8:30，凤凰卫视资讯台。

0: 晚上好，这里是凤凰气象站，一起来看假期天气。明天起，南方降雨将减少减弱，不过部分地区还是会有一些大到暴雨。明天，像我们国家东部、南部沿海的部分地区，还有四川、重庆、云南和西藏等地的部分地区，还会分布一些大雨。广东南部以及福建东部沿海的局地呢，还会有暴雨现身。后天，南方降雨会进一步的减少减弱。那在北方，华北、东北的降水也会自西向东逐渐的收缩。明天，辽宁东部、吉林东部，还有黑龙江东南部会有中到大雨，吉林东北部的局地呢，会有暴雨出现。那后天降雨范围还有强度都收缩，不过吉林东北部局地还会有一些大雨的天气。那这带连续遭受强降雨，请大家多注意出行安全。冷空气叠加阴雨的影响，我们国家多地气温还会创新低。城市当中，像沈阳，明天的最高气温将只有13度；另外，北京、天津明天也都是20度出头的最高气温。上海、杭州、南昌、重庆也都是20度出头的最高气温，都将创新低，凉意显著。预计5号以后，南方阴雨消退，夜间没有云层保温，晴空辐射降温显著。江淮、江汉、江南以及西南地区东部多地的最低气温会明显的下滑。预计到6号早晨，像合肥的最低气温会降到只有11度，另外，南宁呢也会降到20度以下。大家早晚出行需要注意及时的添衣，别感冒。我们再来看一下其他城市，香港明天是中雨，气温是25到28度。好，这个时段就是这样，我们再会。
1: 新闻烙印在每秒，大事发生于弹指之间，跟踪时事动态，紧随每小时的凤凰正点播报。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中国深度财经。由中国建设银行著名赞助播出，中国建设银行助力呈现专业财经解析。

0: 中美元首年内第二次会晤达八点共识，向外界释放哪些信号？
1: 中美已经有两个机制运转起来了，一个就是非敏感品关税下行的贸易理事会，另外一个就是 AI 治理的这个机制。
0: 中美人工智能十一月再对话，如何共同应对全球 AI 风险挑战？
2: 中方始终秉持建设性、负责任态度参与人工智能全球治理，同时我们也愿同美方通过人工智能政府间对话等渠道保持沟通交流。
0: 中国大模型调用量领跑全球，中美前沿 AI 技术竞争走向何方？
3: 中美的 AI 对话是一个非常好的起点，但是它无法管控这种双方长期竞争的局势。
0: 中国深度财经梳理分析中美科技竞争走向。中美元首年内第二次会晤后，中方9月26日发布的消息指，中美双方共达成八点成果共识。在经贸领域，两国元首认可中美经贸磋商机制的积极作用和双方经贸团队磋商成果，包括建立并推进贸易理事会等机制，达成300亿美元对等降税安排。双方同意建立中美人工智能对话，交流人工智能相关风险和会议，下次对话将于11月举行。有学者分析认为，中美已步入了稳住关系的关键窗口期。
1: 我觉得中美双方已经迈出了关键的一步，然后在今年11月份的时候，双方还会就这个事情再一次进行

0: 行讨论，相当于经过这次的见面，中美已经有两个机制运转起来了，一个就是非敏感品关税下行的贸易理事会，另外一个就是 AI 治理的这个机制。如果后续能把投资理事会运转起来，其实中美双方的这个风险其实是至少是一个在稳定水平下的一个归所状态。
1: 中美此前已经同意将现有休战期再延长2个月，至2027年1月。中国商务部公布中美贸易理事会和300亿对300亿对等降税框架有关情况，美方将对玩具、家电、婴儿用品、厨卫用品、节日礼物等约300亿美元自华进口商品降低关税；中方将对农产品、个人护理用品、医疗器械、煤炭等约300亿美元自美进口商品降低关税。
2: 这300亿美元货品的关税框架其实是双方谈的最好的一个方面，因为呢，这其中就涉及到所谓的 Board of Trade，也就是贸易委员会的建立，这个机制是已经建立起来了，而且设置了关税上限。在以后的每一轮谈判中，其实这也就意味着美国不能够无限的给中国加关税，尤其是对于所谓的 non-sensitive、non-critical，也就是不敏感的商品，它的关税是要回到贸易战之前的。这一点双方有共识。
1: 对于中美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方面的合作，中国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9月28日表示，愿同美方通过人工智能政府间对话等渠道保持沟通。
3: 中方始终秉持建设性、负责任态度，参与人工智能全球治理，持续不断贡献中国方案。中方一贯主张，应当坚持发挥联合国主渠道作用，构建公正合理的全球人工智能治理体系。同时，我们也愿同美方通过人工智能政府间对话等渠道保持沟通交流。这既是促进全球人工智能向善普惠发展的重要路径，也是构建基于尊重、公平、对等的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的应有之义。
1: 中美是全球前两大人工智能强国，中美围绕 AI 问题的竞争也日趋白热化。最新发布的中国大模型，在部分基准测试、部分能力维度上有超越美国的趋势。中国大模型企业 DeepSeek 近期发布了旗下模型结构系列中的最小尺寸模型 V4.1 Flash，号称能力更强、速度更快且成本更低。该模型采用新的预训练方式，经过更大规模的强化学习后训练，在基准测试中性能超过此前中国企业月之暗面的 Kimi K3 等主流模型，同时价格较竞争对手大幅降低。腾讯宣布已全量接入深度求索新模型。
4: 大模型呢，现在是从这种越大越好走向了够快、够强、够便宜啊。这里面呢有几点原因。第一个呢是模型的这个逻辑有变化。那么 DeepSeek 我们就以它的这个 V4.1 Flash 来说，它是一个最小尺寸的模型。那么它对 HBM 的这个需求呢，降到了对上一代的1/4啊，它的这个 KV cache 呢是压缩到了1/8啊。但是与之相对应的，它的性能超过了它的旗舰 Vis Pro。
1: 随着开源模型性能提高，加上越来越多下游企业客户也开始仔细审视 AI 投入所能带来的收益，人工智能大模型价格竞争日益激烈，多家美国人工智能公司下调大模型使用价格。近期，OpenAI 首席财务官萨拉弗莱尔表示，随着企业对人工智能需求持续增长，OpenAI 正瞄准芯片设计、生命科学与金融服务等专业行业，同时下调产品价格与定价更低的开源模型展开竞争。其中，终端模型的价格下调20%，低成本模型的价格下调80%。此外，Alphabet 旗下的谷歌日前发布了杰米奈3.7 Flash，并同步下调定价，价格约为上一版本的一半。
5: 可能未来的趋势会在对于这种通用能力的这些模型，可能价格战会打得特别厉害。可能在一些垂直领域，比如说对某些方面的推理能力要求特别高，可能那些领域价格战会相对轻一些，所以一些头部公司可能会主要盈利的渠道可能是在那个地方。所以未来价格战会永远是主题。无论是哪怕美国的头部模型公司之间、中国的模型之间以及中美之间的各个模型之间竞争，价格战会永远进行下去。
1: 随着各家企业 AI 投入增加，国际信用评级机构穆迪报告称，中美科技巨头在人工智能领域的支出存在巨大差距，却未必能为美国企业带来与投入规模相对应的算力优势。穆迪预计，2026年美国六大超大规模云服务商的资本支出将超过7850亿美元，约为中国头部科技企业的6倍，2027年可能进一步达到10000亿美元。中国头部科技企业的资本支出在2026年预计大约1400亿美元，并于2027年达到约1650亿美元。

0: 迪平吉援引 IDC 数据指出，中国每新增一兆瓦数据中心容量，在设施、冷却及配套基础设施上的投入明显低于美国。
1: 我觉得一部分是中国的这个相关，比如电力啊，其他方面的成本，以及中国的这个工业界这个工程的能力啊，他们能采用很多技术的创新，把这个成本进一步往下面打。另外就是中国的国家的体量，然后有很多不同的领域，很多不同的需求，这些需求，这些应用领域会极大的促进这些模型的迭代更新的速度，所以这是中国的优势。
0: 事实上，中国人工智能企业已在海外顾客群体中体现竞争力。根据 AI 模型聚合平台数据，截至2026年9月，中国开源模型在平台的词源流量占比达到 63.5%。 9月21日至9月27日当周，全球 AI 大模型总调用量为146万亿 token， 环比增长 13.18%。 其中上榜的中国 AI 大模型周调用量达 62.22 万亿 token， 环比下滑 7.77%。 同期美国 AI 大模型周调用量为 14.2 万亿 token， 环比下滑 0.07%。 中国大模型调用量连续22周超过美国，稳居全球首位。亚马逊云科技旗下大模型服务平台 Amazon Bedrock 日前宣布接入开源大模型 Kimi K3， 全球企业开发者可透过平台直接调用。
2: 那么 DeepSeek 和千问这些开源模型呢，它降低了我们整个的大模型的开发门槛，大量的企业开发者它能够快速的接入。那么归根到底，我们要说中国的大模型调用量领先，它本质上就是模型能打，价格够低，场景够多，生态够活，各个因素的一个综合影响。
0: 中美科技领域的竞争越发激烈，美方日前指责中国人工智能企业对美开展工业规模征流以获取美前沿模型能力一事。中国商务部新闻发言人回应表示，美方相关公告是其在人工智能领域推行科技霸权、搞算力垄断、打压竞争的又一明证，中方对此坚决反对。业内人士指出，模型征流是全球人工智能企业普遍采用的中性技术手段，美国企业同样大量使用中国模型开展征流。也有业内认为，美国关于模型征流的争论真正意图是压制中国人工智能追赶势头，美国对华芯片和算力限制持续收紧之下，难以逆转中国 AI 快速发展。
2: 征流它本身它是一个成熟和广泛使用的通用的这个大模型技术，原理就是大模型带小模型实现降本提效。那么属于呢我们在做这个大模型它这个优化过程中的一个常规手段。那么这个呢其实不能是单纯看成一个技术的问题我觉得呢某些方面是美国借着这个征流的这个名义来实施这样的一个打压。
0: 在半导体领域，美国对中国的限制持续加码。美国商务部长卢特尼克日前证实，华盛顿正在制定新一轮半导体关税，核心原则就是在美国生产就不用缴关税。此前报道指出，特朗普政府正在研究把关税扩大到使用半导体的科技产品，包括笔记本电脑、游戏设备和数据中心服务器。另一项正在讨论的方案则可能针对不同国家设定不同的关税税率以及进口配额。
2: 美国现在它的限制从过去的芯片核心技术开始向终端产品甚至向整个供应链去延伸那么关税呢只是它的一个工具，背后还是技术和产业的一个竞争。那么对于我们国家的相关行业来说，短期的压力肯定会增加，关税提高以后，中国企业它进入美国市场的成本会提高，但从长期来看，它也会倒逼我们的国内的企业和产业链做两件事。第一个呢是加快核心技术自主，第二个呢是降低对单一市场的依赖。
0: 那么中美科技竞争未来将集中在哪些领域？中国深度财经栏目联合凤凰网财经频道的调查显示，有 31% 的人认为主要聚焦在中国大模型在性能方面的追赶， 25% 的人认为聚焦在人工智能成本的竞争， 29% 的人认为比拼的是人工智能生态体系，15%的人认为从对抗走向局部互补分工。
3: 现在是贸易科技就 AI 嘛，
4: 芯片的方面的话，中国跟美国这边的话也是在抢夺一些话语权嘛，中国可能跟美国比起来还差一点点，但是我相信不久的将来肯定是也会迎头赶上的。
5: 特别像物理化学这种基础科学可能也是未来的一个竞争的一个方向。
0: 大模型豆包的分析指出，中美竞争并非比拼单一技术指标，而是分层脱钩以及分域竞争，部分领域也将并存。 在 AI 相关产品和零部件方面，此前美国联邦通信委员会已针对中国制造的无人机、路由器、机器人和逆变器实施了一系列限制措施。特朗普政府日前正式启动对进口无人机征收最高达100%的惩罚性关税，这项措施被视为特朗普政府进一步限制中国在全球无人机产业的主导地位，推动美国本土无人机制造业发展的最新行动。根据公布的税率细则，面向成品无人机机槽和最敏感部件的25%至100%税率9月3日起执行。第二类面向消费级和商用小型无人机的较低优先级部件税率为25%，在2027年2月9日生效。
6: 就是他希望能够不光是通过硬件的限制，也就是 AI 相关的芯片、高级芯片，还要通过这种软性的限制，比如说中国企业对海外这种云存储中心还有云数据中心的接入，他希望能够通过国会立法来限制中国。所以我们其实看到的是来自美国更加紧的一个压迫。
0: 根据行业统计，仅中国科技企业大疆创新一家就占据全球商用无人机市场超过70%的份额。分析指出，整体来看，当前美国对华贸易逐步走向消费品有松动预期，战略领域持续收紧的趋势。
7: 从跨海合作到在地融合，交织出无限可能，打破旧有认知，细看创新足迹，带你重新认识非洲崭新一面。
8: Phoenix Go Global,
9: Phoenix Go Global.
10: Welcome to Africa.
11: Welcome to Africa.
7: 全球布局，全球报道，全球传播。Phoenix Go Global, 凤凰行天下，企业出海首选国际传播平台，中国企业走向世界，国际企业走进中国的可靠伙伴。凤凰行天下，发现新非洲，探索新机遇。
12: 此刻，这片热土一望无际，只因建设的力量从未止息。中国建设银行，善建者行。
7: 线总是围绕在我们的身边，牵连每一根神经。
13: 这就是瓦格纳的车队，
14: 给他送行举行送殡仪式，
15: 是要制造矛盾，扩大矛盾。
16: 整个空气中的味道非常之重的。
17: If you bombard the just behind us，
7: 让时事近在眼前，让世界与你相连。中国太平凤凰全球连线，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十岁，慢慢回流，由始寻探，断片的存留，尽数，事故的起源，看，叙事回溯，溯回时序，看，缘起的故事，数尽留存的片段，探寻史由。流回漫漫碎石，大新闻大历史，星期日晚上7:15，凤凰卫视资讯台。

0: AI 技术深度渗透影视工业，是否改变内容生产模式？
1: 随着 AI 的和电影和影像的这种结合的这种形态在不断的演进，当下这是现实啊，也许它有这个现实不可逆转的就是不可以个人意志为转移的这一面。
0: 中国 AI 剧规模冲向400亿，能否成为影视行业新风口？
2: 这个行业它起步也是非常的迅猛和快速，然后的话我们是经过很多数据调研发现，其实这是一个高增长的一个行业，然后是一个亿级的一个市场，
0: 产量暴增，竞争加大， AI 影视下半场如何突围？
1: 内容和外在的形态的这种结合，它的这个成品率会更高啊，那么对高质量的作品的出现呢，也能起到一个微观的支撑作用。
0: 中国深度财经带您观察 AI 聚集如何塑造更多元的影视产业。
3: 三界震动，大圣爷改了生死簿，从此咱们与天同寿。
4: 大圣现在在哪儿？今天他来吗？
0: 最近一部没有真人演员的 AIGC 长剧登上中国湖南卫视黄金档，引起行业和大众普遍关注。剧集首播拿下省级卫视同时段收视第一，首播当天湖南卫视旗下芒果 TV 上线两小时播放量425万，上线10天播放量涨至2.6亿。根据了解，该剧完整跑通了长剧立项、创作、修改、播出、用户共创的全流程。业内人士分析指出，后西游记这部长片用收视、网络热度与资本市场反馈证明 AI 长内容具备登陆主流大屏的商业可行性。
1: AI 影像是不是一定要走向电视，是不是要一定走向电影影院，这是一个问题，但是它有这种可能性。但是从逻辑上讲，我觉得 AI 是需要走进这个我们讲的传统媒介，比如说电影电视的啊，或者换句话说，这样的一种结合也许是一种把传统媒介的优势和 AI 技术的优势更好结合的一种手段。
0: 在此之前，中国的短剧行业在短短一年内出现翻天覆地变化， AI 短剧已经完成一场产能爆炸。根据中国广电总局数

0: 2016年上半年，仅抖音端就新上线 AI 短剧超 22.19 万部，日均超过1200部。对比之下，2025年全年全国上线的真人微短剧只有 3.3 万部，市场规模同样可观。DataEye 数据显示，2026年1至5月，中国 AI 短剧市场规模已突破220亿元，全年有望冲击400亿元，较2025年增长约 138%。海外市场预计突破40亿美元，占海外微短剧整体市场近 70%。
1: 前年的时候我们就称之为叫微短剧元年啊，这个AI 的不是 AI 的，就是真人微短剧的规模当时也就超过了啊，都已经超过了这个电影票房，全年的电影票房啊。那么今年中国电影的票房可能也就410出头一点或者左右吧啊，我觉得它显然从市场的角度啊，从传播和消费的角度，它显然是一个风口。
0: AI 技术大幅拉低了短剧创作门槛，让更多创作者拥有入局机会。短剧企业清河光影负责人吕丹此前在科技企业上班，近期转换赛道，创立了 AI 短剧创作公司。他认为 AI 技术加上影视创作的赛道是一个高增长行业。
2: 我从事确实是没有特别久，因为这个行业它起步也是非常的迅猛很快速，然后的话我们是经过很多数据调研发现，其实这是一个高增长的一个行业，然后是一个亿级的一个市场，所以说还是有可以很大的一个投入的一个可能性，这是我们的目标。
0: 而传统影视科班出身的美玲也因机缘巧合进入到 AI 短剧行业，她导演的作品在抖音平台播放量已经破亿，他认为专业所学是他的优势。
3: 我是中央戏剧学院，我是学表演的本来，然后也是今年机缘巧合进入到这个 AI 短剧嘛。其实我觉得跟学的专业还是有一定的结合，就包括我也有这种现场实拍的经验，所以可能对镜头呀、调度啊，它可以更好的结合到 AI 里面去。而且 AI 现在就是平权嘛，就是大家的脑洞的那个想象，它就能通过电脑去实现。我觉得这个是给很多普通人一个发展的一个特别好的路径。
0: 根据统计 ，AI 短剧的制作成本较传统真人短剧降低70%至90%。传统真人短剧需要剧组、演员、服化道、场地、后期数十人协作数周，成本普遍从40-50万元人民币起跳，精品剧动辄百万。 AI 短剧剧本则是由大语言模型生成初稿，画面用影片模型批次生成，配音一键完成。
2: 现在基本上市面上的话都是60分钟左右，然后如果是60分钟的话，大概是需要18个工作日左右。导演的话会把第一集的剧本拆成一些分镜头，这个的话大概是1天半左右。然后真诚生成的话，我们会分两部分，一部分是这个工作流跑，另外一部分的话是手工校正。一般60集的话，大概2天左右就可以全部生成。
0: 行业飞速发展，吸引不少互联网或科技企业加入到 AI 剧行业中。字节跳动正在内测一个 AI 短剧工业化平台，商汤早前已经推出 AI 视频平台 Cico， 是创编一体多剧集生成 AI 视频创作智能体，能实现一人剧组，更支持一次性生成100集系列内容。除了接入 Cadence、可灵等主流最新模型外，还致力于提升效率，在剧情拆分、破解跨剧集和跨分镜角色的一致性、多人对口型、画布等方面建立独特优势。相关负责人介绍，平台上线2个月内用户突破10万，目前用户数已经超过100万。
4: 我们整合了市面上所有的先进的好用的大模型，包括我们自研的大模型，在这个平台里面，然后 AI 能够根据用户的需求来进行一个智能化的调度。然后比如说我们可以给到一个灵感，只是一小段话，它也可以去生成一整部剧或者说一个短片。然后我们也可以给非常详细的一个分镜剧本，然后让Cycle 来进行一个非常精准的生产。
0: 与此同时，商汤 AI 微短剧产业基地 Cico 产业基地也在2026年正式运营，以零门槛招商艺人公司、工位费全免等政策，已经吸引82家企业入驻，基地工位使用率超过98%，接近饱和。基地也与上海戏剧学院共同打造了 AI 微短剧实习基地和大学生创勋创业基地，为大学生短剧创作提供技术支持和保障。
4: 在 IP 和发行阶段，对于普通的刚入门的创作者来说，还是会有一些困难。它能够帮助创作者在这儿找到他们自己的发行，然后创作者之间能够相互合作，来进行更高质量的产出。我们和上海电影学院、和上海戏剧学院，包括还有一些就是包括这边的平台都有深度的合作。
0: 行业经历了一轮爆发式增长后，也迎来价格剧烈调整。生成企业增多，带来了内容产出暴涨，价格因此也面临内卷式竞争。标准化 AI 短剧的制作报价从

0: 每分钟5000元一路跌至几百元，降幅超过90%。部分成熟团队的基础算力成本甚至更低，价格已逼近生产成本底线。从播放量来看，上半年抖音端 AI 短剧中播放量破亿的仅1055部，破亿率低至0.47%，破千万的1.2万部，比例为5.8%。按5000万播放量的盈亏平衡线测算，能回本的不足1.3%，大约每77部新剧里只有一部勉强打平。
1: 有一些这个规律性的东西在，但是也有一些玄学的成分在哈。从规律性的角度讲说，平台对于剧本的要求还是挺高的，然后其实对于制作的话，你要有些小瑕疵，只要剧本过关其实还好，就是最主要的内核还是说你这个剧是过关的，剧本是合适的。另外一个就最重要的就是投放这个角度，因为你这个剧再好的话，像每天它大概要上1万部左右的剧，我们怎么在这些剧当中脱颖而出，那就需要投流的能力了。
0: AI 短剧的万次播放收益已从2025年高峰期的30至100元人民币跌至2026年的5至10元，跌幅最高超过90%。有业内分析，价格战背后是平台端掌握着流量话语权， AI 短剧公司为流量平台打工，收入来自平台分账，大部分收入又以投流形式返还给了平台。
1: 就是这种小制作公司的话，无论是我们的资源单子还跟平台的这个密切度，以及我们对规则的熟悉度的话，确实是不占优势，也是就是很庆幸说有这样的一个平台给我们提供这样的一个学习跟创造的一个机会。但这种的话没有优势，反而就是我们的优势，因为我们的人工成本相对于其他大公司来讲它是比较低的，然后结合现在技术的发展，我们的制作能力已经可以达到跟大公司一样的，所以说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我觉得也是我们的一个机会，也是一个挑战。
0: 那么 AI 给影视行业带来哪些变化？中国深度财经栏目联合凤凰网财经频道的调查显示，有33%的人认为大幅降低行业成本，18%的人认为可能加剧行业竞争，41%的人认为可能重塑工作岗位，8%的人认为有版权与深度伪造风险。
2: 我觉得就是制作的成本降低，然后时间也缩短了。
3: 现在每个人都可以通过 AI 来制作一些短片，然后发挥每个人想象力，自己做自己的导演，不再受限于比如说演员呀、布景啊，或者一些资金上面的一些成本的压力。我觉得这个东西的话，是对我们现在包括不仅是年轻人，对每一个就是原来有志向在这方面然后没有机会的人，都是一个很好的一个道具吧。
4: AI 的特效的话，随着 token 的这个算力的那个增加，这个成本也会越来越低。
0: 大模型豆包的分析认为， AI 大幅压缩制作周期，降低成本，正重构影视全生产链路，也有助于丰富产品内容，解放创意，产生新的工作岗位，但对普通从业人员能力有更高要求。在行业高速扩张的同时，监管体系正在快速完善。微短剧发展管理办法也自9月起施行，是中国首部专门规范微短剧行业的部门规章。新规按照投资金额及题材进行分类管理，投资额80万元人民币以上的作品需由中国国家广播电视总局审核发证，30万至80万元由省级广电部门审核，低于30万元由播出平台负责审核。新规也明确要求，使用 AI 技术生成的微短剧需在每集明显位置添加提示标识。各大平台也开始提前治理，短剧平台红果短剧推出高频 AI 脸同质化及素材违规治理专项。
5: 如果它其实是没有真正受到的确的授权的话，那其实就会有这个假冒的行为。如果个样是真的好像是令到有人是令到会有机会产生混淆的话，那其实都有这个法律风险在这里。
0: 有影视专家认为， AI 赋能已经变成了影视界甚至可能是整个教育界的一个共识。目前 AI 影视产业缺乏既懂内容创作又懂 AIGC 技术的复合型人才。
6: 我们做了中国第一个AI 电影制作专业，既是为这个 AI 电影制作的这个新的这种所谓的超级创作者这样的一种复合型人才的培养呢，在做这个制度上和教育结构上的这样的一种调整，同时呢，实际上我们也看到AI 电影制作专业的学习啊，它其实是特别与时俱进啊，随着这个市场的形态，随着这个技术的这个发展啊，甚至随着大模型的这个迭代升级，它其实都会有一些非常迅速的这个变化。
0: 当下全行业头部公司平台都在聚焦 AI 影视赛道，印证了 AIGC 正在改写影视行业创作底层逻辑。AI 正把影视制作从人力密集型推向算力驱动型，并可能打破原有的制作壁垒。未来如何创造优质故事，才是行业需要深度思考的问题。
7: 大面积的大幅度的加征关税，后果非常严重。
8: 俄乌双方的一些核心关切给它抽取出来。
9: 菲律宾政府在近些年来不断的炒作中国威胁论，
7: 中美之间有机会坐下来进行磋商。
10: 以岭药业新闻今日谈，每天晚上6:30凤凰卫视资讯台。
11: 此刻这片热土一望无际，只因建设的力量从未止息。中国建设银行，善建者行。
12: Roya.
13: Akvetino, Coparmus.
14: Diversità.
15: Tajamnice.
16: Witnessing the wonders of China.
17: Credible.
18: Ihtiram.
19: Lovely.
20: Die Entwicklung der modernen Zivilisation erleben.
10: 中国茅台，静观中国。星期日，凤凰卫视中央台。凤凰卫视国际传播矩阵，网罗精品内容，解读国际大事新闻，全球覆盖，直击第一现场，捕捉香港新闻，融汇精彩，放眼未来。

0: 中美元首会晤收官，对四季度 A 股有何影响？
1: 市场的预期也好啊，基本面也好啊，可能比五月份这一次，可能我们会看到更多的一个乐观因素。
0: 国庆长假进行时，消费板块能否迎来业绩兑现？
2: 观察未来人均消费能否提升，这才是真正实际改善旅游产业方面的一些公司的业绩。
0: 市场轮动分化，如何权衡高股息的机会与风险？
3: 看清楚这个公司啊，它是不是一个能够提供长期稳定的高分红的企业？
0: 中国深度财经为您解码趋势走向。中美元首会晤收官，两国元首就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及重大国际地区问题深入交换意见，经贸团队也开展多轮务实磋商。这次重大外交事件落地之后，资本市场如何解读本次会晤带来的变化？正在进行中的国庆长假，消费热度能不能转化为上市公司实实在在的业绩？在节前板块轮动分化的市场环境之下，高股息资产该如何权衡机会与风险？多重因素交织，四季度 A 股开局成为市场关注的焦点。
1: 展望四季度的话，我们会关注这几个事情啊，也是沿着中美两国领导人会晤之后的一个这个节奏。那第一个事情是非常重要的，就是美伊的进展。我们对于中美两国领导人会晤之后，整体中东的局势较之前会改善，会持有一些乐观的这个预期。那么接下来对于站在资本市场角度来说，我们会非常关注十月份美国加息的这个节奏。那么第三件事情就是我们要关注这一次这个十一月份的美国自己的这个大选。
0: 中美元首会晤收官后的首个交易日 ，A 股低开低走，三大指数集体收跌，沪指报3823.62点，跌1.67%，创业板指大跌4.53%，两市成交1.72万亿。港股行情分化，恒生指数小幅上涨0.54%，恒生科技指数下跌0.37%，传统蓝筹抗跌，科技板块承压。隔夜美股三大指数全线收涨，海内外市场走势明显分化。市场分析指出，元首会晤更多是改善资本市场风险偏好，而产业链基本面实质性变化仍要看后续政策经贸措施能否逐步落地，不宜把事件催化直接等同于产业基本面立刻改善。
2: 我们觉得对市场的风险偏好应该说可能还是会带来一些明显的一个变化，虽然我们也注意到节前几个交易日市场也出现一些调整，但我们相信过了节之后，整个市场应该说进入四季度也会迎来一些反弹。
0: 回顾历史，重大外交事件落地之后 ，A 股有时会出现利好兑现的波动行情。四季度仍然有不少变量需要持续跟踪。国内流动性维持合理宽松，稳增长政策持续托底，但外部地缘、海外货币政策依旧存在不确定性，市场难以走出单边行情。结构性特征会较为突出。市场人士分析，会晤带来预期层面修复，或促使市场重新审视部分对外依存度较高的产业链机会。不过，机构同时提醒，相关方向更多属于预期层面改善，业绩兑现需要时间验证，不能简单依据事件消息盲目追高。
2: 从中秋前后的市场表现来看呢，利好事件或者重大事件之前，确实有一些套利资金提前去搏一些反弹，反而当事件落地之后，我们也看到有一些资金就撤离，所以呢，当事件结束之后，领导人回来之后呢 ，A 股也出现了一些调整，我们觉得这可能也是一个正常现象，但更多的可能还是整个市场短期处于一个趋势不明的状态下，存在着这样一个博弈的行为。
0: 四季度除了外部关系演进、三季报披露节奏、国内财政支出落地节奏、海外利率变化，都是影响 A 股运行的关键变量。外贸制造部分科技产业链方向值得投资者持续跟踪，但需要警惕预期回落带来的波动风险。
1: 我们发现，不论是中方还是美方，不论是政府还是市场，对于这一次 AI

0: 长足的发展趋势，以及中美两个国家在 AI 产业链上面的领先地位，以及两个国家合作和竞争，我觉得认识还是比较足的。AI 的发展方向可能并不是1年2年，甚至关系到未来若干年，这个全球的方向也是中美的方向。所以我觉得从产业的角度，如果把视角拉得稍微长一点，AI 还是非常值得跟踪的一个领域。
1: 宏观环境影响市场整体节奏，而长假消费则是观察内需板块的一个重要切入点。今年携程研究院发布的2026中秋国庆双节出游预测报告显示，每10位游客中就有一位将中秋国庆合并连休，拼假模式催生了超长出游窗口期，文旅、餐饮、院线等线下消费场景迎来集中释放窗口。A 股消费板块节前博弈旺季预期，旅游、酒店、餐饮、白酒、黄金、珠宝出现阶段性的行情波动。业内提醒，假期客流热度并不直接等同于上市公司财报业绩兑现。
2: 每次长假，我们观察到的数据就是出行人数在创新高，甚至海外人士入境的旅游也在增加。但是呢，从反映到人均消费的金额上的来看呢，似乎这个数据还并没有完全的回升，这也是导致就是整个消费就属于这个量升价跌的这个状态。也就是说，看上去很热闹，大家看到旅游景点都人满为患，人挤人，但是呢，真正的消费可能花钱消费愿意，甚至说想享受改善消费的可能还比较少。
1: 文旅行业长期存在旺丁不旺财的结构性矛盾。出游人次增长，但是人均消费、企业利润修复节奏并不完全同步。消费板块内部分化明显，很难出现整体性普涨，需要区分短期事件驱动行情和中长期基本面修复趋势。
2: 客流量的回升，那实际上并不能直接带来一些效益的提升，更多的我们还是要看，人均消费就客单消费，到底老百姓花了多少钱，对上市公司、对相关的产业、对相关的旅游景区带来多少收入，都带来多少收益，从这个角度去做一些细分。那么正好呢，过完节之后，三季报就要披露了，所以呢，对相关的消费行业公司，特别是旅游产业的公司，可以去关注一下他们的营收结构。所以，如果说，在客流量迎来正增长的前提下，如果人均消费的这个支出也在增长的情况下，那可能就是一个比较正面的一个消息。
1: 提携市场呈现明显轮动分化的特征，成长、红利、消费板块资金高低切换较为频繁，热点持续性偏弱。在此背景之下，不少投资者把高股息资产当作底仓配置工具。机构指出，高股息并不等于稳赚低风险，普通散户很容易陷入认知误区，单纯筛选高股息率指标买入，忽略企业盈利、现金流质量。
2: 对于散户来讲呢，还是要避免两个误区，一个，做配置高股息的资产，一定要保持一个坚持一个足够的耐心，保持一个长期的投资，可能效果会更好一些。而且呢，每当市场下跌的时候，敢于去做一些补仓的一个行为，可能效果更好。要防范的风险就类似像出现，如果像2年前9.20行情，说一个礼拜直接涨了10%，对吧？那一个礼拜如果说把你未来2年、3年的股息都已经提前兑现的话，那其实对做这批投资来讲，应该是落袋为安。
1: 另外，一部分标的股息率走高，来自股价被动下跌，还有企业依靠一次性资产处置收益实现分红，这类分红不具备可持续性，真正具备配置价值的高股息标的，需要主业经营稳定，经营性现金流充沛，资本开支压力可控，分红政策和盈利水平相匹配。
3: 也要不但看它的现在的分红水平，也要看它历年的分红水平，也就看有没有可持续性。因为有些公司的从财务模式上来说，它并不支持这样一种这个盈利方式的存在。高股息的同时呢，也要看这个股票的中长线走势。如果分红以后啊，这个除息缺口形成，而且很长时间不能得到弥补的话，那么这个除息缺口的客观存在，实际上就导致了你的实际收益并没有明显的增加。
1: 但在4季度窗口，机构分析认为，震荡轮动环境之下，高股息资产对于追求稳定现金流的中长期资金具备配置参考意义，但同时也要看到潜在风险。如果行业基本面下行，即便过往分红稳定，未来分红能力同样会遭受冲击，不能把高股息当作绝对避险工具。普通投资者需要结合自身投资周期、风险承受能力看待这一类资产，不能简单做指标化筛选。针对四季度开局 A 股市场走向，中国深度财经栏目联合凤凰网财经频道的调查显示，有22%网友对后市较为乐观，40%网友态度谨慎，28%网友主张控制仓位，10%网友表示不会因短期波动调整持仓。
4: 接下来可能还是关注一下传统行业吧。
5: 长远上来讲的话，或者说第四季度我们肯定会更上一层楼的。
6: 总盘可能就是比较平稳，指数应该是比较平稳的一个状态。
7: 我还是看得比较中性的。所以不会有特别大的看好，或者看衰也不会。
1: 大模型豆包的分析认为，四季

0: 度 A 股以震荡筑底为主，南线全面普涨，十月聚焦三季报验证，年末可博弈结构性跨年行情，关注硬科技成长与高股息底仓，同时警惕基本面与海外流动性带来的波动风险。从市场调研反馈来看，站在四季度开局节点，市场参与者对 A 股后市态度分化，一部分投资者对后市机会抱有期待，更多受访者保持谨慎观望，不少人主张采取均衡的配置思路看待市场。
1: 整个四季度更多的会处在一个主题投资的一个方向，农业板块到养殖板块这些呢，我们倒觉得未来可能还是有一个比较好的一个机会。新兴产业当中，我们也注意到很多的新兴产业也慢慢开始走出一些机会，类似像商业航天啊、6G 啊、脑机接口。到了9-10月份，我们也看到房地产市场的交易量也开始有所活跃，随着新政的落地，可能对整个改变目前地产股的估值可能会带来一些机会。
0: 展望四季度开局行情，十月开启的三季报密集披露期将是承接三季度、指引四季度行情的关键节点。市场分析认为，经过三季度持续调整，在机构视角之下，部分板块估值回归合理区间。机构分析表示，三季报很大程度上能够框定上市公司全年业绩的基本轮廓，也是机构调仓布局年末行情的重要参考。不少资金会依据财报数据重新评估板块估值，业绩超预期或者明显不及预期，都可能引发板块层面的波动。
2: IT、有色和化工这三个行业呢，我觉得财务数据相对就会更为亮丽一些，而其他一些行业呢，恐怕就不宜乐观了啊，因为亏损公司也比较多，亏损公司主要集中在光伏啊、房地产啊、猪肉养殖啊等等啊这些行业呢，因此呢，三季报啊，我觉得整体会形成利好效应，但是从行业来看的话呢，会形成明显的分化。
0: 与此同时，成长板块的业绩修复同样值得跟踪。市场人士指出，国内财政支出有望后续加快落地，政策对经济的托底力度值得期待。不过，外部地缘扰动、海外资本市场波动风险仍不容忽视。四季度 A 股大概率维持区间震荡、行业轮动的运行格局，出现全面普涨行情的难度较大，投资机会将更多集中在结构性板块之中。银河证券重点关注半导体、光通信服务器等方向，通信箭头、医疗器械板块拐点来临，关注 AI 医疗等主题。华泰证券四季度煤价将继续呈现偏强格局。东吴证券国庆后大盘可能会经历快速上行。申茂宏源重点关注银行、非银金融、食品饮料和公用事业。

0: 中国深度财经由中国建设银行著名赞助播出，中国建设银行助力呈现专业财经解析。别只看到一堆数字，那是一辈子的事；别只看到眼前一时，那是为长远开始。别为生存挣扎不已，人应该为梦想坚持。别迷失于时代热潮，令自己逐渐短视，让自己看见远见。凌公集团凤凰财经日报，星期一至五晚上8:30，凤凰卫视资讯台。
1: 你幸福吗？千百年无数人的追问回荡至今。幸福是饥肠辘辘时的一碗热汤，是那场不被惊扰的酣眠，还是胸腔起伏间每一次与自然同频的共鸣？或许我们只求念头通达，或许只追求一切安好，又或是凭双手创造价值，眼内有光之时，是爱得到延续，是生命之初不加修饰的纯真笑脸，是年华老去却了无遗憾的人生。幸福或许没有标准答案，但答案就在每一次呼吸，每一餐饭，每一场梦。

0: 每一个当下，这就是我们探究生命、追寻幸福的旅程，探究的幸福生活。
1: 一日为事，资讯秒速更迭，翻越全球报章，打破时域界限，升维辨析，海纳环球舆论，汇聚卓见，同步世界坐标。有报天天读，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全球股市瞬息万变，紧随重要经济指数盘点最新财富行情，精准部署投资策略，午后开盘稳操胜券。完美特约之午间财经，星期一至五中午十二点，凤凰卫视资讯台。阳光保险凤凰焦点新闻，由阳光保险集团赞助播出。保险就是阳光，阳光保险集团。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拦截并摧毁胡塞武装发射的弹道导弹。一艘油轮据报在阿曼以东海域遭不明发射物击中。基辅市通报北桥遭袭，俄方称乌军使用该桥梁运输物资。

0: 各位好，欢迎您收看凤凰焦点新闻，我是李雅倩。首先来带您关注的消息，也门局势持续紧张，沙特阿拉伯主导的多国联军二号拦截并摧毁胡塞武装发射的三枚弹道导弹，但部分导弹碎片坠落到了沙特境内，导致有一人受伤。而此外，沙特据报计划对胡塞武装发动大规模军事进攻，但美方再次拒绝参与打击行动。巴基斯坦外长则表示，下周将会在利雅得开会，商讨与胡塞武装进行政治接触的可能性。
1: 沙特民防总局三日凌晨发表声明称，也门胡塞武装二日发射的一枚弹道导弹被拦截后，碎片坠落在沙特南部阿希尔省，造成一人受伤，一栋建筑及多辆汽车受损。同日还有另一枚投射物落在西南部奈吉兰市的一所学校，造成财产损失。在之前一天，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也通报称，拦截并摧毁了胡塞武装向沙特西南部海米斯穆谢特市发射的三枚弹道导弹。此外，沙特据报正计划在未来数周发动军事行动，夺回胡塞武装上月控制的曼德海峡等关键航行通道。沙特目前正在考虑两种方案，一是针对曼德海峡周边地区进行有限度打击，二是在贝达、马里卜等多个省份展开多线同步进攻。这场行动将由沙特支持的也门政府军地面部队主导，预计动员超过10万兵力，并由沙特提供空中支援。阿克西奥斯新闻网援引美国官员的话报道称，美方再次拒绝沙特提出的参与打击胡塞武装的行动及实施空袭的请求。不过，如果行动过程中出现问题，这一立场可能会发生改变。美国据报已为沙特在也门的行动提供了情报支持，地区盟友和欧洲国家也向沙特提供了以防御为主的军事援助，但预计沙特的盟友不会直接参与战斗。军事行动蓄势待发，外交场域的斡旋也同步展开。巴基斯坦外交部长达尔二日表示，巴基斯坦、沙特与土耳其三国组成的麦加共同防务协议委员会将于下周在利雅得召开紧急会议，商讨与胡塞武装进行政治接触的可能性。达尔表示，这一建议由伊朗方面提出，一方已与胡塞武装及伊拉克民兵组织保持距离，希望能以政治方式解决危机。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针对美国总统特朗普在扬言要恢复对伊朗打击，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长雷扎伊在二号发文指，尽管特朗普屡战屡败，但却是不断地发出空洞威胁，不过现实并不会受其言论所影响。雷扎伊在贴文中称，特朗普是美国历史上最差的总统，并指尽管特朗普放话屡遭打脸，却总是拒绝闭嘴，而如今其言论甚至都超越了他幻想的范畴。雷扎伊指，特朗普可以每天都想象自己赢了，但现实不取决于他是如何幻想，而是由伊朗人民、士兵和导弹所决定。此前，特朗普近期多次的威胁称，

0: 如果美伊无法达成令人满意的协议，可能将会在11月中期选举之后恢复轰炸伊朗。霍尔木兹海峡前景未明，附近海域连续第二日接报有邮轮遇袭。英国海上贸易行动办公室3号表示，一艘邮轮在阿曼以东海域遭到了不明发射物击中，船上所有人员则是平安。
1: 英国海上贸易行动办公室3日发布通报称，一艘邮轮在阿曼以东四海里处遭袭。通报指，船只的左舷被一枚不明发射物击中，船上所有人员均安全，目前暂未收到关于环境影响的报告。前一天，英国海上贸易行动办公室2日通报，接报一艘邮轮在驶离霍尔木兹海峡时被不明投射物击中，船上发生小规模火灾并停电。通报称，火灾已被扑灭，邮轮继续航行，没有人员伤亡和环境遭受影响的报告。而在此前，伊朗波斯湾海峡管理局1日表示，近期霍尔木兹海峡发生多起邮轮遇袭事件，其中最近遇袭的3艘邮轮均为阿联酋拥有或租赁。调查显示，这3艘邮轮在过去2个月中曾多次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并曾出现在管理局更新的违规名单中。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迪拜航空公司客机驾驶舱冲突事件仍在调查当中。美国媒体在2号报道，有消息人士称，事件中涉嫌刺伤机长的副驾驶名为哈马姆·哈马米，而他在调查当中承认，其意图是在以色列坠毁这个飞机。目前，阿联酋当局正在主导对于这起事件的调查，重点核查涉事飞行员进入航班机组的全部审批流程。
2: 综合多家美媒2日报道，迪拜航空公司客机驾驶舱冲突事件的涉事嫌疑人名为哈马姆·哈马米，是阿曼公民，地在阿联酋生活多年。他去年曾因其极端主义观点引发担忧，而被阿曼国家航空公司解除了原有职务，取消了飞行训练资格，随后被安排在该航空公司担任其他职位。有知情人士透露，尽管哈马姆已被禁止直飞，但却仍被迪拜航空公司聘用，得以直飞连接阿联酋和以色列的敏感航线。目前无法确定阿曼是否与其他国家或航空公司分享了对该飞行员激进化的担忧，也无法了解其激进化的具体性质。此外，调查信息显示，在哈马姆加入迪拜航空公司之前，他还曾于摩洛哥王家航空公司任职。目前，嫌疑人已从飞机备降的沙特阿拉伯被移交至阿联酋。阿联酋当局将主导对这起事件的调查，但其发言人拒绝就袭击者在阿曼的过往经历发表评论，以免预先判断调查结果或干扰调查进程。此次事件的曝光也让全球航空业的雇佣背景审查机制备受关注。航空安全分析人士表示，这起事件代表着一次重大的安全漏洞。他们指出，虽然安检失误可能导致武器通过，但对于有预谋的袭击者，本应在抵达机场前很久就被发现并抓获。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伊拉克总理扎伊迪日前主持主权日大会时正式宣布，伊拉克已经进入国家保护、法律完整的保障完全主权阶段，而同时也就土耳其军队及库尔德工人党武装人员撤离达成了协议，结束外国武装团体在伊拉克境内的驻留。
3: 扎伊迪在主权日大会的讲话中宣布，伊拉克已开启由国家保护、法律保障的主权新阶段，标志着多年来举国努力的巅峰。他强调，伊拉克已战胜了其现代史上最艰巨的战役之一。
4: نعلن انطلاق مرحلة السيادة التي تحميها الدولة ويضمنها القانون. انسحاب القوات الأجنبية وإنهاء مهمة التحالف الدولي في العراق بشكل تام.الاتفاق على انسحاب القوات التركية وعناصر حزب العمال الكردستاني وإنهاء وجود الجماعات المسلحة الأجنبية على الأراضي العراقية.
3: 在华盛顿，伊拉克外交部长侯赛因重申，伊拉克与美国和伊朗均保持着牢固关系，将与美国建立双边防务合作伙伴关系，同时也将与其他国家拓展相关合作。
5: يحافظ على علاقاته مع كل دول الجوار سواء كان على المستوى الإقليمي أو المستوى الدولي مع الولايات المتحدة الأمريكية وأن يكون هذا الصراع نقطة لأن يقوم العراق بدور محور لتقريب وجهات النظر بين هذه الدول والقيام بدورة من أجل تخفيف حدة التوتر بالمنطقة
6: هذا الإنجاز كبير جدا بالنسبة للعراق والعراقيين بالنسبة للعراق هو يوم تأسيسي سنؤسس لمرحلة جديدة خالية من حقبة التدخلات الأمريكية والتدخلات العامة
3: 伊拉克方面强调，主权也应体现在伊拉克经济有能力适应全球变化，拓展合作伙伴关系，以及赋能青年群体。
7: Iraqi Prime Minister announced the beginning of a new era of 70, protected by the state and guaranteed by the law built by the Iraqi hands. Sanford Lucy, Phoenix TV, Iraq, Baghdad.
0: 俄乌冲突持续，乌克兰首都基辅横跨第聂伯河的基辅北桥在三号遭到了俄军无人机袭击，这是俄军连续第三天袭击基辅的重要桥梁。基辅市长克里奇科通报说，袭击造成了北桥道路路面和无轨电车接触网受损，从基辅左岸前往到右岸方向的交通一度关闭。现场画面显示，当天白天大桥交通依然处于在拥堵状态，由维修人员作业。俄罗斯国防部三号通报称，俄军继续使用无人机打击乌方目标，在基辅市用于乌军部队调动和军事物资运输的基辅北桥被击中，而在基辅州一处储存乌军补给物资的物流中心被击中。此外，黑海西北部一艘向敖德萨港运送物资的货船被击中。韩国军方三号表示，朝鲜当天上午向东部海域试射了一枚弹道导弹，韩军正在加强监视戒备。青瓦台表示，也就此事召开了国家安全委员会会议。而朝中社证实，朝鲜当天进行了向东海发射战略武器训练。领导人金正恩在现场观摩。
3: 韩国联合参谋本部三日表示，监测到朝鲜当天上午6:30许从元山一带向半岛东部海域发射一枚弹道导弹，导弹飞行距离超过700公里。日本方面表示，相信导弹已落在日本所谓专属经济区之外。此次是朝鲜今年以来第15次试射弹道导弹，上一次也即9月20日，朝鲜也在元山地区向半岛东部海域发射两枚短程弹道导弹。韩联社的报道指出，通常射程为300至1000公里的导弹被归类为短程弹道导弹，但韩联参此次并未将朝方所射导弹界定为短程弹道导弹。据悉，军方考虑到朝鲜可能缩短了中程弹道导弹或中远程弹道导弹的射程，韩联参称，韩美情报部门从朝鲜发射初步阶段起就进行追踪并共享相关动向，韩军正保持高度戒备，将基于稳固的韩美联合防卫态势应对朝方任何可能的挑衅。9月21日，韩国陆军第25师在韩朝军事分界线附近韩方一侧非军事区内执行任务时发生地雷爆炸事故，造成3名军人受伤。韩军调查认为事故由朝军埋设地雷引发，并于9月30日发表立场声明，要求朝方立即停止所谓边境加固工程，而仅时过3天，�朝鲜发射导弹。10月2日，朝鲜劳动党中央委员会部长金宇正发表谈话，谴责地雷爆炸事件是韩方自编自演的新闹剧，并警告韩方企图把半岛局势再次拖入危险境地。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下一节回来，我们继续关注的是中国商务部宣布对欧盟对消及甲苯发起了反倾销调查。中国首个深水油田硫化油田二次开发产油突破200万吨。
8: 一方屋檐挡住风雨，一扇木门留住家的安宁。砖瓦会老去，高墙也会倒下，漂泊的人在哪里安家？愿万家灯火总有一盏为你亮着，远方的屋檐，愿有灯火带归人。
9: 筑梦天下，星期日下午1点半，凤凰卫视资讯台。秉承农民心态，工匠精神，以实业的心态做金融，保险就是阳光，阳光保险集团。常年疲惫乏力竟然可能是能量场惹的祸。
10: 我们身体外裹着将近1米的一个能量罩，
11: 对应的是一个有序的脑电和心电活动，紊乱的能量场加重炎症反应，形成恶性循环，
12: 心血管疾病的风险就可能会升高哟。
9: 利用生物场竟然可以消灭癌细胞，
12: 生物场信号显著影响肿瘤细胞的迁移能力。
11: 吃对了是对生物场持续蓄能。
9: 鲁兰制药启达力凤凰大健康，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 跟踪最新市场动态，聚焦

0: 热点财经话题，深度梳理剖析。中国银行香港财经热点，星期一至五下午五点，凤凰卫视资讯台。
1: 欢迎回来。中国商务部在今天发布公告，公布即日起对原产于欧盟的进口对硝基甲苯发起反倾销立案调查。
2: 根据公告，商务部于2026年9月14日收到江苏淮河化工有限公司、湖北东方化工有限公司代表中国对硝基甲苯产业正式提交的反倾销调查申请，申请人请求对原产于欧盟的进口对硝基甲苯进行反倾销调查。商务部依据有关规定，对申请调查产品的有关情况、申请调查产品对国内产业的影响等进行了审查。根据审查结果，并依据有关规定，商务部决定自2026年10月3日起，对原产于欧盟的进口对硝基甲苯进行反倾销立案调查。商务部新闻发言人表示，申请人提供的初步证据显示，2022至2025年自欧进口的对硝基甲苯产品数量处于高位，价格累计跌幅近60%。自欧倾销进口产品对中国国内产业生产经营造成了损害。根据中国法律和世贸组织规则，相关申请符合反倾销调查立案条件，中方将依法依规开展调查，充分保障各利害关系方权利，客观公正作出裁决。发言人强调，中方在贸易救济领域一贯坚持审慎克制的立场。与此同时，欧盟2025年以来已对中国发起28起贸易救济调查，其中约50%为化工产品，特别是近期连续对中国聚氯乙烯等化工产品发起3起调查。中方多次重申，欧盟需正视自身面临的经贸问题，通过对话协商解决彼此关切。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中国首个深水油田硫化油田二次开发项目累计生产原油在今天突破了200万吨，标志着中国深水老油田二次开发模式经受住连续生产实战检验，为深水老油田提质增效、花钱增产提供了可复制的实践样本。
2: 随着北海开拓油轮接揽离泊，投产刚满2年的亚洲首艘圆筒型海上油气加工厂海葵一号满载4.2万吨深海原油，从亚洲第一深水导管架平台海基二号启程运往陆地。硫化油田二次开发项目累计外输原油达到202万吨。硫化油田二次开发项目位于珠江口盆地海域，作业平均水深305米，依托海基二号平台、海葵一号以及水下生产系统协同作业，共投产32口生产井，最高日产原油达到3900吨。硫化油田是中国首个深水油田，经过10年技术攻关，科研团队有效提升了原油采收率和开采效率，油田开采寿命得以延长30年。截至目前，油田已生产原油超过4000万吨，日产量也达到了投产22年来的新高。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深圳罗湖作为港客北上消费的传统消费场景，在国庆假期期间，当地联合香港主流消费平台优化港客支付手段，让高端餐饮推广至街区更加平民化，市民体验也更具有性价比。
3: 在内地国庆节假期期间，深圳市推出一系列文旅活动，在位于罗湖区的大型商圈融合高端餐饮等消费场景吸引旅客。罗湖方面表示，已在国庆期间发放消费券刺激消费，消费者可凭周边指定电影院的票根享受优惠。针对港客，也联动香港主流消费平台优化支付手段。
4: 那在餐饮消费券和票根经济方面，我们的思路是从单点活动向全域引流的升级，核心是用一张票根或消费券作为流量入口，同时我们叠加了阿里配加、OpenRice 等港客境外游客熟知的大型平台，实现外包内用，直接承载了港澳游客北上的消费热潮。
3: 深圳市民表示，以优惠的价格品尝知名餐厅的美食具有性价比，传统大型商圈开设创新活动，在吸引年轻消费者的同时，也丰富了市民假期活动。
5: 对于深圳的年轻人来说，这种来自全国各地的知名餐厅来深圳举办这种美食活动是很有吸引力的，年轻人应该会比较乐意以一个比较低的单价，然后去品尝到黑珍珠餐厅招牌的美食。

0: 让市民们都能够近距离的和我们的主厨进行这种互动，看着他们这个料理的一些过程，包括我们把这种顶级的这个餐食从包厢引入到我们的街区，更多的是能够让他们无门槛的去接触到这样的一些顶尖的一些风味。
1: 主办方表示，活动邀请九座城市的19家品牌餐厅落地街区，市民无需高额消费，不用预约包间，在街区即可打卡多家知名餐厅。活动将持续到10月7号。凤凰卫视朱佳杰、李庭生深圳报道。
2: 为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香港社区举行大型国际展示暨社区检阅礼。活动是在沙田元和游乐场举行，现场展示出了一面长30米或20米的大型国旗，更有77人排列77阵型庆祝国庆与童军升旗仪式。作为本届沙田节活动之一，社区检阅礼旨在结合国家历史，提升社区居民对国家的自豪感与安全意识。主办方也成立国民教育活动工作小组，连同区内学校和团体，将国家历史和传统美德扣连到庆祝活动当中。香港保安局表示，特区政府跨部门团队正检视新皇岗口岸的各项服务细节，为开通做好准备。
3: 保安局社交平台上载片段，多个政府部门包括入境处、消防、救护以及警方等等，就入境流程以及紧急情况等进行测试。保安局局长邓炳强也到场听取汇报。局方表示，多次演习和共动员70多个政策局和部门，超过3万名公务员测试，检视新皇岗口岸出入境人流、车流、交通配套、紧急情况以及 WiFi 使用等细节，务求让市民有最方便的过关体验。并指团队不但只是赶工，而是一步步将各项准备做到更周全，解决可能遇到的困难。据了解，重建后的新皇岗口岸最快本月12号启用，将会实施异地两检安排和核作查验一次放行的24小时通关模式，设有134条核作查验自助通道，最快只需要5分钟就可以完成出入境手续。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2: 近期香港商业地产出现了重大调整，一项耗资超过200亿港元的机场航天城项目正式易主，原营运商止损退出，提前终止与机管局的合约，支付超过30亿补偿，并做出了巨额减值。而本次项目换手不单是企业财务重整，更标志着香港空港城市的发展模式迎来了转型新方向。
4: 回看项目起源，2018年市场向好，吸口偏低。新世界夺得11skies 的 DBO 营运权，规划新建380万平方尺的综合体，汇集商场、写字楼及娱乐设施，目标辐射大湾区人流，打造香港全新的商业增长点。不过，短短数年，市场环境急转，高息、消费外流、旅客习惯改变，加上项目长达38年、总额近700亿港元保底租金压力，令重资产的11skies 陷入了困局。记者在现场观察到，项目硬件大致完工，原本开设的商铺几乎全部处于停业状态，场面冷清。全球儿童职业乐园品牌自2年前试营业以来，一直未正式开业。现场由胶板围封，疑似未正式开业就已经离场，场内的零售区域也处于空置状态。放眼全球成熟的机场城市，像是新加坡的星耀樟宜、韩国的仁川机场，已经摸索出成熟的空港商业模式。如位于新加坡的樟宜机场，突破了传统机场的商业框架，以热带森林谷等自然地标为核心，融合自然体验与多元消费，不但服务候机旅客，更吸引了大批市民及游客专程打卡。反观旧有的11skies 规划，过度依赖传统的商场零售，重硬件、轻内容，缺少独特的文旅 IP。有评论就指，香港本地商圈竞争激烈，消费分流，单靠零售难以突围，这也是项目陷入僵局的核心原因。随着机管局全面接手11skies， 香港机场的城市发展进入了全新的阶段。机管局明确表示，不会走传统的商场路线，而是主力去打造全龄娱乐、多元餐饮以及沉浸式的文旅体验。 并且会联动邻近的亚洲国际博览馆、游艇港、海滨长廊及智慧交通，搭建完整的空港城市生态圈。值得留意的是，项目建筑硬件已经大致完成，机管局接手后重点会放在软件内容重塑。机管局商务执行总监陈振思日前表示，十一 Skies 将会改名，重新定位，纳入 Skytopia 项目，打造香港国际级娱乐枢纽，一半规划做娱乐设施，包括高卡车场、宠物友善空间，另一半为餐饮零售，原本户外鲜活市场则改移至室内，零售也不再主打名牌，强调体验感，整体预计2028年底至2029年启用，有信心大部分单位可以租出。陈振思期望项目吸引机场中转旅客，配合机场游艇港湾的发展。按照协议，新世界终止合约后仍会营运当中两项娱乐设施。纵观本次变动，十一 Skies 易主是否有望激活香港西北腹地的潜力，为本地空港及文旅经济带来新动能，仍有待持续关注。凤凰卫视纪思清香港报道。
2: 在台湾，2026地方选举将于下个月投票。高人气的台北市长蒋万安担起了辅选国民党参选人的重任，在今天参与五个辅选行程，包括了为台北市议员郭昭彦助选。
5: 力拼连任市长的蒋万安前往国民党籍议员郭昭彦竞选总部成立大会，支持者很热情，与蒋万安握手，久久不愿放开。据报，短短一个路口的距离，蒋万安走了近五分钟。而公示3号一整天，蒋万安就要跑五个辅选行程，而蒋万安的对手民进党台北市长参选人沈柏阳也出席了议员林亮君的竞选总部成立活动。选战倒数56天，蓝营在加强攻势，找到沈柏阳12年前的文章，把毒品和药品画上等号，更曾抛出建议建立社区中心，向吸毒者提供毒品与干净的针头，再掀起蓝绿交战。
6: 非常惊讶，沈柏阳委员竟然把毒品类比成为药物，甚至把吸毒跟喜欢模型做一个比喻，这是完全不能相提并论的事情。
5: 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2: 感谢收看，下节还有更多消息，我们将持续关注报道，敬请留意。

呢就已经超过了90%。

0: 外佣离乡背井来香港谋生，能否遇到好雇主是未知数。
1: Not all employers treat very well to their helpers.
0: 如果有做到十项全能咧，系有困难喺度嘅。有雇主用心相待，视外佣为一家人。
2: 我将工人真系当成系一个下人咁样，你对佢好，佢就会对翻你好。
0: 香港新视点，星期日晚上8:30，凤凰卫视资讯台，速通大湾区，穿越11城，聚焦开放前沿。 共享科技成果，展望无限未来。中国银行香港徐达大湾区，星期一至五晚上7点，凤凰卫视资讯台。口子窖问答神州由中国金香型高端白酒口子窖著名赞助播出。口子窖珍藏食窖，自然兼香。

0: 很多的互联网的大头，尤其是美国，他投资的金额其实远远超过他的收入的金额，资产的泡沫是不是越来越庞大了？
1: 等到泡沫崩溃了之后呢，才是他真正落地的时候。那个时候呢，可能是我们这一生很难遇到的一次绝好的投资的机会。
0: 哇，你说未来年轻的孩子可能会是要花钱买第一份工作？
1: 是的，
0: 这其实挺吓人的。
1: 我们应对新技术革命最好的办法，可能是守在我们自己熟悉的领域里面，等待着它过来，然后我们来教他你该如何为我赋能。
0: 在这个慢变量的小趋势当中，你看到了中国变化的轨迹了没有？
1: 因为美国在瞄准中国的时候，它其实瞄准了一个比中国经济远为强大的敌人，就是全球供应链。

0: 你当时说过你做变量很大的原因是因为你看到了《光荣与梦想》这本书啊、在美国的大萧条一直写到了崛起40年，你当时笑着说如果你来写中国肯定写得更好一点。
1: 对，
0: 现在你开始写中国30年，你已经写了快要三分之一了。
1: 我觉得我遇到的最大的挑战还不是
0: 说它在进行中，
1: 对，它在进行中，所以你又得预测，有时候你又不知道你预测到底对不对。我后来总结自己的研究的方法，因为大概30年这段时间里头呢，慢变量我觉得变化不会太大，但是你又讲新东西，所以你就沿着慢变量去寻找小趋势。
0: 我们在这30年其实是经历一个世界的大变局的30年，你自己看了9年以后，你会觉得在这个慢变量的小趋势当中你看到了中国变化的轨迹了没有？
1: 我觉得从我开始写的时候，其实中国经济就进入到了一个未知的水域，就发生很多变化。2018年、2019年先是中美贸易战，后来新冠疫情，然后呢整个经济这个结构的这个调整如此之大，包括最近几年出现的这种新的 AI 革命，所以它都是天翻地覆的变化。坦率地讲，我觉得一开始其实我们就是整个中国经济啊，从决策部门然后到普通的企业和家庭，其实没有太做好准备，不知道发生了啥，因为跟我们原来熟悉的那个世界太不一样了。经过了这大概10年之后，有点想明白了，这10年是中国展现出来它的坚韧力的10年。就从最开始的遭遇战，就突然被别人放了冷枪，然后呢就转入到防守战，就我们得看看万一什么地方有短板我们得补一下。大概呢到现在，从决策层面到企业公众的心理，我觉得基本上都已经比10年前会很笃定。就我们知道可能还会有很多坏消息，但是你已经吓不倒我了。
0: 你说了一句话叫做反正已经做好了光荣孤立的准备，是吗？
1: 对，
0: 过去10年中国在面临转折的时候

0: 企业其实从产品的质量和技术已经超过国外的对手。那个时候呢，还会有一招，就国外的企业呢，他会恶意收购。所以那时候你基本上会看到很多本土企业的血泪史。现在游戏规则已经变了，现在安全和效率都很重要，你就给了很多本土创新的企业机会。是我不可能一步就能做到世界第一，但我现在我能把它做出来，那我就有价值，因为我增加了中国企业和中国经济的安全感，就得有人掏钱让我留在这个市场上。
1: 也就是说，在技术封锁或者市场封锁的情况之下，只能靠本国的市场跟本国的企业，
0: 对，
1: 反而互相成就了这个生产链或产业链里面的
0: 对
1: 每一个人的机会了。
0: 当然呢，也要讲到，就是我们现在在讲所谓的国外经济封锁，它也没有完全封锁住中国，它是因为美国在瞄准中国的时候，它其实瞄准了一个比中国经济远为强大的敌人，就是全球供应链。因为中国现在已经深度嵌入到全球供应链里头去了，从90年代对外开放的过程中给了我们一个绝好的机会，就我们真的嵌入到了全球供应链，而以后我们在全球供应链中的地位发挥的作用会越来越强大，就这个已经改变不了了。
1: 真的改变不了吗？因为一直在说去我们的生产链，
0: 不可能
1: 去中国的生产链，你觉得是不可能？
0: 不可能，就是中国的企业家，你不要低估他们的智慧程度。我看到的中国企业出海呢，大概是个这么格局。一开始呢是贸易战把很多中国企业给打懵了，我本来正常的跟你做生意嘛，卖东西给你去，我开心你也开心嘛，怎么就不让我做生意了？然后我们开始想能不能把这个出口的市场多元化，那我没办法出口到美欧市场了，我能不能出口到东南亚，出口到中东，出口到非洲、拉丁美洲？但这里头会遇到一个问题，就是这些市场的规模都不像传统的美欧市场那么大，你去了之后呢，你把自己的市场在越做越窄。有很多成功的中国企业，其实他们也不太愿意让别人关注到，但他们其实我觉得这个思路是蛮对的，就他们会来到发展中国家说，兄弟，我来教你赚钱吧。发展中国家说咋赚钱啊，说简单啊，出口啊，出口到美国啊，赚美国人的钱，对吧？发展中国家说我不会干啊，我会干啊，我教你嘛，包教包会。然后发展中国家的企业呢就具备了出口的能力，那他的收入就会增加。那我举个例子，中国有一个企业到了西班牙，当地的一个汽车企业呢成立了一个合资企业，原来的工厂它已经是个幽灵企业了，已经停产很长时间了，怎么中国的企业去了之后你就能够盘活？它是背后中国的技术和中国的供应链管理的能力，所以它有很多中国企业呢，它已经把自己的灵魂注入到了全球供应链的各个环节里头，这种灵魂能够去给它激发出来的力量会更强大。现在中国出口里面，机电产品的出口增长速度很快，中间产品比最终产品的增长更快，都反映出来这个趋势。最后呢，你会看到在全球市场上找不到中国 Made in China 的产品了，但是所有的产品的背后它都会有中国企业的影子。
1: 知道两会的时候说今年的 GDP 增长5%左右，上半年也大概4.7%吧，但是二季度也是4.3%了。同时国家也承认现在的内需仍然是很不足的，或者是说没有想象中的复原的快。
0: 对，
1: 您是怎么观察的？
0: 我们不看那个宏观的数据，就看你自己的体感，其实是很清晰的，就是冷热不均。但有一些部门呢那好得不得了，
1: 它是 AI 部门、
0: 跟 AI 相关的呀，
1: 新科技部门，
0: 对，跟新技术相关的。但另外一个方面，传统的这些部门呢，确实是复原起来很困难。它主要是发生的变化呢，就是房地产调整。房地产呢，对整个经济结构影响也会很大，就病来如山倒，病去如抽丝，它是个很长的过程。现在最有争议的就是居民消费，实际上是一个没有定论的问题。因为你要原来去看的话，好像大家都在讲说，哎，中国居民储蓄率很高，消费率很低，你怎么增加大家的消费？电冰箱、空调、洗衣机，这该买的全都买了，什么以旧换新啊，补贴啊，
1: 也不能老换新。
0: 那你增加消费品的需求，好，这个消费品的需求里头又有相当一大的部分，它是相当于像这个公共服务一样的，所以它的价格不是完全由市场来定的。你在中国上个大学学费多少？你要在美国上个大学学费多少？所以它很难去比。你要这么去看的话，其实必须要有比较大的社会创新才能够激励出来
1: 新的消费。
0: 新的消费 这是
1: 工具的。

0: 东西，不是需求的需要。
1: 对，其实政府有时候也很困惑，就明明大家老百姓有需求，那为什么企业呢还没有能够创造出来？
0: 比如说老百姓现在什么需求，然后企业还没有创造出
1: 来。你比如说现在我们都在讲中国是养老，那你养老是一个巨大的需求啊，可是你现在看企业怎么为养老服务呢？都是去建养老院。可是中国很可能绝大部分的老年人都是居家养老，他需要的是照护服务。你有没有提供足够多的照护服务？你怎么把它流程拆解、服务标准化，然后培养出来足够多的合理的这个护工？听起来好像很简单，没有那么简单的。你像我去调研的时候呢，我去了一个职业技术学校，然后呢他们培养出来这种护工送到养老院，没过多长时间被退回来了。人家说你们这些小姑娘不会跟我们的老年人聊天。那问题出在什么地方？就是你的专业知识都学了，但是你没有一个历史背景，老人讲的话你听不懂，你对中国历史是没有了解的。这个事情也很好玩，就是我们理解职业学校它就是负责一个职业教育的，人家现在搞成了通识教育。他们大概找了十几首红歌，然后按照历史顺序说，这是长征时期唱的歌啊，这是解放战争的时候唱的歌。你大概把这十几首歌学会了，你大概跟老年人聊天就知道，哎，你讲的是哪段历史时期，老年人就很开心啊，说你居然会跟我们有共同语言。所以从这件小事我们就能看得出来，我们其实还没做好完全的准备。这个准备全部做好了之后，我觉得是能够提供出来巨大的商业机会的。但是这些商业机会都不像过去搞个房地产啊、搞个互联网一样就一下子都能赚大钱，这都是要水墨功夫，然后可能赚的都是辛苦钱，赚的都是小钱。所以有一些习惯赚快钱、赚大钱的企业呢就不太有兴趣，所以这是个很遗憾的事情。
0: 你曾经说过一次啊，越到中国的基层你越乐观，虽然大家现在感觉体感好像经济不是这么好，这次是为了 AI 到了基层去，你还是觉得乐观吗？
1: 现在到了基层你还看不出来 AI 的影响。一个呢就是企业都很焦虑，焦虑的都是老板。老板呢说，哎，有了 AI 你怎么不降本增效啊？其实他自己也不知道用 AI 干啥。也会看到就是很多年轻人啊，很多素人在用 AI 能做出来很不错的动画的这个作品啊、视频的这些作品能做出来，但是很难产品化和商业化，就大家是图个乐。我觉得 AI 到基层可能时间还要更长一点，但是到了基层之后呢，你能感觉到的一个就是基层它有自己的活力，普通的企业和普通的百姓他会在他面对的约束条件下努力地寻找，我怎么能够让我的生活做得更好。而你能看到人们在面对有限资源的时候为了改善自己生活的创造力。所以我会看到发生在县城里面的故事更好玩。你看有很多写县城生活的流行歌曲，是不是比那些讲都市生活呀要更有烟火味，对吧？但人家有故事情节啊。然后你会看到有很多运动员，尤其是竞技体育的运动员，往往出身不是在大城市，是在这种小城市县城里头。因为县城里面也有基础，县城里面又有那种不肯认输的拼搏精神，小镇青年还相信我命由我不由天，大城市的青年早就躺平了，啥都不干了。
0: 是不是因为大城市青年太卷了，小镇和县城里面还没那么卷？
1: 大城市里面你到最后会发现它其实缺乏了多元化，就大家的生活路径都变得太相似，然后呢成本又太高，你的信息其实是在一个茧房里头。我举一个例子来讲，就是往往在一些中小城市它会更敏锐地捕捉到就业市场上发生的变化，然后呢他会调整，叫孩子可能去学什么专业呢，去上什么学校啊。大城市他相信我只要能考上985、211绝对没错的，所以他选择面反而会
0: 更，就是反正都还是要挤那个窄门。
1: 对对对对 对
0: 或者进那个大厂，
1: 反而是可能是一些二三线城市呢他已经放弃了，就我不考北大清华了，那我的选择面更广，我到底是上一个林业学校呢还是上一个农业学校，是学一个电工呢还是学一个烹饪，他其实选择面更广。
0: 这种选择面反而未来更
1: 多
0: 会被
1: AI 取代，对他可能他有时候他会选得更准。有很多冷门的专业其实收入一直是很稳定的。

0: 时事是一串密码，如何用最短时间解锁各方之见？与其群音中搜索，自海里翻找，生化间探秘，不如由我罗列拆解，为你浓缩时间，扩充视野空间。
1: 总编辑时间：星期一至五晚上十点，凤凰卫视资讯台。
2: 好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兼香。
1: 朝鲜半岛非军事区发生爆炸案，导致三名韩国士兵受伤。调查显示，当地除了两枚爆炸地雷之外，至少尚有一枚未爆地雷。美日十月举行利剑联演，投入日本陆自二五式反舰导弹，在不进行实弹射击状况下演练交战程序。菲律宾接装新一批贝尔412 EPS 直升机，用于执行空中突袭、人员和物资运输。军情观察室周三晚上八点半，凤凰卫视中文台。
3: 是什么连接着彼此的血脉？是什么牵引着共同的期盼？是远在天涯的相思。
4: 公安部与缅甸警察总部开展联合。
3: 是近在眼前的真实。
5: 州院洞庭湖一线。
3: 是信念。是梦想。是我们自己的故事。赛轮轮胎，华文大直播，每天晚上七点，凤凰卫视资讯台。

0: 现在看起来就有一点点那个 loop 的感觉出现啊，就是很多的互联网的大头，尤其是美国，
1: 对，
0: 就是他投资的金额其实远远超过他的收入的金额，
1: 对，
0: 就一直在画这个圈圈，
1: 对，
0: 所以大家觉得资产的泡沫确实是不是越来越庞大了？
1: 从今年年初，我的读者就不断问我关于 AI 的问题，就是问的多了之后呢，我突然意识到说可能今年就必须得来说一说这个话题了，大家有很多焦虑。从历史的规律来看的话，这些重大的技术革命，它往往会在之前的时候会出现一个资产价格泡沫，然后等到泡沫崩溃了之后呢，才是它真正落地的时候，因为你核心的技术突破已经出现了嘛，然后你泡沫崩溃了之后，价格就更便宜了，基础设施又都有了，所以那时候呢，是有另外一群人，然后真正想出来了落地应用的场景。那个时候呢，可能是我们这一生很难遇到的一次绝好的投资的机会。但是也会有一些人呢，会忽悠大家。你像 Google 原来的这个前 CEO 说过一句话，他说：“如果现在有个火箭的座位给你，你不要犹豫是前排的还是后排的，先坐上去。”仔细去想，他这个话是完全错误的。如果是这是第一艘去火星的火箭，它大概有两种结局。第一种结局就是它是发射失败了，那你上去了之后你就粉身碎骨了。好，第二个结局就是它顺利的到了火星。那它如果顺利到了火星之后，
0: 它
1: 会接着，
0: 它
1: 会接着干啥？它一定是接下来发射第二个火箭，然后要更多的人上去。如果你认为 AI 是一个伟大的技术革命，它不可能只发一班车的。他会一班车一班车一班车的发，而且最早发的那班车很可能是走的时候太匆忙，带油也没有带够，然后走到一半的时候抛锚了，或者方向不对，然后走偏了。有很多时候我们应对新技术革命最好的办法可能是守在我们自己熟悉的领域里面，等待着他过来，然后我们来教他你该如何为我赋能，如何在我这个行业去应用。因为你也不知道它以后会变成啥。现在大家都在讲大语言模型，那也可能世界模型马上就突破了，又或者以后就是这个具身智能，或者以后它是比如说是自动驾驶是首先走出来了，你不知道它以后到底是在什么地方。
0: 照您这样说，其实它还有好长的发展空间呢，那为什么中间就一定会有这个泡沫，资产泡沫的破裂的？
1: 这是人性导致的，没有大家的盲目乐观，它不可能在短期能够调动如此多的资金，那没有这么多的资金呢，它就不可能有核心技术的突破，也不可能在很短的时间集中的把基础设施全部建成。但恰恰因为大家都盲目乐观，那你会高估了它在这段时期可能带来的收益。当你不断赚钱不断赚钱的时候，你又会产生一种冲动，就是我可能杠杆放高啊，甚至可能会有一些做假账啊，做坏账啊，你实际的业绩和预期不一样的时候，大家又会盲目的这个悲观。
0: AI 投资的资产泡沫在中国的情况严重吗？
1: 中国更谨慎，大家都在讲说中美两个国家呢是 AI 投资最多的，但中国对 AI 的投资从量级上是不如美国的，因为有不同的这个核算嘛，大概也就是十分之一甚至几十分之一，所以它不是一个等量器官的，而且方向也不太一样。就美国更多的会是我投资了之后呢，我去堆这种大模型的算力啊，让它的性能会更好。中国呢，你会看到它会要求你实打实的，你有个东西在那，它算力中心有个东西在那，然后你搞这个大模型给我弄个便宜的，你甭给我弄那么贵的啊，弄一个好用的啊。这种如果真是有泡沫的话，中美两国的 AI 都会受到影响，但是中国会受到的影响会小一些。你不觉得吗？就硅谷有很多时候呢就跟讲鬼故事一样啊。美国呢，它其实它是个宗教国家，因为圣经里面专门讲到末日嘛，所以他们会担心说到最后 AI 会灭了人类啊，然后会有末日啊。其实中国的优势就是我们其实没有这种心理负担，我们的好处就是我们没有一个宗教传统，我们从来不敬畏这些什么神啊鬼啊，我们会觉得所有的神和鬼都是可以交朋友的，哪怕是别人的神我去拜拜，对吧？万一有用呢，但万一能保佑我升官发财生个儿子呢，对吧？它是一个高度的实用主义，然后现实主义，所以他会认为所有的东西都是一个工具，然后最后都是为人类的福利来服务的。
0: 其实是人类的选择让 AI 走到哪条路，
1: 这条路呢，一定不是硅谷告诉我们要走的那条路，而是在中国的这种实用主义更关心公平正义，更关心普通人的福利，然后我们就去想 AI 这个工具能怎么去用，慢慢慢慢把它用起来。
0: 我曾经问过一个专家，他也说我们年轻人不应该去适应 AI 时代，年轻人应该是创造 AI 时代哈。
2: 对，
0: 按照这样的说法，就是说你在 AI 时代你是可以怎么去跟 AI 共舞。
2: 就我们有一次开会，就是一群经济学家也是在讨论就 AI 对就业的影响，然后我们就问一个诺贝尔奖得主，他是伦敦经济学院的一个研究劳动经济学的一个著名的专家，他说你们别问了，就是我们其实也想象不出来，就是 AI 来了之后会出现什么样的新的工作。但是他说我们可以从身边去看，他讲了一个小故事，我觉得蛮好玩的。他去那个公园里散步，然后呢看见一些年轻人在帮别人遛狗。帮别人遛狗这件事情已经普及到什么程度了，就公园里面开始有管制了，就立了一个牌子说如果你是替别人去遛狗，最多比如说不能超过五条狗，然后你要注意，比如说那个小狗拉的便便你要把它捡起来。这个其实它不是一个我们传统理解的那种你在给谁，你在哪个单位去打工。年轻人可能会发现他有一种新的活法，就是我在做自己感兴趣的事情，还有人给我钱，我在自己管理自己的这个整个业务流程。而你过去没有 AI 的话，你很可能你自己是管理不了的，就 AI 现在变成了一个每个人可以随身携带的工具包。
0: 但我感觉上还是在提供服务，提供劳动，付出我的时间。
2: 对，以后能够创造出来无限多就业岗位和需求的一定是在服务业。过去大家瞧不起服务业，就是因为服务业生产效率不高嘛。那你生产效率不高是因为你没有技术为你赋能。
0: 你说未来年轻的孩子可能会是要花钱买第一份工作。
1: 是的，
0: 这其实挺吓人的。
1: 就我关心的问题是 AI 会不会真正替代我们人的就业。这两年我问了很多行业，可以讲说会有压力，但是大规模的失业其实还没有出现，当然这个原因会很多，但是明显的能感觉到的就是他们不招新的这种初级的员工了。老板会告诉我，我不需要秘书了，我自己能搞定了。券商他会有很多研究助理，现在不需要了，我自己全搞定了， AI 来帮我。你包括我们大学教授，原来的时候研究生其实是帮我们来做很多辅助的研究工作，现在我都不招研究生了。那你问题就来了，其实年轻人在他们上学的时候，他除了学那些课本上的知识，他没有学到关于真实世界的那些技能。
0: 对，
1: 他需要这个第一份工作。
0: 你说在20岁到30岁是他累积这第一份工作很重要的时间。
1: 对，而且他这第一份工作他其实干得很差，很笨拙，犯了很多错误，被老板骂，被同事骂，但是在这个过程中他大概知道说，哦，真实世界是这样的，他的能力才培养。你现在连他的第一张入门券都没有了，那他这时候怎么办？那就两个，一个最好的就是我们把教育前置，就是在他上学的时候，只要他开始要琢磨说，哎，我想去干一件事情，啊，而且我想赚点钱，对吧？你就可以去鼓励他，去打一份零工也好啊，然后去自己去做一个产品也好啊，自己去当一个销售也好啊。其实
0: 初中、高中就应该可以。
1: 年轻人其实都有这个潜力的，而且他们很可能会干得比我们想象中的要干得会更好。如果我们的教育不进行这样的改变，那你只能是第二一个。结果第二个结果呢，就是很扎心，以后父母要为孩子多存一份钱，这份钱是为了当他们在大学毕业之后找第一份工作的时候得花钱买到一份实习的工作，或者他们自己要创业，那他创业的本金从哪里来呀？那还是父母去提供。
0: 你刚才说另外一个蛮扎心的，就是说你看像连教授现在都不愿意再研究生了。
1: 对，
0: 所以以后学生我暂时不就业，我继续念书都有困难了。
1: 学生也要想明白一件事情，就是我为什么一定要花那么长的时间只是在学校里面去学那些课本上的知识。那些课本的知识过去的时候呢，是因为能够给你个文凭，那个文凭呢能够帮着你找到一份稳定的工作。这个游戏规则可能已经变了，就你以后你哪怕拿到的是一份精英学校的文凭，它也不保证你能够拿到一份很好的工作。哪怕你拿到一份很好的工作， 这个工作也不一定能够保证你一直能干到退休，那你就得打破原来的游戏规则。我们过去的时候呢，只推到我怎么考上好的大学，那你往前推最优的选择就是要上最好的幼儿园、最好的小学、最好的中学，我才能够考到最好的大学。但是那不是你的 end game， 你的 end game 是你在社会上能够立足，你能够有一份体面的收入，然后你能够跟大家处好关系，然后你能够组建一个和谐幸福的家庭，那个是你的到最后的那个终局。那你为了实现这个目标，你再来往前倒推，你能推出来的最优路径就不是刷题上大学了。
0: 那应该是什么路径？
1: 它是一开始的时候你要培养自己的核心能力啊，
0: 嗯，
1: 就怎么跟别人沟通和交流的这个机会啊。我跟我儿子喜欢讲的一句话，我说你考试考不考第一，我说我不关心，我说你必须要练会一个技能，就是怎么跟女生打交道。他说凭什么？他说他们老欺负我。我说你想一想，大概率以后你的上司可能是一个女的，然后你的同事中一半以上很可能是女生，然后你以后你不管你干啥，你很可能你要服务的用户是女生。我现在男生情商都很低啊，都是直男啊，但如果你要能情商高一点，你能把自己变成一个暖男，
0: 竞争力，
1: 你的核心竞争力不就起来了。那虽然是开玩笑，但是你能看到就是这种很软的技能其实是很核心的，就你怎么表达自我啊，你怎么能够应付生活中可能会出现的那些困境，跟别人合作，在一个多文化的团队里面能够跟别人去合作。所以很多这些它都不是你能够通过刷题啊、考试啊能够做出来的，而这些呢很可能到了社会上去它是杀手锏，就别人没有这个经验，然后你有这个经验，那你肯定会秒杀那些懵懵懂懂只会刷题的那些同龄人。
3: 口子窖问答神州由中国金香型高端白酒口子窖知名赞助播出。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兼香。清晨让能量激活感知，释放资讯活力，触发敏锐，实时连线国际，清晰辨别，立体透视重点，思路焕活，要闻全面搜罗。每天七点唤醒体验，长龙凤凰早班车，每天七点凤凰卫视资讯台。

0: 特朗普称对伊朗的下一步行动十分重大，伊朗官员称特朗普陷入幻想。
1: 七国集团将在十个月内释放1亿桶石油储备，互相不实施能源的出口限制。
0: 迪拜航空客机冲突涉事，副驾驶承认行动目的是操控客机在以色列坠毁。
2: If the Democrats win, you will have an economic depression, in my opinion, the likes of 1929, not a good time.If the Republicans win, you will each have $5,000 in your pocket and economic success for our country.
1: 美国中期选举倒数一个月，共和党选情告急，特朗普承诺派遣，稳住深红色票仓。
0: 巴西大选在即，美国与澳大利亚以安全为由关闭使领馆，被批操纵公众舆论。
3: 头条新闻由中国一汽红旗、金葵花国雅特约赞助播出。
0: 各位好，欢迎您搭乘时事直通车，凤卫视中文台、资讯台、香港台、欧洲台、美洲台为您环球报道。我是李亚倩，
1: 我是李科夫。首先来关注头条新闻。美国总统特朗普2号向媒体透露，对伊朗的下一步行动十分重大，且一切进展顺利。据美媒报道，特朗普政府高级内阁成员当天举行闭门会议，围绕伊朗战事等中东冲突讨论应对的计划。
0: 而针对特朗普近期屡次扬言恢复对伊打击，伊朗高级官员则指，现实取决于伊朗的行动，而非特朗普的幻想。
4: 据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2日报道，特朗普称对伊朗的下一阶段行动将十分重大，一切进展非常顺利，伊朗的情况不妙。特朗普表态之际，其政府高级内阁成员举行闭门会议，讨论对伊朗战事以及沙特阿拉伯与也门胡塞武装冲突的下一步行动。美媒援引多名美官员消息报道称，此次会议高度不寻常，没有对外正式公布。上次举行类似会议是在2025年6月，即以色列对伊朗多地发动大规模空袭的前几日。谈及中东局势时，一名官员称，有些事情已经做出决定，或至少已进行了深入讨论。另一方面，针对特朗普近期频频威胁恢复对伊朗打击，并强调美方占据优势，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长雷扎伊2日发文回应，他称特朗普是美国历史上最差总统，并指尽管特朗普放话屡遭打脸，却总是拒绝闭嘴，如今其言论甚至超越了他幻想的范畴。特朗普可以每天都想象自己赢了，但现实不取决于特朗普如何幻想，而是由伊朗人民士兵和导弹所决定。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也门局势持续紧张，沙特阿拉伯主导的多国联军2号拦截并摧毁胡塞武装发射的3枚弹道导弹，但是部分弹道碎片坠毁在沙特境内，导致1人受伤。
0: 而此外，沙特据报计划对胡塞武装发动大规模军事进攻，但是美方再次拒绝参与打击行动。巴基斯坦外长则表示，下周将在利雅得开会，商讨与胡塞武装进行政治接触的可能性。
5: 沙特民防总局3日凌晨发表声明称，也门胡塞武装2日发射的一枚弹道导弹被拦截后，碎片坠落在沙特南部阿希尔省，造成1人受伤，一栋建筑及多辆汽车受损。同日还有另一枚投射物落在西南部奈吉兰市的一所学校，造成财产损失。在之前一天，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也通报称，拦截并摧毁了胡塞武装向沙特西南部海米斯穆谢特市发射的3枚弹道导弹。此外，沙特据报正计划在未来数周发动军事行动，夺回胡塞武装上月控制的曼德海峡等关键航行通道。沙特目前正在考虑2种方案，一是针对曼

0: 的海峡周边地区进行有限度打击，二是在贝达、马里卜等多个省份展开多线同步进攻。这场行动将由沙特支持的也门政府军地面部队主导，预计动员超过10万兵力，并由沙特提供空中支援。阿克西奥斯新闻网援引美国官员的话报道称，美方再次拒绝沙特提出的参与打击胡塞武装的行动及实施空袭的请求。不过，如果行动过程中出现问题，这一立场可能会发生改变。美国据报已为沙特在也门的行动提供了情报支持，地区盟友和欧洲国家也向沙特提供了以防御为主的军事援助，但预计沙特的盟友不会直接参与战斗。军事行动蓄势待发，外交场域的斡旋也同步展开。巴基斯坦外交部长达尔二日表示，巴基斯坦、沙特与土耳其三国组成的麦加共同防务协议委员会将于下周在利雅得召开紧急会议，商讨与胡塞武装进行政治接触的可能性。达尔表示，这一建议由伊朗方面提出，伊方已与胡塞武装及伊拉克民兵组织保持距离，希望能以政治方式解决危机。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中东局势日趋复杂，伊朗提出麦加防务委员会共同商讨与胡塞武装进行政治接触，会对局势产生怎样的影响？
2: 马上连线本台驻伊朗记者李瑞。李瑞，你好。
3: 你好。
2: 那么在美伊局势不明朗的情况下，伊朗在也门问题上的发声能起到多大作用呢？
3: 好的，科夫。那现在呢，就是也门的问题呢是逐渐的加剧啊。那现在，根据达尔所说呢，他是在纽约去见了外长阿拉格奇，伊朗外长阿拉格奇就跟他说呢，为了避免也门局势紧张，因为沙特包括巴基斯坦和土耳其都签了麦加协议，所以呢，他们都要承担安全风险，所以一旦这个沙特的局势紧张的话呢，巴基斯坦不得不参与打击胡塞武装。那么这个时候呢，伊朗也不希望继续的升级，所以呢，阿拉格奇建议呢是通过政治来解决。那只是一个建议，而且是一个非正式的一个建议。那目前看来呢，伊朗呢在胡塞武装的影响力呢是独特的，而且呢是非常重要的，但并不是绝对的，因为呢，包括阿拉格奇自己讲呢，胡塞武装也并不听从于伊朗的指挥，所以呢，伊朗现在提出来呢这样一个意见议呢，我觉得第一呢是希望也门胡塞武装和沙特的冲突呢不要继续升级，第二呢是希望能够跟现在的美伊冲突呢分隔开来。但是呢，毫无疑问的是，现在的美伊冲突和这个也门胡塞武装红海局势呢是连在一起的，所以呢，伊朗希望通过政治来解决呢，一方面是希望能够降低局势，另一方面呢也希望通过也门的政治解决呢能够帮助现在的美伊局势冲突呢走向缓解。但是现在呢，还要看一下，就是下周伊朗下周沙特他麦加协议的会议究竟会有什么样的结果，包括伊朗究竟会采取什么样的措施来帮助解决当前的局势升级。科夫。
2: 好的，感谢李瑞。
1: 我们再来关注到的是霍尔木兹海峡的局势。霍尔木兹海峡附近海域连续第二天接报有油轮遇袭。英国海上贸易行动办公室在3号表示，一艘油轮在阿曼野东海域遭到了不明发射物击中，所幸船上所有人员均安全。
0: 英国海上贸易行动办公室3日发布通报称，一艘油轮在阿曼以东4海里处遭袭。通报指，船只的左舷被一枚不明发射物击中，船上所有人员均安全，目前暂未收到关于环境影响的报告。前一天，英国海上贸易行动办公室2日通报，接报一艘油轮在驶离霍尔木兹海峡时被不明投射物击中，船上发生小规模火灾并停电。通报称，火灾已被扑灭，油轮继续航行，没有人员伤亡和环境遭受影响的报告。而在此前，伊朗波斯湾海峡管理局1日表示，近期霍尔木兹海峡发生多起油轮遇袭事件，其中最近遇袭的3艘油轮均为阿联酋拥有或租赁。调查显示，这3艘油轮在过去2个月中曾多次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并曾出现在管理局更新的违规名单中。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2: 霍尔木兹海峡前景未明，推动国际油价持续高企。法国总统马克龙2号召集7国集团领导人举行视频会议，协调应对燃油价格上涨。
1: 而会后公布的联合声明表示，各国同意在四个月内释放1亿桶柴油和原油储备，并且在前20天优先投放大量柴油。

0: 7国集团还承诺不在成员国之间实施能源出口限制。
1: 法国总统马克龙2日主持7国集团领导人能源视频会议，意大利总理梅洛尼等领导人通过视频连线参会。面对燃油供应紧张和价格上涨，各国同意通过国际能源署协调释放战略储备。马克龙在会后表示，国际能源署将在未来数小时和数天内组织落实相关安排。
2: sous la coordination de l'Agence internationale de l'énergie, donc qui va se réunir là dans les prochaines heures, prochains jours, pour pouvoir organiser cela, et donc pour pouvoir, dans les 4 mois, libérer jusqu'à 100 millions de barils de diesel et de pétrole brut.
1: 法国总统府公布的联合声明进一步明确，储备释放将立即启动，持续4个月，并在最初20天内集中投放大量柴油，以缓解市场供应压力。除了增加供应，7国集团还承诺不在成员国之间限制能源及能源产品出口，并呼吁其他生产国避免采取可能加剧市场紧张的出口禁令。凤凰卫视李萌薇、莫野，法国巴黎报道。
0: 对于欧洲方面同意释放石油储备，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天也在社交媒体发文宣布相关消息。距离美国中期选举只剩一个月，高油价和生活成本压力也正在成为特朗普政府所面临的重要政治挑战。
3: 特朗普2日在社交媒体发文称，欧洲已经同意释放大量柴油储备，相关行动将立即开始。 在这之前，特朗普政府已经连续向欧洲国家施压，要求法国和德国等国动用紧急柴油储备，以增加市场供应。美国媒体还披露，特朗普政府此前甚至考虑把限制美国柴油出口作为施压手段，希望促使欧洲尽快释放库存。受到美伊战争以及全球供应紧张等因素的影响，近期柴油价格大幅上涨。与此同时，欧洲的柴油供应也高度依赖进口，目前大约一半来自于美国。 这也让欧洲面临两难，一方面释放储备能够增加市场供应，帮助压低价格；另一方面，冬季即将到来，欧洲也需要保留足够的应急库存，以应对未来可能出现的供应中断。距离10月3日中期选举只剩一个月，油价和生活成本现在都是特朗普绕不开的压力。这个时候，白宫推动欧洲释放柴油储备，就是为了尽快把能源价格压下来，也让欧洲盟友一起分担压力。
4: 凤凰卫视陈一谦、姜广富纽约报道。受到美国特朗普政府施压，威胁将中断美国对欧洲的柴油供应消息影响，英国柴油价格突破每升2英镑的历史高位。英国政府官员2号出面安抚公众称，英国柴油供应充足，但是当地媒体指出，新的能源供应危机正在进一步的侵蚀英国经济。
5: 英国约40%的柴油来自美国供应，其余绝大部分来自欧洲大陆国家。目前，英国拥有可供大约42天使用的柴油储备。英国政府交通大臣马瑟2号透过当地媒体对外界表示，英国的柴油供应渠道广泛，加油站的油价上涨，政府已有察觉。此外，燃油税冻结政策会执行到至少今年年底，民众不需担心出现短缺问题。 但业界还是敦促政府尽快找到应对措施，同时延长相关税收冻结措施到至少明年春季。Yeah,
6: I think the costs of fuel generally, whether it's diesel or petrol, will affect the economy. It's just diesel is used more as the lifeblood of the economy. You know, there are more suppliers use diesel in rural areas. Diesel is used more, so those higher costs will hit the economy more than the higher petrol costs.
5: 由于市场投资者担心伊朗战事可能会引发新的能源供应危机，导致英美两国政府的借贷成本面临压力。10年期美国债进入10月后就遭遇抛售压力，孳息率一度升至5.34%。30年期的英国政府债券也一度突破6%的大关，这也是自1998年以来首次出现。凤凰卫视曹杰、王伟伦敦报道。
0: 7国集团同意释放石油储备的消息公布后，油价一度是急速的下挫，但是储备带来的价格缓冲效果能够持续下去吗？而今天我们的节目当中邀请到的是上海社会科学院研究员徐明奇来为我们点评与分析。徐先生您好，关于7国集团释放储备哦，是否能够有效缓解全球能源紧张的局势，以及冬季即将到来，欧洲又该如何应对自身的能源问题？ 毫无疑问，这个聚国集团在美国的压力之下呢，现在同意释放这个1亿桶的石油储备，有各方面的原因。首先，它本身自己的这个油价已经不断的创历史新高，那么国内的这个供应啊，目前面临着这个非常困难的这样的一个局面。那么美国呢，毫无疑问，通货膨胀在石油价格的不断上涨的压力之下呢，需要把这个石油价格那个压下来。在这样的背景之下呢，大家同意释放这个一亿桶，但这一亿桶的石油这个对石油价格的影响呢，短期内应该来说有一点这个抑制的作用。那么心理预期得到了释放以后呢，大家会觉得接下来短期内这个供应会增加，那么赢得了时间，那么可能这个霍姆兹海峡美国和伊朗的军事冲突呢会得到一个缓解，谈判可能会向有益的方向这样的一个转变。但是如果说美伊的这个冲突继续存在，中东的石油啊不能够迅速的打通这个通道运出来的话，那么这一亿桶的石油的这个储备的释放啊，长期是无法来抑制石油价格的上涨的。啊，我的预期是仍然要看这个中东局势的这个变化。那么对于欧洲来说呢，他们目前面临着马上就要来到的这个冬天。啊，能源消费的这个量呢会急剧的增加。那么毫无疑问，欧洲在此之前呢也做了一些准备啊，这个储备呢应该来说是达到了历史上的比较高的这个水平的。那么与此同时呢，他们采取了很多这个节能的这样的一个办法，同时呢大幅度的能源价格的上涨呢也会抑制这个一些消费啊。但是毫无疑问，冬天对欧盟来说是非常难过的。如果说这个霍姆兹海峡不能够打通，美伊的这个军事冲突不能够缓解，达成一个妥协的话，欧盟将要为此付出非常高的代价啊，他们会度过一个非常难过的寒冬啊。尽管不会冻死人，但是呢，由于这个电费的大幅度上涨，以及这个大家要缩减开支啊，不敢像以前那么样的这个非常宽泛的非常这个肆意的消费，那么他们可能会不得不度过一个相对来说比较寒冷的冬天。
4: 好的，谢谢徐先生所我们做的点评与分析。
7: 再来关注到，据美国媒体2日报道，消息人士称，在迪拜航空公司客机驾驶舱冲突事件中涉嫌刺伤机长的副驾驶，在调查中承认，他意图在以色列坠毁飞机。
4: 而阿联酋检方在3号所披露的初步调查结果显示，涉事副驾驶企图实施恐怖活动，起始用驾驶舱内的应急釜来袭击机长，并且企图控制飞机的飞行操纵系统。
8: 据美国广播公司、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等媒体2日援引情报和执法官员等消息人士的话报道，涉嫌袭击迪拜航空航班机长的副驾驶为29岁的阿曼籍男子汉马姆汉马米。其出生于阿联酋，父亲为阿曼人，母亲为叙利亚人，身份信息已得到以色列官方确认。经过审讯调查，汉马米亲口承认，此次行动的核心目的是操控客机在以色列境内坠毁，蓄意制造重大空难事件。资料显示，汉马米早在2024年任职阿曼国家航空公司副驾驶学员期间，就因持有极端主义相关材料被航司查实，随后被暂停飞行资格。但极具争议的是，即便存在明确安全隐患，哈马米并未被彻底解职，依旧留在阿曼航空从事行政相关工作。其后他成功入职迪拜航空，事发时仅任职8个月，便直飞国际航线，直接接触客机驾驶核心权限。目前多国调查人员正重点核查核心疑点，一名已被认定存在极端风险被停飞的人员，为何能绕过民航背景审查机制，重新获得飞行岗位资质，直飞涉敏感地区的国际航班。根据阿联酋国家通讯社3日援引阿联酋总检察长消息报道，最新调查显示，涉事副驾驶企图实施恐怖活动，其在飞行途中开始实施计划，其后使用驾驶舱内的应急釜袭击机长，并企图控制飞机的飞行操纵系统。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2日发表视频声明说，袭击者曾接受激进伊斯兰主义思想灌输，并有自杀倾向，不过他并未提供相关证据。以方正在调查袭击者是否受他人指使。 据当时冲进驾驶舱的乘客之一穆萨耶夫医生早些时候接受美国广播公司采访时描述，

0: 涉事副驾驶浑身是血，被制服在驾驶舱外的地板上，他当时曾一度请求穆萨耶夫将他杀死。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下一节回来，我们继续关注的是俄罗斯中部2026战略演习并慕中国等多国参演。
2: 朝鲜证实向东部海域发射导弹，金正恩现场观摩。

0: 一方屋檐挡住风雨，一扇木门留住家的安宁。砖瓦会老去，高墙也会倒下，漂泊的人在哪里安家？愿万家灯火总有一盏为你亮着，远方的屋檐，愿有灯火带归人。
1: 筑梦天下，星期日下午1:30，凤凰卫视资讯台。

400年古方治腺饼，防治感冒，还看金房大侠喜达利，能治亦能防。感冒请用喜达利金房颗粒，鲁南制药。

0: 欢迎回来。俄罗斯中部2026战略演习二号在俄罗斯车里亚宾斯克切巴尔库尔靶场举行了闭幕式。演习期间，中方参演部队与来自俄罗斯、白俄罗斯等国部队并肩参演，在同场利兵中巩固多边传统友谊，提升联合行动能力。
1: 在俄罗斯中部2026战略演习期间，中方参演兵力由中部战区抽组，采取摩托化、机动、铁路输送、空中输送相结合方式，投送至俄罗斯切巴尔库尔靶场演习地域。参演部队建立导演部、联合战役指挥部、任务分队三级指挥领导架构。在演习准备阶段，中方导演部、联合战役指挥部与外方军队开展协同研训，任务分队重点开展侦察引导、协同破障、协同攻击、战场急救等科目训练，穿插组织会谈会晤、文化展示、文艺演出、体育交流等活动。在演习实施阶段，重点演练立体侦察、信火打击、引导进入、多项突击、快速区间等行动。此次演习具有演练强度高、节奏转换快、火力密度大、机动投送远、实战程度强等特点。中方参演部队演习坚持野战化、简约化、实战化要求，依托境外陌生地形、多国协同环境，全面检验中方远程战略投送、跨境后勤保障、联合作战指挥等实战能力。在完成参加中部2026战略演习任务后，中方参演部队开始撤出切巴尔库尔靶场，回撤部队将采用空中铁路输送方式陆续返回国内归建。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2: 俄罗斯总统普京二号现场观摩中部2026战略指挥参谋演习实战阶段。普京表示，此次演习主要目标是完善各级指挥机关在反击外部侵略时的部队管理技能，所有任务均结合特别军事行动的经验完成。
0: 此次演习于9月28日至10月3日分两个阶段举行，与吉安组织协作2026演习同步展开，参演总兵力超过4.7万人，在11个靶场及里海海域执行任务。主靶场切巴尔库尔聚集6000余名军人，俄军4600人，外军1479人，动用约700件装备，包括超过600架无人机和60余套机器人系统，共有来自55个国家的代表参与演习，包括白俄罗斯、中国、吉尔吉斯斯坦、蒙古、巴基斯坦、塔吉克斯坦等，创下纪录。普京说，所有任务都借鉴了特别军事行动的经验，核心目标是完善部队反击外部侵略时的指挥技能。克宫则指，演习属于计划性安排，与俄罗斯边境局势紧张无关，但从军事建设规划角度看具有重要意义。
3: в учении центр 2026 задействовано свыше 47000 военнослужащих, которые выполняют задачи на 11 полигонах и в акватории Каспийского моря. Главный

0: 俄乌冲突持续，乌克兰首都基辅横跨第聂伯河的基辅北桥在3号遭到了俄军无人机袭击，这是俄军连续第3天袭击基辅的重要桥梁。 基辅市长克里奇科通报称，袭击造成了北桥道路路面和无轨电车接触网受损。从基辅左岸前往右岸方向的交通一度关闭。现场画面显示，当天白天大桥交通依然处于拥堵状态，有维修人员作业。俄罗斯国防部在3号通报称，俄军继续地使用无人机打击乌方目标。 在基辅市用于乌军部队调动和军事物资运输的基辅北桥被击中，而在基辅州一处储存乌军补给物资的物流中心被击中。此外，黑海西北部的一艘向敖德萨港运送物资的货船也被击中。
1: 俄乌两军2号的主要战斗集中在顿巴斯的多布罗布尔方向和扎波罗热州的奥列沃洛方向。
2: 请看本台记者发自队列此刻的现场观察。周五，俄军南极群第51集团军在多布罗皮利亚西部和东部的结合部方向展开了梯形的攻势。乌军第325突击团被俄军切割成了多块。在多布罗皮利亚地区作战的乌军正在等待预备队的增援。 约1个旅的乌军的预备队在格鲁兹卡河和德鲁日科夫卡之间被俄军拦阻。在顿巴斯南部地区的奥列霍沃战线，俄军第聂伯集群的突击部队继续在市区内作战。在双子城战斗方向，俄军第3集团军继续在斯拉维扬斯克。 克拉马托尔斯克方向行动，尽管乌军在北顿涅茨河以北的红利曼地区的战术性的尝试，但是乌军的主力被俄军拦截在克里沃伊卢卡和赖亚历山德罗夫卡地区一线，俄军加强兵力，在赖亚历山德罗夫卡以北通往尼古拉耶夫卡的主要道路上构建了防御线。 俄军目前仍然掌控着利斯塔瓦大坝等制高点。截止发稿时间，红利曼西线地区的局势趋于稳定。俄军第20和第25集团军正向这个区域增援，俄军多支的无人机部队也已经到位，预计不久还将有新的俄军海军陆战队加入。
3: 俄罗斯军队可能会发挥这种。 重装对这些区域的联合突击，这也是考验着俄罗斯在克拉马托尔斯克和斯拉维扬斯克战线进行最后这种决战态势的战斗力。那么，以上呢就是凤凰卫视卢宇光、萨维、伊万、阿拉曼在康城前线的报道。
0: 据美国媒体报道，美国常驻北约代表惠特克在1号与布鲁塞尔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北约将继续地支持乌克兰，但不会寻求攻击俄罗斯。惠特克表示，北约是一个防御性质的联盟，将会保卫每一寸北约领土，但同时不以攻击为导向，不寻求攻击俄罗斯。他指责俄方在乌克兰战场失利而发泄，并因北约对乌支持而在北约境内增加活动。 他表示，北约不会退缩，将会继续地加强对乌克兰的支持，而向乌方提。

0: 提供必要的武器装备。 据报道，俄罗斯驻欧洲多国大使馆早前发表声明，指有情报显示，北约正准备对俄罗斯波罗的海沿岸的飞地加里宁格勒州实施空中与海上封锁。据朝中社3号援引朝鲜劳动党中央委员会部长金宇正的话报道，朝鲜当天凌晨进行了中程导弹发射训练，最高领导人金正恩到场观摩。韩军方表示，正加强边界警备。
1: 青瓦台表示，1944召开国家安全委员会会议。韩国联合参谋本部3日表示，监测到朝鲜当天上午6时30分许从元山一带向半岛东部海域发射一枚弹道导弹，导弹飞行距离超过700公里。日本方面表示，相信导弹已落在日本所谓专属经济区之外。 此次是朝鲜今年以来第15次试射弹道导弹，上一次也即9月20日，朝鲜也在元山地区向半岛东部海域发射2枚短程弹道导弹。韩联社的报道指出，通常射程为300至1000公里的导弹被归类为短程弹道导弹，但韩联参此次并未将朝方所射导弹界定为短程弹道导弹。 据悉，军方考虑到朝鲜可能缩短了中程弹道导弹或中远程弹道导弹的射程，韩联参称，韩美情报部门从朝鲜发射初步阶段起就进行追踪并共享相关动向，韩军正保持高度戒备，将基于稳固的韩美联合防卫态势，应对朝方任何可能的挑衅。 9月21日，韩国陆军第25师在韩朝军事分界线附近韩方一侧非军事区内执行任务时发生地雷爆炸事故，造成3名军人受伤。韩军调查认为事故由朝军埋设地雷引发，并于9月30日发表立场声明，要求朝方立即停止所谓边境加固工程。而仅时过3天，朝鲜发射导弹。
2: 10月2日，朝鲜劳动党中央委员会部长金宇正发表谈话，谴责地雷爆炸事件是韩方自编自演的新闹剧，并警告韩方企图把半岛局势再次拖入危险境地。凤凰卫视综合报道。今天距离11月3日美国中期选举投票来到倒计时1个月的时间点。
3: 而美国共和党的中期选举选情告急，总统特朗普到亚拉巴马州为共和党拉票时也再次强调，假如共和党在参众两院的选举胜出，美国政府将会派遣。
4: 特朗普在亚拉巴马州莫比尔的集会上再次表示，一旦共和党在参众两院选举中胜出，他将向美国所有成年公民发放$5000。
5: You will have an economic depression, in my opinion, the likes of 1929. Not a good time. If the Republicans win, you will each have $5,000 in your pocket and economic success for our country.
3: 特朗普的最新民调跌至32%的个人心低。美伊战争推高燃油价格、生活成本问题引发广泛民怨，使共和党候选人陷于劣势。
6: I think the reason why he has come to Mobile is because he understands that as a national phenomenon, the Republicans are becoming widely unpopular alongside with them. Like I was saying earlier, people are upset about the genocide in Palestine. They're upset about the war in Iran. They're upset about the rising cost of living that continues to rise.
3: 特朗普1号已先后到德克萨斯州和俄克拉荷马州为共和党候选人站台。他呼吁选民假装他也参选，想象他的名字也在选票上，支持共和党保住国会控制权，以免民主党有机会再寻求弹劾他。最新民调还显示，特朗普在总统选举以2位数差距大胜的阿拉斯加、爱奥瓦、佛罗里达、堪萨斯和密西西比等州，共和党都面对强力的竞争。 民主党要翻转共和党在参议院53席对47席的优势，需从共和党手中夺下4席，当中至少2席需来自特朗普之前大胜的州。观察家指出，虽然一些深红州的选情有转向民主党的迹象，但共和党仍可守住多数席位。预料特朗普将集中火力到这些州站台稳住票仓。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2: 在美国主流媒体一面倒唱衰的情况下，特朗普中期选举前被指有新的绝杀策略，但是否有效？来看本台记者发自洛杉矶的美国观察。在美国中期选举不到5周的当下，根据昆平迪克大学最新的全国民调显示，仅有34%的美国当地选民认可特朗普目前的执政表现，有61%表达不认可。而在经济议题上，这是特朗普最拿手的议题上，他的支持率降至31%。
0: 反对率高达65%，创下其两届总统任期以来的最低的水平。根据 CNN 的报道，一些选情告急的共和党人开始与特朗普划清界限。与此同时，来自南佛罗里达州的

0: 东战事的拖累，油价和通胀加剧的背景之下，特朗普及其政党基本是输定了。但今天我们要聊的是特朗普正在打哪些试图扭转局势的牌。目前特朗普政府的最大弱点就是经济的体感。根据阿克西奥斯的报道称，特朗普执政以来，消费者物价指数累计上涨超过5%，消费者信心接近历史的新低。但在另一方面，美国经济增长、就业和投资仍然存在相对强劲的数据。因此，特朗普能否把选举的议题从现在为什么超市东西这么贵，重新转化为是特朗普的经济政策，正在产生效果。这会直接影响中期选举中间选民以及共和党内部的投票的意愿。目前特朗普的主要的胜算点在农村和保守州份。根据美联社最新的调查显示，48%的农村选民认可特朗普的总体表现，那么明显高于全国总体的水平。而问题在于，他们对于经济的评价也更加的明显，只有约40%认可特朗普的处理经济的表现。而这边我们点出一个关键问题，就是美国中期选举的投票率。在2010年以及2014年中期选举的投票率约在40%左右，而到了2018到2022年来到了50%，但都不及大选的情况。以2024年美国总统大选投票率是来到了65.3%，而特朗普和共和党正明显把提高核心选民的投票率作为最后阶段的重要的策略。而更值得关注的是，他目前甚至先去了阿拉巴马、俄亥俄等共和党的深红州举行集会，而不是全部集中在目前的摇摆选区。而共和党方面对此的解释之一就是说，先把那些可能缺乏投票动力的共和党基本盘叫醒，把他们送进投票站。多个民调显示，投票热情方面，民主党方面是明显高于目前的共和党的选民。分析认为，特朗普近期包括驱逐 CNN 等自由派媒体的做法，根本上也是为讨好他的保守派的支持者。以上是今天的美国观察。
1: 而巴西总统大选将在4号举行第一轮投票，在交情选情的局面下，争取连任的总统卢拉以及和巴西前总统博索纳罗之子弗拉维奥·博索纳罗都在全国最大的选区展开最后的冲刺。
2: 巴西定于周日举行总统选举首轮投票，现任总统卢拉设法争取第四个任期，他的对手是反对派右翼总统候选人、巴西前总统博索纳罗之子、现任参议员弗拉维奥。两人在选情焦灼的局面下，均前往全国最大的选区举行造势活动。两人连日来激烈交锋，希望争取更多选民支持。在里约热内卢，卢拉的支持者就冒着小雨参加了最后一天的竞选活动。
3: É o melhor presidente que o Brasil já teve, com certeza. É um cara que olha para os pobres, para a classe trabalhadora, que tem muitas medidas para a educação, para a saúde. Enfim, é um presidente que olha para o povo de uma maneira que ninguém outro olhou. A gente precisa fazê-lo presidente novamente.
2: 根据最新公布的民调显示，卢拉的支持率为42%，弗拉维奥为38%。在第二轮投票的预测中，双方呈现技术性平手，卢拉以48%-45%的得票率暂居领先。凤凰卫视林卓运巴西报道。
1: 巴西总统大选在即，美国驻巴西使领馆2号因安全问题暂时停止了线下的领事服务，但是拒绝说明细节。巴西联邦警察同日表示，经过预防性的搜查，没有发现威胁迹象。
4: 而巴西劳工党主席席尔瓦就批评美方此举旨在影响巴西公众舆论。
5: 美国驻巴西大使馆就暂停服务发布的公告，未透露此次关闭是否与4日的巴西大选有关，也未有公布使领馆服务何时恢复，只表示需要紧急协助的美国公民暂时不要前往。而在巴西利亚的美国大使馆门外就停泊着巴西警方车辆。巴西总统卢拉领导的劳工党主席席尔瓦2日在新闻发布会上称，美方此举前所未有，完全不合逻辑，并指责美国特朗普当局试图借此操纵巴西公众舆论。巴西联邦警察2日下午表示，已在圣保罗及巴西利亚附近地区进行预防性搜查，但未发现任何威胁迹象，也未识别出与犯罪组织有关的嫌疑人。与此同时，据巴西媒体报道，巴西军警已加强大使馆及美国驻圣保罗领事馆附近区域的安保，美国国务院及巴西外交部均未就此事置评。而就在美国使领馆关闭后，澳大利亚驻巴西大使馆2日也宣布因安全问题关闭，但同样未在公告中提供更多细节。 并提醒澳大利亚公民避免前往美国驻巴西大使。

0: 馆和美国其他驻巴西外交机构。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下一节回来我们继续关注。G20 贸易部长就粮食议题达成共识，中方呼吁降低壁垒。
2: 台湾地方选举，台北市长密集浮选，为蓝营参选人拉票。

0: 间新闻迅速集结。
1: 这里呢是莫斯科恐怖袭击的现场，
2: 攻入加沙桥，
3: 在街道爆发激烈巷战，
4: 示威者与警方冲撞，
5: 巴尔的摩的一座大桥发生。
6: 全球气候和粮食危机不断加剧，
7: 人工智能成果不断涌现。
8: 今年香港将举办超过300场会展活动。
0: 午间12点，资讯准时出发。中国旅游集团中国免税品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凤凰午间专列，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
9: 10岁，慢慢回流，有史寻探，断片的存留，尽数事故的起源，看叙事回溯，溯回时序，看缘起的故事，数尽留存的片段，探寻史由，流回漫漫碎石。大新闻大历史，星期日晚上7:15，凤凰卫视资讯台。

0: 欢迎回来。二十国集团 G20 贸易部长会议9月30日至10月1日在美国密尔沃基举行，而各方就美方设置的反对粮食武器化、应对产能过剩等议题交换意见。会议就粮食议题达成联合声明。中国国际贸易谈判代表兼商务部副部长李成刚出席会议并发言。
1: 李成刚表示，习近平主席深刻指出 G20 应秉持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在经济贸易等领域凝聚国际共识，完善全球治理。面对单边主义持续冲击，中方呼吁 G20 成员践行多边主义，支持以世贸组织为核心的多边贸易体制，共同维护和加强最惠国待遇原则这一基石。李成刚指出，粮食安全事关人类生存和国家社会稳定，中方为全球粮食安全做出了积极贡献。G20 成员应积极降低贸易壁垒，共同维护粮食产供链稳定畅通。关于产能议题，应从全球视角开展全面客观动态分析，多探讨合作而非制造对立。中方愿同各方积极开展产业政策对话合作，通过加强政策协调，增进互信，共促全球产业健康可持续发展。中方坚决反对以应对产能过剩、消除强迫劳动为由行单边主义、保护主义之实。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2: 中国商务部3号发布公告，公布即日起对原产于欧盟的进口对硝基甲苯发起反倾销立案调查。
1: 根据公告，商务部于2026年9月14日收到江苏淮河化工有限公司、湖北东方化工有限公司代表中国对硝基甲苯产业正式提交的反倾销调查申请，申请人请求对原产于欧盟的进口对硝基甲苯进行反倾销调查。商务部依据有关规定，对申请调查产品的有关情况、申请调查产品对国内产业的影响等进行了审查。根据审查结果，并依据有关规定，商务部决定自2026年10月3日起，对原产于欧盟的进口对硝基甲苯进行反倾销立案调查。商务部新闻发言人表示，申请人提供的初步证据显示，2022至2025年自欧进口的对硝基甲苯产品数量处于高位，价格累计跌幅近60%。自欧倾销进口产品对中国国内产业生产经营造成了损害。根据中国法律和世贸组织规则，相关申请符合反倾销调查立案条件，中方将依法依规开展调查，充分保障各利害关系方权利，客观公正作出裁决。发言人强调，中方在贸易救济领域一贯坚持审慎克制的立场。与此同时，欧盟2025年以来已对中国发起28起贸易救济调查，其中约50%为化工产品，特别是近期连续对中国聚氯乙烯等化工产品发起3起调查。中方多次重申，欧盟需正视自身面临的经贸问题，通过对话协商解决彼此关切。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台湾2026地方选举将于下个月投票，高人气的台北市长蒋万安则是担起了辅选国民党参选人的重任，在三号一整天跑了五个辅选行程，包括为台北市议员郭昭彦助选。
1: 力拼连任市长的蒋万安前往国民党籍议员郭昭彦竞选总部成立大会，支持者很热情，与蒋万安握手，久久不愿放开。据报，短短一个路口的距离，蒋万安走了近五分钟。而光是三号一整天，蒋万安就要跑五个辅选行程。而蒋万安的对手，民进党台北市长参选人沈柏阳也出席了议员林亮君的竞选总部成立活动。选战倒数56天，蓝营在加强攻势，找到沈柏阳12年前的文章，把毒品和药品画上等号，更曾抛出建议建立社区中心，向吸毒者提供毒品与干净的针头，再掀起蓝绿交战。
2: 非常惊讶，沈柏阳委员竟然把毒品类比成为药物，甚至把吸毒跟喜欢模型做一个比喻，这是完全不能相提并论的事情。
1: 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下一节回来，我们继续关注的是港府跨部门团队检视新皇岗口岸细节，为开通做好准备。
3: 国庆假期第三天，铁路预计发送旅客1890万人次，

0: 面积大幅度的加征关税，后果非常严重。
1: 俄乌双方的一些核心关切给它抽取出来。
2: 菲律宾政府在近些年来不断的炒作中国威胁论，
0: 中美之间有机会坐下来进行磋商。
3: 以岭药业新闻今日谈，每天晚上6:30凤舞华卫视资讯台。
4: 清肝明目葛新菌下桑菊，风热感冒葛新菌下桑菊，咽喉肿痛葛新菌下桑菊，精选夏枯草、野菊花、桑叶配伍而成，非遗配方认准，白云山新菌下桑菊，滋润每一方土壤，助力每一寸生长，成就每一份梦想，恭迎新农通奔向好日子。
3: 时事直通车之港澳聚焦，由世界500强广药集团、广药白云山冠名播出。

0: 欢迎回来。香港保安局表示，特区政府跨部门团队正在检视新皇口岸的各项服务细节，为开通做好准备。
1: 保安局社交平台上载片段，多个政府部门包括入境处、消防、救护以及警方等等，就入境流程以及紧急情况等进行测色。保安局局长邓炳强也到场听取汇报。局方表示，多次演习和共动员70多个政策局和部门，超过3万名公务员测色，检视新皇港口岸出入境人流、车流、交通配套、紧急情况以及 WiFi 使用等细节，务求让市民有最方便的过关体验。并指团队不但只是赶工，而是一步步将各项准备做到更周全，解决可能遇到的困难。据了解，重建后的新皇港口岸最快本月12号启用，将会实施异地两检安排和合作查验一次放行的24小时通关模式，设有134条合作查验自助通道，最快只需要5分钟就可以完成出入境手续。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2: 内地国庆假期第三天，全国公路、铁路、民航、水路客流持续的高位运行，旅游出行热度居高不下，交通部门也持续增加热门旅游线路运力投放。全国铁路3号预计发送的旅客1890万人次，预计加开列车910列。另外，全国高速公路车流量为6200万至6400万辆次，出行以中短途为主，主干大通道与景区周边路段双向承压。

0: 民航方面，全国民航预计运输旅客220万人次，预计保障航班18019班。水路方面，预计水路客运量达210万人次，同比增长9.1%。
1: 名古亚运会3号的比赛结束，中国代表团以169枚金牌继续高居前排榜首位，并创出境参加亚运会的最佳战绩。由于最后一天的马术比赛没有参赛，中国代表团以169枚金牌、89枚银牌、83枚铜牌，总计341枚奖牌完成全部赛事，在奖牌榜高居首位。东道主日本代表团以83枚金牌位居次席，韩国代表团39枚金牌排名第三，印度和乌兹别克斯坦同样为21金，分列第四、第五位。中国香港代表团以11金、19银、24铜排第九位。中国香港代表团也创下了夺取金牌和奖牌数量的新纪录。中国澳门以1金、4银、1铜排在第25位。
0: 感谢您搭乘时事直通车，2026年10月3日，我是李亚倩，
1: 我是李科夫，我们在香港，祝您周末愉快。

0: 点微茫，却照亮世界。散落的光汇成璀璨星河，星光闪烁之中，千舟同行，涟漪成章。从此不止微茫，
1: 在这个过程中，其实我们也是获益者，所以这是一个双向的一个过程。
2: Compassion is at the bottom of solving problems in a collaborative and sustainable way.
3: 让善的力量能够走得更远。
0: 爱心水滴汇流成海。第21届2026爱心奖。
4: 每一个焦点让你洞察瞬息万变，每一步动态带你迈向市场前沿。从金融中心感知活力，沿经济脉络构建未来，让世界看见亚洲，从亚洲看见世界。中国银行香港亚洲财经透视，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5: Armale
6: Raya
7: Aquatino Coparmus
8: Diversità
9: Tajamnice
10: Witnessing the wonders of China
11: Incredible.
12: احترام.
13: Lovely.
14: Die Entwicklung der modernen Zivilisation erleben.
15: 中国茅台，静观中国。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
16: 把握大局，建基于调研分析，看清大势，将重要信息一手掌握。
15: 金石财经，星期一至五下午5点半，凤凰卫视资讯台。
17: 时事是一串密码，如何用最短时间解锁各方之见？与其群音中搜索，自海里翻找，生化间探秘，不如由我罗列拆解，为你浓缩时间，扩充视野空间。
15: 总编辑时间，星期一至五晚上10点，凤凰卫视资讯台。
18: 晚上好，这里是凤凰气象站。国庆长假，我们接着奔县游。今天想和大家一起去朱鹮之乡陕西洋县看一看。朱鹮素有东方宝石的美誉，40多年前全球仅存的7只野生朱鹮在洋县的秦岭深处被发现。从此呢，这里的稻田、油菜花田和汉江湿地成了朱鹮最后的家。朱鹮对生存环境极度的严苛，必须有洁净的溪水、无污染的水田、茂密高大的乔木，哪怕是一丁点农药化肥污染，都会让它们无法生存。因此，祖祖辈辈依靠土地谋生的洋县农人主动放弃粗放耕作模式，改用古法有机种植，家家户户自觉守护门前大树。很多农户主动在水田特意留出一分田地，当作朱鹮专属觅食的食塘，也就是当地有名的鹮田一分。如今陕西洋县是全球最大的野生朱鹮种群聚集地，如今种群超过10000只，清晨和傍晚成群的朱鹮掠过水面，是秦岭脚下最温柔的一道风景了。如果计划观鸟，除了每年3、4月份的繁育季是最佳时间，再有就是现在10月份，大概率能遇到成群朱鹮觅食盘旋。另外，此时正赶上秋季迁徙期，湿地和水库周边呢，也能看到不少过境的鸟儿。洋县4号到7号没有雨水，最高气温都是在20多度。不过，鸟儿清晨和傍晚活动相对频繁，如果计划观鸟的话呢，需要多穿一点，因为最低气温只有10来度。那世界城市预报回来之后，我们继续了解国内城市的具体天气。

0: 明后天南方降雨逐步减少减弱，同时呢，北方、华北、东北地区降水也会自西向东逐渐的收缩。不过，受阴雨和冷空气的影响，我们国家南北方多地气温还会创新低，凉意显著，需要大家关注天气的变化，及时添衣。像北京，明天最高气温只有20度，多云。不过，假期后半段呢，这里气温将会逐渐的回升。上海明天会有小雨飘落，最高气温是22度。重庆明天将是小雨转中雨的天气，最高气温只有21度。那这些地方的朋友呢，需要注意及时添衣。香港明天会是雷阵雨转中雨的天气，最高气温是28度，大家出行注意带好雨具。这个假期，如果你想感受村庄的宁静，想听到鸟儿清越的鸣叫，那就奔县游吧。来到洋县，在广袤的山水间，我们与这些生灵相依，就能感受到和谐共生的美好。
1: 是什么连接着彼此的血脉？是什么牵引着共同的期盼？是远在天涯的相思？
2: 公安部与缅甸警察总部开展联合。
1: 是近在眼前的真实。
3: 州院洞庭湖一线。
1: 是信念。是梦想。是我们自己的故事。赛轮轮胎，华文大直播，每天晚上7点，凤舞华卫视资讯台。发现无界探索历程，寻访故事深处，点亮无限潜能，置身体验空间，让精彩相连，从此刻看见中国一汽发现大湾区。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凤凰卫视国际传播矩阵，网罗精品内容，解读国际大事，新闻全球覆盖，直击第一现场，捕捉香港新闻，粤语最强联系，融汇精彩，放眼未来。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乌方称俄军连续第三天袭击基辅重要桥梁，特朗普称对伊朗的下一步行动十分重大。拉脱维亚第。

第15届议会选举迎来投票日。各位好，欢迎您收看凤凰正点播报，我是李雅倩。首先来带您关注俄乌局势最新发展。

0: 据美国媒体报道，特朗普政府高级内阁成员当天举行了闭门会议，围绕伊朗战事等中东冲突。而讨论应对计划，而伊朗高级官员则指，现实取决于伊朗的行动，而非特朗普的幻想。
1: 据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2日报道，特朗普称对伊朗的下一阶段行动将十分重大，一切进展非常顺利，伊朗的情况不妙。特朗普表态之际，基政府高级内阁成员举行闭门会议，讨论对伊朗战事以及沙特阿拉伯与也门胡塞武装冲突的下一步行动。美媒援引多名美官员消息报道称，此次会议高度不寻常，没有对外正式公布。上次举行类似会议是在2025年6月。 即以色列对伊朗多地发动大规模空袭的前几日，谈及中东局势时，一名官员称有些事情已经做出决定，或至少已经行了深入讨论。另一方面，针对特朗普近期频频威胁恢复对伊朗打击，并强调美方占据优势，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长雷扎伊2日发文回应，他称特朗普是美国历史上最差总统，并指尽管特朗普放话屡遭打脸，却总是拒绝闭嘴。 如今其言论甚至超越了他幻想的范畴。特朗普可以每天都想象自己赢了，但现实不取决于特朗普如何幻想，而是由伊朗人民士兵和导弹所决定。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2: 也门局势持续紧张。沙特阿拉伯主导的多国联军2号拦截并摧毁胡塞武装发射的3枚弹道导弹，但部分导弹碎片坠落在沙特境内，导致1人受伤。此外，沙特据报计划对胡塞武装发动大规模军事进攻，但美方再次拒绝参与打击行动。
3: 沙特民防总局3日凌晨发表声明称，也门胡塞武装2日发射的1枚弹道导弹被拦截后。 碎片坠落在沙特南部阿希尔省，造成1人受伤，1栋建筑及多辆汽车受损。同日，还有另一枚投射物落在西南部奈吉兰市的一所学校，造成财产损失。在之前一天，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也通报称，拦截并摧毁了胡塞武装向沙特西南部海米斯穆谢特市发射的3枚弹道导弹。 此外，沙特据报正计划在未来数周发动军事行动，夺回胡塞武装上月控制的曼德海峡等关键航行通道。沙特目前正在考虑两种方案：一是针对曼德海峡周边地区进行有限度打击；二是在贝达马里卜等多个省份展开多线同步进攻。这场行动将由沙特支持的也门政府军地面部队主导，预计动员超过10万兵力，并由沙特提供空中支援。 阿克西奥斯新闻网援引美国官员的话报道称，美方再次拒绝沙特提出的参与打击胡塞武装的行动，即实施空袭的请求。不过，如果行动过程中出现问题，这一立场可能会发生改变。美国据报已为沙特在也门的行动提供了情报支持，地区盟友和欧洲国家也向沙特提供了以防御为主的军事援助，但预计沙特的盟友不会直接参与战斗。
2: 军事行动蓄势待发，外交场域的斡旋也同步展开。巴基斯坦外交部长达尔2日表示，巴基斯坦、沙特与土耳其3国组成的麦加共同防务协议委员会将于下周在利雅得召开紧急会议，商讨与胡塞武装进行政治接触的可能性。达尔表示，这一建议由伊朗方面提出，伊方亦与胡塞武装及伊拉克民兵组织保持距离，希望能以政治方式解决危机。
0: 凤凰卫视综合报道。据美国媒体2号报道，消息人士称，在迪拜航空公司客机驾驶舱冲突事件当中涉嫌刺伤机长的副驾驶，在调查当中承认他意图在以色列坠毁飞机。据美国广播公司、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等媒体2日援引情报和执法官员等消息人士的话报道。 涉嫌袭击迪拜航空航班机长的副驾驶为29岁的阿曼吉男子哈马姆·哈马米，其出生于2009，父亲为阿曼人，母亲为叙利亚人，身份信息已得到以色列官方确认。经过审讯调查，哈马米亲口承认，此次行动的核心目的是操控客机在以色列境内坠毁，蓄意制造重大空难事件。资料显示，哈马米早在2024年任职阿曼国家航空公司副驾驶学员期间，就因持有极端主义相关材料被航司查实。 随后被暂停飞行资格，但极具争议的是，即便存在明确安全隐患，哈马米并未被彻底解职，依旧留在阿曼航空从事行政相关工作。其后，他成功入职迪拜航空，事发时仅任职8个月，便直飞国际航线，直接接触客机驾驶核心权限。目前，多国调查人员正重点核查核心疑点。

0: 一名已被认定存在极端风险被停飞的人员，为何能绕过民航背景审查机制，重新获得飞行岗位资质，直飞涉敏感地区的国际航班？根据阿联酋国家通讯社三日援引阿联酋总检察长消息报道，最新调查显示，涉事副驾驶企图实施恐怖活动，其在飞行途中开始实施计划，其后使用驾驶舱内的应急釜袭击机长，并企图控制飞机的飞行操纵系统。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二日发表视频声明说，袭击者曾接受激进伊斯兰主义思想灌输，并有自杀倾向，不过他并未提供相关证据。以方正在调查袭击者是否受他人指使。据当时冲进驾驶舱的乘客之一穆萨耶夫医生早些时候接受美国广播公司采访时描述，涉事副驾驶浑身是血，被制服在驾驶舱外的地板上，他当时曾一度请求穆萨耶夫将他杀死。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朝中社报的朝鲜劳动党中央委员会部长金宇镇在三号表示，朝鲜当天凌晨进行了中程战略导弹发射训练，最高领导人金正恩到场观摩。韩国军方当天监测到了朝鲜向东部海域试射了一枚弹道导弹，飞行距离超过700公里，而日本防卫省则向朝鲜提出抗议。
2: 据朝中社三日引述金宇正的话报道，朝鲜当天凌晨向东海发射战略武器训练，训练使用了中程战略导弹，最高领导人金正恩到场观摩。金宇正表示，朝鲜各类导弹的特殊飞行模式优越性在现实中得到验证。韩国联合参谋本部稍早前表示，监测到朝鲜当天上午6时30分许从元山一带向半岛东部海域发射一枚弹道导弹，导弹飞行距离超过700公里。韩联参称，韩军基于坚固的韩美联合防卫态势，密切关注朝鲜动向，并保持能够压倒性应对任何挑衅的戒备能力。青瓦台当天就此事召开国家安全委员会会议。日本防卫省则表示，导弹飞行距离约680公里，相信已落在日本所谓专属经济区之外。日方以此举违反联合国安理会决议为由，向朝鲜提出严正抗议，并予以强烈谴责。此次是朝鲜今年以来第15次试射弹道导弹，上一次在9月20日，朝鲜也在元山地区向半岛东部海域发射两枚短程弹道导弹。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下一节回来，我们继续关注的是中国硫化油田二次开发，产油获200万吨。香港沙田社区举行大型国际展，庆祝国庆。

0: 一方屋檐挡住风雨，一扇木门留住家的安宁。砖瓦会老去，高墙也会倒下，漂泊的人在哪里安家？愿万家灯火总有一盏为你亮着，远方的屋檐，愿有灯火带归人。
1: 筑梦天下，星期日下午1:30，凤凰卫视资讯台。线总是围绕在我们的身边，牵连每一根神经。
2: 这就是瓦格纳的车队，
3: 为他送行举行送殡仪式，
4: 是要制造矛盾，扩大矛盾。
5: 整个空气中的味道非常之重的。
6: It is bombarded just behind us。
1: 让时事近在眼前，让世界与你相连。中国太平凤凰全球连线，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万庸离乡背景来香港谋生，能否遇到好雇主是未知数。
7: Not all employer treat very well to their helpers。
8: 如果要做到十项全能咧，系有困难喺度嘅。
1: 有雇主用心相待，视万庸为一家人。
9: 我将工人真系当成系一个下人咁样，你对佢好，佢就会对翻你好。
1: 香港新视点，星期日晚上8:30，凤凰卫视资讯台。
10: 欢迎回来。针对美国国会众议院中国特设委对星巴克在中国新疆开设门店说三道四，中国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在3号回应指出，所谓新疆存在种族灭绝是赤裸裸的谎言，美方有关机构惯于出于政治目的无中生有，攻击抹黑中国毫无信誉可言。当前新疆社会稳定，经济发展，民族团结，宗教和睦，中国将继续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为外国企业在华投资经营提供更多机遇。另外来关注到的是，中国首个深水油田硫化油田二次开发项目累计生产原油在3号突破了200万吨，为深水老油田是提质增效、挖潜增产提供可复制的实践样本。
11: 随着北海开拓油轮接揽离泊，投产刚满2年的亚洲首艘圆筒型海上油气加工厂海葵1号满载4.2万吨深海原油，从亚洲第一深水导管架平台海基2号启程运往陆地。硫化油田二次开发项目累计外输原油达到202万吨。硫化油田二次开发项目位于珠江口盆地海域，作业平均水深305米，依托海基2号平台、海葵1号以及水下生产系统协同作业，共投产32口生产井，最高日产原油达到3900吨。硫化油田是中国首个深水油田，经过10年技术攻关，科研团队有效提升了原油采收率和开采效率，油田开采寿命得以延长30年。截至目前，油田已生产原油超过4000万吨，日产量也达到了投产22年来的新高。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0: 近期香港商业地产出现了重大调整，一项耗资超过200亿港元的机场航天城项目正式易主，原营运商止损退出，提前终止与机管局的合约，支付超过30亿补偿并做出巨额减值。而本次项目换手不单只是企业财务重整，更标志着香港空港城市发展模式迎来了转型新方向。
12: 回看项目起源，2018年市场向好，吸口偏低。新世界夺得11skies 的 DBO 营运权，规划新建380万平方尺的综合体，汇集商场、写字楼及娱乐设施，目标辐射大湾区人流，打造香港全新的商业增长点。不过，短短数年，市场环境急转，高息、消费外流、旅客习惯改变，加上项目长达38年，总额近700亿港元保底租金压力，令重资产的11skies 陷入了困局。记者在现场观察到，项目硬件大致完工，原本开设的商铺几乎全部处于停业状态，场面冷清。全球儿童职业乐园品牌自2年前试营业以来，一直未正式开业。现场由胶板围封，疑似未正式开业就已经离场，场内的零售区域也处于空置状态。放眼全球成熟的机场城市，像是新加坡的星耀樟宜、韩国的仁川机场，已经摸索出成熟的空港商业模式。 如位于新加坡的樟宜机场突破了传统机场的商业框架，以热带森林谷等自然地标为核心，融合自然体验与多元消费，不但服务候机旅客，更吸引了大批市民及游客专程打卡。反观旧有的11 Skies 规划过度依赖传统的商场零售，重硬件轻内容，缺少独特的文旅 IP。 有评论就指香港本地商圈竞争激烈，消费分流，单靠零售难以突围，这也是项目陷入僵局的核心原因。随着机管局全面接手11 Skies， 香港机场的城市发展进入了全新的阶段。机管局明确表示，不会走传统的商场路线，而是主力去打造全龄娱乐、多元餐饮以及沉浸式的文旅体验，并且会联动邻近的亚洲国际博览馆、游艇港、海滨长廊及智慧交通，搭建完整的空港城市生态圈。值得留意的是，项目建筑硬件已经大致完成，机管局接手后重点会放在软件内容重塑。机管局商务执行总监陈振思日前表示，11 Skies 将会改名，重新定位，纳入 Skytopia 项目，打造香港国际级娱乐枢纽，一半规划做娱乐设施，包括高卡车场、宠物友善空间，另一半为餐饮零售，原本户外鲜活市场则改移至室内，零售也不再主打名牌，强调体验感，整体预计2028年底至2029年启用，有信心大部分单位可以租出。陈振思期望项目吸引机场中转旅客，配合机场游艇港湾的发展。按照协议，新世界终止合约后仍会营运当中两项娱乐设施。纵观本次变动，11 Skies 易主是否有望激活香港西北腹地的潜力，为本地空港及文旅经济带来新动能，仍有待持续关注。凤凰卫视纪思清香港报道。
10: 为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香港社区举行大型国旗展示暨社区检阅礼。活动在沙田元和游乐场举行，现场展示了一面长30米或20米的大型国旗，更有77人排列77阵型庆祝国庆与童军升旗仪式。作为本届沙田节活动之一，社区检阅礼旨在结合国家历史，提升社区居民对国家的自豪感与安全意识。而主办方也成立了国民教育活动工作小组，将国家历史和传统美德扣连到庆祝活动当中。深圳罗湖作为港客北上消费的传统消费场景，在国庆期间，当地联合香港主流消费平台优化港客支付手段，让高端餐饮推广至街区，市民的体验也更具性价比。
13: 在内地国庆节假期期间，深圳市推出一系列文旅活动。在位于罗湖区的大型商圈融合高端餐饮等消费场景吸引旅客。罗湖方面表示，已在国庆期间发放消费券刺激消费，消费者可凭周边指定电影院的票根享受优惠。针对港客，也联动香港主流消费平台优化支付手段。
14: 那在餐饮消费券和票根经济方面，我们的思路是从单点活动向全域引流的升级，核心是用一张票根或消费券作为流量入口，同时我们叠加了阿里配加、OpenRice 等港客境外游客熟知的大型平台，实现外包内用，直接承载了港澳游客北上的消费热潮。
13: 深圳市民表示，以优惠的价格品尝知名餐厅的美食具有性价比，传统大型商圈开设创新活动，在吸引年轻消费者的同时，也丰富了市民假期活动。
15: 对于深圳的年轻人来说，这种来自全国各地的知名餐厅来深圳举办这种美食活动是很有吸引力的，年轻人应该会比较乐意一个比较低的单价，然后去品尝到黑珍珠餐厅招牌的美食，
16: 让市民们都能够近距离的和我们的主厨进行这种互动，看着他们这个料理的一些过程，包括我们把这种顶级的这个餐食从包厢引入到我们的街区，更多的是能够让他们无门槛的去接触到这样的一些顶尖的一些风味。
13: 主办方表示，活动邀请九座城市的19家品牌餐厅落地街区，市民无需高额消费，不用预约包间，在街区即可打卡多家知名餐厅。活动将持续到10月7号。凤凰卫视朱家杰、李庭生深圳报道。
10: 正值内地国庆假期，首届中俄摇滚音乐节在3号于北京拉开帷幕。俄罗斯驻华大使馆外交官致辞的时候表示，希望活动能够成为中俄文化交流框架下的常态化活动，不断巩固两国人民之间的友谊。
13: 由北京俄罗斯文化中心、北京展览馆等主办的首届中俄摇滚音乐节3号在北京开幕。俄罗斯驻华大使馆公使衔参赞萨利莫林在致辞中向中国民众表达了国庆节的祝贺，并表示2024和2025年俄中两国举办的文化年活动为两国文艺界交流注入了强大动力，而文化交流正是双边关系在其他领域取得成就的坚实基础。
17: 摇滚乐是一种直接与听众情感对话的音乐，它不需要翻译。我希望本次音乐会能够成为中俄文化交流框架内的常态化活动，今后每年汇聚两国摇滚乐坛的最优秀代表，不断巩固两国人民之间的友谊。
13: 有来自俄罗斯的乐队现场演绎了中文歌曲，包括在中国知名度较高的《月亮代表我的心》，也有学习中文带来灵感的原创歌曲。根据日程安排，活动持续3号、4号两天，共有9支中俄摇滚乐队将参与演出。凤凰卫视及吴英火、刘健北京报道。
10: 亚运会现场，中国香港队在3号迎来大丰收，先有黄泽林在网球男单决赛中摘金，帆船队及男子7人榄球等也令港队累计赢得了11面金牌。不单只是创下了夺得最多金牌纪录，更是以54面奖牌创下单届最多奖牌纪录。
18: 港队网球一哥黄泽林在网球男单决赛对上国家队期间发挥水准，打出16个直接得分发球，最终以6-2、6-4直落两盘，赢得香港网球史上首面亚运金牌，并为香港稳夺首个洛杉矶奥运参赛资格。
19: 亚运金牌，我梗系开心啦，梗系自己其实暂时。

0: 而家都仲係少少空白，即係唔算話諗得好多嘢，但係都好開心自己真係耷低頭係咁練，係咁努力去練習，係呢啲係一個其中一個 checkpoint， 我可以話俾自己聽係一個肯定嚟㗎。繼續即係證明話俾我自己聽個方向係啱。我意義好大啦，我未去過奧運啊嘛，咁呢一次係我第一次啦，所以我會更加之努力，更加之俾心機去準備去迎接2年後嘅奧運啦。
1: 滑浪风帆方面，港队两名小将黄子豪和张子岳分别是在男子和女子青年水翼帆板级赛事中各自取得金牌，令港队在今届亚运会累计夺得历史性双位数金牌。马君正则在女子赛事中获银牌，黄子希和郑琪敖分别在女子和男子青年单人赛夺得银牌和铜牌。七人榄球方面，港队男子组则在决赛击败国家队赢得金牌，在亚运创下历史性3连霸，女子组则击败泰国队获得铜牌。凤凰卫视王雨婷香港报道。
2: 感谢收看，下节还有更多消息，敬请留意。
3: 十岁慢慢回流，有史寻探，断片的存留，尽数事故的起源，看叙事回溯，溯回时序，看缘起的故事，数尽留存的片段，探寻史由，流回漫漫岁时。大新闻大历史，星期日晚上7:15，凤凰卫视资讯台。

清晨让能量激活感知，释放资讯活力，触发敏锐，实时连线国际，清晰辨别，立体透视重点，思路焕活，要闻全面搜罗。每天七点唤醒体验长龙凤凰早班车，每天七点凤凰卫视资讯台，跟踪最新市场动态，聚焦热点财经话题，深度梳理剖析中国银行香港财经热点，星期一至五下午五点，凤凰卫视资讯台。以岭药业新闻今日谈，有清肺止咳化痰的中药莲花清咳片，剧名播出。

0: 伊朗正向中东派遣第三个航母打击群以及更多2栖作战舰艇，预计新增9000至10000名美军。特朗普刚表示，考虑在中区选举结束后恢复对伊朗的轰炸，美军就启动对中东的新一轮增兵。这是对伊朗的外交施压，还是预先为后续军事行动做兵力铺垫？ 另外，据彭博社报道说，伊朗外长阿拉格奇私下提出，伊朗愿意让核查人员重新进入遭轰炸的核设施，以换取解除对伊朗的制裁。伊朗为何突然做出罕见让步？能否打破美伊谈判僵局？此外，针对迪拜航空客机事件，特朗普表示，伊朗很可能是幕后黑手，而英国首相也指认伊朗涉嫌参与针对英国皇家空军基地的袭击。 美英将矛头指向伊朗有何意图？相关话题今天我们邀请到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中东研究所副所长秦天先生做分析解读。首先，通过短片了解一下相关情况。
1: 报道称，罗斯福号航母于9月27日离开其位于加利福尼亚州圣迭戈母港，执行既定部署任务。 此外，由三艘2栖舰艇组成的马金岛号两栖戒备群搭载来自第13海军陆战队远征队的队员于9月28日启程。美国官员称，相关舰艇战斗机、海军陆战队员和水兵将于11月底前抵达中东地区。报道提到，目前布什号和华盛顿号航母已部署在中东。如果华盛顿号在罗斯福号抵达后继续留在该地区，这将是自今年4月以来美国首次在中东地区部署3个航母打击群。报道指出，这些额外举措将进一步加剧美国海军的压力。在成都期间，美国海军一面临物资短缺和近乎创纪录的部署强度，多名海军高级官员透露，罗斯福号航母的船员也已做好超出常规时长部署的准备。
0: 美国媒体10月1日报道，总统特朗普表示，美国或将在中期选举后加大对伊朗的打击力度。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当地时间10月1日表示，伊朗不会回避与美国对话。秦先生您好，我们先来关注美军最新的一个中东部署啊。美国媒体说，五角大楼正在向中东派遣第三个航母打击群以及更多的2栖作战舰艇，预计新增9000到10000名的美军。那据您观察，美军这次增兵的规模有多大？他是不是要在中东再次集结3航母？这又意味着什么？
2: 这次美军增兵的规模应该说还是比较大的，因为我们看它是增加了一个航母战斗群，那么也就是罗斯福号航母战斗群，还有一个2栖作战群。那么一个航母战斗群的话，一般它可能有7000名左右的兵力，如果加上2栖作战群的话，确实它总兵力可以增加到10000。那么这个增兵的规模应该说，我觉得还是美伊战争开打以来比较大的一个规模，而且它会在最快可能是10月底、10月初的时候，就在中东形成3个航母战斗群的状态，也就是布什号。 华盛顿号和罗斯福号，那么这确实让人感觉是山雨欲来，因为传统上按照军事上的说法，就是2个航母战斗群，美国就可以开打这个战争。那么3个航母战斗群的话，那么更加是让人感觉到那个战争的风险。但是我觉得也需要看到，就是要把罗斯福号航母战斗群派到中东，这个不是今天刚刚提出的，就是在 林肯号因为超长期的这个部署退出中东战场之后，就是8月的时候就已经有了这样的消息，就是罗斯福号会到中东去接替林肯号。只不过因为林肯号实际上是，早于预期退出了战场，所以当时罗斯福号还没有完成这个维修的任务，那么所以它的派出相对要晚一些。那么美国就只好从日本 亚太的这个水域抽调了华盛顿号航母战斗群，派到中通去接替林肯号。那么这个实际上还是美军的正常的一个航母轮换的一个组成部分。我更愿意把它解读成是，就是罗斯福号要到中东去把华盛顿号再替下来，仍然在中东保持2个航母战斗群的状态。但是这个事件确实也有一定的，就是说特朗普在其中利用的成分，就是说他利用了美军可能在中东短期内 可能形成一个3航母战斗群的状态，以此来向伊朗施压。我觉得这也是特朗普现在向伊朗就是施加最大程度压力的一个小小的这么一个技巧。
0: 的确，我们还要关注这个部署是否能够长期维持啊。多名海军高官透露了，说罗斯福号航母的船员也已经做好了超出常规时长部署的准备。美伊冲突期间，美军已经面临物资短缺和近乎创纪录的部署强度。那么再次增兵中东，美军的弹药和后勤保障会面临怎样的压力呢？三航母长期部署的开销也是巨大的。您认为美军能否长期维持这样的规模？
2: 那这个问题我觉得有几个层面。第一个，从军费角度来看的话，我觉得可能对美国不是构成特别大的挑战。当然就是说航母就像这个我们常说的这个大炮一

0: 缺的问题。那么现在美国在8月份7月份对伊朗进行了第二波的攻击之后，实际上它只休整了，现在就是说它停止对伊朗的这个空中打击，大概也就是停了8月、9月两个月。那么这两个月对于美军要补充它的这些关键弹药是不够的，那么它现在的军工产能没有达到这种两个月就可以补齐它这个战争的消耗的这么一个水平，所以我觉得弹药的问题对美军确实是一个挑战。那么第二个的话就是航母的一个部署的问题，因为确实美军的航母已经出现了这个多次的超长期的部署，那么典型就是林肯号，那么部署了260多天，最后不得不提前离开了中东的水域，回这个美国去休整。那么这次就是说如果是有新的航母战斗群来补充，但是它仍然面临一个长期部署的问题，而这个和美国现在的航母的总的数量也有一定的关系，因为现在美军的航母总数量也就是11艘左右，那么它能够部署到同时部署到海外的执行任务的军这个航母，它的数量是有限的，而然后你又增加了它的海外部署的时间，缩压缩了这些航母维修的休整的时间，那么就在维修和休整与超长期的这个海外部署之间形成了一个恶性循环，就是未来美军的航母它还势必要出现不断的这个轮换，那么这个对美军航母的这个战斗力实际上是一个极限的拉伸，所以我觉得这个对航母的这种运转，对美军的航母的这个可持续的这种部署确实构成了很大的压力。
1: 再延伸到政治时机啊，看到恰逢特朗普公开表示考虑在中期选举结束后恢复对伊朗的军事打击，所以呢这次增兵部署究竟是对伊朗的一个外交施压，还是说预先为后续的军事行动再做一些兵力的铺垫？
0: 特朗普确实强调过多次了，就是他有可能在中选之后立刻就实现这个战争的结束，或者是重新去轰炸伊朗，就是这里面的他的逻辑我觉得仍然不是特别的清楚，特朗普并没有给出明确的解释。我想是这样，就是特朗普现在可能确实感觉到就是在中选之前他在伊朗问题上大动干戈可能是有一些风险的，因为现在美国的民众其实对特朗普发动这场美伊战争实际上是不是特别的满意，那么同时他的这个共和党的这个基础，党派的基础其实对这场美伊战争也持有越来越多的这个怀疑的态度，就是党内也有一些质疑的声音，所以在这个情况下他可能在中选之前他不愿意大动干戈，但是中选之后他可能认为他所受的束缚就会明显减少，如果他选得比较好，那么他当然更有信心执行他下一步的对伊朗的政策，如果他选得不好，比如共和党把两参议院和众议院都丢了，那么这时候特朗普可能是另一种感觉，就是既然已经如此，那么不如还放手一搏，就是他不会受到更多的这种顾忌和限制了，所以他可能把对伊朗的重大的决策放到这个中选之后再去做出，那么这当然就包括了这个通过他增兵中东带来的这个军事上的这个重新对伊朗进行军事打击的这个选项，我觉得这是完全是有可能的，就是说从3月的这个大规模行动到7月份又有一波连续的对伊朗的空中的打击，那么有可能他为他的第三波对伊朗的攻势来进行铺垫，但是同时我觉得这也有可能是一种外交施压，也就是说特朗普在最近与伊朗的一些间接的这种接触中，实际上他感受到了伊朗可能有一定的经济压力，伊朗的立场也有一些松动的迹象，所以他利用这么一种伊朗有松动的这种情况下，是不是他通过军事的这种增兵来进一步给伊朗制造压力，我觉得也是有可能的，就是总的来看就是特朗普是希望实现这种军事增兵基础上的这种一举两得。
1: 再来看美国对海湾盟友的安全承诺也值得观察，美媒还说近几周美国又向沙特阿拉伯和卡塔尔部署了两套爱国者反导系统，今年8月呢特朗普曾经计划打击伊朗，之后呢是沙特和卡塔尔明确劝阻，最大的担忧是伊朗直接报复两国的油气设施，那么像沙特和卡塔尔再部署爱国者，美国是在安抚盟友吗？您认为部署爱国者以后海湾国家会配合美国对伊朗的打击吗？
0: 首先就是美国这次向沙特卡塔尔部署这个爱国者反导系统，它肯定是在安抚盟友，在加强对盟友的这种安全的承诺，因为今年的美伊战争中就是美国和海湾盟国的这种安全的这种合作关系其实受到了严峻的这种冲击了，因为伊朗打击报复了海湾国。

0: 国家，那么沙特、卡塔尔都是被袭击的这个国家，所以，沙特和卡塔尔这些海湾国家对美国未来的到底对海湾国家有多大的安全承诺是产生了怀疑的。你包括在伊朗袭击这些国家的石油设施以后，实际上美国并没有做出强有力的这种反制，或者没有进行这种有力的保护，而且我们看到就是在胡塞武装下场袭击了沙特的东西石油管道之后，实际上特朗普政府也没有对胡塞武装采取直接的打击行动，他只是对沙特表示间接的支持，甚至还和胡塞武装有一个默契，就是美国不打击胡塞武装，那么胡塞武装也不袭扰红海的这个美国船只。所以从这种角度来看，就是说海湾国家确实对美国的安全承诺是有很大的这种疑虑的。那么这个时候特朗普政府向他去部署爱国者的这个反导系统，显然是要加强美国的这种在中东的安全承诺，那么继续拉住海湾国家这个和美国的这种关系。那么当然就是说，是不是因为部署了这个爱国者系统，海湾国家就会支持或者配合美国对伊朗的军事行动，我觉得可能还要打上一个问号。因为现在海湾国家对伊朗的态度我觉得是比较矛盾的，就是一方面他们也希望看到伊朗削弱，他们确实对伊朗袭击他们的这种行为是非常的这个愤怒，也是高度谴责的，但是同时他也意识到就是美国打击伊朗以后，伊朗肯定会报复海湾国家，那么他们自己会被动地卷入到这场冲突中成为受害者，所以他们又不愿意看到这种战事的这种持续的大规模的升级，所以在这种情况下，我认为海湾国家未来对美国的这种态度可能是就是说，你打伊朗可能是可以的，我也不反对，但是你不能把我们卷入其中，你要确保我们受到足够的保护，所以这些国家可能不会再特别主动的采取一些措施来配合或者加入到美国对伊朗的打击行动。
1: 再来看伊朗的反应啊，看到路透社已经报道了，说伊朗正在准备更大规模的一个报复方案。如果美国再次发动攻击，伊朗的回应可能不再局限于直接攻击美军，还有可能波及美国在中东的其他地区的利益啊。那如果美国再次对伊朗发动大规模的袭击，您分析伊朗会如何报复呢？
0: 确实，如果美国再次动手的话，我觉得伊朗的报复肯定是要有升级的一些行动，因为我们从伊朗在这次战争中整体的表现来看，它就是采取的一个升级报复的战略。你比如说三月份的时候，其实外界都没有想到伊朗会将海湾国家作为这个报复打击的一个重点的对象，这实际上是超出了预期的。那么后来伊朗还封锁了霍尔木兹海峡，这个以前也是停留在理论上，停留在口头上的，后来伊朗也这么做了，实际上这都是一种超出预期的这么一种报复。那么后来到胡塞武装的下场，实际上当时外界可能也没有预料到，就是形成了霍尔木兹海峡和曼德海峡的这个联动。那么后来还有到九月份的时候，其实我们听到一些报道，就是伊朗其实是袭击了美国的军舰，那么伊朗之前是只打那个陆地上的美军的基地，后来他敢于用武器直接是打击美国的军舰，虽然没有美国的大型军舰真正被击中，但是这个其实也是超出了人们预期的。所以我觉得遵循这种思路的话，就是未来伊朗如果在美国的进攻的前提之下，可能还会采取一些比较这个超乎预期的一些报复行动。那么这个选择实际上之前伊朗也有些透露，就是说他在打击的范围上可能会进一步的扩大，你比如说东南欧的一些基地，那么也是美军用来支持对伊朗的军事行动的，也有可能被伊朗列入打击的范围。伊朗的导弹的射程实际上也是够得着这些东南欧的基地的。那么另外，是不是不光在霍尔木兹海峡，伊朗也会打击一些更远的阿拉伯海的印度洋的目标？我觉得这也是有可能的。那么之前伊朗也威胁过，说那个霍尔木兹海峡海底的电缆也是他打击破坏的一个重要的目标的选项，所以这些选项我觉得未来都还是有可能出现的。
1: 好的，感谢您的分析。下节新闻今日谈继续带您关注。美媒说，伊朗表示愿意允许核查人员进入被炸的核设施，以换取减轻制裁。相关话题我们稍后继续。
2: 时事是一串密码，如何用最短时间解锁各方之见？与其群英中搜索，自海里翻找，生化间探秘，不如由我罗列拆解。

0: 为你浓缩时间，扩充视野空间。
1: 总编辑时间，星期一至五晚上十点，凤凰卫视资讯台。
2: 现在是所谓资讯爆炸的年代，每天各种资讯扑面而来，但是最重要的是要能够保持自己的定见，头脑清醒。
1: 是视角还是死角？为智慧辨真相，
2: 了解中国，了解中国以外的世界，知己知彼，兼听则明。
1: 真知灼见，亮眼点明思路，时事亮亮点。星期二，凤凰卫视中文台。
3: 我做了一个非常非常艰难的决定，和我们的高管团队争论了整整一个晚上，决定1999飞一个来回 ，Are you OK？
4: 沙特要的是身份，要的是牌面，要的是情绪价值，对吗？到时候给你们出口的那些飞机都喷王室 logo。
1: 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笑逐颜开。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新闻烙印在每秒，大事发生于弹指之间，跟踪时事动态，紧随每小时的凤凰正点播报。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
5: 新闻今日谈，欢迎回来。彭博社报道，伊朗外长阿拉格奇向欧盟及中东外交人员提出，伊朗愿允许核查人员重新进入遭轰炸的核设施，以换取解除对伊朗的制裁。
6: 据彭博社引述知情人士透露，伊朗外长阿拉格奇在纽约联合国大会期间与欧洲及中东外交官私下会谈时提出，伊朗愿允许核查人员重新进入遭轰炸的核设施，以换取解除制裁，这一让步可能为陷入僵局的美伊谈判提供突破口。据多位知情外交官分析，阿拉格奇的提议表明伊朗经济所遭受重创的程度。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上周也公开表示，伊朗愿意让核查人员重新进入遭轰炸的核设施。另有四位知情人士透露，阿拉格奇还敦促欧洲官员撤销联合国去年一项对伊朗重新实施全面制裁的决定，但欧洲官员迄今表示拒绝。
5: 我们再来关注外交层面的信号啊。美国媒体说，伊朗外长在私下会谈时提出了将允许核查人员进入相关设施以换取减轻制裁。那您对此消息怎么来看呢？这是外交放风还是舆论的博弈？这一步又能否打破伊朗和美国谈判陷入的僵局？
7: 这次阿拉格奇确实在无论是私下吧，还是在他在美国停留的期间，确实做出了一些表态。我觉得这些表态整体上是一致的，就是伊朗要在对美国的谈判这个问题上展现一些灵活性。那么最新的他这个私下表态就是说，允许国际的核查人员进入到伊朗境内的核设施进行核查，这当然是伊朗的一个在核问题上的一个比较小的这种善意的姿态。那么同时9月22号，就是美伊的代表团在联大期间进行了会晤，那这个时候其实伊朗方面也释放了一些灵活的姿态，也就是说伊朗方面希望回到6月17号签署的停火备忘录，那么伊朗也愿意考虑去重新打开霍尔木兹海峡，这时候要求美国的一些让步，比如说释放一些伊朗的解冻资产呀，包括全面的各条战线的这种停战呀。应该说伊朗提的要求我觉得要比6月17号的这个停火备忘录中列明的这些具体的条件似乎要少一点，或者说是要更宽泛一些，这个说明了伊朗对谈判还是持一个比较积极的这种态度。当然我们看到就是特朗普其实很快的就回绝了伊朗所谓的7天内重新打开霍尔木兹海峡的这个方案，这个说明了就是说目前伊朗展示的这些灵活的姿态似乎还没有达到美国的要求，就是美伊在这个问题上现在还没有达成完全的这个一致。这个里面我觉得有这么一个因素，就是在6月17号停火备忘录签署的时候，当时是伊朗占据一定的优势，因为当时海峡并没有完全打开，那个特朗普政府也特别急于的要摆脱战争这个包袱，所以当时伊朗在谈判桌上是占据比较大的主动权。那么美国是有些被动，所以6月17号的这个停火备忘录公布以后，外界基本上认为这个停火备忘录的文本对伊朗非常的有利，对美国可能并不是一个很好的协议。那么到了现在，这个伊朗又希望和美国重新去谈，这个时候美伊的态势已经发生了，我认为是一种逆转，甚至是一种颠倒。就是现在伊朗 不再占据明显的优势了，因为现在霍尔木兹海峡的通航情况应该说有所改善，就是伊朗袭扰海峡航运的能力有所下降，而美国自己通过与海湾国家协调在阿曼的一侧的水域开辟了所谓南部的通道，那么这个航道每天可以运送到1000万桶甚至更多的石油，这个使得美国现在在海峡的控制权影响力上占据了一定的优势，而同时伊朗现在又遭受到了美国的海上封锁，国内的经济压力应该说是比较大的，所以现在是美国占据优势，美国不着急，而伊朗处于相对的一个劣势的地位，伊朗比较着急，所以在这种情况下美国不愿意很快的接受伊朗的这种提议，美国愿意再等一等，让伊朗做出进一步的这种让步。
5: 有分析说伊朗方面的提议表明了伊朗经济所遭受重创的程度啊，您怎么来看呢？美伊冲突以来伊朗经济都遭受了怎样的冲击？
7: 就是伊朗的经济就是处于比较糟糕的状态，我觉得这是一个共识，大概有几个方面，第一个就是这个战争本身确实已经持续大半年的时间，那么这个对伊朗的这种损失还是非常可观的，那么之前很早的数据就说伊朗的这个战争的损失就要达到2700亿美元，那么战争不结束，那么它的重建可能也没有办法就是说完全的展开，那么这个损失实际上还在持续。那么第二个损失的话，我觉得要关注到伊朗的石油出口的问题，因为伊朗确实它是一个传统上的石油出口国，它的经济的命脉在于石油的出口，那么现在美国通过它的海上的封锁实际上使得伊朗没有办法把它的油轮运出这个霍尔木兹海峡，实际上它的石油出口已经接近于停滞了，现在伊朗的这个石油出口可以说是基本为零的一个状态，那么这个对于伊朗经济的这个支撑作用就是一个很大的这个下降，那么这对伊朗经济的打击是不小的。那么第三的话，我觉得还要看到它的民生这个受到的严重的冲击，因为美国的海上封锁使得伊朗的海上贸易受到了比较大的影响，那么海上的这个重要的这个物资的进口也受到了比较大的影响，那么伊朗民众现在的生活也处于比较困难的这个境地，你包括现在比如说药品现在伊朗就非常的短缺，那么这个对伊朗民众的这种生活看病治疗这种健康是有非常大的冲击的。那么我举一个例子，就是最近伊朗的这个货币里亚尔对美元的这个兑换的比率又有进一步的这个下跌，现在已经到了250万里亚尔兑换1美元，那么这是一个新低，我们知道战前就是在1月底的时候，那么伊朗的这个货币大概是150万里亚尔比1美元，那么现在到了250万里亚尔，这是一个非常大的跌幅，这个本身就说明了伊朗国内的这个货币贬值，它的通胀，它的生活的这个压力是在明显的上升的。
5: 最后我们再来关注地区的一个安全事件，也增添了新的紧张因素啊。迪拜航空客机日前发生了安全事件，特朗普说尽管相关的调查仍在进行，但他认为伊朗很可能是这起未遂恐袭的幕后黑手。与此同时，在尚未有公开直接证据的情况下，英国首相也指认了，说伊朗呢涉嫌参与了英国皇家空军基地的一个袭击。您怎么看待美英领导人在缺乏证据的背景下接连对伊朗做出这样的指控？
7: 就是美英领导人这次指控伊朗可能参与不同的这个所谓的可疑的这种恐怖袭击吧，就是我觉得这是一个比较危险的言行，因为这会加剧目前的紧张局势，因为现在这两起事件的发生，一个是迪拜航空的这个空中的这个惊魂的这么几个钟头，还有一个是英国的皇家空军基地涉嫌差点遇到袭击，那么这两个事件都是发生在比较重要的这个时间节点下，因为现在有两个时间点，第一个是美伊之间的战争还没有终结，而且特朗普还威胁可能要在中选之后就马上要对伊朗重新发动这个军事打击行动，那么第二个节点就是以色列会在10月下旬进行他的议会大选，那么现在内塔尼亚胡的选情其实并不是特别的有利于他这个竞选连任，所以他也是有可能在这个竞选之前采取一些激进的行动来拉抬自己的选情，所以在这两个节点这个相互交织的这种情况下，就是你在指控伊朗可能涉嫌参与到这些事件，那么这些事件很有可能提供美国也好以色列也好对伊朗进行下一步军事行动的这个理由，所以无论如何就是这两起事件的发生以及英美对伊朗涉嫌其中的这种指控是加剧了中东地区的紧张局势，也使得美伊战争重新美以伊冲突重新

0: 兴趣爆发的这种可能性是有所上升的。那么同时，我觉得也应该看到，就是美英领导人这种指控，其实也是一种非常坏的这种思维定式，就是他认为，就是说现在就是伊朗，很有可能与这些事情相关，这些事情只要发生了，那么伊朗就有可能被成为这个怀疑的一个主要的对象。那么这个实际上和伊朗国内这个几十年的政策并不是完全的吻合，就是伊朗在冷战结束之后，实际上它的整体的对外政策还是转向了一个相对温和的一个阶段，就是恐怖主义不是伊朗对外政策的一个主要的工具，因为它的并不是以恐怖主义为它应对美国或者应对以色列的一个主要的手法。那么在这种情况下，你还是要把伊朗和恐怖主义始终挂钩，认为伊朗的很多的行为都涉嫌恐怖主义，伊朗是一个支持恐怖主义的国家。我觉得这是一种比较有负面作用的这种思维定式。而我们要考虑到，现在伊朗为什么会就是说现在还处于这么一种和美国、以色列激烈对抗的这种状态，这实际上和今年初就是说美国发动的对伊朗战争有关，和去年6月的12日战争，以色列对伊朗的这个12天的狂轰滥炸有关。所以我觉得看这些问题，需要联系这些更广泛的背景来看。
1: 好的，今天感谢秦先生精彩的解读与分析，同时也感谢您收看今天的新闻今日谈，我们下期再会。

0: 引领药业新闻今日谈，由清肺止咳化痰的中药莲花清咳片剧名播出。
1: 中方再次要求美方要恪守
0: 每一个屏幕中所看到的画面都记录着最新最热最重要的新闻资讯，每天黄金时段准时出发，与您共同前往第一现场，跟随前方记者的步伐，以最专业的新闻视角，多角度宏观分析事情脉络，舞台联播与您一同关注世界动态。五粮液时事直通车，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凤凰卫视国际传播矩阵，凤凰卫视官方账号，网络综合精品内容，凤凰资讯号，直击新闻第一现场，香港 V 粤语传播最强联系，融汇精彩，放眼未来。
2: Armale，
3: Raya，
4: Aquatino， Coparmus，
5: Diversità，
6: Tajamnice，
7: Witnessing the wonders of China，
8: Credible，
9: Ihtiram，
10: Lovely。
11: Die Entwicklung der modernen Zivilisation erleben。
0: 拉差距真是世界的敌人。中国茅台，静观中国。星期日，凤凰卫视中央台，速通大湾区，穿越十一城，聚焦开放前沿，共享科技成果，展望无限未来。中国银行香港直达大湾区，星期一至五晚上七点，凤凰卫视资讯台。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0: 特朗普内阁刚刚举行闭门会议，讨论伊朗、也门问题。俄罗斯中部2026战略演习闭幕，中国等多国参演。拉脱维亚议会选举开始投票，挺乌亲俄两阵营对垒。 各位好，欢迎收看《凤凰正点播报》，我是李科夫。新闻关注：美国总统特朗普2号向媒体透露，对伊朗的下一步行动十分重大且一切进展顺利。据美媒报道，特朗普政府高级联合官员当天举行闭门会议，围绕伊朗的战事等中东冲突讨论应对计划。而针对特朗普近期屡次扬言恢复对伊打击，伊朗高级官员就指，现实取决于伊朗的行动，而非特朗普的幻想。
1: 据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2日报道，特朗普称对伊朗的下一阶段行动将十分重大，一切进展非常顺利，伊朗的情况不妙。特朗普表态之际，其政府高级内阁成员举行闭门会议，讨论对伊朗战事以及沙特阿拉伯与也门胡塞武装冲突的下一步行动。美媒援引多名美官员消息报道称，此次会议高度不寻常，没有对外正式公布。上次举行类似会议是在2025年6月。 即以色列对伊朗多地发动大规模空袭的前几日，谈及中东局势时，一名官员称有些事情已经做出决定，或至少已经进行了深入讨论。另一方面，针对特朗普近期频频威胁恢复对伊朗打击，并强调美方占据优势，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长雷扎伊2日发文回应，他称特朗普是美国历史上最差总统，并指尽管特朗普放话屡遭打脸，却总是拒绝闭嘴。
0: 如今其言论甚至超越了他幻想的范畴。特朗普可以每天都想象自己赢了，但现实不取决于特朗普如何幻想，而是由伊朗人民士兵和导弹所决定。凤凰卫视综合报道：也门紧张局势升温，新南战略要地塔伊兹省冲突加剧。与此同时，交火波及首都萨那等地，多条战线持续开战。
2: 国际社会对也门战事表示关注，敦促相关方遵守国际人道主义。也门西南省份战事加剧，塔伊兹多条战线爆发激战，胡塞武装动用重型火炮从各个方向发动协同打击。也门政府军则通报称已成功击退北部工事，双方在交火中均遭受人员伤亡。
3: التصعيد العسكري الحالي الراهن في محافظة تعز هو الهدف منه بشكل أساسي تأمين المكتسبات التي حققتها القوات المسلحة اليمنية اليوم صنعاء هي من تؤمن باب البندة من تؤمن مدينة المخا وبالتالي فالعملية العسكرية الآن ليس القصد منها التوسع الجغرافي أو الضغط السياسي إنما القصد منها تأمين هذه المناطق التي تم تحريرها وهذا التأمين من أجل أن تظل هذه المنطقة وباب المندب أن تظل تحت الحماية والإدارة لصنعاء مباشرة
2: 塔伊兹省连通也门中部沿海及南部地区具有极高的战略重要性，多条通往当地的道路因而遭到封锁。也门首都萨那和南部城市亚丁遇袭，与此同时，战火也蔓延至沙特边境地区吉赞。
4: ما يحدث الآن من تصعيد في تعز هو امتداد أولا لكسر الزحف والتحشيدات السعودية في الساحل وفي مدينة تعز يعرف الجميع أنه تعز أو المدينة هي ربما هي الحصن الأخير بالنسبة لتنظيم الأخوان في اليمن بالإضافة إلى ذلك هذه المعركة هي أصلا كسر الحصار الذي
2: 此外，战事加剧也引发国际社会担忧，也门或将陷入更大规模的军事冲突和人道危机。联合国对当地民众及关键基础设施的安全表示严重关切，并敦促所有相关方遵守国际人道法。
5: With Taiz at the center of the sudden surge, the conflict is shifting into a dangerous multi-front phase. As strikes reach major cities and borders, fears are mounting over the escalating humanitarian toll. Abdulatif Al-Washari, Phoenix TV, Yemen, Sana'a.
0: 也门胡塞武装和沙特阿拉伯冲突日益升级之际，位于沙特首都利雅得南部的阿美石油公司设施在3号发生火灾。 一处隶属于阿美石油公司的炼油厂部分设施起火，升起滚滚浓烟。然而，起火原因尚不明朗，暂无迹象显示此次火灾与任何有组织袭击行动存在关联。 地区当局已加强安保措施，并封锁通往炼油厂的道路。沙特方面及阿美石油公司均未就此次火灾以及相关的损失情况发表声明。也门胡塞武装近期加强对沙特工业及能源基础设施的攻击力度，而沙特也举报将对胡塞武装展开大规模的军事进攻。霍尔木兹海峡前景未明，附近海域连续第二天接连有邮轮遇袭。英国海上贸易行动办公室3日表示，一艘邮轮在阿曼以东海域遭不明的发射物击中，船上所有人员均安全。
1: 英国海上贸易行动办公室3日发布通报称，一艘邮轮在阿曼以东四海里处遭袭。通报指，船只的左舷被一枚不明发射物击中，船上所有人员均安全，目前暂未收到关于环境影响的报告。前一天，英国海上贸易行动办公室2日通报，接报一艘邮轮在驶离霍尔木兹海峡时被不明投射物击中，船上发生小规模火灾并停电。通报称，火灾已被扑灭，邮轮继续航行，没有人员伤亡和环境遭受影响的报告。而在此前，伊朗波斯湾海峡管理局1日表示，近期霍尔木兹海峡发生多起邮轮遇袭事件，其中最近遇袭的3艘邮轮均为阿联酋拥有或租赁。调查显示，这3艘邮轮在过去2个月中曾多次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并曾出现在管理局更新的违规名单中。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俄罗斯中部2026战略演习2日在俄罗斯的车里亚宾斯克切巴尔库尔靶场举行了闭幕式。演习期间，中方参演部队与来自俄罗斯、白俄罗斯等多国部队并肩参演，并在同场厉兵中巩固多边传统友谊，提升联合行动能力。
1: 在俄罗斯中部2026战略演习期间，中方参演兵力由中部战区抽组，采取摩托化、机动、铁路输送、空中输送相结合方式，投送至俄罗斯切巴尔库尔靶场演习地域。参演部队建立导演部、联合战役指挥部、任务分队三级指挥领导架构。在演习准备阶段，中方导演部、联合战役指挥部与外方军队开展协同研训。任务分队重点开展侦察引导、协同破障、协同攻击、战场急救等科目训练，穿插组织会谈会晤、文化展示、文艺演出、体育交流等活动。在演习实施阶段，重点演练立体侦察、信火打击、引导进入、多项突击、快速区间等行动。此次演习具有演练强度高、节奏转换快、火力密度大、机动投送远、实战程度强等特点。中方参演部队演习坚持野战化、简约化、实战化要求，依托境外陌生地形、多国协同环境，全面检验中方远程战略投送、跨境后勤保障、联合作战指挥等实战能力。在完成参加中部2026战略演习任务后，中方参演部队开始撤出切巴尔库尔靶场，回撤部队将采用空中铁路输送方式陆续返回国内归建。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朝中社报道，朝鲜劳动党中央委员会部长金宇正3日表示，朝鲜当天凌晨进行了中程战略导弹发射训练，最高领导人金正恩到场观摩。韩国军方当天监测到朝鲜向东部海域试射一枚弹道导弹，飞行距离超过700公里。日本防卫省则向朝鲜提出严正抗议。
2: 据朝中社3日引述金宇正的话报道，朝鲜当天凌晨向东海发射战略武器训练，训练使用了中程战略导弹，最高领导人金正恩到场观摩。金宇正表示，朝鲜各类导弹的特殊飞行模式优越性在现实中得到验证。韩国联合参谋本部稍早前表示，监测到朝鲜当天上午6时30分许从元山一带向半岛东部海域发射一枚弹道导弹，导弹飞行距离超过700公里。韩联参称，韩军基于坚固的韩美联合防卫态势，密切关注朝鲜动向，并保持能够压倒性应对任何挑衅的戒备能力。青瓦台当天就此事召开国家安全委员会会议。日本防卫省则表示，导弹飞行距离约680公里，相信已落在日本所谓专属经济区之外，日方以此举违反联合国安理会决议为由，向朝鲜提出严正抗议，并予以强烈谴责。此次是朝鲜今年以来第15次试射弹道导弹，上一次在9月20日，朝鲜也在元山地区向半岛东部海域发射2枚短程弹道导弹。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巴西在4号即将举行大选的第一轮投票，在此之际，美国驻巴西使领馆2号因安全问题暂停线下领事服务， 但是拒绝说明细节。巴西联邦警察同时表示，经预防性搜查未发现威胁迹象。而巴西劳工党主席席尔瓦就批评美方此举旨在影响巴西公众舆论。
6: 美国驻巴西大使馆就暂停服务发布的公告，未透露此次关闭是否与四日的巴西大选有关，也未有公布使领馆服务何时恢复，只表示需要紧急协助的美国公民暂时不要前往。而在巴西利亚的美国大使馆门外就停泊着巴西警方车辆。巴西总统卢拉领导的劳工党主席席尔瓦二日在新闻发布会上称，美方此举前所未有，完全不合逻辑，并指责美国特朗普当局试图借此操纵巴西公众舆论。巴西联邦警察二日下午表示，已在圣保罗及巴西利亚附近地区进行预防性搜查，但未发现任何威胁迹象，也未识别出与犯罪组织有关的嫌疑人。与此同时，据巴西媒体报道，巴西军警已加强大使馆及美国驻圣保罗领事馆附近区域的安保。美国国务院及巴西

0: 外交部均未就此事置评。而就在美国使领馆关闭后，澳大利亚驻巴西大使馆二日也宣布因安全问题关闭，但同样未在公告中提供更多细节，仅提醒澳大利亚公民避免前往美国驻巴西大使馆和美国其他驻巴西外交机构。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拉脱维亚第十五届议会选举3号迎来正式的投票日，包括县政府执政的联盟在内，共有14个政党及政党联盟参与选举，1428名候选人角逐议会100个席位。寻求连任的亲乌派总理库尔贝格斯当天和家人一同来到投票站投票，他指安全是拉脱维亚目前面临的关键议题，并承诺如果成功连任，将重点发展经济和国防实力。民调显示，库尔贝格斯的执政联盟获得约14%的支持率，暂时领先，但是立场亲俄的主权力量党紧随其后。主权力量党的领导人斯杰潘年科当天也亲身前往投票站投票。此次投票选举从3号上午8点持续到晚间8点，初步结果预计将在投票结束后数小时内公布。下一集回来，我们继续关注。港府跨部门团队检视新黄港口岸未开通做准备。国庆假期第三天，铁路预计发送旅客1890万人次。
2: 一方屋檐挡住风雨，一扇木门留住家的安宁。砖瓦会老去，高墙也会倒下，漂泊的人在哪里安家？愿万家灯火总有一盏为你亮着，远方的屋檐，愿有灯火带归人。
3: 筑梦天下，星期日下午1点半，凤凰卫视资讯台。朝鲜半岛非军事区发生爆炸案，导致3名韩国士兵受伤。调查显示，当地除了2枚爆炸地雷之外，至少尚有1枚未爆地雷。美日10月举行利剑联演，投入日本陆自25式反舰导弹，在不进行实弹射击状况下演练交战程序。菲律宾接装新一批贝尔412 EPS 直升机，用于执行空中突袭、人员和物资运输。军情观察室周三晚上8点半，凤凰卫视中文台。是什么连接着彼此的血脉？是什么牵引着共同的期盼？是远在天涯的相思？
4: 公安部与缅甸警察总部开展联合，
3: 是近在眼前的真实？
5: 州院洞庭湖一线，
3: 是信念，是梦想，是我们自己的故事。赛轮轮胎，华文大直播，每天晚上7点，凤凰卫视资讯台。
1: 香港保安局表示，特区政府跨部门团队正检视新黄港口岸的各项服务细节，为开通做好准备。
6: 保安局社交平台上载片段，多个政府部门包括入境处、消防、救护以及警方等等，就入境流程以及紧急情况等进行测色。保安局局长邓炳强也到场听取汇报。局方表示，多次演习和共动员70多个政策局和部门，超过30000名公务员测试，检视新黄港口岸出入境人流、车流、交通配套、紧急情况以及 WiFi 使用等细节，务求让市民有最方便的过关体验。并指团队不但只是赶工，而是一步步将各项准备做到更周全，解决可能遇到的困难。据了解，重建后的新黄港口岸最快本月12号启用，将会实施异地两检安排和核作查验一次放行的24小时通关模式，设有134条核作查验自助通道，最快只需要5分钟就可以完成出入境手续。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近期香港的商业地产出现重大调整，一项耗资逾200亿港元的机场航天城项目正式易主，原营运商止损退出，提出提前终止和机管局的合约，支付超过30亿补偿，并做出巨额减值。本次项目换手不单是企业财务重整，更标志着香港空港城市发展模式迎来转型的新方向。
7: 回看项目

0: 起源。2018年市场向好，吸口偏低。新世界夺得11 Skies 的 DBO 营运权，规划新建380万平方尺的综合体，汇集商场、写字楼及娱乐设施，目标辐射大湾区人流，打造香港全新的商业增长点。不过，短短数年，市场环境急转，高息、消费外流、旅客习惯改变，加上项目长达38年，总额近700亿港元保底租金压力，令重资产的11 Skies 陷入了困局。记者在现场观察到，项目硬件大致完工，原本开设的商铺几乎全部处于停业状态，场面冷清。全球儿童职业乐园品牌自2年前试营业以来，一直未正式开业。现场由胶板围封，疑似未正式开业就已经离场。场内的零售区域也处于空置状态。放眼全球成熟的机场城市，像是新加坡的星耀樟宜、韩国的仁川机场，已经摸索出成熟的空港商业模式。如位于新加坡的樟宜机场，突破了传统机场的商业框架，以热带森林谷等自然地标为核心，融合自然体验与多元消费，不但服务候机旅客，更吸引了大批市民及游客专程打卡。反观旧有的11 Skies 规划，过度依赖传统的商场零售，重硬件轻内容，缺少独特的文旅 IP。 有评论就指，香港本地商圈竞争激烈，消费分流，单靠零售难以突围，这也是项目陷入僵局的核心原因。随着机管局全面接手11 Skies， 香港机场的城市发展进入了全新的阶段。机管局明确表示，不会走传统的商场路线，而是主力去打造全龄娱乐、多元餐饮以及沉浸式的文旅体验，并且会联动邻近的亚洲国际博览馆、游艇港、海滨长廊及智慧交通，搭建完整的空港城市生态圈。值得留意的是，项目建筑硬件已经大致完成，机管局接手后重点会放在软件内容重塑。机管局商务执行总监陈振思日前表示，11 Skies 将会改名，重新定位，纳入 Skytopia 项目，打造香港国际级娱乐枢纽，一半规划做娱乐设施，包括高卡车场、宠物友善空间，另一半为餐饮零售，原本户外鲜活市场则改移至室内，零售也不再主打名牌，强调体验感，整体预计2028年底至2029年启用，有信心大部分单位可以租出。陈振思期望项目吸引机场中转旅客，配合机场游艇港湾的发展。按照协议，新世界终止合约后，仍会营运当中2项娱乐设施。纵观本次变动，11 Skies 易主是否有望激活香港西北腹地的潜力，为本地空港及文旅经济带来新动能，仍有待持续关注。凤凰卫视纪思清香港报道。
1: 在亚运会现场，中国香港队在今天迎来大丰收。先有黄子琳在网球男单决赛中摘金，帆船队及男子七人榄球等也令港队累计赢得11面金牌，不但创下夺得最多金牌纪录，更以54面奖牌创下单届最多奖牌纪录。
2: 港队网球一哥黄泽麟在网球男单决赛对上国家队期间发挥水准，打出16个直接得分发球，最终以6-2、6-4直落两盘，赢得香港网球史上首面亚运金牌，并为香港稳夺首个洛杉矶奥运参赛资格。
3: 亚运金牌，我开心啦，梗系自己其实暂时而家都仲系少少空白，即系唔算话谂得好多嘢，但系都好开心自己。真係耷低頭，係咁練，係咁努力去練習，係呢啲係一個其中一個 checkpoint， 我可以話俾自己聽係一個肯定嚟噶。繼續即係證明話俾我自己聽個方向係啱。我意義好大啦，我未去過奧運啊嘛，咁呢一次係我第一次啦，所以我會更加之努力，更加之俾心機去準備去迎接2年後嘅奧運啦。
2: 滑浪风帆方面，港队2名小将黄子豪和张子月分别是在男子和女子青年水翼帆板级赛事中各自取得金牌，令港队在今届亚运会累计夺得历史性双位数金牌。马君正则在女子赛事中获银牌，黄子希和郑琪敖分别在女子和男子青年单人赛夺得银牌和铜牌。七人榄球方面，港队男子组则在决赛击败国家队赢得金牌，在亚运创下历史性3连霸，女子组则击败泰国队获得铜牌。凤凰卫视王雨婷香港报道。
1: 内地国庆假期。

0: 第三天，全国公路、铁路、民航、水路客流持续高位运行。
1: 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超过3亿人次。全国铁路3日预计发送旅客1890万人次，预计加开列车910列。多地铁路部门在热门旅游线路增加运力投放，结合区域特色，开通旅游专列。国庆节前新开通的京港高铁、熊商段、西康高铁、哈尼高铁和宜兴高铁成为游客出游的新选择。全国公路人员流动量预计超2.8亿人次。 高速公路车流量为6200万至6400万辆次，出行以中短途为主，主干大通道与景区周边路段双向承压。假期前两天，全国高速公路充电量达到5010.99万千瓦时，同比增长51.34%。针对充电繁忙站点，各地增加移动充电设施，动态调配应急充电装备，提升整体的补能效率。民航方面，全国民航预计运输旅客225万人次。 预计保障航班1800000-19班，多加航司在热门旅游城市间加密航线，增加宽体机投放，满足旅客出行需求。水路方面，预计水路客运量达210万人次，同比增长9.1%。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深圳罗湖作为港客北上消费的传统消费场景，在国庆期间，当地联合香港主流消费平台优化港客支付手段。
2: 让高端餐饮推广至街区更加平民化，市民体验更具性价比。在内地国庆节假期期间，深圳市推出一系列文旅活动，在位于罗湖区的大型商圈融合高端餐饮等消费场景，吸引旅客。
3: 罗湖方面表示，已在国庆期间发放消费券刺激消费，消费者可凭周边指定电影院的票根享受优惠。针对港客，也联动香港主流消费平台优化支付手段。
4: 那在餐饮消费券和票根经济方面，我们的思路是从单点活动向全域引流的升级，核心是用一张票根或消费券作为流量入口。
2: 同时，我们叠加了阿里配家、OpenRice 等港客境外游客熟知的大型平台，实现外包内用，直接承载了港澳游客北上的消费热潮。深圳市民表示，以优惠的价格品尝知名餐厅的美食，具有性价比。传统大型商圈开设创新活动，在吸引年轻消费者的同时，也丰富了市民假期活动。
5: 对于深圳的年轻人来说，这种来自全国各地的知名餐厅来深圳举办这种美食活动是很有吸引力的。年轻人应该会比较乐意以一个比较低的单价，然后去品尝到黑珍珠餐厅招牌的美食，让市民们都能够近距离的和我们的主厨进行这种互动，看着他们这个料理的一些过程，包括我们把这种顶级的这个餐食从包厢引入到我们的街区，更多的是能够让他们无门
2: 接触到这样的一些顶尖的一些风味。主办方表示，活动邀请9座城市的19家品牌餐厅落地街区，市民无需高额消费，不用预约包间，在街区即可打卡多家知名餐厅。活动将持续到10月7号。凤凰卫视朱佳杰、李庭生，深圳报道。
0: 中国首个深水油田硫化油田二次开发项目累计生产原油3日突破2万200万吨。
1: 标志着中国深水老油田二次开发模式经受住连续生产实战检验，为深水老油田提质增效、挖潜增产提供可复制的实践样本。随着北海开拓油轮“解缆离泊”，投产刚满2年的亚洲首艘圆筒型海上油气加工厂“海葵一号”满载4.2万吨深海原油，从亚洲第一深水导管架平台“海基二号”启程运往陆地。 硫化油田二次开发项目累计外输原油达到220万吨，硫化油田二次开发项目位于珠江口盆地海域，作业平均水深305米。依托海基二号平台、海葵一号以及水下生产系统协同作业，共投产32口生产井，最高日产原油达到3900吨。硫化油田是中国首个深水油田，经过10年技术攻关，科研团队有效提升了原油采收率和开采效率，油田开采寿命得以 延长30年，截至目前，油田已生产原油超过4000万吨，日产量也达到了投产22年来的新高。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感谢您收看下节新闻，相关消息我们将持续关注报道，敬请留意。
2: 从跨海合作到在地融合，交织出无限可能，打破旧有认知，细看创新足迹，带你重新认识非洲崭新一面。
3: Phoenix Go Global,
4: Phoenix Go Global.
5: Welcome to Africa.
6: Welcome to Africa.
2: 全球布局，全球报道，全球传播。Phoenix Go Global, 凤凰行天下，企业出海首选国际传播平台，中国企业走向世界，国际企业走进中国的可靠伙伴。凤凰行天下，发现新非洲，探索新机遇。

十岁慢慢回流，有史寻探断片的存留，尽数事故的起源，看叙事回溯，溯回时序，看缘起的故事，数尽留存的片段，探寻史由，流回漫漫碎石。大新闻大历史，星期日晚上7:15，凤凰卫视资讯台。

0: Yumi 有一个两岁大的仔 Aison， 同很多香港家庭一样，请工人姐姐的首要任务就是要将照顾小朋友放在第一位，家务做得好不好，厨艺是怎，通通都是其次，最重要的是给小朋友多一点爱。
1: 最主要的要求呢，一定是以我自己的小朋友为主，即 Aison 就一定是大佬来的，负责最主要的事就是照顾他，是啦，同埋给多一点爱他啦，跟住之后其次就是做家务。所以其实这个姐姐是她是不是很懂煮饭的樣是啦，那就但我们都不会说太过介意工作范围以外的东西她给到我，就好像她可以教到 Aison 英文啦，跟住她教 Aison 唱歌啦，她教她跳舞啦，那我自己就觉得真的赚了，好像多了个家庭老师啊，唱歌老师啊，英文老师啊，那我觉得这个是意外的惊喜。
0: 初次踏足香港的阿Joy刚刚来到这个屋企的时候很怕丑，在 Yumi 一家人面前总是小心翼翼隐藏着自己的真性情，直到有一次 Yumi 意外发现这一位表面文静的姐姐在背后竟然有令人哭笑不得的另一面。
1: 第一下见她的时候呢，她是有点怕丑，是啦，但是呢又有点活跃，见到她很想讲嘢，但是有点怕丑，突然有一天我开了 CCTV， 哇，我真的被她的行为是笑，我真的笑出声，我自己觉得很搞笑。在 CCTV 里面呢，她就是冲奶给 Aison， 是啦，那就在喂奶粉的之前呢，我加了一些音响，因为咁啱佢又好搞笑咁样咧，佢系好似好疑神疑鬼咁样咧，做一啲好鬼鼠嘅一个行为咁样啦，就好似落毒奶粉咁样。点知原来咧，佢系落一个心心落啲奶粉嗰度，而出咗 post 之后咧，我系冇谂过嗰个回响都系咁大噶，大家都估唔到啊！竟然一个姐姐可以在平时咁日常的生活当中都要做一些鬼马的事情，那就所以这条片就爆红了，有300万个 views， 我是完全估不到那么多人喜欢他，而在突然之间他在菲律宾界他都很多关注，他很开心的那一样东西不是说名气那么简单，他最开心的那一样东西他是觉得自己付出的东西好像被人家见得到这样，好像他跟 Aison 的那种互动啊，他在唱歌啊，这种关系这样，哦，原来在雇主的眼中原来是有趣的，原来是喜欢的。
2: Because I want to be myself, I always want to express myself. Just this is me, because if I'm singing, I just like I'm at home, just like I'm in the Philippines, like I just want to enjoy what I'm doing right now.
0: 虽然阿Joy很喜欢 Aison， 很悉心地照顾他，不过刚刚来到阿Joy一度因为太挂住在菲律宾的女儿而想过辞工，同样是妈妈的 Yumi 很明白他的心情，提出解决方法和开解他，令他慢慢缓解思念女儿之苦，之后打消辞职念头，坚持完成合约。
2: No mother cannot miss their daughter, right mom? So when I talk to them that I really really miss my daughter, they allow me to talk my daughter in FaceTime so I can see her.
1: 好像我这样，我会成日出差，我都会很挂住自己的小朋友，那更何况是他即自己一个人来到香港，他还是未曾来过香港的，之前他来香港个零月的时候他已经空息了嘛，那所以其实那时候他已经是想着辞职了，但我们就跟他说，我说始终都是有合约精神这样，跟着之后很希望他尽可能地就是完成到一个 contract 这样。
0: 照顾这个家，阿Joy慢慢得心应手，乐在其中，不过在过程里面并不是没有遇上难题的，要适应长辈的传统要求，夹在两代人之间，有时令到阿Joy难免左右为难，好彩 Yumi 是他最强的后盾。
1: 那你说跟长辈一起住之间呢，你说他有没有压力呢？他即老实说他是绝对有压力的，有时长辈一套，而我这些叫后生的有另外一套，那他在之间其实是非常之难去拿捏的。我自己作为中间人，我呢是会尊重长辈的思想，那你们有什么觉得阿Joy不好的话，那你们说他咯，那我就不说他的啦，是啦，那我就跟他的模式就是真的是一个很好的朋友的相处模式，那对他来说他都叫做有退路咯，他可以被人骂。

0: 香港僱主咧，往往就係比較心急，心急佢一嚟到咧，哇，好似要十項全能啦，即刻各就各位啦。嗱，我要你煮飯煮得好啊，一間啊湊 B B 湊得好啦，教細路仔英文好啦，老人家又要有耐心啊。咁其實5000多元人工咧，如果要做到十項全能咧，係有困難喺度嘅。如果佢真係咁犀利咧，集四人於一身喎，可能佢係講緊20000元人工就差唔多。
1: Vanessa 是一间雇佣中心的负责人，她说雇主对外佣提出各种过高的期望是脱离现实，面对昂贵的换人成本，她建议雇主将心思放在眼前的外佣身上，悉心栽培。
0: 其实没有雇主想换人的，因为换人的成本很高嘛，是不是？那些女佣呢，如果雇主对她好，她又不想周围走的，她又觉得都 OK 啊，是不是？有長期服務金，做生意不如做熟，咁所以咧，你嗰一個咧，你好好教佢，好好栽培佢，等到佢知道你嘅要求，其實只要佢有心，佢一定學得識，一定做得好。如果你個工人係冇心嘅話咧，幾叻嘅工人都係冇用嘅，即係佢肯做而唔做嘅話咧，係等於零。但係佢唔識做而好肯做嘅話咧，咁就有得教啦。因為僱主邁出一步，女佣先至敢行前一步。當你肯花時間了解個工人，亦都包容個工人咧，個工人咧會係即係喺你個身上會哇展現曬出嚟嘅18般武藝，會話俾你聽佢幾咁叻啊咁樣。
1: 而家香港勞動市場一容難求 ，Vanessa 話隨住外佣供應量大減，以往由僱主單方面揀外佣嘅生態已經唔再有。
0: 我哋做嗰陣時幾十年前啦，僱主揀工人嘅啫，因為咧。我哋一退 interview 咧，真係幾百人見嘅，100個揀一個，或者幾十個揀一個。而家冇呢支歌仔唱啦，而家嘅時代就互揀。咦，嚟到佢睇下份工，佢唔中意，咁佢好容易放棄啦。即係佢唔好似以前咁，唉，我點樣捱咧？我都捱到起碼有完咗約啊，或者係做多少少時間。但係而家當代啊，寧願唔食飯啊，我唔做啊。如果僱主對我唔好，我唔做啦。即係。要好講求佢哋自己嗰個人權啊，咁所以咧有陣時就反而容易炒魷魚，咁啊就唔係僱主炒佢魷魚，佢炒僱主魷魚喎，調翻轉喎。
1: 工人姐姐再好都有走嘅一日，阿再喺12月完成合約之後就會離開香港，翻去菲律賓。
2: 對於我嚟講，即係呢個都係一個好難過嘅一個消息啦。雖然唔捨得，但係我都好尊重、好理解，亦都其實都係好支持佢咁樣嘅決定嘅。喺 Facebook 嗰度咧出咗個 post 啦，但係我冇諗過係咁多人睇同埋咁多人轉發咯，因為我係收到接近1萬封 email， 係好誇張，我完全估唔到喺菲律賓界咧係不停地轉發啊，有啲係一日 send 幾個 message 過嚟就話請我啦，請我啦 ，please 咁樣咯。
1: 隨住阿Joy離開的日子越嚟越近，最令人傷感的是佢同 Eason 之間嗰份好似親生母子的感情。但真正的愛從來不會因為合約結束而畫上句號。
2: 我最不捨得咧係阿 Eason， 係我不捨得佢哋之間的關係要分開。我成日想到阿Joy要離開咧，我自己咧我未必會流眼淚，但我想到 Eason 同阿Joy要分開，我就好難過呢種心情。佢同阿Joy嘅close 咧係真係有如同我哋同爹哋媽咪嘅 close 嘅，譬如阿 Joy 放假啦，跟住佢放假翻嚟嘅時候咧 ，Eason 都會真係即刻衝過去攬住佢，抱抱佢，錫錫佢咁樣。我覺得呢一個關係，我唔會呷醋之餘，我反而覺得好感恩咯。而我成日都同阿 Joy 講，我話你係佢嘅 second mother 嚟㗎啦，咁樣。我同佢講，我話就算你翻去之後咧，我會同 Eason 就嚟探你噶。一係就我去菲律賓，一係咧就到時我就邀請你嚟香港。雖然係叫做唔再係姐姐啦，唔再我哋嘅姐姐，但係我哋嘅關係，我希望係唔會變咯。
3: To Eason, even if I didn't give you birth, I truly consider you as my second child. I want him to be kind, and I love all of them, really, really.
4: Will you miss this family when you go back to the Philippines?
3: Of course, especially with Eason.

0: 中方再次要求美方要恪守。
1: 每一个屏幕中所看到的画面，都记录着最新、最热、最重要的新闻资讯。每天黄金时段准时出发，与您共同前往第一现场，跟随前方记者的步伐，以最专业的新闻视角，多角度宏观分析事情脉络。五台联播与您一同关注世界动态，五粮液时事直通车，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
2: 大面积的大幅度的加征关税，后果非常严重。
3: 俄乌双方的一些核心关切给它抽取出来。
4: 菲律宾政府在近些年来不断的炒作中国威胁论，
2: 中美之间有机会坐下来进行磋商。
1: 一零药业新闻今日谈，每天晚上6:30，凤凰卫视资讯台。
5: 每一个焦点让你洞察瞬息万变，每一步动态带你迈向市场前沿，从金融中心感知活力，沿经济脉络构建未来，让世界看见亚洲，从亚洲看见世界。中国银行香港亚洲财经透视，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1: 凤凰卫视国际传播矩阵，网罗精品内容，解读国际大事，新闻全球覆盖，直击第一现场，捕捉香港新闻，融汇精彩，放眼未来。

0: 时事是一串密码，如何用最短时间解锁各方之见？与其群音中搜索，自海里翻找，生化间探秘，不如由我罗列拆解，为你浓缩时间，扩充视野空间。
1: 总编辑时间：星期一至五晚上十点，凤凰卫视资讯台。从细微末梢激活无限感知，联系每一寸神经，牵引万千热点，
2: 用心永不忘，
1: 一眼洞察全局关键。阳光保险凤凰焦点新闻，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亚洲本色，梦想价值千万。
3: ผมจะมาขอกู้เงิน10ล้านครับผมจะเปิดโรงงานครับ
1: 现实负债无数。
4: 爸，爸บอกความจริงตอบเรื่องนี้ได้ป่ะ
5: 40
1: 从来不被看好。
3: เพราะหลินไม่คิดว่าตอบจะช่วยที่บ้านได้ใช่มั้ยอ่ะหลินถึงบอกให้ตอบกลับไปเรียน
1: 但从来不被打倒。
3: 我报了啦。
1: 亿万少年的顶级机密，10月13日晚上9点15分，凤凰卫视电影台。
6: 你幸福吗？千百年无数人的追问回荡至今。幸福是饥肠辘辘时的一碗热汤，是那场不被惊扰的酣眠，还是胸腔起伏间每一次与自然同频的共鸣？或许我们只求念头通达，或许只追求一切安好，又或是凭双手创造价值，眼内有光之时，是爱得到延续，是生命之初不加修饰的纯真笑脸，是年华老去却了无遗憾的人生。幸福或许没有标准答案，但答案就在每一次呼吸，每一餐饭，每一场梦，每一个当下。这就是我们探究生命、追寻幸福的旅程，探究的幸福生活。
1: 加拿大多元布局，摆脱对美依赖。
7: Does Canada have enough leverage or cards?To further retaliate.
8: Canada is a big proponent of free trade. We're also a big proponent of defending our industries and our sectors. We have 20 new trade and security agreements, and we've got more work to do, but we're making good strides here.
1: 中加能源合作前景广阔。
8: China is looking to diversify imports. Canada is looking to diversify exports. That's a great opportunity for both nations.
1: 加拿大能源与自然资源部国务秘书科里霍根。风云对话，星期日下午2点半，凤凰卫视资讯台。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特朗普称将对伊朗采取重大行动，伊朗官员则指特朗普陷入幻想。俄军连续三天袭击基辅重要桥梁，俄方称遇袭桥梁被用于军事物资运输。拉脱维亚议会选举开始投票，现任总理称如果连任将重点发展经济和国防实力，

各位好，欢迎搭乘凤凰洲际快车，我是李科夫。首先带您关注，美国总统特朗普2号向媒体透露，对伊朗的下一步行动十分重大，且一切进展顺利。据美国媒体报道，特朗普政府高级内阁成员当天举行闭门会议，围绕伊朗战事等中东冲突讨论应对计划。而针对特朗普近期屡次扬言恢复对伊朗

0: 打击伊朗高级官员就指，现实取决于伊朗的行动，而非特朗普的幻想。
1: 据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2日报道，特朗普称对伊朗的下一阶段行动将十分重大，一切进展非常顺利，伊朗的情况不妙。特朗普表态之际，其政府高级内阁成员举行闭门会议，讨论对伊朗战事以及沙特阿拉伯与也门胡塞武装冲突的下一步行动。美媒援引多名美官员消息报道称，此次会议高度不寻常，没有对外正式公布。上次举行类似会议是在2025年6月。 即以色列对伊朗多地发动大规模空袭的前几日，谈及中东局势时，一名官员称有些事情已经做出决定，或至少已经进行了深入讨论。另一方面，针对特朗普近期频频威胁恢复对伊朗打击，并强调美方占据优势。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长雷扎伊2日发文回应，他称特朗普是美国历史上最差总统，并指尽管特朗普放话屡遭打脸，却总是拒绝闭嘴。
0: 如今其言论甚至超越了他幻想的范畴。特朗普可以每天都想象自己赢了，但现实不取决于特朗普如何幻想，而是由伊朗人民士兵和导弹所决定。凤凰卫视综合报道。也门局势持续紧张，沙特阿拉伯主导的多国联军2号拦截并摧毁了胡塞武装发射的3枚弹道导弹，但是部分坠落在沙特境内的碎片，导致1人受伤。
2: 此外，沙特据报计划对胡塞武装发动大规模军事进攻，但是美方再次拒绝参与打击行动。沙特民防总局3日凌晨发表声明称，也门胡塞武装2日发射的一枚弹道导弹被拦截后，碎片坠落在沙特南部阿希尔省，造成1人受伤，一栋建筑及多辆汽车受损。同日还有另一枚投射物落在西南部奈吉兰市的一所学校，造成财产损失。 在之前一天，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也通报称，拦截并摧毁了胡塞武装向沙特西南部海米斯穆谢特市发射的3枚弹道导弹。此外，沙特据报正计划在未来数周发动军事行动，夺回胡塞武装上月控制的曼德海峡等关键航行通道。沙特目前正在考虑两种方案：一是针对曼德海峡周边地区进行有限度打击。 二是，在贝达马里卜等多个省份展开多线同步进攻。这场行动将由沙特支持的也门政府军地面部队主导，预计动员超过10万兵力，并由沙特提供空中支援。阿克西奥斯新闻网援引美国官员的话报道称，美方再次拒绝沙特提出的参与打击胡塞武装的行动，其实是空袭的请求。不过，如果行动过程中出现问题，这一立场可能会发生改变。
1: 美国据报已为沙特在也门的行动提供了情报支持。地区盟友和欧洲国家也向沙特提供了以防御为主的军事援助，但预计沙特的盟友不会直接参与战斗。军事行动蓄势待发，外交场域的斡旋也同步展开。巴基斯坦外交部长达尔2日表示，巴基斯坦、沙特与土耳其3国组成的麦加共同防务协议委员会将于下周在利雅得召开紧急会议，商讨与胡塞武装进行政治接触的可能性。达尔表示，这一建议由伊朗方面提出，一方已与胡塞武装及伊拉克民兵组织保持距离，希望能以政治方式解决危机。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3: 也门紧张局势升级，西南部战略要地塔伊兹省冲突加剧。与此同时，交火波及首都萨那等地，多条战线持续交战。国际社会对也门战事表示关注，敦促相关方遵守国际人道法。也门西南省份战事加剧，塔伊兹多条战线爆发激战，胡塞武装动用重型火炮从各个方向发动协同打击。也门政府军则通报称已成功击退北部工事，双方在交火中均遭受人员伤亡。
4: من أجل أن تظل هذه المنطقة وباب المندب أن تظل تحت الحماية والإدارة لصنعاء مباشرة.
3: 塔伊兹省连通也门中部沿海及南部地区，具有极高的战略重要性，多条通往当地的道路因而遭到封锁。也门首都萨那和南部城市亚丁遇袭。与此同时，战火也蔓延至沙特边境地区吉赞。
1: ما يحدث الآن من تصعيد في في في تعز هو امتداد أولا لكسر الزحف والتحشيدات السعودية في الساحل وفي مدينة تعز. يعرف الجميع أنه تعز أو المدينة هي ربما هي الحصن الأخير بالنسبة لتنظيم الأخوان في اليمن. بالإضافة إلى ذلك هذه المعركة هي أصلا كسر الحصار الذي تفرضه السعودية على اليمن.
2: 此外，战事加剧也引发国际社会担忧，也门或将陷入更大规模的军事冲突和人道危机。联合国对当地民众及关键基础设施的安全表示严重关切，并敦促所有相关方遵守国际人道法。
3: With Taiz at the center of the sudden surge, the conflict is shifting into a dangerous multi-front phase. As strikes reach major cities and borders, fears are mounting over the escalating humanitarian toll. Abdulatif Al-Washari, Phoenix TV, Yemen, Sana'a.
0: 巴基斯坦外交部长达尔二号表示，巴基斯坦沙特和土耳其三国组成的麦加共同防务协议委员会将于下周在利雅得召开紧急会议，商讨与胡塞武装进行政治接触的可能性。达尔表示，这一建议由伊朗方面提出，伊方推动政治解决沙特和也门危机的，出于什么样的考量呢？我们来看本台记者李瑞稍早前从德黑兰发回的报道。
5: 伊朗的现在提出来呢，这样一个意见应的，我觉得第一呢是希望，也门胡塞武装和沙特的冲突呢不要继续升级；第二呢是希望能够跟现在的美伊冲突呢分隔开来。但是呢，毫无疑问的是，现在的美伊冲突和这个也门胡塞武装红海局势呢是连在一起的，所以呢，伊朗希望通过政治来解决呢，一方面是希望能够降低局势，另一方面呢也希望通过也门的政治解决呢能够帮助。 现在的美伊局势冲突呢，走向缓解，但是现在呢，还要看一下，就是下周伊朗，下周沙特它三班加协议的会议究竟会有什么样的结果，包括伊朗究竟会采取什么样的措施来帮助解决当前的局势升级。
0: 霍尔木兹海峡前景未明，附近海域连续第二天据报有油轮遇袭。
6: 英国海上贸易行动办公室三号表示，一艘油轮在阿曼以东海域遭不明的发射武器中，船上所有人员均安全。英国海上贸易行动办公室三日发布通报称，一艘油轮在阿曼以东四海里处遭袭。通报指，船只的左舷被一枚不明发射武器中，船上所有人员均安全，目前暂未收到关于环境影响的报告。 前一天，英国海上贸易行动办公室二日通报，接报一艘油轮在驶离霍尔木兹海峡时被不明投射物击中，船上发生小规模火灾并停电。通报称火灾已被扑灭，油轮继续航行，没有人员伤亡和环境遭受影响的报告。而在此前，伊朗波斯湾海峡管理局一日表示，近期霍尔木兹海峡发生多起油轮遇袭事件，其中最近遇袭的三艘油轮均为阿联酋拥有或租赁。
0: 调查显示，这三艘油轮在过去两个月中曾多次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并曾出现在管理局更新的违规名单中。凤凰卫视综合报道。据美国媒体二号消息人士称，在迪拜航空公司驾驶舱内冲突事件中的涉嫌刺伤机长的副驾驶，在调查中承认，他意图在以色列坠毁飞机。
7: 阿联酋检方三号披露的初步调查结果显示，涉事副驾驶企图实施恐怖活动，其使用驾驶舱内的应急辅袭击机长，并且企图控制飞机的飞行操纵系统。据美国广播公司、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等媒体二日援引情报和执法官员等消息人士的话报道，涉嫌袭击迪拜航空航班机长的副驾驶为29岁的阿曼籍男子汉马姆·哈马米。 其出生于阿联酋，父亲为阿曼人，母亲为叙利亚人，身份信息已得到以色列官方确认。经过审讯调查，哈马米亲口承认，此次行动的核心目的是操控客机在以色列境内坠毁，蓄意制造重大空难事件。资料显示，哈马米早在2024年任职阿曼国家航空公司副驾驶学员期间，就因持有极端主义相关材料被航司查实，随后被暂停飞行资格。但极具争议的是，即便存在明确安全隐患。 哈马米并未被彻底解职，依旧留在阿曼航空从事行政相关工作。其后，他成功入职迪拜航空，事发时仅任职8个月，便直飞国际航线。 直接接触客机驾驶核心权限。目前，多国调查人员正重点核查核心疑点，伊宁已被认定存。

在极端风险被停飞的人员，为何能绕过民航背景审查机制，重新获得飞行岗位资质，直飞涉敏感地区的国际航班？根据阿联酋国家通讯社森日援引阿联酋总检察长消息报道，最新调查显示，涉事副驾驶企图实施恐怖活动，其在飞行途中开始实施计划，其后使用驾驶舱内的应急辅袭击机长，并企图控制飞机的飞行操纵系统。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二日发表视频声明说，其记者曾接受激进伊斯兰主义思想灌输，并有自杀倾向，不过他并未提供相关证据，以方正在调查袭击者是否受他人指使。据当时冲进驾驶舱的乘客之一穆萨耶夫医生早些时候接受美国广播公司采访时描述，涉事副驾驶浑身是血，被制服在驾驶舱外的地板上，他当时曾一度请求穆萨耶夫将他杀死。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俄乌战事持续，乌克兰首都基辅横跨第聂伯河的基辅北桥三号遭遇俄军无人机袭击，这是俄军连续第三天袭击基辅的重要桥梁。基辅市长克里奇科通报说，袭击造成北桥道路路面和无轨电车接触网受损，从基辅左岸前往右岸的交通方向的一度是关闭。现场画面显示，当天白天大桥交通依然处于拥堵状况，有维修人员作业。俄罗斯国防部三号通报说，俄军继续使用无人机打击乌方目标，在基辅市用于乌军部队调动和军队物资运输的基辅北桥被击中，在基辅州一处储存乌军补给物资的物流中心被击中。此外，黑海西北部的一艘向敖德萨港运送物资的货船被击中。拉脱维亚第十五届议会选举三号迎来正式投票日，包括县政府执政联盟在内，共有14个政党及政党的联盟参加选举，1428名候选人角逐议会100个议席。现任总理库尔贝格斯表示，如果连任，将重点发展经济和国防实力。寻求连任的亲乌派总理库尔贝格斯当天和家人一同来到投票站投票。他指安全是拉脱维亚目前面临的关键议题，并承诺如果成功连任，将重点发展经济和国防实力。民调显示，库尔贝格斯执政联盟获得约14%的支持率，暂时领先。但是立场亲俄的主权力量党紧随其后。主权力量党的领导是斯捷潘年科，他当天也亲身前往投票站投票。此次选举投票从3号上午8点持续到晚间8点，预计初步结果在投票结束后数小时内公布。朝中社报道，朝鲜劳动党中央委员会部长金宇正3号表示，朝鲜当天凌晨进行了中程战略导弹的发射训练，最高领导人金正恩到场观摩。韩国军方当天监测到朝鲜向东部海域发射一枚弹道导弹，飞行距离超过700公里。日本防卫省则向朝鲜提出抗议。
1: 据朝中社3日引述金宇正的话报道，朝鲜当天凌晨向东海发射战略武器训练，训练使用了中程战略导弹，最高领导人金正恩到场观摩。金宇正表示，朝鲜各类导弹的特殊飞行模式优越性在现实中得到验证。韩国联合参谋本部稍早前表示，监测到朝鲜当天上午6时30分许从元山一带向半岛东部海域发射一枚弹道导弹，导弹飞行距离超过700公里。韩联参称，韩军基于坚固的韩美联合防卫态势，密切关注朝鲜动向，并保持能够压倒性应对任何挑衅的戒备能力。青瓦台当天就此事召开国家安全委员会会议。日本防卫省则表示，导弹飞行距离约680公里，相信已落在日本所谓专属经济区之外。日方以此举违反联合国安理会决议为由，向朝鲜提出严正抗议，并予以强烈谴责。此次是朝鲜今年以来第15次试射弹道导弹，上一次在9月20日，朝鲜也在元山地区向半岛东部海域发射2枚短程弹道导弹。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美国洛杉矶一个俱乐部2号深夜发生枪击事件，造成至少2人死亡。警方说，事件发生在加利福尼亚州立大学诺斯奇里奇分校附近的一个购物中心内的一个俱乐部。警方抵达现场后，发现一名男性和一名女性已经死亡，具体年龄在18到25岁之间。警方已经拘留数人。

0: 但尚未确认是否有人在被正式逮捕，调查仍在进行中。稍后我们关注港队在北京亚运会摘得11金，奖牌和金牌数目累计是创新高。一会儿见。
1: 一方屋檐挡住风雨，一扇木门留住家的安宁。砖瓦会老去，高墙也会倒下，漂泊的人在哪里安家？愿万家灯火总有一盏为你亮着，远方的屋檐，愿有灯火带归人。
2: 筑梦天下，星期日下午1:30，凤凰卫视资讯台。
3: 现在是所谓资讯爆炸的年代，每天各种资讯扑面而来，但是最重要的是要能够保持自己的定见，头脑清醒。
2: 是视角还是死角？为智慧辨真相，
3: 了解中国，了解中国以外的世界，知己知彼，兼听则明。
2: 真知灼见，亮眼点明思路，时事亮亮点。星期二，凤凰卫视中文台。是什么连接着彼此的血脉？是什么牵引着共同的期盼？是远在天涯的相思？
4: 公安部与缅甸警察总部开展联合。
2: 是近在眼前的真实？
5: 州院洞庭湖。
2: 是信念？是梦想？是我们自己的故事？赛轮轮胎，华文大直播，每天晚上7点，凤凰卫视资讯台。
0: 欢迎回来。针对美国国会众议院中国特设委对星巴克在中国新疆开设门店说三道四，中国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3号回应表示，所谓新疆存在种族灭绝是赤裸裸的谎言，美方有关机关和机构惯于出于政治目的无中生有攻击抹黑中国，毫无信誉可言。当前新疆社会稳定，经济发展，民族团结，宗教和睦，中国将继续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为外国企业在华投资经营提供更多机遇。在台湾，2026年地方选举将在下个月投票。高人气的台北市长蒋万安担起辅选国民党参选人的重任，在3号一整天跑5个辅选行程，包括为台北市议员郭兆炎助选。
6: 力拼连任市长的蒋万安前往国民党籍议员郭兆炎竞选总部成立大会。支持者很热情，与蒋万安握手，久久不愿放开。据报，短短一个路口的距离，蒋万安走了近5分钟。而光是3号一整天，蒋万安就要跑5个辅选行程。而蒋万安的对手，民进党台北市长参选人沈柏阳也出席了议员林亮君的竞选总部成立活动。选战倒数56天，蓝营在加强攻势，找到沈柏阳12年前的文章，把毒品和药品画上等号。更曾抛出建议建立社区中心，向吸毒者提供毒品与干净的针头，再掀起蓝绿交战。
7: 非常惊讶，沈柏阳委员竟然把毒品类比成为药物，甚至把吸毒跟喜欢模型做一个比喻，这是完全不能相提并论的事情。
6: 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香港保安局表示，特区政府跨部门团队正检视新皇岗口岸的各项服务细节，为开通做好准备。
8: 保安局社交平台上载片段，多个政府部门包括入境处、消防、救护以及警方等等，就入境流程以及紧急情况等进行测色。保安局局长邓炳强也到场听取汇报。局方表示，多次演习和共动员70多个政策局和部门，超过30000名公务员测试，检视新皇岗口岸出入境人流、车流、交通配套、紧急情况以及 WiFi 使用等细节，务求让市民有最方便的过关体验。并指团队不但只是赶工，而是一步步将各项准备做到更周全，解决可能遇到的困难。据了解，重建后的新皇岗口岸最快本月12号启用，将会实施异地两检安排和合作查验一次放行的24小时通关模式，设有134条合作查验自助通道，最快只需要5分钟， 就可以完成出入境手续。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再来关注名古亚运会的3号比赛，中国代表团以169枚金牌继续是高居奖牌榜的榜首，并创出境参加亚运会的最佳战绩。由于最后一天的马术比赛没有参赛，中国代表团以169枚金牌、89枚银牌、83枚铜牌，总计341枚奖牌完成全部赛事，在奖牌榜是高居首位。而东道主日本队以83枚金牌位居次席，韩国以39枚金牌排名第三，印度和乌兹别克斯坦同样为21金，分列第四、第五位。中国香港以11金19银24铜排第九位，中国澳门以1金4银1铜排在第25位。在亚运会现场，中国香港队3号迎来大丰收，先有黄泽林在网球男单决赛中摘金，帆船队和男子7人篮球赛也使得港队累计夺得11面金牌，不但创下夺得最多金牌纪录，更以54面奖牌的成绩创下单届以来最多奖牌纪录。
5: 港队网球一哥黄泽林在网球男单决赛对上国家队期间发挥水准，打出16个直接得分发球，最终以6-2、6-4直落2盘，赢得香港网球史上首面亚运金牌，并为香港稳夺首个洛杉矶奥运参赛资格。
9: 亚运金牌，我梗系开心啦，梗系自己其实暂时而家都仲系少少空白，即系唔算话谂得好多嘢，但系都好开心自己。真係耷低頭，係咁練，係咁努力去練習，係呢啲係一個其中一個 checkpoint， 我可以話俾自己聽係一個肯定嚟噶。繼續即係證明話俾我自己聽個方向係啱咯。我意義好大啦，我未去過奧運啊嘛，咁呢一次係會係我第一次啦，所以我會更加之努力，更加之俾心機去準備去迎接2年後嘅奧運啦。
5: 滑浪风帆方面，港队2名小将黄子豪和张子越分别是在男子和女子青年水翼帆板级赛事中各自取得金牌，令港队在今届亚运会累计夺得历史性双位数金牌。马君正则在女子赛事中获银牌，黄子希和郑琪敖分别在女子和男子青年单人赛夺得银牌和铜牌。七人篮球方面，港队男子组则在决赛击败国家队赢得金牌，在亚运创下历史性3连霸，女子组则击败泰国队获得铜牌。凤凰卫视王雨婷香港报道。
0: 最后来看今天的娱乐快递。
10: 香港同胞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文艺晚会周五晚在红磡香港体育馆举行，其中邝美云与钟镇涛在晚会压轴合唱歌曲，希望透过歌曲表达与祖国心连心，也是一家人。
11: 好开心，觉得好温暖，因为我同阿 B 哥哥咧唱嘅呢一只歌叫做《我哋一家人》，就系象征住我哋香港啦，同埋我哋祖国心连心，我哋都系一家人。我哋梗系要相亲相爱啦，大家共同努力为香港、为国家谋幸福。我觉得呢个系好紧要，一齐要同心协力。我覺得用歌聲嚟傳播咧，都係一個好開心嘅一個事。好希望咧，我哋啲學生啊，我哋啲市民大眾咧，同我哋都一齊唱一啲充滿家國情懷嘅歌曲。
10: 出席同一個活動的歌手陳潔琳演唱歌曲《今晚夜》及《白金升降機》，勁歌熱舞，炒熱全場氣氛。陈洁琳接受我们访问时提到，她与叶丽仪日前刚完成的演唱会，获陈奕迅、容祖儿、张天赋等歌手担任嘉宾。
12: 多谢佢哋，真系好多谢佢哋。
13: 会唔会嚟紧都想再同佢哋有啲机会合作下？
12: 梗系想啦，咁大制呢啲慢慢要，希望可以唔系就系佢哋。其实我好想同其他嘅歌手都有啲 crossover， 等大家可以在个音乐里面可以有啲唔同嘅 inspiration 啟發啦，咁呢個係我希望我心目中嘅一個目標嚟㗎啦。
13: 有冇已經有啲人選係真係好想合作到咧？
12: 而家未諗啊，因為啱啱做完。
10: 鳳凰卫视綜合報道。
0: 感謝您搭乘鳳凰洲際快車，李克夫在香港，祝您平安喜樂。

清晨让能量激活感知，释放资讯活力，触发敏锐，实时连线国际，清晰辨别，立体透视重点，思路焕活，要闻全面搜罗。每天七点，唤醒体验长隆凤凰早班车。每天七点，凤凰卫视资讯台。全球股市瞬息万变，紧随重要经济指数盘点最新财富行情，精准部署投资策略，午后开盘稳操胜券。完美特约之午间财经，星期一至五中午12点，凤凰卫视资讯台。

0: 却照亮世界，散落的光汇成璀璨星河，星光闪烁之中，千舟同行，涟漪成章。从此不止威芒，
1: 在这个过程中，其实我们也是获益者，所以这是一个双向的一个过程。
2: Compassion is at the bottom of solving problems in a collaborative and sustainable way.
3: 让善的力量能够走得更远。
0: 爱心水滴汇流成海。第21届2026爱心奖

各位好，欢迎收看新闻今日谈，我是伟平。据《华尔街日报》一号报道，五角大楼正向中东派遣第三个航母打击群以及更多两栖作战舰艇，预计新增9000至10000名美军。特朗普刚表示，考虑在中期选举结束后恢复对伊朗的轰炸，美军就启动对中东的新一轮增兵。这是对伊朗的外交施压，还是预先为后续军事行动做兵力铺垫？另外，据彭博社报道说，伊朗外长阿拉格奇私下提出，伊朗愿意让核查人员重新进入遭轰炸的核设施，以换取解除对伊朗的制裁。伊朗为何突然做出罕见让步？能否打破美伊谈判僵局？此外，针对迪拜航空客机事件，特朗普表示，伊朗很可能是幕后黑手，而英国首相也指认伊朗涉嫌参与针对英国皇家空军基地的袭击。

0: 美英将矛头指向伊朗有何意图？相关话题，今天我们邀请到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中东研究所副所长秦天先生做分析解读。首先通过短片了解一下相关情况。
1: 报道称，罗斯福号航母于9月27日离开其位于加利福尼亚州圣迭戈母港，执行既定部署任务。此外，由3艘两栖舰艇组成的马金岛号两栖戒备群，搭载来自第13海军陆战队远征队的队员，于9月28日启程。美国官员称，相关舰艇、战斗机、海军陆战队员和水兵将于11月底前抵达中东地区。报道提到，目前布什号和华盛顿号航母已部署在中东。如果华盛顿号在罗斯福号抵达后继续留在该地区，这将是自今年4月以来美国首次在中东地区部署3个航母打击群。报道指出，这些额外举措将进一步加剧美国海军的压力。在冲突期间，美国海军已面临物资短缺和近乎创纪录的部署强度。多名海军高级官员透露，罗斯福号航母的船员也已做好超出常规时长部署的准备。美国媒体10月1日报道，总统特朗普表示，美国或将在中期选举后加大对伊朗的打击力度。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当地时间10月1日表示，伊朗不会回避与美国对话。
0: 秦先生您好，我们先来关注美军最新的一个中东部署啊。美国媒体说，五角大楼正在向中东派遣第3个航母打击群以及更多的两栖作战舰艇，预计新增9000到10000名的美军。那据您观察，美军这次增兵的规模有多大？它是不是要在中东再次集结3航母？这又意味着什么？
2: 这次美军增兵的规模应该说还是比较大的，因为我们看它是增加了一个航母战斗群，那么也就是罗斯福号航母战斗群，还有一个两栖作战群。那么一个航母战斗群的话，一般它可能有7000名左右的兵力，如果加上两栖作战群的话，确实它总兵力可以增加到10000。那么这个增兵的规模应该说，我觉得还是美伊战争开打以来比较大的一个规模，而且它会在最快可能是10月底、11月初的时候，就在中东形成3个航母战斗群的状态，也就是布什号、华盛顿号和罗斯福号。那么这确实让人感觉是山雨欲来，因为传统上按照军事上的说法，就是2个航母战斗群，美国就可以开打这个战争。那么3个航母战斗群的话，那么更加是让人感觉到那个战争的风险。但是我觉得也需要看到，就是要把罗斯福号航母战斗群派到中东，这个不是今天刚刚提出的，就是在林肯号因为超长期的这个部署退出中东战场之后，就是8月的时候就已经有了这样的消息，就是罗斯福号会到中东去接替林肯号。只不过因为林肯号实际上是早于预期退出了战场，所以当时罗斯福号还没有完成这个维修的任务，那么所以它的派出相对要晚一些，那么美国就只好从日本亚太的这个水域抽调了华盛顿号航母战斗群，派到中东去接替林肯号。那么这个实际上还是美军的正常的一个航母轮换的一个组成部分，我更愿意把它解读成是，就是罗斯福号要到中东去把华盛顿号再替下来，仍然在中东保持2个航母战斗群的状态。但是这个事件确实也有一定的，就是说特朗普在其中利用的成分，就是说他利用了美军可能在中东短期内可能形成一个3航母战斗群的状态，以此来向伊朗施压。我觉得这也是特朗普现在向伊朗就是施加最大程度压力的一个小小的这么一个技巧。
0: 的确，我们还要关注这个部署是否能够长期维持啊。多名海军高官透露了，说罗斯福号航母的船员也已经做好了超出常规时长部署的准备。美伊冲突期间，美军已经面临物资短缺和近乎创纪录的部署强度。那么再次增兵中东，美军的弹药和后勤保障会面临怎样的压力呢？三航母长期部署的开销也是巨大的。您认为美军能否长期维持这样的规模？
2: 那这个问题我觉得有几个层面。那么第一个，从军费角度来看的话，我觉得可能对美国不是构成特别大的挑战。当然就是说航母就像这个我们常说的这个大炮一响黄金万两，航母当然更加是如此。那么三个航母战斗群的开销是很大的，但是我们要考虑到特朗普政府这2年一直在增加美国的军费，那么2026财年的军费已经超过了10000亿美元，那么到了2027年财年它还要上升到1.5万亿美元，所以这个军费的开支我觉得对美国来说构不成太大的这个挑战。但是有2个层面的挑战需要注意。那么第一个就是美国的这个弹药储备的问题，因为在之前的几个月的作战中，美国已经出现了关键弹药，也就是比如说防空拦截弹或者爱国者导弹 这样的这个严重的这个短缺的问题。那么现在美国在8月份7月份对伊朗进行了第二波的攻击之后，实际上它只休整了，现在就是说它停止对伊朗的这个空中打击，大概也就是停了8月、9月两个月。那么这两个月对于美军要补充它的这些关键弹药是不够的，那么它现在的军工产能没有达到这种两个月就可以补齐它这个战争的消耗的这么一个水平，所以我觉得弹药的问题对美军确实是一个挑战。那么第二个的话就是航母的一个部署的问题，因为确实美军的航母已经出现了这个多次的超长期的部署，那么典型就是林肯号，那么部署了260多天，最后不得不提前离开了中东的水域，回这个美国去休整。那么这次就是说如果是有新的航母战斗群来补充，但是它仍然面临一

0: 对美军的航母的这个可持续的这种部署，确实构成了很大的压力。
1: 再延伸到政治时机啊，看到，恰逢特朗普公开表示考虑在中期选举结束后恢复对伊朗的军事打击，所以呢，这次增兵部署究竟是对伊朗的一个外交施压，还是说预先为后续的军事行动再做一些兵力的铺垫？
0: 特朗普确实强调过多次了，就是他有可能在中选之后立刻就实现这个战争的结束，或者是重新去轰炸伊朗。就是这里面的他的逻辑，我觉得仍然不是特别的清楚。特朗普并没有给出明确的解释。我想是这样，就是特朗普现在可能确实感觉到，就是在中选之前，他在伊朗问题上大动干戈，可能是有一些风险的，因为现在美国的民众其实对特朗普发动这场美伊战争实际上是不是特别的满意。那么同时他的这个共和党的这个基础，党派的基础，其实对这场美伊战争也持有越来越多的这个怀疑的态度，就是党内也有一些质疑的声音。所以在这个情况下，他可能在中选之前他不愿意大动干戈，但是中选之后他可能认为他所受的束缚就会明显减少。如果他选得比较好，那么他当然更有信心执行他下一步的对伊朗的政策。如果他选得不好，比如共和党把两参议院和众议院都丢了，那么这时候特朗普可能是另一种感觉，就是既然已经如此，那么不如还放手一搏，就是他不会受到更多的这种顾忌和限制了。所以他可能把对伊朗的重大的决策放到这个中选之后再去做出。那么这当然就包括了这个通过他增兵中东带来的这个军事上的这个重新对伊朗进行军事打击的这个选项，我觉得这是完全是有可能的。就是说从三月的这个大规模行动到七月份又有一波连续的对伊朗的空中的打击，那么有可能他为他的第三波对伊朗的攻势来进行铺垫。但是同时我觉得这也有可能是一种外交施压，也就是说特朗普在最近与伊朗的一些间接的这种接触中，实际上他感受到了伊朗可能有一定的经济压力，伊朗的立场也有一些松动的迹象，所以他利用这么一种伊朗有松动的这种情况下，是不是他通过军事的这种增兵来进一步给伊朗制造压力，我觉得也是有可能的。就是总的来看，就是特朗普是希望实现这种军事增兵基础上的这种一举两得。
1: 再来看美国对海湾盟友的安全承诺也值得观察。美媒还说，近几周美国又向沙特阿拉伯和卡塔尔部署了两套爱国者反导系统。今年八月呢，特朗普曾经计划打击伊朗，之后呢是沙特和卡塔尔明确劝阻，最大的担忧是伊朗直接报复两国的油气设施。那么像沙特和卡塔尔再部署爱国者，美国是在安抚盟友吗？您认为部署爱国者以后，海湾国家会配合美国对伊朗的打击吗？
0: 首先就是美国这次向沙特卡塔尔部署这个爱国者反导系统，它肯定是在安抚盟友，在加强对盟友的这种安全的承诺。因为今年的美伊战争中，就是美国和海湾盟国的这种安全的这种合作关系其实受到了严峻的这种冲击了。因为伊朗打击报复了海湾国家，那么沙特卡塔尔都是被袭击的这个国家，所以沙特和卡塔尔这些海湾国家对美国未来的到底对海湾国家有多大的安全承诺是产生了怀疑的。你包括在伊朗袭击这些国家的石油设施以后，实际上美国并没有做出强有力的这种反制，或者没有进行这种有力的保护。而且我们看到，就是在胡塞武装下场袭击了沙特的东西石油管道之后，实际上特朗普政府也没有对胡塞武装采取直接的打击行动，他只是对沙特表示间接的支持，甚至还和胡塞武装有一个默契，就是美国不打击胡塞武装，那么胡塞武装也不袭扰红海的这个美国船只。所以从这种角度来看，就是说海湾国家确实对美国的安全承诺是有很大的这种疑虑的。那么这个时候特朗普政府向他去部署爱国者的这个反导系统，显然是要加强美国的这种在中东的安全承诺，那么继续拉住海湾国家这个和美国的这种关系。那么当然就是说，是不是因为部署了这个爱国者系统，海湾国家就会支持或者配合美国对伊朗的军事行动，我觉得可能还要打上一个问号。因为现在海湾国家对伊朗的态度我觉得是比较矛盾的，就是一方面他们也希望看到伊朗削弱，他们确实对伊朗袭击他们的这种行为是非常的这个愤怒，也是高度谴责的，但是同时他也意识到，就是美国打击伊朗以后，伊朗肯定会报复海湾国家，那么他们自己会被动地卷入到这场冲突中。

0: 成为受害者，所以他们又不愿意看到这种战事的这种持续的大规模的升级，所以在这种情况下，我认为海湾国家未来对美国的这种态度可能是，就是说你打伊朗可能是可以的，我也不反对，但是你不能把我们卷入其中，你要确保我们受到足够的保护，所以这些国家可能不会再特别主动的采取一些措施来配合或者加入到美国对伊朗的打击行动。
1: 再来看伊朗的反应啊，看到路透社已经报道了，说伊朗正在准备更大规模的一个报复方案。如果美国再次发动攻击，伊朗的回应可能不再局限于直接攻击美军，还有可能波及美国在中东的其他地区的利益啊。那如果美国再次对伊朗发动大规模的袭击，您分析伊朗会如何报复呢？
0: 确实，如果美国再次动手的话，我觉得伊朗的报复肯定是要有升级的一些行动。因为我们从伊朗在这次战争中整体的表现来看，它就是采取的一个升级报复的战略。你比如说3月份的时候，其实外界都没有想到伊朗会将海湾国家，作为这个报复打击的一个重点的对象，这实际上是超出了预期的。那么后来伊朗还封锁了霍尔木兹海峡，这个以前也是停留在理论上，停留在口头上的。后来伊朗也这么做了，实际上这都是一种超出预期的这么一种报复。那么后来到胡塞武装的下场，实际上当时外界可能也没有预料到，就是形成了霍尔木兹海峡和曼德海峡的这个联动。那么后来还有到9月份的时候，其实我们听到一些报道，就是伊朗其实是袭击了美国的军舰。那么伊朗之前是只打那个陆地上的美军的基地，后来他敢于用武器直接是打击美国的军舰，虽然没有美国的大型军舰真正被击中，但是这个其实也是超出了人们预期的。所以我觉得遵循这种思路的话，就是未来伊朗如果在美国的进攻的前提之下，可能还会采取一些比较这个超乎预期的一些报复行动。那么这个选择实际上之前伊朗也有一些透露，就是说它在打击的范围上可能会进一步的扩大。你比如说东南欧的一些基地，那么也是美军用来支持对伊朗的军事行动的，也有可能被伊朗列入打击的范围。伊朗的导弹的射程实际上也是够得着这些东南欧的基地的。那么另外，是不是不光在霍尔木兹海峡，伊朗也会打击一些更远的阿拉伯海的印度洋的目标？我觉得这也是有可能的。那么之前伊朗也威胁过，说那个霍尔木兹海峡海底的电缆也是它打击破坏的一个重要的目标的选项。所以这些选项，我觉得未来都还是有可能出现的。
1: 好的，感谢您的分析。下节新闻今日谈继续带您关注。美媒说，伊朗表示愿意允许核查人员进入被炸的核设施，以换取减轻制裁。相关话题我们稍后继续。
2: 时事是一串密码，如何用最短时间解锁各方之见？与其群音中搜索，自海里翻找，生化间探秘，不如由我罗列拆解，为你浓缩时间，扩充视野空间。
3: 总编辑时间，星期一至五晚上10点，凤凰卫视资讯台，速通大湾区，穿越11城，聚焦开放前沿，共享科技成果，展望无限未来。中国银行香港吉达大湾区，星期一至五晚上7点，凤凰卫视资讯台。
4: Armale
5: Raya
6: Aquatino Coparmus
7: Diversità
8: Tajamnice
9: Witnessing the wonders of China
10: Credible
11: Ihtiram
12: Lovely
13: Die Entwicklung der modernen Zivilisation erleben.
3: 中国茅台，静观中国。星期日，凤凰卫视中央台，跟踪最新市场动态，聚焦热点财经话题，深度梳理剖析。中国银行香港财经热点，星期一至五下午5点，凤凰卫视资讯台。
14: 外佣离乡背井来香港谋生，能否遇到好雇主是未知数。
15: Not all employers treat very well to their helpers。
16: 如果要做到十项全能咧，系有困难喺度嘅。
14: 有雇主用心相待，视外佣为一家人。
17: 我将工人真系当成系一个下人咁样，你对佢好，佢就会对翻你好。

0: 香港新视点，星期日晚上8:30，凤凰卫视资讯台。
1: 新闻今日谈，欢迎回来。彭博社报道，伊朗外长阿拉格奇向欧盟及中东外交人员提出，伊朗愿允许核查人员重新进入遭轰炸的核设施，以换取解除对伊朗的制裁。
2: 据彭博社引述知情人士透露，伊朗外长阿拉格奇在纽约联合国大会期间与欧洲及中东外交官私下会谈时提出，伊朗愿允许核查人员重新进入遭轰炸的核设施，以换取解除制裁。这一让步可能为陷入僵局的美伊谈判提供突破口。据多位知情外交官分析，阿拉格奇的提议表明伊朗经济所遭受重创的程度。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上周也公开表示，伊朗愿意让核查人员重新进入遭轰炸的核设施。另有四位知情人士透露，阿拉格奇还敦促欧洲官员撤销联合国去年一项对伊朗重新实施全面制裁的决定，但欧洲官员迄今表示拒绝。
1: 我们再来关注外交层面的信号啊。美国媒体说，伊朗外长在私下会谈时提出了将允许核查人员进入相关设施以换取减轻制裁。那您对此消息怎么来看呢？这是外交放风还是舆论的博弈？这一步又能否打破伊朗和美国谈判陷入的僵局？
3: 这次阿拉格奇确实在无论是私下吧，还是在他在美国停留的期间，确实做出了一些表态。我觉得这些表态整体上是一致的，就是伊朗要在对美国的谈判这个问题上展现一些灵活性。那么最新的他这个私下表态就是说，允许国际的核查人员进入到伊朗境内的核设施进行核查。这当然是伊朗的一个在核问题上的一个比较小的这种善意的姿态。那么同时9月22号，就是美伊的代表团在联大期间进行了会晤，那这个时候其实伊朗方面也释放了一些灵活的姿态，也就是说伊朗方面希望回到6月17号签署的停火备忘录，那么伊朗也愿意考虑去重新打开霍尔木兹海峡，这时候要求美国的一些让步，比如说释放一些伊朗的解冻资产呀，包括全面的各条战线的这种停战呀。应该说伊朗提的要求我觉得要比6月17号的这个停火备忘录中列明的这些具体的条件似乎要少一点，或者说是要更宽泛一些，这个说明了伊朗对谈判还是持一个比较积极的这种态度。当然我们看到就是特朗普其实很快的就回绝了伊朗所谓的7天内重新打开霍尔木兹海峡的这个方案，这个说明了就是说目前伊朗展示的这些灵活的姿态似乎还没有达到美国的要求，就是美伊在这个问题上现在还没有达成完全的这个一致。这个里面我觉得有这么一个因素，就是在6月17号停火备忘录签署的时候，当时是伊朗占据一定的优势，因为当时海峡并没有完全打开，那个特朗普政府也特别急于的要摆脱战争这个包袱，所以当时伊朗在谈判桌上是占据比较大的主动权，那么美国是有些被动，所以6月17号的这个停火备忘录公布以后，外界基本上认为这个停火备忘录的文本对伊朗非常的有利，对美国可能并不是一个很好的协议。那么到了现在，这个伊朗又希望和美国重新去谈，这个时候美伊的态势已经发生了，我认为是一种逆转，甚至是一种颠倒。就是现在伊朗不再占据明显的优势了，因为现在霍尔木兹海峡的通航情况应该说有所改善，就是伊朗袭扰海峡航运的能力有所下降，而美国自己通过与海湾国家协调在阿曼的一侧的水域开辟的所谓南部的通道，那么这个航道每天可以运送到1000万桶甚至更多的石油，这个使得美国现在在海峡的控制权影响力上占据了一定的优势，而同时伊朗现在又遭受到了美国的海上封锁，国内的经济压力应该说是比较大的，所以现在是美国占据优势，美国不着急，而伊朗处于相对的一个劣势的地位，伊朗比较着急，所以在这种情况下美国不愿意很快的接受伊朗的这种提议，美国愿意再等一等，让伊朗做出进一步的这种让步。
1: 有分析说，伊朗方面的提议表明了伊朗经济所遭受重创的程度啊，您怎么来看呢？美伊冲突以来，伊朗经济都遭受了怎样的冲击？
3: 就是伊朗的经济就是处于比较糟糕的状态，我觉得这是一个共识，大概有几个方面。第一个就是这个战争本身确实已经持续大半年的时间，那么这个对伊朗的这种损失还是非常可观的。那么之前很早的数据就说伊朗的这个战争的损失就要达到2700亿美元，那么战争不结束

0: 那么它的重建可能也没有办法，就是说完全的展开。那么这个损失实际上还在持续。那么第二个损失的话，我觉得要关注到伊朗的石油出口的问题，因为伊朗确实它是一个传统上的石油出口国，它的经济的命脉在于石油的出口。那么现在美国通过它的海上的封锁，实际上使得伊朗没有办法把它的油轮运出这个霍尔木兹海峡，实际上它的石油出口已经接近于停滞了。现在伊朗的这个石油出口可以说是基本为零的一个状态。那么这个对于伊朗经济的这个支撑作用，就是一个很大的这个下降。那么这对伊朗经济的打击是不小的。那么第三的话，我觉得还要看到它的民生这个受到的严重的冲击，因为美国的海上封锁使得伊朗的海上贸易受到了比较大的影响。那么海上的这个重要的这个物资的进口也受到了比较大的影响。那么伊朗民众现在的生活也处于比较困难的这个境地。你包括现在，比如说药品，现在伊朗就非常的短缺。那么这个对伊朗民众的这种生活、看病、治疗这种健康是有非常大的冲击的。那么我举一个例子，就是最近伊朗的这个货币里亚尔对美元的这个兑换的比率又有进一步的这个下跌，现在已经到了250万里亚尔。兑换1美元，那么这是一个新低。我们知道战前就是在1月底的时候，那么伊朗的这个货币，大概是150万里亚尔比1美元。那么现在到了250万里亚尔，这是一个非常大的跌幅。这个本身就说明了伊朗国内的这个货币贬值、它的通胀、它的生活的这个压力是在明显的上升的。
1: 最后，我们再来关注地区的一个安全事件，也增添了新的紧张因素啊。迪拜航空客机日前发生了安全事件，特朗普说，尽管相关的调查仍在进行，但他认为伊朗很可能是这起未遂恐袭的幕后黑手。与此同时，在尚未有公开直接证据的情况下，英国首相也指认了，说伊朗呢涉嫌参与了英国皇家空军基地的一个袭击。您怎么看待美英领导人在缺乏证据的背景下，接连对伊朗做出这样的指控？
0: 就是美英领导人这次指控伊朗可能参与不同的这个所谓的可疑的这种恐怖袭击吧，就是我觉得这是一个比较危险的言行，因为这会加剧目前的紧张局势。因为现在这两起事件的发生，一个是迪拜航空的这个空中的这个惊魂的这么几个钟头，还有一个是英国的皇家空军基地遇到涉嫌差点遇到袭击。那么这两个事件都是发生在比较重要的这个时间节点下，因为现在有两个时间点，第一个是美伊之间的战争还没有终结，而且特朗普还威胁可能要在中选之后就马上要对伊朗重新发动这个军事打击行动。那么第二个节点就是以色列会在10月下旬进行他的议会大选，那么现在内塔尼亚胡的选情其实并不是特别的有利于他这个竞选连任，所以他也是有可能在这个竞选之前采取一些激进的行动来拉抬自己的选情。所以在这两个节点这个相互交织的这种情况下，就是你在指控伊朗可能涉嫌参与到这些事件，那么这些事件很有可能提供美国也好，以色列也好，对伊朗进行下一步军事行动的这个理由。所以无论如何，就是这两起事件的发生以及英美对伊朗涉嫌其中的这种指控，是加剧了中东地区的紧张局势，也使得美以伊冲突重新去爆发的这种可能性是有所上升的。那么同时我觉得也应该看到，就是美英领导人这种指控其实也是一种非常坏的这种思维定势，就是他认为就是说现在就是伊朗很有可能与这些事情相关，这些事情只要发生了，那么伊朗就有可能被成为这个怀疑的一个主要的对象。那么这个实际上和伊朗国内这个几十年的政策并不是完全的吻合，就是伊朗在冷战结束之后，实际上它的整体的对外政策还是转向了一个相对温和的一个阶段，就是恐怖主义不是伊朗对外政策的一个主要的工具，因为它的并不是以恐怖主义为它应对美国或者应对以色列的一个主要的手法。那么在这种情况下，你还是要把伊朗和恐怖主义始终挂钩，认为伊朗的很多的行为都涉嫌恐怖主义，伊朗是一个支持恐怖主义的国家。我觉得这是一种比较有负面作用的这种思维定势。而我们要考虑到现在伊朗为什么会就是说现在还处于这么一种和美国以色列激烈对抗的这种状态，这实际上和今年初就是说美国发动的对伊朗战争有关，和去年6月的12日战争，以色列对伊朗的这个12天

0: 的狂轰滥炸有关。
1: 嗯。
0: 所以我觉得看这些问题需要联系这些更广泛的背景来看。
1: 嗯。好的，今天感谢秦先生精彩的解读与分析。同时也感谢您收看今天的新闻今日谈，我们下期再会。

0: 间新闻迅速集结。
1: 这里呢是莫斯科总部袭击的现场，
2: 攻入加沙城，
3: 双方在街道爆发激烈巷战，
4: 示威者与警方冲撞，
1: 巴尔的摩的一座大桥发生。
5: 全球气候和粮食危机不断加剧，
6: 人工智能成果不断涌现。
7: 今年香港将举办超过300场会展活动。
0: 午间12点，资讯准时出发。中国旅游集团中国免税品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凤凰午间专列，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凤凰卫视国际传播矩阵，网罗精品内容，解读国际大事，新闻全球覆盖，直击第一现场，捕捉香港新闻，融汇精彩，放眼未来。常年疲惫乏力竟然可能是能量场惹的祸。
8: 我们身体外裹着将近1米的一个能量罩，
9: 对应的是一个有序的脑电和心电活动，紊乱的能量场加重炎症反应，形成恶性循环，
10: 心血管疾病的风险就可能会升高哟。
0: 利用生物场竟然可以消灭癌细胞，
10: 生物场信号显著影响肿瘤细胞的迁移能力，
9: 吃对了是对生物场持续蓄能。
0: 鲁兰制药启达力凤凰大健康，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

风云变幻尽在掌握。凤舞凰气象站，每天凤舞凰卫视资讯台。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0: 见，并敦促所有相关方遵守国际人道法。
1: With Taiz at the center of the sudden surge, the conflict is shifting into a dangerous multi-front phase. As strikes reach major cities and borders, fears are mounting over the escalating humanitarian toll. Abdulatif Al-Washali, Phoenix TV, Yemen, Sana'a.
2: 也门胡塞武装和沙特阿拉伯冲突日益升级之际，位于首都沙特首都利雅得南部的阿美士公司设施是三号发生火灾。一处隶属于阿美士公司的炼油厂部分设施起火，升起滚滚浓烟。然而，起火原因尚不明朗，暂无迹象显示此次火灾与任何有组织袭击行动存在关联。地区当局已加强安保措施，并封锁通往炼油厂的道路。沙特方面及阿美士公司均未就此次火灾的起因及相关损失情况发表声明。也门胡塞武装近期加强对沙特工业和能源基础设施的攻击力度，而沙特也据报将对胡塞武装展开大规模军事进攻。霍尔木兹海峡前景未明，连续两天接连有邮轮遇袭。英国海上贸易行动办公室三日表示，一艘邮轮在阿曼以东海域遭不明发射武击中，船上所有人员均安全。
3: 英国海上贸易行动办公室三日发布通报称，一艘邮轮在阿曼以东四海里处遭袭。通报指，船只的左舷被一枚不明发射物击中，船上所有人员均安全，目前暂未收到关于环境影响的报告。前一天，英国海上贸易行动办公室二日通报，接报一艘邮轮在驶离霍尔木兹海峡时被不明投射物击中，船上发生小规模火灾并停电。通报称，火灾已被扑灭，邮轮继续航行，没有人员伤亡和环境遭受影响的报告。而在此前，伊朗波斯湾海峡管理局一日表示，近期霍尔木兹海峡发生多起邮轮遇袭事件，其中最近遇袭的三艘邮轮均为阿联酋拥有或租赁。调查显示，这三艘邮轮在过去两个月中曾多次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并曾出现在管理局更新的违规名单中。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2: 德国柏林三号有民众举行大规模的反战示威，反对国家跟从欧盟的反俄路线，担心有朝一日双方会爆发战争。示威在勃兰登堡门举行，警方称约有5800人参与，有人举起“要和平，不要战争，停止恐俄疯狂行径”的标语。有来自俄罗斯的德裔民众表示，西方现在满脑子都是俄罗斯威胁，要求扩军，完全不去寻求谈判或是妥协，与追求和平的方向背道而驰。俄罗斯政府已多次表明无意和西方开战，德国不要固执地跟随欧盟反俄的路线，跟俄对抗。有民众更质疑，有政客借散播战争威胁的谎言谋取利益。有人则抱怨俄乌战事也导致燃料价格飙升，不能再指望日前的精英阶层推动和平，需要寻求在政治上重新开始。朝中社报道，朝鲜劳动党中央委员会部长金宇正三号表示，朝鲜当天凌晨进行了中程战略导弹的发射训练，最高领导人金正恩到场观摩。韩国军方当天监测到朝鲜向东部海域试射一枚弹道导弹，飞行距离超过700公里。日本防卫省则向朝鲜提出严正抗议。
0: 据朝中社三日引述金宇正的话报道，朝鲜当天凌晨向东海发射战略武器训练，训练使用了中程战略导弹，最高领导人金正恩到场观摩。金宇正表示，朝鲜各类导弹的特殊飞行模式优越性在现实中得到验证。韩国联合参谋本部稍早前表示，监测到朝鲜当天上午6:30许从元山一带向半岛东部海域发射一枚弹道导弹，导弹飞行距离超过700公里。韩联参称，韩军基于坚固的韩美联合防卫态势，密切关注朝鲜动向，并保持能够压倒性应对任何挑衅的戒备能力。青瓦台当天就此事召开国家安全委员会会议。日本防卫省则表示，导弹飞行距离约680公里，相信已落在日本所谓专属经济区之外。日方以此举违反联合国安理会决议为由，向朝鲜提出严正抗议，并予以强烈谴责。此次是朝鲜今年以来第15次试射弹道导弹，上一次在9月20日，朝鲜也在元山地区向半岛东部海域发射2枚短程弹道导弹。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2: 拉脱维亚第十五届议会选举三号迎来正式投票日，包括县政府执政联盟在内，共有十四个政党及政党联盟参加选举，1428名候选人角逐议会100个议席。寻求连任的亲乌派总理库尔贝格斯当天和家人一同到投票站投票，他指安全是拉脱维亚目前面临的关键议题，并承诺如果成功连任，将重点发展经济和国防实力。民调显示，库尔贝格斯执政联盟获得约14%的支持率，暂时领先，但是立场亲俄的主权力量党紧随其后。主权力量党领导人斯杰潘连科当天也亲身前往投票站投票。此次投票从3号上午8点持续到晚上的8点，初步结果预计在投票结束后的数小时内公布。美国开放人工智能研究中心 OpenAI 近期频频爆出安全事件。据美国方面3日消息， OpenAI 安全系统团队负责人罗宾逊已经辞职。罗宾逊当天在《大西洋月刊》发文称，目前人工智能企业的发展方式不可接受，问题不仅仅在于具体的安全规则和法律，还在于企业文化。他提到OpenAI 此前曾发生过人工智能代理意外运行等安全事件，认为相关问题发行和行业快速开发和频繁试错的工作方式有关。而在前一天， OpenAI 披露的其 AI 模型获取了澳大利亚新南威尔士州某政府机构未公开的火灾统计数据，这是 OpenAI 近一个月之内被曝光的第二起非法访问澳大利亚政府系统事件。下一集回来，我们继续关注。中国硫化油田第二次开发产油破200万吨。首届中俄摇滚音乐节在北京开幕。

0: 一方屋檐挡住风雨，一扇木门留住家的安宁。砖瓦会老去，高墙也会倒下，漂泊的人在哪里安家？愿万家灯火总有一盏为你亮着，远方的屋檐，愿有灯火带归人。
1: 筑梦天下，星期日下午1:30，凤凰卫视资讯台。线总是围绕在我们的身边，牵连每一根神经。
2: 这就是瓦格纳的车队，
3: 为他送行举行送殡仪式，
4: 是要制造矛盾，扩大矛盾。
5: 整个空气中的味道是非常之重的。
6: If you bombard the enemy just behind us，
1: 让时事近在眼前，让世界与你相连。中国太平凤凰全球连线，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7: 中方再次要求美方要恪守。
1: 每一个屏幕中所看到的画面，都记录着最新、最热、最重要的新闻资讯。每天黄金时段准时出发，与您共同前往第一现场，跟随前方记者的步伐，以最专业的新闻视角，多角度宏观分析事情脉络。舞台联播与您一同关注世界动态。五粮液时事直通车，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
8: 欢迎回来。中国首个深水的油田硫花油田二次开发项目，累计生产原油3日突破了200万吨，标志着中国深水老油田二次开发模式经受住连续生产实战检验，为深水老油田的提质增效、挖潜增产提供可复制的实践样本。
9: 随着北海开拓油轮接揽离泊，投产刚满2年的亚洲首艘圆筒型海上油气加工厂海葵一号满载4.2万吨深海原油，从亚洲第一深水导管架平台海基二号启程运往陆地。硫化油田二次开发项目累计外输原油达到202万吨。硫化油田二次开发项目位于珠江口盆地海域，作业平均水深305米，依托海基二号平台、海葵一号以及水下生产系统协同作业，共投产32口生产井，最高日产原油达到3900吨。硫化油田是中国首个深水油田，经过10年技术攻关，科研团队有效提升了原油采收率和开采效率，油田开采寿命得以延长30年。截至目前，油田已生产原油超过4000万吨，日产量也达到了投产22年来的新高。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8: 内地国庆假期第三天，全国公路、铁路、民航、水路客流持续高位运行，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预计超过3亿人次。
9: 全国铁路3日预计发送旅客1890万人次，预计加开列车910列。多地铁路部门在热门旅游线路增加运力投放，结合区域特色开通旅游专列。国庆节前新开通的京港高铁、熊商段、西康高铁、哈尼高铁和宜兴高铁成为游客出游的新选择。全国公路人员流动量预计超2.8亿人次，高速公路车流量为6200万至6400万辆次，出行以中短途为主，主干大通道与景区周边路段双向承压。假期前两天，全国高速公路充电量达到5010.99万千瓦时，同比增长51.34%。针对充电繁忙站点，各地增加移动充电设施，动态调配应急充电装备，提升整体的补能效率。民航方面，全国民航预计运输旅客225万人次，预计保障航班18019班。多家航司在热门旅游城市间加密航线，增加宽体机投放，满足旅客出行需求。水路方面，预计水路客运量达210万人次，同比增长9.1%。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8: 今年国庆假期，消费品以旧换新，消费补贴、贷款、贴息等一系列惠民政策加快落地，节日市场消费活力持续迸发。全国各地举办了丰富多彩的活动，吸引游客前来品尝美食、欣赏美景、体验多元的文化。今年第四批625亿元超长期特别国债支持消费品以旧换新新资金，赶在国庆假期前落地，点燃假期的消费热情。在四川，消费贷款贴息政策加速落地，金融机构加大消费信贷投放。厦门在假期期间投放3000万消费券， 策划800多场文商旅主题活动，打造沉浸式的文旅新体验。重庆推出民俗巡游等特色活动，吸引大批的游客。数百个离境退税商店和外币兑换点大幅的提升入境游客购物消费的便利度。在国庆文化和旅游消费月期间，各地将举办超过20000场文旅活动，发放超过3.1亿元消费券等消费补贴模式，为居民游客假期出游提供更加丰富的选择，更加舒心的体验。正值内地国庆假期，首届中俄摇滚音乐节3号在北京拉开帷幕。俄罗斯驻华大使馆外交官在致辞时表示，希望活动能够为中俄的文化交流变成常态化的一种活动，不断地巩固两国人民之间的友谊。
10: 由北京俄罗斯文化中心、北京展览馆等主办的首届中俄摇滚音乐节3号在北京开幕。俄罗斯驻华大使馆公使衔参赞萨利莫林在致辞中向中国民众表达了国庆节的祝贺，并表示2024和2025年俄中两国举办的文化年活动为两国文艺界交流注入了强大动力，而文化交流正是双边关系在其他领域取得成就的坚实基础。
11: 摇滚乐是一种直接与听众情感对话的音乐，它不需要翻译。我希望本次音乐会能够成为中俄文化交流框架内的常态化活动，今后每年汇聚两国摇滚乐团的最优秀代表，不断巩固两国人民之间的友谊。
10: 有来自俄罗斯的乐队现场演绎了中文歌曲，包括在中国知名度较高的《月亮代表我的心》，也有学习中文带来灵感的原创歌曲。根据日程安排，活动持续3号、4号两天，共有9支中俄摇滚乐队将参与演出。凤凰卫视及吴英火、刘健北京报道。
8: 深圳罗湖作为港客北上消费的传统消费场景，在国庆期间，当地联合香港主流的消费平台，优化港客的支付手段，让高端餐饮推广至街区更加平民化，市民体验更具性价比。
12: 在内地国庆节假期期间，深圳市推出一系列文旅活动。在位于罗湖区的大型商圈，融合高端餐饮等消费场景吸引旅客。罗湖方面表示，已在国庆期间发放消费券刺激消费，消费者可凭周边指定电影院的票根享受优惠。针对港客，也联动香港主流消费平台优化支付手段。
13: 那在餐饮消费券和票根经济方面，我们的思路是从单点活动向全域引流的升级，核心是用一张票根或消费券作为流量入口。同时我们叠加了阿里配加、OpenRice 等港客境外游客熟知的大型平台，实现外包内用，直接承载了港澳游客北上的消费热潮。
12: 深圳市民表示，以优惠的价格品尝知名餐厅的美食具有性价比，传统大型商圈开设创新活动，在吸引年轻消费者的同时，也丰富了市民假期活动。
14: 对于深圳的年轻人来说，这种来自全国各地的知名餐厅来深圳举办这种美食活动是很有吸引力的。年轻人应该会比较乐意一个比较低的单价，然后去品尝到黑珍珠餐厅招牌的美食，
15: 让市民们都能够近距离的和我们的主厨进行这种互动，看着他们这个料理的一些过程，包括我们把这种顶级的这个餐食从包厢引入到我们的街区，更多的是能够让他们无门槛的去接触到这样的一些顶尖的一些风味。
12: 主办方表示，活动邀请9座城市的19家品牌餐厅落地街区，市民无需高额消费，不用预约包间，在街区即可打卡多家知名餐厅。活动将持续到10月7号。凤凰卫视朱家杰、李庭生深圳报道。
8: 香港保安局表示，特区政府跨部门团队正在检视新皇岗口岸的各项服务细节，为其正式开通做好准备。
16: 保安局社交平台上载片段，多个政府部门包括入境处、消防、救护以及警方等等，就入境流程以及紧急情况等进行测色。保安局局长邓炳强也到场听取汇报。局方表示，多次演习和共动员70多个政策局和部门，超过3万名公务员测色，检视新皇岗口岸出入境人流、 车流、交通配套、紧急情况以及 WiFi 使用等细节，务求让市民有最方便的过关体验。并指团队不但只是赶工，而是一步步将各项准备做到更周全，解决可能遇到的困难。据了解，重建后的杏黄港口岸最快本月12号启用，将会实施异地两检安排和合作查验一次放行的24小时通关模式，设有134条合作查验自助通道，最快只需要5分钟就可以完成出入境手续。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8: 近期香港商业地产出现重大调整，一项耗资逾200亿港元的机场航天城项目正式易主，原营运主止损退出，提前终止和机管局的合约，支付超过30亿补偿，并做出巨额减值。本次项目换手不单是财务的重整，更标志着香港空港城市发展模式迎来转型的新方向。
17: 回看项目起源，2018年市场向好，吸口偏低。新世界夺得11skies 的 DBO 营运权，规划新建380万平方尺的综合体，汇集商场、写字楼及娱乐设施，目标辐射大湾区人流，打造香港全新的商业增长点。不过，短短数年，市场环境急转，高息、消费外流、旅客习惯改变，加上项目长达38年、总额近700亿港元保底租金压力，令重资产的11skies 陷入了困局。记者在现场观察到，项目硬件大致完工，原本开设的商铺几乎全部处于停业状态，场面冷清。全球儿童职业乐园品牌自2年前试营业以来，一直未正式开业。现场由胶板围封，疑似未正式开业就已经离场。场内的零售区域也处于空置状态。放眼全球成熟的机场城市，像是新加坡的星耀樟宜、韩国的仁川机场，已经摸索出成熟的空港商业模式。如位于新加坡的樟宜机场，突破了传统机场的商业框架，以热带森林谷等自然地标为核心，融合自然体验与多元消费，不但服务候机旅客，更吸引了大批市民及游客专程打卡。反观旧有的11skies 规划，过度依赖传统的商场零售，重硬件轻内容，缺少独特的文旅 IP。 有评论就指，香港本地商圈竞争激烈，消费分流，单靠零售难以突围，这也是项目陷入僵局的核心原因。随着机管局全面接手11skies，

0: 香港机场的城市发展进入了全新的阶段。机管局明确表示，不会走传统的商场路线，而是主力去打造全龄娱乐、多元餐饮以及沉浸式的文旅体验，并且会联动邻近的亚洲国际博览馆、游艇港、海滨长廊及智慧交通，搭建完整的空港城市生态圈。值得留意的是，项目建筑硬件已经大致完成，机管局接手后重点会放在软件内容重塑。机管局商务执行总监陈振思日前表示，十一 Skies 将会改名，重新定位，纳入 Skytopia 项目，打造香港国际级娱乐枢纽，一半规划做娱乐设施，包括高卡车场、宠物友善空间，另一半为餐饮零售，原本户外鲜活市场则改移至室内，零售也不再主打名牌，强调体验感，整体预计2028年底至2029年启用，有信心大部分单位可以租出。陈振思期望项目吸引机场中转旅客，配合机场游艇港湾的发展。按照协议，新世界终止合约后仍会营运当中两项娱乐设施。纵观本次变动，十一 Skies 易主是否有望激活香港西北腹地的潜力，为本地空港及文旅经济带来新动能，仍有待持续关注。凤凰卫视纪思清香港报道。
1: 在台湾，2026地方选举将于下个月投票。高人气的台北市长蒋万安担起辅选国民党参选人的重任，在三日一整天跑五个辅选行程，包括为台北市议员郭兆炎助选。
2: 力拼连任市长的蒋万安前往国民党籍议员郭兆炎竞选总部成立大会，支持者很热情，与蒋万安握手，久久不愿放开。据报，短短一个路口的距离，蒋万安走了近五分钟。而公示三号一整天，蒋万安就要跑五个辅选行程，而蒋万安的对手民进党台北市长参选人沈柏阳也出席了议员林亮君的竞选总部成立活动。选战倒数56天，蓝营在加强攻势，找到沈柏阳12年前的文章，把毒品和药品画上等号，更曾抛出建议建立社区中心，向吸毒者提供毒品与干净的针头，再掀起蓝绿交战。
3: 非常惊讶，沈柏阳委员竟然把毒品类比成为药物，甚至把吸毒跟喜欢模型做一个比喻，这是完全不能相提并论的事情。
2: 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感谢您收看正点播报，更多资讯请浏览凤凰网和凤凰新闻客户端。
4: 是什么连接着彼此的血脉？是什么牵引着共同的期盼？是远在天涯的相思？
5: 公安部与缅甸警察总部开展联合，
4: 是近在眼前的真实。
6: 州院洞庭湖一线，
4: 是信念，是梦想，是我们自己的故事。赛轮轮胎，华文大直播，每天晚上7点，凤凰卫视资讯台。

0: 清晨让能量激活感知，释放资讯活力，触发敏锐，实时连线国际，清晰辨别，立体透视重点，思路焕活，要闻全面搜罗。每天七点，唤醒体验长隆凤凰早班车。每天七点，凤凰卫视资讯台。从细微末梢激活无限感知，联系每一寸神经，牵引万千热点，
1: 用心永不忘，
0: 一眼洞察全局关键。阳光保险凤凰焦点新闻，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凤凰卫视国际传播矩阵，五大平台全面覆盖，凤凰卫视官方账号全新改版，网络综合性精品内容，国际大事深度解读，与全球华人距离更进一步，倾力打造全新凤凰资讯号，新闻网络覆盖全球，直击新闻第一现场，资讯新体验，大事看凤凰，全新粤语传播新品牌香港 V， 捕捉香港大事小情，全球粤语观众最强联系，凤凰融媒体新矩阵，融汇新篇章的每一份精彩。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0: 也门冲突持续，西南部省份塔伊兹战事加剧，沙特阿美石油公司设施发生火灾，德国民众举行反战示威，反对跟从欧盟的反俄路线。各位好，欢迎收看凤凰正点播报，我是李克夫。先来关注也门紧张局势升级，西南战略要地塔伊兹省冲突加剧，与此同时交火波及首都萨那等地，多条战线持续交战，国际社会对也门战事表示关切，敦促相关方面遵守国际人道法。
1: 也门西南省份战事加剧，塔伊兹多条战线爆发激战，胡塞武装动用重型火炮从各个方向发动协同打击，也门政府军则通报称已成功击退北部攻势，双方在交火中均遭受人员伤亡。
2: التصعيد العسكري الحالي الراهن في محافظة تعز هو الهدف منه بشكل أساسي تأمين المكتسبات التي حققتها القوات المسلحة اليمنية اليوم صنعاء هي من تؤمن باب البندة من تؤمن مدينة المخا وبالتالي فالعمليات العسكرية الآن ليس القصد منها التوسع الجغرافي أو الضغط السياسي إنما القصد منها تأمين هذه المناطق التي تم تحريرها وهذا التأمين من أجل أن تظل هذه المنطقة وباب المندب أن تظل تحت الحماية والإدارة لصنعاء مباشرة.
1: 塔伊兹省连通也门中部沿海及南部地区，具有极高的战略重要性，多条通往当地的道路因而遭到封锁。也门首都萨那和南部城市亚丁遇袭，与此同时，战火也蔓延至沙特边境地区吉赞。
3: ما يحدث الآن من تصعيد في في في تعز هو امتداد أولاً لكسر الزحف والتحشيدات السعودية في الساحل وفي مدينة تعز يعرف الجميع أنه تعز أو المدينة هي ربما هي الحصن الأخير بالنسبة لتنظيم الأخوان في اليمن بالإضافة إلى ذلك هذه المعركة هي أصلاً كسر الحصار الذي تفرضه السعودية على اليمن
1: 此外，战事加剧也引发国际社会担忧，也门或将陷入更大规模的军事冲突和人道危机。联合国对当地民众及关键基础设施的安全表示严重关切，并敦促所有相关方遵守国际人道法。
4: With Taiz at the center of the sudden surge, the conflict is shifting into a dangerous multi-front phase. As strikes reach major cities and borders, fears are mounting over the escalating humanitarian toll. Abdulatif Al-Washari, Phoenix TV, Yemen, Sana'a.
0: 也门胡塞武装和沙特阿拉伯冲突日益升级之际，位于首都沙特首都利雅得南部的阿美石油公司设施是三号发生火灾。一处隶属于阿美石油公司的炼油厂部分设施起火，升起滚滚浓烟。然而，起火原因尚不明朗，暂无迹象显示此次火灾与任何有组织袭击行动存在关联。地区当局已加强安保措施，并封锁通往炼油厂的道路。沙特方面及阿美石油公司均未就此次火灾的起因及相关损失情况发表声明。也门胡塞武装近期加强对沙特工业和能源基础设施的攻击力度，而沙特也据报将对胡塞武装展开大规模军事进攻。霍尔木兹海峡前景未明，连续两天接连有油轮遇袭。英国海上贸易行动办公室三日表示，一艘油轮在阿曼以东海域遭不明发射物击中，船上所有人员均安全。
5: 英国海上贸易行动办公室三日发布通报称，一艘油轮在阿曼以东四海里处遭袭。通报指，船只的左舷被一枚不明发射物击中，船上所有人员均安全。目前暂未收到关于环境影响的报告。前一天，英国海上贸易行动办公室二日通报，接报一艘油轮在驶离霍尔木兹海峡时被不明投射物击中，船上发生小规模火灾并停电。通报称，火灾已被扑灭，油轮继续航行，没有人员伤亡和环境遭受影响的报告。而在此前，伊朗波斯湾海峡管理局一日表示，近期霍尔木兹海峡发生多起油轮遇袭事件，其中最近遇袭的三艘油轮均为阿联酋拥有或租赁。调查显示，这三艘油轮在过去两个月中曾多次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并曾出现在管理局更新的违规名单中。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德国柏林三号有民众举行大规模的反战示威，反对国家跟从欧盟的反俄路线，担心有朝一日双方会爆发战争。示威在勃兰登堡门举行，警方称约有5800人参与，有人举起要和平不要战争，停止恐俄疯狂行径的标语。有来自俄罗斯的德裔民众表示，西方现在满脑子都是俄罗斯威胁，要求扩军，完全不去寻求谈判或是妥协，与追求和平的方向背道而驰。俄罗斯政府已多次表明无意和西方开战，德国不要固执地跟随欧盟反俄的路线跟俄对抗。有民众更质疑，有政客借散播战争威胁的谎言谋取利益，有人则抱怨俄乌战事也导致燃料价格飙升，不能再指望日前的精英阶层推动和平，需要寻求在政治上重新开始。朝中社报道，朝鲜劳动党中央委员会部长金宇正三号表示，朝鲜当天凌晨进行了中程战略导弹的发射训练，最高领导人金正恩到场观摩。韩国军方当天监测到朝鲜向东部海域试射一枚弹道导弹，飞行距离超过700公里。日本防卫省则向朝鲜提出严正抗议。
1: 据朝中社3日引述金宇正的话报道，朝鲜当天凌晨向东海发射战略武器训练，训练使用了中程战略导弹，最高领导人金正恩到场观摩。金宇正表示，朝鲜各类导弹的特殊飞行模式优越性在现实中得到验证。韩国联合参谋本部稍早前表示，监测到朝鲜当天上午6时30分许从元山一带向半岛东部海域发射一枚弹道导弹，导弹飞行距离超过700公里。韩联参称，韩军基于坚固的韩美联合防卫态势，密切关注朝鲜动向，并保持能够压倒性应对任何挑衅的戒备能力。青瓦台当天就此事召开国家安全委员会会议。日本防卫省则表示，导弹飞行距离约680公里，相信已落在日本所谓专属经济区之外，日方以此举违反联合国安理会决议为由，向朝鲜提出严正抗议，并予以强烈谴责。此次是朝鲜今年以来第15次试射弹道导弹，上一次在9月20日，朝鲜也在元山地区向半岛东部海域发射2枚短程弹道导弹。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拉脱维亚第15届议会选举3号迎来正式投票日，包括县政府执政联盟在内，共有14个政党及政党联盟参加选举，1428名候选人角逐议会100个议席。寻求连任的亲乌派总理库尔贝格斯当天和家人一同到投票站投票，他指安全是拉脱维亚目前面临。

已经辞职。罗宾逊当天在《大西洋月刊》发文称，目前人工智能企业的发展方式不可接受，问题不仅仅在于具体的安全规则和法律，还在于企业文化。他提到 OpenAI 此前曾发生过人工智能代理意外运行等安全事件，认为相关问题发行和行业快速开发和频繁试错的工作方式有关。而在前一天， OpenAI 披露的其 AI 模型获取了澳大利亚新南威尔士州某政府机构未公开的火灾统计数据，这是 OpenAI 近一个月之内被曝光的第二起非法访问澳大利亚政府系统事件。下一集回来，我们继续关注。中国硫化油田第二次开发产油破200万吨，首届中俄摇滚音乐节在北京开幕。

0: 外佣离乡背井来香港谋生，能否遇到好雇主是未知数。
1: Not all employers treat very well to their helpers.
0: 如果要做到十项全能咧，系有困难喺度嘅。有雇主用心相待，视外佣为一家人。
2: 我将工人真系当成系一个下人咁样，你对佢好，佢就会对翻你好。香港新视点，星期日晚上8点半，凤凰卫视资讯台。 朝鲜半岛非军事区发生爆炸案，当致3名韩国士兵受伤。调查显示，当地除了2枚爆炸地雷之外，至少尚有1枚未爆地雷。美日10月举行利剑联演，投入日本陆自25式反舰导弹，在不进行实弹射击状况下演练交战程序。菲律宾接装新一批贝尔412 EPS直升机，用于执行空中突袭，人员和物资运输。军情观察室，周三晚上8点半，凤凰卫视中文台。 时岁，慢慢回流，有史寻探，断片的存留，尽数事故的起源，看叙事回溯，溯回时序，看缘起的故事，数尽留存的片段，探寻史由，流回漫漫碎石。大新闻大历史，星期日晚上7点15分，凤凰卫视资讯台。
3: 欢迎回来。中国首个深水的油田硫化油田二次开发项目，累计生产原油3日突破了200万吨，标志着中国深水老油田二次开发模式进入驻连续生产实战检验，为深水老油田的提质增效、挖潜增产提供可复制的实践样本。随着北海开拓油轮接揽离泊，投产刚满2年的亚洲首艘圆筒型海上油气加工厂海葵一号满载4.2万吨深海原油，从亚洲第一深水导管架平台海基二号启程运往陆地。硫化油田二次开发项目累计外输原油达到202万吨。 硫化油田二次开发项目位于珠江口盆地海域，作业平均水深305米，依托海基二号平台、海葵一号以及水下生产系统协同作业，共投产32口生产井，最高日产原油达到3900吨。硫化油田是中国首个深水油田，经过10年技术攻关，科研团队有效提升了原油采收率和开采效率，油田开采寿命得以延长30年。
0: 截至目前，油田已生产原油超过4000万吨，日产量也达到了投产22年来的新高。凤凰卫视综合报道。内地国庆假期第3天，全国公路、铁路、民航、水路客流持续高位运行，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预计超过3亿人次。
3: 全国铁路3日预计发送旅客1890万人次，预计加开列车910列。 多地铁路部门在热门旅游线路增加运力投放，结合区域特色，开通旅游专列。国庆节前，新开通的京港高铁、熊商段、西康高铁、哈伊高铁和宜兴高铁成为游客出游的新选择。全国公路人员流动量预计超2.8亿人次，高速公路车流量为6200万至6400万辆次，出行以中短途为主，主干大通道与景区周边路段双向承压。 假期前2天，全国高速公路充电量达到5010.99万千瓦时，同比增长51.34%。针对充电繁忙站点，各地增加移动充电设施。

0: 动态调配应急充电装备，提升整体的补能效率。民航方面，全国民航预计运输旅客225万人次，预计保障航班18019班。多家航司在热门旅游城市间加密航线，增加宽体机投放，满足旅客出行需求。水路方面，预计水路客运量达210万人次，同比增长9.1%。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今年国庆假期，消费品以旧换新、消费补贴、贷款贴息等一系列惠民政策加快落地，节日市场消费活力持续迸发。全国各地举办了丰富多彩的活动，吸引游客前来品尝美食、欣赏美景、体验多元的文化。今年第四批625亿元超长期特别国债支持消费品以旧换新新资金，赶在国庆假期前落地，点燃假期的消费热情。在四川，消费贷款贴息政策加速落地，金融机构加大消费信贷投放。厦门在假期期间投放3000万消费券，策划800多场文商旅主题活动，打造沉浸式的文旅新体验。重庆推出民俗巡游等特色活动，吸引大批的游客，数百个离境退税商店和外币兑换点大幅的提升入境游客购物消费的便利度。在国庆文化和旅游消费月期间，各地将举办超过20000场文旅活动，发放超过3.1亿元消费券等消费补贴模式，为居民游客假期出游提供更加丰富的选择，更加舒心的体验。正值内地国庆假期，首届中俄摇滚音乐节3号在北京拉开帷幕。俄罗斯驻华大使馆外交官在致辞时表示，希望活动能够为中俄的文化交流变成常态化的一种活动，不断地巩固两国人民之间的友谊。
2: 由北京俄罗斯文化中心、北京展览馆等主办的首届中俄摇滚音乐节3号在北京开幕。俄罗斯驻华大使馆公使衔参赞萨利莫林在致辞中向中国民众表达了国庆节的祝贺，并表示2024和2025年俄中两国举办的文化年活动为两国文艺界交流注入了强大动力，而文化交流正是双边关系在其他领域取得成就的坚实基础。
3: 摇滚乐是一种直接与听众情感对话的音乐，它不需要翻译。我希望本次音乐会能够成为中俄文化交流框架内的常态化活动，今后每年汇聚两国摇滚乐坛的最优秀代表，不断巩固两国人民之间的友谊。
2: 有来自俄罗斯的乐队现场演绎了中文歌曲，包括在中国知名度较高的《月亮代表我的心》，也有学习中文带来灵感的原创歌曲。根据日程安排，活动持续3号、4号2天，共有9支中俄摇滚乐队将参与演出。凤凰卫视节目音火刘健北京报道。
1: 深圳罗湖作为港客北上消费的传统消费场景，在国庆期间，当地联合香港主流的消费平台，优化港客的支付手段，让高端餐饮推广至街区，更加平民化，市民体验更具性价比。
4: 在内地国庆节假期期间，深圳市推出一系列文旅活动。在位于罗湖区的大型商圈，融合高端餐饮等消费场景，吸引旅客。罗湖方面表示，已在国庆期间发放消费券刺激消费，消费者可凭周边指定电影院的票根享受优惠。针对港客，也联动香港主流消费平台优化支付手段。
5: 那在餐饮消费券和票根经济方面，我们的思路是从单点活动向全域引流的升级，核心是用一张票根或消费券作为流量入口。同时我们叠加了阿里配加、OpenRice 等港客境外游客熟知的大型平台，实现外包内用，直接承载了港澳游客北上的消费热潮。
4: 深圳市民表示，以优惠的价格品尝知名餐厅的美食具有性价比，传统大型商圈开设创新活动，在吸引年轻消费者的同时，也丰富了市民假期活动。
6: 对于深圳的年轻人来说，这种来自全国各地的知名餐厅来深圳举办这种美食活动是很有吸引力的。年轻人应该会比较乐意以一个比较低的单价，然后去品尝到黑珍珠餐厅招牌的美食。 让市民们都能够近距离的和我们的主厨进行这种互动，看着他们这个料理的一些过程，包括我们把这种顶级的这个餐食从包厢引入到我们的街区，更多的是能够让他们无门槛的去接触到这样的一些顶尖的一些风味。
4: 主办方表示，活动邀请九座城市的19家品牌餐厅落地街区，市民无需高额消费，不用预约包间，在街区即可打卡多家知名餐厅。活动将持续到10月7号。凤凰卫视朱家杰、李庭生深圳报道。
1: 香港保安局表示，特区政府跨部门团队正在检视新皇岗口岸的各项服务细节，为其正式开通做好准备。
7: 保安局社交平台上载片段，多个政府部门包括入境处、消防、救护以及警方等等，就入境流程以及紧急情况等进行测色。保安局局长邓炳强也到场听取汇报。局方表示，多次演习和共动员70多个政策局和部门，超过30000名公务员测色，检视新皇岗口岸出入境人流、车流、交通配套、紧急情况以及 WiFi 使用等细节，务求让市民有最方便的过关体验。并指团队不但只是赶工，而是一步步将各项准备做到更周全，解决可能遇到的困难。据了解，重建后的新皇岗口岸最快本月12号启用，将会实施异地两检安排和合作查验一次放行的24小时通关模式，设有134条合作查验自助通道，最快只需要5分钟就可以完成出入境手续。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近期香港商业地产出现重大调整，一项耗资逾200亿港元的机场航天城项目正式易主，原营运主止损退出，提前终止和机管局的合约，支付超过30亿补偿，并做出巨额减值。本次项目换手不单是财务的重整，更标志着香港空港城市发展模式迎来转型的新方向。
8: 回看项目起源，2018年市场向好，吸口偏低，新世界夺得11skies 的 DBO 营运权，规划新建380万平方尺的综合体，汇集商场、写字楼及娱乐设施，目标辐射大湾区人流，打造香港全新的商业增长点。不过短短数年，市场环境急转，高息、消费外流、旅客习惯改变，加上项目长达38年，总额近700亿港元保底租金压力，令重资产的11skies 陷入了困局。记者在现场观察到，项目硬件大致完工，原本开设的商铺几乎全部处于停业状态，场面冷清。全球儿童职业乐园品牌自2年前试营业以来一直未正式开业，现场由胶板围封，疑似未正式开业就已经离场，场内的零售区域也处于空置状态。放眼全球成熟的机场城市，像是新加坡的星耀樟宜、韩国的仁川机场，已经摸索出成熟的空港商业模式。如位于新加坡的樟宜机场，突破了传统机场的商业框架，以热带森林谷等自然地标为核心，融合自然体验与多元消费，不但服务候机旅客，更吸引了大批市民及游客专程打卡。反观旧有的11skies 规划，过度依赖传统的商场零售，重硬件轻内容，缺少独特的文旅 IP。 有评论就指，香港本地商圈竞争激烈，消费分流，单靠零售难以突围，这也是项目陷入僵局的核心原因。随着机管局全面接手11skies， 香港机场的城市发展进入了全新的阶段。机管局明确表示，不会走传统的商场路线，而是主力去打造全龄娱乐、多元餐饮以及沉浸式的文旅体验，并且会联动邻近的亚洲国际博览馆、游艇港、海滨长廊及智慧交通，搭建完整的空港城市生态圈。值得留意的是，项目建筑硬件已经大致完成，机管局接手后重点会放在软件内容重塑。机管局商务执行总监陈振思日前表示，11skies 将会改名，重新定位，纳入 Skytopia 项目，打造香港国际级娱乐枢纽，一半规划做娱乐设施，包括高卡车场、宠物友善空间，另一半为餐饮零售，原本户外鲜活市场则改移至室内，零售也不再主打名牌，强调体验感，整体预计2028年底至2029年启用，有信心大部分单位可以租出。 陈振思期望项目吸引机场中转旅客，配合机场游艇港湾的

0: 发展。按照协议，新世界终止合约后仍会营运当中两项娱乐设施。纵观本次变动，十一 Skies 易主是否有望激活香港西北腹地的潜力，为本地空港及文旅经济带来新动能，仍有待持续关注。凤凰卫视纪思清香港报道。
1: 在台湾，2026地方选举将于下个月投票，高人气的台北市长蒋万安担起辅选国民党参选人的重任，在三日一整天跑五个辅选行程，包括为台北市议员郭兆炎助选。
2: 力拼连任市长的蒋万安前往国民党籍议员郭兆炎竞选总部成立大会，支持者很热情，与蒋万安握手，久久不愿放开。据报，短短一个路口的距离，蒋万安走了近五分钟，而光是三号一整天，蒋万安就要跑五个辅选行程。而蒋万安的对手，民进党台北市长参选人沈柏阳也出席了议员林亮君的竞选总部成立活动。选战倒数56天，蓝营在加强攻势，找到沈柏阳12年前的文章，把毒品和药品画上等号，更曾抛出建议建立社区中心，向吸毒者提供毒品与干净的针头，再掀起蓝绿交战。
3: 非常惊讶，沈柏阳委员竟然把毒品类比成为药物，甚至把吸毒跟喜欢模型做一个比喻，这是完全不能相提并论的事情。
2: 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感谢您收看正点播报，更多资讯请浏览凤凰网和凤凰新闻客户端。
4: 时事是一串密码，如何用最短时间解锁各方之见？与其群英中搜索，自海里翻找，生化间探秘，不如由我罗列拆解，为你浓缩时间，扩充视野空间。
5: 总编辑时间：星期一至五晚上10点，凤凰卫视资讯台。

0: 间新闻迅速集结。
1: 这里呢是莫斯科总部袭击的现场，
2: 攻入加沙城，
3: 在街道爆发激烈巷战，
4: 示威者与警方冲撞，
1: 巴尔的摩的一座大桥发生。
5: 全球气候和粮食危机不断加剧，
6: 人工智能成果不断涌现。
7: 今年香港将举办超过300场会展活动。
0: 午间12点，资讯准时出发。中国旅游集团中国免税品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凤凰午间专列，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
8: 啊，我做了一个非常非常艰难的决定，和我们的高管团队争论了整整一个晚上，决定1999飞一个来回。Are you OK？
9: 沙特要的是身份，要的是牌面，要的是情绪价值，对吧？到时候给你们出口的那些飞机都喷王室 logo。
0: 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20笑逐颜开，星期日凤凰卫视中央台。
10: 大面积的大幅度的加征关税，后果非常严重。
11: 俄乌双方的一些核心关切给它抽取出来。
12: 菲律宾政府在近些年来不断的炒作中国威胁论，
10: 中美之间有机会坐下来进行磋商。
0: 以岭药业新闻今日谈，每天晚上6:30凤凰卫视资讯台。

0: 也门冲突持续，西南部省份塔伊兹战事加剧，沙特阿美石油公司设施发生火灾，德国民众举行反战示威，反对跟从欧盟的反俄路线。各位好，欢迎收看凤凰正点播报，我是李克夫。先来关注也门紧张局势升级，西南战略要地塔伊兹省冲突加剧，与此同时交火波及首都萨那等地，多条战线持续交战，国际社会对也门战事表示关切，敦促相关方面遵守国际人道法。
1: 也门西南省份战事加剧，塔伊兹多条战线爆发激战，胡塞武装动用重型火炮从各个方向发动协同打击，也门政府军则通报称已成功击退北部攻势，双方在交火中均遭受人员伤亡。
2: هي من تؤمن باب البندب، من تؤمن مدينة المخا، وبالتالي فالعملية العسكرية الآن ليس القصد منها التوسع الجغرافي أو الضغط السياسي، إنما القصد منها تأمين هذه المناطق التي تم تحريرها، وهذا التأمين من أجل أن تظل هذه المنطقة وباب المندب أن تظل تحت الحماية والإدارة لصنعاء مباشرة.
1: 塔伊兹省连通也门中部沿海及南部地区，具有极高的战略重要性，多条通往当地的道路因而遭到封锁。也门首都萨那和南部城市亚丁遇袭，与此同时战火也蔓延至沙特边境地区吉赞。
3: ما يحدث الآن من تصعيد في في في تعز هو امتداد أولاً لكسر الزحف والتحشيدات السعودية في الساحل وفي مدينة تعز. يعرف الجميع أنه تعز أو المدينة هي ربما هي الحصن الأخير بالنسبة لتنظيم الأخوان في اليمن. بالإضافة إلى ذلك هذه المعركة هي أصلاً كسر الحصار الذي تفرضه السعودية على اليمن.
1: 此外，战事加剧也引发国际社会担忧，也门或将陷入更大规模的军事冲突和人道危机。联合国对当地民众及关键基础设施的安全表示严重关切，并敦促所有相关方遵守国际人道法。
4: With Taiz at the center of the sudden surge, the conflict is shifting into a dangerous multi-front phase. As strikes reach major cities and borders, fears are mounting over the escalating humanitarian toll. Abdulatif Al-Washari, Phoenix TV, Yemen, Sana'a.
0: 也门胡塞武装和沙特阿拉伯冲突日益升级之际，位于首都沙特首都利雅得南部的阿美石油公司设施是三号发生火灾。一处隶属于阿美石油公司的炼油厂部分设施起火，升起滚滚浓烟。然而，起火原因尚不明朗，暂无迹象显示此次火灾与任何有组织袭击行动存在关联。地区当局已加强安保措施，并封锁通往炼油厂的道路。沙特方面及阿美石油公司均未就此次火灾的起因及相关损失情况发表声明。也门胡塞武装近期加强对沙特工业和能源基础设施的攻击力度，而沙特也据报将对胡塞武装展开大规模军事进攻。霍尔木兹海峡前景未明，连续两天接连有油轮遇袭。英国海上贸易行动办公室3日表示，一艘油轮在阿曼以东海域遭不明发射物击中，船上所有人员均安全。
5: 英国海上贸易行动办公室3日发布通报称，一艘油轮在阿曼以东四海里处遭袭。通报指，船只的左舷被一枚不明发射物击中，船上所有人员均安全。目前暂未收到关于环境影响的报告。前一天，英国海上贸易行动办公室2日通报，接报一艘油轮在驶离霍尔木兹海峡时被不明投射物击中，船上发生小规模火灾并停电。通报称，火灾已被扑灭，油轮继续航行，没有人员伤亡和环境遭受影响的报告。而在此前，伊朗波斯湾海峡管理局1日表示，近期霍尔木兹海峡发生多起油轮遇袭事件，其中最近遇袭的3艘油轮均为阿联酋拥有或租赁。调查显示，这3艘油轮在过去2个月中曾多次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并曾出现在管理局更新的违规名单中。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德国柏林3号有民众举行大规模的反战示威，反对国家跟从欧盟的反俄路线，担心有朝一日双方会爆发战争。示威在勃兰登堡门举行，警方称约有5800人参与，有人举起要和平不要战争，停止恐俄疯狂行径的标语。有来自俄罗斯的德裔民众表示，西方现在满脑子都是俄罗斯威胁，要求扩军，完全不去寻求谈判或是妥协，与追求和平的方向背道而驰。俄罗斯政府已多次表明无意和西方开战，德国不要固执地跟随欧盟反俄的路线跟俄对抗。有民众更质疑，有政客借散播战争威胁的谎言谋取利益。有人则抱怨俄乌战事也导致燃料价格飙升，不能再指望日前的精英阶层推动和平，需要寻求在政治上重新开始。朝中社报道，朝鲜劳动党中央委员会部长金宇正3号表示，朝鲜当天凌晨进行了中程战略导弹的发射训练，最高领导人金正恩到场观摩。韩国军方当天监测到朝鲜向东部海域试射一枚弹道导弹，飞行距离超过700公里。日本防卫省则向朝鲜提出严正抗议。
1: 据朝中社3日引述金宇正的话报道，朝鲜当天凌晨向东海发射战略武器训练，训练使用了中程战略导弹，最高领导人金正恩到场观摩。金宇正表示，朝鲜各类导弹的特殊飞行模式优越性在现实中得到验证。韩国联合参谋本部稍早前表示，监测到朝鲜当天上午6时30分许从元山一带向半岛东部海域发射一枚弹道导弹，导弹飞行距离超过700公里。韩联参称，韩军基于坚固的韩美联合防卫态势，密切关注朝鲜动向，并保持能够压倒性应对任何挑衅的戒备能力。青瓦台当天就此事召开国家安全委员会会议。日本防卫省则表示，导弹飞行距离约680公里，相信已落在日本所谓专属经济区之外。日方以此举违反联合国安理会决议为由，向朝鲜提出严正抗议，并予以强烈谴责。此次是朝鲜今年以来第15次试射弹道导弹，上一次在9月20日，朝鲜也在元山地区向半岛东部海域发射2枚短程弹道导弹。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拉脱维亚第15届议会选举3号迎来正式投票日，包括县政府执政联盟在内，共有14个政党及政党联盟参加选举，1428名候选人角逐议会100个议席。寻求连任的亲乌派总理库尔贝格斯当天和家人一同到投票站投票，他指安全是拉脱维亚目前面临的关键议题，并承诺如果成功连任，将重点发展经济和国防实力。民调显示，库尔贝格斯执政联盟获得约14%的支持率，暂时领先，但是立场亲俄的主权力量党紧随其后。主权力量党领导人斯杰潘连科当天也亲身前往投票站投票。此次的投票从3号上午8点持续到晚上的8点，初步结果预计在投票结束后的数小时内公布。美国开放人工智能研究中心 OpenAI 近期频频爆出安全事件。据美国方面3日消息 ，OpenAI 安全系统团队负责人罗宾逊已经辞职。罗宾逊当天在《大西洋月刊》发文称，目前人工智能企业的发展方式不可接受，问题不仅仅在于具体的安全规则和法律，还在于企业文化。他提到 OpenAI 此前曾发生过人工智能代理意外运行等安全事件，认为相关问题发行和行业快速开发和频繁试错的工作方式有关。而在前一天， OpenAI 披露的其 AI 模型获取了澳大利亚新南威尔士州某政府机构未公开的火灾统计数据，这是 OpenAI 近一个月之内被曝光的第二起非法访问澳大利亚政府系统事件。下一集回来我们继续关注。中国硫化油田第二次开发产油破200万吨，首届中俄摇滚音乐节在北京开幕。

0: 一方屋檐挡住风雨，一扇木门留住家的安宁。砖瓦会老去，高墙也会倒下，漂泊的人在哪里安家？愿万家灯火总有一盏为你亮着，远方的屋檐，愿有灯火带归人。
1: 筑梦天下，星期日下午1:30，凤凰卫视资讯台，一日为讯，资讯秒速更迭，翻阅全球报章，打破时域界限，升维辨析，海纳环球舆论，汇聚卓见，同步世界坐标，有报天天读，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2: 我呢就已经成功了90%。

0: 凤凰周记快车，凤凰卫视资讯台，每天准时联系你我。
1: 欢迎回来。中国首个深水的油田硫花油田二次开发项目，累计生产原油三日突破了200万吨，标志着中国深水老油田二次开发模式经受住连续生产实战检验，为深水老油田的提质增效、挖潜增产提供可复制的实践样本。
2: 随着北海开拓油轮接揽离泊，投产刚满2年的亚洲首艘圆筒型海上油气加工厂海葵一号满载4.2万吨深海原油，从亚洲第一深水导管架平台海基二号启程运往陆地。硫化油田二次开发项目累计外输原油达到202万吨。硫化油田二次开发项目位于珠江口盆地海域，作业平均水深305米，依托海基二号平台、海葵一号以及水下生产系统协同作业，共投产32口生产井，最高日产原油达到3900吨。硫化油田是中国首个深水油田，经过10年技术攻关，科研团队有效提升了原油采收率和开采效率，油田开采寿命得以延长30年。截至目前，油田已生产原油超过4000万吨，日产量也达到了投产22年来的新高。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内地国庆假期第三天，全国公路、铁路、民航、水路客流持续高位运行，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预计超过3亿人次。
2: 全国铁路三日预计发送旅客1890万人次，预计加开列车910列。多地铁路部门在热门旅游线路增加运力投放，结合区域特色开通旅游专列。国庆节前新开通的京港高铁、雄商段、西康高铁、哈尔高铁和宜兴高铁成为游客出游的新选择。全国公路人员流动量预计超2.8亿人次，高速公路车流量

0: 量为6200万至6400万辆次，出行以中短途为主，主干大通道与景区周边路段双向承压。假期前两天，全国高速公路充电量达到5010.99万千瓦时，同比增长51.34%。针对充电繁忙站点，各地增加移动充电设施，动态调配应急充电装备，提升整体的补能效率。民航方面，全国民航预计运输旅客225万人次，预计保障航班18019班。多家航司在热门旅游城市间加密航线，增加宽体机投放，满足旅客出行需求。水路方面，预计水路客运量达210万人次，同比增长9.1%。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今年国庆假期，消费品以旧换新，消费补贴、贷款、贴息等一系列惠民政策加快落地，节日市场消费活力持续迸发。全国各地举办了丰富多彩的活动，吸引游客前来品尝美食、欣赏美景、体验多元的文化。今年第四批625亿元超长期特别国债支持消费品以旧换新新资金，赶在国庆假期前落地，点燃假期的消费热情。在四川，消费贷款贴息政策加速落地，金融机构加大消费信贷投放。厦门在假期期间投放3000万消费券，策划800多场文商旅主题活动，打造沉浸式的文旅新体验。重庆推出民俗巡游等特色活动，吸引大批的游客。数百个离境退税商店和外币兑换点大幅的提升入境游客购物消费的便利度。在国庆文化和旅游消费月期间，各地将举办超过20000场文旅活动，发放超过3.1亿元消费券等消费补贴模式，为居民游客假期出游提供更加丰富的选择，更加舒心的体验。正值内地国庆假期，首届中俄摇滚音乐节3号在北京拉开帷幕。俄罗斯驻华大使馆外交官在致辞时表示，希望活动能够为中俄的文化交流变成常态化的一种活动，不断地巩固两国人民之间的友谊。
2: 由北京俄罗斯文化中心、北京展览馆等主办的首届中俄摇滚音乐节3号在北京开幕。俄罗斯驻华大使馆公使衔参赞萨利莫林在致辞中向中国民众表达了国庆节的祝贺，并表示2024和2025年俄中两国举办的文化年活动为两国文艺界交流注入了强大动力，而文化交流正是双边关系在其他领域取得成就的坚实基础。
3: 摇滚乐是一种直接与听众情感对话的音乐，它不需要翻译。我希望本次音乐会能够成为中俄文化交流框架内的常态化活动，今后每年汇聚两国摇滚乐团的最优秀代表，不断巩固两国人民之间的友谊。
2: 有来自俄罗斯的乐队现场演绎了中文歌曲，包括在中国知名度较高的《月亮代表我的心》，也有学习中文带来灵感的原创歌曲。根据日程安排，活动持续3号、4号两天，共有9支中俄摇滚乐队将参与演出。凤凰卫视及吴英火、刘健北京报道。
1: 深圳罗湖作为港客北上消费的传统消费场景，在国庆期间，当地联合香港主流的消费平台，优化港客的支付手段，让高端餐饮推广至街区，更加平民化，市民体验更具性价比。
4: 在内地国庆节假期期间，深圳市推出一系列文旅活动。在位于罗湖区的大型商圈，融合高端餐饮等消费场景，吸引旅客。罗湖方面表示，已在国庆期间发放消费券刺激消费，消费者可凭周边指定电影院的票根享受优惠。针对港客，也联动香港主流消费平台优化支付手段。
5: 那在餐饮消费券和票根经济方面，我们的思路是从单点活动向全域引流的升级，核心是用一张票根或消费券作为流量入口。同时我们叠加了阿里配加、OpenRice 等港客境外游客熟知的大型平台，实现外包内用，直接承载了港澳游客北上的消费热潮。
4: 深圳市民表示，以优惠的价格品尝知名餐厅的美食具有性价比，传统大型商圈开设创新活动，在吸引年轻消费者的同时，也丰富了市民假期活动。
6: 对于深圳的年轻人来说，这种来自全国各地的知名餐厅来深圳举办这种美食活动是很有吸引力的。年轻人应该会比较乐意一个比较低的单价，然后去品尝到黑珍珠餐厅招牌的美食，
7: 让市民们都能够近距离的和我们的主厨进行这种互动，看着他们这个料理的一些过程，包括我们把这种顶级的这个餐食从包厢引入到我们的街区，更多的是能够让他们无门槛的去接触到这样的一些顶尖的一些风味。
4: 主办方表示，活动邀请九座城市的19家品牌餐厅落地街区，市民无需高额消费，不用预约包间，在街区即可打卡多家知名餐厅。活动将持续到10月7号。凤凰卫视朱家杰、李庭生，深圳报道。
1: 香港保安局表示，特区政府跨部门团队正在检视新皇岗口岸的各项服务细节，为其正式开通做好准备。
8: 保安局社交平台上载片段，多个政府部门，包括入境处、消防、救护以及警方等等，就入境流程以及紧急情况等进行测试。保安局局长邓炳强也到场听取汇报。局方表示，多次演习和共动员70多个政策局和部门，超过30000名公务员测试，检视新皇岗口岸出入境人流、车流、交通配套、紧急情况以及 WiFi 使用等细节，务求让市民有最方便的过关体验。并指团队不但只是赶工，而是一步步将各项准备做到更周全，解决可能遇到的困难。据了解，重建后的新皇岗口岸最快本月12号启用，将会实施异地两检安排和合作查验一次放行的24小时通关模式，设有134条合作查验自助通道，最快只需要5分钟就可以完成出入境手续。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近期香港商业地产出现重大调整，一项耗资逾200亿港元的机场航天城项目正式易主，原营运主止损退出，提前终止和机管局的合约，支付超过30亿补偿，并做出巨额减值。本次项目换手不单是财务的重整，更标志着香港空港城市发展模式迎来转型的新方向。
9: 回看项目起源，2018年市场向好，吸口偏低。新世界夺得11skies 的 DBO 营运权，规划新建380万平方尺的综合体，汇集商场、写字楼及娱乐设施，目标辐射大湾区人流，打造香港全新的商业增长点。不过，短短数年，市场环境急转，高息、消费外流、旅客习惯改变，加上项目长达38年，总额近700亿港元保底租金压力，令重资产的11skies 陷入了困局。记者在现场观察到，项目硬件大致完工，原本开设的商铺几乎全部处于停业状态，场面冷清。全球儿童职业乐园品牌自2年前试营业以来，一直未正式开业。现场由胶板围封，疑似未正式开业就已经离场。场内的零售区域也处于空置状态。放眼全球成熟的机场城市，像是新加坡的星耀樟宜、韩国的仁川机场，已经摸索出成熟的空港商业模式。如位于新加坡的樟宜机场，突破了传统机场的商业框架，以热带森林谷等自然地标为核心，融合自然体验与多元消费，不但服务候机旅客，更吸引了大批市民及游客专程打卡。反观旧有的11skies 规划，过度依赖传统的商场零售，重硬件轻内容，缺少独特的文旅 IP。 有评论就指，香港本地商圈竞争激烈，消费分流，单靠零售难以突围，这也是项目陷入僵局的核心原因。随着机管局全面接手11skies， 香港机场的城市发展进入了全新的阶段。机管局明确表示，不会走传统的商场路线，而是主力去打造全龄娱乐、多元餐饮以及沉浸式的文旅体验，并且会联动邻近的亚洲国际博览馆、游艇港、海滨长廊及智慧交通，搭建完整的空港城市生态圈。值得留意的是，项目建筑硬件已经大致完成，机管局接手后重点会放在软件内容重塑。 机管局商务执行总监陈振思日前表示，11 Skies 将会改名，重新定位，纳入 Skytopia 项目，打造香港国际级娱乐枢纽，一半规划做娱乐设施，包括高卡车场、宠物友善空间，另一半为餐饮零售，原本户外鲜活市场则改移至室内，零售也不再主打名牌，强调体验感，整体预计2028年底至2029年启用，有信心大部分单位可以租出。陈振思期望项目吸引机场中转旅客，配合机场游艇港湾的发展。按照协议，新世界终止合约后仍会营运当中两项娱乐设施。纵观本次变动，11 Skies 易主是否有望激活香港西北腹地的潜力，为本地空港及文旅经济带来新动能，仍有待持续关注。凤凰卫视纪思清香港报道。
1: 在台湾，2026地方选举将于下个月投票。高人气的台北市长蒋万安担起辅选国民党参选人的重任，在三日一整天跑五个辅选行程，包括为台北市议员郭兆炎助选。
0: 力拼连任市长的蒋万安前往国民党籍议员郭兆炎竞选总部成立大会，支持者很热情，与蒋万安握手，久久不愿放开。据报，短短一个路口的距离，蒋万安走了近五分钟。而共十三号一整天，蒋万安就要跑五个辅选行程。而蒋万安的对手，民进党台北市长参选人沈柏阳也出席了议员林亮君的竞选总部成立活动。选战倒数56天，蓝营在加强攻势，找到沈柏阳12年前的文章，把毒品和药品画上等号，更曾抛出建议建立社区中心，向吸毒者提供毒品与干净的针头，再掀起蓝绿交战。
10: 非常惊讶，沈柏阳委员竟然把毒品类比成为药物，甚至把吸毒跟喜欢模型做一个比喻，这是完全不能相提并论的事情。
0: 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感谢您收看正点播报，更多资讯请浏览凤凰网和凤凰新闻客户端。
11: 从跨海合作到在地融合，交织出无限可能，打破旧有认知，细看创新足迹，带你重新认识非洲崭新一面。
12: Phoenix Go Global,
13: Phoenix Go Global.
14: Welcome to Africa.
15: Welcome to Africa.
11: 全球布局，全球报道，全球传播。Phoenix Go Global, 凤凰行天下，企业出海首选国际传播平台，中国企业走向世界，国际企业走进中国的可靠伙伴。凤凰行天下，发现新非洲，探索新机遇。

别只看到一堆数字，那是一辈子的事；别只看到眼前一时，那是为长远开始。别为生存挣扎不已，人应该为梦想坚持。别迷失于时代热潮，令自己逐渐短视，让自己看见远见。凌公集团凤凰财经日报，星期一至五晚上八点半，凤凰卫视资讯台。凤凰卫视国际传播矩阵，五大平台全面覆盖。凤凰卫视官方账号全新改版，网络综合性精品内容，国际大事深度解读，与全球华人距离更进一步。倾力打造全新凤凰资讯号，新闻网络覆盖全球，直击新闻第一现场，资讯新体验，大事看凤凰。全新粤语传播新品牌香港 V， 捕捉香港大事小情，全球粤语观众最强联系。凤凰融媒体新矩阵，融汇新篇章的每一份精彩。

0: 很多的互联网的大头，尤其是美国，它投资的金额其实远远超过它的收入的金额，资产的泡沫是不是越来越庞大了？
1: 等到泡沫崩溃了之后呢，才是它真正落地的时候。那个时候呢，可能是我们这一生很难遇到的一次绝好的投资的机会。
0: 哇，你说未来年轻的孩子可能会是要花钱买第一份工作，
1: 是的。
0: 这其实挺吓人的。
1: 我们应对新技术革命最好的办法，可能是守在我们自己熟悉的领域里面，等待着他过来，然后我们来教他，你该如何为我赋能。
0: 在这个慢变量的小趋势当中，你看到了中国变化的轨迹了没有？
1: 因为美国在瞄准中国的时候，它其实瞄准了一个比中国经济远为强大的敌人，就是全球供应链。

0: 你当时说过，你做变量很大的原因是因为你看到了《光荣与梦想》这本书，在美国的大萧条一直写到了崛起40年。你当时笑着说，如果你来写中国，肯定写得更好一点。
1: 对，
0: 现在你开始写中国30年，你已经写了快要1/3了。
1: 我觉得我遇到的最大的挑战还不是
0: 说它在进行中。
1: 对，它在进行中，所以你又得预测，有时候你又不知道你预测到底对不对。我后来总结自己的研究的方法，因为大概30年这段时间里头呢，慢变量我觉得变化不会太大，但是你又讲新东西，所以你就沿着慢变量去寻找小趋势。
0: 我们在这30年其实是经历一个世界的大变局的30年。你自己看了9年以后，你会觉得在这个慢变量的小趋势当中，你看到了中国变化的轨迹了没有？
1: 我觉得从我开始写的时候，其实中国经济就进入到了一个未知的水域，就发生很多变化。2018年、2019年，先是中美贸易战，后来新冠疫情，然后呢，整个经济这个结构的这个调整如此之大，包括最近几年出现的这种新的 AI 革命，所以它都是天翻地覆的变化。坦率地讲，我觉得一开始其实我们就是整个中国经济啊，从决策部门然后到普通的企业和家庭，其实没有太做好准备，不知道发生了啥，因为跟我们原来熟悉的那个世界太不一样了。经过了这大概10年之后，有点想明白了，这10年是中国展现出来它的坚韧力的10年。就从最开始的遭遇战，就突然被别人放了冷枪，然后呢就转入到防守战，就我们得看看万一什么地方有短板，我们得补一下。大概呢到现在，从决策层面到企业公众的心理，我觉得基本上都已经比10年前会很笃定。就我们知道可能还会有很多坏消息，但是你已经吓不倒我了。
0: 你说了一句话叫做反正已经做好了光荣孤立的准备，是吗？
1: 对，
0: 过去10年中国在面临转折的时候，从本来要防守现在已经非常笃定了，比如说一些短板也补上了，
1: 对，
0: 已经更有底气了。除了芯片之外还有什么短板？
1: 就是别人封锁的越严密的那个地方，中国的这个国产替代的速度越快。真正的原因呢，它不是说你本国的企业有没有生产能力，它主要的原因呢是因为你过去没机会。因为你在过去的时候呢是一个全球化的时代，全球化时代的时候呢，你唯一能够杀出来的机会就是你从一开始就做到世界第一，这当然是很难很难做到的。所以有很多本土企业想做本土创新，它一上来就被国外的竞争对手就给灭了。就算是很多中国企业其实从产品的质量和技术已经超过国外的对手，那个时候呢还会有一招，就国外的企业呢他会恶意收购，所以那时候你基本上会看到很多本土企业的血泪史。现在游戏规则已经变了，现在安全和效率都很重要，你就给了很多本土创新的企业机会。我不可能一步就能做到世界第一，但我现在我能把它做出来，那我就有价值，因为我增加了中国企业和中国经济的安全感，就得有人掏钱让我留在这个市场上。
0: 也就是说在技术封锁或者市场封锁的情况之下，只能靠本国的市场跟本国的企业，
1: 对，
0: 反而互相成就了这个生产链或产业链里面的
1: 对
0: 每一个人的机会。
1: 当然呢也要讲到，就是我们现在在讲所谓的国外经济封锁，它也没有完全封锁住中国，它是因为美国在瞄准中国的时候，它其实瞄准了一个比中国经济远为强大的敌人，就是全球供应链。因为中国现在已经深度嵌入到全球供应链里头去了，从90年代对外开放的过程中给了我们一个绝好的机会，就我们真的嵌入到了全球供应链，而以后我们在全球供应链中的地位发挥的作用会越来越强大，就这个已经改变不了了。
0: 真的改变不了吗？因为一直在说去我们的生产链，去中国的生产链，你觉得是不可能？
1: 不可能，就是中国的企业家，你不要低估他们的智慧程度。我看到的中国企业出海呢，大概是个这么格局。一开始呢是贸易战把很多中国企业给打懵了，我本来正常的跟你做生意嘛，卖东西给你去，我开心你也开心嘛，怎么就不让我做生意了？然后我们开始想能不能把这个出口的市场多元化，那我没办法出口到美欧市场了，我能不能出口到东南亚，出口到中东，出口到非洲、拉丁美洲？但这里头会遇到一个问题，就是这些市场的规模都不像传统的美欧市场那么大，你去了之后呢，你把自己的市场在越做越窄， 有很多成功的中国企业，其实他们也不太愿意让别人关注到，但他们其实我觉得这个思路是蛮对的，就他们会来到发展中国家说，兄弟，我来教你赚钱吧。发展中国家说咋赚钱啊，说简单啊，出口啊，出口到美国啊，赚美国人的钱，对吧？发展中国家说我不会干啊，我会干啊，我教你嘛，包教包会。然后发展中国家的企业呢就具备了出口的能力，那他的收入就会增加。那我举个例子，中国有一个企业到了西班牙，当地的一个汽车企业呢成立了一个合资企业，原来的工厂它已经是个幽灵企业了，已经停产很长时间了，怎么中国的企业去了之后你就能够盘活？它是背后中国的技术和中国的供应链管理的能力，所以它有很多中国企业呢，它已经把自己的灵魂注入到了全球供应链的各个环节里头，这种灵魂能够去给它激发出来的力量会更强大。现在中国出口里面机电产品的出口增长速度很快，中间产品比最终产品的增长更快，都反映出来这个趋势。最后呢，你会看到在全球市场上找不到中国 Made in China 的产品了，但是所有的产品的背后它都会有中国企业的影子。
0: 知道两会的时候说今年的 GDP 增长5%左右，上半年也大概4.7%吧，但是二季度也是4.3%了。同时国家也承认现在的内需仍然是很不足的，或者是说没有想象中的复原的快。
1: 对，
0: 您是怎么观察的？
1: 我们不看那个宏观的数据，就看你自己的体感，其实是很清晰的，就是冷热不均。但有一些部门呢那好得不得了，
0: 还是 AI 部门、
1: AI 相关的
0: 呀，新科技部门，
1: 对，跟新技术相关的。但另外一个方面，传统的这些部门呢，确实是复原起来很困难。它主要是发生的变化呢，就是房地产调整。房地产呢，对整个经济结构影响也会很大，就病来如山倒，病去如抽丝，它是个很长的过程。现在最有争议的就是居民消费，实际上是一个没有定论的问题，因为你要原来去看。

0: 惑，就明明大家老百姓有需求，那为什么企业呢还没有能够创造出来？
1: 比如说老百姓现在什么需求，然后企业还没有创造
0: 出来？你比如说现在我们都在讲中国是养老，那你养老是一个巨大的需求啊，可是你现在看企业怎么为养老服务呢？都是去建养老院，可是中国很可能绝大部分的老年人都是居家养老，他需要的是照护服务。你有没有提供足够多的照护服务？你怎么把它流程拆解，服务标准化，然后培养出来足够多的合理的这个护工？听起来好像很简单，没有那么简单的。你像我去调研的时候呢，我去了一个职业技术学校，然后呢他们培养出来这种护工送到养老院，没过多长时间被退回来了。人家说你们这些小姑娘不会跟我们的老年人聊天。那问题出在什么地方？就是你的专业知识都学了，但是你没有一个历史背景，老人讲的话你听不懂，你对中国历史是没有了解的。这个事情也很好玩，就是我们理解职业学校它就是负责一个职业教育的，人家现在搞成了通识教育。他们大概找了十几首红歌，然后按照历史顺序说这是长征时期唱的歌啊，这是解放战争的时候唱的歌。你大概把这十几首歌学会了，你大概跟老年人聊天就知道，哎，你讲的是哪段历史时期，老年人就很开心啊，说你居然会跟我们有共同语言。所以从这件小事我们就能看得出来，我们其实还没做好完全的准备。这个准备全部做好了之后，我觉得是能够提供出来巨大的商业机会的。但是这些商业机会都不像过去搞个房地产啊，搞个互联网一样就一下子都能赚大钱，这都是要水墨功夫，然后可能赚的都是辛苦钱，赚的都是小钱。所以有一些习惯赚快钱赚大钱的企业呢就不太有兴趣，所以这是个很遗憾的事情。
1: 你曾经说过一次啊，越到中国的基层你越乐观，虽然大家现在感觉体感好像经济不是这么好，这次是为了 AI 到了基层去，你还是觉得乐观吗？
0: 现在到了基层你还看不出来 AI 的影响。一个呢就是企业都很焦虑，焦虑的都是老板。老板呢说，哎，有了 AI 你怎么不降本增效啊？其实他自己也不知道用 AI 干啥。也会看到就是很多年轻人啊，很多素人在用 AI 能做出来很不错的动画的这个作品啊，视频的这些作品能做出来，但是很难产品化和商业化，就大家是图个乐。我觉得 AI 到基层可能时间还要更长一点，但是到了基层之后呢，你能感觉到的一个就是基层它有自己的活力，普通的企业和普通的百姓他会在他面对的约束条件下努力地寻找我怎么能够让我的生活做得更好。而你能看到人们在面对有限资源的时候为了改善自己生活的创造力。所以我会看到发生在县城里面的故事更好玩。你看有很多写县城生活的流行歌曲，是不是比那些讲都市生活呀要更有烟火味，
1: 活力，
0: 对吧？但人家有故事情节啊。然后你会看到有很多运动员，尤其是竞技体育的运动员，往往出身不是在大城市，是在这种小城市县城里头。因为县城里面也有基础，县城里面又有那种不肯认输的拼搏精神，小镇青年还相信我命由我不由天，大城市的青年早就躺平了，啥都不干了。
1: 是不是因为大城市青年太卷了，小镇和县城里面还没那么卷？
0: 大城市里面你到最后会发现它其实缺乏了多元化，就大家的生活路径都变得太相似，然后呢成本又太高，你的信息其实是在一个茧房里头。我举一个例子来讲，就是往往在一些中小城市它会更敏锐地捕捉到就业市场上发生的变化，然后呢它会调整叫孩子可能去学什么专业呢，去上什么学校啊。大城市他相信我只要能考上985、211绝对没错的，所以他选择面反而会
1: 更，就是反正都还是要挤那个窄门，
0: 对对对对 对，
1: 或者进那个大厂，
0: 反而是可能是一些二三线城市呢他已经放弃了，就我不考北大清华了，那我的选择面更广，我到底是上一个林业学校呢还是上一个农业学校，是学一个电工呢还是学一个烹饪，他其实选择面更广。
1: 这种选择面反而未来更
0: 容易被 AI 取代，对，反而
1: 有时候可能，
0: 对，他可能他有时候他会选得更准。有很多冷门的专业其实收入一直是很稳定的。时事

0: 是一串密码，如何用最短时间解锁各方之剑？与其群英中搜索，自海里翻找，生化间探秘，不如由我罗列拆解，为你浓缩时间，扩通视野空间。总编辑时间：星期一至五晚上10点，凤凰卫视资讯台。
1: 新闻，浪声在每秒。大事发生于弹指之间。跟踪时事动态，紧随每小时的凤凰正点播报。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常年疲惫乏力，竟然可能是能量场惹的祸。
2: 我们身体外裹着将近1米的一个能量罩，
3: 对应的是一个有序的脑电和心电活动。紊乱的能量场加重炎症反应，形成恶性循环。
4: 心血管疾病的风险就可能会升高哟。
0: 利用生物场，竟然可以消灭癌细胞。
5: 生物场信号显著影响肿瘤细胞的迁移能力。
6: 吃对了，是对生物场持续蓄能。
7: 鲁南制药启达利凤凰大健康，星期日凤凰卫视中安台。
0: 中方再次要求美方要恪守每一个屏幕中所看到的画面都记录着最新、最热、最重要的新闻资讯。每天黄金时段准时出发，与您共同前往第一现场，跟随前方记者的步伐，以最专业的新闻视角，多角度宏观分析事情脉络。舞台联播与您一同关注世界动态。午夜时事直通车，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

0: 现在看起来就有一点点那个 loop 的感觉出现啊，就是很多的互联网的大头，尤其是美国，
1: 对，
0: 就是他投资的金额其实远远超过他的收入的金额，
1: 对，
0: 就一直在画这个圈圈，
1: 对，
0: 所以大家觉得资产的泡沫确实是不是越来越庞大了？
1: 从今年年初，我的读者就不断问我关于 AI 的问题，就是问的多了之后呢，我突然意识到说可能今年就必须得来说一说这个话题了，大家有很多焦虑。从历史的规律来看的话，这些重大的技术革命，它往往会在之前的时候会出现一个资产价格泡沫，然后等到泡沫崩溃了之后呢，才是它真正落地的时候，因为你核心的技术突破已经出现了嘛，然后你泡沫崩溃了之后价格就更便宜了，基础设施又都有了，所以那时候呢是有另外一群人然后真正想出来了落地应用的场景，那个时候呢可能是我们这一生很难遇到的一次绝好的投资的机会。但是也会有一些人呢会忽悠大家，你像 Google 原来的这个前 CEO 说过一句话，他说如果现在有个火箭的座位给你，你不要犹豫是前排的还是后排的，先坐上去。仔细去想，他这个话是完全错误的。如果是这是第一艘去火星的火箭，它大概有两种结局。第一种结局就是它发射失败了，那你上去了之后你就粉身碎骨了。好，第二个结局就是它顺利的到了火星。那它如果顺利到了火星之后，
0: 它会接着，
1: 它会接着干啥？它一定是接下来发射第二个火箭，然后要更多的人上去。如果你认为 AI 是一个伟大的技术革命，它不可能只发一班车的，它会一班车一班车一班车的发。而且最早发的那班车很可能是走的时候太匆忙，带油也没有带够，然后走到一半的时候抛锚了，或者方向不对然后走偏了。有很多时候我们应对新技术革命最好的办法可能是守在我们自己熟悉的领域里面，等待着它过来，然后我们来教它你该如何为我赋能，如何在我这个行业去应用。因为你也不知道它以后会变成啥，现在大家都在讲大语言模型，那也可能世界模型马上就突破了，又或者以后就是这个具身智能，或者以后它是比如说是自动驾驶是首先走出来了，你不知道它以后到底是在什么地方。
0: 照您这样说，其实它还有好长的发展空间呢，那为什么中间就一定会有这个泡沫，资产泡沫的破裂的？
1: 这是人性导致的，没有大家的盲目乐观，它不可能在短期能够调动如此多的资金，那没有这么多的资金呢，它就不可能有核心技术的突破，也不可能在很短的时间集中的把基础设施全部建成。但恰恰因为大家都盲目乐观，那你会高估了它在这段时期可能带来的收益。当你不断赚钱不断赚钱的时候，你又会产生一种冲动，就是我可能杠杆放高啊，甚至可能会有一些做假账啊，做坏账啊，你实际的业绩和预期不一样的时候，大家又会盲目的这个悲观。
0: AI 投资的资产泡沫在中国的情况严重吗？
1: 中国更谨慎，大家都在讲说中美两个国家呢是 AI 投资最多的，但中国对 AI 的投资从量级上是不如美国的，因为有不同的这个核算嘛，大概也就是十分之一甚至几十分之一，所以它不是一个等量器官的，而且方向也不太一样。就美国更多的会是我投资了之后呢，我去堆这种大模型的算力啊，让它的性能会更好。中国呢，你会看到它会要求你实打实的，你有个东西在那儿，它算力中心有个东西在那儿，然后你搞这个大模型给我弄个便宜的，你甭给我弄那么贵的啊，弄一个好用的啊。这种如果真是有泡沫的话，中美两国的 AI 都会受到影响，但是中国会受到的影响会小一些。你不觉得吗？就硅谷有很多时候呢就跟讲鬼故事一样啊。美国呢它其实它是个宗教国家，因为圣经里面专门讲到末日嘛，所以他们会担心说到最后 AI 会灭了人类啊，然后会有末日啊。其实中国的优势就是我们其实没有这种心理负担，我们的好处就是我们没有一个宗教传统，我们从来不敬畏这些什么神啊鬼啊，我们会觉得所有的神和鬼都是可以交朋友的，哪怕是别人的神我去拜拜，对吧？万一有用呢？但万一能保佑我升官发财生个儿子呢？对吧？它是一个高度的实用主义然后现实主义，所以他会认为所有的东西都是一个工具，然后最后都是为人类的福利来服务的。
0: 其实是人类的选择让 AI 走到哪条路，
1: 这条路呢，一定不是硅谷告诉我们要走的那条路，而是在中国的这种实用主义，更关心公平正义，更关心普通人的福利，然后我们就去想 AI 这个工具能怎么去用，慢慢慢慢把它用起来。
0: 我曾经问过一个专家，他也说我们年轻人不应该去适应 AI 时代，年轻人应该是创造 AI 时代哈。
2: 对，
0: 按照这样的说法，就是说你在 AI 时代你是可以怎么去跟 AI 共舞。
1: 就我们有一次开会，就是一群经济学家也是在讨论就 AI 对就业的影响，然后我们就问一个诺贝尔奖得主，他是伦敦经济学院的一个研究劳动经济学的一个著名的专家，他说你们别问了，就是我们其实也想象不出来，就是 AI 来了之后会出现什么样的新的工作。但是他说我们可以从身边去看，他讲了一个小故事，我觉得蛮好玩的。他去那个公园里散步，然后呢看见一些年轻人在帮别人遛狗。帮别人遛狗这件事情已经普及到什么程度了，就公园里面开始有管制了，就立了一个牌子说如果你是替别人去遛狗，最多比如说不能超过五条狗，然后你要注意，比如说那个小狗拉的便便你要把它捡起来。这个其实它不是一个我们传统理解的那种你在给谁，你在哪个单位去打工。年轻人可能会发现他有一种新的活法，就是我在做自己感兴趣的事情，还有人给我钱，我在自己管理自己的这个整个业务流程。而你过去没有 AI 的话，你很可能你自己是管理不了的，就 AI 现在变成了一个每个人可以随身携带的工具包。
0: 但我感觉上还是在提供服务，提供劳动，付出我的时间。
1: 对，以后能够创造出来无限多就业岗位和需求的一定是在服务业。过去大家瞧不起服务业，就是因为服务业生产效率不高嘛。那你生产效率不高是因为你没有技术为你赋能。
0: 你说未来年轻的孩子可能会是要花钱买第一份工作。
1: 是的，
0: 这其实挺吓人的。
1: 就我关心的问题是 AI 会不会真正替代我们人的就业。这两年我问了很多行业，可以讲说会有压力，但是大规模的失业其实还没有出现，当然这个原因会很多，但是明显的能感觉到的就是他们不招新的这种初级的员工了。老板会告诉我，我不需要秘书了，我自己能搞定了。券商他会有很多研究助理，现在不需要了，我自己全搞定了， AI 来帮我。你包括我们大学教授，原来的时候研究生其实是帮我们来做很多辅助的研究工作，现在我都不招研究生了。那你问题就来了，其实年轻人在他们上学的时候，他除了学那些课本上的知识，他没有学到关于真实世界的那些技能。
0: 对，
1: 他需要这个第一份工作。
0: 你说在20岁到30岁是他累积这第一份工作很重要的时间。
1: 对，而且他这第一份工作他其实干得很差，很笨拙，犯了很多错误，被老板骂，被同事骂，但是在这个过程中他大概知道说，哦，真实世界是这样的，他的能力才培养。你现在连他的第一张入门券都没有了，那他之后怎么办？那就两个，一个最好的就是我们把教育前置，就是在他上学的时候，只要他开始要琢磨说，哎，我想去干一件事情，啊，而且我想赚点钱，对吧？你就可以去鼓励他，去打一份零工也好啊，然后去自己去做一个产品也好啊，自己去当一个销售也好啊。其实
0: 初中、高中就应该可以开始。
1: 年轻人其实都有这个潜力的，而且他们很可能会干得比我们想象中的要干得会更好。如果我们的教育不进行这样的改变，那你只能是第二一个。结果第二个结果呢，就是很扎心，以后父母要为孩子多存一份钱，这份钱是为了当他们在大学毕业之后找第一份工作的时候得花钱买到一份实习的工作，或者他们自己要创业，那他创业的本金从哪里来呀？那还是父母去提供。
0: 你刚才说另外一个蛮扎心的，就是说你看像连教授现在都不愿意再研究生了。
1: 对，
0: 所以以后学生我暂时不就业，我继续念书都有困难了。
1: 学生也要想明白一件事情，就是我为什么一定要花那么长的时间只是在学校里面去学那些课本上的知识。那些课本的知识过去的时候呢，是因为能够给你个文凭，那个文凭呢能够帮着你找到一份稳定的工作。这个游戏规则可能已经变了，就你以后你哪怕拿到的是一份精英学校的文凭，它也不保证你能够拿到一份很好的工作。哪怕你拿到一份很好的工作， 这个工作也不一定能够保证你一直能干到退休，那你就得打破原来的游戏规则。我们过去的时候呢，只推到我怎么考上好的大学，那你往前推最优的选择就是要上最好的幼儿园、最好的小学、最好的中学，我才能够考到最好的大学。但是那不是你的 end game， 你的 end game 是你在社会上能够立足，你能够有一份体面的收入，然后你能够跟大家处好关系，然后你能够组建一个和谐幸福的家庭，那个是你的到最后的那个终局。那你为了实现这个目标，你再来往前倒推，你能推出来的最优路径就不是刷题上大学了。
0: 那应该是什么路径？
1: 它是一开始的时候你要培养自己的核心能力啊，
0: 嗯，
1: 就怎么跟别人沟通和交流的这个机会啊。我跟我儿子喜欢讲的一句话，我说你考试考不考第一，我说我不关心，我说你必须要练会一个技能，就是怎么跟女生打交道。他说凭什么？他说他们老欺负我。我说你想一想，大概率以后你的上司可能是一个女的，然后你的同事中一半以上很可能是女生，然后你以后你不管你干啥，你很可能你要服务的用户是女生。我现在男生情商都很低啊，都是直男啊，但如果你要能情商高一点，你能把自己变成一个暖男，你的核心竞争力不就起来了。那虽然是开玩笑，但是你能看到就是这种很软的技能其实是很核心的，就你怎么表达自我啊，你怎么能够应付生活中可能会出现的那些困境，跟别人合作，在一个多文化的团队里面能够跟别人去合作。所以很多这些它都不是你能够通过刷题啊、考试啊能够做出来的，而这些呢很可能到了社会上去它是杀手锏，就别人没有这个经验，然后你有这个经验，那你肯定会秒杀那些懵懵懂懂只会刷题的那些同龄人。
2: 婉庸离乡背井来香港谋生，能否遇到好雇主是未知数。
3: Not all employers treat very well to their helpers。
4: 如果要做到十项全能是有困难在这里。
2: 有雇主用心相待，视婉庸为一家人。
5: 我将工人真的当成是一个下人，你对他好他就会对你好。
2: 香港新视点，星期日晚上8:30，凤凰卫视资讯台。周日五星影院，世上没有绝对。
6: First, no system is safe. Second, aim for the impossible.
2: 计划没有完美。
7: MAX hat unseren Trick durchschaut.
6: Now we know who we are.
2: 人心没有可信，包括自己。
7: Jeder sieht nur, was sehen will.
2: 我是谁？没有绝对安全的系统。星期日晚上9:15。

0: 是什么牵引着共同的期盼？是远在天涯的相思。
1: 公安部与缅甸警察总部开展联合，
0: 是近在眼前的真实，是信念，是梦想，是我们自己的故事。赛轮轮胎，华文大直播，每天晚上7点，凤凰卫视资讯台。 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0: 市三日发布通报称，一艘游轮在阿曼以东四海里处遭袭。通报指，船只的左舷被一枚不明发射物击中，船上所有人员均安全，目前暂未收到关于环境影响的报告。前一天，英国海上贸易行动办公室二日通报，接报一艘游轮在驶离霍尔木兹海峡时被不明投射物击中，船上发生小规模火灾并停电。通报称，火灾已被扑灭，游轮继续航行，没有人员伤亡和环境遭受影响的报告。而在此前，伊朗波斯湾海峡管理局一日表示，近期霍尔木兹海峡发生多起游轮遇袭事件，其中最近遇袭的三艘游轮均为阿联酋拥有或租赁。调查显示，这三艘游轮在过去两个月中曾多次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并曾出现在管理局更新的违规名单中。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德国柏林三号有民众举行大规模的反战示威，反对国家跟从欧盟的反俄路线，担心有朝一日双方会爆发战争。示威在勃兰登堡门举行，警方称约有5800人参与，有人举起要和平不要战争，停止恐俄疯狂行径的标语。有来自俄罗斯的德裔民众表示，西方现在满脑子都是俄罗斯威胁，要求扩军，完全不去寻求谈判或是妥协，与追求和平的方向背道而驰。俄罗斯政府已多次表明无意和西方开战，德国不要固执地跟随欧盟反俄的路线跟俄对抗。有民众更质疑，有政客借散播战争威胁的谎言谋取利益。有人则抱怨俄乌战事也导致燃料价格飙升，不能再指望日前的精英阶层推动和平，需要寻求在政治上重新开始。朝中社报道，朝鲜劳动党中央委员会部长金宇正三号表示，朝鲜当天凌晨进行了中程战略导弹的发射训练，最高领导人金正恩到场观摩。韩国军方当天监测到朝鲜向东部海域试射一枚弹道导弹，飞行距离超过700公里。日本防卫省则向朝鲜提出严正抗议。
2: 据朝中社三日引述金宇正的话报道，朝鲜当天凌晨向东海发射战略武器训练，训练使用了中程战略导弹，最高领导人金正恩到场观摩。金宇正表示，朝鲜各类导弹的特殊飞行模式优越性在现实中得到验证。韩国联合参谋本部稍早前表示，监测到朝鲜当天上午6:30从元山一带向半岛东部海域发射一枚弹道导弹，导弹飞行距离超过700公里。韩联参称，韩军基于坚固的韩美联合防卫态势，密切关注朝鲜动向，并保持能够压倒性应对任何挑衅的戒备能力。青瓦台当天就此事召开国家安全委员会会议。日本防卫省则表示，导弹飞行距离约680公里，相信已落在日本所谓专属经济区之外，日方以此举违反联合国安理会决议为由，向朝鲜提出严正抗议，并予以强烈谴责。此次是朝鲜今年以来第15次试射弹道导弹，上一次在9月20日，朝鲜也在元山地区向半岛东部海域发射2枚短程弹道导弹。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拉脱维亚第15届议会选举三号迎来正式投票日，包括县政府执政联盟在内，共有14个政党及政党联盟参加选举，1428名候选人角逐议会100个议席。寻求连任的亲乌派总理库尔贝格斯当天和家人一同到投票站投票，他指安全是拉脱维亚目前面临的关键议题，并承诺如果成功连任，将重点发展经济和国防实力。民调显示，库尔贝格斯执政联盟获得约14%的支持率，暂时领先，但是立场亲俄的主权力量党紧随其后。主权力量党领导人斯捷潘连科当天也亲身前往投票站投票。此次的投票从3号上午8点持续到晚上的8点，初步结果预计在投票结束后的数小时内公布。美国开放人工智能研究中心 OpenAI 近期频频爆出安全事件。据美国方面三日消息， OpenAI 安全系统团队负责人罗宾逊已经辞职。罗宾逊当天在《大西洋月刊》发文称，目前人工智能企业的发展方式不可接受，问题不仅仅在于具体的安全规则和法律，还在于企业文化。他提到，OpenAI 此前曾发生过人工智能代理意外运行等安全事件，认为相关问题发行 和行业快速开发和频繁试错的工作方式有关。而在前一天， OpenAI 披露的其 AI 模型获取了澳大利亚新南威尔士州某政府机构未公开的火灾统计数据，这是 OpenAI 近一个月之内被曝光的第二起非法访问澳大利亚政府系统事件。下一集回来我们继续关注。中国硫化油田第二次开发产油破200万吨，首届中俄摇滚音乐节在北京开幕。

0: 一方屋檐挡住风雨，一扇木门留住家的安宁。砖瓦会老去，高墙也会倒下，漂泊的人在哪里安家？愿万家灯火总有一盏为你亮着，远方的屋檐，愿有灯火带归人。
1: 筑梦天下，星期日下午1:30，凤凰卫视资讯台。
2: 一点微芒，却照亮世界。散落的光，汇成璀璨星河。星光闪烁之中，千舟同行，涟漪成章。从此不止微茫。
3: 在这个过程中，其实我们也是获益者，所以这是一个双向的一个过程。
4: Compassion is at the bottom of solving problems in a collaborative and sustainable way.
5: 让善的力量能够走得更远。
2: 爱心水滴汇流成海。第21届2026爱心奖。

0: 欢迎回来。中国首个深水的油田硫化油田二次开发项目，累计生产原油3日突破了200万吨，标志着中国深水老油田二次开发模式经受住连续生产实战检验，为深水老油田的提质增效、挖潜增产提供可复制的实践样本。
1: 随着北海开拓油轮接揽离泊，投产刚满2年的亚洲首艘圆筒型海上油气加工厂海葵一号满载4.2万吨深海原油，从亚洲第一深水导管架平台海基二号启程运往陆地。硫化油田二次开发项目累计外输原油达到202万吨。硫化油田二次开发项目位于珠江口盆地海域，作业平均水深305米，依托海基二号平台、海葵一号以及水下生产系统协同作业，共投产32口生产井，最高日产原油达到3900吨。硫化油田是中国首个深水油田，经过10年技术攻关，科研团队有效提升了原油采收率和开采效率，油田开采寿命得以延长30年。截至目前，油田已生产原油超过4000万吨，日产量也达到了投产22年来的新高。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内地国庆假期第3天，全国公路、铁路、民航、水路客流持续高位运行，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预计超过3亿人次。
1: 全国铁路3日预计发送旅客1890万人次，预计加开列车910列。多地铁路部门在热门旅游线路增加运力投放，结合区域特色开通旅游专列。国庆节前新开通的京港高铁、熊山段、西康高铁、哈尔高铁和宜兴高铁成为游客出游的新选择。全国公路人员流动量预计超2.8亿人次，高速公路车流量为6200万至6400万辆次，出行以中短途为主，主干大通道与景区周边路段双向承压。假期前2天，全国高速公路充电量达到5010.99万千瓦时，同比增长51.34%。针对充电繁忙站点，各地增加移动充电设施，动态调配应急充电装备，提升整体的补能效率。民航方面，全国民航预计运输旅客225万人次，预计保障航班18019班，多家航司在热门旅游城市间加密航线，增加宽体机投放，满足旅客出行需求。水路方面，预计水路客运量达210万人次，同比增长9.1%。

0: 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今年国庆假期，消费品以旧换新，消费补贴、贷款、贴息等一系列惠民政策加快落地，节日市场消费活力持续迸发。全国各地举办了丰富多彩的活动，吸引游客前来品尝美食、欣赏美景、体验多元的文化。今年第四批625亿元超长期特别国债支持消费品以旧换新新资金，赶在国庆假期前落地，点燃假期的消费热情。在四川，消费贷款贴息政策加速落地，金融机构加大消费信贷投放。厦门策加速落地，金融机构加大消费信贷投放。厦门在假期期间投放3000万消费券，策划800多场文商旅主题活动，打造沉浸式的文旅新体验。重庆推出民俗巡游等特色活动，吸引大批的游客。数百个离境退税商店和外币兑换点大幅的提升入境游客购物消费的便利度。在国庆文化和旅游消费月期间，各地将举办超过20000场文旅活动，发放超过3.1亿元消费券等消费补贴模式，为居民游客假期出游提供更加丰富的选择，更加舒心的体验。正值内地国庆假期，首届中俄摇滚音乐节3号在北京拉开帷幕。俄罗斯驻华大使馆外交官在致辞时表示，希望活动能够为中俄的文化交流变成常态化的一种活动，不断地巩固两国人民之间的友谊。
2: 由北京俄罗斯文化中心、北京展览馆等主办的首届中俄摇滚音乐节3号在北京开幕。俄罗斯驻华大使馆公使衔参赞萨利莫林在致辞中向中国民众表达了国庆节的祝贺，并表示2024和2025年俄中两国举办的文化年活动为两国文艺界交流注入了强大动力，而文化交流正是双边关系在其他领域取得成就的坚实基础。
3: 摇滚乐是一种直接与听众情感对话的音乐，它不需要翻译。我希望本次音乐会能够成为中俄文化交流框架内的常态化活动，今后每年汇聚两国摇滚乐团的最优秀代表，不断巩固两国人民之间的友谊。
2: 有来自俄罗斯的乐队现场演绎了中文歌曲，包括在中国知名度较高的《月亮代表我的心》，也有学习中文带来灵感的原创歌曲。根据日程安排，活动持续3号、4号2天，共有9支中俄摇滚乐队将参与演出。凤凰卫视及吴英火、刘健北京报道。
1: 深圳罗湖作为港客北上消费的传统消费场景，在国庆期间，当地联合香港主流的消费平台，优化港客的支付手段，让高端餐饮推广至街区更加平民化，市民体验更具性价比。
4: 在内地国庆节假期期间，深圳市推出一系列文旅活动。在位于罗湖区的大型商圈，融合高端餐饮等消费场景吸引旅客。罗湖方面表示，已在国庆期间发放消费券刺激消费，消费者可凭周边指定电影院的票根享受优惠。针对港客，也联动香港主流消费平台优化支付手段。
5: 那在餐饮消费券和票根经济方面，我们的思路是从单点活动向全域引流的升级，核心是用一张票根或消费券作为流量入口。同时我们叠加了阿里配加、OpenRice 等港客境外游客熟知的大型平台，实现外包内用，直接承载了港澳游客北上的消费热潮。
4: 深圳市民表示，以优惠的价格品尝知名餐厅的美食具有性价比，传统大型商圈开设创新活动，在吸引年轻消费者的同时，也丰富了市民假期活动。
6: 对于深圳的年轻人来说，这种来自全国各地的知名餐厅来深圳举办这种美食活动是很有吸引力的。年轻人应该会比较乐意以一个比较低的单价，然后去品尝到黑珍珠餐厅招牌的美食，
7: 让市民们都能够近距离的和我们的主厨进行这种互动，看着他们这个料理的一些过程，包括我们把这种顶级的这个餐食从包厢引入到我们的街区，更多的是能够让他们无门槛的去接触到这样的一些顶尖的一些风味。
4: 主办方表示，活动邀请9座城市的19家品牌餐厅落地街区，市民无需高额消费，

0: 不用预约包间，在街区即可打卡多家知名餐厅。活动将持续到10月7号。凤凰卫视朱家杰、李庭生深圳报道。
1: 香港保安局表示，特区政府跨部门团队正在检视新皇岗口岸的各项服务细节，为其正式开通做好准备。
2: 保安局社交平台上载片段，多个政府部门包括入境处、消防、救护以及警方等等，就入境流程以及紧急情况等进行测色。保安局局长邓炳强也到场听取汇报。局方表示，多次演习和共动员70多个政策局和部门，超过3万名公务员测色，检视新皇岗口岸出入境人流、车流、交通配套、紧急情况以及 WiFi 使用等细节，务求让市民有最方便的过关体验。并指团队不但只是赶工，而是一步步将各项准备做到更周全，解决可能遇到的困难。据了解，重建后的新皇岗口岸最快本月12号启用，将会实施异地两检安排和合作查验一次放行的24小时通关模式，设有134条合作查验自助通道，最快只需要5分钟就可以完成出入境手续。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近期，香港商业地产出现重大调整，一项耗资逾200亿港元的机场航天城项目正式易主，原营运主止损退出，提前终止和机管局的合约，支付超过30亿补偿，并做出巨额减值。本次项目换手不单是财务的重整，更标志着香港空港城市发展模式迎来转型的新方向。
3: 回看项目起源，2018年市场向好，息口偏低。新世界夺得11skies 的 DBO 营运权，规划新建380万平方尺的综合体，汇集商场、写字楼及娱乐设施，目标辐射大湾区人流，打造香港全新的商业增长点。不过，短短数年，市场环境急转，高息、消费外流、旅客习惯改变，加上项目长达38年，总额近700亿港元保底租金压力，令重资产的11skies 陷入了困局。记者在现场观察到，项目硬件大致完工，原本开设的商铺几乎全部处于停业状态，场面冷清。全球儿童职业乐园品牌自2年前试营业以来，一直未正式开业。现场由胶板围封，疑似未正式开业就已经离场，场内的零售区域也处于空置状态。放眼全球成熟的机场城市，像是新加坡的星耀樟宜、韩国的仁川机场，已经摸索出成熟的空港商业模式。如位于新加坡的樟宜机场，突破了传统机场的商业框架，以热带森林谷等自然地标为核心，融合自然体验与多元消费，不但服务候机旅客，更吸引了大批市民及游客专程打卡。反观旧有的11skies 规划，过度依赖传统的商场零售，重硬件、轻内容，缺少独特的文旅 IP。 有评论就指，香港本地商圈竞争激烈，消费分流，单靠零售难以突围，这也是项目陷入僵局的核心原因。随着机管局全面接手11skies， 香港机场的城市发展进入了全新的阶段。机管局明确表示，不会走传统的商场路线，而是主力去打造全龄娱乐、多元餐饮以及沉浸式的文旅体验，并且会联动邻近的亚洲国际博览馆、游艇港、海滨长廊及智慧交通，搭建完整的空港城市生态圈。值得留意的是，项目建筑硬件已经大致完成，机管局接手后重点会放在软件内容重塑。机管局商务执行总监陈振思日前表示，11skies 将会改名，重新定位，纳入 Skytopia 项目，打造香港国际级娱乐枢纽，一半规划做娱乐设施，包括高卡车场、宠物友善空间，另一半为餐饮零售，原本户外鲜活市场则改移至室内，零售也不再主打名牌，强调体验感，整体预计2028年底至2029年启用，有信心大部分单位可以租出。陈振思期望项目吸引机场中转旅客，配合机场游艇港湾的发展。按照协议，新世界终止合约后，仍会营运当中2项娱乐设施。纵观本次变动，11skies 易主是否有望激活香港西北腹地的潜力，为本地空港及文旅经济带来新动能，仍有待持续关注。凤凰卫视纪思清，香港。

0: 报道。
1: 在台湾，2026地方选举将于下个月投票。高人气的台北市长蒋万安担起辅选国民党参选人的重任，在3日一整天跑5个辅选行程，包括为台北市议员郭兆炎助选。
2: 力拼连任市长的蒋万安前往国民党籍议员郭兆炎竞选总部成立大会，支持者很热情，与蒋万安握手，久久不愿放开。据报，短短一个路口的距离，蒋万安走了近5分钟。而公示3号一整天，蒋万安就要跑5个辅选行程，而蒋万安的对手，民进党台北市长参选人沈博阳也出席了议员林亮君的竞选总部成立活动。选战倒数56天，蓝营在加强攻势，找到沈博阳12年前的文章，把毒品和药品画上等号，更曾抛出建议建立社区中心，向吸毒者提供毒品与干净的针头，再掀起蓝绿交战。
3: 非常惊讶，沈博阳委员竟然把毒品类比成为药物，甚至把吸毒跟喜欢模型做一个比喻，这是完全不能相提并论的事情。
2: 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感谢您收看正点播报，更多资讯请浏览凤凰网和凤凰新闻客户端。
4: 把握大局，建基于调研分析，分析就要从无数信息之中透视宏观经济，理性判断走向，追踪产业发展，看清大势，将重要信息一手掌握。
5: 今时财经，星期一至五下午5点半，凤凰卫视资讯台。

0: 从跨海合作到在地融合，交织出无限可能，打破旧有认知，细看创新足迹，带你重新认识非洲崭新一面。
1: Phoenix Go Global,
2: Phoenix Go Global.
3: Welcome to Africa.
4: Welcome to Africa.
0: 全球布局，全球报道，全球传播。Phoenix Go Global 凤凰行天下，企业出海首选国际传播平台，中国企业走向世界，国际企业走进中国的可靠伙伴。凤凰行天下，发现新非洲，探索新机遇。

0: 现在是所谓资讯爆炸的年代，每天各种资讯扑面而来，但是最重要的是要能够保持自己的定见，头脑清醒。
1: 是视角还是死角？为智慧辨真相，
0: 了解中国，了解中国以外的世界，知己知彼，兼听则明。
1: 真知灼见，亮眼点明思路，时事亮亮点。星期二，凤凰卫视中文台。
2: 每一个焦点让你洞察瞬息万变，每一步动态带你迈向市场前沿。从金融中心感知活力，沿经济脉络构建未来，让世界看见亚洲，从亚洲看见世界。中国银行香港亚洲财经透视，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3: 中方再次要求美方要恪守
1: 每一个屏幕中所看到的画面，都记录着最新、最热、最重要的新闻资讯。每天黄金时段准时出发，与您共同前往第一现场，跟随前方记者的步伐，以最专业的新闻视角，多角度宏观分析事情脉络。五台联播与您一同关注世界动态。五粮液时事直通车，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

0: 清晨让能量激活感知，释放资讯活力，触发敏锐，实时连线国际，清晰辨别，立体透视重点，思路快活，要闻全面搜罗。每天七点唤醒体验长龙凤凰早班车，每天七点凤凰卫视资讯台。
1: 大面积的大幅度的加征关税，后果非常严重。
2: 俄乌双方的一些核心关切给它抽取出来。
3: 菲律宾政府在近些年来不断的炒作中国威胁论，
1: 中美之间有机会坐下来进行磋商。
0: 以岭药业新闻今日谈，每天晚上6:30凤凰卫视资讯台。亚洲本色，当神父遇上迷途的他，
4: 你可以开始告解了。
5: 我只是来避难的。
0: 是救赎还是羁绊？
6: 这是我收到的第一枝花。
4: 以后欣赏你自己，就要像欣赏花一样。
0: 当感情与信仰碰撞，
6: 我做错了事，我爱上了一个男人。
0: 是真心还是错爱？
6: 长，除非我有其他的选择。
0: 大三元，10月27日晚上9:15，凤凰卫视电影台。是什么连接着彼此的血脉？是什么牵引着共同的期盼？是远在天涯的相思。
7: 公安部与缅甸警察总部开展联合。
0: 是近在眼前的真实。
8: 州院洞庭湖一线。
0: 是信念。是梦想。是我们自己的故事。赛伦轮胎，华文大直播，每天晚上7点，凤凰卫视资讯台。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0: 也门冲突持续，西南部省份塔伊兹战事加剧，沙特阿美石油公司设施发生火灾，德国民众举行反战示威，反对跟从欧盟的反俄路线。各位好，欢迎收看凤凰正点播报，我是李克夫。先来关注也门紧张局势升级，西南战略要地塔伊兹省冲突加剧，与此同时交火波及首都萨那等地，多条战线持续交战，国际社会对也门战事表示关切，敦促相关方面遵守国际人道法。
1: 也门西南省份战事加剧，塔伊兹多条战线爆发激战，胡塞武装动用重型火炮从各个方向发动协同打击，也门政府军则通报称已成功击退北部攻势，双方在交火中均遭受人员伤亡。
2: التصعيد العسكري الحالي الراهن في محافظة تعز هو الهدف منه بشكل أساسي تأمين المكتسبات التي حققتها القوات المسلحة اليمنية اليوم صنعاء هي من تؤمن باب البندب من تؤمن مدينة المخا وبالتالي فالعملية العسكرية الآن ليس القصد منها التوسع الجغرافي أو الضغط السياسي إنما القصد منها تأمين هذه المناطق التي تم تحريرها وهذا التأمين من أجل أن تظل هذه المنطقة وباب المندب أن تظل تحت الحماية والإدارة لصنعاء مباشرة
1: 塔伊兹省连通也门中部沿海及南部地区，具有极高的战略重要性，多条通往当地的道路因而遭到封锁，也门首都萨那和南部城市亚丁遇袭，与此同时战火也蔓延至沙特边境地区吉赞。
3: ما يحدث الآن من تصعيد في في في تعز هو امتداد أولاً لكسر الزحف والتحشيدات السعودية في الساحل وفي مدينة تعز يعرف الجميع أنه تعز أو المدينة هي ربما هي الحصن الأخير بالنسبة لتنظيم الأخوان في اليمن بالإضافة إلى ذلك هذه المعركة هي أصلاً كسر الحصار الذي تفرضه السعودية على اليمن
1: 此外，战事加剧也引发国际社会担忧，也门或将陷入更大规模的军事冲突和人道危机。联合国对当地民众及关键基础设施的安全表示严重关切，并敦促所有相关方遵守国际人道法。
4: With Taiz at the center of the sudden surge, the conflict is shifting into a dangerous multi-front phase. As strikes reach major cities and borders, fears are mounting over the escalating humanitarian toll. Abdulatif Al-Washali, Phoenix TV, Yemen, Sana'a.
0: 也门胡塞武装和沙特阿拉伯冲突日益升级之际，位于沙特首都利雅得南部的阿美石油公司设施是三号发生火灾。一处隶属于阿美石油公司的炼油厂部分设施起火，升起滚滚浓烟。然而，起火原因尚不明朗，暂无迹象显示此次火灾与任何有组织袭击行动存在关联。地区当局已加强安保措施，并封锁通往炼油厂的道路。沙特方面及阿美石油公司均未就此次火灾的起因及相关损失情况发表声明。也门胡塞武装近期加强对沙特工业和能源基础设施的攻击力度，而沙特也据报将对胡塞武装展开大规模军事进攻。霍尔木兹海峡前景未明，连续两天接连有油轮遇袭。英国海上贸易行动办公室三日表示，一艘油轮在阿曼以东海域遭不明发射物击中，船上所有人员均安全。
5: 英国海上贸易行动办公室三日发布通报称，一艘油轮在阿曼以东四海里处遭袭。通报指，船只的左舷被一枚不明发射物击中，船上所有人员均安全。目前暂未收到关于环境影响的报告。前一天，英国海上贸易行动办公室二日通报，接报一艘油轮在驶离霍尔木兹海峡时被不明投射物击中，船上发生小规模火灾并停电。通报称，火灾已被扑灭，油轮继续航行，没有人员伤亡和环境遭受影响的报告。而在此前，伊朗波斯湾海峡管理局一日表示，近期霍尔木兹海峡发生多起油轮遇袭事件，其中最近遇袭的三艘油轮均为阿联酋拥有或租赁。调查显示，这三艘油轮在过去两个月中曾多次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并曾出现在管理局更新的违规名单中。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德国柏林三号有民众举行大规模的反战示威，反对国家跟从欧盟的反俄路线，担心有朝一日双方会爆发战争。示威在勃兰登堡门举行，警方称约有5800人参与，有人举起要和平不要战争，停止恐俄疯狂行径的标语。有来自俄罗斯的德裔民众表示，西方现在满脑子都是俄罗斯威胁，要求扩军，完全不去寻求谈判或是妥协，与追求和平的方向背道而驰。俄罗斯政府已多次表明无意和西方开战，德国不要固执地跟随欧盟反俄的路线跟俄对抗。有民众更质疑，有政客借散播战争威胁的谎言谋取利益。有人则抱怨俄乌战事也导致燃料价格飙升，不能再指望日前的精英阶层推动和平，需要寻求在政治上重新开始。朝中社报道，朝鲜劳动党中央委员会部长金宇正三号表示，朝鲜当天凌晨进行了中程战略导弹的发射训练，最高领导人金正恩到场观摩。韩国军方当天监测到朝鲜向东部海域试射一枚弹道导弹，飞行距离超过700公里。日本防卫省则向朝鲜提出严正抗议。
1: 据朝中社3日引述金宇正的话报道，朝鲜当天凌晨向东海发射战略武器训练，训练使用了中程战略导弹，最高领导人金正恩到场观摩。金宇正表示，朝鲜各类导弹的特殊飞行模式优越性在现实中得到验证。韩国联合参谋本部稍早前表示，监测到朝鲜当天上午6时30分许从元山一带向半岛东部海域发射一枚弹道导弹，导弹飞行距离超过700公里。韩联参称，韩军基于坚固的韩美联合防卫态势，密切关注朝鲜动向，并保持能够压倒性应对任何挑衅的戒备能力。青瓦台当天就此事召开国家安全委员会会议。日本防卫省则表示，导弹飞行距离约680公里，相信已落在日本所谓专属经济区之外，日方以此举违反联合国安理会决议为由，向朝鲜提出严正抗议，并予以强烈谴责。此次是朝鲜今年以来第15次试射弹道导弹，上一次在9月20日，朝鲜也在元山地区向半岛东部海域发射2枚短程弹道导弹。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拉脱维亚第15届议会选举3号迎来正式投票日，包括县政府执政联盟在内，共有14个政党及政党联盟参加选举，1428名候选人角逐议会100个议席。寻求连任的亲乌派总理库尔贝格斯当天和家人一同到投票站投票，他指安全是拉脱维亚目前面临的关键议题，并承诺如果成功连任，将重点发展经济和国防实力。民调显示，库尔贝格斯执政联盟获得约14%的支持率，暂时领先，但是立场亲俄的主权力量党紧随其后。主权力量党领导人斯杰潘连科当天也亲身前往投票站投票。此次的投票从3号上午8点持续到晚上的8点，初步结果预计在投票结束后的数小时内公布。美国开放人工智能研究中心 OpenAI 近期频频爆出安全事件。据美国方面3日消息 ，OpenAI 安全系统团队负责人罗宾逊已经辞职。罗宾逊当天在《大西洋月刊》发文称，目前人工智能企业的发展方式不可接受，问题不仅仅在于具体的安全规则和法律，还在于企业文化。他提到 OpenAI 此前曾发生过人工智能代理意外运行等安全事件，认为相关问题发行和行业快速开发和频繁试错的工作方式有关。而在前一天， OpenAI 披露的其 AI 模型获取了澳大利亚新南威尔士州某政府机构未公开的火灾统计数据，这是 OpenAI 近一个月之内被曝光的第二起非法访问澳大利亚政府系统事件。下一集回来我们继续关注。中国硫化油田第二次开发产油破200万吨。首届中俄摇滚音乐节在北京开幕。

0: 家的安宁。砖瓦会老去，高墙也会倒下，漂泊的人在哪里安家？愿万家灯火总有一盏为你亮着，远方的屋檐愿有灯火带归人。
1: 筑梦天下，星期日下午1:30，凤凰卫视资讯台。朝鲜半岛非军事区发生爆炸案，导致3名韩国士兵受伤。调查显示，当地除了2枚爆炸地雷之外，至少尚有1枚未爆地雷。美日10月举行利剑联演，投入日本陆自25式反舰导弹，在不进行实弹射击状况下演练交战程序。菲律宾接装新一批贝尔412 EPS 直升机，用于执行空中突袭，人员和物资运输。军情观察室周三晚上8:30，凤凰卫视中文台。10岁，慢慢回流，由史寻探，断片的存留，尽数事故的起源，看叙事回溯，溯回时序，看缘起的故事，数尽留存的片段，探寻史由，流回漫漫碎石。大新闻大历史，星期日晚上7:15，凤凰卫视资讯台。
2: 欢迎回来。中国首个深水的油田硫花油田二次开发项目，累计生产原油3日突破了200万吨，标志着中国深水老油田二次开发模式经受住连续生产实战检验，为深水老油田的提质增效、挖潜增产提供可复制的实践样本。
3: 随着北海开拓油轮接揽离泊，投产刚满2年的亚洲首艘圆筒型海上油气加工厂海葵一号满载4.2万吨深海原油，从亚洲第一深水导管架平台海基二号启程运往陆地。硫化油田二次开发项目累计外输原油达到202万吨。硫化油田二次开发项目位于珠江口盆地海域，作业平均水深305米，依托海基二号平台、海葵一号以及水下生产系统协同作业，共投产32口生产井，最高日产原油达到3900吨。硫化油田是中国首个深水油田，经过10年技术攻关，科研团队有效提升了原油采收率和开采效率，油田开采寿命得以延长30年。截至目前，油田已生产原油超过4000万吨，日产量也达到了投产22年来的新高。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2: 内里国庆假期第3天，全国公路、铁路、民航、水路客流持续高位运行，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预计超过3亿人次。
3: 全国铁路3日预计发送旅客1890万人次，预计加开列车910列。多地铁路部门在热门旅游线路增加运力投放，结合区域特色开通旅游专列。国庆节前新开通的京港高铁、熊山段、西康高铁、哈尔高铁和宜兴高铁成为游客出游的新选择。全国公路人员流动量预计超2.8亿人次，高速公路车流量为6200万至6400万辆次，出行以中短途为主，主干大通道与景区周边路段双向承压。假期前2天，全国高速公路充电量达到5010.99万千瓦时，同比增长51.34%。针对充电繁忙站点，各地增加移动充电设施，动态调配应急充电装备，提升整体的补能效率。民航方面，全国民航预计运输旅客225万人次，预计保障航班18019班。多家航司在热门旅游城市间加密航线，增加宽体机投放，满足旅客出行需求。水路方面，预计水路客运量达210万人次，同比增长9.1%。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2: 今年国庆假期，消费品以旧换新，消费补贴、贷款、贴息等一系列惠民政策加快落地，节日市场消费活力持续迸发。全国各地举办了丰富多彩的活动，吸引游客前来品尝美食、欣赏美景、体验多元的文化。今年第四批625亿元超长期特别国债支持消费品以旧换新新资金，赶在国庆假期前落地，点燃假期的消费热情。在四川，消费贷款贴息政策加速落地，金融机构加大消费信贷投放。厦门在假期期间投放3000万消费券，策划800多场文商旅主题活动，打造沉浸式的文旅新体验。 重庆推出民俗巡游等特色活动，吸引大批的游客。数百个离境退税商店和外币兑换点大幅的提升入境游客购物消费的便利度。在国庆文化和旅游消费月期间，各地将举办超过20000场文旅活动，发放超过3.1亿元消费券等消费补贴模式，为居民游客假期出游提供更加丰富的选择，更加舒心的体验。正值内地国庆假期，首届中俄摇滚音乐节3号在北京拉开帷幕。俄罗斯驻华大使馆外交官在致辞时表示，希望活动能够为中俄的文化交流变成常态化的一种活动，不断地巩固两国人民之间的友谊。
4: 由北京俄罗斯文化中心、北京展览馆等主办的首届中俄摇滚音乐节3号在北京开幕。俄罗斯驻华大使馆公使衔参赞萨利莫林在致辞中向中国民众表达了国庆节的祝贺，并表示2024和2025年俄中两国举办的文化年活动为两国文艺界交流注入了强大动力，而文化交流正是双边关系在其他领域取得成就的坚实基础。
5: 摇滚乐是一种直接与听众情感对话的音乐，它不需要翻译。我希望本次音乐会能够成为中俄文化交流框架内的常态化活动，今后每年汇聚两国摇滚乐团的最优秀代表，不断巩固两国人民之间的友谊。
4: 有来自俄罗斯的乐队现场演绎了中文歌曲，包括在中国知名度较高的《月亮代表我的心》，也有学习中文带来灵感的原创歌曲。根据日程安排，活动持续3号、4号2天，共有9支中俄摇滚乐队将参与演出。凤凰卫视及吴英火、刘健北京报道。
2: 深圳罗湖作为港客北上消费的传统消费场景，在国庆期间，当地联合香港主流的消费平台，优化港客的支付手段，让高端餐饮推广至街区，更加平民化，市民体验更具性价比。
6: 在内地国庆节假期期间，深圳市推出一系列文旅活动。在位于罗湖区的大型商圈，融合高端餐饮等消费场景吸引旅客。罗湖方面表示，已在国庆期间发放消费券刺激消费，消费者可凭周边指定电影院的票根享受优惠。针对港客，也联动香港主流消费平台优化支付手段。
7: 那在餐饮消费券和票根经济方面，我们的思路是从单点活动向全域引流的升级，核心是用一张票根或消费券作为流量入口。同时我们叠加了阿里配加、OpenRice 等港客境外游客熟知的大型平台，实现外包内用，直接承载了港澳游客北上的消费热潮。
6: 深圳市民表示，以优惠的价格品尝知名餐厅的美食具有性价比，传统大型商圈开设创新活动，在吸引年轻消费者的同时，也丰富了市民假期活动。
8: 对于深圳的年轻人来说，这种来自全国各地的知名餐厅来深圳举办这种美食活动是很有吸引力的。年轻人应该会比较乐意以一个比较低的单价，然后去品尝到黑珍珠餐厅招牌的美食，
9: 让市民们都能够近距离的和我们的主厨进行这种互动，看着他们这个料理的一些过程，包括我们把这种顶级的这个餐食从包厢引入到我们的街区，更多的是能够让他们无门槛的去接触到这样的一些顶尖的一些风味。
6: 主办方表示，活动邀请9座城市的19家品牌餐厅落地街区，市民无需高额消费，不用预约包间，在街区即可打卡多家知名餐厅。活动将持续到10月7号。凤凰卫视朱家杰、李庭生深圳报道。
2: 香港保安局表示，特区政府跨部门团队正在检视新皇岗口岸的各项服务细节，为其正式开通做好准备。
10: 保安局社交平台上载片段，多个政府部门包括入境处、消防、救护以及警方等等，就入境流程以及紧急情况等进行测试。保安局局长邓炳强也到场听取汇报。局方表示，多次演习和共动员70多个政策局和部门，超过30000名公务员测试，检视新皇岗口岸出入境人流、车流、交通配套、紧急情况以及 WiFi 使用等细节。 务求让市民有最方便的过关体验。

0: 并指团队不但只是赶工，而是一步步将各项准备做到更周全，解决可能遇到的困难。据了解，重建后的杏黄港口岸最快本月12号启用，将会实施异地两检安排和合作查验一次放行的24小时通关模式，设有134条合作查验自助通道，最快只需要5分钟就可以完成出入境手续。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近期香港商业地产出现重大调整，一项耗资逾200亿港元的机场航天城项目正式易主，原营运主止损退出，提前终止和机管局的合约，支付超过30亿补偿，并做出巨额减值。本次项目换手不单是财务的重整，更标志着香港空港城市发展模式迎来转型的新方向。
2: 回看项目起源，2018年市场向好，吸口偏低，新世界夺得11skies 的 DBO 营运权，规划新建380万平方尺的综合体，汇集商场、写字楼及娱乐设施，目标辐射大湾区人流，打造香港全新的商业增长点。不过，短短数年，市场环境急转，高息、消费外流、旅客习惯改变，加上项目长达38年，总额近700亿港元保底租金压力，令重资产的11skies 陷入了困局。记者在现场观察到，项目硬件大致完工，原本开设的商铺几乎全部处于停业状态，场面冷清。全球儿童职业乐园品牌自2年前试营业以来，一直未正式开业。现场由胶板围封，疑似未正式开业就已经离场，场内的零售区域也处于空置状态。放眼全球成熟的机场城市，像是新加坡的星耀樟宜、韩国的仁川机场，已经摸索出成熟的空港商业模式。如位于新加坡的樟宜机场，突破了传统机场的商业框架，以热带森林谷等自然地标为核心，融合自然体验与多元消费，不但服务候机旅客，更吸引了大批市民及游客专程打卡。反观旧有的11skies 规划，过度依赖传统的商场零售，重硬件轻内容，缺少独特的文旅 IP。 有评论就指，香港本地商圈竞争激烈，消费分流，单靠零售难以突围，这也是项目陷入僵局的核心原因。随着机管局全面接手11skies， 香港机场的城市发展进入了全新的阶段。机管局明确表示，不会走传统的商场路线，而是主力去打造全龄娱乐、多元餐饮以及沉浸式的文旅体验，并且会联动邻近的亚洲国际博览馆、游艇港、海滨长廊及智慧交通，搭建完整的空港城市生态圈。值得留意的是，项目建筑硬件已经大致完成，机管局接手后重点会放在软件内容重塑。机管局商务执行总监陈振思日前表示，11skies 将会改名，重新定位，纳入 Skytopia 项目，打造香港国际级娱乐枢纽，一半规划做娱乐设施，包括高卡车场、宠物友善空间，另一半为餐饮零售，原本户外鲜活市场则改移至室内，零售也不再主打名牌，强调体验感，整体预计2028年底至2029年启用，有信心大部分单位可以租出。陈振思期望项目吸引机场中转旅客，配合机场游艇港湾的发展。按照协议，新世界终止合约后，仍会营运当中2项娱乐设施。纵观本次变动，11skies 易主是否有望激活香港西北腹地的潜力，为本地空港及文旅经济带来新动能，仍有待持续关注。凤凰卫视纪思清香港报道。
1: 在台湾，2026地方选举将于下个月投票。高人气的台北市长蒋万安担起辅选国民党参选人的重任，在3日一整天跑5个辅选行程，包括为台北市议员郭兆炎助选。
3: 力拼连任市长的蒋万安前往国民党籍议员郭兆炎竞选总部成立大会，支持者很热情，与蒋万安握手，久久不愿放开。据报，短短一个路口的距离，蒋万安走了近5分钟。而光是3号一整天，蒋万安就要跑5个辅选行程。而蒋万安的对手，民进党台北市长参选人沈柏阳也出席了议员林亮君的竞选总部成立活动。选战倒数56天，蓝营在加强攻势，找到沈柏阳12年前的文章，把毒品和药品画上等号。 更曾抛出建议建立社区中心，向吸毒者提供毒品与干净的针头，再掀起蓝绿交战。
4: 非常惊讶，沈国强委员竟然把毒品类比成为药物，甚至把吸毒跟喜欢模型做一个比喻，这是完全不能相提并论的事情。
3: 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感谢您收看正点播报，更多资讯请浏览凤凰网和凤凰新闻客户端。
5: 事实是什么？不同的观点可以解读不同的事实，每个事实背后更是有无限串联。我们渴求全面，是想让您知道更多。我们追求实效，因此分秒必争。我们聚焦现实，更着重未来。凤凰聚焦，星期二至六早上6:30，凤凰卫视资讯台。

就已经超过了90%。

凤凰周记快车，凤凰卫视资讯台每天准时联系你我。凤凰卫视国际传播矩阵，五大平台全面覆盖。凤凰卫视官方账号全新改版，网络综合性精品内容，国际大事深度解读，与全球华人距离更进一步。倾力打造全新凤凰资讯号，新闻网络覆盖全球，直击新闻第一现场，资讯新体验，大事看凤凰。全新粤语传播新品牌香港 V， 捕捉香港大事小情，全球粤语观众最强联系。凤凰融媒体新矩阵，融汇新篇章的每一份精彩。

0: Yumi 有一个两岁大的仔 Aason， 和很多香港家庭一样，请工人姐姐的首要任务就是要将照顾小朋友放在第一位，家务做得好不好，厨艺是怎样，通通都是其次，最重要的是给小朋友多一点爱。
1: 最主要的要求呢，一定是以我自己的小朋友为主，即是 Aason 就一定是大佬来的，负责最主要的事就是照顾他，是啦，同埋俾多啲爱佢啦，跟住之后其次咧就系做家务，所以其实呢个姐姐系，佢系唔系好识煮饭嘅咁样，系啦，咁就，但我哋都唔会话太过介意啊，工作范围以外嘅嘢佢俾到我，就好似。佢可以教到 Aason 英文啦，跟住佢教 Aason 唱歌啦，佢教佢跳舞啦，咁我自己就覺得，真係賺咗喎，好似多咗個家庭老師啊、唱歌老師啊、英文老師啊咁樣，咁我覺得呢個係意外嘅驚喜啊！
0: 初次踏足香港嘅阿 Joy 啱啱嚟到呢個屋企嘅時候，好怕醜，喺 Yumi 一家人面前總係小心翼翼，隱藏住自己嘅真性情。直到有一次 Yumi 意外发现这位表面文静的姐姐在背后竟然有令人哭笑不得的另一面。
1: 第一下见她的时候，她是有点怕丑，但是又有点活跃，见到她很想说话但是有点怕丑。突然有一天我开了 CCTV， 哇，我真的被她的行为是笑，我真的笑出声，我自己觉得很搞笑。在 CCTV 里面她就是冲奶给 Aason， 在喂奶粉之前呢，我加了一些音響，因為咁啱佢又好搞笑咁樣咧，佢係好似好疑神疑鬼咁樣咧，做一啲好鬼鼠嘅一個行為咁樣啦，就好似落毒奶粉咁樣。點知原來咧，佢係落一個心心落啲奶粉嗰度，而出咗 post 之後咧，我係冇諗過嗰個迴響都係咁大噶，大家都估唔到啊！竟然一個姐姐可以在平時咁日常嘅生活當中都要做一啲鬼馬嘅嘢咁樣，咁就所以就呢條片就爆紅咗，有300,000個 views 啦，我係完全估唔到啦，咁多人中意佢，喺突然之間咧，佢喺菲律賓界咧，佢都好多關注，佢好開心嘅嗰一樣嘢咧，唔係話名氣咁簡單，佢最開心嘅嗰一樣嘢咧，佢係覺得自己付出嘅嘢好似俾人哋見得到咁樣，好似佢同 Aason 嘅嗰種互動啊，佢喺度唱歌啊呢一種關係咁樣，哦，原來喺僱主嘅眼中原來係有趣嘅，原來係中意嘅。
2: Because I want to be myself, I always want to express myself. Just this is me. Because if I'm singing, I just like I'm at home, just like I'm in the Philippines. Like I just want to enjoy what I'm doing right now.
0: 虽然阿 Joy 好中意 Aason， 好悉心咁照顾佢，不过啱啱嚟到，阿 Joy 一度因为太挂住喺菲律宾嘅女儿而谂过辞工。同样系妈妈嘅 Yumi 好明白佢嘅心情，提出解决方法同开解佢，令佢慢慢缓解思念女儿之苦，之后打消辞职念头，坚持完成合约。
2: No mother cannot miss their daughter, right, mom? So when I talk to them that I really, really miss my daughter, they allow me to talk my daughter in FaceTime, so I can see her.
1: 好似我咁样，我会成日出差，我都会好挂住自己嘅小朋友。咁更何况系佢，即系自己一个人嚟到香港，佢仲要系未曾嚟过香港嘅之前。

0: 佢嚟香港個零月嘅時候，佢已經 homesick 啦嘛，咁所以其實嗰陣時佢已經係諗住辭職啦。但我哋就即係同佢講，我話始終都係有合約精神咁樣，跟住之後好希望佢盡可能地就係完成到一個 contract 咁樣。
1: 照顧呢個屋企，阿 Joy 慢慢得心應手，樂在其中。不過喺過程入面並唔係冇遇上難題噶，要適應長輩嘅傳統要求，夾喺兩代人之間，有時令到阿 Joy 難免左右為難。好彩 Yumi 是他最强的后盾。
0: 咁你话同长辈一起住之间咧，你话佢有冇压力呢？佢即系老实讲，佢系绝对有压力嘅。有时长辈一套，而我呢啲叫后生嘅有另外一套。咁佢喺之间其实系非常之难去拿捏啊。我自己作为中间人啦，我咧系会尊重长辈嘅思想。咁你哋有啲咩觉得阿 Joy 唔好嘅话，咁你哋话佢咯，咁我就唔话佢噶啦。系啦，咁我就同佢嘅模式就係真係一個好好嘅朋友嘅相處模式。咁對佢嚟講，佢都叫做有退路咯。佢可以俾人鬧，佢可以聽長輩話，但同時間佢都有一個分享嘅對象。
2: She treat me just like a friend and a sister of mine. She's very understanding person. And if I have a problem, she's always there for me to listen.
0: 咁你話覺得係咪好彩咧？係有好彩嘅成分喺度。但是我覺得不純粹是 100% 是靠運氣的，咁我都係好相信就係你將心比心，你俾個心俾佢，你對佢好，佢就會對翻你好咁樣。
1: Yumi 揾到好似阿 Joy 咁樣嘅工人姐姐，係唔少僱主所渴求噶，有僱主甚至希望佢哋係十項全能。不過喺現實又係咪咁容易啦？
3: 香港僱主咧，往往就係比較心急。心急佢一嚟到咧，哇，好似要十項全能啦，即刻各就各位啦。嗱，我要你煮飯煮得好啊，一陣間啊湊 B B 湊得好啦，教細路仔英文好啦，老人家又要有耐心啊。咁其實5000多元人工咧，如果要做到十項全能咧，係有困難喺度嘅。如果佢真係咁犀利咧，集四人於一身喎，可能佢係講緊20000元人工就差唔多。
1: Vanessa 是一间雇佣中心的负责人，她说雇主对外佣提出各种过高的期望是脱离现实，面对昂贵的换人成本，她建议雇主将心思放在眼前的外佣身上，悉心栽培。
3: 其实没有雇主想换人的，因为换人的成本很高嘛，是不是？那些女佣呢，如果雇主对她好，她又不想周围走的，她又觉得啊都 OK 啊，是不是？有長期服務金，做生意不如做餸，咁所以咧，你嗰一個咧，你好好教佢，好好栽培佢，等到佢知道你嘅要求，其實只要佢有心，佢一定學得識，一定做得好。如果你個工人係冇心嘅話咧，幾叻嘅工人都係冇用嘅，即係佢肯做而唔做嘅話咧，係等於零。但係佢唔識做而好肯做嘅話咧，咁就有得教啦。
4: 因為僱主邁出一步，女佣先至敢行前一步。當你肯花時間了解個工人，亦都包容個工人咧，個工人咧會係即係喺你個身上會哇展現曬出嚟嘅18般武藝，話俾你聽佢幾咁叻啊咁樣。
1: 而家香港勞動市場一容難求。Vanessa 話：隨住外佣供應量大減，以往由僱主單方面揀外佣嘅生態已經唔再有。
3: 我哋做嗰陣時幾十年前啦，僱主揀工人嘅啫，因為咧。我哋一退 interview 咧，真係幾百人見嘅，100個揀一個，或者幾十個揀一個。而家冇呢支歌仔唱啦，而家嘅時代就互揀。咦，嚟到佢睇下份工，佢唔中意，咁佢好容易放棄啦。即係佢唔好似以前咁，唉，我點樣捱咧？我都捱到起碼有完咗約啊，或者係做多少少時間。但係而家當代啊，寧願唔食飯啊，我唔做啊。如果僱主對我唔好，我唔做啦。即係要好講求佢哋自己嗰個人權啊，咁所以咧有陣時就反而容易炒魷魚，咁啊就唔係僱主炒佢魷魚，佢炒僱主魷魚喎，調翻轉喎。
1: 工人姐姐再好都有走嘅一日，阿 Joy 喺12月完成合約之後就會離開香港，翻返去菲律賓。
0: 對於我嚟講，即係呢個都係一個好難過嘅一個消息啦。雖然唔捨得，但係。我都很尊重、很理解，亦都其實都係好支持佢咁樣嘅決定嘅。 在 Facebook 那裡出了一個 post， 但是我沒有想過是這麼多人看和這麼多人轉發。我

0: 中方再次要求美方要恪守。
1: 每一个屏幕中所看到的画面都记录着最新最热最重要的新闻资讯，每天黄金时段准时出发，与您共同前往第一现场，跟随前方记者的步伐，以最专业的新闻视角，多角度宏观分析事情脉络。五台联播与您一同关注世界动态，五粮液时事直通车，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新闻烙印在每秒，大事发生于弹指之间，跟踪时事动态，紧随每小时的凤凰正点播报，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
2: 你幸福吗？千百年无数人的追问回荡至今，幸福是饥肠辘辘时的一碗热汤，是那场不被惊扰的酣眠，还是胸腔起伏间每一次与自然同频的共鸣？或许我们只求念头通达，或许只追求一切安好，又或是凭双手创造价值，眼内有光之时，是爱得到延续，是生命之初不加修饰的纯真笑脸，是年华老去却了无遗憾的人生。幸福或许没有标准答案，但答案就在每一次呼吸，每一餐饭，每一场梦，每一个当下。这就是我们探究生命、追寻幸福的旅程，探究的幸福生活。
3: 大面积的大幅度的加征关税，后果非常严重，
4: 俄乌双方的一些核心关切给它抽取出来。
5: 菲律宾政府在近些年来不断的炒作中国威胁论，
3: 中美之间有机会坐下来进行磋商。
1: 以理药业新闻今日谈，每天晚上6:30凤凰卫视资讯台。

0: 时事是一串密码，如何用最短时间解锁各方之见？与其群音中搜索，自海里翻找，生化间探秘，不如由我罗列拆解，为你浓缩时间，扩充视野空间。
1: 总编辑时间，星期一至五晚上10点，凤凰卫视资讯台。

也门冲突持续，西南部省份塔伊兹战事加剧，沙特阿美石油公司设施发生火灾，德国民众举行反战示威，反对跟从欧盟的反俄路线。各位好，欢迎收看凤凰正点播报，我是李克夫。先来关注也门紧张局势升级，西南战略要地塔伊兹省冲突加剧，与此同时交火波及首都萨那等地，

0: 战线持续交战，国际社会对也门战事表示关切，敦促相关方面遵守国际人道法。
1: 也门西南省份战事加剧，塔伊兹多条战线爆发激战，胡塞武装动用重型火炮从各个方向发动协同打击。也门政府军则通报称已成功击退北部工事，双方在交火中均遭受人员伤亡。
2: التصعيد العسكري الحالي الراهن في محافظة تعز هو الهدف منه بشكل أساسي تأمين المكتسبات التي حققتها القوات المسلحة اليمنية اليوم صنعاء هي من تؤمن باب البندب من تؤمن مدينة المخا وبالتالي فالعمليات العسكرية الآن ليس القصد منها التوسع الجغرافي أو الضغط السياسي إنما القصد منها تأمين هذه المناطق التي تم تحريرها وهذا التأمين من أجل أن تظل هذه المنطقة وباب المندب أن تظل تحت الحماية والإدارة لصنعاء مباشرة
1: 塔伊兹省连通也门中部沿海及南部地区具有极高的战略重要性，多条通往当地的道路因而遭到封锁。也门首都萨那和南部城市亚丁遇袭，与此同时，战火也蔓延至沙特边境地区吉赞。
3: ما يحدث الآن من تصعيد في تعز هو امتداد أولا لكسر الزحف والتحشيدات السعودية في الساحل وفي مدينة تعز يعرف الجميع أنه تعز أو المدينة هي ربما هي الحصن الأخير بالنسبة لتنظيم الأخوان في اليمن بالإضافة إلى ذلك هذه المعركة هي أصلا كسر الحصار الذي
1: 此外，战事加剧也引发国际社会担忧，也门或将陷入更大规模的军事冲突和人道危机。联合国对当地民众及关键基础设施的安全表示严重关切，并敦促所有相关方遵守国际人道法。
4: With Taiz at the center of the sudden surge, the conflict is shifting into a dangerous multi-front phase. As strikes reach major cities and borders, fears are mounting over the escalating humanitarian toll. Abdulatif Al-Washari, Phoenix TV, Yemen, Sana'a.
0: 也门胡塞武装和沙特阿拉伯冲突日益升级之际，位于首都沙特首都利雅得南部的阿美士公司设施是3号发生火灾。 一处隶属于阿美士公司的炼油厂部分设施起火，升起滚滚浓烟。然而，起火原因尚不明朗，暂无迹象显示此次火灾与任何有组织袭击行动存在关联。地区当局已加强安保措施，并封锁通往炼油厂的道路。沙特方面及阿美士公司均未就此次火灾的起因及相关损失情况发表声明。也门胡塞武装近期加强对沙特工业和能源基础设施的攻击力度。 而沙特也据报将对胡塞武装展开大规模军事进攻。霍尔木兹海峡前景未明，连续两天接连有油轮遇袭。英国海上贸易行动办公室3日表示，一艘油轮在阿曼以东海域遭不明发射武击中，船上所有人员均安全。
5: 英国海上贸易行动办公室3日发布通报称，一艘油轮在阿曼以东四海里处遭袭。通报指船只的左舷被一枚不明发射武器中，船上所有人员均安全，目前暂未收到关于环境影响的报告。前一天，英国海上贸易行动办公室2日通报，接报一艘油轮在驶离霍尔木兹海峡时被不明投射武器中，船上发生小规模火灾并停电。 通报称，火灾已被扑灭，油轮继续航行，没有人员伤亡和环境遭受影响的报告。而在此前，伊朗波斯湾海峡管理局一日表示，近期霍尔木兹海峡发生多起油轮遇袭事件，其中最近遇袭的三艘油轮均为阿联酋拥有或租赁。调查显示，这三艘油轮在过去2个月中曾多次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并曾出现在管理局更新的违规名单中。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德国柏林3号有民众举行大规模的反战示威，反对国家跟从欧盟的反俄路线，担心有朝一日双方会爆发战争。示威在波兰登堡门举行，警方称约有5800人参与。有人举起“要和平，不要战争，停止恐俄疯狂行径”的标语。有来自俄罗斯的德裔民众表示，西方现在满脑子都是俄罗斯威胁，要求扩军，完全不去寻求谈判或是妥协。 与追求和平的方向背道而驰，俄罗斯政府已多次表明无意和西方开战。德国不要固执地跟随欧盟反俄的路线，跟俄斗。 对抗。

0: 有民众更质疑有政客借散播战争威胁的谎言谋取利益，有人则抱怨俄乌战事也导致燃料价格飙升，不能再指望日前的精英阶层推动和平，需要寻求在政治上重新开始。朝中社报道，朝鲜劳动党中央委员会部长金宇正3号表示，朝鲜当天凌晨进行了中程战略导弹的发射训练，最高领导人金正恩到场观摩。韩国军方当天监测到朝鲜向东部海域试射一枚弹道导弹，飞行距离超过700公里。日本防卫省则向朝鲜提出严正抗议。
1: 据朝中社3日引述金宇正的话报道，朝鲜当天凌晨向东海发射战略武器训练，训练使用了中程战略导弹，最高领导人金正恩到场观摩。金宇正表示，朝鲜各类导弹的特殊飞行模式优越性在现实中得到验证。韩国联合参谋本部稍早前表示，监测到朝鲜当天上午6时30分许从元山一带向半岛东部海域发射一枚弹道导弹，导弹飞行距离超过700公里。韩联参称，韩军基于坚固的韩美联合防卫态势，密切关注朝鲜动向，并保持能够压倒性应对任何挑衅的戒备能力。青瓦台当天就此事召开国家安全委员会会议。日本防卫省则表示，导弹飞行距离约680公里，相信已落在日本所谓专属经济区之外，日方以此举违反联合国安理会决议为由，向朝鲜提出严正抗议，并予以强烈谴责。此次是朝鲜今年以来第15次试射弹道导弹，上一次在9月20日，朝鲜也在元山地区向半岛东部海域发射2枚短程弹道导弹。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拉脱维亚第15届议会选举3号迎来正式投票日，包括县政府执政联盟在内，共有14个政党及政党联盟参加选举，1428名候选人角逐议会100个议席。寻求连任的亲乌派总理库尔贝格斯当天和家人一同到投票站投票，他指安全是拉脱维亚目前面临的关键议题，并承诺如果成功连任，将重点发展经济和国防实力。民调显示，库尔贝格斯执政联盟获得约14%的支持率，暂时领先，但是立场亲俄的主权力量党紧随其后。主权力量党领导人斯杰潘连科当天也亲身前往投票站投票。此次的投票从3号上午8点持续到晚上的8点，初步结果预计在投票结束后的数小时内公布。美国开放人工智能研究中心 OpenAI 近期频频爆出安全事件。据美国方面3日消息 ，OpenAI 安全系统团队负责人罗宾逊已经辞职。罗宾逊当天在《大西洋月刊》发文称，目前人工智能企业的发展方式不可接受，问题不仅仅在于具体的安全规则和法律，还在于企业文化。他提到 OpenAI 此前曾发生过人工智能代理意外运行等安全事件，认为相关问题发行和行业快速开发和频繁试错的工作方式有关。而在前一天， OpenAI 披露的其 AI 模型获取了澳大利亚新南威尔士州某政府机构未公开的火灾统计数据，这是 OpenAI 近一个月之内被曝光的第二起非法访问澳大利亚政府系统事件。下一集回来我们继续关注。中国硫化油田第二次开发产油破200万吨，首届中俄摇滚音乐节在北京开幕。

0: 一方屋檐挡住风雨，一扇木门留住家的安宁。砖瓦会老去，高墙也会倒下，漂泊的人在哪里安家？愿万家灯火总有一盏为你亮着，远方的屋檐，愿有灯火带归人。
1: 筑梦天下，星期日下午1:30，凤凰卫视资讯台。常年疲惫乏力，竟然可能是能量场惹的祸。
2: 我们身体外裹着将近1米的一个能量罩，
3: 对应的是一个有序的脑电和心电活动。紊乱的能量场加重炎症反应，形成恶性循环，
4: 心血管疾病的风险就可能会升高哟。
1: 利用生物场竟然可以消灭癌细胞，
4: 生物场信号显著影响肿瘤细胞的迁移能力。
3: 吃对了，是对生物场持续蓄能。
1: 鲁兰制药启达力凤凰大健康，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一日为序，资讯秒速更迭，翻阅全球报章，打破时域界限，升维辨析，海纳环球舆论，汇聚卓见，同步世界坐标。有报天天读，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5: 把握大局，建基于调研分析，分析就要从无数信息之中透视宏观经济，理性判断走向，追踪产业发展，看清大势，将重要信息一手掌握。
1: 金石财经，星期一至五下午5:30，凤凰卫视资讯台。
6: 欢迎回来。中国首个深水的油田硫花油田二次开发项目，累计生产原油3日突破了200万吨，标志着中国深水老油田二次开发模式经受住连续生产实战检验，为深水老油田的提质增效、挖潜增产提供可复制的实践样本。
7: 随着北海开拓油轮接揽离泊，投产刚满2年的亚洲首艘圆筒型海上油气加工厂海葵一号满载4.2万吨深海原油，从亚洲第一深水导管架平台海基二号启程运往陆地。硫化油田二次开发项目累计外输原油达到202万吨。硫化油田二次开发项目位于珠江口盆地海域，作业平均水深305米，依托海基二号平台、海葵一号以及水下生产系统协同作业，共投产32口生产井，最高日产原油达到3900吨。硫化油田是中国首个深水油田，经过10年技术攻关，科研团队有效提升了原油采收率和开采效率，油田开采寿命得以延长30年。截至目前，油田已生产原油超过4000万吨，日产量也达到了投产22年来的新高。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6: 内地国庆假期第3天，全国公路、铁路、民航、水路客流持续高位运行，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预计超过3亿人次。
7: 全国铁路3日预计发送旅客1890万人次，预计加开列车910列。多地铁路部门在热门旅游线路增加运力投放，结合区域特色开通旅游专列。国庆节前新开通的京港高铁、雄商段、西康高铁、哈尔高铁和宜兴高铁成为游客出游的新选择。全国公路人员流动量预计超2.8亿人次，高速公路车流量为6200万至6400万辆次，出行以中短途为主，主干大通道与景区周边路段双向承压。假期前2天，全国高速公路充电量达到5010.99万千瓦时，同比增长51.34%。针对充电繁忙站点，各地增加移动充电设施，动态调配应急充电装备，提升整体的补能效率。民航方面，全国民航预计运输旅客225万人次，预计保障航班18019班。多家航司在热门旅游城市间加密航线，增加宽体机投放，满足旅客出行需求。水路方面，预计水路客运量达210万人次，同比增长9.1%。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6: 今年国庆假期，消费品以旧换新、消费补贴、贷款贴息等一系列惠民政策加快落地，节日市场消费活力持续迸发。全国各地举办了丰富多彩的活动，吸引游客前来品尝美食、欣赏美景、体验多元的文化。 今年第四批625亿元超长期特别国债支持消费品以旧换新新资金，赶在国庆假期前落地，点燃假期的消费热情。在四川，消费贷款贴息政策加速落地，金融机构加大消费信贷投放。厦门在假期期间投放3000万消费券，策划800多场文商旅主题活动，打造沉浸式的文旅新体验。重庆推出民俗巡游等特色活动，吸引大批的游客，数百个离境退税商店和外币兑换点大幅的提升入境游客购物消费的便利度。在国庆文化和旅游消费月期间，各地将举办超过20000场文旅活动，发放超过3.1亿元消费券等消费补贴模式，为居民游客假期出游提供更

0: 加丰富的选择，更加舒心的体验。正值内地国庆假期，首届中俄摇滚音乐节3号在北京拉开帷幕。俄罗斯驻华大使馆外交官在致辞时表示，希望活动能够为中俄的文化交流变成常态化的一种活动，不断地巩固两国人民之间的友谊。
1: 由北京俄罗斯文化中心、北京展览馆等主办的首届中俄摇滚音乐节3号在北京开幕。俄罗斯驻华大使馆公使衔参赞萨利莫林在致辞中向中国民众表达了国庆节的祝贺，并表示2024和2025年俄中两国举办的文化年活动为两国文艺界交流注入了强大动力，而文化交流正是双边关系在其他领域取得成就的坚实基础。
2: 摇滚乐是一种直接与听众情感对话的音乐，它不需要翻译。我希望本次音乐会能够成为中俄文化交流框架内的常态化活动，今后每年汇聚两国摇滚乐坛的最优秀代表，不断巩固两国人民之间的友谊。
1: 有来自俄罗斯的乐队现场演绎了中文歌曲，包括在中国知名度较高的《月亮代表我的心》，也有学习中文带来灵感的原创歌曲。根据日程安排，活动持续3号、4号2天，共有9支中俄摇滚乐队将参与演出。凤凰卫视节目音火刘健北京报道。
0: 深圳罗湖作为港客北上消费的传统消费场景，在国庆期间，当地联合香港主流的消费平台，优化港客的支付手段，让高端餐饮推广至街区，更加平民化，市民体验更具性价比。
3: 在内地国庆节假期期间，深圳市推出一系列文旅活动。在位于罗湖区的大型商圈，融合高端餐饮等消费场景，吸引旅客。罗湖方面表示，已在国庆期间发放消费券刺激消费，消费者可凭周边指定电影院的票根享受优惠。针对港客，也联动香港主流消费平台优化支付手段。
4: 那在餐饮消费券和票根经济方面，我们的思路是从单点活动向全域引流的升级，核心是用一张票根或消费券作为流量入口。同时我们叠加了阿里配加、OpenRice 等港客境外游客熟知的大型平台，实现外包内用，直接承载了港澳游客北上的消费热潮。
3: 深圳市民表示，以优惠的价格品尝知名餐厅的美食具有性价比，传统大型商圈开设创新活动，在吸引年轻消费者的同时，也丰富了市民假期活动。
5: 对于深圳的年轻人来说，这种来自全国各地的知名餐厅来深圳举办这种美食活动是很有吸引力的。年轻人应该会比较乐意以一个比较低的单价，然后去品尝到黑珍珠餐厅招牌的美食，
6: 让市民们都能够近距离的和我们的主厨进行这种互动，看着他们这个料理的一些过程，包括我们把这种顶级的这个餐食从包厢引入到我们的街区，更多的是能够让他们无门槛的去接触到这样的一些顶尖的一些风味。
3: 主办方表示，活动邀请9座城市的19家品牌餐厅落地街区，市民无需高额消费，不用预约包间，在街区即可打卡多家知名餐厅。活动将持续到10月7号。凤凰卫视朱家杰、李庭生，深圳报道。
0: 香港保安局表示，特区政府跨部门团队正在检视新皇岗口岸的各项服务细节，为其正式开通做好准备。
7: 保安局社交平台上载片段，多个政府部门包括入境处、消防、救护以及警方等等，就入境流程以及紧急情况等进行测色。保安局局长邓炳强也到场听取汇报。局方表示，多次演习和共动员70多个政策局和部门，超过3万名公务员测色，检视新皇岗口岸出入境人流、车流、交通配套、紧急情况以及 WiFi 使用等细节，务求让市民有最方便的过关体验。并指团队不但只是赶工，而是一步步将各项准备做到更周全，解决可能遇到的困难。据了解，重建后的新皇岗口岸最快本月12号启用，将会实施异地两检安排和核作查验一次放行的24小时通关模式，设有134条核作查验自助通道。

0: 最快只需要5分钟就可以完成出入境手续。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近期香港商业地产出现重大调整，一项耗资逾200亿港元的机场航天城项目正式易主，原营运主止损退出，提前终止和机管局的合约，支付超过30亿补偿，并做出巨额减值。本次项目换手不单是财务的重整，更标志着香港空港城市发展模式迎来转型的新方向。
2: 回看项目起源，2018年市场向好，吸口偏低。新世界夺得11skies 的 DBO 营运权，规划新建380万平方尺的综合体，汇集商场、写字楼及娱乐设施，目标辐射大湾区人流，打造香港全新的商业增长点。不过，短短数年，市场环境急转，高息、消费外流、旅客习惯改变，加上项目长达38年，总额近700亿港元保底租金压力，令重资产的11skies 陷入了困局。记者在现场观察到，项目硬件大致完工，原本开设的商铺几乎全部处于停业状态，场面冷清。全球儿童职业乐园品牌自2年前试营业以来，一直未正式开业。现场由胶板围封，疑似未正式开业就已经离场，场内的零售区域也处于空置状态。放眼全球成熟的机场城市，像是新加坡的星耀樟宜、韩国的仁川机场，已经摸索出成熟的空港商业模式。如位于新加坡的樟宜机场，突破了传统机场的商业框架，以热带森林谷等自然地标为核心，融合自然体验与多元消费，不但服务候机旅客，更吸引了大批市民及游客专程打卡。反观旧有的11skies 规划，过度依赖传统的商场零售，重硬件轻内容，缺少独特的文旅 IP。 有评论就指，香港本地商圈竞争激烈，消费分流，单靠零售难以突围，这也是项目陷入僵局的核心原因。随着机管局全面接手11skies， 香港机场的城市发展进入了全新的阶段。机管局明确表示，不会走传统的商场路线，而是主力去打造全龄娱乐、多元餐饮以及沉浸式的文旅体验，并且会联动邻近的亚洲国际博览馆、游艇港、海滨长廊及智慧交通，搭建完整的空港城市生态圈。值得留意的是，项目建筑硬件已经大致完成，机管局接手后重点会放在软件内容重塑。机管局商务执行总监陈振思日前表示，11skies 将会改名，重新定位，纳入 Skytopia 项目，打造香港国际级娱乐枢纽，一半规划做娱乐设施，包括高卡车场、宠物友善空间，另一半为餐饮零售，原本户外鲜活市场则改移至室内，零售也不再主打名牌，强调体验感，整体预计2028年底至2029年启用，有信心大部分单位可以租出。陈振思期望项目吸引机场中转旅客，配合机场游艇港湾的发展。按照协议，新世界终止合约后，仍会营运当中2项娱乐设施。纵观本次变动，11skies 易主是否有望激活香港西北腹地的潜力，为本地空港及文旅经济带来新动能，仍有待持续关注。凤凰卫视纪思清香港报道。
1: 在台湾，2026地方选举将于下个月投票。高人气的台北市长蒋万安担起辅选国民党参选人的重任，在3日一整天跑5个辅选行程，包括为台北市议员郭兆炎助选。
3: 力拼连任市长的蒋万安前往国民党籍议员郭兆炎竞选总部成立大会，支持者很热情，与蒋万安握手，久久不愿放开。据报，短短一个路口的距离，蒋万安走了近5分钟，而公示3号一整天，蒋万安就要跑5个辅选行程。而蒋万安的对手民进党台北市长参选人沈柏阳也出席了议员林亮君的竞选总部成立活动。选战倒数56天，蓝营在加强攻势，找到沈柏阳12年前的文章，把毒品和药品画上等号，更曾抛出建议建立社区中心，向吸毒者提供毒品与干净的针头，再掀起蓝绿交战。
4: 非常惊讶，沈柏阳委员竟然把毒品类比成为药物，甚至把吸毒跟喜欢模型做一个比喻，这是完全不能相提并论的事情。
3: 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感谢您收看正点播报，更多资讯请浏览凤凰网和凤凰新闻客户端。
5: 是什么连接着彼此的血脉？是什么牵引着共同的期盼？是远在天涯的相思？
6: 公安部与缅甸警察总部开展联合，
5: 是近在眼前的真实？是信念？是梦想？是我们自己的故事。赛伦轮胎，华文大直播，每天晚上7点，凤凰卫视资讯台。

0: 从跨海合作到在地融合，交织出无限可能，打破旧有认知，细看创新足迹，带你重新认识非洲崭新一面。
1: Phoenix Go Global.
2: Phoenix Go Global.
3: Welcome to Africa.
4: Welcome to Africa.
0: 全球布局，全球报道，全球传播。Phoenix Go Global 凤凰行天下，企业出海首选国际传播平台，中国企业走向世界，国际企业走进中国的可靠伙伴。凤凰行天下，发现新非洲，探索新机遇。以岭药业新闻今日谈，有清肺止咳化痰的中药莲花清咳片，剧名播出。

0: 各位好，欢迎收看新闻今日谈，我是伟平。据《华尔街日报》一号报道，五角大楼正向中东派遣第三个航母打击群以及更多两栖作战舰艇，预计新增9000至10000名美军。特朗普刚表示，考虑在中期选举结束后恢复对伊朗的轰炸，美军就启动对中东的新一轮增兵。这是对伊朗的外交施压，还是预先为后续军事行动做兵力铺垫？另外，据彭博社报道说，伊朗外长阿拉格奇私下提出，伊朗愿意让核查人员重新进入遭轰炸的核设施，以换取解除对伊朗的制裁。伊朗为何突然做出罕见让步？能否打破美伊谈判僵局？此外，针对迪拜航空客机事件，特朗普表示，伊朗很可能是幕后黑手，而英国首相也指认伊朗涉嫌参与针对英国皇家空军基地的袭击。美英将矛头指向伊朗有何意图？相关话题，今天我们邀请到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中东研究所副所长秦天先生做分析解读。首先通过短片了解一下相关情况。
1: 报道称，罗斯福号航母于9月27日离开其位于加利福尼亚州圣迭戈母港，执行既定部署任务。此外，由3艘两栖舰艇组成的马金岛号两栖戒备群，搭载来自第13海军陆战队远征队的队员，于9月28日启程。美国官员称，相关舰艇、战斗机、海军陆战队员和水兵将于11月底前抵达中东地区。报道提到，目前布什号和华盛顿号航母已部署在中东。如果华盛顿号在罗斯福号抵达后继续留在该地区，这将是自今年4月以来美国首次在中东地区部署3个航母打击群。报道指出，这些额外举措将进一步加剧美国海军的压力。在冲突期间，美国海军已面临物资短缺和近乎创纪录的部署强度。多名海军高级官员透露，罗斯福号航母的船员也已做好超出常规时长部署的准备。美国媒体10月1日报道，总统特朗普表示，美国或将在中期选举后加大对伊朗的打击力度。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当地时间10月1日表示，伊朗不会回避与美国对话。
0: 秦先生您好，我们先来关注美军最新的一个中东部署啊。美国媒体说，五角大楼正在向中东派遣第三个航母打击群以及更多的两栖作战舰艇，预计新增9000到10000名的美军。那据您观察，美军这次增兵的规模有多大？它是不是要在中东再次集结3航母？这又意味着什么？
2: 这次美军增兵的规模应该说还是比较大的，因为我们看它是增加了一个航母战斗群，那么也就是罗斯福号航母战斗群，还有一个两栖作战群。那么一个航母战斗群的话，一般它可能有7000名左右的兵力，如果加上两栖作战群的话，确实它总兵力可以增加到10000。那么这个增兵的规模应该说，我觉得还是美伊战争开打以来比较大的一个规模，而且它会在最快可能是10月底、11月初的时候，就在中东形成3个航母战斗群的状态，也就是布什号、华盛顿号和罗斯福号。那么这确实让人感觉是山雨欲来，因为传统上按照军事上的说法，就是2个航母战斗群，美国就可以开打这个战争。那么3个航母战斗群的话，那么更加是让人感觉到那个战争的风险。但是我觉得也需要看到，就是要把罗斯福号航母战斗群派到中东，这个不是今天刚刚提出的，就是在林肯号因为超长期的这个部署退出中东战场之后，就是8月的时候就已经有了这样的消息，就是罗斯福号会到中东去接替林肯号。只不过因为林肯号实际上是早于预期退出了战场，所以当时罗斯福号还没有完成这个维修的任务，那么所以它的派出相对要晚一些，那么美国就只好从日本亚太的这个水域抽调了华盛顿号航母战斗群，派到中东去接替林肯号。那么这个实际上还是美军的正常的一个航母轮换的一个组成部分，我更愿意把它解读成是，就是罗斯福号要到中东去把华盛顿号再替下来，仍然在中东保持2个航母战斗群的状态。但是这个事件确实也有一定的，就是说特朗普在其中利用的成分，就是说他利用了美军可能在中东短期内可能形成一个3航母战斗群的状态，以此来向伊朗施压。我觉得这也是特朗普现在向伊朗就是施加最大程度压力的一个小小的这么一个技巧。
0: 的确，我们还要关注这个部署是否能够长期维持啊。多名海军高官透露了，说罗斯福号航母的船员也已经做好了超出常规时长部署的准备。美伊冲突期间，美军已经面临物资短缺和近乎创纪录的部署强度。那么再次增兵中东，美军的弹药和后勤保障会面临怎样的压力呢？三航母长期部署的开销也是巨大的。您认为美军能否长期维持这样的规模？
2: 那这个问题我觉得有几个层面。第一个，从军费角度来看的话，我觉得可能对美国不是构成特别大的挑战。当然就是说航母就像这个我们常说的这个大炮一响黄金万两，航母当然更加是如此。那么三个航母战斗群的开销是很大的，但是我们也要考虑到特朗普政府这两年一直在增加美国的军费。那么2026财年的军费已经超过了10000亿美元，那么到了2027年财年它还要上升到1.5万亿美元，所以这个军费的开支我觉得对美国来说构不成太大的这个挑战。但是有两个层面的挑战需要注意。那么第一个就是美国的这个弹药储备的问题，因为在之前的几个月的作战中，美国已经出现了关键弹药，也就是比如说防空拦截弹或者爱国者导弹这样的这个严重的这个短缺的问题。那么现在美国在7月份对伊朗进行了第二波的攻击之后，实际上他只休整了，现在就是说他停止对伊朗的这个空中打击，大概也就是停了8月、9月两个月。那么这两个月对于美军要补充他的这些关键弹药是不够的。那么他现在的军工产能没有达到这种两个月就可以补齐他这个战争的消耗的这么一个水平，所以我觉得弹药的问题对美军确实是一个挑战。那么第二个的话就是航母的一个部署的问题，因为确实美军的航母已经出现了这个多次的超长期的部署，那么典型就是林肯号，那么部署了260多天，最后不得不提前离开了中东的水域回这个美国去休整。那么这次就是说如果是有新的航母战斗群来补充，但是它仍然面临一个长期部署的问题，而这个和美国现在的航母的总的数量也有一定的关系，因为现在美军的航母总数量也就是11艘左右，那么它能够部署到同时部署到海外的执行任务的军这个航母，它的数量是有限的，而然后你又增加了它的海外部署的时间，压缩了这些航母维修的休整的时间，那么就在维修和休整与超长期的这个海外部署之间形成了一个恶性循环，就是未来美军的航母它还势必要出现不断的这个轮换，那么这个对美军航母的这个战斗力实际上是一个极限的拉伸，所以我觉得这个对航母的这种运转，对美军的航母的这个可持续的这种部署确实构成了很大的压力。
0: 再延伸到政治时机啊，看到恰逢特朗普公开表示考虑在中期选举结束后恢复对伊朗的军事打击，所以呢这次增兵部署究竟是对伊朗的一个外交施压，还是说预先为后续的军事行动再做一些兵力的铺垫？
2: 特朗普确实强调过多次了，就是他有可能在中选之后立刻就实现这个战争的结束，或者是重新去轰炸伊朗，就是这里面的他的逻辑我觉得仍然不是特别的清楚，特朗普并没有给出明确的解释。我想是这样，就是特朗普现在可能确实感觉到就是在中选之前他在伊朗问题上大动干戈可能是有一些风险的，因为现在美国的民众其实对特朗普发动这场美伊战争实际上是不是特别的满意，那么同时他的这个共和党的这个基础，党派的基础其实对这场美伊战争也持有越来越多的这个怀疑的态度，就是党内也有一些质疑的声音，所以在这个情况下他可能在中选之前他不愿意大动干戈，但是中选之后他可能认为他所受的束缚就会明显减少，如果他选得比较好，那么他当然更有信心执行他下一步的对伊朗的政策。如果他选得不好，比如共和党把两参议院和众议院都丢了，那么这时候特朗普可能是另一种感觉，就是既然已经如此，那么不如还放手一搏，就是他不会受到更多的这种顾忌和限制了，所以他可能把对伊朗的重大的决策放到这个中选之后再去做出。那么这当然就包括了这个通过他增兵中东带来的这个军事上的这个重新对伊朗进行军事打击的这个选项，我觉得这是完全是有可能的，就是说从三月的这个大规模行动到7月份又有一波连续的对伊朗的空中的打击，那么有可能他为他的第三波对伊朗的攻势来进行铺垫，但是同时我觉得这也有可能是一种外交施压，也就是说特朗普在最近与伊朗的一些 间接的这种接触中，实际上他感受到了伊朗可能有一定的经济压力，伊朗的立场也有一些松动的迹象，所以他利用这么一种伊朗有松动的这种情况下，是不是他通过军事的这种增兵来进一步给伊朗制造压力，我觉得也是有可能的。就是总的来看，就是特朗普是希望啊实现这种军事增兵基础上的这种一举两得。
0: 再来看美国对海湾盟友的安全承诺也值得观察。美媒还说，近几周美国又向沙特阿拉伯和卡塔尔部署了两套爱国者反导系统。今年八月呢，特朗普曾经计划打击伊朗，之后呢是沙特和卡塔尔明确劝阻，最大的担忧是伊朗直接报复两国的油气设施。那么像沙特和卡塔尔再部署爱国者，美国是在安抚盟友吗？您认为部署爱国者以后，海湾国家会配合美国对伊朗的打击吗？
2: 首

0: 东西石油管道之后，实际上特朗普政府也没有对胡塞武装采取直接的打击行动，他只是对沙特表示间接的支持，甚至还和胡塞武装有一个默契，就是美国不打击胡塞武装，那么胡塞武装也不袭扰红海的这个美国船只。所以从这种角度来看，就是说海湾国家区域确实对美国的安全承诺是有很大的这种疑虑的。那么这个时候特朗普政府向他去部署海爱国者的这个反导系统，显然是要加强美国的这种在中东的安全承诺，那么继续拉住海湾国家这个和美国的这种关系。那么当然就是说，是不是因为部署了这个爱国者系统，海湾国家就会支持或者配合美国对伊朗的军事行动，我觉得可能还要打上一个问号。因为现在海湾国家对伊朗的态度我觉得是比较矛盾的，就是一方面他们也希望看到伊朗削弱，他们确实对伊朗袭击他们的这种行为是非常的这个愤怒，也是高度谴责的，但是同时他也意识到，就是美国打击伊朗以后，伊朗肯定会报复海湾国家，那么他们自己会被动地卷入到这场冲突中，成为受害者。所以他们又不愿意看到这种战事的这种持续的大规模的升级，所以在这种情况下，我认为海湾国家未来对美国的这种态度可能是，就是说你打伊朗可能是可以的，我也不反对，但是你不能把我们卷入其中，你要确保我们受到足够的保护。所以这些国家可能不会再特别主动的采取一些措施来配合或者加入到美国对伊朗的打击行动。
1: 再来看伊朗的反应啊，看到路透社已经报道了，说伊朗正在准备更大规模的一个报复方案，如果美国再次发动攻击，伊朗的回应可能不再局限于直接攻击美军，还有可能波及美国在中东的其他地区的利益啊。那如果美国再次对伊朗发动大规模的袭击，您分析伊朗会如何报复呢？
0: 确实，如果美国再次动手的话，我觉得伊朗的报复肯定是要有升级的一些行动，因为我们从伊朗在这次战争中整体的表现来看，它就是采取了一个升级报复的战略。你比如说三月份的时候，其实外界都没有想到伊朗会将海湾国家作为这个报复打击的一个重点的对象，这实际上是超出了预期的。那么后来伊朗还封锁了霍尔木兹海峡，这个以前也是停留在理论上，停留在口头上的，后来伊朗也这么做了，实际上这都是一种超出预期的这么一种报复。那么后来到胡塞武装的下场，实际上当时外界可能也没有预料到，就是形成了霍尔木兹海峡和曼德海峡的这个联动。那么后来还有到九月份的时候，其实我们听到一些报道，就是伊朗其实是袭击了美国的军舰。那么伊朗之前是只打那个陆地上的美军的基地，后来他敢于用武器直接是打击美国的军舰，虽然没有美国的大型军舰真正被击中，但是这个其实也是超出了人们预期的。所以我觉得遵循这种思路的话，就是未来伊朗如果在美国的进攻的前提之下，可能还会采取一些比较这个超乎预期的一些报复行动。那么这个选择实际上之前伊朗也有一些透露，就是说他在打击的范围上可能会进一步的扩大，你比如说东南欧的一些基地，那么也是美军用来支持对伊朗的军事行动的，也有可能被伊朗列入打击的范围。伊朗的导弹的射程实际上也是够得着这些东南欧的基地的。那么另外，是不是不光在霍尔木兹海峡，伊朗也会打击一些更远的阿拉伯海的印度洋的目标？我觉得这也是有可能的。那么之前伊朗也威胁过，说那个霍尔木兹海峡海底的电缆也是他打击破坏的一个重要的目标的选项，所以这些选项我觉得未来都还是有可能出现的。
1: 好的，感谢您的分析。下节新闻今日谈继续带您关注。美媒说，伊朗表示愿意允许核查人员进入被炸的核设施，以换取减轻制裁。相关话题我们稍后继续。
2: 以岭药业新闻今日谈，有清肺止咳化痰的中药莲花清咳片剧名播出。
3: 中方再次要求美方要恪守
2: 每一个屏幕中所看到的画面，都记录着最新最热最重要的新闻资讯。每天黄金时段准时出发，与您共同前往第一现场，跟随前方记者的步伐，以最专业的新闻视角，多角度宏观分析事情脉络。舞台联播与您一同关注世界动态，五粮液时事直通车，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
4: 工作可不停，
5: 睡觉可不停，
6: 学习可不停，
7: 莲花清咳片三重功效，清肺清痰。

0: 痰又清咳，清咳清痰，清爽自然。一零药业莲花系列，
1: 发现无界探索历程，寻访故事深处，点亮无限潜能，置身体验空间，让精彩相连，从此刻看见。中国一汽发现大湾区，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新闻烙印在每秒，大事发生于弹指之间，跟踪时事动态，紧随每小时的凤凰正点播报。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
2: 新闻今日谈，欢迎回来。彭博社报道，伊朗外长阿拉格奇向欧盟及中东外交人员提出，伊朗愿允许核查人员重新进入遭轰炸的核设施，以换取解除对伊朗的制裁。
3: 据彭博社引述知情人士透露，伊朗外长阿拉格奇在纽约联合国大会期间与欧洲及中东外交官私下会谈时提出，伊朗愿允许核查人员重新进入遭轰炸的核设施，以换取解除制裁。这一让步可能为陷入僵局的美伊谈判提供突破口。据多位知情外交官分析，阿拉格奇的提议表明伊朗经济所遭受重创的程度。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上周也公开表示，伊朗愿意让核查人员重新进入遭轰炸的核设施。另有四位知情人士透露，阿拉格奇还敦促欧洲官员撤销联合国去年一项对伊朗重新实施全面制裁的决定，但欧洲官员迄今表示拒绝。
2: 我们再来关注外交层面的信号啊。美国媒体说，伊朗外长在私下会谈时提出了将允许核查人员进入相关设施以换取减轻制裁。那您对此消息怎么来看呢？这是外交放风还是舆论的博弈？这一步又能否打破伊朗和美国谈判陷入的僵局？
4: 这次阿拉格奇确实在无论是私下吧，还是在他在美国停留的期间，确实做出了一些表态。我觉得这些表态整体上是一致的，就是伊朗要在对美国的谈判这个问题上展现一些灵活性。那么最新的他这个私下表态就是说，允许国际的核查人员进入到伊朗境内的核设施进行核查。这当然是伊朗的一个在核问题上的一个比较小的这种善意的姿态。那么同时9月22号，就是美伊的代表团在联大期间进行了会晤，那这个时候其实伊朗方面也释放了一些灵活的姿态，也就是说伊朗方面希望回到6月17号签署的停火备忘录，那么伊朗也愿意考虑去重新打开霍尔木兹海峡，这时候要求美国的一些让步，比如说释放一些伊朗的解冻资产呀，包括全面的各条战线的这种停战呀。应该说伊朗提的要求我觉得要比6月17号的这个停火备忘录中列明的这些具体的条件似乎要少一点，或者说是要更宽泛一些，这个说明了伊朗对谈判还是持一个比较积极的这种态度。当然我们看到就是特朗普其实很快的就回绝了伊朗所谓的7天内重新打开霍尔木兹海峡的这个方案，这个说明了就是说目前伊朗展示的这些灵活的姿态似乎还没有达到美国的要求，就是美伊在这个问题上现在还没有达成完全的这个一致。这个里面我觉得有这么一个因素，就是在6月17号停火备忘录签署的时候，当时是伊朗占据一定的优势，因为当时海峡并没有完全打开，那个特朗普政府也特别急于的要摆脱战争这个包袱，所以当时伊朗在谈判桌上是占据比较大的主动权，那么美国是有些被动，所以6月17号的这个停火备忘录公布以后，外界基本上认为这个停火备忘录的文本对伊朗非常的有利，对美国可能并不是一个很好的协议。那么到了现在，这个伊朗又希望和美国重新去谈，这个时候美伊的态势已经发生了，我认为是一种逆转，甚至是一种颠倒。就是现在伊朗不再占据明显的优势了，因为现在霍尔木兹海峡的通航情况应该说有所改善，就是伊朗袭扰海峡航运的能力有所下降，而美国自己通过与海湾国家协调在阿曼的一侧的水域开辟的所谓南部的通道，那么这个航道每天可以运送到1000万桶甚至更多的石油，这个使得美国现在在海峡的控制权影响力上占据了一定的优势，而同时伊朗现在又遭受到了美国的海上封锁，国内的经济压力应该说是比较大的，所以现在是美国占据优势，美国不着急，而伊朗处于相对的一个劣势的地位，伊朗比较着急，所以在这种情况下美国不愿意很快的接受伊朗的这种

0: 提议，美国愿意再等一等，让伊朗做出进一步的这种让步。
1: 有分析说，伊朗方面的提议表明了伊朗经济所遭受重创的程度啊，您怎么来看呢？美伊冲突以来，伊朗经济都遭受了怎样的冲击？
0: 就是伊朗的经济就是处于比较糟糕的状态，我觉得这是一个共识，大概有几个方面。第一个就是这个战争本身确实已经持续大半年的时间，那么这个对伊朗的这种损失还是非常可观的。那么之前很早的数据就说伊朗的这个战争的损失就要达到2700亿美元，那么战争不结束，那么它的重建可能也没有办法就是说完全的展开，那么这个损失实际上还在持续。那么第二个损失的话，我觉得要关注到伊朗的石油出口的问题，因为伊朗确实它是一个传统上的石油出口国，它的经济的命脉在于石油的出口。那么现在美国通过它的海上的封锁，实际上使得伊朗没有办法把它的油轮运出这个霍尔木兹海峡，实际上它的石油出口已经接近于停滞了。现在伊朗的这个石油出口可以说是基本为零的一个状态，那么这个对于伊朗经济的这个支撑作用就是一个很大的这个下降，那么这对伊朗经济的打击是不小的。那么第三的话，我觉得还要看到它的民生这个受到的严重的冲击，因为美国的海上封锁使得伊朗的海上贸易受到了比较大的影响，那么海上的这个重要的这个物资的进口也受到了比较大的影响，那么伊朗民众现在的生活也处于比较困难的这个境地。你包括现在比如说药品，现在伊朗就非常的短缺，那么这个对伊朗民众的这种生活看病治疗这种健康是有非常大的冲击的。那么我举一个例子，就是最近伊朗的这个货币里亚尔对美元的这个兑换的比率又有进一步的这个下跌，现在已经到了250万里亚尔兑换一美元，那么这是一个新低。我们知道战前就是在一月底的时候，那么伊朗的这个货币大概是150万里亚尔比一美元，那么现在到了250万里亚尔，这是一个非常大的跌幅。这个本身就说明了伊朗国内的这个货币贬值，它的通胀，它的生活的这个压力是在明显的上升的。
1: 最后我们再来关注地区的一个安全事件，也增添了新的紧张因素啊。迪拜航空客机日前发生了安全事件，特朗普说尽管相关的调查仍在进行，但他认为伊朗很可能是这起未遂恐袭的幕后黑手。与此同时，在尚未有公开直接证据的情况下，英国首相也指认了，说伊朗呢涉嫌参与了英国皇家空军基地的一个袭击。您怎么看待美英领导人在缺乏证据的背景下接连对伊朗做出这样的指控？
0: 就是美英领导人这次指控伊朗可能参与不同的这个所谓的可疑的这种恐怖袭击吧，就是我觉得这是一个比较危险的言行，因为这会加剧目前的紧张局势。因为现在这两起事件的发生，一个是迪拜航空的这个空中的这个惊魂的这么几个钟头，还有一个是英国的皇家空军基地遇到涉嫌差点遇到袭击。那么这两个事件都是发生在比较重要的这个时间节点下，因为现在有两个时间点，第一个是美伊之间的战争还没有终结，而且特朗普还威胁可能要在中选之后就马上要对伊朗重新发动这个军事打击行动。那么第二个节点就是以色列会在十月下旬进行他的议会大选，那么现在内塔尼亚胡的选情其实并不是特别的有利于他这个竞选连任，所以他也是有可能在这个竞选之前采取一些激进的行动来拉抬自己的选情。所以在这两个节点这个相互交织的这种情况下，就是你在指控伊朗可能涉嫌参与到这些事件，那么这些事件很有可能提供美国也好以色列也好对伊朗进行下一步军事行动的这个理由。所以无论如何，就是这两起事件的发生以及英美对伊朗涉嫌其中的这种指控，是加剧了中东地区的紧张局势，也使得美以伊冲突重新去爆发的这种可能性是有所上升的。那么同时我觉得也应该看到，就是美英领导人这种指控其实也是一种非常坏的这种思维定势，就是他认为就是说现在就是伊朗很有可能与这些事情相关，这些事情只要发生了，那么伊朗就有可能被成为这个怀疑的一个主要的对象。那么这个实际上和伊朗国内这个几十年的政策并不是完全的吻合，就是伊朗在冷战结束之后，实际上它的整体的对外政策还是转向了一个相对温和的一个阶段，就是恐怖主义不是伊朗对外政策的一个主要的工具，因为它的并不是以恐怖主义

0: 以为他应对美国或者应对以色列的一个主要的手法。那么在这种情况下，你还是要把伊朗和恐怖主义始终挂钩，认为伊朗的很多的行为都涉嫌恐怖主义，伊朗是一个支持恐怖主义的国家。我觉得这是一种比较有负面作用的这种思维定式。而我们要考虑到现在伊朗为什么会就是说现在还处于这么一种和美国以色列激烈对抗的这种状态，这实际上和今年初就是说美国发动的对伊朗战争有关，和去年6月的12日战争以色列对伊朗的这个12天的狂轰滥炸有关。所以我觉得看这些问题需要联系这些更广泛的背景来看。
1: 好的，今天感谢秦先生精彩的解读与分析，同时也感谢您收看今天的新闻今日谈，我们下期再会。

0: 引领药业新闻今日谈，由清肺止咳化痰的中药莲花清咳片剧名播出。别只看到一堆数字，那是一辈子的事；别只看到眼前一时，那是为长远开始。别为生存挣扎不已，人应该为梦想坚持。别迷失于时代热潮，令自己逐渐短视，让自己看见远见。凌公集团凤凰财经日报，星期一至五晚上8:30，凤凰卫视资讯台。人生不设限，能否突破常规？
1: 他和你都见过你的，这他们爱的呀。
0: 生命却有限，能否卸下伪装？
2: 以后你不开心的时候，面对一些你不想笑的人，不用笑，多辛苦啊！
0: 前路险阻，仍无惧挑战。身不由己，仍放手一搏。
3: And you've got one shot. Grab it, snatch it up, make it yours.
4: 我只想亲耳听到你说一次，你真的爱我？
3: 我爱你。
5: Yes, vamos.
0: 蓄势待发，勇敢蜕变。十月，挣脱束缚，尽情绽放。管用离乡背景来香港谋生，能否遇到好雇主是未知数。
6: Not all employers treat very well to their helpers.
7: 如果要做到十项全能咧，系有困难喺度嘅。
0: 有雇主用心相待，视外佣为一家人。
8: 我将工人真系当成系一个下人咁样，你对佢好，佢就会对翻你好。
0: 香港新视点，星期日晚上8:30，凤凰卫视资讯台。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0: المخا، وبالتالي فالعمليات العسكرية الآن ليس القصد منها التوسع الجغرافي أو الضغط السياسي، إنما القصد منها تأمين هذه المناطق التي تم تحريرها، وهذا التأمين من أجل أن تظل هذه المنطقة وباب المندب أن تظل تحت الحماية والإدارة لصنعاء مباشرة.
1: 塔伊兹省连通也门中部沿海及南部地区具有极高的战略重要性，多条通往当地的道路因而遭到封锁。也门首都萨那和南部城市亚丁遇袭，与此同时，战火也蔓延至沙特边境地区吉赞。
2: ما يحدث الآن من تصعيد في تعز هو امتداد أولا لكسر الزحف والتحشيدات السعودية في الساحل وفي مدينة تعز. يعرف الجميع أنه تعز أو المدينة هي ربما هي الحصن الأخير بالنسبة لتنظيم الأخوان في اليمن. بالإضافة إلى ذلك هذه المعركة هي أصلا كسر الحصار الذي
1: 此外，战事加剧也引发国际社会担忧，也门或将陷入更大规模的军事冲突和人道危机。联合国对当地民众及关键基础设施的安全表示严重关切，并敦促所有相关方遵守国际人道法。
3: With Taiz at the center of the sudden surge, the conflict is shifting into a dangerous multi-front phase. As strikes reach major cities and borders, fears are mounting over the escalating humanitarian toll. Abdulatif Al-Washali, Phoenix TV, Yemen, Sana'a.
4: 也门胡塞武装和沙特阿拉伯冲突日益升级之际，位于首都沙特首都利雅得南部的阿美士公司设施是3号发生火灾。 一处隶属于阿美士公司的炼油厂部分设施起火，升起滚滚浓烟。然而，起火原因尚不明朗，暂无迹象显示此次火灾与任何有组织袭击行动存在关联。地区当局已加强安保措施，并封锁通往炼油厂的道路。沙特方面及阿美士公司均未就此次火灾的起因及相关损失情况发表声明。也门胡塞武装近期加强对沙特工业和能源基础设施的攻击力度。 而沙特也据报将对胡塞武装展开大规模军事进攻。霍尔木兹海峡前景未明，连续两天接连有油轮遇袭。英国海上贸易行动办公室3日表示，一艘油轮在阿曼以东海域遭不明发射武器中，船上所有人员均安全。
5: 英国海上贸易行动办公室3日发布通报称，一艘油轮在阿曼以东四海里处遭袭。通报指船只的左舷被一枚不明发射武器中，船上所有人员均安全，目前暂未收到关于环境影响的报告。前一天，英国海上贸易行动办公室2日通报，接报一艘油轮在驶离霍尔木兹海峡时被不明投射武器中，船上发生小规模火灾并停电。 通报称，火灾已被扑灭，油轮继续航行，没有人员伤亡和环境遭受影响的报告。而在此前，伊朗波斯湾海峡管理局一日表示，近期霍尔木兹海峡发生多起油轮遇袭事件，其中最近遇袭的三艘油轮均为阿联酋拥有或租赁。调查显示，这三艘油轮在过去2个月中曾多次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并曾出现在管理局更新的违规名单中。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4: 德国柏林3号有民众举行大规模的反战示威，反对国家跟从欧盟的反俄路线，担心有朝一日双方会爆发战争。示威在波兰登堡门举行，警方称约有5800人参与。有人举起“要和平，不要战争，停止恐俄疯狂行径”的标语。有来自俄罗斯的德裔民众表示，西方现在满脑子都是俄罗斯威胁，要求扩军，完全不去寻求谈判或是妥协。 与追求和平的方向背道而驰，俄罗斯政府已多次表明无意和西方开战，德国不要固执地跟随欧盟反俄的路线，跟俄对抗。有民众更质疑，有政客借散播战争威胁的谎言谋取利益。有人则抱怨俄乌战事已导致燃料价格飙升，不能再指望日前的精英阶层推动和平，需要寻求在政治上重新开始。 朝中社报道，朝鲜劳动党中央委员会部长金宇正3号表示，朝鲜当天凌晨进行了中程战略导弹的发射训练，最高领导人金正恩到场观摩。韩国军方当天监测到朝鲜向东部海域试射一枚弹道导弹，飞行距离超过700公里。 日本防卫省则向朝鲜。

0: 提出严正抗议。
1: 据朝中社3日引述金宇正的话报道，朝鲜当天凌晨向东海发射战略武器训练，训练使用了中程战略导弹，最高领导人金正恩到场观摩。金宇正表示，朝鲜各类导弹的特殊飞行模式优越性在现实中得到验证。 韩国联合参谋本部稍早前表示，监测到朝鲜当天上午6时30分许从元山一带向半岛东部海域发射一枚弹道导弹，导弹飞行距离超过700公里。韩联参称，韩军基于坚固的韩美联合防卫态势，密切关注朝鲜动向，并保持能够压倒性应对任何挑衅的戒备能力。青瓦台当天就此事召开国家安全委员会会议。 日本防卫省则表示，导弹飞行距离约680公里，相信已落在日本所谓专属经济区之外。日方已此举违反联合国安理会决议为由，向朝鲜提出严正抗议，并予以强烈谴责。此次是朝鲜今年以来第15次试射弹道导弹，上一次在9月20日，朝鲜也在元山地区向半岛东部海域发射2枚短程弹道导弹。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拉脱维亚第15届议会选举3号迎来正式投票日，包括宪政府执政联盟在内共有14个政党及政党联盟参加选举，1428名候选人角逐议会100个议席。寻求连任的亲乌派总理库尔贝格斯当天和家人一同到投票站投票，他只安全是拉脱维亚目前面临的关键议题，并承诺如果成功连任，将重点发展经济和国防实力。民调显示。 库尔贝格斯执政联盟获得约10%的支持率，暂时领先。但是立场亲俄的主权力量党紧随其后。主权力量党领导人斯捷潘年科当天也亲身前往投票站投票。此次投票从3号上午8点持续到晚上的8点，初步结果预计在投票结束后的数小时内公布。 美国开放人工智能研究中心 OpenAI 近期频频爆出安全事件。据美国方面3日消息 ，OpenAI 安全系统团队负责人罗宾逊已经辞职。罗宾逊当天在《大西洋月刊》发文称：“目前人工智能企业的发展方式不可接受，问题不仅仅在于具体的安全规则和法律，还在于企业文化。”他提到。 OpenAI 此前曾发生过人工智能代理意外运行等安全事件，认为相关问题发生和行业快速开发和频繁试错的工作方式有关。而在前一天 ，OpenAI 披露的其 AI 模型获取了澳大利亚新南威尔士州某政府机构未公开的火灾统计数据，这是 OpenAI 近1个月之内被曝光的第2起非法访问澳大利亚政府系统事件。 下一集回来，我们继续关注中国硫化油田第2次开发产油破200万吨，首届中俄摇滚音乐节在北京开幕。

0: 一方屋檐挡住风雨，一扇木门留住家的安宁。砖瓦会老去，高墙也会倒下，漂泊的人在哪里安家？愿万家灯火总有一盏为你亮着，远方的屋檐，愿有灯火带归人。
1: 筑梦天下，今天下午1:30，凤凰卫视资讯台。朝鲜半岛非军事区发生爆炸案，导致3名韩国士兵受伤。调查显示，当地除了2枚爆炸地雷之外，至少尚有1枚未爆地雷。美日10月举行利剑联演，投入日本陆自25式反舰导弹，在不进行实弹射击状况下演练交战程序。菲律宾接装新一批贝尔412 EPS 直升机，用于执行空中突袭，人员和物资运输。军情观察室周三晚上8:30，凤凰卫视中文台。
2: 十岁慢慢回流，有史寻探断片的存留，尽数事故的起源，看叙事回溯，溯回时序，看缘起的故事，数尽留存的片段，探寻史由，流回漫漫岁时，大新闻大历史。

0: 7:15，凤凰卫视资讯台。
1: 欢迎回来。中国首个深水的油田硫化油田二次开发项目，累计生产原油3日突破了200万吨，标志着中国深水老油田二次开发模式经受住连续生产实战检验，为深水老油田的提质增效、挖潜增产提供可复制的实践样本。
2: 随着北海开拓油轮接揽离泊，投产刚满2年的亚洲首艘圆筒型海上油气加工厂海葵一号满载4.2万吨深海原油，从亚洲第一深水导管架平台海基二号启程运往陆地。硫化油田二次开发项目累计外输原油达到202万吨。硫化油田二次开发项目位于珠江口盆地海域，作业平均水深305米，依托海基二号平台、海葵一号以及水下生产系统协同作业，共投产32口生产井，最高日产原油达到3900吨。硫化油田是中国首个深水油田，经过10年技术攻关，科研团队有效提升了原油采收率和开采效率，油田开采寿命得以延长30年。截至目前，油田已生产原油超过4000万吨，日产量也达到了投产22年来的新高。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内地国庆假期第三天，全国公路、铁路、民航、水路客流持续高位运行，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预计超过3亿人次。
2: 全国铁路3日预计发送旅客1890万人次，预计加开列车910列。多地铁路部门在热门旅游线路增加运力投放，结合区域特色开通旅游专列。国庆节前新开通的京港高铁、熊商段、西康高铁、哈尼高铁和宜兴高铁成为游客出游的新选择。全国公路人员流动量预计超2.8亿人次，高速公路车流量为6200万至6400万辆次，出行以中短途为主，主干大通道与景区周边路段双向承压。假期前两天，全国高速公路充电量达到5010.99万千瓦时，同比增长51.34%。针对充电繁忙站点，各地增加移动充电设施，动态调配应急充电装备，提升整体的补能效率。民航方面，全国民航预计运输旅客225万人次，预计保障航班18019班。多家航司在热门旅游城市间加密航线，增加宽体机投放，满足旅客出行需求。水路方面，预计水路客运量达210万人次，同比增长9.1%。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今年国庆假期，消费品以旧换新，消费补贴、贷款、贴息等一系列惠民政策加快落地，节日市场消费活力持续迸发。全国各地举办了丰富多彩的活动，吸引游客前来品尝美食、欣赏美景、体验多元的文化。今年第四批625亿元超长期特别国债支持消费品以旧换新新资金，赶在国庆假期前落地，点燃假期的消费热情。在四川，消费贷款贴息政策加速落地，金融机构加大消费信贷投放。厦门在假期期间投放3000万消费券，策划800多场文商旅主题活动，打造沉浸式的文旅新体验。重庆推出民俗巡游等特色活动，吸引大批的游客，数百个离境退税商店和外币兑换点大幅的提升入境游客购物消费的便利度。在国庆文化和旅游消费月期间，各地将举办超过20000场文旅活动，发放超过3.1亿元消费券等消费补贴模式，为居民游客假期出游提供更加丰富的选择，更加舒心的体验。正值内地国庆假期，首届中俄摇滚音乐节3号在北京拉开帷幕。俄罗斯驻华大使馆外交官在致辞时表示，希望活动能够为中俄的文化交流变成常态化的一种活动，不断地巩固两国人民之间的友谊。
3: 由北京俄罗斯文化中心、北京展览馆等主办的首届中俄摇滚音乐节3号在北京开幕。俄罗斯驻华大使馆公使衔参赞萨利莫林在致辞中向中国民众表达了国庆节的祝贺，并表示2024和2025年俄中两国举办的文化年活动为两国文艺界交流注入了强大动力，而文化交流正是双边关系在其他领域取得成就的坚实基础。
4: 摇滚乐是一种直接与听众情感对话的音乐，它不需要翻译。我希望本次音乐会能够成为

0: 中俄文化交流框架内的常态化活动，今后每年汇聚两国摇滚乐团的最优秀代表，不断巩固两国人民之间的友谊。
1: 有来自俄罗斯的乐队现场演绎了中文歌曲，包括在中国知名度较高的《月亮代表我的心》，也有学习中文带来灵感的原创歌曲。根据日程安排，活动持续三号、四号两天，共有九支中俄摇滚乐队将参与演出。凤凰卫视节目英火刘健北京报道。
2: 深圳罗湖作为港客北上消费的传统消费场景，在国庆期间，当地联合香港主流的消费平台，优化港客的支付手段，让高端餐饮推广至街区更加平民化，市民体验更具性价比。
3: 在内地国庆节假期期间，深圳市推出一系列文旅活动。在位于罗湖区的大型商圈，融合高端餐饮等消费场景吸引旅客。罗湖方面表示，已在国庆期间发放消费券刺激消费，消费者可凭周边指定电影院的票根享受优惠。针对港客，也联动香港主流消费平台优化支付手段。
4: 那在餐饮消费券和票根经济方面，我们的思路是从单点活动向全域引流的升级，核心是用一张票根或消费券作为流量入口。同时我们叠加了阿里配加、 OpenRice 等港客境外游客熟知的大型平台，实现外包内用，直接承载了港澳游客北上的消费热潮。
3: 深圳市民表示，以优惠的价格品尝知名餐厅的美食具有性价比，传统大型商圈开设创新活动，在吸引年轻消费者的同时，也丰富了市民假期活动。
5: 对于深圳的年轻人来说，这种来自全国各地的知名餐厅来深圳举办这种美食活动是很有吸引力的。年轻人应该会比较乐意一个比较低的单价，然后去品尝到黑珍珠餐厅招牌的美食，
6: 让市民们都能够近距离的和我们的主厨进行这种互动，看着他们这个料理的一些过程，包括我们把这种顶级的这个餐食从包厢引入到我们的街区，更多的是能够让他们无门槛的去接触到这样的一些顶尖的一些风味。
3: 主办方表示，活动邀请九座城市的19家品牌餐厅落地街区，市民无需高额消费，不用预约包间，在街区即可打卡多家知名餐厅。活动将持续到10月7号。凤凰卫视朱家杰、李庭生深圳报道。
2: 香港保安局表示，特区政府跨部门团队正在检视新皇岗口岸的各项服务细节，为其正式开通做好准备。
7: 保安局社交平台上载片段，多个政府部门包括入境处、消防、救护以及警方等等，就入境流程以及紧急情况等进行测试。保安局局长邓炳强也到场听取汇报。局方表示，多次演习和共动员70多个政策局和部门，超过30000名公务员测试，检视新皇岗口岸出入境人流、车流、交通配套、紧急情况以及 WiFi 使用等细节，务求让市民有最方便的过关体验。并指团队不但只是赶工，而是一步步将各项准备做到更周全，解决可能遇到的困难。据了解，重建后的新皇岗口岸最快本月12号启用，将会实施异地两检安排和合作查验一次放行的24小时通关模式，设有134条合作查验自助通道，最快只需要5分钟就可以完成出入境手续。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2: 近期，香港商业地产出现重大调整，一项耗资逾200亿港元的机场航天城项目正式易主，原营运主止损退出，提前终止和机管局的合约，支付超过30亿补偿，并做出巨额的减值。本次项目换手不单是财务的重整，更标志着香港空港城市发展模式迎来转型的新方向。
8: 回看项目起源，2018年市场向好，吸口偏低。新世界夺得11skies 的 DBO 营运权，规划新建380万平方尺的综合体，汇集商场、写字楼及娱乐设施，目标辐射大湾区人流，打造香港全新的商业增长点。不过，短短数年，市场环境急转，高息消费。

0: 流，旅客习惯改变，加上项目长达38年，总额近700亿港元保底租金压力，令重资产的十一 Skies 陷入了困局。记者在现场观察到，项目硬件大致完工，原本开设的商铺几乎全部处于停业状态，场面冷清。全球儿童职业乐园品牌自2年前试营业以来一直未正式开业，现场由胶板围封，疑似未正式开业就已经离场，场内的零售区域也处于空置状态。放眼全球成熟的机场城市，像是新加坡的星耀樟宜、韩国的仁川机场已经摸索出成熟的空港商业模式。如位于新加坡的樟宜机场突破了传统机场的商业框架，以热带森林谷等自然地标为核心，融合自然体验与多元消费，不但服务候机旅客，更吸引了大批市民及游客专程打卡。反观旧有的十一 Skies 规划过度依赖传统的商场零售，重硬件轻内容，缺少独特的文旅 IP。 有评论就指，香港本地商圈竞争激烈，消费分流，单靠零售难以突围，这也是项目陷入僵局的核心原因。随着机管局全面接手十一 Skies， 香港机场的城市发展进入了全新的阶段。机管局明确表示，不会走传统的商场路线，而是主力去打造全龄娱乐、多元餐饮以及沉浸式的文旅体验，并且会联动邻近的亚洲国际博览馆、游艇港、海滨长廊及智慧交通，搭建完整的空港城市生态圈。值得留意的是，项目建筑硬件已经大致完成，机管局接手后重点会放在软件内容重塑。机管局商务执行总监陈振思日前表示，十一 Skies 将会改名，重新定位，纳入 Skytopia 项目，打造香港国际级娱乐枢纽，一半规划做娱乐设施，包括高卡车场、宠物友善空间，另一半为餐饮零售，原本户外鲜活市场则改移至室内，零售也不再主打名牌，强调体验感，整体预计2028年底至2029年启用，有信心大部分单位可以租出。陈振思期望项目吸引机场中转旅客，配合机场游艇港湾的发展。按照协议，新世界终止合约后仍会营运当中2项娱乐设施。纵观本次变动，十一 Skies 易主是否有望激活香港西北腹地的潜力，为本地空港及文旅经济带来新动能，仍有待持续关注。凤凰卫视纪思清香港报道。
1: 在台湾，2026地方选举将于下个月投票。高人气的台北市长蒋万安担起辅选国民党参选人的重任，在3日一整天跑5个辅选行程，包括为台北市议员郭兆炎助选。
2: 力拼连任市长的蒋万安前往国民党籍议员郭兆炎竞选总部成立大会，支持者很热情，与蒋万安握手，久久不愿放开。据报，短短一个路口的距离，蒋万安走了近5分钟。而光是3号一整天，蒋万安就要跑5个辅选行程。而蒋万安的对手，民进党台北市长参选人沈柏阳也出席了议员林亮君的竞选总部成立活动。选战倒数56天，蓝营在加强攻势，找到沈柏阳12年前的文章，把毒品和药品画上等号，更曾抛出建议建立社区中心，向吸毒者提供毒品与干净的针头，再掀起蓝绿交战。
3: 非常惊讶，沈柏阳委员竟然把毒品类比成为药物，甚至把吸毒跟喜欢模型做一个比喻，这是完全不能相提并论的事情。
2: 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感谢您收看正点播报，更多资讯请浏览凤凰网和凤凰新闻客户端。
4: 从跨海合作到在地融合，交织出无限可能，打破旧有认知，细看创新足迹，带你重新认识非洲崭新一面。
5: Phoenix Go Global,
6: Phoenix Go Global.
7: Welcome to Africa.
8: Welcome to Africa.
4: 全球布局，全球报道，全球传播。Phoenix Go Global 凤凰行天下，企业出海首选国际传播平台，中国企业走向世界，国际企业走进中国的可靠伙伴。凤凰行天下，发现新非洲，探索新机遇。

0: 是什么连接着彼此的血脉？是什么牵引着共同的期盼？是远在天涯的相思？
1: 公安部与缅甸警察总部开展联合，
0: 是近在眼前的真实？
2: 州院洞庭湖，
0: 是信念，是梦想，是我们自己的故事。赛轮轮胎，华文大直播，每天晚上7点，凤凰卫视资讯台。

0: 大面积的大幅度的加征关税，后果非常严重。
1: 俄乌双方的一些核心关切给它抽取出来。
2: 菲律宾政府在近些年来不断的炒作中国威胁论，
0: 中美之间有机会坐下来进行磋商。
3: 以岭药业新闻今日谈，每天晚上6:30，凤凰卫视资讯台。凤凰卫视国际传播矩阵，网罗精品内容，解读国际大事，新闻全球覆盖，直击第一现场，捕捉香港新闻，融汇精彩，放眼未来。
4: 内地与香港一脉相连，望到气势磅礴的山河景色，身为中国人，我觉得好自豪。

长龙凤凰早班车，由长龙度假区居民赞助播出，幸福快乐在长龙。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0: 胡塞武装打击沙特阿美石油公司的设施，并指沙特一天之内对也门发动了60次空袭和导弹袭击。据悉，伊朗正在审议卡塔尔转交的美国新提案，德黑兰启用新民防训练中心为重新开战做准备。泽连斯基称，俄军冬季将会扩大袭击乌克兰基础设施，敦促美方不要在实现和平之前与俄方关系正常化。拉脱维亚议会选举投票结束，初步结果显示，亲乌克兰的执政联盟得票领先。武契奇以总理候选人的身份举行造势集会，迎战议会选举，承诺重塑秩序和纪律，缩小贫富差距。巴西周天将会举行总统选举，投票站准备就绪，电子投票机已经完全测试，被运送到各投票站使用。各位好，欢迎搭乘2026年10月4号星期日的凤凰早班车，我是戴亚汉。首先带您来关注今天的头条新闻。也门胡塞武装在3号打击了沙特阿美石油公司位于利雅得的目标，引发了火灾。胡塞武装称，在过去的24小时之内，沙特方面对也门发动了60次的空袭和导弹袭击，首都萨那有医院在空袭当中受损。
1: 也门胡塞武装与沙特阿拉伯冲突日益升级，位于沙特首都利雅得南部的阿美石油公司一处炼油厂部分设施3号起火，升起滚滚浓烟。胡塞武装当晚发表声明证实，当天使用多枚弹道导弹和无人机对沙特阿美石油公司目标实施打击，并成功命中目标。此次行动是为了回应沙特方面对萨那及也门其他地区的空袭。声明还说，在24小时内，沙特方面对也门发动60次空袭和导弹袭击。自9月3号局势升级以来，沙特一共发动了超过1400次空袭和导弹袭击。在胡塞武装控制的也门首都萨那，空袭击中一家产科和儿科医院附近地区。事发时为下午1点的繁忙时间，医院大楼、病房及医疗设备在。

0: 空袭中轻微损毁。胡塞武装批评袭击医疗设施，这公然侵犯国际法和人道主义法。也门政府军同日证实，对萨那一些合法军事目标实施空袭。在塔伊兹省，也门政府军与胡塞武装继续展开激烈的争夺，造成双方数十人丧生。也门政府军称，胡塞武装二号晚发动了一次重大的攻势，但被政府军击退。胡塞武装此前夺取了塔伊兹省的高地，借此控制沿海地区，但仍未能掌控也门第三大城市塔伊兹市。另据胡塞武装控制的电视台报道，其位于也门西北部的根据地萨达的电信网络遭导弹袭击。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也门的紧张局势在升级，西南战略要地塔伊兹省的冲突加剧，而与此同时，交火波及了首都萨那等地，多条战线持续交战。国际社会对也门战事表示了关切，敦促相关方遵守国际人道法。
2: 也门西南省份战事加剧，塔伊兹多条战线爆发激战。胡塞武装动用重型火炮从各个方向发动协同打击，也门政府军则通报称已成功击退北部攻势，双方在交火中均遭受人员伤亡。
3: هي من تؤمن باب البندب، من تؤمن مدينة المخا، وبالتالي فالعملية العسكرية الآن ليس القصد منها التوسع الجغرافي أو الضغط السياسي، إنما القصد منها تأمين هذه المناطق التي تم تحريرها، وهذا التأمين من أجل أن تظل هذه المنطقة وباب المندب أن تظل تحت الحماية والإدارة لصنعاء مباشرة.
2: 塔伊兹省连通也门中部沿海及南部地区，具有极高的战略重要性，多条通往当地的道路因而遭到封锁。也门首都萨那和南部城市亚丁遇袭，与此同时，战火也蔓延至沙特边境地区吉赞。
4: ما يحدث الآن من تصعيد في في في تعز هو امتداد أولاً لكسر الزحف والتحشيدات السعودية في الساحل وفي مدينة تعز يعرف الجميع أنه تعز أو المدينة هي ربما هي الحصن الأخير بالنسبة لتنظيم الأخوان في اليمن بالإضافة إلى ذلك هذه المعركة هي أصلاً كسر الحصار الذي تفرضه السعودية على اليمن
2: 此外，战事加剧也引发国际社会担忧，也门或将陷入更大规模的军事冲突和人道危机。联合国对当地民众及关键基础设施的安全表示严重关切，并敦促所有相关方遵守国际人道法。
5: With Taiz at the center of the sudden surge, the conflict is shifting into a dangerous multi-front phase. As strikes reach major cities and borders, fears are mounting over the escalating humanitarian toll. Abdul Latif Al-Washali, Phoenix TV, Yemen, Sana'a.
1: 巴基斯坦外交部长达尔在二号表示，巴基斯坦、沙特和土耳其三国组成的麦加共同防务协议委员会将于下周在利雅得召开紧急会议，商讨和胡塞武装进行政治接触的可能性。达尔就表示，这一建议是由伊朗方面提出，伊方推动政治解决也门问题出于哪一些考量？我们来看本台记者李瑞稍早前从德黑兰发回的报道。
6: 伊朗呢现在提出来呢这样一个一建议呢，我觉得第一呢是希望，也门胡塞武装和沙特的冲突呢不要继续升级。第二呢是希望能够跟现在的美伊冲突呢分隔开来。但是呢，毫无疑问的是，现在的美伊冲突和这个也门胡塞武装红海局势呢是连在一起的。所以呢，伊朗希望通过政治来解决呢，一方面是希望能够降低局势，另一方面呢也希望通过也门的政治解决呢，能够帮助现在的美伊局势冲突呢走向缓解。但是现在呢，还要看一下，就是下周伊朗下周沙特他麦加协议的会议究竟会有什么样的结果，包括伊朗究竟会采取什么样的措施来帮助解决当前的局势升级。
1: 美国和伊朗的停火谈判仍然没有进展。伊朗媒体在三号就报道，伊朗已经通过了卡塔尔收到了美国的最新提案，包括最新谈判的路线图和时间表。特朗普就表示，伊朗实际上已经放弃了研发核武器的所有计划。他称将会对伊朗做出一项决定。伊朗已经遭到了重创，所以唯一的问题是选择温和的方式还是强硬的手段。而另外呢，伊朗在三号当天并在南部的格什姆岛击落了一架身份不明的无人机。

0: 伊朗媒体报道，南普格什姆早在防空系统当地时间3日傍晚2度启动，早上多处可听到相关声响。当地居民表示，防空系统启动期间，至少有一架飞行器在岛上空被击落。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7号证实击落一架敌方无人机。外交谈判方面，伊朗证实正在审议由卡塔尔转交的美国最新谈判提案。这个方案以伊斯兰堡框架为基础，规划最终谈判的时间表与路线图，并希望提前启动核谈判。 但伊朗方面坚持美国必须先兑现包括解除制裁、释放冻结资金在内的7项核心条件。另外，伊朗与阿曼关于霍尔木兹海峡西航线的谈判也已有进展。与此同时，伊朗继续在国内进行备战工作，军方在德黑兰启用全新军事训练中心，用于训练民众应对美国、以色列可能发动的地面攻击。军方人员演练操作防空装备，已有士兵佩戴虚拟实镜头盔进行武器操作训练。 此前一天，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雷扎伊就特朗普声称美伊战事将很快结束，透过社媒发文作出反驳。雷扎伊说，特朗普经历过一次又一次的失败之后，还在喋喋不休。虽然他可以每天在自己的想象中取得胜利，但现实是由伊朗人民、士兵和导弹塑造的。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美国总统特朗普2号向媒体透露对伊朗的下一步行动十分重大，而且一切进展顺利。根据美媒的报道，特朗普政府高级内阁成员当天举行的闭门会议，围绕着伊朗战事等中东冲突讨论了应对计划。而针对于特朗普在近期屡次的扬言恢复对伊打击伊朗高级官员就职，现实取决于伊朗的行动，而并不是特朗普的幻想。
2: 据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2日报道，特朗普称对伊朗的下一阶段行动将十分重大，一切进展非常顺利，伊朗的情况不妙。特朗普表态之际，其政府高级内阁成员举行闭门会议，讨论对伊朗战事以及沙特阿拉伯与也门胡塞武装冲突的下一步行动。美媒援引多名美官人消息报道称，此次会议高度不寻常，没有对外正式公布。上次举行类似会议是在2025年6月。 即以色列对伊朗多地发动大规模空袭的前几日，谈及中东局势时，一名官员称有些事情已经做出决定，或至少已经进行了深入讨论。另一方面，针对特朗普近期频频威胁恢复对伊朗打击，并强调美方占据优势，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长雷扎伊2日发文回应，他称特朗普是美国历史上最差总统，并指尽管特朗普放话屡遭打脸，却总是拒绝闭嘴。 如今其言论甚至超越了他幻想的范畴。特朗普可以每天都想象自己赢了，但现实不取决于特朗普如何幻想，而是由伊朗人民士兵和导弹所决定。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伊朗法尔斯通讯社在3号报道，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过去的5天之内，在霍尔木兹海峡针对至少7艘违规的油轮采取了行动。报道援引多方的消息称，尽管美国政府一直声称霍尔木兹海峡是保持开放并处在美国的控制之下，但伊方实际上平均每天针对不止一艘油轮采取了行动。 霍尔木兹海峡的前景未明，附近的海域是连续第二天接连有报有游轮遇袭，而英国的海上贸易行动办公室在3号就表示，一艘游轮在阿曼以东的海域遭到了不明发射物的击中，船上所有人员均安全。英国海上贸易行动办公室3日发布通报称，一艘游轮在阿曼以东4海里处遭袭。 通报指，船只的左舷被一枚不明发射物击中，船上所有人员均安全，目前暂未收到关于环境影响的报告。前一天，英国海上贸易行动办公室2日通报，接报一艘游轮在驶离霍尔木兹海峡时被不明投射物击中，船上发生小规模火灾并停电。通报称火灾已被扑灭，游轮继续航行，没有人员伤亡和环境遭受影响的报告。 而在此前，伊朗波斯湾海峡管理局1日表示，近期霍尔木兹海峡发生多起游轮遇袭事件，其中最近遇袭的3艘游轮均为阿联酋拥有或租赁。调查显示，这3艘游轮在过去2个月中曾多次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并曾出现在管理局更新的违规名单中。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根据美国媒体在2号的报道，消息人士称，在迪拜航空公司客机驾驶舱冲突事件当中，涉嫌刺伤机长的副驾驶在调查当中承认，他意图是在以色列坠毁飞机。阿联酋检方在3号披露的初步调查结果就显示，涉事的副驾驶企图实施恐怖活动，其使用驾驶舱内的应急釜来袭击机长，并企图控制飞机的飞行操纵系统。
2: 据美国广播公司、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等媒体2日援引情报和执法官员等消息人士的话报道，涉嫌袭击迪拜航空航班机长的副驾驶为29岁的阿曼籍男子汉马姆汉马米，其出生于阿联酋，父亲为阿曼人，母亲为叙利亚人，身份信息已得到以色列官方确认。经过审讯调查，汉马米亲口承认，此次行动的核心目的是操控客机在以色列境内坠毁，蓄意制造重大空难事件。资料显示，汉马米早在2024年任职阿曼国家航空公司副驾驶学员期间，就因持有极端主义相关材料被航司查实，随后被暂停飞行资格。但极具争议的是，即便存在明确安全隐患，汉马米并未被彻底解职，依旧留在阿曼航空从事行政相关工作。其后他成功入职迪拜航空，事发时仅任职8个月便直飞国际航线，直接接触客机驾驶核心权限。目前多国调查人员正重点核查核心疑点，一名已被认定存在极端风险被停飞的人员，为何能绕过民航背景审查机制，重新获得飞行岗位资质，直飞涉敏感地区的国际航班。并据阿联酋国家通讯社3日援引阿联酋总检察长消息报道，最新调查显示，涉事副驾驶企图实施恐怖活动，其在飞行途中开始实施计划，其后使用驾驶舱内的应急釜袭击机长，并企图控制飞机的飞行操纵系统。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2日发表视频声明说，袭击者曾接受激进伊斯兰主义思想灌输，并有自杀倾向，不过他并未提供相关证据。以方正在调查袭击者是否受他人指使。据当时冲进驾驶舱的乘客之一穆萨耶夫医生早些时候接受美国广播公司采访时描述，涉事副驾驶浑身是血，被制服在驾驶舱外的地板上，他当时曾一度请求穆萨耶夫将他杀死。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稍后回来之后，我们再来继续关注到巴西总统选举投票在周天举行，投票站准备就绪，一会儿见。

0: 一方屋檐挡住风雨，一扇木门留住家的安宁。砖瓦会老去，高墙也会倒下，漂泊的人在哪里安家？愿万家灯火总有一盏为你亮着，远方的屋檐，愿有灯火带归人。
1: 筑梦天下，今天下午1:30，凤凰卫视资讯台。
2: 啊，我做了一个非常非常艰难的决定，和我们的高管团队争论了整整一个晚上，决定1999飞一个来回 ，Are you OK？
3: 沙特要的是身份，要的是牌面，要的是情绪价值，对吗？到时候给你们出口的那些飞机都喷王室 logo。
1: 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20，笑逐颜开。今天凤凰卫视中央台。
4: 中方再次要求美方要恪守
1: 每一个屏幕中所看到的画面，都记录着最新、最热、最重要的新闻资讯。每天黄金时段准时出发，与您共同前往第一现场，跟随前方记者的步伐，以最专业的新闻视角，多角度宏观分析事情脉络。五台联播与您一同关注世界动态。五粮液时事直通车，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
5: 欢迎回来，我们继续来看，巴西总统选举在投票周日举行，而投票站准备就绪，电子投票机已经完成了测试，随后就被运送到了各投票站进行使用。
6: 巴西将于周日举行2026年大选的第一轮投票，选举法院在投票的前一天完成电子投票机的准备工作，以及分发候选安排。
7: Então aqui estamos na reta final da preparação das urnas eletrônicas, vésperas da votação. As urnas eletrônicas do Brasil inteiro são preparadas e precisamos levar para as urnas, como elas são desconectadas da internet, os programas, dados de eleitores, etc., que vão através dessas mídias, com segurança que a tecnologia permite, que são assinaturas digitais.
6: 需要在投票前一天完成的工作包括资料上传，透过离线装置，在法官及监察员出席的公开仪式中，将选民以及已登记候选人的资料输入系统。测试、严格验证投票终端机及投票系统的运作状况，以及加封、安装由巴西造币局提供的实体封条，以确保设备的安全性不可篡改性。
8: Hoje nós já temos as urnas todas preparadas para a eleição, né? E hoje elas saem daqui do polo, né? Das suas zonas eleitorais para os locais de votação.
6: 最后，电子投票箱将被运送至各投票站，以确保在选举开始前一切就绪。巴西民众周日将投票选出州议员、联邦议员、参议员、州长以及总统。凤凰卫视林卓云巴西报道。
5: 在巴西举行大选投票之际，美国驻巴西使领馆在2号因为安全问题暂停了线下领事服务，但是拒绝说明细节。巴西联邦警察在同一天就表示，经过预防性的搜查，没有发现威胁的迹象。而巴西劳工党主席席尔瓦就批评美方此举是旨在影响巴西公众的舆论。巴西总统卢拉的竞选团队已经请求巴西最高选举法院将此事纳入到正在进行的外部势力干预巴西选举的相关调查。
9: 美国驻巴西大使馆就暂停服务发布的公告未透露此次关闭是否与4日的巴西大选有关，也未有公布使领馆服务何时恢复，只表示需要紧急协助的美国公民暂时不要前往。而在巴西利亚的美国大使馆门外就停泊着巴西警方车辆。巴西总统卢拉领导的劳工党主席席尔瓦2日在新闻发布会上称，美方此举前所未有，完全不合逻辑，并指责美国特朗普当局试图借此操纵巴西公众舆论。巴西联邦警察2日下午表示，已在圣保罗及巴西利亚附近地区进行预防性搜查，但未发现任何威胁迹象，也未识别出与犯罪组织有关的嫌疑人。与此同时，据巴西媒体报道，巴西军警已加强大使馆及美国驻圣保罗领事馆附近区域的安保，美国国务院及巴西外交部均未就此事置评。而就在美国使领馆关闭后，澳大利亚驻巴西大使馆2日也宣布因安全问题关闭，但同样未在公告中提供更多细节，仅提醒澳大利亚公民避免前往美国驻巴西大使馆和美国其他驻巴西外交机构。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5: 塞尔维亚前总统武契奇在三号以执政党塞尔维亚前进党总理候选人的身份，在首都贝尔格莱德举行了大型的造势集会。他承诺，如果胜选，将会精简内阁，并宣称反对派只敢进行人身攻击，却不敢面对面的辩论。武契奇在贝尔格莱德的竞技场体育馆出席了造势集会，现场数千名的支持者挥舞着国旗欢呼。面对十月底的议会选举，武契奇提出了多项治理主张。他承诺重塑秩序和纪律，已将政府部长职位由31个大幅精简到12个。而在经济上，他强调在任的总统任上已经成功地缩小了城乡的贫富差距。针对反对党，武契奇宣称反对派只是敢进行人身攻击，却不敢面对面地进行辩论，称如果进行电视辩论将会生吞对手，并批评对方缺乏执政能力，蔑视民众，宁可听命于少数的精英，也不愿意向广大的选民负责。拉脱维亚第15届议会选举在3号迎来了正式的投票日，包括县政府的执政联盟在内，一共有14个政党以及政党联盟参加了选举，1428名候选人角逐议会的100个议席。寻求连任的亲乌派总理库尔贝格斯当天与家人一同来到了投票站投票，他指安全是拉脱维亚目前面临的关键议题，并承诺如果成功的连任将会重点发展经济以及国防实力。民调显示，库尔贝格斯的执政联盟获得了大约14%的支持率，暂时领先，但是立场亲俄的主权力量党是紧随其后。主权力量党领导人斯捷潘年科当天也是亲身前往了投票站投票。这一次的选举投票从3号的早上8点持续到了晚上的8点，初步结果预计在投票结束之后的数小时之内公布。

0: 看俄乌局势，俄乌冲突持续，乌克兰首都基辅横跨第聂伯罗河和基辅北桥三号遭到了俄军的无人机袭击，这是俄军连续第三天的袭击基辅的重要桥梁。基辅市长克里奇科通报说，袭击造成了北桥道路的路面和无轨电车接触网受损，从基辅的左岸前往右岸方向的交通一度关闭。现场的画面显示，当天白天大桥交通依然是处于拥堵的状态，有维修人员作业。俄罗斯国防部在三号通报称，俄军继续使用了无人机打击乌方目标，在基辅市用于乌军部队调动和军事物资输送的基辅北桥被击中，在基辅州一处存储乌军补给物资的物流中心被击中。此外呢，黑海西北部的一艘向敖德萨港运送物资的货船也被击中。在最近的俄乌战场上，围绕着红利曼争夺战被外界炒得火热，而乌军发动了代号为诺瓦尔蒂的反击行动，防守不力的俄军已经在一号将这一个重要的交通枢纽再次的拱手相让。今天我们将会播出本台记者红利曼争夺战复盘报道的第一集。
1: 红利曼这个地方，西方的新闻报道中往往只称之为利曼，而前面那个红字当然是与苏联时代相关。乌克兰早在2016年就把这个红字去掉了，改成了利曼。但是东乌的俄罗斯族的居民仍然将这里叫做红利曼。经过半个多月的艰苦采访，本台记者努力复盘了被外界炒得离奇的顿巴斯双子城红利曼的战斗。接着发稿时间，红利曼的战斗仍在进行之中，但是俄军的主力已撤出了红利曼城内，城郊已处于灰色的地带。目前红利曼的态势，乌克兰武装部队确实在该地区取得了一定的战术上的成功。此前的战斗是发生在斯洛维扬斯克克拉马托尔斯克地区的东北部，由于乌军的精锐正确的战术行动，乌克兰武装部队几乎切断了悬挂在红里马河上的俄军的突出部，并试图抵达热烈别次河的岸边而未果。今年的5月16号，俄武装力量总参谋长、俄国防部第一副部长格拉西莫夫视察了俄西部的集团军，并在讲话中指出，顿涅茨克地区的红利曼已经有85%的区域被俄军控制。今年的7月5号，俄罗斯国防部通报，俄军在红利曼继续排雷，并对城内的乌军进行了清剿，还摧毁了一座桥梁及11个无人机的控制点，控城范围达到了98%。当时，俄军总参谋长格拉西莫夫宣布，俄军正在突破红利曼的防线，并进入到斯洛维扬斯克近郊的5公里处。外界指出，无论从军事还是政治层面，红利曼的得失直接影响着顿巴斯乌军防线的完整性和体系性。据公开的信源，今年6月，乌军开始选择了红利曼作为进攻的主要方向，也作为今年夏秋季战役的主要突击方向。今年8月开始，乌军秘密集结了12000多人所组成的集群，这包括了4个旅和特种部队阿尔坦等，他们向红利曼方向集结开进。凤凰卫视卢宇光、伊万·阿拉曼、顿涅茨克的报道。
0: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在日前接受路透社的专访，他透露情报显示了俄方制定了冬季的打击新策略，意图逼退基辅等城市的居民。乌方将会加倍的打击俄炼油厂作为回应。而此外呢，泽连斯基还就美方推动的和谈进程阐述了乌方立场，敦促美方不要在实现和平之前与俄罗斯实现关系正常化。
2: 在专访中，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表示，乌克兰情报部门获取的俄方文件显示，俄总统普京已签署一项新交战学说，要在冬季到来前扩大对乌克兰民用基础设施的袭击范围，试图以极限施压逼使居民撤离基辅等主要城市。
3: But we know and we saw documents and we know that they allow them attack infrastructure. Yes,

0: logistic, and especially to attack in the cities, in the villages, everywhere, roads, schools, hospitals, to pressure people to leave the capital, leave different cities. Yes, and because this is the goal of their operation.
1: 面对俄方策略的改变，泽连斯基强调，乌克兰绝不会无差别攻击民用设施，但会加倍打击为俄罗斯战争提供资金的炼油厂。We
0: have to respond in any way with their attacks on our energy. We have to respond on their energy. First of all, oil refineries, etc. What gives money them for this war? But we will not respond, of course. Just like them, any civilians objects. I mean, we can't do so because we are not a people, or at least we are people.
1: 泽连斯基表示，俄军近期大量使用新型喷气动力无人机，乌方目前主要依靠 F-16 和米格战机拦截了约 60% 的无人机，但弹药储备紧张。为此，乌方正研发新款拦截无人机，并优化电磁干扰，并预计在10月下半月获得首批小型廉价防空导弹。 泽连斯基指出，乌方自制的FP7弹道导弹已投入实战，射程更远的 FP9导弹也有望于金秋问世。与此同时，乌军在地面战场也取得了实质进展。据称，代号为“维瓦尔迪”的反攻行动已成功收复乌东顿巴斯地区约140平方公里的土地。战场上的激烈交锋也直接影响着外交谈判的走向。 针对目前美方试图重启俄乌和谈的举措，泽连斯基明确表示，并未看到俄方对和平谈判或能源停火感兴趣的迹象。It's
0: not fair just to normalize. But if your goal is that to normalize something and to exchange this normalizing with exchange to peace, so I understand why. Because the peace more important than any kind of economy.
1: 泽连斯基敦促美方不要抱有俄罗斯占领顿巴斯就会停火的幻觉，更不要在未实现和平前将对俄关系正常化。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2: 俄罗斯外交部无所任大使目前是在联合国人权理事会上阐述了俄方的立场，指责西方国家纵容乌方利用无人机实施恐怖行动，并呼吁停止双重标准，依据国际法来追究相关的责任。俄罗斯外交部负责基辅政权罪行问题的无任所大使米罗什尼克参加联合国人权理事会第63届会议，在有关《维也纳宣言》和行动纲领。 落实国际人权原则的一般性辩论中发言，他援引民族自觉原则阐述俄方立场，指责乌克兰实施恐怖袭击，并指出西方援助国持续提供无人机及零部件，在政治和舆论层面为乌方提供支持，要求对相关行为及责任人展开追责。
3: которая произошла в значительной мере по вине стран Запада, которые в огромном объеме профинансировали Украину, предоставили ей вооружение, которое Украина использовала уже для совершения военных преступлений, для совершения террористических актов.
2: 俄方代表参会遭到乌克兰立陶宛等国代表强烈反对，并在答辩环节提出正式抗议。米罗什尼克向凤凰卫视记者表示，争议不仅在于如何认定袭击责任。
3: Прямо-таки жесткое сопротивление со стороны ряда стран, которые предпочитают пребывать в состоянии лжи, пребывать в состоянии отсутствия правды о том, что в реальности происходит на этих территориях и что из себя представляют террористические действия Киева. То есть они выступают в защиту Киева вот, и предоставляем, по сути дела, неограниченные возможности для терроризма.
2: 仅仅4月到6月，乌方袭击造成俄方平民大量伤亡，其中无人机造成伤亡占9成。他认为这些惨剧并未得到西方舆论关注。
3: Хочется сказать о том, что хватит применять двойные стандарты. То есть мы должны следовать букве закона, мы должны следовать нормам международного права, и тогда многие вопросы снимутся сами собой.
4: 俄方从人道关切也延伸至袭击之后，伤者能否得到救助，道路能否安全通行，受损水电设施能否及时修复，如何保障这些维护平民生活的基本条件？俄方希望通过报告和举证，推动国际社会关注相关问题。 凤凰卫视张波弟，瑞士日内瓦报道。
5: 根据美媒的报道，美国常驻北约代表惠特克一号在布鲁塞尔接受了媒体采访时表示，北约将会继续的支持乌克兰，但是不会寻求攻击俄罗斯。惠特克表示，北约是一个防御性质的联盟，将会保卫每一寸的北约领土，但同时也不以攻击为导向，不寻求攻击俄罗斯。他指责俄方在乌克兰战场失利而发泄，并因为北约对乌支持而在北约境内增加活动。他表示，北约不会退缩，将会继续的加强对乌克兰的支持，向乌方提供必要的武器装备。根据报道，俄罗斯驻欧洲多国大使馆早前发表了声明，只有情报显示，北约正在准备对俄罗斯波罗的海的沿岸飞地加里宁格勒州实施空中和海上封锁。德国柏林在三号有民众举行了大规模的反战示威，反对国家跟从欧盟的反俄路线，担心有朝一日双方会爆发战争。示威在勃兰登堡门举行，警方称大约有5800人参加，有人举起要和平不要战争、停止恐俄疯狂行径等标语。有来自于俄罗斯的德裔民众就表示，西方现在满脑子都是俄罗斯威胁，要求扩军，完全不去寻求谈判或是妥协，与追求和平的方向背道而驰。俄罗斯政府已经多次的表明无意与西方开战，德国不要固执地跟随欧盟反俄的路线并与俄对抗。有民众更是质疑，有政客借着散播战争威胁的谎言来谋取利益，有人则是抱怨俄乌战事已经导致了燃料价格飙升，不能够再指望目前的精英阶层推动和平，需要寻求在政治上重新开始。我们来看到朝鲜发布的照片，证实三号在东部地区进行战略导弹的发射训练。朝中社的报道，在三号的凌晨，在东部地区进行了向朝鲜东海发射中程战略导弹的训练。训练是旨在让操纵高音速战争战略武器系统的导弹兵熟练火力操作能力，是朝鲜战争遏制力、可信度、时效性和启动性评估工作的一环。朝鲜领导人金正恩到场视察，他指出，为使敌人认识朝鲜的遏制力，这是在当今地缘政治环境当中维护国家安全和稳定的必要条件，朝鲜的这一见解和路线是不会改变的。印度外交部在三号发表了声明称，印方当天召见了巴基斯坦驻印度高级专员公署临时代办，就印方所指巴方为非法跨境渗透提供便利的行为提出了强烈抗议。印度在声明当中驳斥巴方就二号发生在印度旁遮普邦菲罗兹布尔段印巴边界附近的事件所提出的指控，称相关的指控毫无根据且别有用心。声明称，当时有3人越过了边界，渗入到印度境内。印边境安全部队多次警告，要求其返回，但是对方继续向边境的围栏方向移动，构成了迫在眉睫的安全威胁。边境部队就于是采取行动。声明又称，此次事件凸显出了巴境内的武装贩毒团伙反复的跨境活动问题。而巴基斯坦的外交部当天也召见了印度驻巴的高级专属公署临时代办，就二号印度边境安全部队人员在边境打死了2名巴平民一事，向印方提出强烈抗议。稍回来之后，我们再来继续关注到国庆假期掀起了旅游的热潮，多地推出了特色活动，稍后见。

0: 胡塞武装打击沙特阿美石油公司的设施，并指沙特一天之内对也门发动了60次空袭和导弹袭击。据悉，伊朗正在审议卡塔尔转交的美国新提案，德黑兰启用新民防训练中心为重新开战做好准备。泽连斯基称，俄军冬季将会扩大袭击乌克兰基础设施，敦促美方不要在实现和平之前与俄方关系正常化。拉脱维亚议会选举投票结束，初步结果显示，亲乌克兰的执政联盟得票领先。武契奇以总理候选人的身份举行了造势集会，迎战议会选举，承诺重塑秩序和纪律，缩小贫富差距。巴西在周天将举行总统选举，投票站准备就绪，电子投票机已经完成测试，被运送到各投票站使用。欢迎回来。今年的国庆假期期间，全国范围内是掀起了旅游的热潮，各地举办了丰富多彩的文旅活动，吸引了大批的游客前来品尝美食、欣赏美景和体验多元的文化。
1: 江苏镇江京口区滨江风光带推出了一场沉浸式文旅活动，咖啡飘香，民谣流行弹唱，亲情上演。到了夜晚，童声快闪，歌唱祖国惊喜亮相，龙凤呈祥，空中展演点亮夜空，科技光影与江畔夜景交相辉映。湖北黄冈市黄梅县举办了一系列精彩的演出，游客们体验到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黄梅戏的独特魅力，以及传统工艺品漆扇的制作。江岸边灯光璀璨，铁花绽放，绚丽的烟花表演引得现场游客阵阵喝彩。
2: 最令人震撼的是烟花秀的表演，再配上打铁花的画面，特别震撼。
1: 壮丽的自然风光同样吸引了大批游客。在新疆的天池风景名胜区，游客们徒步穿越云山林，欣赏了山中一日观四季的美景。假期前两天，景点游客数量比去年同期增加了25%。在广西桂林，游客们聚集在象鼻山和漓江边，齐声高唱，歌唱祖国，表达对祖国的热爱。
3: 咱们小学课本当中，封面上就是咱们桂林山水，能够来到象鼻山，特别的高兴。看祖国大好山河，心中很澎湃，很激动。祝福我们的祖国越来越强大，人民更幸福。
1: 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内地国庆假期的第三天，全国公路、铁路、民航、水路客流持续的高位运行，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预计超过3亿人次。
4: 全国铁路三日预计发送旅客1890万人次，预计加开列车910列。多地铁路部门在热门旅游线路增加运力投放，结合区域特色开通旅游专列。国庆节前新开通的京港高铁、雄商段、西康高铁、哈尔滨高铁和宜兴高铁成为游客出游的新选择。全国公路人员流动量预计超2.8亿人次，高速公路车流量为6200万至6400万辆次，出行以中短途为主，主干大通道与景区周边路段双向承压。假期前两天，全国高速公路充电量达到5010.99万千瓦时，同比增长51.34%。针对充电繁忙站点，各地增加移动充电设施，动态调配应急充电装备，提升整体的补能效率。民航方面，全国民航预计运输旅客225万人次，预计保障航班18019班。多家航司在热门旅游城市间加密航线，增加宽体机投放，满足旅客出行需求。水路方面，预计水路客运量达210万人次，同比增长9.1%。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香港保安局表示，特区政府跨部门团队正在检视新皇岗口岸的各项服务细节，为开通而做好准备。
5: 保安局社交平台上载片段，多个政府部门

0: 小时通关模式，设有134条合作查验自助通道，最快只需要5分钟就可以完成出入境手续。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稍后回来之后，关注中国海军吉祥方舟号意愿船抵达了几内亚，一会儿见。

0: 大面积的大幅度的加征关税，后果非常严重。
1: 俄乌双方的一些核心关切给它抽取出来。
2: 菲律宾政府在近些年来不断的炒作中国威胁论，
0: 中美之间有机会坐下来进行磋商。
3: 一领药业新闻今日谈，每天晚上6:30凤凰卫视资讯台。一领药业新闻今日谈，由清肺止咳化痰的中药莲花清咳片剧名播出。

0: 欢迎回来。当地时间的3号上午，执行核协使命2026任务的中国海军吉祥方舟号意愿船抵达了几内亚首都科纳克里，开始进行为期7天的友好访问，并提供医疗服务。这是中国海军意愿船首次访问几内亚。吉祥方舟号意愿船驶入了科纳克里港。己方的军政要员和官兵代表、中国驻几内亚大使、武官和使馆工作人员等在码头迎接，并举行了隆重热烈的欢迎仪式。在访问期间，任务部队指挥员将与几内亚军方领导举行座谈交流。医院船依托主平台开展医疗服务，并派出医疗分队在当地开展学术交流和前出诊疗。首届阿拉曼非洲论坛3号在埃及新阿拉曼市开幕。埃及总统塞西、布隆迪总统兼非洲联盟轮值主席恩达伊施米耶以及非盟的委员会、非盟发展署、非洲进出口银行等机构负责人和非洲工商界的代表出席。塞西表示，通过这一项论坛的扩大非洲的内部贸易，加强政府、金融机构和企业之间的合作，把非洲的发展潜力转化成为更多实际投资和经济增长。
1: 非盟委员会主席优瑟夫表示，非洲大陆自由贸易区覆盖的经济总量已经超过3.4万亿美元。2024年，非洲内部贸易额达到2200亿美元，同比增长12.4%，但只占非洲对外贸易总额的14.4%。优瑟夫认为，这说明非洲内部市场仍有很大潜力。如果能够进一步简化跨境手续、统一标准和法规、改善互联互通、扩大本地支付，非洲内部贸易仍有很大的增长空间。
2: We have also to underline the paramount importance of energy production and the promotion of digital economy in this fast-changing world. These are the prerequisites for the continental integration we are striving to build together in Agenda 2063. The success of this forum will be measured on the scale of our collective capacity to unleash the business potential of our private sector.
1: 埃及总统塞西在开幕式上表示，非洲私营部门贡献了全非洲超过70%的国内生产总值，大约85%的商业往来仍是同非洲以外的企业进行，超过一半的中小企业对周边非洲市场的机会了解不足。塞西表示，举办阿拉曼非洲论坛就是希望打破这种市场和信息上的隔离，让非洲企业更多的

0: 在非洲寻找机会。
1: من اتفاقيات وترتيبات تجارية تفضيلية لم تتعدى نسبة التجارة البينية لإفريقيا إلا حوالي 18% من إجمالي تجارة القارة في السنوات الأخيرة.
0: 本届论坛也被定位为推动非盟2063年议程的重要平台，希望把非洲自贸区建设、项目融资和私营部门合作进一步连接起来。非盟方面表示，非洲并不缺资源和发展愿景，现在更重要的是把这些愿景变成有资金能落地的项目。凤凰卫视张赫阿雅，埃及开罗报道。
2: 美国开放人工智能研究中心 OpenAI 近期是频频爆出安全事件。根据美国方面3号的消息， OpenAI 的安全系统团队负责人罗宾逊已经辞职。罗宾逊当天在《大西洋月刊》发文称，目前人工智能企业的发展方式不可接受，问题不仅是在于具体的安全规则和法律，还在于企业文化。他提到 OpenAI 此前是曾经发生人工智能代理意外运行等安全事件，认为相关的问题和行业快速开发和频繁的试错工作方式有关。而在前一天， OpenAI 披露了其 AI 模型获取了澳大利亚新南威尔士州某政府机构未公开的火灾统计数据，这是 OpenAI 在近一个月内被曝光的第二起非法访问澳政府系统事件。人工智能和数字桥2026国际科技论坛在1号到3号于哈萨克斯坦首都阿斯塔纳举行。哈萨克斯坦总统托卡耶夫致辞的时候表示，在充分利用新科技的同时，也要防范新风险。
3: 论坛吸引超过20000名参与者和100多家科技企业，聚焦人工智能应用、网络安全和国际合作等议题。当前全球人工智能竞争不断升温，人工智能应用也从产业领域延伸至网络安全和军事等领域。哈萨克斯坦总统托卡耶夫在开幕式上表示，人工智能正在改变工业、金融、教育、科学和政府治理，同时也带来新的风险。
4: Жасанды интеллектіні қазіргі заманның мықты құралы тіпті қару деп айтуға болады. Сондықтан оның әлемдік дамуға пайда немесе зиян әкелуі ең алдымен адамзатқа тікелей байланысты болмақ. Бұл істе саналы әрекет қана сапалы дамуға жол ашатыны анық。
3: 论坛涉及人工智能与网络攻击及防御等专题讨论，同时关注算力和人才等基础能力建设。哈萨克斯坦正加快完善人工智能基础设施，位于巴夫洛达尔州的数据中心谷项目规划建设300兆瓦算力基础设施，整体规模未来可逐步扩展至1吉瓦。同时，哈萨克斯坦也正在扩大人工智能培训，让更多人掌握人工智能工具。
5: 今天的 AI 谁都可以用，然后只是需要一些训练，哈萨克斯坦就是了解了这一点，所以我们在大量的培训能够动用 AI 的人，根本不需要编程。那么培训了之后呢，就有各种的机会，在政府里的机会，在这个企业里的机会，还有这个自己创业的机会，很少有国家有这样的一个往前看这样的一个远见。
3: 论坛期间，中亚五国与美国还围绕人工智能监管、基础设施和人才培养展开讨论。同时，中亚国家还提出加强区域数字化和人工智能治理协调，并研究制定中亚负责任使用人工智能的区域伦理准则。凤凰卫视马尔香叶尔博阿斯塔纳报道。
2: 鉴于英国监狱系统人满为患，有英国的智库就提议将部分大学的设施改造成为监狱。英国智库繁荣研究所报告当中指出，利用额外设施可以缓解监狱的系统压力，其中有部分的大学等高等院校正在重组计划框架内出售宿舍，甚至是在整片校园。对政府而言，从高校收购场所并进行改造，成本远低于从零开始新建关押设施。此外呢，报告还建议考虑购买寄宿学校和医务人员培训中心。英国监狱系统长期处于高负荷的运转状态，近年已经不止一次推行提前释放囚犯的政策，并引发了争议。根据新规，大部分有确定刑期的囚犯在服刑满1/3刑期之后即可释放。我们再来关注到名古屋的亚运会在3号的比赛是结束了，而中国代表团是以169枚金牌继续的高居奖牌榜的首位，并创出了境外参加亚运会的最佳战绩。 由于最后一天的马术比赛没有参赛，中国代表团以169枚金牌、89枚银牌、83枚铜牌，总计341枚奖牌，完成了全部赛事，在奖牌榜高居首位。东道主日本代表团以83枚金牌位居次席，韩国代表团以39枚金牌排名第三，印度和乌兹别克斯坦同样为21金，分列第四和第五位。中国香港代表团以11金、19银、24铜排名第九位，而中国澳门以1金、4银、1铜排名第25位。稍后回来之后，我们再来关注到也门胡塞武装打击沙特阿美石油公司的设施。稍后见。

0: 虫细微末梢，激活无限感知，联系每一寸神经，牵引万千热点。
1: 用心，永不忘。
0: 一眼洞察全局关键。阳光保险凤凰焦点新闻，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阳光保险凤凰焦点新闻，由阳光保险集团赞助播出。保险就是阳光，阳光保险集团。朝鲜半岛非军事区发生爆炸案，导致三名韩国士兵受伤。调查显示，当地除了两枚爆炸地雷之外，至少尚有一枚未爆地雷。美日十月举行利剑联演，投入日本陆自25式反舰导弹，在不进行实弹射击状况下演练交战程序。菲律宾接装新一批贝尔412 EPS 直升机，用于执行空中突袭、人员和物资运输。军情观察室周三晚上8:30，凤凰卫视中文台。
2: 每一个焦点让你洞察瞬息万变，每一步动态带你迈向市场前沿。从金融中心感知活力，沿经济脉络构建未来，让世界看见亚洲，从亚洲看见世界。中国银行香港亚洲财经透视，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0: 新闻烙印在每秒，大事发生于弹指之间，跟踪时事动态，紧随每小时的凤凰正点播报。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

饱览极致山河，不负人间值得。欢迎大家来到国庆假期的凤凰气象站，早上好。踏上黄山的那一刻，便会懂得那句“黄山归来不看岳”，不是夸张，而是对极致的真实写照。黄山集齐了各种山景，奇松、怪石、温泉，还有云海、佛光、冬雪等气象景观，各个维度都美到极致。其中限定级的云海可以说是黄山的魂了。当72峰在壮阔的云海中若隐若现，感觉就像仙境一般。从秋季开始，随着昼夜温差拉大，云海出现的频率会逐渐的增多，尤其雨后出晴的时候最容易出现云海。看天气，今天黄山会飘落小雨，到明天呢，天空会逐渐的放晴，在光明顶、排云亭和西海大峡谷等地点，有可能会邂逅壮阔的云海。那放眼整个南方，今天降水广泛，不过雨势总体不强，大到暴雨呢，主要是集中在江南东部以及华南沿海一带。从明天起，低空整体转为干燥的偏北风主导，南方多地会迎来一段阳光明媚的日子。那北方今明两天受到冷涡东移的影响，东北一带会迎来一轮降水，其中黑龙江和吉林局地会有中到大雨。另外，在内蒙古赤峰和锡林郭勒盟海拔比较高的地区，由于前一天降雪比较明显，今天路面积雪会比较厚，大家出行需要多加小心。好，来看城市预报，稍后再来关注气温的变化。

0: 家。
1: 欢迎回来。这个国庆假期冷空气非常活跃，今明两天又有冷空气东移南下，给中东部的气温制造波动。其中像吉林、辽宁多地的最高气温将降到15度以下。在南方，这两天冷空气南下叠加阴雨的影响，气温也会逐渐的下探。像西南地区东部到江南多地的最高气温会来到20度上下。那五号到七号，随着降雨结束，天空放晴，南方白天气温略有回升，不过夜间辐射降温明显，最低气温会大范围的创新低。也就是说，昼夜温差将逐渐拉大，城市当中像武汉温差甚至可以达到15度。南方也要和北方大不一样，体会一天过两季的感觉了。在山区地带，秋冬夜晚时分，天气寒凉，贴近山坡的水汽会凝结成无数的小水滴，从而形成云雾，这也是黄山秋冬频繁出现云海的一个原因了。秋天云海掩映彩林，冬天云海邂逅雾凇和白雪，这是不同季节里黄山所呈现的极致的美。好了，这个时段就是这样，我们再见。

财经规律隐匿在庞杂数据之中，由宏观政策入手，深度探索，再从行业角度出发，微观解读，纵深把握中国财经大局。中国建设银行中国深度财经，星期六晚上7:15，凤凰卫视资讯台。

0: 胡塞武装打击沙特阿美石油公司的设施，并指沙特一天之内对也门发动60次的空袭和导弹袭击。据悉，伊朗正在审议卡塔尔转交的美国新提案，德黑兰启用新民防训练中心为重新开战做准备。泽连斯基称，俄军冬季将会扩大袭击乌克兰基础设施，敦促美方不要在实现和平之前与俄方关系正常化。拉脱维亚议会选举投票结束，初步结果显示新乌克兰的执政联盟得票领先。武契奇以总理候选人的身份举行造势集会，迎战议会选举，承诺重塑秩序和纪律，缩小贫富差距。巴西在周天将会举行总统选举，投票站准备就绪，电子投票机已经完成测试，被运送到各投票站使用。各位好，欢迎回到凤凰早班车，我们一起再来关注其他的资讯。也门胡塞武装在3号打击了沙特阿美石油公司位于利雅得的目标，而引发了火灾。胡塞武装就称，在过去的24小时之内，沙特方面也对也门发动了60次的空袭和导弹袭击，首都萨那有医院在空袭当中受损。
1: 也门胡塞武装与沙特阿拉伯冲突日益升级，位于沙特首都利雅得南部的阿美石油公司一处炼油厂部分设施3号起火，升起滚滚浓烟。胡塞武装当晚发表声明证实，当天使用多枚弹道导弹和无人机对沙特阿美石油公司目标实施打击，并成功命中目标。此次行动是为了回应沙特方面对萨那及也门其他地区的空袭。声明还说，在24小时内，沙特方面对也门发动60次空袭和导弹袭击。自9月3号局势升级以来，沙特一共发动了超过1400次空袭和导弹袭击。在胡塞武装控制的也门首都萨那，空袭击中一家产科和儿科医院附近地区。事发时为下午1点的繁忙时间，医院大楼、病房及医疗设备在空袭中轻微损毁。胡塞武装批评袭击医疗设施是公然侵犯国际法和人道主义法。也门政府军同日证实，对萨那一些合法军事目标实施空袭。在塔伊兹省，也门政府军与胡塞武装继续展开激烈的争夺，造成双方数十人丧生。也门政府军称，胡塞武装2号晚发动了一次重大的攻势，但被政府军击退。胡塞武装此前夺取了塔伊兹省的高地，借此控制沿海地区，但仍未能掌控也门第三大城市塔伊兹市。另据胡塞武装控制的电视台报道，其位于也门西北部的根据地萨达的电信网络遭导弹袭击。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也门紧张局势升级，西南战略要地塔伊兹省冲突加剧，而与此同时，交火波及到了首都萨那等地，多条战线持续的交战。国际社会对于也门战事表示了关切，而敦促相关方遵守国际人道法。